0: 各方在通话中详细讨论了中东地区最新的局势发展。阿拉格齐说，美方的侵略及破坏稳定的行为将会带来严重的后果，各方亦都就地区紧张局势加剧以及安全风险升级等的议题深入交换意见。俄罗斯莫斯科市中心一间餐厅发生自制炸弹袭击，造成至少3人死亡21人受伤。俄罗斯国家反恐委员会表示，一名女子在当地星期六企图携带自制爆炸装置闯入餐厅，被现场保安即时阻拦，过程中爆炸装置被启动，涉事女子及保安当场死亡，袭击同时制造另外一名顾客不治。事发发生在莫斯科著名的地标库德林广场大楼内一间餐厅，当局最初一度怀疑是燃气泄漏引致爆炸，其后证实属于恐怖袭击。目前警方和反恐部门正在进一步调查案件的详情。纽约时报报道，美国联储局主席沃什考虑减少联储局议息会议的次数。报道说，沃什最近在议息会议上提出减少会议的次数。目前联储局每年召开8次议息会议，每次会议为期2日，会后公布货币政策的决定。最近一次以9票赞成3票反对决定维持利率不变。沃什表示打算推动联储局进行其他的改革，包括可能减少议息会议后的新闻发布会次数，又宣布成立5个工作小组研究多个领域的潜在改革。摩根士丹利表示，人工智能投资进入半场休息的阶段，未来投资的主线将会由算力硬件转向应用人工智能实现降本增效的企业。据澎湃新闻报道，大摩中国首席经济学家邢志强表示，近期股市波动属于全球科技共振，并非源于中国经济基本面的出现逆转。邢志强表示，上半年全球资金过于集中在算力板块，形成拥挤交易，加上人工智能大厂大量发债及融资抽取资金，导致市场对利率变动极为敏感而引发调整。他说，中国大模型推理成本仅为美国的1/10，性价比优势明显，若结合国家算力网支持，有望构建具竞争力的数字基础设施方案，带动新一轮的创新热潮。尖沙咀似卡哇特展的巨型旋转木马宣布停转，机电处表示已要求主办方切断电源，并撤销相关的使用许可证。主办方表示，经过连日的台风及暴雨后进行的例行检查，发现旋转木马运转时出现异常的杂声，为安全起见决定停用旋转木马功能，改为静态拍照区域，并且安排退款。机电处称，上个礼拜三才向主办方发出许可证，准许设施开放给公众使用，并要求每日的运作前进行彻底的安全检查。处方表示，星期五接获主办方通知设施不再作为机动游戏机使用后，随即采取相应的措施，切断电源并撤销许可证。呢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4: 新城财经台。
5: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多云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约28度，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明日初时骤雨仍然较多及有雷暴，随后一两日有几阵骤雨，本周后期渐转酷热。现时气温是26度，相对湿度93%，请注意雷暴警告及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
6: 需要现金周转，找上市公司外环压业信贷，专业股价现金即时到手，独立会客室，保障私隐，电话6699-2228。
7: 放债人牌照号码09362025，中国借钱紧要。

0: 还咪俾钱中介。
1: 临时选民登记册及取消登记名单已经发表，记得用字方便或者上 br.gov.hk 核对登记资料。有咩问题就要喺8月25号或之前通知选举事务处。收到提示信，快啲回复确认资格，先保留到选民身份。8月25号就截止，记得更新埋联络资料，方便接收选举资讯啊！查询2891-1001。
2: 谁知我内心多苦闷，
3: 着好多松紧衫咧去遮住我嘅意思咯。因为由中学开始咧，我开始觉得我有一只脚系一件好羞耻嘅事。我冇去睇医生啦，但我可能嗰时我应该都有啲即系抑郁就应该有啦。
2: 有谁会知我心内有极强信念？
4: 不同嘅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10点。我是梁继章。
5: 新城财经台节目重温。阅读城市。叶咏诗。
6: 建筑保育的话题我们差不多隔一个月左右就会有一次的节目，是每个月头都会跟大家聊下偈的。每次出现的就是两位嘉宾主持，当然就是 Wendy 和 Candy。Hello,
7: 大家好。
6: 哇，我们以往都是集中讲建筑物的地方比较多，今集我们要讲书啦，
7: 耶！
6: 嗱，因为咧就出咗一本书啦，啊，我哋都喜见佢嘅诞生吓，因为一种嘅建筑风格啦，我哋之前喺呢个环节都有介绍过嘅，咁啊更加难得嘅咧就有一个专题关于呢种建筑风格喺香港点样去体现嘅作品咧就面世啦，所以今日咧亦都请嚟两位作者同我哋分享一下嘅，咁啊不如啊 Wendy 介绍下先啦，你同佢哋都有啲渊源嘅，我知道两位嘉宾啊。
7: 我年纪真系大啦，我又再次要咁样去介绍我呢位嘅嘉宾咧，因为我系又系睇住佢大啦。我当年喺中大度做工作嘅时候咧，佢就入 Year 1，咁就所以咧即系认识咗佢啦。之后佢亦都辗转咧跟我哋嘅 professor 去读，即系呢个建筑嘅系啦一个嘅 postgrad 啦。咁其实当时咧佢个题目已经系同呢个建筑风格系相关噶啦，都睇到咧佢对呢个建筑风格充满热诚嘅。
6: 系
7: 咁呢个建筑风格咧，其实就系我哋就讲装饰艺术 art deco 啦。而呢位朋友咧就系 Prudence 啦。
6: 你好啊 ，Prudence，
8: 系，
6: 亦都系今次呢一个作品主作嘅其中一位嘅作者啦。咁啊，当然有另外一位嘅作者都喺度啊，就系、是、Vanessa。你好啊 ，Hello，Hello，
8: 你好，我系 Vanessa 杨永熙。
6: 系啦，咁啊 ，Vanessa， Candy 同埋 Wendy 认唔认识佢嘅咧？之前啊，
9: 我都系 through 呢一个。Prudence 去認識佢啦，咁但係原來咧，我未知道背後個版主係邊個嘅時候，原來我一直有 follow 住佢嘅 IG， 因為 IG 咧都不斷係介紹好多關於唔係就係香港啦，仲有世界各地唔同關於 Art Deco 本身，我自己都好中意呢個藝術風格嘅所有嘢，包括室內設計又好啦，fashion 又好啦，戲又好啦，咁啊，但系我知 Audrey 都好中意嘅，
6: 好中意 Art Deco， 尤其是嗰啲衫啦嚇，所有嘢啦，係有機會再講。咁但係今日咧請兩位即係作者上嚟咧，就真係好難得我哋見到面世啦，一本著作就係關於香港嘅裝飾藝術風格嘅建築物嚇嘅一本著作就面世啦。咁啊用英文寫先嘅英文版面世先，咁啊嚟緊都會有中文版嘅。咁啊兩位作者 Prudence 同埋 Vanessa 一定要問你哋啦。我哋環顧下我哋嘅環境先，我哋而家電台嘅環境有冇Art Deco 元素喺度？
10: 是啊，好榮幸同埋係多謝大家邀請我哋嚟分享啦。咁其實我哋而家在座嘅位置咧，就係前黃埔船澳啦。咁係19世紀中期嘅時候嘅一個就造船嘅好大型嘅地方，好大規模嘅地方啦。咁到80年代咧，其實就拆，然後演變成為住宅，然後黃埔花園。咁我哋今日 延伸的黃布號，其實就是正正代表著當時一個船業同埋同 Art Deco 都好有關聯嘅，我哋叫 Streamline Modern 現代流線型嘅一個風格啦。咁然後黃布其實佢個公司咧都係有負責，或者個船澳咧都有負責起我哋而家仲用緊嘅天星。

0: 可能大家唔知道，系横跨咗100年。其实由呢个风格咧，其实由战前已经开始啦。咁香港好多建筑物咧，无论战前战后咧，其实都不断有运用翻呢个风格，甚至乎现代亦都有一啲建筑都会攞翻呢个风格嚟做一啲可能设计上面啊，或者室内设计上面。咁我都好唔明点解，原来100年嚟真系咁耐而年嚟冇人出过一本净系讲关于呢个风格嘅建筑嘅书咯。
1: 系，我谂就系外国可能有嘅，关于香港就冇啦，系嘛 ，Prudence 啊，
2: 冇错。是啊，我想可以讲返少少点解我哋会有出呢本书嘅概念啦。咁 Vanessa 之后我都可以补充一下。其实都系去年啦 ,2025 年啦，就正正系呢、Art Deco 呢个1925年巴黎嘅国际装饰艺术与现代工业博览会嘅100周年。咁、当时我同 Vanessa 就2024年开始就已经有呢个计划。就話啊，下年就要100周年啦，不如我哋一齊出一本書啦。咁然後佢就同我其實都可能係唯一喺香港做緊裝飾藝術呢個研究嘅人士，所以我哋就用我哋兩人嘅所有嘅研究或者係嘅興趣係啦，就擺一本書入邊啦。
1: 係
2: 咁 ，Vanessa 或者喺度補充一下。
3: 系啦，Prudence 都讲得冇错嘅，系啦，都系因为即系我哋都有各自唔同研究嘅一啲对象啦。咁其实我点解会即系接触到 Prudence 嘅作品，同埋点解会认识到佢，其实都系因为佢之前写嘅一啲文章啦。咁其实 Prudence 都研究咗 Art Deco 有多过10年，系啦。咁其实佢就之前一路好会研究好多关于一个，尤其是一个已经结咗业嘅一个建筑师楼叫周里建筑师楼啦，咁就都有睇过佢啲文章，咁仲有就系有间又结咗业嘅叫二品洋行啦，咁系一个即系比利时法国嘅一个建筑公司，咁都系因为透过呢啲文章就认识到 Prudence 嘅作品，咁就同佢联系上，咁然后我自己就会即系可能睇多啲，因为我个背景唔系即系建筑嘅即系訓練啦，咁可能我會睇多啲可能人文學科啊、文化研究咁樣，咁就可能會睇多啲設計啊，或者可能日常生活，或者可能應用藝術，即可能一啲日常用品會見到嘅一啲裝飾藝術嘅元素，咁可能例如即係平面設計啊，可能一啲即係用具啊，一啲可能燈飾啊咁樣，係啦，咁就所以自己最後都有一個特別嘅，即係喜歡中意睇嘅一個公司，就叫做美藝公司，咁佢都係一個即係暫時都俾人冇乜人太多知嘅一個公司啦，咁但係即係都見到佢哋原來有整好多例如家私設計啊、室內設計，可能有啲係舞台劇院或者甚至係咖啡室。系啦，上海同香港佢都有一啲影響力嘅，咁同埋佢個重要性其實可能之後都會有交代到，咁其實佢係曾經聘請咗獅子銀行嘅一個即系即系大家經過中環會見到有兩個好即系標誌性嘅一個雕塑噶嘛，咁其實佢係曾經聘請過雕塑家11年嘅嗰間公司，咁所以其實呢間公司雖然一直都冇人知，咁但係都好重要咁樣啦。係啦，咁我哋就有唔同嘅，即係可能 Prudence 會比較著重建築啦，咁我可能就會係一啲可能散碎啲，但係又唔係話唔重要，即係都好得意嘅一啲嘢，咁所以令到我哋其實合作個即係關係都好好咧，即係大家有有个即系互补，咁就令到即系装饰艺术喺大家面前呈现一个更加即系全面嘅一个即系印象咁样。
1: 系，咁就解释咗个缘起啦吓，点解会就系终于面世啦吓，经过100年之后吓，关于香港做主题嘅呢、這个即系装饰艺术啦。咁我哋好快咁样教大家点样去认啊装饰艺术嘅一啲元素吓，好标志性嘅，大家去数，譬如1、2、3、4、5咁啊，呢五样咁都冇走鸡噶啦。咁样咁会系边几样咧吓？应该好多朋友会咁样问你哋嘅，
3: 系啦。我就会觉得，例如啦，即系啱啱大家讲起黄埔号啊嘛，我哋而家身处，咁就不如讲一啲关于黄埔号，咁就系海洋啦。咁其实即系装饰艺术有啲设计都会同海洋或者一啲可能海事嘅船啊，或者一啲关于海洋嘅一啲元素有关啦。即系例如可能你会喺啲大厦见到啲圆形嘅窗，其实佢可能系扮紧一个即系。 船嘅一個船艙嘅窗户咁樣啦，咁同埋有啲大廈你會見到佢個個屋頂可能有啲即係欄杆，又好簡單，又唔係好花神咁樣，咁即係其實佢扮緊個船嗰、那個甲板嗰啲可能俾人觀景嘅嗰啲場景嘅一啲即係裝飾咁樣咯，係咁會大家會可能見到好多一啲關於海洋同關於海嘅船隻嘅一啲即係元素咯，呢、這個都係幾

0: 即系常见嘅。
1: 好，咁我哋休息一阵，转头翻嚟就讲下啦。咁喺香港嚟讲啦，呢啲装饰艺术风格嘅建筑物，其实有唔同嘅功能或者类型啦。咁啊，大抵嚟讲可以分几多类嘅？

0: 生活，新城健康家，
1: 理财家，
0: 教育家，
1: 生活家，
0: 体育家，
1: 艺术家，
0: 娱乐家，
1: 慈善家，7x24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0: 阅读城市，叶咏诗。
1: 真系好啦，有机会可以再攞翻一本实体书上手，慢慢抡啦吓。咁呢本书咧就以英文版就面世先嘅，嚟紧就将会有中文版啦。讲紧嘅就系 Hong Kong Art Deco Architecture。咁啊，两位作者今日亦都上咗嚟同我哋分享一下装饰艺术风格嘅建筑嗰方面喺香港有啲咩例子嘅，分别就有 Prudence 啦，同埋 Vanessa。当然继续有我两位嘉宾主持喺度啦 ，Wendy 同埋 Candy 啦。系啦，咁啊 ，Wendy， 咁我哋如果讲开 Art Deco 嘅建筑咧，喺香港嚟讲都有几多唔同嘅类型嘅，即系个功能亦都不一样嘅啲建筑物系嘛？
2: 冇错，因为我自己个人喺度认为啦，因为装饰艺术本身就系一个好装饰性比较强烈嘅一个风格啦，所以咧我相信即系摆喺嗰啲类别嘅建筑物上面，都系因为佢想即系引起人嘅注意，提嗰个吸引力啦，又或者系可能即系佢想证明俾其他人睇我呢间嘢系好劲嘅咁样。咁譬如头先节目之前都有提过嘅狮子银行啦，咁作为一间银行，我相信佢都会想有一个咁样嘅吸引力。力喺度咯，
1: 讲紧系唔系呢一代啦，即系最对上一代嗰个嘅总部啦，当然就
2: 系
1: 要讲翻先，咁咪大家系咁啊嗱，都想请Vanessa 同埋Prudence 再同我哋介绍一下啦。头先就讲啊，点样去认呢、這个Art Deco 嘅啲元素咧？譬如海洋啊、轮船啊呢啲嘅元素，由之外，譬如喺唔同类型嘅建筑。又点样去教我哋分呢吓，都可以分享下。
3: 好，我讲解一下，咁我带翻入我哋本书入边啦。其实本书我哋都分咗类型嘅，系啦。首先我哋系公共建筑啦，然后就住宅啦，然后就商业嘅建筑嘅。咁首先讲讲公共建筑啦，譬如可以列出深水前深水埗公立医局啦，又或者系圣高会圣玛利亚堂呢两个做例子嘅，因为呢两个咧。建築物咧都係周裕廉李麗芝畫質設計，1933年喺香港成立嘅一個建築師事務所啦。咁然後佢哋咧點樣裝飾藝術法？

0: Art Deco 法咧，除咗幾何啊，或者有啲流線型嘅一啲設計裝飾之外咧，你會見到佢係好特別，係尤其是喺香港點解我哋點解我哋會咁中意研究裝飾藝術，因為佢係可以反映到唔同嘅地區嘅一啲文化氣候嘅。譬如喺尤其是聖瑪利亞堂啦，如果大家去見睇過咧，喺遠睇咧，你會可以以為佢係一個中式嘅廟宇嚟嘅，但係近睇咧就會發現，咦，原來有個十字架喺前面嘅喎。咁如果你近睇咧，就可以見到啲綠色嘅瓦片啊，同埋一啲八卦形嘅形狀嘅窗花啊嘅窗啊，咁就真係好突顯到佢其實一個好多中式嘅設計元素入邊啦。然後佢當時1936年嘅設計概念啦，喺甚至喺報章雜誌都有講過啦，話佢係真係特別係想起一個好中式嘅設計，係俾當地嘅大坑嘅居民去入去呢個西方嘅教堂入邊，咁所以我就覺得好特別。裝飾藝術係可以俾建築師啊，甚至係係啦，那個建築物係想去吸引當地同埋反映到當地嘅文化嘅手法咯。
1: 嗯，咁我又問翻 Vanessa 啦，即係你就人文嗰邊多啲啦，人文科學啊，或者係成個大環境啊、美學啊、設計啊各方面啊文化咁去理解 Art Deco 啦。咁嗱，咁 Art Deco 應該即係個起源啦，我相信都係西方嗰邊啦，係啊。咁但係嗱，一路就成為咗一個都影響全球世界性嘅一種風格。咁譬如嚟到香港嘅時候，係咪都係滲入咗一啲香港獨有嘅一啲環境嘅因素或者美學嘅元素咧？喺你嘅觀察裏面，你覺得？
2: 我可以舉下一個例子嘅，咁其實就喺尖沙咀最古老嘅嗰個酒店啦。咁其實即係大家而家見到個大堂，其實即係只不過係原裝嘅裝飾嘅一部分啦。咁其實最古老嘅酒店嘅室內設計咧，其實佢係由美藝公司都負責嘅。咁其實佢哋有個設計概念，就係一開始個即係大堂天花板，而家大家入到去，如果食下午茶都會向上望，都會見到其實有啲希臘神話嘅角色啦。咁但係其實由一個收藏家嘅資料見到，其實佢哋本身將呢啲希臘神話嘅故仔，其實係想作為一種對即係香港嘅一個嘅叫做點樣講咧？即係對香港係一個dedication 咁樣啦，即係希望一個祝小致敬祝福咁樣啦，係啦。咁其實佢哋係想佢哋個 quote 係寫住the port of Hong Kong 咁樣。咁但係雖然佢哋啲人物係一啲海神啊，例如可能有啲人有啲係可能半人半魚嘅飾物角色咁樣啦。咁但係其實呢啲同我哋個即係古仔或者背景文化背景其實唔係有太關聯噶嘛，咁你就會見到例如呢啲公司初期可能引入呢啲設計嘅時候就會覺得即係用緊一啲比較西方主導嘅角度啦，咁但係有趣嘅就係到美藝公司幫中環娛樂戲院整室內設計嘅時候咧，咁其實佢哋係有用翻多一啲比較可能中性啲嘅設計，即係可能比較多幾何或者抽象啦。咁甚至其實佢哋有一個有機會係佢哋室內嗰個播映嗰、那個大禮堂嘅一個彩繪，其實見到佢哋係用嗰啲回紋啦，即係好似回字咁樣喺個牆身不斷出現，咁同埋用啲色都比較喜慶啲，即係可能係橙色啊、綠色同黃色咁樣，都比較可能同當時使用者嘅日常生活會比較有密切關係多啲。咁你就見到可能短短最古老嘅酒店1928年成立啦，咁由娛樂戲院喺1931年，即係三年咁樣已經有個轉變，咁其實都幾有趣係啦。咁同埋即係回文頭先Prudence 提過嘅聖瑪利教堂，其實入面嗰個禮堂都有啲回紋，都係有啲綠色咁樣，然後就即係綠色都係一個比較
0: 係
2: 啦，都一個比較吉祥啲，即係中國人會覺得吉祥啲、長壽一啲咁嘅聯繫咁係咯，會見到唔同公司都慢慢又多咗想嘗試在地化嘅一個即係一個嘅想法咁樣，
1: 係即係一個風格點樣係由一個起源地啦，一路慢慢係直卷到唔同嘅地方，跟住落到地嘅時候又加咗佢哋自己本地嘅一啲文化嘅特色或者係元素。呢、這個正正就係點解咁有趣啦嚇。咁、啊、嗱，最後都時間唔係好多，都想問一下咧，就係、是。嗱，咁你哋咁呕心沥血啦吓，写咗呢一本嘅关于即系香港 Art Deco 建筑嘅书啦吓作品出嚟啦，其实最大嘅心愿系乜嘢咧？想藉住呢个作品吓，希望达到啲咩效果咧吓？
0: 其实我自己都仲喺度学习紧，又觉得系啦，我

0: 一直做緊即十幾年啦，對Hong Kong art deco 嘅研究，或者甚至 Chinese art deco， 咁我覺得越揾越多，發覺 art deco 真係除咗建築之外，好多其他生活方面嘅地方都會揾到。咁我自己同埋或者希望大家都可以繼續留意到或者發掘更多，係啦，原來呢個都係有啲裝飾藝術嘅風格嘅喎，點解佢會咁樣嘅咧？佢係想反映啲咩故事啊？當時嘅有啲咩情況出嚟咧？咁係啦，所以希望大家都繼續一齊去發掘更加多嘅背後嘅一啲故事。
1: 係咁Vanessa 啦，
2: 咁我都係好同意 Francis 啱啱講嗰啲咧，同埋都即係希望本書都鼓勵大家會即係，就算你認識幾多都好，咁如果你覺得身邊啲嘢係有趣嘅，都可以影一幅相，即係呢個相片你做咗呢個記錄之後，你唔會知道幾時有用啦，或者可能有一日有人想研究某啲嘢，其實你個相片就提供咗啲資料，或者一啲嘢其實可能你個相片就係一個關鍵，或者唔係相片嘅文字咁樣都得，即係鼓勵大家記錄下城市身邊唔同嘅發展，咁一嚟可以即係係一個契機，令到大家會對自己的社區更加有深入的認識，也都會知道其實可能身邊的文化遺產、建築文化遺產其實不一定是一些很富麗堂皇、很大型的建築，即可能大家會經常想起古舊建築就是可能大館啊，或者可能好即更加大型的建築，但原來可能你身邊那個社區間學校，即原來你走過觀潭道出了西營盤那個觀潭道官立小學，其實已經是一個法定古蹟了，它是即裝飾藝術和流線型現代主義的奇異的兩個即例子，另一個就是馬利諾修院學校這樣啦，其實這些都是比較近民居的地方，就都鼓勵大家即留意一下社區這樣，
1: 是如果想繼續持續關注你們，是不是都在社交媒體就可以找到你們呢？有些後續的活動我知道
3: 都我都有幫手策劃啦，接下來都會有一些工作坊，因為呢在裝飾的建藝術入面咧，有好多物料咧都會比較特別嘅，咁我有啲工作坊啦，甚至乎有啲導賞啦，咁到時咧就可以大家留意我哋嘅 IG。
1: 咁IG 係乜嘢啊
0: ？Hong Kong dot art deco book。
1: 好，今日多謝曬唔多位啊！
4: 早上八點半，
5: 新城財經台新聞報導。
6: 而家由罗国华报道新闻。天文台在朝早的6:10发出黄色暴雨警告信号，雷暴警告亦都生效。天文台表示，今朝早的大骤雨为香港广泛地区带来30毫米的大雨，而大屿山的雨量更加超过50毫米。受到暴雨影响，本港一些低洼地带以及排水欠佳的地区可能会出现水浸。天文台呼吁可能受大雨及水浸影响的市民应该采取适当的预防措施，以免遭受损失。大雨亦都可能引致山洪暴发，天文台提醒市民切勿靠近河道，可能受河道泛滥影响的市民亦都应该提高警惕，尽快采取防范措施。预测今日多云有骤雨同埋有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大约28度，吹和缓至清劲嘅偏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政府在6月先后展开本港首份有关经济和社会发展的5年规划，以及2026年施政报告公众咨询。行政长官李家超今朝早会同各位司长在屯门举办第一场的地区咨询会。李家超透露，咨询会是以小组讨论形式和市民就拼经济谋发展以及为民生建未来两个主题坦诚交流，欢迎市民收看电视或者网上的直播。今日是全民运动日，康文署开放下多项康乐设施让市民免费使用。康文署下的游泳池今日免费入场，无需预约，而球场等设施早前就以抽签形式安排中签市民免费使用。今年的全民运动日以亚运争锋全民运动为主题，举办多项免费康体活动，包括武术表演、足球、马术和赛艇的电子虚拟游戏、手球和滑板同乐等，和亚运会的比赛项目相关的体育示范以及同乐活动，市民可以亲临各区体育馆即场参加。国际方面，俄罗斯莫斯科市中心一间餐厅发生自制炸弹袭击，造成至少3人死亡，21人受伤。俄罗斯国家反恐委员会表示，一名女子在当地星期六企图携带自制爆炸装。

0: 装置闯入餐厅，被现场的保安即时拦阻，过程中爆炸装置被启动，涉事的女子和保安当场死亡，袭击同时造成另外一名顾客不治。事故发生在莫斯科著名地标富德林广场大楼内的一间餐厅，当局最初一度怀疑是燃气泄漏引致爆炸，其后证实是属于反恐怖袭击。目前警方和反恐部门正进一步调查案件的详情。中北美洲和加勒比海足球协会在国际足协主席恩芬天奴撤回出售世界杯股权的私营投资计划之后发表声明，要求全面检讨他领导国际足协的表现。据中央社报道，涉事机构发表声明表示，今次事件属于极其恶劣的治理及领导失当，延续了恩芬天奴的失误模式，因此检讨他领导表现已经是刻不容缓。国际足协原本计划成立商业公司经营世界杯等重大的赛事，并且引入私人投资以筹集高达42亿美元的资金，但计划遭到全球强烈反对。在庞大压力下，恩芬天奴最终宣布放弃这项极具争议的提案。中北美足协对此表示欢迎，同时加入欧洲足协的行列，公开谴责恩芬天奴，强烈质疑他是否适合继续担任国际足协的主席。克罗地亚近日遭受新一轮酷热天气袭击，亚德里亚海沿岸地区以及首都萨格勒布等地已经全面进入红色高温预警状态。气象部门预测，这股极端高温天气将会持续到下个星期。受到高温干旱的影响，位于沿海地区的普拉以及拉宾等多个地方，当地星期六触发多宗山火，救援人员正全力扑救。克罗地亚早在6月下旬已经爆发今年夏天的首波热浪，沿海城市斯普利特的气温更加打破历史新高。当局表示，高温除了引致山火频发之外，亦都令到当地多条河流的水位跌至历史的低位。这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预测今日多云，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大约28度，吹和缓至清劲嘅偏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初时骤雨仍然较多，同埋有雷暴，随后一两日有几阵骤雨，本周后期渐转酷热，黄色暴雨警告同雷暴警告现正生效。而家室外气温系25度，相对湿度系95%。
7: 树木可以美化环境，还为我们带来清新空气。望住茂盛的树木，人都醒神啲。但随着天气变化，风吹雨打或者病虫侵害，树木会病、会老，甚至会离开我们，还可能有塌树的风险。小心啊！市民如果发现有问题的树木，请打去1823，在恶劣天气期间同之后。树木附近咪逗留。
8: 大家好，我是养和医院外科专科医生陈思正。无创组织碎化是一个非入侵性和不含辐射癌症治疗方法，它最适合于一些不大过3至4公分又不适合做外科手术切除的原发性或者转移性的肝脏恶性肿瘤。
9: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五晚7点至7点半，养和抗病兵工厂由致力引进高端医疗提供优质护理服务的养和医疗集团呈现。
10: 想知道香港人在大湾区怎样打拼？想认识大湾区真实面貌？
11: 主持梁杰走访不同界别的湾区港人，分享他们的经验，
10: 由工作到起居生活，由做生意讲到吃喝玩乐，
11: 用声音带你游走大湾区。
10: 湾区漫游，逢星期日下午6点新闻后播出。
12: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

0: 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1: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点至4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2: 笑说斋同你谈文说艺，
3: 阅读城市李思成、
4: 叶咏诗
3: 谈文说艺。
4: 开始谈文算艺啦，李先生，我哋小说斋 Instagram 麻烦讲一讲俾大家听先。
5: 系我哋嘅小说斋嗰个 Instagram 系我哋小说斋英文名啊 ，Chamber of Young Snow C H A M B E R O F Y O U N G S N O W。
4: 冇错，大家可以上翻去就会知道最新嘅资讯啦。你哋都 post 得好勤力嘅，我见你哋吓好多好嘢睇嘅喺上面啊。
5: 我啲同事啦吓，咁就最近就。我哋有个小说斋有个香港大学图书馆嘅中国文化节啦，而家甚至我叫文化节啫，因为我哋大部分系中国嘢，但系都有西方嘢。而政府有一个中国文化节，咁我哋小说斋都系其中一个 donor 吓，咁就佢哋就请咗我嘅。亦师亦友啦，就系姚公伯老师，佢就系古琴。咁啊，姚公伯老师就我第一次见佢都有啲脾气嘅，即系有啲脾气啊，艺术家就有啲脾气咧。咁我话啊，都唔系咁易相处。咁但系佢今次表演咧，就令我另眼相看，因为我哋好少听呢、这、一个派别吓，佢系姚派，因为佢个父亲系好出名。嗰、那个做法，佢系比较我点讲咧？我觉得适合演奏嘅，因为我哋香港咧，因为蔡德韵老师咧就系呢条主流啦吓，因为佢系香港人，佢个仔都过世咗，就是、以前信报嘅好似社长嘅总编辑吓。就係有學問，咁佢有啲 seminar 可以同佢一齊，我又唔知佢係蔡德韻個兒子喎。咁今日香港啲出名嘅大部分都係蔡老師啲徒弟，咁佢哋係用絲線，即係用魚絲做嘅線，咁就有味道嘅。但你一去到嗰、那個，我以前都講過，古琴係。小众㗎嘛，一条村咁识弹古琴咪最多几个人，咁你坐埋喺度睇，所以好细声，丝线更加细声、但当然你即係等于你鍾意听 jazz, 你鍾意听 blue, 或者鍾意听嗰啲有啲 rock 嘅唔同嘅风味，但係因为古琴嗰个演奏嘅时候呢，丝线係蚀底，第一佢嗰个鼓味一经过个咪啦，又冇咗喎。咁、另外啲嚓嚓声又好劲嘅，即系等于你黑胶唱片。咁有人话中意黑胶唱片，但我就好怕嘅，即系你咁多沙沙声。咁但系当然佢嗰个味道系劲，因为最初弹琴嗰时系冇钢噶嘛，系咪？咁即系等于钢琴一样。就有个科技问题，譬如钢琴，就算 Moser 时代，佢都系用嗰啲古键琴噶嘛，个音量好细嘅，所以你有时你去听啲古键琴嘅演奏会，你觉得哇，好有陈旧嘅味道，但系同时间嗰啲经过咗个喇叭咧，就变咗质得嚟，佢唔够个。澎湃，即系譬如你要弹嗰啲劲嗰啲譬如Debussy 嗰啲，佢做唔到嗰个气势出嚟，或者李斯特嗰啲Rachmaninoff 嗰啲，你做唔到嗰个势出嚟。但系嗰个钢琴而家系一个，你只要一条线，我听人讲啫，我都唔系好肯定。你拉嗰条线系要用机器拉，因为好行嘅，咁所以佢弹出嚟嘅声咧系唔。

0: 唔使咪嘅，直到吓、啊、去嗰个尾。咁所以点解小提琴咁贵就系话，佢又系唔使咪嘅，去到尾，因为西方嘅表演场地系圣堂，
1: 系
0: 或者皇宫，
1: 咁 acoustic
0: 啊，你知道我哋、我哋个。个建筑就系输在我哋用木，咁啊，佢哋皇宫圣堂系大到不得了噶嘛，变咗你如果一个古建琴，今时今日系要多观众都有个蚀底，但系古琴就更加蚀底。咁我最初都反对降师嘅，但系今次睇完阿姚老师嘅表演，我觉得好另眼相看啊！咁我就佢话佢原来好多拥趸啊，佢喺。剧院啊，剧院系1000人到啦，大会堂吓系70%系讲普通话，咁咧就个要争上去影相，咁点知咧佢太太认得我，即系佢唔知道，好似知道我嚟，但系佢唔知道坐喺边，佢太太 spot 到我哋，请咗我上台，单人影咗张相，咁啊跟住佢哋去庆功宴，我都。drop in 啦，我就唔因为有第二个约会。咁佢嘅徒弟系多到不得了。嗱，譬如蔡德韵老师嗰啲学生，佢哋严格好多啊。即系譬如我记得第一次，唔好讲名先啦。某位教授，我最初想学古琴，我打俾佢，经人介绍啦。当然，佢话你学过古琴几多年啊？我一日都未学过。哦，咁唔得咯。我唔会收啲学生。咁佢话你介绍。另外一个俾你啦，咁我所以我老师就系、是、啊张庆松，就系、是、呢位教授 refer 张庆松，张庆松都收未学过嘅学生吓，嗰、阵时就系而家，因为自从习近平即系嗰个啊法国总统嚟咗中国，拎咗九霄环佩弹咗嗰只流水之后咧。就哇，即系学古琴，真系多到咧，系啊，多到不得了。咁就咁啊，姚老师就佢就逢人都教。咁于是咧，哇，学生桃李满门啊！喺深圳，因为我呢排要去深圳开会或者有啲 project， 我去两个礼拜。我话你介绍啲学生嚟，陶孙就系有两个好后生，30岁，话我都觉得。佢做到我老师又突喎，咁我就都係跟佢，咁就睇你嗰个教育普及化，因为精英化啦，咁就牵涉到最近嘅争论啦，就係话状元，係、
1: 哦、
0: 啦，状元就每人攞唔知几抢，俾钱去抢，咁我嘅好朋友啦，都算好朋友啦，佢嚟过屋企食饭，都算好朋友㗎啦，就算嘅啊咩雪茄等讲嘅，你去个人屋企食饭先可以话好朋友。阿何 Simon Ho 啊，何校长啊，恒生，佢就讲咗句嘢，咁某张报纸都 quote 咗佢喺嗰个社论嗰度，即是话你成日挂住招呼啲状元，当然状元就系令到你系个名响啦。咁、你睇啲名校，以前你俾 donation。就可以入，即系当然你个细路系合格有以上嘅，但系你捐钱咧就更加高 chance 啲。咁我记得某间名校系，你捐钱我哋唔收啊？点解？我话要收 top 10嘅，如果香港头十大企业嘅第二代，咁我就1000大都冇啦，咁就唔收呢笔捐款啊！
1: 哇，
0: 正式嘅捐款嚟噶，唔系背后嗰啲，唔系好似某啲落后国家咁，捐钱都唔收你。咁点解咧？好简单啫，名真系好紧要，尤其是今时今日，个个都要讲名。你出咗名咧，你就现金流啦，学生啦，样样都有吓。咁于是大家都向嗰边进发。但大家忘记咗教育个目标系乜先？
1: 好，唞一唞，我哋转头翻嚟讲下教育的目标。
2: 新装修集团驱哥话你知，时间系
3: 早上8:47。
2: 想全屋大装修，水电、防水、间隔设计交俾我哋专业团队，帮你全屋大翻身，解决根源问题。WhatsApp 6149-1113，6149-1113预约啦。

0: 钻石美肌密码由 Black and White Beauty 为你肌肤解码。
1: 钻石级护肤美肌小贴士，
2: 抗晒有防晒，亦都有耐晒。点样令到佢冇咁容易晒黑、晒伤、晒黑咗啦？点样令佢褪色会快？即系话你个色素沉着咧，冇咁容易嘅话咧，你嘅皮肤就冇咁容易起斑，同埋皮肤望落去咧会通透一啲嘅，冇咁容易出皱纹，冇咁容易块面咧向横向下发展。
0: 想听美肌教主 Grace 分享护肤智慧兼养生，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上昼十点，从身体健康节目内钻石美肌密码环节，主持有我程海欣，请嚟 Black and White Beauty 美肌教主 Grace 教你用美丽富养自己，打造钻石美肌，
3: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4: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3: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4: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3: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昼七点至九点半，
4: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彦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5: 2025年初创企业按年增加11%，
6: 在手机、AI、社交媒体多重革命下，
5: 全民创业的时代即将来临。创业需要准备些什么？
6: 最重要是心态和信念。
5: 星期日晚7点至8点，新城财经台
6: Terry 会请不同行业的专家和创业家来倾偈，
5: 分享想法和亲身经历，
6: 接收创业家思维，
5: 一起迈向全民创世纪。
7: 清姐胡孟清首度披露节目以外的清姐先人投资笔记，新城广播35周年隆重呈现胡孟清投资分享会暨实战五宴，清姐现场讲你知但系电波中听唔到的投资密码，仲可以同清姐共进午餐互动分享。9月12号星期六上昼10点半至下昼3点半，在铜锣湾富豪香港酒店，清姐全程同你真正围炉讲股。报名及查询费用详情，即上新城网站或 WhatsApp 9829-2344。
8: 阅读城市，李思成、
2: 叶咏诗，
8: 谈文说艺。
2: 我哋由文艺开始讲到教育嘅意义系乜嘢啊？李思成啊，
9: 嗱。我哋因为资本主义社会啦，虽然话中国特色嘅社会主义都系非常强烈嘅资本主义色彩，当然中国嘅管理系好啲嘅，即系佢系有啲远见嘅目标佢要顾嘅吓，而其他现代化城市好多就系因为佢都唔知道自己做几耐吓，使我谂翻以前银行都系嘅，银行。但就唔夠人竞争㗎啦。我记得英国银行以前系你做一世，或者日本银行做一世。於是佢唔会做啲嘢系短线。
2: 嗯。
9: 因为佢最后一隻鑊都系佢孭返㗎嘛。但自从美国银行系优势呢，美国银行就系你做唔掂你就炒鱿。
2: 即走。
9: 即走。咁於是呢佢哋永远睇短线嗰个目标。嗯、所以你见到咁多金融风暴就系话上一手话之你，我总之今次我攞多啲花毫，我唔会俾人炒。佢唔睇长噶吓，咁呢就叫产业化。嗱，你睇翻所有嘅行业，如果一经产业化之后咧，就有好多问题。嗱，因为咁会得罪好多人，我唔想讲咩啲行业。一到产业化咧。就发生好多质素上嘅问题、管理上嘅问题，甚至道德伦理上嘅问题。咁变咗，逢系产业化嘅嘢咧，我哋要好小心去管理。咁而家因为香港话要将提高我哋嗰个联络人个位置咧，咁而家最大嘅就系教育产业化。咁你睇到咧？何校长嗰、那个，我何校长祭旗添，何校长嗰、那个话你只系照顾啲。

0: 精英分子，咁教育嘅意义就系普及，令到冇能力或者佢有时佢未必系差喎，有啲人后发先至喎，即系佢啱啱佢十九岁就系未开窍，咁佢到廿五岁开窍，大把呢啲人，咁但系佢哋唔理，总之你开窍你叻，我就送钱俾你入嚟，其他渣嘅咧就你交好贵学费入嚟。呢、這个 policy 几普遍吓，虽然唔系主流，但系都有暗涌啦。咁我觉得就要大家注意啦，即系因为教育系讲我哋下一代，你睇到好多。即是后殖民之后好多那个其实你想搞死一个地方你破坏他的教育呢同埋搞他那个团体的分化呢就是一个好讲得不好听好独立的招数。咁今日我哋那个教育有没有这些炸弹在这里呢我绝对觉得是有。咁变咗大家要真係坚守一啲基本嘅原则，即係话初心做医生你记唔得你发过嗰个誓，你做教育你係为搵钱啦，即係话係栽培下一代，呢啲我哋都要思考囉。
1: 好，咁就讲返你嘅学古琴嘅历程囉。
0: 咁古琴就就要老师系啦，嗰琴我跟住跟咗阿张庆松，但系我就喺度惨咧，就系好忙啊，即系因为犯数太多。嗰琴就差在咩咧？好易学，个技巧咋？我讲嘅，因为佢唔系话第一唔使细 reading。佢系睇佢个指法，写埋个指法，你哋记咗呢个指法就咁，呢个指法。但系你弹得好咧，难过弹钢琴弹得好，难过 violin 弹得好，一定有若干嘅经历。咁点啊？你话嗰两后生仔卅几岁都得，佢技巧一定系得。咁我因为要学佢技巧嘛，我唔系学佢个修养嘛。咁变咗我就情愿拣呢啲，我冇咁大压力，因为咧，张庆松老师都即系唔得我。我次次 cancel 嘅，当然我都俾翻钱佢，但系都唔好噶嘛，即系佢觉得话你咁学嘢，抑或嚟交学费嘅，即系会睇到个样都，你一取消佢都唔系咁高兴。咁变咗我就要而家揾呢啲后生啲，我取消佢都唔会俾面色我睇，咁我压力细啲。咁姚老师就是、你直接跟佢学咪得啦，我就系怕呢样嘛，所以我希望我学到咁上下，咁我可以跟翻阿姚老师
1: 好，咁最近系咪都欣赏咗就系头先讲嘅呢个演出，所以觉得呢咦嗰、那个物料呢都有一啲几好嘅效果出到嚟。
0: 咁同埋而家新琴都劲嘅，所以你佢用咗一个宋琴啊，其实姚老师今次宋琴大家知道呢唐琴差唔多冇㗎啦，宋琴都系过千万嘅，稍微靓啲下。佢用 C。咁真係佢睇出另外一個琴係新琴，佢特登咁樣啦吓。喺出个分别真係各有千秋，唔係你諗到话佢一千万同嗰两万蚊比。而家做古琴好多人做，因为凡係弹古琴都想做琴嘅。咁变咗呢而家靓嘅琴真係几千蚊都有。我试过见到係以前我学嗰时即係讲廿年前呢你冇三四万，嗰阵时三四万唔会有一个靓嘅琴。而家我去到啲深圳尤其是哇我几多钱呢个六千我话吓。咁即係变咗个做琴技术又系嗰个供求问题囉。多咗人做啦咁咪变咗系咁囉。咁变咗系而家学古琴嘅时候小朋友更加要学。因为我哋中国嘅音乐因为儒家思想就唔系咁提倡音乐嘅，咁而最我哋所以喺音乐系比你见到我永远都系讲中国文化艺术系高过西方音乐，我哋系要少少承认个事实。但系除咗样乐器，古琴，我觉得吓啊，第啲乐器唔好又写信嚟闹我，就系、是。真係佢個意境，

0: 佢能够反映到中国人嗰个哲学咧，系冇任何嘅乐器系可以相提并论，甚至冇一件西乐嘅乐器系可以反映到嗰、那个即系啲高层次嘅哲学嘅水平。我可以咁讲，所以古琴大家值得小朋友，而家都几多小朋友学，亦都听闻。
1: 啊，都喜闻呢样嘢啊，咁我哋嚟紧又听下古琴嘅音乐啦。所以
0: 嗱，今当今之世能够弹呢只古琴嘅咧，现场吓得两三位嘅啫，有两位已经系半退休，龚一老师同埋谢长廷啊，咁另外一位就系姚老师。咁我而家未揾啊，希望揾到姚老师嘅版本。如果冇咧，就都系嗰两位就龚一同埋谢长廷嘅呢个《港陵散》啊。咁有啲人佢唔识弹咧，就同我话你弹《港陵散》啫，唔得，杀气咁大。《港陵散》系讲文说咋，系荆轲刺秦王嗰个有发出嚟，即系个杀气好重。咁嗰日我听姚老师嗰次又唔系咁杀气重重，我觉得几好听。咁希望大家静心欣赏，当今之世现场演奏嘅已经真系一掌之数嘅小鱼，咁但系要留心欣赏《港陵散》。

0: 上新城财经台网站或新城手机 App 都可以重温笑说斋特约谈文说艺。
1: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2: 早上九点，
3: 保管箱咁多间，拣边好？拣天风智能保管箱，红磡海船工商中心第三期，楼上买金，楼下存金，天风帮到你。
4: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5: 而家由刘国华报道新闻。天文台在朝早的六点十分发出黄色暴雨警告信号，雷暴警告亦都生效。天文台表示，今朝早的大骤雨为香港广泛地区带来大约三十毫米的大雨，而大屿山的雨量更加超过五十毫米。预测今日多云，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大约是二十八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偏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政府在6月先后展开本港首份有关经济和社会发展五年规划以及2026年施政报告公众咨询。行政长官李家超今早和多位司局长在屯门举办第一场地区咨询会。李家超透露，咨询会以小组讨论形式和市民就拼经济谋发展以及为民生建未来两个主题坦诚交流，欢迎市民收看电视或者网上的直播。今日是全民运动日，康文署开放辖下多项康乐设施让市民免费使用。康文署辖下的游泳池今朝早免费入场，无需预约，而球场等设施早前就以抽签形式安排中签市民免费使用。今年全民运动日是以亚运争锋全民运动为主题，举办多项免费的康体活动，包括武术表演、足球、马术和赛艇的电子虚拟游戏、手球和滑板同乐等，同亚运会比赛项目相关的体育示范以及同乐活动，市民可以亲临各区的体育馆即场参加。跟住系财经消息，摩根士丹利发表中国市场策略报告，表示短期继续看好香港股市，系时候增持香港股票，认为港股表现会优于其他新兴市场。该行预测今年七至到九月将会系香港股市反弹嘅时机。大摩分析话，本港股市嘅内部基本面正在改变，包括网络同电商产业在内嘅第二季企业业绩显示获利已经筑底。

0: 这个主要得益于内地监管机构自四月中起加强对恶性价格竞争的管控。报告又表示，随着全新大型语言模型推出，加上现有生态系统相继加入人工智能功能，有效缓解了投资者对中国大型数据中心资本支出的忧虑。大摩重申，恒指到明年六月基本情况目标预测是28400点，相当至明年六月预测市盈率是11.4倍，预料今年每股盈利增长7%。该行指明六月基本情况目标预测是9900点。大摩话，中国硬科技产业的盈利增长正在加速，将会推动市场领导地位回升，为新一轮的升势奠定基础。伊利集团董事长潘刚表示，将会联合晶片巨头辉达以及腾讯等企业启动乳业数楼中心建设。据彭博新闻报道，潘刚在世界奶业大会开幕式上表示，该项目首创数据平台标准和人才四位一体模式，目的是填补乳业垂直领域的云数据空白。当局说，该中心以数据和人工智能为技术底座，目的是打通由养殖、生产、流通以至消费的全链数据，打造全球领先的乳业产业链数字底座。伊利方面说，未来将会面向中小乳企业推出标准化数据集订阅和定制化数据加工等服务，实现全行业普惠受益。日本九州熊本县7.1级地震，累计有36人死亡，139人受伤。在地震之后发生爆炸的永旺熊本购物中心，搜救工作结束，救援人员在现场找到12个人，其中7个人罹难。日本传媒报道，其中一名22岁的女死者本来已经撤离，但公司要她将销售收入存放入保险箱，因此返回店铺，最终罹难。地震亦都造成熊本县超过3400栋房屋有不同程度的破坏，其中全毁的有超过180度。目前仍然有近70000户停水，亦有地区出现水质混浊的情况。呢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预测今日多云，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大约28度，吹和缓至清劲嘅偏南风，初时高地间中最强风。展望听日初时骤雨仍然较多，同埋有雷暴，随后一两日有几阵骤雨，本周后期渐转酷热。黄色暴雨警告同雷暴警告信号现正生效。而家室外气温25度，相对湿度系96%。
7: 简约公屋有7个项目已经全面入伙，每月租金只是约800至3000多元。项目提供完善的配套服务，住户生活质素大有改善。第四期申请包括位于启德、马鞍山和屯门的4个项目，于今年第三季开始入伙，现已接受申请。合资格住户会获得搬迁津贴，上限是13000元。有迫切住屋需要就立即申请啦。
8: 长江集团祝贺新城广播35周年，视野更广阔，节目更精彩。长江集团多元业务遍布全球超过50个国家，旗舰企业包括长江实业、长江和记、长江基建及电能实业。
9: 生活营营役役，怎样可以将佛学融入生活，寻找出路？人生百味主持刘婉芬，连同香港居士林的李思成，从佛学角度探求生活智慧，感悟人生，洗涤心灵。
10: 人生百味，逢星期四晚8至8:30播出，逢星期日下午2点节目重温。
11: 日间睇港股，
12: 夜晚就要留意美股形势。
13: 以前7、8月份暑假就好静嘅，
14: 因为佢哋会放假啊，啲基金经理啊嗰啲，
13: 系啦，好多分明嚟咗放假啊嘛。

0: 西方人好中意太阳嘅，佢哋放假咧就中意去晒太阳啊，
1: 几好见到太阳啊，
0: 系啊，
1: 有暑假嘅时候，
0: 佢哋即刻去晒啲有太阳
1: 啲啦，因为真系有 vitamin D deficiency 噶，系咪？我哋有 vitamin M deficiency， 系嘛？英国人有 vitamin D deficiency。
2: 逢星期一至五，美股交易日晚上九点，
3: 陈俊文、朱家明、道指、纳指话你知。
4: 角度助你强身健体，正中医理。
5: 以下内容含有间接宣传。
6: 从头到脚，
7: 从内到外，
6: 从中医到西医，
7: 从养生到美颜，
6: 从身体健康。主持程海欣。
8: 哇，时间真系过得好快，眨下眼又一个星期，眨下眼咧又一个月份啦。嚟到八月份嘅时间，欢迎大家 FM 104新城财经台直播室有程海欣程主播，电话旁边咧就有注册中医师罗医师罗俊峰医师。Hello， 医师早晨。
9: 早晨，大家早晨。
8: 系啦，星期日嘅早上咧，我哋有两个钟头嘅从身体健康啊，真系由头到脚咧都帮大家用唔同嘅角度咧去理解身体唔同嘅问题啦。咁当然每个部分咧都有特定嘅专家喺度啊，坐得喺呢一度咧啲啊嘉宾咧都有十年八年吓，咁啊罗医师就系其中之一啦，十几廿年添啦，我谂啊罗医师系咪啊？
9: 十几廿年啦，我正式
8: 系啦，好多年嘅即系专业嘅资格，咁当然做中医师唔止呢个年份添啦。咁其实我哋喺生活入面咧，好多时遇到唔同嘅问题咧，大家都可能有唔同嘅方法处理嘅。特别而家咧讲到都市人啊，都好关注自己嘅健康啦，心血管嘅健康。咩叫心血管健康啦？一阵间等阿罗医师喺中医角度讲下先。咁但系面对呢一个咁大嘅题目咧，其实好多人咧担心自己会有心脏病啦，又担心自己会中风啦，咁所以咧就喺坊间咧，无论喺个饮食啊、运动啊，或者系食一啲叫做补充剂咧，都系一听到话，呢样通血管，嗰样通血管咧，都系好想呢样试下，嗰样试下。咁但系点样先系真正有效帮大家去预防呢个心血管嘅病咧，就要请教下罗医师啦。
9: 心血管嘅病咧，咁其实就当然啦，个个一听到呢个名字就知道，大多数系高血压啊，或者系冠心病啊，或者所谓嘅血脂过高啊嗰啲咁样啦。咁但系就如果大家系想了解清楚啲咧，我建议咧就系报我嘅分享会。嗱，我晚上嘅分享会咧就系好好嘅。咁点样好好咧？因为我系好详细咁样去解释啊。其实嗱，你哋啲血脂系点样嚟噶？你哋啲血管做咩会闭塞啊？点解会高血压啊？咁高血压嘅形成咗之后，我哋用边个方向去医治啊？咁我中医虽然系听就听得多啦，肝阳上亢，可能同个肝就有关啦，咁样就或者系我哋情绪紧张嘅，咁我哋血管会收缩啦，又会咁如果血脂过高嘅，又会系高血压，咁但系。点样会形成呢啲呢？其实喺我而家夜晚嘅分享会里面呢，就已经好多人就报咗名都听咗啦。咁就听到呢，就係个个都拍案，即係拍晒手掌咁样，哇好精彩咁。咁点解呢？因为我喺中医一行呢，特别係用于一个活血驱瘀嗰方面呢，係一个好得心应手嘅一个中医师嚟嘅。咁我治疗疾病嘅时候，我好多时嘅方向咧，都系谂住，我点样可以帮人哋系活血驱瘀啊咁样。但系由于而家你都知道啦，坊间咧就好多嘅产品啦，咁或者系介绍人哋啲食疗咧，点样系最好咧咁样。咁咧就一啲人咧都会买啲木耳啊嗰啲嚟食嘅。但系点样嘅食法系最好咧？啲木耳咁同埋啲木耳，我哋应该系点样嘅制作嘅方法咧？咁其实我喺夜晚个分享会都会好详细咁样介绍。咁点解做咩要好详细介绍？因为有一啲人咧就系唔识呢一样嘢，就以为呢啲木耳要翻到屋企咧就攞落啲水度就浸到去淋晒。咁佢又惊住，而家天气又咁热啊，咁样不如咧就系放落个冰箱度啦，放个雪柜里面呢，咁就浸去一晚，第二朝呢就系攞出嚟啦，或者系夜晚就到第二日嘅夜晚就攞嚟

0: 咁我夜晚嘅分享会里面呢，我就会好详细咁解释晒点解会要咁样啊，大概要浸几耐啊，咁样。咁同埋适合啲乜嘢嘅身体体质嘅人呢，就服用呢个木耳咁样啦。咁其实我哋中医嚟讲呢，就係活血驱瘀嘅方法呢都有好多种啦。咁大家听过我电台做节目嘅就知道，我咁多年嚟呢都係好推荐一条名方啦，叫做血府逐瘀汤。咁呢个血府逐瘀汤呢，就係我哋中医活血驱瘀嘅一条代表方嚟嘅。即係改善我哋身体嘅血液循环啦，由头啊到脚啊都可以使我哋嘅血液循环好啲。咁呢个血液循环好嘅时候呢，佢顺便呢会使到我哋嘅血压呢就会降返落嚟啦，我哋身体里面嘅胆固醇啊血脂啊又会降返啦。其实血府逐瘀汤另外嗰个作用呢，就係好多我哋嘅慢性嘅炎症呢都会医治到嘅。乜嘢叫慢性嘅炎症呢？例如係我哋一啲係劳损咗嘅一啲关节炎啊嗰啲。我哋中医嚟讲呢就係叫做痛则不通。咁所以个血府逐瘀汤呢就是改善我们的血液循环，使我们身体里面靓的血、优质的血呢就可以去到一些伤患的地方啦，就带埋我们那些好的细胞去修复回我们的痛症的地方的一些损伤这样的。那所以其实是一条很好的方剂。那所以我夜晚呢就在那个分享会里面呢就很详细地讲过苦竹鱼汤佢嘅组成系有边几类嘅药啦，即系又有活血驱瘀嘅药啦，又有升提嘅药啦，又有下行嘅药啦，又有理气嘅中药啊咁样。咁佢所以咧，佢调配到一条系好好嘅一条方剂，即系又叫我哋，所以系我哋中医嘅十大名方之一。但由于佢十大名方之一咧，好多人对活血驱瘀嘅中药啊，例如系红花啊、桃仁啊、当归啊，或者是龟尾嘅呢一类咧，佢就认为哇，喺呢啲系啲散血啊、败血嘅药，所以好多人咧一睇到个名称咧就好惊啦，佢就唔够胆食啦，就以为咧就系散我哋身体里边嘅血啊，使到我哋啲血咧就会越嚟越差。其实咧唔系嘅，佢系改善我哋身体嗰个血液循环，败走我哋身体里边嘅淤血，而使我哋生翻一啲好靓新嘅血，佢系一个咁样嘅原意。无论是血压高啊、胆固醇高啊，或者是想减肥啊那些呢，那我会好详细成晚，即是我会不是一堂课的，我好多堂夜晚的分享会一直这样讲，起码人体的构造啊、人体的血管有几长啊那些，我全部都会讲晒给大家听。
1: 是先提返啲听众先，如果大家有兴趣报八月份的分享会，冇错啦，嚟緊我哋每个月的分享会呢都有个特定的主题嘅。八月份的主题呢就帮大家从一个中医啦同埋日常生活一个养生的角度呢去处理呢个心血管呢一啲问题嘅方法。咁如果大家有兴趣嘅话啦，可以即刻打1834104,1834104，就係由注射中医师罗俊峰医师主讲嘅一个心血管病嘅分享会。都係喺啲平日嘅晚上，咁喺医师嘅诊所度进行嘅。完全係免费嘅。咁到时大家如果係自己已经可能睇医生嘅一啲心血管病嘅问题，咁可能你係食緊西药嘅。唔紧要，到时呢可以同医师一起分享。啊！如果用中医去处理呢个问题，同你食紧嘅西药会唔会有即系 conflict 啊？即系有相冲咧？咁可以请教下医师都得嘅。电话号码咧就系1834104,1834104。另外咧，亦都可以喺听日嘅办公时间咧，直接联络医师诊所嘅姑娘27874892,27874892。咁除咗参加呢个分享会啦，到时会好详细讲下呢一条好犀利啊！十大名方血府逐瘀汤之外咧，我知道咧，医师咧，喺先嗰排咧已经系同啲听众讲咧，有一种几好养生嘅一啲好好食嘅阿胶糕，可唔可以讲少少啊？医师
0: 系阿胶糕，咁我都系一个大力推荐俾大家服用嘅一种健康产品啦。咁佢做咩咧？因为阿胶喺我哋中医嚟讲咧，系最好最顶级嘅一个补血药嚟嘅。咁除咗补血之外呢，佢係好好嘅补钙啦，同埋帮助钙吸收。因为好多时我哋平时食嘅食物里面有足够个钙质，但係我哋係唔吸收嘅。所以好多人就算每日食钙片去做咩都话骨质疏松。但係我哋如果有一啲係帮助钙吸收嘅食物呢，咁呢就係一个最好啦。咁阿胶就本身有呢个作用，配埋啲黄精啊、合

0: 蒿啊、黑芝麻嗰啲，所以佢有補肝腎啊、補氣血啊同埋補鈣嘅一個作用啦。咁所以我係好建議大家，如果平時冇時間煲湯水嘅時候，可以買個阿膠糕嚟食下，咁每日一片或者係隔日一片。如果係嚴重嘅骨質疏鬆啊，或者係氣血好虛啊、面青嘴唇白嗰啲咧，就可以早晚一片咁樣服用啦。咁好好食嘅，就唔會話係諗住啊中藥好難食啊咁樣。咁大家可以订购咁样啦，
1: 电话号码系1834104，可以咧同我哋同事先登记下1834104。
2: 重新睇健康，主持程海欣。
3: 想知点用中医角度调理身体，即打香港美肤健发中心热线23081722。
4: 早上9:19。
5: 中银人寿目标三年网上储蓄保险计划，三年后期满获享保证回报，手机投保方便快捷，立即上网搜寻中银人寿目标三年，了解更多。
6: 计划由中银集团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承保，详情请参阅保单条款及产品小册子。
7: 师傅，我出去唞下先啦。
8: 休息唞下冇所谓，但系就唔好喺地盘食烟啦，好易引发火灾。况且而家地盘范围已经全面禁烟。为己为人，唔好喺地盘食烟啦。
7: 师傅，收到，安全至紧要。
8: 地盘禁烟法例现已生效，任何人喺地盘吸烟将被定额罚款3000元。承建商冇采取所有合理步骤，确保地盘外冇人吸烟，最高可被判处罚款40万元。地盘开工零烟仔，无烟文化齐开启。
9: 爱丽健医疗集团呈现，迈向健康新世代。
10: 以下内容含有间接宣传。
2: 重新睇健康，主持程海欣。
1: 休息翻嚟啦，我哋继续星期日早上嘅重新睇健康。Hello Sandy， 早晨。
11: Hello Karen， 早晨，各位听众早晨。
1: 系啦，电话旁边咧就有嚟自爱丽健嘅资深健康顾问啊 ，Sandy 啊 ，Sandy Lee 啊，咁啊，每次节目时间入边咧，阿 Sandy 咧都会有啊好多唔同嘅故事同大家分享，都系啲真实嘅个案嚟嘅。咁可能佢哋有啲身体上唔同嘅问题啦，咁啊通过咧就系啊采用咗阿 Sandy 一间会介绍佢哋公司自家研发嘅仪器咧，有啲唔同嘅进步。不过喺呢个时间咧，交俾阿 Sandy 同大家讲下啲背景资料俾大家听下先。
11: 好啊，咁咧就首先咧好开心，每个星期喺度咧可以同 Kevin 一齐同大家分享健康同埋点样去改善一啲嘅退化老化，例如系长期痛症啊、失眠啊、耳鸣啊，或者中风后遗帕金问题，譬如话一啲朋友血糖血压唔够健康、唔够靓仔啦，咁呢啲咧都可以改善噶喎呢部仪器。咁点解可以改善咁多健康问题咧？一阵间同大家简单重点讲啦。咁而家先讲翻我哋集团先。呢部机咧就完全无痛无创伤咧，就喺日本研发生产嘅，就系、是、我哋公司喺20多年前嘅时候已经系日本投资研发噶咯，研发成功之后亦都系日本生产嘅。咁而我哋集团自己本身嚟讲咧，就是、个医疗集团啦，我哋集团咧都有成超过30年嘅历史嘅成个集团，但系专门医疗嘅部分咧超过20年噶啦。我哋集团咧就有开医院嘅，而喺香港咧我哋有两间中心嘅，一间喺中环，另外一间喺佐敦嘅。咁我哋两间中心咧都拥有好多部咧我哋集团喺日本研发生产嘅呢部完全无痛无创伤嘅医疗仪器。咁佢系可以帮到我哋改善翻头先所讲嘅，譬如长期痛症啊、失眠啊、记忆力衰退啊等等嘅脑部嘅健康问题等等，都可以改善到嘅。刚才提过啦。咁就喺日本研发生产之后，亦都得到咗好多嘅认证嘅，包括咧全球嘅先进国家，例如系欧盟啦，20多个国家啦，另外咧中国啦，我哋国家政府啦吓。咁此外咧，日本咧亦都系国家政府认可嘅。咁喺所有呢啲国家都认证我哋部仪器系达到医疗级，呢啲国家咧批出嚟都系医疗仪器嘅认可啊！我哋呢部机，即系话咧呢部仪器系达到咗医院用嘅级数，可以医疗用，亦都可以咧家庭用喎。同时因为佢完全无创伤设计嘅时候，专门设计到好细部，咁咧方便我哋咧，就算每一个家庭咧能够拥有一部就更加好啦。因为咧呢部仪器咧，除咗话系长期痛症啊、脑部健康问题、中风后遗等等啊、耳鸣啊，或者系血糖血压嘅人士用得系非常之好。

0: 之外呢，佢对于冇病嘅朋友呢，用咗呢都可以达到一个医疗级深层嘅养生抗衰老。咁少咗用咗之后小病痛呢，同埋好多朋友都觉得瞓得好好啦。咁最重要呢就真係发觉自己身体强壮咗，精神面貌都好好多。咁好多朋友用咗一段时间，几个月后或者一年后，你会发觉咦，好多人话啊，你嘅外表好似后生过同龄嘅人十几岁喎，咁样好多嘅，唔係话一个半个。咁我自己本人都系得益者，好多人都话我比自己嘅真实年龄好好多嘅。咁最重要呢就真係帮咗好多长期痛症啊、中风后遗、帕金问题啊、血糖血压同埋耳鸣、失眠等等嘅人士嘅。咁欢迎大家一间听完，如果有兴趣嘅话，可以打电话嚟登记三次免费试用，每次系一小时。三次之后如果想继续做呢，都只不过系半慈善式嘅收费，几十蚊就有一个钟嘅疗程㗎啦。咁又或者有啲朋友鍾意绑部仪器翻屋企用，都系可以嘅。
1: 是咁唔使等听完节目嘅，而家已经即刻可以打嚟登记㗎啦。1834104,1834104, 登记咗之后呢就有三次免费试做疗程嘅机会下 ,1834104。咁当然俾埋 Sandy 公司嘅电话，大家有任何嘅查询呢都可以直接搵下 Sandy 嘅同事嘅。27280222,27280222。
0: 刚才提过啦，如果喺屋企应用嘅话呢，因为呢部仪器好细部，咁其实佢有好多用法。如果系屋企应用嘅话呢，我哋就坐喺梳化前面就好舒服咁样，部机呢因为好细部嘅。个外形呢，如果冇人同你讲呢，佢个外形嘅大细呀同埋个外形都个外表有啲似一部普通脚机，咁当然佢唔系普通脚机，系一个医疗机啦吓，只不过系无创伤，我哋一家大细，就算系八九十岁嘅公公婆婆，一般家庭主妇都识得自己用，因为设计嘅时候就希望系俾老人家自己都识用嘅。咁啊，咁几个掣就好多唔同嘅程式噶啦。咁我哋咧，其中一个效果咧，就系我哋坐喺梳化啦，将只脚放上部机上边，咁开机咁样做十至廿分钟咧，就已经等于通到全身嘅经络淋。同埋深层咁通到我哋五脏六腑嘅经络啦，咁令到我哋全身嘅经络打通啦，同埋全身嘅气血咧都可以非常之良好啊吓，咁就令到我哋全身嘅血管咧有一个畅通嘅作用啦。每日去应用嘅时候咧，十至廿分钟咁就已经可以改善到身体，修复到五脏六腑啊、筋骨同血管嘅健康啦。每日咁样提升我哋身体嘅机能，佢仲有一个医疗贴啊，可以俾我哋贴喺啲筋骨劳损嘅退化位置，帮我哋养翻好啲筋骨。就算软骨磨蚀咗，都可以有个再生嘅效果。因为好多时医生话，软骨磨蚀咗就生唔翻啦。咁但系我哋呢部机就可以帮助到嘅，帮助软骨再生同埋骨折嘅调节，仲有咧就可以帮助佢令到啲骨质退化咗，都可以慢慢令到我哋骨质强壮翻、修复翻嘅。咁所以啲痛症就会逐渐改善消除啦。今日都带咗啲真实个案嚟嘅，嗱咁咧，我今日带嘅咧就系梁太嘅真实个案啦。梁太咧，佢自己本身咧就系有呢一个嘅坐骨腰痛嘅问题，系好严重嘅。咁啊，梁太咧就话，哇一发作咧，即系其实佢痛咗好多年嘅周身问题都，但系呢个坐骨腰痛咧，后嚟咧发作到咧佢系痛得好犀利，佢只脚本身抽紧酸嘅，佢抽唔到啦，要俾翻啲仔女自己抽翻啦。同埋呢佢要住医院啦，咁住医院啦都解决唔到啦，咁住咗一段时间都系出返院都一样痛，咁医生转介做物理治疗啊，又睇针灸啊、中西结合咁啊、铁打啊、推拿、脊医啦，咁佢话你买疗程咁样做啦，但系都始终佢好乖好勤力去做足晒噶啦，呢啲疗程都系医唔到，咁咧又即系医生就开止痛药俾佢食咧，又鼓励佢不如你试下做手术啦，虽然唔一定得，做完手术有啲人都系改善唔到，不过你搏一搏啦，咁同佢讲，咁但系佢都唔系太想住啦，好勤力都系中西医咁去继续去治疗，咁都系改善唔到，后嚟。有一次咧，佢话佢即系点样痛咧，佢要揸拐杖啦，拉尾。咁佢话，但系有时都要出去陪下佢先生啦。佢有一次咧就陪佢先生嘅时候咧，就喺湾仔会展啊，睇一个展览，就经过我哋嘅摊位，佢好痛就入嚟借凳坐，同埋佢睇到我哋写住我哋嘅治疗机对痛症系好显著，佢就问我哋系咪真系会帮到佢，佢就试做咗。一阵间喺我哋个疗程摊位试咗一阵疗程，咁就决定买咗个疗程上去我哋公司中环公司嘅做啊，咁样每日佢都。

0: 好乖嘅，就都上我哋公司做疗程啊！我哋解释咗俾佢听，唔系话做一次半次就即刻得。咁有啲人好快，有啲人慢啲，就但系都见到啲人都做咗都得嘅。咁改善好大，咁佢就做咗好乖嘢都嚟嘅，每日做两个钟贴佢，做咗大概系一个月唔够，佢就决定绑部机翻屋企，因为佢都感觉做咗每一次都松啲啊。咁翻到屋企佢就更加勤力用啦，前后加埋做咗三个零月，佢直头好翻最少八九成啦。佢话唔痛啦，唔痹啦，又唔肿啦，咁好感激我哋啦。咁佢话行动自如啊，佢话即系总之。四个月唔够喺屋企做我哋部机，佢已经好翻九成啦。佢唔需要再攞拐杖，佢拉尾咧再嚟我哋第二次摆展览，佢入嚟咧买嗰啲贴片啊，部机更换啦。咁佢哇，我同事见到佢直头抱起佢啊，因为之前见佢攞拐杖嚟做啊，佢好感激我哋啦。佢冇谂到个效果系咁好，最初佢先生仲反对添，咁但系谂唔到咧，佢先生自己嘅手臂咧痛啦。都改善咗啦，就亦都系好翻啦。嗰个好感激，我哋都抽翻算啦。
1: 电话号码就系1834104，1834104呢个电话咧，俾大家登记免费嘅三次疗程。想查询其他关于呢部仪器咧，直接联络 Sandy 嘅同事27280222，27280222。
2: 从身体健康主持程海欣。
3: 爱丽健助你改善痛症、失眠，提高心脑健康。爱丽健电话27280222。
4: FM102.4 至106.3，
3: 新城财经台。
5: 早上九点半，
6: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7: 现在由刘国华报道新闻。天文台在朝早6:10发出黄色暴雨警告信号，雷暴警告亦到生效。天文台说，今朝早的大骤雨为香港广泛地区带来超过30毫米的雨量，而大屿山的雨量更加超过50毫米。预测方面，今日会是多云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大约28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偏南风，初时高地间中会吹强风。政府在6月先后展开本港首份有关经济和社会发展的5年规划，以及2026年施政报告公众咨询。行政长官李家超今早会同各位司局长在屯门举办第一场的地区咨询会。李家超透露，諮詢會是以小組型討論形式，同市民就拼經濟謀發展以及為民生建未來兩個主題坦誠交流，歡迎市民收看電視或者網上的直播。尖沙咀黐家灣特展的巨型旋轉木馬宣布停轉，機電署表示已經要求主辦方切斷電源並且撤銷相關的使用許可證。主办方表示，经过连日台风和暴雨之后进行例行检查，发现旋转木马运转的时候出现异常杂声，为了安全起见，决定停用旋转功能，改为静态拍照区域，并且安排退款。机电署说，上星期三才向主办方发出许可证，准许设施开放给公众使用，并要求每日运作前进行彻底的安全检查。署方表示，星期五接获主办方通知设施不再作为机动游戏使用之后，随即采取相应的措施，切断电源和撤销许可证。国际方面，美国爱达荷州一间汉堡快餐店当地时间星期六下午发生枪击案，至少造成三个人死亡，两个人受伤，枪手亦都已经身亡。事发在爱达荷州南部的城市特温福尔斯，当地警方在记者会上说，目前没办法公布具体的死伤人数，相关部门仍然是通知紧死伤者家属，亦都未清楚枪手怎样死亡和犯案动机。意大利南部拿不勒斯附近发生 4.7 级地震，当局表示目前已经造成26人受伤。意大利民防部门表示，震央位于拿不勒斯附近的弗莱格类型区域，主震在当地时间星期三晚上7:00多发生，其后引发超过170次的余震，情况持续到第二日的清晨， 當局話，地震導致部分無人居住的建築物倒塌，亦都有多處建築受損，大約300名居民被迫撤離。目前消防和技術人員仍然在現場檢查建築物的安全，軍警等部門亦都在場協助救援。當局表示，疏散人數有可能會進一步增加。也门青年运动发表声明，否认曾经试图向通过曼德海峡的船只收取通行费，强调所有船只经过该水道都是完全免费。据中央社报道，也门获国际承认的政府日前公开指控青年运动企图效法伊朗的做法，强行向经过曼德海峡的商船征收通行费。青年运动随后透过旗下的机构发表声明，澄清有关报道并不属实。曼德海峡连接红海和印度洋，是国际海运的关键枢纽。由于伊朗早前关闭霍尔木兹海峡，曼德海峡现在已经成为沙特阿拉伯等国出口的石油最主要的运输通道。俄罗斯通宵大规模攻击乌克兰首都基辅，有两枚导弹落在立陶宛驻基辅大使馆附近，馆内设施受损。立陶宛外交部话，两枚导弹分别落在距离大使馆10公尺以及150公尺的地方，大使馆窗户破碎，太阳能集热器受损，未有造成人员伤亡。立陶宛外长布德里斯表示，今日将会召见俄罗斯大使馆的代表抗议，重申会继续支持乌克兰，增强其防御能力，并通过制裁向俄罗斯施压，迫使他重返谈判桌。古巴多个省份发生大规模断电，当地电力系统在星期六挨晚出现故障。古巴电力联盟表示，今次停电是由于线路跳掣引致，受影响的范围涵盖马塔斯萨斯省至比拿尔德里奥省一带。社交媒体通报显示，当局正针对线路问题进行紧急抢修，希望尽快恢复电力供应。这次新闻报道完。
8: 新城财经台，
9: 一路理财，
10: 一路理财，
9: 一路生活，
10: 一路生活。
8: FM 102.4至106.3，
9: 一路理财，
10: 一路理财，
9: 一路生活，
10: 一路生活。
11: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12: 新城财经台，
13: 唔系刷流量，唔系博口号，顶好海鲜酒家迈向57年。
14: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7: 预测今日多云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大约28度，吹和缓至清劲嘅偏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初时骤雨仍然较多，同埋有雷暴，随后一两日有几阵骤雨，本周后期渐转酷热。黄色暴雨警告同雷暴警告现正生效，而家室外气温系25度，相对湿度系95%。
13: 融入不同世代，致力做好出品。尖沙咀站 B1 出口，顶好海鲜酒家。
15: 2026年1月1日开始，已经扩大法定禁烟区，幼儿中心、学校、院舍、医院及指明诊所或健康中心的出入口外3米范围已经禁烟。另外，排队等候公共交通工具，以及轮候进入指定地方时，都已经禁止吸烟。吸烟罪行定额罚款已经增加至3000元。详情请浏览控烟酒办公室网页。
16: 寻寻觅觅，众里寻他，仲未找到啱自己嘅助听器？唔好以为人老咗撞聋好正常，随住年龄增长，听力问题可以好困扰。
17: 新城财经台星期六晚上7点，银色旅途节目内会请嚟清晰听创办人及资深听力工程师张日耀，讲解听力受损对健康的影响，以及科技点样改善助听器的应用。以上环节内容由清晰听清晰地讲你知。
18: 建发会再生由发再生赞助播出，查询电话2787-2998。
19: 以下内容含有间接宣传。
20: 从头到脚，
21: 从内到外，
20: 从中医到西医，
21: 从养生到美颜，
2: 重新睇健康，主持程海欣。

0: 岁人先发现呢，原来好多嘢呢都真係未识㗎，都仲要学习㗎。早晨啊，黄生。
1: 早晨。
0: 係啦，好似黄生话斋做咗呢个节目咁耐，佢成日都话我要仲努力学下点样讲嘢，学讲嘢就搵我得啦。系咯，我同你上堂。Hello，Giselle 女神，早晨啊，
2: 早晨，
0: 冇错，
2: 大家早晨。
0: 你点解我突然间咁讲咧？因为除咗黄生之外咧，即系喺我呢两个钟头嘅从身体健康入边咧，较早前啊，阿医师啊教人行路添啊，即系我谂，哇，呢啲咁基本嘅行路都要教，咁原来我哋诶点样行个重心喺边度，点样发力，或者我哋嘅姿势系点样咧？都系会令到我哋跟住落嚟会唔会产生一啲可能关节嘅问题啊？好多即系都系同呢啲有关，会唔会太紧啊？嗰啲咁啦。咁另外咁啊，有啲即系负责处理块面嗰啲又教人洗面啦。咁所以咧，今日咧，黄生就话：其实洗头咧都系好紧要嘅。黄生系咪咧？
1: 洗头咧好多唔好讲人哋啦，讲自己都系啦。自己想当年洗头即系求其即系冲下就算，咁自己好傻下傻下谂洗头即系咁样用啲水湿咗就叫做完咗啦，即系冲一冲嘛。觉得水系万能嘅，水系万能咧就其实好多用途嘅水嚟讲，咁好多嘢都需要水嚟去冲洗一下。咁但系咧偏偏嚟讲咧，头发喺个头皮上边嚟讲咧，就有几个最主要嘅嘢咧，系大家咧就可能知，可能都唔知嘅。第一个咧就啲塵啊、污糟嘢啦，咁第二咧就頭皮咧就會分泌物出嚟，咁啊牽住嘅油脂啊，同埋角質層。角質層嚟講咧，即係唔將啲新陳代謝咧，即係頭皮嚟講咧就會排咗出嚟咧，即係嗰啲頭屑啦。咁如果係適當咁嚟到有頭屑嘅話咧，這個就正常嘅，咁大家唔需要擔心咯。咁如果你頭皮係油脂多嘅積聚嚟講咧，嗰、那個角質層係分裂得好快嘅話咧，就變咗有頭皮屑啦。頭皮屑嚟講咧，呢樣嘢咧就可能有菌啦。咁啊，牙孢桿菌呢樣嘢咧，就變咗積聚咧，就影響你頭髮嘅生長，或者慢慢頭髮嚟講咧，好多人咧地中海你見到好難生出嚟，係咪咧？係嘅，因為點解咧？因為嗰啲角質層咧就好似打咗霧泥喺頭皮嗰度咧，就好難咧，
0: 即係食實曬個頭皮啦，已經
1: 係。咁
0: 寸草難生啊！嗰啲
1: 係啦，即係唔好即係疏忽咗佢啦。咁喺油嗰度咧，就嗰陣時我諗下油咧，就咧就。好多人就谂啊，我冲耐啲得唔得咧？咁油嚟讲咧，冲咧就都冲到啲嘅，但系咧就唔够深沉啦。
0: 有啲顽固啲嘅
1: 嗬，顽固啲啊，
0: 食咗喺啲毛孔嗰度。
1: 因为咧就个头发生长出嚟咧，就喺窝型咧，喺个窝个
0: 即
1: 系好似火山咁样，喺下边咁样生出嚟嘅。咁个地方嚟讲咧，如果你个皮脂腺系分泌油脂出嚟嘅话咧，积聚喺度咧，你就好难洗到佢啦。如果表面，咁我哋一定要咧。就要即係揾嘢去到摩擦佢啦。呢、這個摩擦嚟講呢，最好最舒服呢當然係啲少少指甲啦。咁洗頭嗰陣有人唱下歌咁樣，會更加增加樂趣嘅。呢家好似冇乜人講呢樣嘢啦，係咪
0: 一路唱歌。
1: 係呀，一路拗頭咁一路洗頭咁。佢呢有個理由呢，就將個時間呢就拖長啲，啱啱啱嘅。洗頭呢個時間唔好太短。
0: 哦，有些人即係你話好似嗰啲刷牙歌要唱一首歌先至洗完隻手嗰啲咁樣啊，即係要洗返咁長時間內先得嘅。
1: 咁問題嚟講咧，如果用手嘅話咧，就手嚟講咧就我哋有幾個角度啊，個頭咧係圓嘅，兩邊耳仔上邊咧就係90度直上去，都係90度直上去都唔係90度，180度，頭殼頂咧就90度，咁變咗好多人咧疏忽咗頭殼頂咧係少咗照顧佢，
2: 哦，
1: 明唔明啊？
2: 就少咗去細心去清潔頭殼頂嘅位置係嘛？
1: 咁你係啦，冇錯啦，咁嚟講咧就。再進一步嚟講咧，頭殼頂嚟講咧，就係、是、我哋係好多時咧就積聚咗咧好多油脂喺度咧，都冇清洗到。好多人 check 頭嗰陣時候發覺，頭殼頂嗰度check 親都好多油脂積聚喺度，但係側邊咧就比較少啲嘅。同埋咧重菜區嚟講咧，都係頭殼頂，譬如咧頭髮頭殼頂上。
0: 你知唔知點解
1: 啊？點解
0: 咧？你頭先講開唱歌咧，你記得哥哥嗰首歌咧，無心啊，嗰、那個無心睡眠咁樣啦，一路唱咧都係拗兩邊嘅，即係中間嗰個咧，可能好多時真係一個被遺忘嘅位置。咁但係如果大家有去剪頭髮啊，或者電髮，即係你去 salon 幫你洗頭咧嘅經驗咧，當你瞓喺度時候，嗰、那個人咧，佢係真係逐忽逐忽係全部，咁你會覺得好

0: 又舒服，即系佢连头壳顶，因为佢系一排一排咁洗落去噶嘛，
1: 分唔同区域咁样。
0: 系啦，不同嘅区域，但我哋自己喺屋企洗咧，通常就系咁咯，即系个动作就系左右两边，系啦，好似啱
2: 八字咁啦，
0: 系啦，八字咁样啦，即系两撇须咁样啦。咁所以中间呢啲咧，同埋后尾枕嗰啲位置
2: 漏咗啦，
0: 就系经常都会漏。咁所以点解好多时啲朋友佢哋嘅重灾区系头壳顶嘅部分，有几个原因。第一就是、洗头好多时忽略咗啦。咁第二样嘢就系、是、那个亦都系即系如果你计。啲血液循环是最远端
2: 是
0: 最即系最顶
2: 远人嘅即系正常嗰个运作嗰个地区嚟嘅，
0: 啲营养啊或者血液要到
1: 咧、哦、去供应到头顶
0: 啱晒啦，系啦，所以嗰个地方就啲人好多时甩头发啦，出现问题就由头壳顶开始。
2: 好啦，程主播，你系咪喺重灾区喺你嘅头出现咧？就要打电话嚟咧，就登记咗。
0: 程主播系咪你个重灾区出现咩意思？
2: 你个重灾区有冇重灾区出现？
0: 我都冇重灾区。喂，但系我想讲，
2: 但你唔知道，你唔 check。
0: 咁又啱，系都要 check。
1: 可以打电话嚟啦，5566-8299就可以有一次免费 check 头啦，程主播。
0: 嗯，
1: 同埋咧有一次疗程送俾你添。
0: 系，但系因为咧，即系我有用阿黄山嘅产品之余咧，仲有用一啲小工具啊嘛。咁、所以我用嗰啲小工具嘅时候咧，就系、逐排逐排咁样去
2: 深层啲，
0: 系啦，深层啲去按摩个头皮啦。但我想讲俾你听咧，最近咧就系、因为我成日都做呢啲按摩啊，我洗头嘅时候都即系特别留意中间嗰部分，因为我觉得我哋压力大啦，或者好多时
2: 唔系你压力大，
0: 好多人都压力大啦，系啦，
2: 香港人都压力大，你冇霸咗。即系金钉仔霸头位就算啦，
0: 压力大啦，唔够瞓啦，咁有时你会觉得个头你自己去做即系洗头啊按摩嘅时候，有啲地方咧系特别痛嘅。其实头壳顶嗰个位咧，大家多啲去捽下佢啦。哦，我有
2: 按摩系嘛，
0: 系啦，
2: 疏通个经络，
0: 系啦，疏通个经络系特别痛嘅，就按多几下啦。咁但系我有一次咧，先几日啦，按我下嘅时候，我发现咧有粒疮喺嗰个位添，哇！即刻嗱嗱声用你哋嗰啲药液，两日咋消失咗啦，粒疮已经，
1: 哇，犀利，
0: 系啊，好劲啊！所以即系大家只要用啱方法，揾啱嘅产品咧，就可以对症下药处理唔同嘅头发嘅问题啦。好似头先阿黄生咁讲啦，我哋嗰啲头皮啊，嗰啲角质层啊积聚得多嘅时候咧，会影响头皮嘅生长啦，即系啲头发都冇地方，即系想生都生唔到出嚟吓。咁亦都可能如果油多嘅时候，又会有味啦，又会痕啦，自己又唔舒服吓。咁所以阿黄生话斋啦，冇理咁多啦，要做下检查先，睇下自己究竟系乜嘢边一方面出咗问题吓。5566-8299，5566-8299，有咩礼物咧 ？Giselle，
1: 首先一定咧就有一次少不了嘅头皮检测，因为第一步一定要了解翻你个问题根源喺边一度先，然之后咧就会有一次度身订造嘅健发养发疗程啦，即系一个 treatment 嚟嘅，用一啲仪器同埋药液咧去帮你咧补充翻嘅营养啦，疏通翻个毛囊啦，清洁翻你个头皮，系好舒服嘅。完咗之后咧，仲有一支就系发再生嘅控油止痒洗发露旅行装啦，亦都有月桂生嘅敏感肌适用沐浴露旅行装，一支洗头水，一支沐浴露嘅旅行装，都系送俾大家。打电话嚟5566-8299咧就可以得到啦。用同样嘅电话号码玩埋以下呢一个 WhatsApp 游戏咧，仲可以多一次嘅 treatment， 即系疗程送俾大家。今集咧就问大家注唔注重洗头嘅方法啊 ？A 注重 ，B。求其啦 ，WhatsApp A 或者 B 俾我哋咧，都已经可以攞到呢啲丰富礼物噶啦。
0: 问下黄生先啦，头先你都讲咗几样嘢嘅，第一就系洗嘅时间啦，咁产品啊唔使讲啦，系咯，即系大家识得拣嘅就拣一只啱自己而家个头皮或者头发状态。如果你唔知嘅话咧，因为我知道本身啊黄生佢下低有唔同嘅品牌，亦都有唔同嘅功效，咁所以你要知道边一只系冇最好，只系适合你嘅啫，吓，个个人唔同噶嘛，亦都因应你而家嘅需要咁啊，所以你要做咗个头皮嘅检测，知道你而家个状态，然之后咧就可以阿黄生嘅同事就建议你用。边一种嘅产品就可以针对你而家个问题啦，咁产品嗰度唔使担心啦，有专人帮你搞。咁我哋头先讲啊嘛，即系譬如洗头嘅方法啦，吓啊，唔好漏咗头壳顶个位。
2: 你有冇留意睇下程海欣出边一招啊？
0: 系，但系我而家就想问你啦，
2: 睇下呢个你招数出嚟。
0: 呢一招做啦，嗱，你个招数咧就系你头先话
2: 咩咩咩啲功夫咧，打边招出嚟？
1: 哦，出边有奇招啊！
2: 所以我呢个血压卜卜声高升啊！
0: 血压就一定要跳动嘅，但系唔好跳得咁。快得噶啦！喂，但我反而想问咧，头先你都有讲就系洗头嘅时间，有冇得俾大家略参考一下咧？即系有啲人真系 believe 咁样搽完啲洗头水。

0: 水咁啄啄啄，咁就即系唔使廿秒就冲，咁就搞掂噶咯。系啦，冲干净就叫即系湿咗，啄啄啄啄，咁就完噶啦。系啦，二十至三十秒之间，咁呢个有冇咩标准咧？时间？
1: 时间嚟讲咧，标准咧又好跟，即系视乎第一嚟讲咧，你个洗头习惯啦。
0: 嗯，
1: 咁有啲人咧就系即系一日洗一次嗰啲就可以好正常咁嘅操作啦。譬如你有啲人隔一日洗嘅，
0: 嗯，
1: 咁我识得朋友咧隔四日洗一次。
2: 哇！
1: 咁点解咧？佢头发长，佢觉得咧佢唔系唔中意洗头，佢中意洗头嘅。但系问题咧，佢就
2: 吹头
1: 系啊，唔中意头发。湿咗就吹，佢觉得吹头发咧系伤害头发，因为佢觉得吹完之后咧啲鳞片质咧就抹开晒，咁佢觉得呢样嘢就唔好，佢就坚持咧要自然干。咁佢长头发咧就去到即系背脊嗰度咧，就觉得好
0: 住晒，
1: 系啦，咁啊变得好累赘嘅话咧，变咗佢原则上嚟讲咧，佢都免得过都费事啦。但系佢唔出街就一定唔会去洗头。咁如果长头发咧就洗个头发即系。即系时间会耐啲啦，同埋洗头嘅方法咧，我哋一阵间咧就即系有时间就再讨论呢。
0: 即系长头发同短头发嘅洗法都有啲唔同嘅。
1: 系啦，咁我哋咧通常嚟讲，如果正常男士嚟讲咧，又要睇下你有冇用 gel 啦。
0: 嗯，
1: 所以你嘅问题咧就问咗答案咧就好多嘅选择题，
0: 系 check 唔到你添。嗱，唔好理咁多啦，嗱，先利用呢个电话号码登记咗个头皮检测先，咁先至可以拣啱一个适合自己嘅产品嘅。55668299，55668299。今日咧同大家玩嘅互动游戏咧，大家如果参加嘅话咧，仲送多一次疗程俾大家嘅，注重洗头方法吗？即系问紧你啊，你注唔注重咧 ？A 注重 ，B 就系、是、诶。哎好随意嘅啫，即系冇乜特别考究嘅。OK， A 注重 ，B 系随意。55668299，55668299。
3: 从身体健康主持程海欣。
4: 早上9:50。
5: GSK 提提你，长者尤其患有心血管疾病、哮喘及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感染 RSV 可以恶化病情，找医生查询预防方法啦。
6: 每年除了大众关注的美食博览之外，同场其实还有美食商贸博览，为食品及饮品业界提供一个云集海内外四家的商贸平台。嚟紧8月6日星期四上昼9:30，财资大道节目内，商贸展力量。
7: 主持郭彦明，请嚟香港年丰科技农业有限公司营运总监梁容佳分享美食商贸博览的参展经验，商贸展力量，由香港贸易发展局与你联通世界，同塑未来。
3: 从身体健康主持程海欣。
2: 翻返嚟重新睇健康呢、这个早上咧，继续有情主播黄生同埋我 Giselle 喺呢一度嘅。我哋咧成日话要活在当下嘛，我哋有冇谂过食饭嘅时候系咪好专心咁样食饭呢？譬如好似头先情主播咁讲，我哋行路嘅时候系咪好专心留意下我哋嘅姿势有冇寒背？我哋有冇留意沿途嘅风景呢？
0: 嗯，
2: 当我哋洗头嘅时候，我哋又系咪专心咁去洗头咧？
0: 还是谂紧第二样嘢？
2: 系啦，定系不断谂紧其他嘢，然之后好求其冲下水，淋下啲沐浴露啊、洗头水啊，咁咧就算咧，咁咧就冲完咧。其实我哋原来做每一样嘢嘅时候咧，我哋都要好专注喺翻嗰个 moment 嗰度咧，去做翻嗰件事。
0: 系啊，好好啊 ，Giselle 带出呢一个活在当下呢四个字，即系有啲好中意研究哲学嘅人咧，就会讲呢个叫正念啊，即系正正系当刻你应该要谂啲。乜嘢？即系头先行
1: 边个念啊？
0: 念力个念咯吓，即系譬如你行嘅时候，你就要谂住你个膝头啊，你只脚一步一步嘅嗰个步伐。
2: 系，
0: 当你朝早食紧早餐嘅时候，你嚼住嗰个三文治，你就谂下啲蛋啊、面包啊嘅香，饮咖啡就谂下杯咖啡嘅味道。
2: 系啊，
0: 呢个就系当一刻你做紧乜嘢，就系净系谂嗰样嘢就得啦。但系几多人会洗头嘅时候谂下啊，我啲洗头咧，嗰啲洗头水咧，帮我清洁紧毛咯。
2: 系啊，
0: 我谂大家都唔会咁样谂。但系呢个都系其中一样嘢，大家可以即系当你做紧嗰样嘢嘅时候，就系、是、集中系啦，即系喺嗰个 moment 就系谂嗰样嘢就得啦。
2: 冇错，点解我哋要咁样讲呢？因为上一 part 黄生就
0: 系
2: 话，原来洗头咧都有好多学问嘅，短头发同长头发又唔同方法啦，男仔女仔又唔同，男仔有冇用 gel 咧？女仔又有冇用一啲即系定型嘅产
0: 品
2: 喺发尾嗰一度咧？
0: 仲有就系究竟你系几耐洗一次啦？吓，即系你原来两日、三日，即系隔日先洗。同你基本上日日都洗，有啲人一日洗两次添，有啲人朝早又洗，即系放工翻去又洗头。

0: 咁样，所以即系每一个人个习惯都唔同嘅。不过我谂分开一啲唔同嘅类型，就同大家讲下黄生。咁但系有头发方面嘅问题咧，就即刻 WhatsApp 呢个 number 同阿黄生倾倾，你而家嘅问题喺边度？咁当然最好就即刻做一个头发嘅评估，咁就知道问题所在，就预防胜于治疗啦。就算冇咩问题，其实都有好多方法咧，养发嘅，令到我哋嘅头发系继续有货同埋健康生长嘅。5566-8299 5566-8299，好，黄生交俾你。
1: 其实我哋呢一今日嚟讲咧，就系、是、我哋喺呢家去咗2026年嘅
0: 八月
1: 中段尾部分啦，已经去到差唔多 Q3 啦，
0: 系啊，下半年系开始咗好耐。
1: 喺呢个时间嚟讲咧，我哋咧就纯上咧就系、是、人生嚟讲咧，譬如我哋身体唔好。就要去睇医生，或者食药咁样。但我哋咧就要将呢个概念同埋呢个习惯咧改前咗去，系变咗咧系我哋要注重个养健康。咁啊，头发嚟讲咧，都系我哋咧系头，即系头啊嘛，即系最顶嗰件事咧，我哋要带头咧，又呼吁呢样嘢咧，将个文化咧系养。第二嚟讲咧，好多人嘅年纪咧就慢慢就开始
0: 成熟。
1: 成熟咗啦，咁我哋嚟讲咧，有依稀咧，譬如身边识嗰啲人咧、慢慢咧就即系有啲可能系唔喺自己身边啦，咁样，咁变咗咧，我哋应该要立定心肠咧，系将自己嘅健康咧
0: 系
1: 要养出嚟嘅，即系唔系话你有事先去处理嘅，咁我哋咧就要行前啲啦，好简单，我哋喺度做咧就叫人哋去 check 个头发嚟讲咧，就系、是、你有咩问题咧就。唔好讲处理先，第一步你都要做嘅话咧，就系、是、你要了解自己嘅情况。好简单，我肚饿需要钱，你唔系去揾份工即刻俾钱你先，系你做完一个月先至出粮噶嘛，系嘛？有冇话之上期嘅？
0: 有啲啊，
1: 即系好少噶嘛，啱唔啱？多数都系将你健康
0: 做咗先嘅
1: 嘢、健康咧系要你真系日常嘅好多习惯性咧，就你要知道。你唔好睇少好小事咧，其实你呢样嘢对你将来咧系好大影响。当你咧系无力去支援自己嘅时候，譬如年纪大咗，或者工作能力差咗，或者出现问题嗰阵时候，你想翻转头嗰阵时咧系翻唔到嘅。明唔明啊？所以我哋未出现问题嗰阵时候咧，我哋要多啲去照顾好自己嘅身体。所以嚟讲咧，我哋咧就喺个号称咧就，我哋每一集嚟讲呢家就系、是、都叫养健康。就将健康咧就纯上咧系推出嚟。咁呢个咧文化嚟讲咧，好多人都未疏忽咗或者冇留意到，但系我哋咧就希望咧借少少绵力咧系推广呢个文化喺个社会里边。
0: 即系养头发、头皮健康，会唔会就系由洗头开始咧？
1: 由检查头发开始。
0: 哦，检查头发。
1: 检查咧咩问题之后咧，你自己会觉得系有呢个问题，点解形成咧？我哋要揾个原因出嚟。
0: 所以想养健康，尤其是头发、头皮嘅健康，记得呢个 WhatsApp number， 好似阿黄生咁讲，佢好谦虚啦，少少绵力吓。佢呢少少绵力咧就发动咗一件事。如果大家一齐参与嘅时候咧，个力量就不少啦。咁大家都可以有健康同埋生长得好靓嘅头发啦吓。WhatsApp 嘅 number 系5566-8299 5566-8299。好，继续讲你嘅绵力先。
1: 呢个绵力嚟讲咧，
0: 系
1: 刚才洗头嚟讲咧，你用个手指腹洗系正确嘅。咁有啲人咧，因为赶时间，以为要洗得干净啲或者咩咧，就用指甲。咁指甲嚟讲咧，就好容易头皮，指甲系十度嘅，头皮嚟讲咧，应该系大约系3-4度嗰个硬度，一碰埋咧就好容易会即系整损嘅头皮。咁我哋咧就为保护自己头皮嚟讲咧，就唔好整损咧，所以我哋建议咧用嘅指腹，但呢个都唔足够，因为咧毛囊有成10多万个毛囊咧，全部都窝形嘅话咧，喺窝里边系点样将啲油脂或者污糟嘢清出嚟嘅咧？所以今日嚟讲咧，因为我哋推行呢个养健康第一集嚟讲咧，就我哋咧就会送一个洗头刷俾大家。
0: 突然间杀我哋一个措手就 surprise 先，
1: 因为呢、這个
0: 好劲啊，黄生你今日
1: 系啊，因为点解咧？因为你洗头咧，
0: 同埋自动自觉啊。通常我要屈佢噶嘛，
1: 因为我哋呢文化咧，推行呢文化咧，当然要付出呢个代价、为咗大家好嘅话咧，
0: 哇，
1: 即系。 唔好话呢样嘢咧，就
0: 我都冇嘅呢个，
1: 你都冇，
0: 系啊，我都冇，梗系话啦，大佬，
2: 呢个深层清除染发残留见发梳，即系

0: 一个洗头嘅时候用嘅一个刷啦，但系佢好柔软嘅。
1: 快啲 WhatsApp 啊，5566829999嗱，我都冇嘅礼物，你都即系第一次嘅啫，你快过我攞到吓，大家
2: 咁再嚟讲点
1: 样攞啊？
0: 系啊，大家记住打电话或者 WhatsApp 你到5666829999。
2: check 完之后，你唔好谂住我哋上来攞礼物咧，咁样讲法咧就我哋就。即系变咗你唔系好忠于将自己嘅健康去到一个即系标准嘅领域，所以我哋就唔会送俾嗰啲朋友。
1: 一定要做咗头皮嘅评估，
0: 系啦，
1: 冇错。
0: 跟住咧，仲有 treatment 啦，亦都有旅行装送俾大家，而且咧，如仲可以玩埋呢一个互动游戏嘛。
2: 咁好抵啊！你唔好赶住去凑仔啊，或者赶住人打麻雀啊，咁样咧就对唔住，因为你都唔珍惜自己，
1: 冇错，
2: 即系去了解自己
1: 都唔
2: 认
1: 真去处理呢个事。
2: 我哋系想系全港市民咧。都可以有一个健康嘅身体，由头开始第一步，
1: 唔紧要
2: 洗头开始。
1: 同埋我知道好多朋友可能即系自己听咗个节目啦，咁又即系好想
2: 叫人攞系嘛？
1: 系啦，咁唔紧要，你咪叫嗰人自己 WhatsApp 你咯，系啦，你可以将黄生嘅电话咧广传出去，即系俾你嗰啲朋友，佢哋真系关注自己。
2: 净系呢集啫，
1: 系
2: 两年之后揾我就对唔住啦，系嘛？
1: 两日得唔得
2: 啊？总之你即系
1: 下次节目之前咁
2: 得唔得？
1: 哦，到今日啦。今日十二点前啦 ，OK 吓，如果要广传嘅就嗱嗱声啦，5566829999，快啲攞呢个系啦，洗头刷啦，简单讲
0: 系
1: 5566829999，好，我哋下次。
2: 咁兴奋啊，你真
1: 系，我一听到有礼物送俾听众就兴奋噶啦，下次再继续讲嗰啲洗头嘢吓 ，OK。
3: 从身体健康主持程海欣，
4: 想了解更多法再生嘅真实成功个案，即上 hairagain.com.hk。
5: 以上节目内提及之联络方法由第三方提供，与新城广播无关。
6: 上昼十点，
7: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8: 而家由刘国华报道新闻。天文台在朝早的6:10发出黄色暴雨警告信号，雷暴警告亦都生效。天文台表示，今朝早的大骤雨为香港广泛地区带来大约30毫米的大雨，而大屿山的雨量更加超过50毫米。今日的天气预测会是多云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大约是28度，最和缓至清劲的偏南风，初时高地会间中吹强风。政府在6月先后展开本港首份有关经济和社会发展五年规划以及2026年施政报告公众咨询。行政长官李家超今朝早会同各位司局长在屯门举办第一场地区的咨询会。李家超透露，咨询会是以小组型讨论形式和市民就拼经济谋发展以及为民生建未来两个主题坦诚交流，欢迎市民收看电视或者网上的直播。警方拘捕一名25岁持双程证的内地女子，涉及4宗电话诈骗案，涉款近300万元。警方上个月24号接获一名44岁的本地男子报案，说早前收到自称内地执法人员来电，对方讹称他涉嫌干犯刑事罪行，要求他缴交保证金以证清白。警方经深入调查和情报分析，上个月30号在油麻地拘捕涉案的内地女子，他被控串谋欺诈以及企图以欺骗手段取得财产。调查显示，被捕内地女子亦都涉及至少另外3宗同类案件。佢假冒内地执法人员打电话俾受害人，话受害人涉嫌干犯罪行，随后要求对方签署伪造嘅保密协议，并缴付保证金。行动中，警方检获一张怀疑伪造证件同一部打印机。国际方面，俄罗斯官员指查明莫斯科一间餐厅的爆炸事件是恐怖袭击，并不是早前所传的气体爆炸。事件至少造成3人死亡，包括携带炸弹的一名女子，伤者人数就增加到21人。俄罗斯国家反恐委员会表示，一名女子在当地星期六企图携带自制爆炸装置闯入餐厅，被现场保安即时阻拦，过程中爆炸装置被启动，涉事的女子和保安当场死亡，袭击同时造成另外一名顾客不治。俄罗斯工商日报引述消息报道，炸弹可能是由不在现场的第三者遥控引爆，而携带炸弹的女子很可能并不知道所携带的是爆炸装置。

0: 事故发生在莫斯科著名地标富德林广场大楼内一间餐厅，当局最初一度怀疑是气体泄漏引致爆炸，其后证实属于恐怖袭击。目前警方和反恐部门正进一步调查案件的详情。美国爱达荷州一间汉堡快餐店当地时间星期六下午发生枪击案，至少造成三个人死亡，两个人受伤，枪手亦都已经身亡。事发在爱达荷州南部城市特温福尔斯，当地警方在记者会上说，目前没办法公布具体的死伤人数，相关部门仍然通知死伤者的家属，亦都未清楚枪手的动机和他怎样死亡。俄罗斯通宵大规模攻击乌克兰首都基辅，有两枚炸弹落在立陶宛驻基辅大使馆附近，馆内的设施受损。立陶宛外交部说，两枚导弹分别落在距离大使馆10公尺以及150公尺的地方，大使馆窗户破碎，太阳能集热器受损，未有造成人员伤亡。立陶宛外长布德里斯表示，今日将会召见俄罗斯大使馆的代表抗议，重申会继续支持乌克兰，增强他的防御能力，并且通过制裁向俄罗斯施压，迫使他重返谈判桌。美国计划在这个周末对伊朗发动至今最猛烈的轰炸，美国国务院发出紧急安全警告，呼吁在中东的美国公民考虑撤离，并且为旅行中断做好准备。消息说，今次打击目标涵盖发电厂和炼油厂等能源设施，甚至考虑切断伊朗首都德克兰的电力供应。美军亦都草拟了高强度轰炸方案，企图削弱伊朗的导弹能力。不过美国总统特朗普暂时未下达最终命令。这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FM 102.4至106.3，一路理财，一路生活。Wealthy life all the way。新城财经台。
2: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预测，今日多云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大约是28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偏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初时骤雨仍然较多，同埋有雷暴，随后一两日有几阵骤雨，本周后期渐转酷热。黄色暴雨警告和雷暴警告现正生效，而家室外气温25度，相对湿度是97%。
3: 彩环艺业遍布全港，融合传统当铺和现代化特色，更易进驻港铁尖东站8号铺近 J 出口。彩环艺业优质服务中心，
4: 放债人牌照号码0936-2025，中谷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5: 几个字够数？一个可以独奏。两个可以孖住上，中意热闹，不妨四人大合唱，甚至凑够数参加篮球赛。其实只要早啲计划好，想生几多个，心中有数。香港家庭计划指导会25722222，
6: 耀眼光谱，闪闪生色。Metro Anniversary 35 Spectrum of Self， 8月23日湾仔会展，邓丽欣、云浩影、黄淑曼、Amy Low 首度同台，梦幻联动。
7: Hello， 我是欧阳德芬，嚟紧新城电台35周年台庆音乐会，我好想 Stevie 邓丽欣咧喺台上边。会唱一首由雷仲德作曲、林夕填词的一首，我觉得是沧海遗珠的歌。纵使当时没有作为主打，但是我感觉对他来说是非常之一个新的尝试和挑战。我想到今时今日他亭亭玉立去唱这首歌呢，更加之入型入格。歌名叫做《看透》。
6: 即上新城网站睇换飞攻略，新城广播35周年，8月闪耀。
8: 主办新城广播，指定信用卡伙伴，建行亚洲信用卡指定赞助，李文商业中心，屈臣氏蒸馏水 ，Perface Rule Insurance 微蓝保险，中原地产，汇德丰地产。

0: 源计划伙伴 HCoins。
1: 屋企有长者唔知点照顾，到自己老咗又惊照顾唔到自己。逢星期六上昼9:30，人生马拉松时段内，三代万年青环节主持有我程海欣程主播，仲有 Evergreen 万年青三位创办人 Carrie、Louis 同 Jeff， 助你认识中老年人生活模式，想三代同堂可以好 easy。
2: 钻石美肌密码由 Black and White Beauty 为你肌肤解码。
1: 以下内容含有间接宣传。
3: 从身体健康，主持程海欣。
4: 早晨啊，星期日的早上10:09，教主早晨。
5: 早晨大家好。
4: 是啦，大家不知道什么教主啊，美肌教主来自 Black and White Beauty 的，欢迎大家早晨早晨。星期日的早上从身体健康10:00之后呢，就有 Black and White Beauty 的美肌教主 Grace 五在这里。我们的电话号码呢就1834104,1834104, 出面呢有雷暴警告啦，又有黄色暴雨啦，都是哪里都不要去啦。不如咧就聽住收音機又得，又或者咧，如果大家喺個安全嘅地方咧，可以開埋我哋 Metro Broadcaster 新城廣播嘅 Facebook 專頁咧，都會見到我哋8月份嚇第一次啊呢個 Facebook Live 8月2號，咁喺新城廣播嘅 Facebook 見到我哋兩個孖公仔啦。咁另外喺程主播煮嘢食嘅煮嘅 Facebook 咧，都會見到我哋一個近啲距離嘅係啦視像嘅版本嘅。咁今日咧點樣叫大家嗱嗱聲即刻打呢個1834104啦？因為我哋上個月咧都送俾我哋嘅聽眾朋友啦，無論新嘅聽眾又好，或者啊 Grace 之前有一啲會員都好啦，咁可能咧都係未曾做過呢個 Ruby Light Nano 嘅呢一個 treatment 嘅，咁一陣間
5: 紅寶石光
4: 係啦，阿 Grace 咧會詳細講下。咁紅寶石光其實我哋喺節目入邊都有介紹過，但係呢個已經係進化版啦，另外一個版本一陣間可以講下。
5: 好啊，
4: 同埋咧即係點解今日再會送呢一個咧？哇，犀利啊！我哋嘅节目嘅 jingle 咧，开始嘅时候咧就话从头到脚啊嘛，真系由头到脚啊！即系我每一次去到 Grace 嘅店嘅时候咧，都系而家我觉得大家都讲整体啊，一个全人嘅身体健康，成个身体，即系我哋要面部嘅皮肤紧致靓，真系唔系就咁话喺面头做啲嘢，即系要由入边咧。靚出嚟嘅，即係包括咗你五臟六腑嘅健康啊！咁所以每一次去到啊 Grace 度咧，如果我自己時間許可話，真係由頭到腳，我記得嗰日走咧，咁啊簽做咗幾多拍，好似8拍，即係咧頭啦、頭皮啦，跟住面啦，有時仲埋手啦，跟住仲有個肚啦，跟住就後面脊啦、腳嘅兩邊啦、頸啊，哇加加埋埋咁，因為做完要俾啲評分咁，哇跟住成沓咧 report 咁樣，咁所以我咧即係如果大家想從即係另外一個角度，我哋嘅節目叫從身體健康啊嘛，咁所以真係。好似啊教主咁样咧，即系有呢个名咧，都唔系浪得虚名嘅。
5: 梗系啦，要同你预防吓，唔好俾抽到风眼噶嘛。
4: 冇错啦，要不断咁去增值嘅。头先阿 Grace 啱啱讲到啦，咁喺呢个月份咧，好快除咗几日，其实应该系今个礼拜
5: 8月7號，
4: 即系唔记得即系几？
5: 7號立秋。即系
4: 系啦，总之8月7號啦，就系立秋啦。咁立秋嘅时候，我哋个身体有好多嘅转变啦，即系个节气又变咗嘛。咁我哋点样去迎接呢个秋老虎咧？咁所以今朝早咧，提下听众啦，怀念出面落紧雨就唔好出去住啦，即刻打你嘅电话号码登记咧，就送俾大家嘅，可以免费登记做呢个 Ruby Light 嘅 Nano。今次有少少特别，可以拣面又得。或者你话诶、我头皮都想做喎都得嘅，咁啊 Grace 阵间会讲吓，可以打1834104即刻登记免费嘅，呢个价值都1600多元嘅吓、一个红宝石光肌肤可以拣，你可以拣做面又得、可以拣做头都得喎，呢一个再生嘅疗程吓。1834104，1834104，咁另外 WhatsApp 咧就系92105284，92105284。
5: 系啦，咁咧就呢个立秋咧，就大家都要注意一下啦。其实就唔系8月7號先开始做功夫，其实喺8月7號之前嘅两个礼拜咧，就要开始做功夫啦。如果你冇做准备功夫，嗱，如果身体你好容易去理解嘅，咦个喉咙好似有呢啲咁嘅反应啦， 有啲朋友咧就会觉得
4: 揸住呢个，你细声啲。
5: 有啲人咧就会觉得，瞓得好似唔系好够安宁啦。有啲朋友咧就会觉得，块面好似啲蚊仔，好

0: 之后呢亦都不妨啦，即係如果老人家呢佢就会建议你饮啲北芪水㗎喎。咁而家现代咗啦，咁有现成嘅冲剂呢就係北芪豆浆都几好饮㗎。咁饮返个零两个礼拜。咁我呢就会决定呢由八月开始饮足一个月㗎，等我啲正气去加强。咁喺面嗰度呢其实就主要呢就要抗到糖化、抗到氧化，同埋一个比较少听嘅糖基化。咁呢啲時間呢就都係大家比較冇咁注意，咦好似落雨天喎、都唔緊要啦，查唔查防曬啦，唔知有冇留意琴日嘅天文台下，咁佢都話俾你聽有雷暴啦，亦都天陰啦，如果你留心啲睇呢，佢有個 UV 嘅紫外線指數、其實琴日都係三呀中嚟嘅。咁呢啲呢都係我哋自己平时不知不觉会出现嘅光老化问题。咁呢啲就会直接影响头先我讲嗰三件事啦。第一个氧化啦、糖化啦同埋糖基化。咁、入咗秋之后呢糖化係会特别明显嘅。咁因为如果我哋个过程上面身体要调动好多能量去令到个身体要适应㗎嘛。咁所以呢我哋嗰个糖化嘅情况呢就会明显咗一啲嘅。咁呢啲情况底下呢我哋就好简单嘅啫。如果你有儀器嘅，咁我哋咪做一啲儀器去抗糖化啦。咁如果你手头上有啲叫 anti-glycation 嘅，即係抗糖化嘅面霜呢，咁不妨呢就可以加入多一啲啦。咁至于糖基化呢就不妨落一啲有性态嘅部分。咁、你点样可以知道自己有糖化或者糖基化呢？唔知暂时唔紧要，我阵间都会讲少少嘅。咁呢你可以将一啲抗糖化嘅面霜啦就加入去呢一个有性态嘅 cream 或者精华一齐搽。咁你就两样都做到啦，又可以抗糖化啦、又可以抗糖基化。咁如果你手头上有一啲譬如係有 CoQ10 嘅cream 啊，係啦，富酵素 Q10 呢亦都系抗氧化为主嘅。咁呢啲时间呢亦都系重点啲啊，呢三样嘢你可以 mix 埋一齐都得。
1: 我反而今日重点呢，我想教主呢讲讲呢个红宝石光呢个肌肤面部嘅疗程嘅一啲特性，因为我哋今日咧送俾啲听众朋友，希望大家可以把握呢个机会啊嘛，未做过嘅听众可以即刻打1834104登记呢一个嘅 treatment， 做喺块面有啲乜嘢好处啊？佢可以达到咩效果啦？咁同埋点样可以做埋个头咧？即系乜嘢人需要做埋个头咧？咁大家可以揀㗎嘛，即係如果打到电话嚟嘅，一系就我諗住係做面嘅，或者我选择就做头嘅、或者如果你两样都做嘅，咁到时同你个即係店铺嘅同事傾一傾啦，咁送俾你嘅就係面嗰部分你自己另外加钱做头嗰部分都得㗎嘛。
0: 係可以到时再加了解
1: 再傾。
0: 係啦，其实人你觉得需唔需要有光合作用先？
1: 梗係要啦，我成日话自己係棵树嚟嘅。
0: 加啲水添，种下菜先。
1: 所以要吸收阳光。
0: 係啦，即係除咗水分啦、进食嘅营养啦，咁光都係需要嘅。咁其实红宝石光呢係一种冇感觉嘅光嚟嘅。咁因为通常你哋接触光呢就会有啲爆炸性啦，或者你会觉得係熱嘅。咁嗰啲係属于。激光或者彩光都係有熱性嘅。而家我同你哋揀嘅红宝石光係
1: 軟性嘅。
0: 冇感觉嘅、
1: 但係有效果嘅。
0: 最多你都係觉得少少凉凉地。咁同
2: 埋。我啱啱做完啦，星期五啫。
1: 全身都做晒。
0: 全身都做晒。嗱，咁如果喺头皮嗰个角度呢就要视乎你自己个咩情况啦、因为你係一个光受体嚟嘅。落咗去呢
1: 光
0: 係啦，光呢就自动导航。落咗去之后呢，其实你个身体会自行决定。即係攞咗光呢种能量之后佢会自行决定。譬如你嘅情况，有一次俾我哋捉到你个头壳顶嗰度附近呢、有啲脂溢性角化。简单嚟讲即係老人斑。唔好睇你头发咁密，原来里面呢都匿埋咗啲老人斑喺度。
1: 有一粒喺个头壳顶。
0: 係啦。咁有呢啲情况唔需要担心，其实脂溢性角化即係老人斑呢係相对容易甩嘅，因为佢同嗰个油分分泌脂质唔足够有关系。咁你都见㗎啦，我哋会同你剔张相，咦原来你都有喎、
1: 跟住搵啲光搞搞佢啦。
0: 光就去照啦，照咗以后呢其实。
1: 即係即刻已经见到佢。
0: 个头皮如果你有，即係譬如举例当你头皮嗰个发界啦，係阔嘅话呢佢会即刻收窄嘅。咁如果你返去自己放洗面奶，即係放我嘅洗面奶、即係里面有啲山梨醇蓓麻油。 亦都可以放到爽肤水里面有一啲嘅尿囊素、金柳梅。

0: 咁咧，下一次翻嚟咧，再照你嗰个头皮嗰个部分，你会见到个发干系粗咗嘅。
1: 嗯，
0: 你今次就会见到呢个情况。咁你又快过我，连我粒指日成个发都甩埋，系真系。
1: 我做咗做好多嘢嘅，
0: 系咪？仲要勤力啲，系啦。咁嗱，譬如如果有啲朋友就唔系嘅，有啲朋友咧就会系觉得惊住自己甩头发，想防甩头发嘅，咁咧就会有一个情况啦。初咧放洗面奶、放爽肤水咧，你自己可能会觉得好似啲头发脱落多咗嘅，咁咧就会惊嘅。通常咁跟住咧，我哋对翻啲相，亦都照翻个皮肤咧，佢又会发现嗰个发界或者你见到头肉嘅地方咧，又会埋咗。咁即係見到髮幹嘅地方係多咗，頭肉見到係少咗，之餘呢嗰、那個髮幹呢會粗咗。那個原因就係、是、其實你要當自己好似棵樹或者你種緊植物。
1: 嗯。
0: 其實你要有多餘嘅營養先至會去到頭髮嘅部分。
1: 係。
0: 因為頭髮喺中醫嘅角度叫血之餘。
1: 冇錯。
0: 即係血嘅多餘嘅生成。咁、就反映咗你個氣血情況。
1: 嗯。
0: 而你喺某啲情況底下個氣血唔暢通，咁你又想啲頭髮唔好咁快脱落嘅话咧，咁我哋俾咗啲光，亦都俾咗啲营养佢，以后咧佢就会决定啦。呢一啲系嘥我营养嘅，所以我唔要，将啲营养谷翻去嗰啲比较强壮嘅地方。所以点解个发界或者你见到嗰个箭头肉嘅地方会少咗？调翻转头，你又觉得洗嘅时候好似多咗少少头发，其实嗰啲系唔需要嘅新陈代谢，因为头发本身都系死皮嚟嘅。只不过呢一种嘅死皮同我哋面部嘅死皮会有唔同，咁、所以喺呢个情况底下，我哋做头皮嘅话，呢个光合作用就非常之帮到手啦。
1: 系啦，咁啊记得咯，今个早上咧，大家把握住呢个机会啦。今次咧系特别俾一啲新旧客户，总言之，你未做过 Ruby Light Nilo 嘅话咧，都可以打呢个电话号码咧，免费登记，咁到时你再选择究竟系做面啦，定系做头皮啦，又或者两样都做咧，系啦，咁啊到时叫啊 Grace 嘅同事俾个优惠价钱大家吓，1834104，亦都可以利用呢个 WhatsApp 登记92105284，92105284。我哋休息一阵先。咁啊，每个月做得呢个 Facebook Live 咧，梗有啲好嘢。
0: 阵间要练习。
1: 系啦，同大家一齐重温一下嘅。转头翻嚟见。
2: 从身体健康主持程海欣。上昼10:21。
3: 中银人寿，香港网上人寿保险销量连续六年市场第一，目标3年网上储蓄保险计划，手机投保3年期满，锁定保证回报，未来此刻可控。计划由中银集团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承保，详情请参阅保单条款及产品小册子。有关上述市场第一之数据，详情请参阅中银人寿网站网上投保之页面。
4: 搵嚟搞村，搵嚟伍裕彤牙医同你讲护齿。
5: 大家好，我是伍裕彤牙医。为什么牙齿会变黄呢？除了日常生活喜欢喝一些茶、咖啡之外，另外一个很常见的原因就是随着年纪大，牙齿越来越薄，亦都会导致牙齿变黄的。
4: 想听多些伍裕彤牙医和你讲护齿，留意逢星期二上午10:48找来搞专时段啦。
6: 美肌教主 Grace 五无间断教你提升肌肤质素，打造完美肌肤，立即登记免费 Ruby Light Nano Face Treatment， 体验极速紧致200嘅红宝石光肌肤再生疗程 ，Black and White Beauty 绽放光芒30年，即打25042008或 WhatsApp 92105284，受条款约束。
7: 长江集团祝贺新城广播35周年，视野更广阔。节目更精彩，长江集团多元业务遍布全球超过50个国家，旗舰企业包括长江实业、长江和记、长江基建及电能实业。
8: 谁知我内心多苦闷，
9: 着好多松针衫咧去遮住我嘅意思咯。不过由中学开始咧，我开始觉得我有一只脚系一件好羞耻嘅事。我冇去睇医生啦，但我可能嗰时我应该都有啲即系抑郁就应该有啦。
8: 有谁会知我心内有极强信念？
10: 不同嘅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10点，我是梁继章。
2: 从身体健康主持程海欣。
1: 早晨10:23。

0: 继续新城财经台的重新睇健康，大家咧即刻上翻程主播煮嘢食个煮个 Facebook 啦。早晨阿 May， 早晨阿 Pauline， 早晨阿 Christine， 欢迎大家先。咁啊上翻程主播煮嘢食个煮个 Facebook， 因为我哋咧每一次咧做 Facebook Live 嘅时候咧，除咗第一 part 我哋讲啲理论俾大家听之后咧，跟住落嚟咧就要有啲示范啦，点样提升我哋面部嘅皮肤吓，令到大家咧好简单。瞬间已经好似突然间已经唔同咗吓，即刻上翻程主播煮嘢食个煮个 Facebook。咁当然今日要提大家咧，就嚟紧有美基教室嘅，喺八月份咧就系13同埋20号。因为我哋每次嘅节目时间好短啊，咁所以如果大家真真正正想了解一下自己皮肤，因为每个人都唔同啦，每个人都有自己皮肤嘅特质啦。有啲人比较容易出斑，有啲人比较松垂，有啲啲面色啊冇咁均匀嘅。针对唔同类型嘅底子咧，我哋当然有唔同嘅对策嘅。13号晏就两点半钟嘅美基教室咧，就会喺荃湾；20号嘅两点半咧，就系喺铜锣湾，都系星期四嚟嘅，一个13，一个20号吓。电话号码咧就系1834104，可以即刻打嚟登记呢个美基教室吓。咁另外都可以直接打25042008都得。今日咧，我哋继续送俾大家就系 Ruby Light 嘅 Nino 嘅呢个红宝石光肌肤再生嘅疗程，可以选择做面部或者做颈部都得，免费嘅。超过1600多元嘅呢个，咁大家可以即刻打1834104登记，1834104。咁而家我哋开始示范咯，阿教主。
1: 头先已经咧喺不知不觉里面咧，我示范紧噶啦，唔知睇紧 Facebook Live 嘅朋友咧，答唔答到我头先我做紧呢个系咩动作啦？
0: 远近啲先。
1: 系。其實咧喺個過程上面，有朋友喺度講緊嘢，你好留心聽佢講嘢嘅時候咧，其實你已經可以做緊噶啦。唔知道你記唔記得啦嚇？如果記得係第幾塊花瓣咧，就不妨話俾我知嚇，打個數目字俾我，1、2、3定係4咧嚇。咁呢個咧都係你哋平時已經可以温習緊。如果你睇緊 live 嘅話，咁啊近鏡少少，你會見到頭先我做咗嗰個花瓣嘅時候咧，其實我兩邊嗰個腮位咧都已經有微微嘅改變啦。咁咧你想尖啲，你想尖啲嘅，就做呢個第幾塊花瓣咧？
0: 阿姨係咪啊？
1: 睇下你哋答唔答，知道我扮緊花，咁係第幾塊呢？
0: 哇，好叻喎！阿 May 知道係扮緊花，
1: 係啦，咁就係第幾塊咧？呢一個嗱，因為咧頭先我擺嗰個位置咧，係對我哋嗰個咬肌嗰個放鬆，同埋咧令到我哋喺耳側邊一啲嘅流動嘅多餘嘅水係容易啲帶走咁，所以如果你做咗 Ruby Light 嘅療程啦，或者你做咗抗糖化嘅療程咧，呢一個動作咧都係唔少得，
0: 因為第三我估。
1: 第三喺前面
0: 哦 ，OK， 我已經去到第四咯，咁要逐塊嚟做一次俾大家，
1: 係咪啊？今次咧嗱，睇清楚咯，頭先我重複做咗好多次，係1、2、3定係4咧？係啦，咁你哋就要睇一睇啦。嗱，呢一個動作係非常之好嘅，因為咧如果你做埋花托嘅話咧，係。
0: 針對係
1: 啦，所以頭先喺你講嘢嘅時候咧，我分別已經做咗花托同埋第幾塊花瓣啊，見唔見到啊？係喺你成個過程上面你做咧，如果你喺而家程主播嗰度，你會見咗塊面都唔係話好包，但係我做咗以後咧，呢一個 jawline 呢個位咧
0: 係
1: 鴛鴦係特別靚嘅，咁所以喺呢個步驟底下咧，大家。除咗想 V 之外，係咪想個拳咧會更加精靈咧？就係要做 A B C D 嘅 E 啦。嗱，呢個 E 咧就重點啲啦，我哋要向左右嘅，唔係褪後嘅。咁頭先阿程主播都喺度練習當中噶啦，我哋而家做個簡單嘅，我哋 A B C D E， 因為係我哋嘅 E 咧唔褪後嘅。
0: 望鏡頭得噶啦。
1: 好啊，呢個 E 咧唔褪後。如果你褪後，你會點咧？你最好望下鏡啦，你就會緊樣咗噶啦。
0: 哦，縮咗入去。
1: 係啦，呢個褪後。做咗你会容易咧，就会有木偶线啦，同埋个虎纹会深嘅。咁、那个力咧就喺个拳嗰度升起。如果你用重嘅话，而你平时系好少用个拳咧，呢、這个位会少少震噶吓。我哋慢慢嚟 ，A B C D E 系向左右嘅。你褪咗后啦。哎呀，俾讲咗人哋嘅嘢添。嗱，咁咧，如果你哋喺个过程上面唔系好掌握呢个唔紧要嘅，可以嚟教室，我哋一齐练习。咁你自己手头上如果有圣泰嘅 cream 同精华嘅话，不妨捞一捞，然之后就放一个咩的棉喺呢一个位置。呢、一個拳嘅位置，然之後先做個 E， 咁你相對咧就會容易啲控制。
0: 哦，即係擺咗喺嗰個
1: 拳呢、這個係啦，即係我哋搽胭脂同埋個拳翹起上嚟最高嘅位置。 咁咧就
0: 黐一黐佢先，揾個
1: 黐一黐佢，系啦，用。

0: Medic Mean， 咁點解要用聖肽呢？因為呢一期呢係容易會有糖化同埋糖基化，所以聖肽同埋呢抗糖化嘅 cream 或者精華撈埋咗佢，就放喺我哋呢個
1: 圈
0: 最高嘅位置，然之後先左右 ABCDE 出去。咁我又賺咗啦，今日又練習咗一邊，我陣間做埋嗰邊就 balance 啦。
1: 提返啲聽眾先，咁如果大家真係唔係好掌握到，唔緊要嘅，我都歡迎大家鼓勵大家呢去呢個美肌教室啊。咁八月份咧有两个日子俾大家拣嘅，八月十三号同埋八月二十号，都系星期四下昼嘅两点半钟。十三号荃湾，二十号系铜锣湾。1834104，1834104，或者25042008，记得咧即刻打嚟登记做呢个红宝石光肌肤再生疗程吓。1834104，1834104。好，我哋下星期再见，拜拜，
0: 拜拜。
2: 从身体健康主持程海欣。
3: 打造完美肌肤，发放钻石光芒，钻石美肌密码由 Black and White Beauty 为你肌肤解码。
4: 美肌教主 Grace 五无间断教你提升肌肤质素，打造完美肌肤，立即登记免费 Ruby Light Nano Face Treatment， 体验极速紧致200嘅红宝石光肌肤再生疗程。Black and White Beauty 绽放光芒30年，即打25042008或 WhatsApp 92105284，受条款约束。
5: 上昼十点半，
6: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7: 而家由刘国华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联同各司局长目前正出席首场施政报告及五年规划地区咨询会，听取地区人士的意见和建议。第一场的咨询会在南屯门官立中学举行，今朝早九点几陆续有问责官员到场，包括政务司司长陈国基和副司长卓永兴、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和副司长黄伟纶、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等。李家超在会上表示，今日有130位来自基层的打工仔、商界专业人士、学生、退休人士以及少数族裔代表等。他说今次五年规划咨询和施政报告一起做十分有意义。五年规划是发展蓝图，是基于方向性、宏观性和策略性的文件，和施政报告一脉相承，而施政报告是五年规划的年度报告。李家超又说，公开咨询已经收到相当大量的意见，他会多听取市民的意见，希望市民能够畅所欲言。天文台在早上6点10分发出黄色暴雨警告信号，雷暴警告亦都生效。天文台表示，今早的大骤雨为香港广泛地区带来30毫米的大雨，而大屿山的雨量更加超过50毫米。警方拘捕一名25岁持伤情证的内地女子，涉及四宗电话诈骗案，款项是近300万元。警方上个月24号接往一名44岁本地男子报案，说早前收到自称内地执法人员来电，对方讹称他涉嫌干犯刑事罪行，要求他缴交保证金以证清白。警方经深入调查和情报分析，上个月30号在油麻地拘捕涉案的内地女子，暂时控告他串谋欺诈和企图以欺骗手段取得财产。调查显示，被捕的内地女子亦都涉及至少另外三宗同类的案件。行动中，警方检获一张怀疑伪造的证件和一部打人机。今日是全民运动日，康文署开放辖下多项康乐设施让市民免费使用。康文署辖下游泳池今日是免费入场，无需预约，而球场等设施早前是以抽签形式安排中签市民免费使用。今年的全民运动日以亚运争锋、全民运动为主题，举办多项免费的康体活动，包括武术表演、足球、马术和赛艇的电子虚拟游戏、手球及滑板同乐等，和亚运会比赛项目相关的体育示范以及同乐活动，市民可以临时亲临各区的体育馆即场参加。国际方面，比鲁一架接载游客观看考古遗址纳兹卡线的小型飞机坠毁，至少13人罹难，包括11名游客和2名机组人员。坠毁的小型飞机星期六由距离首都利马大约240公里的皮

0: 芝科機場起飛之後，在當地時間下午1點過後沒多久就墜毀。消防人員和警方正在飛機墜毀現場展開搜救和調查工作。飛機的殘骸扭曲，機身被燒至焦黑，碎片散落四周。現場警方人員表示，估計機上沒有人生還，暫時找到四具遺體。當局並未公布罹難者的身份，亦未公布事故原因。秘魯民航局將會展開調查。伊朗軍方表示，充當美國防禦盾牌的海灣國家將會被捲入戰爭，呼籲對方應該重新考慮與美國的結盟關係。伊朗武裝部隊中央司令部阿卜杜拉希說，海灣國家應該明白美國打算利用它的財富、基礎設施和資源作為美國軍事力量削弱後的防禦盾牌，有關國家應該重新考慮與美國的合作與結盟。伊朗持續攻擊海灣鄰國，科威特軍方表示，當地今早早在攔截並摧毀了入侵領空的伊朗無人機，墜落的碎片擊中科威特北部一處政府設施和布比延島一間私人公司的設備，事件中沒有人傷亡。這次新聞報導完。
1: 新城財經台，
2: 一路理財，
3: 一路理財，
2: 一路生活。
1: FM102.4 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
2: 财，
3: 一路生活，
2: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预测今日多云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大约28度，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初时骤雨仍然较多，同埋有雷暴，随后一两日有几阵骤雨，本周后期渐转酷热。黄色暴雨警告同雷暴警告现正生效，而家室外气温系25度，相对湿度系97%。
7: 想买境外流花？小心货不对版，甚至烂尾，最好就找持牌地产代理，他们受地产代理监管局规管，需要遵守指引，他们的宣传品必须附有牌照号码和警告，还不可以误导消费者。境外流花买不买，计过风险先好买，记住啦，买境外流花要找持牌地产代理，委托他们会有更多保障。
8: 国家十五五规划明确提出，要促进男女平等和妇女全面发展。作为新世代湾区女性，更需要在国家发展大局之中实现自身价值。请即提名你身边的杰出女性参加大湾区杰出女企业家奖2026。
9: 有关详情及提名方法，请上 gba-owa.com 查询3698-8938，截止日期8月31日。
10: 干油并济，发挥优势，齐创大湾芳华盛世。大湾区杰出女企业家奖2026，
8: 合办香港中小型企业联合会。新城财经台，
11: 清姐胡孟清首度披露节目以外的清姐先人投资笔记，新城广播35周年隆重呈现胡孟清投资分享会暨实战五宴。清姐现场讲你知大气电波中听不到的投资密码，还可以和清姐共进午餐互动分享。9月12日星期六上午10:30至下午3:30，在铜锣湾富豪香港酒店，清姐全程同你真正围炉讲股。报名及查询费用详情，即上新城网站或 WhatsApp 9829-2344。
12: 国际脊柱侧弯联盟 ，backup 你健康。以下内容含有间接宣传。
13: 从头到脚，
14: 从内到外，
13: 从中医到西医，
14: 从养生到美颜，
13: 从身体健康。主持程海欣。
15: 完10:30的新闻和天气之后，欢迎大家早晨早晨星期日的早上重新睇健康直播室，由程海欣程主播在我对面，就是我的嘉宾国际脊柱侧弯联盟的创办人 Dr. Yan。 Hello Dr. Yan 早晨。
16: 程主播早晨，大家好啊。
15: 是啦， Dr. Yan 就是读了加拿大的自然医学博士，亦都创办了国际脊柱侧弯这个联盟这个组织，兼

0: 且咧就自家研发啦，一套咧好犀利嘅呢个骨骼重建工程啊，我都试过几次啦，所以先处理咗好多啲即系腰酸背痛嘅问题。多谢啊 Doctor Yan 先。咁同埋咧，即系好真心讲咧，好多时有啲听众朋友都知道我即系做呢个节目咧，做咗哇，即系财经台已经系25年啊嘛。都睇开台到而家，即系我喺呢度借啊 Doctor Yan 少时间，真系要衷心多谢我啲 fans。有时即系去到唔同嘅地方，撞到啲听众朋友，佢话啊，我有听你个节目啊，跟住又因为我嘅关系，咁啊认识到唔同嘅专家，可能 Doctor Yan 都系其中之一。咁我嘅初心其实就系好简单嘅，即系我哋做媒体咧，就希望通过一个声音传到一啲啱嘅信息，希望帮到人。呢个就系最大嘅一个即系。繼續支持我啊！咁耐一路做落去，做落去嘅一個初心嚟嘅。咁所以希望即係每一位聽眾朋友聽住我哋節目嘅時候，都即係認認真真，因為我哋嘅節目叫重身體健康啊嘛。有時有啲嘢即係你唔試過，或者你唔自己踏出一步去嘗試咧，你就咩都以為冇辦法搞。尤其是好多時都聽見啲人話：喂，年紀大咧，梗係腰酸骨痛啊，梗係會咁噶啦，容易跌。其實原來唔係嘅，原來背後有啲嘢可以幫到手嘅。我記得阿 Doctor Yan 都有。讲有啲朋友可能用咗你哋即系 tailor made 自家嘅一啲鞋垫，帮佢改善一啲扁平足啊，佢行嘅时候佢只脚板找地嗰个感觉咧稳阵咗，咪冇咁容易跌咯。喂，有啲人成日棘亲棘脚，喂，唔系因为佢肌肉流失可能其中一样，咁但系哦，原来佢有长短脚或者其他同脊有关嘅问题，你唔知道，咁你就。一味就係諗住年紀大一定會係，其實真係唔係，即係好似我哋今日要講呢個話題，骨質疏鬆嘅問題。我諗好多時咧，啲朋友就知道，哦，年紀大係骨質流失咧，就好容易啲骨好脆啦，唔夠密度啦，就會骨折。究竟呢樣嘢又同脊有咩關係咧？今日咧 ，Doctor Yan 就會同大家講下呢個話題。但我先提翻啲聽眾先，最緊要咧，我哋嘅人生要有希望啊，要積極噶嘛，要正面咁。啲問題梗係好多噶啦，我哋人生就係一個解決問題嘅過程，我成日都。系啦，但系每件事都有方法嘅，咁所以首先第一样嘢就睇下你而家有咩问题先，咁啊即刻打呢个电话号码1834104，1834104咧就可以揾出问题所在啦，因为我哋咧阿 Doctor Yan 好好啊，呢、這个价值成2000蚊噶，如果自己去做一个3D 全身骨骼 AI 智能检测咧，送俾听众朋友噶嗬。嗱好啦，讲翻今日嘅主题先啦，如果要登记呢个检测就1834104或者系65672685。567-2685，交俾多睇影先。
1: 好啊，咁好多人听到咧骨质疏松就即刻去买钙片食啦，
0: 补钙啦。
1: 但系点解食咗咁多钙片，一跌低都会骨折啦？嗬、
0: 嗯，
1: 咁嗱呢个系一个好致命嘅误解嚟噶，因为骨质疏松嘅问题咧，根本就唔系你食几多钙片，而系副骨。架又冇歪斜、
0: 嗯、
1: 你试想象下一个不直嘅筷子同埋一只挛咗嘅筷子，边支容易折断啊？咁我哋嘅脊骨都系同样嘅道理。如果我哋有脊椎侧弯、寒背、骨盆歪斜，咁我哋嘅骨架受力就完全错晒咯。咁、嗯、我哋食几多钙，一跌低个压力就会集中喺错位嗰度，所以就会好容易导致到骨折嘅问题。我哋以为补钙就可以解决到问题，但系我哋忽略咗最关键嘅一点。就是骨架平衡啦，呢、
0: 嗯、
1: 个先至系预防骨折嘅根本嘅方法。
0: 系，因为头先好似阿 Doctor Yan 咁讲，你猛咁食咁多钙，或者你点样补呢、這个即系骨质嘅密度，点样都好啦。但系你本身个角度都唔啱，
1: 啊、
0: 你几坚硬，佢都会承受住一啲唔即系唔系一个正常嘅压力底下，咪好容易会有骨折咯？嗬，
1: 冇错啊！嗯、即系正如都多谢程主播介绍啦。咁有一位殿堂级嘅儿童节目主持人啦，咁嚟咗我哋中心嗰度做疗程。咁佢未嚟之前咧，大概几个月前啦，佢系新闻都有卖，
0: 系
1: 佢跌亲跌得好紧要，
0: 做咗几次手术，
1: 做咗几次手术都唔成功嘅阴功。咁、
0: 嗯、
1: 后屘佢同我倾偈，佢嚟到佢话原来咧佢呢世人都经常跌噶，
0: 系
1: 咁佢经常跌嘅原因系咩咧？咪就系我哋同佢 check 到脊柱侧弯、骨盆歪斜、高低膊、嗯、长短脚，
0: 哇，
1: 系假性长短脚啊，因为骨盆歪斜所导致嘅，膝头哥又高低，所以佢嗰次仲要喺度跑楼梯，咪好容易跌亲咯。一嚟系急啊嘛，二嚟一错位一跌嘅时候个错位嘅。位置就会受力而骨折啦。咁、后屘帮佢做完骨骼重建工程之后，都开心见到佢配咗我哋嘅订做嘅枕头啦、鞋垫啦、各样嘢啦。咁其实见到佢咧系稳定咗好多，稳阵咗好多，起码而家都平平安安冇事啦。
0: 系咯，行步路都安全啲啊，唔使咁担心。哇，原来即系头先你咁样讲，即系

0: 一啲基本上高下大家可能疏忽咗嘅一啲问题啦，如果你冇好好地去处理呢，即係引申嘅后果真係好大㗎喎。咁我想问下 Dr. Yana， 我哋上次呢有讲到关于即係嗰啲假嘅肚腩啦，讲到呢个骨盆前倾啊，都分开唔同嘅级数㗎嘛。
1: 会
0: 咁我哋今日讲呢个因为呢个骨质疏松而引发嘅危机，会唔会都分开唔同嘅级数呢？
1: 啊会啊，因为其实恶化唔系突然之间恶化嘅，系循序渐进嘅。咁第一级嘅危机系乜嘢呢？其实就无声无息嘅。等你发现已经太迟啦，骨质疏松咧就被称为系一个隐形杀手，因为佢完全系冇症状噶，你又唔会觉得痛啦，亦都唔会觉得唔舒服啦，直至到跌一跌。就是咁简单跌一跌啫，手腕啊、髋关节啊，又或者脊骨啊，就可能已经出现咗骨折啦。好多长者就系因为咁样一跌就卧床不起。你知唔知道咧？髋关节骨折嘅患者咧，有两成系一年内因为并发症而离世噶，就是、因为呢一跌。所以老人家唔跌得噶，你以为系骨质疏松，只系啲骨头脆啲啫，但其实系有机会致命噶。
0: 咁第一级已经系咁啦，咁第二级咧？第二级有咩情况 ？Doctor Yan，
1: 第二级就会个驼背越嚟越严重，压到心肺功能。咁骨质疏松咧就会令到咧个脊椎骨啦会变得好脆弱啦，日常生活中嘅轻微压力，甚至乎系咳一声、打一个黑嗤，都有机会令到脊椎骨咧出现一啲压迫性。嘅骨折，每一次嘅脊椎骨变咗少少，咁我哋嘅身高就会缩水啊，所以点解话长者话？咦，会缩水啊，就真系会噶，咁背部就会越嚟越弯，有机会发现自己矮咗两三寸，啲裤就裤脚越嚟越长，更加恐怖嘅就系咧，严重驼背咧，就有机会系压缩到胸腔嘅空间，令到心肺功能受损啊，肺部就冇办法完全扩张啦，心脏受压啦，咁到其时行两步就容易气喘，连呼吸咧都会变成好小重负担咁样啦。
0: 啲人就以为自己心脏病啦。原来就系同个脊有关嘅，嗬。
1: 系啊，我当年都系，我当年就系突然之间觉得心绞痛啊，然后觉得好似有啲个血管啲血流通唔到，塞住咗，俾人捏住咗咁，跟住就晕低咗喺条街度。因为嗰阵时咧，我系好努力温书啦。
0: 系咯，我记得你话考琴啊，又成噶嘛。
1: 嗰年考会考，又考过琴八级，同时间发生。咁又我低头族啦，咁我嗰阵时冇手机噶嘛，低头族温书啊，冇注意到姿势，我本身亦都有啲先天脊柱，就话咁啊，变咗后天嘅恶化。就压到 T2 胸椎第二节嘅心脏神经线，
0: 所以今日咧 ，Dr. Yan 咧好想话俾大家听咧，我哋讲骨质疏松嘅同时，当然即系喺你嘅生活入边，譬如做运动啊、晒太阳啊、食补充品咧，可以补呢个钙，但系嗰个归根究底咧，那个根源咧就系你嗰副架，你成个骨架啲弧度啲角度要啱先。
1: 啱啊！
0: 如果唔系嘅话，你补几多咧？其实即系你个歪歪扯扯啊，要承受压力越嚟越大咧，去到第二级咧，不得之了啦。系啦，会影响你嘅呼吸啊，甚至乎哇吓餐死，以为自己系心脏病添啊！咁仲有一个好好嘅信息咧，就喂唔好谂住年纪大咧，一定系一路缩嘅。我觉得今日俾咗好信息，咦分分钟做完呢个骨架重建工程之后咧，有机会咧，哇啲老友记啊！挺起胸膛做人啊！哇，同啲孙仔讲，你睇下阿婆婆、阿嫲嫲、爷爷都会可以增高噶，原来即刻高咗。
1: 系啊，因为屈住个身体其实好辛苦，啲骨又好辛苦，入边啲内脏好似窝住咁样。唔好话老年人啦，唔好话长者啊。我哋有一位系三十几岁嘅外科医生，所以佢系做泌尿科医生嘅，经常做手术要做八九个钟嘅。佢做完我哋三次疗程都高咗4 cm 啦！
0: 哇，正啊！真系唔使增高鞋啊！
1: 系啊，呢个就系佢话佢系泌尿科入边最高嘅医生，
0: 犀利犀利！真实个案啊，嗱，唔好放过呢个机会啦！今个早上咧，我哋有10个名额吓，先到先得，10个名额俾啲听众朋友啦，就系俾你哋去做一个 3D 全身骨骼嘅 AI 智能检测。每个检测咧，其实实际嗰个成本都要成2000蚊嘅，差不多2000蚊嘅。1834104，即刻打嚟登记，又或者咧利用 WhatsApp 咧就可以打呢个电话号码 WhatsApp 俾啊 ，Doctor Yan 6567-2685。
2: 从身体健康主持程海欣，
3: 新装修集团推歌话你知，时间系
4: 上午10:48。
3: 揾装修怕烂尾，我哋由设计、施工到订造家私，自设工厂，持牌师傅，包保准时。记住 WhatsApp 6149-1113 6149-1113预约啦。搵嚟搞村，搵嚟五月同牙医同你讲护齿。
4: 大家好，我是吴宇彤牙医，牙齿变黄怎样整翻靓，做蓝光美白啦，将一些药水搽在牙齿表面，然后用一些蓝光去令到牙齿变翻白，个效果会即时出到嚟，但是做完就一定要戒口，不可以饮任何有色素的嘢啦。
3: 想听多啲吴宇彤牙医同你讲护齿，留意逢星期二上昼10:48搵嚟搞专时段啦。
2: 身体健康，主持程海欣。
0: 好了，休息回来继续今天的重身体健康，欢迎大家先记得了，即刻打这个电话号码登记，就一个免费送给大家接近2000元的这个 3D 全新的骨架 AI 智能检测，1834104 1834104。如果想直接 WhatsApp Dr. Yan， 其实你有问题都可以 WhatsApp Dr. Yan 的，即是甚至乎啊，我现在这只点点点或者什么痛症啊诸如此类， Dr. Yan 的团队会尽快覆大家的，打回电话给大家都要认住这个number， 我都睇人系咪？
1: 系啊，
0: 你哋嘅同事覆电话都系呢个嘅，65672685 65672685。咁啊，顺便一提，如果之前你话喂，我已经唔知几耐之前登记过 3D AI 嘅智能呢个检测，但都仲未有同事联络你嘅话咧，咁有时都有啲即系可能甩漏啊咁啦，咁啊先讲声唔好意思啦。咁但系听众朋友咧，唔紧要，你再 WhatsApp。阿 Dr. Yan 又得话之前登记过，我哋优先处理，又或者同我哋嘅同事讲1834104，同我哋嘅伟大嘅 operator 嘅同事讲，喂要优先处写住优先两个字，咁啊 Dr. Yan 咧就会查翻啲记录吓，尽快安排，因为有时有啲即系身体嘅问题咧都系刻不容缓噶嘛，好似我哋而家要讲呢个话题都系刻不容缓噶吓，大家即系行动啊 ，call for action 都系啊，即刻打1834104登记做呢个 3D 全新嘅骨架 AI 智能检测啦。好，今日咧有啲。贴士又教大家是不是防跌小贴士啊？
1: 是啊，这个很重要啊！今集就跟大家讲一下长者居家防跌的小贴士。大家记住这两个简单的运动啊，屋企的中年人、老年人都可以每日做的。第一个动作呢叫做单脚站立练习。咁就企喺一个稳固嘅凳背旁边，係要有凳平嘅稳固嘅凳平旁边，用隻手呢就扶住个凳平，然后慢慢一隻脚慢慢提起、然后呢用另一隻脚企，保持平衡10至15秒、OK 啦，然后再换脚，如是者每边做5次。这个运动呢就可以训练到大家的平衡力啦，好好的。也都可以大大地减低跌倒的风险。记住啊，安全第一啊，一定要有稳阵的东西扶住先好做啊。
0: 这个就是一个小 tips 给大家呢去锻炼一下自己的，是不是一些平衡力的锻炼来的呢？
1: 没错啊，是啊、平衡力的锻炼来的。但是那张凳呢有凳平的凳，最好不要有碌的。有碌就危险了。最好是一些是实际的凳，凳可以拍埋张台度，咁实际加实际就好啲。
0: 系啦，呢一个嘅练习咧，即系大家得闲都可以做啦。咁你成日坐喺度睇电视，系咪坐下咪起身咪就锻炼下都好。
1: 系啊，
0: 系教多大家一个运动先 ，Dr. Yan。
1: 呢个叫做坐姿起立练习。咁我哋坐喺一张好稳固嘅凳上面，两只脚咧就平放喺地面。啊，大家同大家一齐做啊，唔需要手扶住噶，慢慢企起身，然后再慢慢坐翻低，咁重复咧10至15次，咁呢个动作可以强化到腿部嘅肌肉同埋核心肌肉群，令到我哋行路咧就更加稳健。
0: 哇，两个好简单嘅动作，但系原来咧已经可以锻炼到我哋嘅平衡力啦，同埋行步路嘅时候咧就会稳阵好多嘅。咁当然啦，如果你而家已经有一啲即系骨骼上高嘅问题，系咪有啲歪歪，有啲担心啊？会唔会好似头先阿 Dr. Yan 讲咁，即系有个由细到大啊，做同即系啲儿童节目嘅主持一样？咁啊跌亲就有意外啊嘛，要避免呢啲意外嘅发生啦，我哋成日讲预防胜于治疗，咁所以咧即刻登记做一个 3D 全新嘅骨骼 AI 智能检测吓，1834104 1834104 ，WhatsApp 咧就系65672685 65672685。 今日都有一啲好特别嘅个案，都系同一啲老友记跌倒有关，系咪？
1: 系呢个都开心嘅事嚟嘅，系因为系及早处理而帮佢避过一劫嘅个案。
0: 冇错啦，重点系咩呢？就系呢四个字啊！头先 Doctor Ian 讲。及早处理，
1: 系啊，
0: 避过一劫，
1: 系啊，就唔似之前有某啲系我

0: 太遲啊，呢、這個比較好啲。呢、啊這個個案令我好深刻嘅。阿沈伯咧今年70歲，咁佢退休之前咧係一個小巴司機。咁、佢太太之前都係我哋嘅患者嚟嘅。咁佢做完療程之後覺得效果好好啦，咁於是帶埋沈伯過嚟。咁沈伯本身咧佢就有骨質疏鬆啊，佢行路已經有啲唔穩陣啦，經常係腰酸背痛。佢嚟到嘅時候就同我講。即系肺腑之言啦，佢话 Doctor Ian， 我唔想成为我老婆嘅负担，唔想成为我子女嘅包袱。咁我帮佢咧做完 3D 全身骨骼 AI 智能检测之后咧，就发现原来佢骨盆歪斜，哇，长短脚嘅差距有成5毫米啊！个重心完全偏移晒，呢、這个就系点解佢行路唔稳嘅真正原因咯。啊，唔系因为佢年纪大，系因为佢成副骨架失去平衡啦。经过我哋骨架重建工程疗程之后咧，佢嘅骨盆咧就回复翻平衡啦，两只脚咧长短脚矫正翻啦，佢而家行路稳阵咗好多，亦都配埋一个鞋垫俾佢啊，即系佢自己，我哋帮佢度身订做嘅鞋垫啦。最近一次复诊咧，佢好开心同我讲，佢话佢而家咧已经可以自己去街市买餸，唔使老婆陪住同扶住啦。佢仲话以前成日担心佢咧行路会跌低会骨折，而家行路咧有力啦，有晒力有晒信心啦，
1: 稳阵。
0: 系啊，你见到。一个70几岁嘅老人家行路，可以重拾翻佢行路嘅信心咧，呢种满足感咧，真系冇嘢可以代替到嘅。
1: 系啊，嗱，头先听啊 Doctor Ian 讲嘅时候，都有两言三语啦。咁但系当然中间咧嘅过程就系因为啊 Doctor Ian 其实自己花咗好多年嘅时间咧，去研发一个骨骼重建工程，呢个系一个即系唔系。需要打针，亦都唔系需要做手术，亦都唔使食药，一个非入侵性，系一种自然嘅医学嘅一个疗法嚟嘅。咁最主要咧就系利用神经，即系我哋嘅身体唔同嘅部分咧，有一啲嘅自然嘅反射区，咁啊通过刺激呢啲反射区咧，嚟到令到嗰个成个架摆翻去一个正确位置，系由脚板底，因为我做过几次啦嘛，系由脚板底啦一路做上去，同埋 Doctor Ian 好劲啊！嗰次我去即系 Doctor Ian 中环嗰个 clinic 嘅时候咧，佢诶郑主播嗱你，我而家未帮你即系揾只手链两链咋，即系嗰条颈咧，我哋唔知系因为耷得头多啦，咁整整下咧，你发觉自己咧令左右嗰啲咧有时系会有少少痛啊，某一边会有啲痛啊，咁啊 Doctor Ian 咧，哇！揿我唔记得你揿我边度，哇！跟住哇，成个人打晒冷震之后咧，咦？跟住再拧嘅时候个角度咧，已经大咗好多，所以唔好睇小呢啲看似好似冇乜嘢嘅手法治疗，咁但系其实因为 Doctor Ian 自己花咗好多年嘅经验啦，去读呢个自然医学博士啦，同埋自己去创呢个骨骼重建工程，所以喺过往嘅日子其实帮咗好多朋友噶。咁如果大家有兴趣嘅话咧，咁可以直接 WhatsApp 啊 Doctor Ian 啦，65672685可以登记一个 3D 全新嘅骨骼 AI 智能检测。有冇补充啊 Doctor Ian？
0: 最主要咧，大家如果发现自己行路容易攰、容易跌、身高变矮或者长期腰酸背痛，嗱呢啲嘅问题根源好可能就系喺我哋腹骨嗰度。所谓病向前中医，嗱我哋咧呢10个名额咧，大家手快有手慢冇，可以快啲过嚟登记，重拾健康。
1: 系啊，我想问下 Doctor Ian 啦，嗱讲少少俾大家听先。咁呢个骨骼重建工程咧，其实即系我都系门外汉啦，我就系一个受惠嘅人啦，我去试过啦。咁但系实际上个原理啊，或者做法系点样？点样可以咁犀利嘅咧？可以帮到啲朋友？哇！脊柱侧弯又得啦，长短脚啊，高低啊，嗰啲盘骨啊，又好似我哋上次讲嗰啲前倾啊，又搞得掂啦。
0: 系啊，嗱呢样嘢就真系我自己喺呢一行做咗26年。今日我揸车送个仔去上课程嘅时候，佢都同我讲：，哇，妈妈你嗰啲 anatomy 好熟、啊，即系嗰啲解剖学啊，即系一定要系好熟习。
1: 你去学校讲 talk 啊嘛，头先
0: 系啊，系啊，真系要好熟习咧。我哋身体嘅每一部分，我哋其实做疗程系每一部分嘅过程都系轻柔就唔痛嘅，但每一下都系同紧身体去对话。咁有时候即系程主播啱啱所讲，帮佢做嘅。颈嗰度啦，其实就系一个正确嘅位置，正确嘅神经反射区嘅位置，唔单止最正确嘅力度，
1: 所以你已经知道应该系揿边度，
0: 系啊，力度要正确。角度要正确，角度唔啱，其实出到都出唔到呢个效果噶。正确嘅力度啦，角度方法同埋正确嘅一个手法，做到落去之后咧，感受有一个神奇嘅效果，就发现好多患者就
1: 我松晒，
0: 系啊，可以望到360度嘅嘢。我话唔使惊啊，后面有人伏击你，你都会知
1: 道，好搞笑啊 ，Doctor Ian。好，咁啊，睇翻啲听众啦，嗱嗱声啊，唔好放过呢个机会啊，名额只得10个吓，183410418341104。嗱，如果大家有机会真系约咗。

0: 去做呢个 3D 全身骨骼 AI 智能检查。我唔知阿 Doctor Yan 点样啦，大家就哀下佢啦，就叫阿 Doctor Yan 整两下吓，到时睇大家会，诶、哎，真系正，我松晒成个舒服晒吓。咁啊 ，WhatsApp 登记电话号码咧就系65672685 65672685。与其即系长期喺度受啲痛症啊或者其他身体嘅困扰啦，不妨嗱嗱声吓做咗呢个 3D 嘅骨骼 AI 智能检测先啦，十个名额。1834104 1834104，
1: 从身体健康主持程海欣，
2: 带给你健康，由国际脊柱侧弯联盟在背后默默支持。
3: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4: 新城财经台，
5: 一路理财，
6: 一路理财，
5: 一路生活，
6: 一路生活。
4: FM 102.4至106.3，
5: 一路理财，
6: 一路理财，
5: 一路生活，
6: 一路生活。
7: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2: 新城财经台。
8: 上昼11点。
9: 保管箱咁多间，揀边好？揀天风智能保管箱，红磡海船工商中心第三期，楼上买金，楼下存金，天风帮到你。
7: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10: 而家由刘国华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联同各司局长目前正在屯门出席首场施政报告及五年规划地区咨询会。有市民问到，香港可不可以参考内地区域协同立法机制，例如以新皇岗口岸的立法方式做到联通。李家超回应，河套、前海和南沙都是大湾区协作的重要平台，而河套已经从一纸蓝图变成真正落实。河套香港园区去年开园，三座落成大楼租出，另外有五座大楼会在今年落成，比以往时间加速了不少。河套香港园区以一区两园的方式和深圳河套区合作，亦都有法律保障两园区之间的人流物流在科技和产业方面的发展都向好。亦都有年轻教育公司创建人问到，北部都会区大学城的具体选址，并如何确保本地学生和教学职员能优先聘用。李家超表示，大学城建设不但能够发挥优质教学，亦都能够令香港升级转型。他说，教育、科技、产业、人才和城市建设等元素互相配合，有信心可以发挥好大学城的作用。黄色暴雨仍然生效，天文台表示，今朝早的大骤雨为香港广泛地区带来30毫米的大雨，而大屿山的雨量更加超过50毫米。摩根士丹利发表中国市场策略报告，表示短期继续看好香港股市，是时候增持香港股票，认为港股的表现会优于其他新兴市场。摩根士丹利预测今年7至9月将会是香港股市反弹的时机。大摩分析说，本港股市的内部基本面正在改变，包括网络和电商产业在内的第二季企业业绩显示获利已经筑底，这个主要得益于内地监管机构自从四月中起加强对恶性环境价格竞争的管控。报告又表示，随着全新大型语言模型推出，加上现有生态系统相继加入人工智能功能，有效缓解了投资者对中国大型数据中心资本支出的忧虑。但我重申，恒指去到明年6月基本情况目标预测是28400点，市盈率是 11.4 倍，预料今年每股的盈利增长是 7%。 国指明年6月基本情况目标预测9900点，大摩说，中国硬科技产业的盈利增长正在加速，将会推动市场领导地位回升，为新一轮升势奠定基础。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基于伊朗及其他中东国家提出请求，希望暂缓发动袭击，他同意取消军事打击伊朗。特朗普说，有关各方已经初步达成协议框架，内容包括立即全面彻底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同时消除伊朗构成的核威胁。特朗普又说，基于这个请求，他同意取消军事打击行动，但前提是各方能够迅速敲定议案。又表示

0: 时，以色列同美国一起作出今次承诺。美国爱达荷州一间汉堡快餐店，当地时间星期六下午发生枪击案，至少造成三个人死亡，两个人受伤，枪手已经身亡。事发在爱达荷州南部城市特温福尔斯，当地警方在记者会上说，目前没办法公布具体死亡人数，相关部门仍在通知死伤者的家属，亦未清楚枪手犯案动机和他如何死亡。秘鲁一架接载游客观看考古遗址纳兹卡线的小型飞机坠毁，至少13人罹难，包括11名游客和2名机组人员。坠毁的小型飞机星期六由距离首都利马大约240公里的皮斯科机场起飞，在当地时间下午1点过后冇几耐就坠毁。消防人员同警方正在飞机坠毁嘅现场展开搜救同调查工作。飞机残骸扭曲，机身被烧至焦黑，碎片散落四周。现场警方人员表示，估计机上冇人生还，暂时揾到四具遗体。当局并未公布罹难者嘅身份，亦未公布事故原因。秘鲁民航局将会展开调查。呢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预测今日多云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大约28度，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初时骤雨仍然较多同埋有雷暴，随后一两日有几阵骤雨，本周后期渐转酷热。黄色暴雨警告同雷暴警告现正生效，而家室外气温系25度，相对湿度系97%。
7: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8: 药材期货一开五户口，无论大期、细期、大国、细国，都帮你放大五倍力度。
9: 冇错，药材期货一开五户口，只需两成按金，即可买埋一张期货。仲唔快啲嚟药材开户？
10: 优惠受条款约束。
11: 失眠、慢性病、长期痛症，永别啦！而家开始，我要过新生活。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早上9:18，重新睇健康内嘅迈向健康新世代，主持程海欣，请嚟拥有30年经验嘅爱丽健医疗资深保健顾问 Sandy Lee 探讨各种痛症，改善健康。
12: 想知道香港人喺大湾区点样打拼？想认识大湾区真实面貌？
13: 主持梁杰走访不同界别嘅湾区港人，分享他们的经验，
12: 由工作到起居生活，由做生意讲到吃喝玩乐，
13: 用声音带你游走大湾区。
12: 湾区漫游，逢星期日下午6:00新闻后播出。
14: 大湾区杰出女企业家奖2026特辑，芳华再现。
15: 大家好，大湾区杰出女企业家奖的特别节目《芳华再现》，你好啊 ，Pam 姐，
16: 我 Michelle 终于一年一次再见翻你啦，
15: 系啊，好开心啊！呢一个节目咧系非常之有意义嘅，新之旧与共嘢一齐，新嘅朋友同埋旧嘅朋友，我哋都会喺呢一个节目入面咧再度见翻嘅，而佢哋亦都系曾经荣获我哋大湾区杰出女企业家奖嘅得主嚟嘅。
16: 所以我哋个名叫做芳华再现，
15: 嗯，
16: 即系话我哋啲获奖者再次出现喺我哋面前啦。
15: 冇错啦，咁啊今日呢一位嘅嘉宾咧系我哋节目嘅第一位嘉宾啦，就非常之有意义嘅。啱啱喺旧年嘅11月系荣获大湾区殿堂级杰出关爱女企业家奖嘅殊荣，亦都系我哋举办活动以嚟第一次有殿堂级嘅关爱女企业家奖嘅得主赵曾学允教授。赵教授你好，
17: 你好，
16: 赵教授。 你好，
17: 你好，多谢你。
15: 咁佢亦都系善学慈善基金联合创办人，亦都系我哋旧年嘅即系殿堂级嘅得主啦，赵博士赵教授。咁咧就旧年攞到呢个奖啊，多固然好开心啦，但系最紧要嘅就喺呢个奖入面咧，识到更加多嘅新朋友，系咪啊？
17: 哦，这个是必然的，去到很多地方呢，新朋友在聚会里都是会上前呢是恭喜我拿这个奖。但是我说我做慈善呢不是为拿奖而做的，不过这个是得到认可都是一个非常喜悦的。
15: 嗯，同埋我觉得做慈善呢，很多人就说做慈善就不用那么高调嘅，其实咧就做慈善系发自内心，但其实我觉得呢个概念咧要扭转嘅。你做慈善令到多人睇到，然之后更加多嘅人睇到你嘅善心，跟住亦都可以启发到更加多人嘅善心咯。我嘅睇法系咁样咯。
17: 你讲得啱嘅，但系喺我嚟讲咧，我就因为一路以嚟咧我都冇助手嘅，咁我做完呢个慈善啦，跟住就忙住去做第二个，咁又唔会话去宣传，同埋我好多慈善除咗香港之外咧。都会在国内啦，咁啊嗰个年代咧又冇手机，冇手机又唔会，又冇带助理，咁就变咗咧又系即系流失咗呢啲咁好嘅回忆嘅，系啊，而家又唔同，而家有手机咧，去到边度都影到，系真嘅。
16: 而家会噶啦，因为你攞到奖之后咧，我都能留意你噶，
15: 系啊，真关注你，
17: 真嘅。
15: 所以你就算唔高调，我哋都会关注到你，知道你做紧乜。嗱，首先我就知道你获奖之后咧，就以大中华文化全球协会的创会主席这个身份牵头启动了衣食住行家育的大型慈善活动。是啦，那不如跟我们介绍一下这个活动的原意或者个内容是怎样的。
17: 其实呢就在35年前呢，我为公益金做了那届的筹委主席。那他那个 set 那个筹款呢就很大。那我怕着呢不达标，那我创了这个出来，那个成绩是非常好的。衣食住行乐其实就是启动传承啦，就是都是参与慈善，在日常的生活任何一个环节呢都可以是花钱之余呢是做到慈善的。咁但是今年来讲呢，我就加多个肉，因为而家体会到呢现在的叻的年轻的企业家们呢就忙啦，又喜欢养宠物啦，就忽略咗咧去生 B B。咁其实
15: 生育嘅意思系呢个
17: 生育，
16: 我都以为教育嘅意思，
15: 我以为体育啊，
17: 生育咁。
16: 咦，政策嚟喎呢个。
17: 咁我觉得呢、這个，觉得希望，因为大家都知道咧，B B 咧就系真真正正咧系日常里边嘅花费嘅大主人翁嚟嘅，因为佢哋会成长啊嘛，系咪？
15: 爸爸妈妈唔肯使，但系使喺 B B 身上嘅一定唔会悭。
17: 都会为咗佢而去旅行啊，为咗佢去餐厅，为咗去玩啊，咁啊之余系一定会使钱噶嘛。咁我觉得咧，我觉得应该鼓励翻啲叻人咧，喺有呢个咁嘅心态去生育。而且咧，整个社会先至可以咧，更加栽培到更多嘅精英系接班人。
15: 系啊，叻嘅人更加应该咧系要生多啲，
17: 系真噶，
15: 因为佢哋嘅资源有丰富啲啦，佢哋嘅即系学历啊、背景啊，亦都系比较有优势啊。
17: 系啦，
15: 啱嘅，啱嘅。
17: 咁喺教育方面咧，就我哋都系好中意咧，就帮喺过去呢七年啦，我都系一直帮嗰啲有自闭症啊，嗰啲贫困家庭嘅儿童啦，咁就。呢、这个教育咧，唔单止教育，我系仲要俾教佢哋艺术啦、音乐啦，都好有成长。咁、我哋仲俾埋奖学金。咁咧，跟住咧，如果系真系贫困嘅家庭咧，我哋会甚至送埋个乐器俾佢。
16: 哇，好好
17: 咁变咗就系，我觉得喺几多环节嚟咧，都系反应都好热烈咯。
15: 系，我觉得教育
17: 热烈，系啊，
15: 教育同我哋财经台其实都息息相关。我觉得投资同教育其实都系投资嚟嘅。你投资理财。其实你可以计到个回报，但教育你计唔到个回报，但分分钟教育嗰个回报系会高过你嘅投资。
17: 系啊，
16: 最重要咧，其实好多时咧，啲基层儿童咧，好多机会冇得机会学嗰啲音乐啊，其他课外活动啊，咁你帮到佢咧，其实系帮将佢哋将佢全部 upgrade 咗咧，其实系唔同啲嘅。
17: 系啊，咁同埋个家庭嘅气氛系好欢乐，有个 B B 俾佢哋嗰种家庭乐咧，系你
16: 系
17: 有好大嘅满足感。
16: 系啊系啊，
17: 讲到妈妈就知道。
16: 系啊系啊。
17: 咁其实咧，乐咧就又有我哋又会喺3月27同埋28咧，喺呢个西九度又有一个 opera， 一个系啲唱啲老歌啊咁样，咁亦都有一个粤曲，唔同嘅地方嘅粤曲嘅展出啦。咁行咧又好开心，有好多嘅古旧嘅老爷车咧，

0: 咁如果唔好 size 咧，唔啱你咧，喜歡咧都可以度身訂做，都係捐嘅。
1: 哇、哦，好有意思、
0: 啊。咁所以我覺得喺呢方面，我哋呢個主題咧，其實真係相當好啊，係。系啦，衣服食咧，亦都系得到奇画啊，好多唔同嘅莲香啊，老字号嘅酒楼咧，饮食界咧都支持咁样。
1: 我觉得开心就咩咧？佢令到啲商界啊，都可以投入去慈善活动咧，其实佢带起呢个气氛系好好啊。诶，呢个问题我真系要问你啦，即系听起你头先讲起衣食住行乐家用嘅活动咧，其实好明确咧，就鼓励咗好多人咧会留港消费啦，都系一个活动嚟啦，亦都吸引好多内地旅游游客嚟啦。同埋咧，我觉得呢啲慈善同埋地区经济发展咧，结合个新模式咧，其实系咪源于大湾区呢个奖带俾你一啲跨界嘅思考
0: 咧？有啊，有呢个好大嘅氛围同埋影响啦。实在睇到香港嘅消费咧系比较弱咗嘅。
1: 系啊。
0: 咁如果我哋喺除咗有呢个得奖啦，咁同埋咧就鼓励多啲人嚟香港消费啦，咁仲有系 AI Mall 都同我哋做一啲宣传啦，咁吸引佢哋嚟香港消费。除了留港消費都是吸引其他人來消費咯，
1: 啱係啊，其實依個好緊要啊，因為我香港要需要多啲人留港消費，仲要最留嚟嗰時咧，係可以住咯，住多幾日添啊，
0: 係啊，真係啊，咁但係呢方面咧，我覺得就係其實有好多地方咧，嗰啲酒店都唔係太貴嘅。
2: 嗯，系啊，咁我上次都有出席到你哋嗰个活动啦，非常之成功啦，城中亦都有好多名人去撑场啦，咁都系因为阿赵太做咗慈善好多年嘅工作，咁啊亦都系有一班即系好好嘅朋友一齐支撑住佢，咁
0: 不离不弃啊，
2: 不离不弃系啊，一齐咧发光发热，
0: 好多艺人啊，系啊，
2: 好，咁我哋
0: 中有好多个都嚟支持，好难得啊。
2: 好，转头翻嚟我哋会继续同阿赵太倾下偈，讲下佢喺得咗奖之后。有啲乜嘢嘅新嘅动向？
3: 上昼11:16，
4: 中银人寿目标3年网上储蓄保险计划，3年后期满获享保证回报。手机投保方便快捷，立即上网搜寻中银人寿目标3年，了解更多。计划由中银集团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承保，详情请参阅保单条款及产品小册子。
5: Black and White Beauty 美肌教主 Grace 吴联同我程海欣每星期助你打造完美肌肤，留意钻石美肌密码环节，仲可以登记获得免费黑魔法 Black Magic Face Treatment。 钻石美肌密码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上午10:00从身体健康节目内播出。
6: 医学发展日新月异，认识最新健康资讯，你的身心健康就更有保障。
7: 因为咖啡因有大刺激性的嘛，所以其实不只是咖啡因，你其他大刺激性的东西都会令到个心跳快的。其实茶那个咖啡因未必少过咖啡的，所以你自己知道喝了那些东西不得，就喝少一点或者戒了它。
8: 新城广播妙手人心，云集中西医学各路专家，介绍不同医疗范畴的最新发展，还有不同专科医生进驻新城医馆，为你的健康护航。
6: 主持魏美珍联同陆志聪医生，逢星期六上午10:00至11:00在新城资讯台，以及在新城财经台晚上8至9，同你妙手人心。
2: 今个星期开始，连续5个星期，我哋会有历届得奖嘅大湾区杰出女企业家同我哋分享下佢哋嘅近况啦，睇睇佢哋有啲咩新嘅动向啦，然之后咧就都同我哋宣传一下我哋新一届嘅活动。咁亦都提一提我哋喺电台旁边嘅朋友啦，我哋新一届嘅大湾区杰出女企业家奖已经开始接受提名，咁个截止提名同埋报名日期咧就系8月底，咁大家可以去翻我哋嘅官方网站咧 download 翻个表格落嚟，填翻少少资料就可以噶啦。点样揾到我哋嘅官方网站？只要喺一啲搜索引擎打入大湾区杰出女企业家奖呢个名，咁你就会揾到我哋官网噶啦。Pam 姐亦都可以同我哋介绍下啦。其实我哋呢个奖项咧，已经今年系第几年？我考下你。
1: 今年第9年啦，未停过系啊。所以其他个奖咧有9年咧，其实系好系持久嘅嘢嚟。不如介绍翻啦，因为有好多可能好多仲未参加嗰啲咧，都未知道呢个奖。其实呢个奖咧系我哋香港中小型企业联合会同新城电台携手合作合办嘅。
0: 难得
1: 系啊，我哋2018年已经开始。

0: 創辦噶啦。咁我哋最緊要表揚啲商界啦、社會啦，同埋大灣區發展方面作出卓越貢獻嘅優秀女企業家嘅，都係包括你慈善嗰邊啦。係啊，乜但係咧，我就不如講翻我哋四個獎喎。其實咧就包括咧大灣區傑出女企業家獎、大灣區傑出青年女企業家獎、大灣區傑出家族女企業家獎、大灣區傑出關愛女企業家獎嘅。正如阿趙太你咧，你攞個就係關愛女企業家獎啦。
1: 多謝。
2: 咁啊，趙真學運女士係我哋舊年嘅大灣區傑出女企業家獎嘅殿堂級關愛女企業家獎嘅得主。咁我哋頭先咧都講過話，趙太咧獲獎之後咧就啟動咗一個叫做衣食住行樂家育嘅大型慈善活動。咁其實呢個活動咧就唔係一个新的活动来的，其实是一个复刻版再加少少嘢。咁啊，衣食住行乐这个筹款其实在2005年已经发起过。咁啊，今年再做翻咧，就是加咗个育育咧，就头先有讲过是生育同教育啦，这个都非常之重要。咁啊，当年2005年发起呢个活动之后咧，其实个筹款纪录都非常之即系惊人嘅啦，创下咗1.3亿港元嘅纪录嘅。
0: 哇，
2: 系啊，
1: 咁其实系啊，其实公益金咧，佢本身都喺我上一届咧，佢都筹到8000万嘅，咁亦都系我第一个破1亿啦。咁但系唔系1亿咁简单，系超过咗60%，但系做到病病地。既然系人哋委任你做咗呢样嘢，咁系尽力去做到最好咯，系咪？
0: 冇错，
1: 勤力啲，勤力啲咁都。
0: 不嬲，你都好勤力噶，
1: 创出一个纪录啦，
2: 好咁
1: 所以好开心，你哋嘅认可啦，咁同埋真系喜悦嘅，即系每一个就算系唔系殿堂级嗰啲，都系佢哋攞到都系好自豪啊，即系好起码系得到公众嘅认可啦，同埋对家屋企对公司都有个交代，
0: 系啊系啊，
1: 对自己都有交代。
0: 头先咧，我听到你讲咧，因为音乐咧，你又俾啲乐器俾啲基层儿童啦，我见到发觉你非常之关注啲基层儿童啦、青少年嘅全能发展，所以啲学奖项。是否令到你更加坚定将资源聚焦在打破跨代贫穷这个长远目标里面呢？
1: 其实是的，其实呢，其实我们做人呢是要有一个知足常乐啦、我们有能力之余也不是一定要给很多钱、去关爱一下他们、或者是跟他们出去玩一下，带他们出去玩一下，有时带他们吃麦当劳他们很开心的、即一个一个这样的小小的、动作咧，佢哋会系记喺个心度啊，即系真系睇到个社会好温暖咯。
0: 系啊，系啊，冇错，咁啲幸福感啊。
2: 系啦，其实赵太咧获奖无数啊，我哋大湾区杰出女企业家奖咧，只系你咁多个奖项入面嘅其中一个啦。之前亦都曾经获得一啲啊国际性嘅奖项啦。其实每一次嘅奖项嘅获得咧，对于你嚟讲个意义喺边度啊？
1: 其实呢刚才我提过做慈善不是因为获奖，那意义就是给人家感受到我的付出，还有真真正正是帮到的人那个改变。大家都知道我就好，除了做教育那方面呢，就是很重视呢是医疗那方面的。由老人开始，我最开始最早呢我就真的关我的老人的。不是说只是送礼物，我是带他们出去旅游、吃下斋菜，一个月就不同的地方。他们那种开心的情怀呢是捉住我的手呢，是好像当我去女咁㗎。
0: 是啊，好
1: 感动。我返嚟同我先生都讲，我话爹哋佢哋好开心，我都好开心啊，见到佢咁样。咁佢真係又当咗你一个好似一家人咁样同你讲心事喎。咁我觉得呢啲係一种好大嘅回报俾我，
0: 系
1: 咪？即系我觉得，
0: 即系你甘心命底咁辛苦，你都可以，即系起码你佢真系 appreciate 你俾佢嘅付出俾佢啦。
1: 咁佢哋会好感恩嘅，咁就真系见到你咧，就系揽住你，揸住你嘅手，当你好家人咁样。呢种感觉咧，就系除咗屋企人之外，原来其实你帮人，人系感受到你对佢哋嘅关爱一样嘅。系啊，咁所以越做越开心嘅。
0: 好睇，我听到你都开心。不过我想翻嚟得意入面 share， 我觉得我估初初我哋成日都讲紧15规划都话啊，你哋咧就应该同国内合作，就跳出去，就出海咁样。我估唔到咧喺慈善方面咧都读同一样嘢，因为你而家由大湾区表彰到而家联合国体系都认可嘅话咧，即系证明咗咧你康达呢两种唔同层级嘅荣誉咧，你可以互相互补作用咯。
1: 系啊，
0: 所以我想问你呢、這个做法咧会打开你另外新嘅。嘅機遇同埋視野咧，
1: 其實唔係噶，嗱，我好多謝你嘅分享啊。其實咧，就我好早成30几年，我已經係做咗英國文化協會嘅籌會主席啦，好多年啦。

0: 咁就意大利文化協會咧，啱啱都最近都俾咗最高嘅勳章我，文化勳章。咁就比利時啦、英國啦，呢啲唔使講啦，係咪嗰陣時間？咁啊，好多唔同嘅非洲啦，我都係一路都係幫佢哋起學校啊。
1: 哦 ，OK，
0: 係啊，係。咁所以啱啱今年3月26日就得到呢個意大利國家頒咗一個最高榮譽嘅勳章。咁而喺30多年前咧，比利時王子嚟香港度蜜月咧，同佢夫人，咁亦都係頒咗5位人士嘅勳章，咁係其中一個。
1: 哇！
0: 咁有好多時啲朋友唔明白 ，Alice 關你咩事啫？意大利文化或者系咩文化？我唔系啊，其实咧，我筹啲钱系俾香港啲有兴趣学艺术啦、时装音乐、设计啊，俾奖学金，咁俾佢哋上堂系学佢哋嘅言语，咪就系多一个好好嘅一个机会去演绎佢自己，或者系唔同嘅机构做嘢又有需求噶嘛。
1: 系啊，
0: 咁呢个系我一个人嚟做嘅嘢嚟嘅。
1: 哇，好好啊，
0: 都起码过30年啦。
1: 哇，
0: 系啊，咁我哋系一路有做呢啲嘢。
1: 嗱，所以 Michelle 去咧，佢俾我哋更加睇到咧，我哋要出海嘅呢个机会。
2: 所以啊，赵太嘅善心唔系跨境，而系跨国。
1: 系啊，
0: 系啊，
2: 大湾区结出女企业家一个，即系将佢嘅慈善版图、慈善事业嘅版图系扩展去到世界各地嘅。咁啊，非常之多谢阿赵。
0: 咁其实我而家仲读紧一样咧，就系好似习主席所讲咧，即系世界大同噶，我哋做一啲系青少年嘅系共同嘅体咯，即系人类唔分，
1: 系啊，
0: 唔分国界，
2: 唔分国界嘅，善心
0: 咁就系啊。其实我都好乐意做呢样嘢，真系
1: 系啊，非常之支持
2: 嘅，系啊，善心系无分国界嘅。咁我哋好希望我哋新一届嘅杰出女企业家得主咧，佢哋既有事业嘅成就，亦都有一颗咧系热切嘅善心。咁啊，好期待新一届嘅杰出女企业家嘅得奖，接受我嘅访问。
1: 系啦，
2: 咁就多谢晒赵太先。咁啊，转头翻嚟咧，有另一位喺我哋几年前攞过奖嘅杰出女企业家，同我哋分享一下。佢亦都系一位非常之有善心嘅女企业家嚟嘅。

0: 上昼11:30。
1: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2: 而家由刘国华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联同各司局长目前继续在屯门出席首场施政报告及五年规划地区咨询会。有少数族裔代表问到政府怎样协助他们更好融入和贡献社会。李家超表示，香港是750万市民的共同家园，不分种族。只要在香港生活就是香港的一份子。政府未来会做好相关工作，帮助少数族裔融入社会。有大学生关注青年就业发展，建议政府为新兴产业设立支援和资助计划。李家超回应，科技发展令香港在生产力方面创造了不少就业机会，政府会努力研究发展优质科技，并研究推动前沿科技，包括量子科技、航天科技以及科技带来的产业发展。亦都有市民问到怎样取缔劣质的劏房，李家超说，劏房累积多年的问题不可以一蹴即就，目前的简朴房条例给予分间单位4年宽限期，经营者做改进工程，加上公屋量和简约公屋等的供应量增加，有信心取缔劣质劏房能够有序地推进。另外，人民币国债期货听日在香港上市，第一只上市的是五年期产品，是目前唯一一只离岸市场的同类产品，让国际投资者可沿用在香港的交易账户、习惯和流程，在离岸市场完成相关合约的交易和结算。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在网志表示，在中央坚实支持下，今次是香港离岸人民币业务枢纽发展的新里程，不但丰富本港的市场人民币风险和管理工具，更加标志国债在离岸市场的深化发展和人民币国际化的有序推进。陈茂波表示，除了金融市场之外，香港整体经济亦都继续稳步增长，受到蓬勃的对外贸易和强韧的内部需求支持，本港经济连续14个季度保持增长。陈茂波透露，综合考虑整体经济发展情况，这个月中发表的经修订全年经济增长预测将会从原先预测的范围向上调整，但未来走势仍然受到地缘政治局势发展、美息以及其他不确定因素影响。政府会继续保持高度警惕，既大力加快发展经济，亦都守稳经济金融安全。摩根尼史丹利发表中国市场策略报告，表示短期继续看好香港股市，是时候增持香港股票，认为港股表现会优于其他新兴市场。摩根士丹利预测今年7月至9月将会是香港股市反弹的时机。大摩分析说，本港股市的内部基本面正在改善，包括网络和电商产业在内的第二季企业业绩显著已经触底。这个主要得益于内地监管机构自从4月中起加强对恶性价格竞争的管控。报告又表示，随着全新的大型语言模型推出，加上现有生态系统相继加入人工智能的功能，有效缓解了投资者对中国大陆数据中心资本支出的忧虑。大摩重申，恒指去到明年6月的基本情况目标预测是28400点，市盈率是 11.4 倍，预料今年每股盈利是增长 7%。国指明年6月基本情况的目标预测是9900点，但我说中国硬科技产业的盈利增长正在加速，将会推动市场领导地位回升，为新一轮升势奠定基础。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

0: 基于伊朗及其他中东国家提出请求，希望暂缓发动袭击，他同意取消军事打击伊朗。特朗普说，有关各方面已经初步达成框架协议，内容包括立即全面彻底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同时消除伊朗构成的核威胁。特朗普又说，基于这个请求，他同意取消军事打击行动，但前提是各方能够迅速敲定协议，又表示以色列和美国一起作出今次的承诺。俄罗斯官员说，查明莫斯科一间餐厅的爆炸事件是恐怖袭击，并不是早前所传的气体爆炸。事件至少造成三个人死亡，包括携带炸弹的一名女子，伤者人数就增加到21个人。俄罗斯国家反恐委员会表示，一名女子在当地星期六企图携带自制爆炸装置闯入餐厅，被现场保安即时拦截，过程中爆炸装置被启动，涉事的女子和保安当场死亡，同时造成另一名顾客不治。这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唔系刷流量，唔系博口号，顶好海鲜酒家迈向57年。
5: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预测今日多云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大约28度，吹和缓至清劲嘅偏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初时骤雨仍然较多，同埋有雷暴，随后一两日有几阵骤雨，本周后期渐转酷热。黄色暴雨警告同雷暴警告仍然生效。而家室外气温系25度，相对湿度系97%。
6: 入不同世代，致力做好出品。尖沙咀站 B1 出口，顶好海鲜酒家。
7: 行政长官2026年施政报告公众咨询已经展开。
8: 过去4年，我哋听取市民意见，落实不同政策措施，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施政越见成效。我期望收到你嘅意见，一齐谱写香港更精彩嘅乐章。
7: 详情请浏览 policyaddress.gov.hk。
9: 唔想呼吸有害？听下医生讲解点样预防 RSV 呼吸道合胞病毒。
10: 我是儿科专科医生温希莲。好多时候我哋都会为家庭做理财规划，但系健康其实都要及早部署嘅。幼儿有机会遇上 RSV 而带翻屋企，同埋咧会传播俾长者同高危人士，感染后果可以好严重。加上而家未有特效药，预防就变得更加重要。及早同医生商量预防的方法，包括接种疫苗，其实就好似为整个家庭做一个长远的健康投资。
9: 记住留意星期日下午5:50才智双打时段内呼吸有道环节。
11: 港股收市，地球仍然在转，投资步伐不停步。
12: 继续开始连结网上热播互动节目，师傅讲港股。
11: 黄师傅黄伟杰同你检阅形势，展望后市。
12: 逢星期一至五黄昏6:30，新城财经台 YouTube Channel 率先播放。
11: 继续开始师傅讲港股，晚上7:00至8:00，
12: 新城 MBO TV FM 104新城财经台声画同步播出。
13: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14: 在大潭郊野公园发生狗狗一家三口先后离奇失踪，其实我们时不时都会听到有社区的狗狗不是被人落毒就是被人虐待。你的及时支援举报，伸出援手，随时可以救回这些动物。
13: 爱护动物协会拯救热线2711-1000。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15: 大家好，芳华在现的下半场，今日第一集的下半场，头先访问完我哋2025年度的大湾区殿堂级杰出关爱女协家长的得主。

0: 赵真学韵女士之后咧，迎嚟我哋第二位嘅嘉宾咧，系阿李雪莹啊 ，Ann 姐 ，Ann 姐你好
1: ，Ann 姐你好，
2: 系 Michelle 你好 ，Pan 姐你好，
0: 佢咧就系月力集团有限公司嘅董事总经理，同时亦都系2023年度嘅大湾区杰出女企业家奖嘅得主。佢同阿赵真学韵女士有个共通点咧，就系都做好多公益嘅事业嘅，同埋喺事业上面咧亦都非常之有成就，好开心再次见到阿 Ann 姐。你啦，不如同我哋讲下有啲咩最新嘅动向啊，近况系如何啊？
2: 系多谢阿 Michelle 关心啊！呢两年全球嘅经济变化好大啊，特别系美伊战争引起嘅好多不明朗嘅因素咧，咁啊加上人工智能发展高速发展，咁啊影响到各行各业嗰个布局。我谂我哋而家。目前我们现在只能够是先求稳再谋出路，就不适宜过度这样扩张的。那最近呢，我忙紧的就是做一些将旅游渠道和大湾区的文旅结合，就跟客户的平台的网购合作，做多一些体验性的直播，那将人工智能的数据放入去供应链嗰度管理，为客户提供更加贴心嘅服务。不过咧，最大嘅转变咧就系旧年我接任咗香港珠海妇女联合委员会嘅主席。咁、那个会咧就有义工同埋会员加埋有1800多人。咁呢个身份咧带俾咗我一份使命感，要推动更多大湾区嘅人民发展同埋交流，特别系喺相建共融嘅工作啦。所以我而家除咗生意上嘅业务咧，仲有社会服务都几充实嘅。
0: 哇，好多会务嘅工作啊！一做会务咧，就要用好多时间。阿 Pam 姐，你应该都好了解其中嘅忙嘅情况系点样。
1: 我净系政商界，乜都合作，合合于一身，乜都系。但系我想问阿 Ann 姐啊，咧，我知道你除咗得奖之外咧，你都成功提名咗啲朋友参选。但系你用咩准则嚟提名身边嘅朋友参选？过程之中有冇啲难忘嘅地方啊？
2: 哦，咁我拣人咧嘅准则就好简单嘅，我唔系睇佢赚几多钱，而系睇佢有冇韧力啦，有冇创新嘅精神啦，同埋佢有冇回馈社会嘅心。咁我最难忘嘅咧就系提名一个朋友，咁佢好低调嘅，咁佢点都唔肯答应，佢话佢自己唔够班我，咁我就话啊，其实呢个奖唔系颁俾一啲全部好完美嘅人，而系肯努力有故事，咁你个故事系值得俾人听见睇见嘅。咁后嚟佢咧就接受咗我个建议，咁佢就开始填佢份表格啦。佢喺佢填嘅时候咧，佢就发现哦，原来佢自己回顾自己嘅创业嘅过程啊。咁佢哦哟，原来我自己付出咗咁多，我真系觉得自己有价值嘅。咁啊，到后嚟佢得奖啦。咁佢颁奖俾佢嗰一刻咧，我自己都俾感动，即系我觉得佢哋嘅付出。终于都有得到肯定。
1: 其实你讲得好啱啊！其实我正正呢个奖咧，就希望嗰啲杰出嘅女士咧，将佢自己嘅成功故事咧分享出嚟啊！
0: 嗯，同埋我都好大感触啊，因为你提到呢一点，因为我哋平时好忙碌啦，吓照顾家庭或者系事业上面都有好多好繁琐嘅事要处理。你其实喺过程入面咧，不知不觉咧做完之后咧系遗忘咗啊！咁原来回望过去嘅时候，原来自己一步一脚印做咗咁多嘢噶啦，我觉得呢个奖系一个好好嘅机会咧，俾大家喺个中途站嘅时候咧，可以睇一睇自己曾经付出嘅努力，然之后用呢一份努力继续前行啦。咁啊，头先啊 ，Ann 姐你都同我哋讲过咧，你啊而家又成为咗呢个珠海妇女联合委员会嘅其中一个好重要嘅成员啦，更加系主席添啦。咁嚟紧就头先都讲过，之前已经好积极回馈社会，做好多义工嘅工作噶啦。咁嚟紧系咪都会更加投放多啲嘅时间咧？同埋你之前曾经同我分享过，会带埋你自己嘅小朋友去做呢一啲嘅活动噶。咁今年个部署又会系点样啊？
2: 系噶，因为获奖之后咧，我觉得个使命感更加大啦。咁啊，我之前咧成日都带仔女去做义工，咁我想佢哋系学到唔单止系帮咗人，更重要系佢哋有同理心，同埋即系佢哋要学识珍惜啊！我哋系健全嘅人，睇到残疾嘅人都咁努力，咁我哋系自己要反省啦。咁我喺2024年嘅暑假咧，我就同我仔女。

0: 佢同埋十几个义工咧，咁我哋就带咗一批残疾人士，咁啊，其中有严重肌肉病嘅蜗牛仔啦，仲有啲自闭症嘅小朋友，仲有啲小儿麻痹症，仲有一个咧就系警察，佢喺受伤之后咧，佢下身系全部即系冇知觉噶啦，系啦，佢要坐轮椅，但系咧佢。这个强哥呢，他是香港残疾那个篮球队的教练、所以他跟我们一起去新疆，我们用人力车带他们穿过沙漠，等一些健全的人和残疾的人一起去合作、让他们感受什么叫生命影响生命，即是大家过了个沙漠之后，大家在上面很开心，那一刻呢，即大家都觉得我们战胜了那个困难、啱啱过嗰个5月24号啦，我哋妇女会又同珠海残联咧搞咗一个全国助残日，好大型嘅活动。咁我哋嘅主题咧就系用而家现代嘅科技普及嗰个助残。咁我哋嗰日咧就用咗一啲机械人去迎接啲嘉宾。咁咧就仲有咧就导盲犬咧就带嗰啲失明嘅人入场。咁啊仲有。人工智能的那个轮椅啊、我们比较蜗牛仔试，因为他现在的肌肉呢令到他的手已经不可以控制个轮椅了。他还声控控制个轮椅，即是他只要讲到东西那个轮椅就可以行。还有我们即正常的人和那些残疾一起去看那些自然的保护区。这个活动呢得到央视和珠海电视台都来报道，即是很鼓舞的，因为大家都看到、原来科技真的可以进步到可以令到一些不懂行的人他们都可以行、还有那天呢就很多残疾的人上台表演，盲的人啦，他们可以唱歌啦、通过一些、即是高科技的东西带领他们去展示一些我哋平时谂唔到佢可以做到嘅节目出嚟，咁、我觉得要将呢啲经验回馈社会咧，点亮更多更多嘅后来者，咁佢哋一代一代传承，咁佢哋就会知道哦，原来即系唔系你帮人，而系你喺人哋嘅身上睇到生命嘅光，即系呢个就系我要做嘅。一直想做的事。
1: 哇，听完之后呢，我觉得你将、我第一即我其实我都觉得我都服务社会很多，但是呢我觉得呢将科技带入去给一些残疾人士和正我们的正常的人士一起呢，我觉得都几突破创新。
2: 同埋执行上面应该有很多挑战，但是都做得非常之成功，这个很难得，即是要有一个很强的组织能力啦。
0: 我们那日是有300多人。
2: 义工
0: 300多个即是一起来参加活动，300-400人
2: 参与，
0: 因为是在澳门啦、香港啦，还有他整个大湾区啦。其实、我们本来之前呢是延期了5月24号的，本来呢我们是5月再之前一个礼拜，我们是请了全国那个聋哑那个千手观音啊、那个舞蹈团
2: 是、
0: 但是因为改了时间，他们也都有任务，所以他们就做不到。如果那个、千手观音的表演呢、我相信更加震撼。是啦。
2: 不要紧，可以继续的。咁下次可以再展现出来，不过要看看时机 timing。咁转头回来继续有李雪莹 N 姐接受我们的访问。
3: 上午11:48。
4: GSK 提提你，呼吸道合胞病毒 RSV 冇特效药医，长者同50岁或以上长期病患都系高危人士，揾医生查询预防方法啦。
5: 师傅，我出去唞下先啦。
6: 休息唞下冇所谓，但系就唔好喺地盘食烟啦，好易引发火灾。况且而家地盘范围已经全面禁烟，为己为人，唔好喺地盘食烟啦。
5: 师傅，收到，安全至紧要。
6: 地盘禁烟法例现已生效，任何人在地盘吸烟将被定额罚款3000元。承建商没采取所有合理步骤确保地盘外没人吸烟，最高可被判处罚款40万元。地盘开工零烟仔，无烟文化齐开启。
7: 每年除了大众关注的美食博览之外，同场其实还有美食商贸博览，为食品及饮品业界提供一个云集海内外四家的商贸平台。嚟紧8月6号星期四上午9:30，财资大道节目内，商贸展力量。
8: 主持郭彦明，请嚟香港年丰科技农业有限公司营运总监梁容佳分享美食商贸博览的参展经验。商贸展力量由香港贸易发展局与你联通世界，同塑未来。
9: 2025年初创企业按年增加11%，
10: 在手机、AI、社交媒体多重革命下，
9: 全民创业的时代即将来临。创业需要准备些什么？
10: 最重要是心态和信念。
9: 星期日晚7:00至8:00，新城财经台
10: Terry 会请不同行业的专家和创业家来倾偈，
9: 分享想法和亲身经历，
10: 接收创业家思维，
9: 一起迈向全民创世纪。
11: 由古代商队到现代股市，
12: 每个钱币
11: 择地有声，
12: 讲钱讲故事，主持陈以缇，
11: 联同郑宏泰博士同善之问，
12: 声音导航带你穿越古今风云，
11: 细说泡沫同繁荣背后的兴衰跌宕，重温一个个金融传奇以及华资企业崛起故事，又会解读当代消费背后的符号同意义。
12: 逢星期六下午5:00，
11: 一起讲钱讲故事。
2: 好，今日芳华在现再次出现的杰出女企业家咧有两位，一位是赵真学允博士，一位咧就系而家坐喺我哋身边嘅李雪莹女士啊 ，Ann 姐啦。头先都同我哋讲过啦，两位女企业家佢哋对于慈善工作都系非常之投入。头先啊，赵真学允博士佢啱啱搞紧嘅项目同衣食住行教育生育息息相关。头先 Ann 姐讲嘅慈善项目就系同科技结合。慈善非常之有意义，不过我哋大湾区女企业家奖嘅评审准则咧，慈善社会贡献是一部分，但其实我们还有其他部分的。Pam 姐由你介绍一下好吗？
1: 好啊，刚才我讲了我们有四个杰出女企业家奖，有四个不同，不如讲一下评审的准则。其实它根据在五个范畴的，其实一个就是企业的成就，就是看候选人的企业处于优良的营运状态和可持续发展的。另外一个呢就是它业界的影响，候选人在所发展的业界具有前瞻性的领航的作用。当然我分社会贡献，透过自身的力量为大湾区发展，培训人才和年轻一代成长，营造正面的效益的。另外呢，我们讲 ESG 啦，环境社会发展和企业管治啦，公司和个人积极参与有关的环保的保护啦，社会可持续发展啦，和社会公益啦，和慈善相关活动。最后呢就是个人诚信啦，有良好的信誉啦，和日常工作所表现的诚信的。
2: 好，咁啊，头先咧，阿 Ann 姐同我哋讲咗好多系关于社会贡献方面，你最近嗰个近况啦，同埋一啲嘅成就啦。咁事业成就方面咧，其实阿 Ann 姐都好厉害嘅。其实佢喺自己嗰个行业咧，都好大嘅成就嘅，包括佢嘅事业版图咧系非常之多元化嘅。我都之前访问过 Ann 姐你啦，由儿童嘅服装开始起家噶嘛，咁而家咧就做咗好多酒嘅生意啦、旅游零售啊、房地产领域，你都涉足。咁不如同我哋分享一下啦 ，Ann 姐作为女性嘅领导者，你觉得女性嘅特质喺谈判或者管理团队嘅时候，有啲咩嘅优胜地方？
0: 我觉得咧，如果喺管理嘅层面上咧，我哋女性嘅同理心咧，系会令到啲员工睇到佢哋嘅需要，懂得人大心，所以我公司嗰啲员工流出率咧都比较低嘅，因为佢哋觉得喺度做咧唔单止系一个打工，而且系公司系有人情味嘅。咁好多人又会觉得哇，女性嘅领导者比较软、哦，但系我就认为刚柔并济嘅，喺谈判上咧，亲和力咧唔系妥协，而系一种润滑剂。咁女性更加倾向于双赢。佢哋唔係想壓到對方，所以呢種思維咧，反而令到我覺得我同客人嘅合作上咧更加長遠嘅，同埋持久性更加牢固嘅個關係。咁同埋女性佢會比較容易化解衝突，容易得到客人嘅心。 大家都有一个心去解决问题的核心。
1: 其实听你讲完之后呢，我都觉得，因为我都是做生意人，知不知道 Angel 我都是做酒生意的。
0: 是
1: 啊。所以变成呢，其实你讲了几个 point 呢，我都很紧要，因为女人是我们的优胜的地方。讲回你的忙啊，刚才啱啱跟你倾完偈啊，你的仔而家都二十岁读大学啦，是不是，同埋你个女啦。我听你讲呢，你原来你由细到大呢都要坚持要都送去返学㗎喎。我想了解一下啦，你点样平衡返你个事业，你个忙点样有

0: 咩平衡点呢？你有咩 tips 教我？
1: 点解话会送我个仔女呢？自己觉得呢，其实如果是接是更加好的，因为接呢会将佢当日嘅嘢呢就即係即刻就可以知道倾偈。但因为我哋成日都可能会要出门啦、啊、工作上又未必话喺佢放学嘅时间我哋可以就得到。所以我觉得朝头早啦陪佢哋食个早餐跟住同佢哋返学呢，我係由我仔幼稚园开始就坚持俾自己要送返学。喺车嗰度呢通过个路程可能30分钟，咁我哋同佢倾下偈呀，喺车度咁同佢倾就倾阿妈嘅嘢啦，妈咪做啲乜嘢，或者佢做啲乜嘢啊，佢又同我分享啊，咁我觉得除咗系亲子之外咧，其实都系我自己减压嘅，吓、
0: 嗯。
1: 咁、啊、好似阿女啊，咁啊入咗排球队，佢就会讲啊，我几时又去比赛啊？咁啊，妈咪你又可唔可以抽时间嚟睇啊？咁如果我抽到时间咧，我就会买晒啊，你哋有几多人比赛啊？咁我就会买晒啲饮品去睇佢哋比赛，咁佢哋又好开心，我觉得啊，有啲 auntie 嚟。直到而家我仔读大学啦，咁但系我哋个感情就好 close 啦。咁、譬如佢啱啱七月份去做 intern。咁佢就翻嚟同我讲啊，妈咪好得意啊！我哋入到去咧，人哋以为我哋冇经验啊，咁啊就俾啲嘢我做，佢谂住我要做四个钟，点知我用新学嘅 AI 嘅技能咧？我三十分钟做好咯、啊，啊你翻去俾阿老细，老细望住我就话吓，点解你咁快又做得咁好？咁、我就话嗱，阿仔你要知道，其实喺社会你出嚟都系你要优秀。你就要自己要有价值，咁、你先至可以喺社会度立足，即係你做任何一件事都系咁样嘅、因为我仔系运动员，系啦，咁佢做咗一年嘅全职运动员呢，我就啱啱琴晚先同佢倾偈，我都话阿仔其实做咗一年嘅全职运动员呢对你系一个好好嘅磨练，咁而家你出嚟做嘢你就感受到，佢话系因为个时间管理上啦、对问题嘅解决啦，佢哋要自己
0: 系
1: 即系个运动俾到佢好多呢啲得着，
0: 好独立，好独立添啊！
2: 系啊，时间管理好重要啊！我觉得你非常之善用到呢一样嘢，喺个车上面短短30分钟嘅路程，呢一个交流嘅时间咧系好宝贵，同埋喺个车上面咁狭小嘅空间。真系真真正正系一个 V time 啦，同埋佢又唔会喺呢个段时间可能攞咗喺度大家打紧手机啊，佢个专注力好集中，可以同你真系倾到心事，倾到偈咯。
0: 同埋咧，我觉得父母同埋仔女咧有个朋友感觉咧，其实好重要，因为乜都同你讲啊。
2: 系，
0: 我呢样系非常之重要。
1: 我又分享一下，最近我又听到一个视频喺度讲，佢话父母永远都系父母，个角色永远都系父母。我同你做朋友嘅前提系。你要完成咗我父母嘅使命，因为朋友系冇咗边界感，朋友嘛，我有啲嘢可以唔听你讲，但系父母系有一个责任，我可以教你，而唔系朋友，朋友可以有时可能会纵容你，所以我又觉得好深体会。听完之后我都俾我仔睇，即系我话朋友就系朋友，父母咧就系要喺完成父母嘅责任之后，先可以做你个朋友。
2: 冇错，非常之清晰啊！呢个定位好清晰噶啦。咁你今年咧定位咧系提名人吓，你之前咧已经提名咗一啲好杰出嘅女性，我都印象好深刻嘅。旧年有一个做美容事业做得好成功噶啦，今年有啲咩心水，有啲咩人会可以得到 N 姐你嘅提名咧？
1: 我觉得如果佢哋喺个行业度比较出色，即系佢又肯回馈社会，又觉得值得将自己嘅故事去分享，令到大家都可以作为一个 model， 作为大家一个努力，同埋你喺个行业嗰度咧，可能我哋未得奖嘅时候咧，我哋一直都系平衡线嘅，即系同唔同行业。咁可能通过呢个平台啦，我哋认识唔同个行业嘅人，咁我哋可能有啲交叉点嘅，即系好似以我为主，我2023年即系得咗奖之后咧，我识咗唔同界别嘅人啦。咁喺我旧年就职嘅时候咧，有好多呢啲佢企业家系赞助我嘅，譬如有赞助我嘅礼品啦。咁我做慈善嗰啲项目咧，咁佢哋真系有出一啲慈善基金去赞助我哋。咁我觉得呢啲系你去得奖之后咧，你系即系一加一大过二咯，即系你得到嗰个收获。所以我觉得我都系好留意我身边一啲比较优秀嘅朋友，或者一啲生意上嘅伙伴。呢两个月我都经常同佢哋讲啊，有呢个新一届嘅大湾区女企业家奖啊，你哋睇下自己俾啲资料我，如果系觉得 OK， 我就提名你啦咁。

0: 你的提名亦都是对我们这个奖项的肯定。新一届的大湾区杰出女企业家奖已经开始接受提名和大家报名的了。表格可以上回去我们的官方网站，怎样找到官方网站，搜索平台打回大湾区杰出女企业家奖这几粒字就可以找到我们的了。今天多谢李雪莹女士 N 姐接受我们的访问。
1: 多谢 N 姐。
2: 大湾区杰出女企业家奖2026合办香港中小型企业联合会，新城财经台。
3: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4: 正午十二点，
5: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而家由刘国华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联同各司局长在屯门出席第一场的施政报告及五年规划地区咨询会。有少数族裔代表问到政府怎样协助他们更好融入和贡献社会。李家超表示，香港是750万市民的共同家园，不分种族，只要在香港生活就是香港的一份子。政府未来会做好相关工作，帮助少数族裔融入社会。有大学生关注青年就业发展，建议政府为新兴产业设立支援和资助计划。李家超回应，科技发展令香港在生产力方面创造不少就业机会，政府会努力研究发展优质科技，并研究推动前沿科技，包括量子科技、航天科技以及科技带来的产业发展。亦都有市民问到怎样取缔劣质劏房，李家超说，劏房累积多年的问题不可以一蹴而就。目前的简朴房条例给予分间单位四年宽限期，让经营者做改进工程，加上公屋量和简约公屋等供应量增加，有信心取缔劣质劏房能够有序地推进。两岸人民币国债期货听日在香港上市，第一只上市的五年期产品是目前唯一一只离岸市场的同类产品，让国际投资者可以沿用在香港的交易账户、习惯和流程，在离岸市场完成相关合约的交易和结算。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在网志表示，在中央坚实支持下，今次是香港离岸人民币业务枢纽发展的新里程，不但丰富本港市场的人民币风险管理工具，更加标志国债在离岸市场的深化发展和人民币国际化的有序推进。陈茂波表示，除了金融市场，香港整体经济亦都继续稳步增长，受到蓬勃的对外贸易和强韧的内部需求支持，本港经济连续14个季度保持增长。陈茂波透露，综合考虑整体经济发展情况，本月中发表的经修订全年经济增长预测将会从原先预测的范围向上调整，但未来走势仍然受到地缘政治局势发展、美息和其他不确定因素影响，政府会继续保持高度警惕，既大力加快发展经济，亦都守稳经济金融安全。摩根士丹利发表中国市场策略报告表示，短期继续看好香港股市，是时候增持香港股票，认为港股的表现会优于其他新兴市场。摩根士丹利预测今年7至9月将会是香港股市反弹的时机。大摩分析说，本港股市的内部基本面正在改善，包括网络和电商产业在内的第二季企业业绩显示获利已经筑底，这个主要得益于内地监管机构在四月中开始加强对恶性价格竞争的管控。报告又表示，随着全新大型语言模型推出，加上现有生态系统相继加入人工智能功能，有效缓解了投资者对中国大型数据中心资本支出的忧虑。大摩重申，恒指明年六月基本情景目标预测是28,400点，市盈率是 11.4 倍，预料今年每股的盈利增长是 7%， 而国指明年6月基本情况目标预测是9900点。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基于伊朗以及其他中东国家提出请求，希望暂缓发动袭击。

0: 他同意取消军事打击伊朗。特朗普说，有关方面已经初步达成协议框架，内容包括立即全面彻底敢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同时消除伊朗构成的核威胁。特朗普说，基于这个请求，他同意取消军事打击行动，但前提是各方能够迅速敲定协议，又表示以色列和美国一起作出这个承诺。欧盟宣布将会在星期二召开紧急会议，讨论西班牙飞地优达的移民危机和欧盟的应对措施。22个成员国发表联署信，要求欧盟迅速达成协调一致的应对措施，防止进一步的非法越境。西班牙首相桑切斯亦都去信欧盟，批评在事件中部分欧洲国家出于偏见、假新闻、无知或者政治利益，选择攻击西班牙，强调在当前的国际形势下，欧盟不能够存在这类自私、极化和不合法的反应。这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FM 102.4至106.3，一路理财，一路生活。Wealthy life all the way。新城财经台，
2: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预测下昼同今晚密云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至清劲嘅偏南风。展望听日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同埋有雷暴，随后一两日仍然有骤雨，本周后期渐转酷热。黄色暴雨警告同雷暴警告仍然生效。而家室外气温系26度，相对湿度系96%。
3: 转案套现，尹凯华的物业贷款成功转案，利息七折，仲免手续费、律师费和估价费，上市公司信心十足，电话6699-2228。
4: 放债人牌照号码0936-2025，中局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5: 警务处会以短信或电邮发出交通告票，亦会暂时保留实体告票。除了传统缴款方式，你亦可以经电子交通告票平台网页或手机应用程式查核告票同缴交罚款。注意，短信发送人是以井号开头，电子告票内容是冇超连结，同埋专属网站域名结尾是 .gov.hk。详情请浏览 e-trafficticket.gov.hk。
6: 自己想当年洗头求其冲下就算，洗头啫咁样用啲水湿咗就叫做完咗啦。觉得水系万能嘅，咁但系咧偏偏嚟讲咧，头发喺个头皮上边嚟讲咧，就有几个可能都唔知嘅。
7: 我没有为你哭过。
6: 第一个咧就啲尘啊污糟嘢啦，咁第二头皮咧就会分泌啲分泌物出嚟，咁啊牵住个油脂同埋角质层。咁如果系适当咁有头屑嘅话咧，这个就正常嘅。咁如果你头皮油脂多嘅积聚，嗰个角质层系分裂得好快，就变咗有头皮屑啦。头皮屑嚟讲咧，呢样嘢咧就可能有菌啦。咁啊牙孢杆菌呢样嘢咧就变咗积聚咧，就影响你头发嘅生长。
7: 男人怎可以任由泪水？
2: 重新睇健康，星期日早上9:30，新城财经台，健发会再生。
8: 头发的事就系发再生嘅事。
3: 以上环节由发再生带俾你。屋企有长者唔知点照顾，到自己老咗又惊照顾唔到自己。逢星期六上昼9:30，人生马拉松时段内，三代万年青环节，主持有我程海欣程主播，仲有 Evergreen 万年青三位创办人 Carrie、Louis 同 Jeff， 助你认识中老年人生活模式，想三代同堂可以好 easy。

0: 份是安居的象征，以至是财富传承的重要部分。
1: 砖头事务所
0: 主持郭彦明 Master Joe 游良伟，同大家透视楼市行情，解读地产消息，
1: 仲有资深测量师余少阳博士讲解物业法规、房产问题和争拗，以及在物业管理上遇到的疑难。
0: 无论你是业主、买家定租客，有任何物业相关的奇难杂症，
1: 更可以 WhatsApp 问题嚟98292344，在节目中为你解答。
0: 砖头事务所逢星期三晚八至九，同你守护砖头价值。
1: 星期日下午2:30接录重温。
2: 民生议题，
1: 全城关注。
2: 新城财经台、
1: 新城资讯台及新城彩讯台播出。
2: 民生无小事，
1: 主持柯创盛、林洁莹。
3: 各位朋友，欢迎大家收睇呢集《民生无小事》啦。咁柯仔同埋 Grace 咧就一路做主持啦吓。咁啊 ，Grace 啊，八月份咧谂起啲乜嘢？
4: 我谂起梗系旅行啦，因为有小朋友咧，通常咧七八月就会暑假咧带佢出游噶嘛。咁但系咧今年咧市道嘅情况唔知系点咧，加上咧就系咧旅游政策方面，其实咧除咗啲人嚟之外咧，我哋都希望吸得多啲客嚟噶嘛。咁吸得多啲客嚟，对于酒店业方面嗰个情况又系点咧？我哋请埋呢位嘉宾同你倾下啦，就系香港酒店业主联会执行总干事徐英伟。Hello，你好。暑假期间都是要找你 update 下最新的情况先。你们都是前线的，特别是你的会员。暑假期间一般都是旅游旺季来的。我们自己去 book 酒店都会发觉这些价钱，我不敢说海鲜价，但是现在特别贵一点在这段时间。你们其实整体的情况是怎样
5: 呢？通常我们暑假呢的确是一个比较吸引家庭旅客的一个时间。香港仍然是一个非常吸引国际旅客来的。
4: 国际大都会。
5: 当然如果見得到中東那個嚇，即係一直喺度亂緊，但我哋都會留意係咩咧？對於好多歐洲過嚟嘅旅客咧，係有少少窒礙咗嘅。咁但係雖然係咁樣啦，我哋東南亞啦，喺國家嘅唔同大城市啊嚟香港嘅人數都冇少到，所以喺呢一個情況底下咧，我相信咧，我哋其實可以保持到我哋呢一個嘅優勢嘅。
3: 嗱，優勢就見到啦，你見到其實政府近年推動好多唔同盛事啦，有好多唔同嘅比賽都留喺香港啦，體育園啦。咁其實呢啲國際盛事咧，係咪真係能夠即係正如坊間所講，係即係激活咗留喺香港消費嘅人咧？因為好多時嘅情況就可能佢睇完就走啦，咁佢就未必會過夜喎。咁實而家現時嘅情況係點？同埋如果真係過夜嘅話，個酒店價格個比較係咪真係貴咗？
4: 加多句先，佢呢啲算唔算係高消費嘅客群？
5: 啊，絕對係。我相信當可能啲聽眾聽緊佢哋嘅時候咧，大家可能已經感受緊咧世界盃之後嘅另外一個嘅足球氣氛喺香港嘅。咁所以呢一個嘅時候，我睇得到咧就係唔同嘅即係叫盛事活動咧，我哋都唔啟德傾過咧。原來佢哋嗰個帶動個經濟效益都有不同嘅。例如我哋見得到咧有啲concert 嚟講啦，又得意喎。如果佢哋 target 嗰個嘅主要市場咧係比較年輕嘅一啲女仔嘅話咧，追星咧，佢哋嘅消費咧，其實你要 target 嚟邊個咧？佢哋嘅父母，係啦，因為佢帶佢落嚟嘛。咁當然咧，去到如果足球嘅盛會咧，啊，越嚟越多我哋見得到咧，尤其是類似英超呢啲咁樣嘅佢哋吸引嘅咧係比較較高消費嘅。嗱點解咧？因為而家我哋見得到旅發局，我哋多謝下佢，而家啲 target 做得好好啦。佢越嚟越去做一啲比較中長線嘅市場嘅推廣。其次咧，如果你留意到佢最新嘅口號咧，會指在香港，即係淨係香港先有呢啲咁嘅體驗。所以我哋見得到咧就係話，
4: 即係我哋足球盛會啊嘛，
5: 係啦。嗱，第一就係要賣我哋嘅特點，第二就係我哋要揾啱個市場，第三就係講揾啱個市場有咗特點之後咧。點樣留到佢嚟喺香港呢？就係要串連消費，住多幾日。就算我真心講啦，有一啲可能住得好近嗰啲嚇，我哋上去深圳都未必過夜啦。咁佢落到嚟嘅時候，都可以帶動到呢個嘅餐飲啊、零售啊。咁呢個就全行全市就好
4: 了。呢個少少補充下啦，香港人咧其實去迪士尼樂園咧其實都好近㗎，但係好多人點解會都住一晚呢？因為玩完你其實好攰㗎嘛。如果你能夠配套方面做得好咧，其實都真係可以成為一個即係package 可以令佢咧留多晚㗎喎。
5: 我絕對係啊！即係如果我哋睇翻。越青南下佢哋嗰個嘅延伸嗰個政策推廣之後咧，其實都睇得到有好多例如去園區啦嘅，嗱唔係淨係睇得園區嘅喎，你例如迪士尼啊、海洋公園啊呢啲，咁都係睇得到咧。我都睇佢哋冇可能幾日可以來回，嗱雖然都有特種兵嘅，但我哋見得到有好多咧，真係而家講緊體驗咧，就唔好趕，係啦，要漫遊、要慢活、要去享受嘅。嗱呢啲咧，我哋就覺得咧，應該再加強推廣，令到呢啲叫中高端消費

0: 赛后嘅一啲互动咧，
1: 呢轮都好热闹
2: 嘅，绝对有嘅。就算我讲翻香港足球总会，都有一啲酒店咧，系用啲嘅叫我哋香港代表队嘅主题嘅一啲住宿嘅体验啦。其次就系其实如果睇翻唔同嘅足球盛会啦，其实我哋唔单止净系我哋酒店，其实我哋而家发觉系例如旅客咧，佢哋去买飞啊、买票啊，佢哋就系去嗰啲叫旅游平台做嘅，
0: 系冇错。
2: 咁所以我哋都过去几年都加强同佢哋嗰个合作，因为点解咧？咦，唔一定系话要经我哋酒店去包飛嘅，同一時間喺平台嗰邊佢又有包飛，咁所以變咗咧就喺唔同嘅地方都包到飛，係啦，咁變咗暑假嘅時候，例如我哋今次咧有好多咧嘅旅客咧就會係用呢啲咁嘅套票形式啦，咁唔單止嚟到咧係就係買完嗰個叫做盛會啦或者足球活動咧，跟住再加埋酒店，所以佢就會加埋啲園區，
1: 即係成一個 package 咁樣
2: 嘅。係啦，佢呢種咁樣串連咧就真係可以跨界別，同一時間咧我點睇都好啦，冇嚟睇完个波，你可以半日可以玩完迪士尼嘅，咁所以去到呢啲咁样嘅位咧，就真系可以咧。我哋去啱我，其实我欧洲翻嚟，我见到好多嘅朋友咧，佢哋去亲个地方去玩咧，讲紧系要 plan 去玩两个礼拜嘅。咁嗱，当然香港咧，我哋咧就
1: 都市人都好难放长。
2: 嗱，唔紧要，香港我见得到咧，其实我都可以玩好长嘅。但系而家更加重要就系点样去带动啦，五年规划而家讲紧啦，就系个湾区嘅一程多站旅游。咁所以咧，嚟到香港玩完之后咧，好自然咧，啲人就会过去澳门啊，去下湾区其他嘅城市啊，去体验啊，食嘢啊。咁嗱，呢一种咧就系我相信咧未来嘅香港旅游定位啦。
1: 嗱，我哋成日讲咧香港旅游定位咧，我哋香港咧就要加埋大湾区啦、湾区旅游啦。但系正正咁咧，就可能咧令到咧留喺香港住宿嘅人咧，那个日数咧会少咗嘅。呢方面酒店业界有冇预计过或者点样部署嘅咧？
2: 唔惊点解咧？嗱，我又好大胆嘅。点解我啱啱去咗法国，就喺嗰度 heat wave 热到傻咗翻嚟啦。咁同埋伦敦啊嘅地方，咁同嗰边朋友去倾咧，就系话其实好多国际嘅旅客咧，佢哋去到欧洲啊、日本啊、亚洲啊呢地方。佢哋一 plan 咧係玩大概兩三個禮拜嘅，咁所以佢如果預咗兩三個禮拜咧，佢就會係多個城市去玩，係啦。咁如果係咁樣睇嘅話，其實我哋香港一般嘅旅客嚟到咧，都起碼平均下旅客嘅數字啦，都要住兩三萬啦。咁如果我哋話攤開嚟到嘅話咧，咦？我哋香港我以前都講噶啦，好似跑馬咁樣，係啦，個膽喺呢處，咁然之後咧啲腳去邊處其他周邊玩咧嚇，咁淨係灣區呢一個咁樣嘅城市群咧，都其實夠佢玩喺個零兩個禮拜啦。咁去到內地嘅一啲旅客咧，如果唔係近嗰啲咧，搭得飛機落嚟，佢都冇理由一日睇完就走噶啦，玩都玩唔曬噶啦。咁所以就點樣令到佢哋咧，就係尤其是暑假啦，其實頭先都係講緊暑假嘅時候，帶一啲家人去一啲體驗嘅時候咧，
1: 家庭客多
2: 係啦。你去到家庭客嘅時候，其實我哋有個灣區唔同城市群咧，亦都有個優勢嘅，因為咧有唔同嘅體驗啦，唔同嘅價格啦，呢啲咁樣咧就令到佢哋咧可以咧去即係叫做。策劃一個比較長啲嘅係一個旅遊體驗啦。
0: 嗱，旅遊體驗歸旅遊體驗啦，其實而家即係北上消費咧已經成為一個常態啦。每逢咧週末周日咧都好多人上咗去噶啦。
1: 即係兩地交往方面，大家話雙向流動、
2: 話雙向流動，我哋不嬲都行緊噶啦。咁更加便利咧。嗱我明嘅，有多人就話，咦會唔會便利到以後越嚟越少人留喺香港啊？嗱，不過我又咁樣講，如果睇翻香港嘅旅客數字，如果你要過夜嘅百分比咧，其實一直都係差唔多，即係簡單嚟講咧，我哋香港有300多間酒店、90多間房咧，其實我哋絕對有呢個接待能力去俾佢過嚟。但同一時間咧，佢哋會過夜嘅，頭先我所講啦，我哋嘅目標市場唔係嗰啲15分鐘過到嚟嗰啲，我哋去推廣旅發局，就算定位宣傳咧，都係一啲起碼高鐵3小時生活圈以外啊，我哋去到國家其他嘅城市啊，甚至新興國家咧，我哋最近呢幾年見得多係咩咧？例如俄羅斯啊呢啲，哇！佢哋原來高消費旅客喎。
1: 仲有係中東啦，説到
2: 中東啦，係啦，喺嗰度。亂緊嗰時就飛過嚟啦，咁樣咁所以我哋見得到咧，就係作為一個國際旅遊城市嘅優勢咧，比有陣時我哋見到內地嘅好多城市咧，都好羨慕同埋想學習香港咧，就係點樣去吸引接待呢啲咁嘅國際旅客，而亦都係點解我哋可以有呢個咁嘅高質量嚇嘅一個旅遊體驗，可以繼續保持得到咧，就是、因為我哋香港呢一個嘅國際聯通嘅優勢，同埋嗰個內容咧，係可以令到旅客咧喺全世界咧，第一容易嚟香港啦，第二嚟到香港嘅時候又可以。玩啊、食啊、買嘢咧，呢一種嘅體驗咧。 我亦都真心讲，喺亚太区唔系咁多城市系可以有嘅。
1: 嗱，容唔容易嚟睇下个国际航点啦？咁啊，嚟紧咧，我哋成日都话去说好香港故事啦，即系又去中东啊，又去哈萨克咁样啦。咁航点方面，其实你自己睇个复苏嘅步伐咧，对于长途旅客嚟到香港嗰个情况又系点咧？
2: 嗱，我去到，我记得旧年啦，如果你话见到。

0: 特朗普唔係好啱啊，但係見到佢啲航空公司咧好緊張咧，就要帶翻啲航班翻嚟香港嘅。嗱喺呢一個咧，其實商業我哋背後睇得到嘅係咩咧？就係、話其實國際好多旅客對於我哋香港而家即係叫做疫情之後啊，跟住我哋經濟復甦啊，見到咁多新嘅內容咧，同埋灣區呢一種咁樣嘅推廣體驗咧，係好有興趣嘅。咁所以見得到就係話全世界好多嘅叫長線嘅航空公司咧，都慢慢咧係翻翻嚟。咁如果另外我哋見到有啲個別嘅係啦，航空公司嘅股價都升到緊要啦。咁所以呢一樣嘢嘅時候，我睇得到咧就係話，我哋香港喺呢一個嘅航空帶動到好多國際旅客呢度係繼續做緊嘅。當然下一步我哋就算我哋業界都喺度同政府講啦，就係話喺個五年規劃當中點樣將喺嗰個航空再加高鐵嗰個嘅銜接咧，將來更加做得好啲。咁呢個咧就更加有助我哋繼續推廣呢個叫做係灣區旅遊。
1: 高鐵油咧，其實而家個趨勢咧，就一路都上緊嘅。
0: 係嗱，講緊點解我話要空鐵，我哋要銜接咧？香港有得意嘅，我哋去過幾次機場嗰陣，佢都同我講噶啦。佢話：Gaspar， 我哋而家高鐵要去到機場都仲一段路嘅，即係少少係斷咗咁樣嘅。咁所以下一步，如果我哋喺嗰個規劃上點樣將呢個鐵路再銜接埋去咧？係啦，呢一個咧係會有助咧將來咧喺人流、物流、資金流呢方面嘅推廣咧，做得更加好啲。咁當然有啲人就會好驚嘅，咦咁方便會唔會帶走曬啲人㗎？其實我又唔擔心嘅，因為點解咧？同一時間亦都有好多人咧，而家咧就航空路線咧，佢哋亦都唔一定係停喺香港嘅，有時佢會停喺可能深圳機場啊咁樣。咁當你有曬啲路線嘅時候咧，以我哋灣區呢啲咁嘅接待嘅能力咧，就更加能夠吸引全世界更加多嘅城市。即係講真講，世界咁多旅客係邊度食得曬啊？咁但係我哋香港嘅優勢咧，我係絕對唔擔心啦，因為就算周边其他城市，只会大家一起越做越好嘅啫。
2: 嗱，英伟头先你讲到啦，我哋机遇处处啦，前景好好啦。咁但系摆在眼前，就好多人好关心就系究竟嗱，而家既然系全面复苏啦，以至乎咧整体安排咁样啦，其实喺业界人手又点样样咧？嗱，老实讲，如果你服务做唔到，其实啲客都会走嘅。咁其实点睇而家全面嘅人手系咪真系都能够复苏咧？
1: 有冇挑战咧？
0: 嗱，绝对有挑战。嗱，如果我哋最近我哋都经常讲啦，机械人啊，人工智能啊，嗱，始终而家我哋执房啊、前台啊，我哋做服务性行业，始终都系中意有人与人嘅接触嘅。咁所以呢一方面咧，我哋都希望喺系啦，你见我好多啲五年规划植入广告嘅，就话可唔可以嗰啲叫做人嘅可能训练啦、认证啦，再能够更加流。令到咧，其实你见得到，例如新加坡啊呢啲咁嘅地方咧，佢哋就话究竟有冇更加多嘅即系高质素嘅呢啲咁嘅人才，可以帮助到我哋有阵时香港揾唔到嘅一啲劳工。嗱，而家香港我哋好得意嘅，有一个叫做系人力嘅错配嘅。简单讲，有好多嘅即系劳动性啊，或者系我哋好多服务性都系嘅行业咧，其实好难揾到人。咁喺今日情况底下，我哋会唔会亦都借助香港其实我都见过我哋好多嘅即系湾区啊，或者系国家嘅一啲建议咧，就话我哋喺香港系咪一个训练嘅平台去帮助整个国家我哋呢一方面嘅人手去提升咧？咁所以呢一方面咧，如果可以做得到咧，系唔单止帮助咗香港嘅，都帮助到我哋整体国家嗰个嘅旅游嘅服务水平可以再提升。
1: 疫情之后咧，一度咧同你倾偈嘅时候都讲啦，啲酒店咧啲房冇开尽嘅，因为啲人手唔够啊。咁都过咗一段时间啦，而家目前嘅情况系点？今年上半年其实个市道情况又系点咧？
0: 旧年年尾第四季去到今年年头咧，即系四五月嗰啲时间咧都好好嘅，咁。见得到就系其实话个 top line 啦，即系话而家啲旅客嚟咧嗰个数字系唔错嘅。我哋而家最大挑战个 bottom line， 即系讲我哋个开支系啦。咁但系我哋五六月都停一停，而家见到暑假嘅时候啲人又嚟一嚟，咁所以我觉得整体我哋嘅内容系同埋宣传啊、策略啊、服务水平啊系做到嘅。咁当然下一步我哋点样发展落去咧，就系、是、究竟我哋喺个酒店嗰个嘅营运力啦。嗱，头先你所讲，我觉得我哋嘅营运力同接待力系唔差。但系喺嗰个有啲嘅投资者嘅角度咧，当佢请唔到人咧，你就会留意到，越嚟越多好似转咗做学生宿舍啦。咁嗱，其实如果啲人问我嘅，架摊讲，你去做短租一定系嗰个收入最高嘅，但同一时间咧，你嗰个嘅营运成本都一样上升。咁所以转落去做呢一个嘅学生宿舍咧，通常咧嗱，我哋冇指标嘅，咁但系咧我见得到咧有一啲嘅即系投资者佢背后嘅考虑咧，就系话佢嗰个回报高，点解咧？因为佢嗰个营运成本亦都可以相继降低，咁所以喺咁嘅情况底下。

0: 下咧就我哋又唔紧要嘅，最紧要政府喺未来都系我哋有提政府噶啦，就系嗰个规划当中会唔会便利更加多喺个规划上啊、转型上啊、攞牌上啊，等人哋有多选择。做生意好简单嘅啫，边度揾钱就会做边度噶啦。咁所以咧呢一方面咧，我相信咧我哋香港嗰个嘅竞争力咧，同埋嗰个嘅定位咧，系绝对有优势嘅。
1: 嗱，成日讲紧一啲即系唔同嘅旅客嘅体验啦。咁我哋而家发觉到呢，好多内地嘅青年嘅旅客嘅朋友咧，嚟香港咧都冇咗以前嗰种买包包嘅情况啦。可能有好多成日深度游啦，周围打下卡啦。咁其实咁样。面對呢個情況咧，其實佢哋可能嚟到香港咧，住咧住啲叫做性價比高嘅酒店啊。
0: 係。
1: 咁當中呢啲酒店其實都有啲唔同嘅選擇。
0: 係。
1: 不過其實對一啲本港酒店業界入邊嚟講，其實個定位策略會係點樣咧？嚟緊將來會唔會就住呢班客會有啲唔同嘅調整咧？英文。係。
0: 嗱，我呢個咧，我會用數據分析嘅。嗱，簡單嚟講，我哋講話要接待一啲嘅年輕旅客咧，我哋咁多年都有㗎啦。而佢哋嘅住宿咧，其實不嬲都係嗰個定位嘅。咁所以簡單嚟講咧，就係話香港我哋嘅優勢係咩？第一，我哋365日都有得玩。第二就头先我所讲啦，我哋香港有300多间酒店，我哋有即系服务型、经济型、即系叫奢华型、体验型，咩都有。个重点就系话，其实我哋唔使侧重去做某一种，而系其实我哋样样都做到。点解呢？因为嚟香港嘅旅客，头先我所讲啦，嗰个嘅即系嗰个 spectrum 啦，即系个阔度咧，系由我哋经济型去到奢华型，我都需要。嗱，点解呢？如果我哋头先讲啊，商务经济嘅会议嚟到香港，讲紧呢啲一定系要系最高规格嘅酒店。但同一时间，我哋亦都有嗰个内容同底力啊，去接唔同一啲经济型嘅旅客。咁所以去到呢一处咧，嗱，的确系嘅。有一啲經濟嘅酒店喺某一啲月份咧，佢哋會做得好啲，但其他咧，反而咧就係高端咧，佢哋嗰個嘅即係吸引力亦都會強啲嘅。
2: 咁最后咧都想问下你咧，即系下半年咧酒店业方面个部署系点咧？头先咧你多次强调啊，嗰啲价格方面咧都嚟自啲成本啊，成本都会上涨。咁其实我哋成日讲咧，好多嘢都滞后噶嘛，即系譬如一啲营运成本上面咧嚟紧都可能会加啦。咁其实呢方面你哋成本又点样预测？
0: 加都冇得加噶啦，其实落唔到去咁解嘅啫。咁但系我相信啦，我哋从来就唔系斗平价嘅，而且我哋以嗰个嘅科技嘅应用啦，希望亦都嚟紧睇下政府嗰个发展方向啦，会唔会支持我哋啦？我哋而家会做好啲生意嘅推广，我哋嘅形象推广，先做好呢啲先。咁相信越多旅客嚟到体验嘅时候，我哋靠一个叫做人传人嘅好口碑啦，会吸引更加多嘅高消费旅客嚟香港嘅。
2: 好啊，今日咧同阿徐英伟倾到呢度先啦，多谢晒你。
3: 民生无小事，
4: 中午12:27。
5: 中银人寿，香港网上人寿保险销量连续6年市场第一，目标3年网上储蓄保险计划，手机投保3年期满，锁定保证回报，未来此刻可控。计划由中银集团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承保，详情请参阅保单条款及产品小册子。有关上述市场第一之数据，详情请参阅中银人寿网站网上投保之页面。
6: 大家好，我是养和医院外科专科医生陈思正。无创组织碎化是一个非入侵性和不含辐射癌症治疗方法，它最适合于一些不大过3至4公分又不适合做外科手术切除的原发性或者转移性的肝脏恶性肿瘤。
7: 山城资讯台逢星期五晚7:00至7:30，养和抗病兵工厂由致力引进高端医疗提供优质护理服务的养和医疗集团呈现。
8: 新城广播线上线下24小时不停精彩，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9: Metro Plus Your Connect
10: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11: 新城八大家，
12: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
13: 如果你对新城广播旗下3大频道的节目，以及新城广播网站和社交媒体的内容有任何意见或查询，可以电邮到 prenquiry@mbc.com.hk，
8: 或者在办公时间内致电新城广播热线3698-8210，让我们不断进步，继续精彩。新城广播，正是你心声。
14: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15: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00至4:00，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0: 中午十二点半。
1: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2: 而家由刘国华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联同各司局长在屯门出席首场施政报告及五年规划地区咨询会。有市民问到，香港可不可以参考内地区域协同立法机制，例如以新皇岗口岸的立法方式做到联通。李家超回应，河套、前海和南沙都是大湾区协作的重要平台，而河套已经从一纸蓝图变成真正落实。河套香港园区去年开园，三座落成大楼租出，另外有五座大楼会在今年落成，比以往时间加速了不少。河套香港园区以一区两园的方式和深圳河套园区合作，亦都有法律保障两园区之间的人流、物流和在科技和产业方面的发展都向好。亦都有年轻教育公司创始人问到，北部都会区大学城的具体选址怎样可以确保本地学生和教职员能够优先聘用。李家超表示，大学城建设不但能够发挥优质教学，亦都能够令香港升级转型。他说，教育、科技产业、人才和城市建设等元素互相配合，有信心可以发挥大学城的作用。离岸人民币国债期货听日在香港上市，第一只上市的五年期产品是目前唯一一只离岸市场的同类产品，让国际投资者可以沿用在香港交易的账户、习惯和流程，在离岸市场完成相关的合约交易和结算。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在网志表示，在中央坚实支持下，今次是香港离岸人民币业务枢纽发展的新里程，不但丰富本港市场的人民币风险管理工具，更加标志国债在离岸市场的深化发展和人民币国际化的有序推进。陈茂波表示，除了金融市场，香港整体经济亦都稳步增长，受到蓬勃的对外贸易和强韧内部需求支持，本港经济连续14个季度保持增长。陈茂波透露，综合考虑整体经济发展情况，本月中发表的经修订全年经济增长预测将会从原先预测的范围向上调整，但未来走势仍然受到地缘政治局势发展、美息和其他不确定因素影响，政府会继续保持高度警惕，既大力加快发展经济，亦都稳守经济金融安全。内蒙古公布包钢材板材厂今年一月发生爆炸，造成14、80几人受伤的调查报告，指事故是重大生产安全责任事故，对62名相关人员问责，拘捕7个人，6个人移交司法机关调查。调查指爆炸的直接原因是有球罐受到腐蚀导致泄漏，之后未有采取有效现场处置措施，压力超过承载能力，令到泄漏点快速撕裂，球罐迅速解体，罐内大量饱和水瞬间蒸发爆炸。报告指出事故发生单位包钢板材厂等公司以及监管部门、地方党委、政府存在的主要问题，因涉嫌犯罪，板材厂7名人员被捕，同时建议对事故相关6名人员移送司法机关调查。欧盟宣布将会在星期二召开紧急会议，讨论新西班牙飞地优达的移民危机和欧盟的应对措施。22个成员国发表联署信，要求欧盟迅速协调达成一致的应对措施，防止非法移民继续涌入优达。西班牙首相桑切斯亦都去信欧盟，批评在事件中部分欧洲国家出于偏见、假新闻、无知或者政治利益攻击西班牙，强调在当前的国际形势下，欧盟不能够存在这类自私、极化和不合法的反应。西班牙政府表示，大约60,000人在新一轮偷渡潮中从摩洛哥非法进入西班牙位于北非的飞地优达，目前已经造成至少67人死亡，大部分人已经自愿返回摩洛哥，优达边境局势基本恢复稳定。美国国家气象局发预警，指极端热浪在当地时间周末席卷美国西部，

0: 多地的气温可能超过40摄氏度。气象专家指，一个热功顶天气系统影响美国西部由南至北多个州份，包括由南部的亚利桑那州北至到北部的蒙大拿州。气象局已经对加州、亚利桑那州、内华达州和犹他州的部分地区发布极端高温警报。这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1: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4: 新城财经台，
5: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预测下午和今晚密云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至清劲的偏南风。展望明日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和有雷暴，随后一两日仍然有骤雨，本周后期渐转酷热。黄色暴雨警告和雷暴警告现正生效，现在室外气温是26度，相对湿度是 96%。
6: 中暑会令人休克甚至死亡，雇员在酷热环境下工作要提防中暑，
7: 雇主要评估风险，采取预防措施，加强通风，提供清凉饮用水，设置遮阴帐篷，弹性编排工作，安排小休。
6: 雇员要借助机械辅助设备，穿着合适衣物，预防中暑。想知多啲，上劳工处网页或打热线2852-4041问下啦。
8: 国家十五五规划强调高质量建设粤港澳大湾区，湾区女企业家一直将她力量与家力量相辅相成，是大湾区内的重要动能，她们的影响力不容忽视，她们的贡献值得表扬。
9: 大湾区杰出女企业家奖2026现正接受提名，有关详情请上 gba-owa.com 查询3698-8938，截止日期8月31号。
10: 江油并济，发挥优势，齐创大湾芳华盛世。
9: 大湾区杰出女企业家奖2026
8: 合办香港中小型企业联合会，新城财经台。
11: 钻石美肌密码由 Black and White Beauty 为你肌肤解码，
12: 钻石级护肤美肌小贴士，
13: 抗晒有防晒，亦都有耐晒。点样令到佢冇咁容易晒黑、晒伤、晒黑咗啦？点样令佢褪色会快？即系话你个色素沉着咧冇咁容易嘅话咧，你嘅皮肤就冇咁容易起斑，同埋皮肤望落去咧会通透一啲嘅，冇咁容易出皱纹，冇咁容易块面咧向横向下发展。
11: 想听美肌教主 Grace 分享护肤智慧兼养生？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上昼10点，从身体健康节目内钻石美肌密码环节，主持有我程海欣，请嚟 Black and White Beauty 美肌教主 Grace 教你用美丽富养自己，打造钻石美肌。
1: 35载凝聚精彩，新城广播35周年。
14: 我是永桥 Sapa， 祝新城广播35周年快乐 ，Happy Birthday to you！ 嚟紧节目会越嚟越好，越嚟越多人收睇收听。
1: 新城广播35周年，8月闪耀。
15: 民生议题，
16: 全城关注。
15: 新城财经台、
16: 新城资讯台及新城彩讯台播出。
15: 民生无小事，
16: 主持。歌唱性林洁莹
17: 继续回来民生无小事，休息之前我们和徐英伟谈了关于旅游和酒店方面的事宜。回来这一部分我们讲一下，其实体育和旅游都可以是一个双引擎推动我们城市经济的。
18: 是的，这个双引擎都可以带动香港的经济可以进一步有所发展的。
17: 那我们请来这位嘉宾，就是大型体育活动事务委员会的副主席郑永信，一起跟我们谈一下相关话题。你好。
19: 你好啊，两位好，
18: 主持人你好。
17: 你在这里跟你谈一下，我们经常说即城市之都一浪接一浪，过去半年我们都搞了很多不同的城市。先看看你觉得经济效益和推动旅游上面的帮助是怎样
19: 先。首先我觉得去年啟德體育園开了之后，其实我们的城市就是一浪接一浪的，好像你这样讲，也都有很多不同的大型的比赛、演唱会、落户香港，有很多以前没有幻想过的场景。

0: 包括咗一啲英超球队嚟香港啊，有呢个好大嘅演唱会啊，即系都可以喺香港嗰度发生
1: 大型嘅剑击比赛啦，
0: 大型嘅剑击比赛啊，咁样，咁呢啲都系一啲好事嚟嘅。咁我觉得咧，即系亦都而家我哋成日都讲紧，如果你讲旅游嘅话咧，好多时候都系我哋叫做体育加旅游啦。咁其实亦都有唔少嘅人咧，系真系因为嚟睇比賽啊、演唱會咧，過嚟旅行嘅，好似你啱啱講啦，剛過去嘅劍擊賽咧，我都問咗唔少人咧，專登喺好遠飛過嚟嘅，因為呢個係世錦賽嘛，即係有好多即係外國嘅球員啦，淨係外國嘅球員，即係外國嘅劍擊手加佢哋嗰啲嘅團隊咧，都成過千人喺度嚟嘅，咁再加埋嗰啲即係佢啲朋友啊、親人啊，再加埋啲遊客，咁其實呢啲全部都係消費力嚟嘅，佢哋專登飛到嚟咧，成個幾兩個星期咧，咁其實都係會帶動到個經濟嘅效益嘅。不過即係究竟而家嚟緊，即係除咗佢嚟到嗰幾日或者嗰個球賽嗰一日嘅消費力之外，仲有冇其他嘅力可以延伸落去咧？呢個就係我哋嚟緊需要探討嘅事情。
2: 不過鄭議員，我想講翻咧，嗱，體育加旅遊咧雙引擎咧，咁帶動香港盛事之都咧就走向國際啦嚇，咁亦都好多唔同國際旅客嚟香港啦。咁其實呢個係咪我哋未來嘅趨勢？嗱，咁市民就最關心啦。我哋用呢個雙引擎嘅做法，究竟對我哋本地嘅餐飲啊、旅遊啊、就業啊，係咪即係起到個互為嘅作用嘅咧？
0: 嗱，我自己覺得咧，過去一年啊或者兩年咧，其實我哋嗰個數量咧係唔少嘅，即係體育嘅比賽嘅數量。如果大家睇咧，基本上咧每一個月咧都有好幾場嘅大嘅，佢喺佢嗰個界別嘅比賽嘅世界級嘅比賽喺香港噶啦。咁但係好多香港市民咧，可能未必感受得好深嘅，因為講緊係睇比賽嗰人咧，佢都特別關心嘅。咁如果我哋而家講緊話，好似阿柯哥你講話，雙引擎，我哋都希望咧，我哋嘅體育同埋經濟都係可以一齊相輔相成咧。咁我哋就要開始思考點樣由重量開始變成重埋質啦。咁個質咧就其實點樣體現得到咧？我哋近排都喺度倡議緊話所謂嘅票美經濟為例啦，即係我哋而家見到好多時候好多嘅朋友嚟睇一個比賽或者演唱會，佢真係可能真係嚟嗰幾個鐘頭嘅，佢就係嚟到之後，跟住睇完之後就即刻搭車走啦。因為嗱，你記唔記得咧嗰時開啟德體育園嘅時候咧，大家都好關心，哎呀，究竟個疏散點樣㗎？係啊，
1: 即
0: 係
1: 好暢順，
0: 會唔會等好耐啊？而家有少少就調翻轉啦，暢順得滯，快得滯，即刻走得甩啦。咁如果我哋可以令到佢哋留多一陣，或者留前早少少嚟多一陣咧，咁呢個咧就係相輔相成嘅。咁點解我哋都成日都近排講話票尾經濟咧？我自己都參考過其他地方嘅，譬如喺上海啊、北京啊，以至到其他歐美嘅國家咧，佢哋都好興嘅。即係譬如憑嗰張票尾咧，佢就可以去到食飯嘅時候咧，就可能有啲平啲啊、優惠啊，可能買件球衣又平啲啊，跟住咧就去即係去有啲唔同嘅體驗啊咁樣。其實都某程度上都係揾一個原因，希望佢哋留喺香港留多一陣。其實真係講緊，我都有好多朋友同我講噶，佢話：哎，我成日以前我都唔會諗嘅，而家我睇完嗰場演唱會之後，我都即刻睇下，喂，尖沙咀仲有邊度有宵夜食啊？原來都仲有四五六七八間嘅咁樣，咁即係呢一啲咁樣嘅氣氛咧，係要帶動嘅。咁我自己希望即係頭先柯姐你講話，喂，點樣係可以令到個經濟效益咧？就係透過呢一個起步點係去做咯。
1: 仲有體藝館都開嘢咗啦，即係配合翻演唱會嘅情況啦。你散場都仲有得出去揾下食啦。咁其實頭先講咧，即係盛事咧最緊要係嗰個質素啦，個量又最緊要啦。另一方面嘅質素啦，大型體育活動咧就係近年咧，我哋都係用個 M 品牌咧申請有個指引喺度啦。咁其實當中都包括咗加強咧對於主辦方一啲監管啊或者懲罰機制等等嘅。你自己睇推行上面有冇挑戰咧？
0: 嗱，我自己咧做咗 M 品牌即係大型體育事務委員會嘅副主席都差唔多四年時間㗎啦。咁其實我哋都經歷咗好多事情啦，由疫情開始，大家都話不如我哋一齊搞多啲大型體育盛事啦，咁樣咁就好努力搞咗好多啦。
1: 而家就好熱鬧啊，真係有啲成效嘅。
0: 但係中間就去到一個時候咧，就搞得多嘅時候咧，就中間有啲嘅盲點出現咗啦，即係可能有啲嘅機構做得唔係咁好啊，有啲球星冇出現到啊咁樣，咁所以後來咧就 M 品牌咧都做咗啲審視啦，就有提高咗啲要求嘅嚇，包括咗即係嗰個錢，有時咧因為始終都係公帑啊，即係政府咧都要審批嘅時候咧都係要好小心啦，都唔希望佢話喂，即係個個都俾咁多，咁係咪都有個評審嘅機制係分開佢嗰個唔同嘅錢去俾咧咁樣？又有啲睇法話喂，我哋除咗係搞咗個比賽之外，都希望佢延伸到頭先都提到啦，即係有啲嘅相關嘅經濟效益啊。旅遊指標啊，咁樣咁係咪一個比較好啲嘅評估嘅系統？
1: 咁即
0: 係
1: 有 KPI 嘅咯，
0: 係啊，啲 KPI 咧，咁呢啲而家咧都喺度實行緊嘅。咁當然都係啱啱開始啦，即係簡單講都係今年開始。咁我哋啲比賽都係啱啱開始啫。咁所以咧，佢哋都我哋都會，我覺得都係一年時間到，我哋都會再睇睇嗰個情況嘅。即係究竟而家咁樣嘅機制係咪一個好嘅方法咧？嗱，我覺得整體咧一定係對於政府咧係去善用呢啲撥款係有好處嘅，即係唔會話下個個都俾咁多啊，又或者係即係。都有个监管嘅机制啊，咁样咁，但系至于对于另一样嘢，我哋话推动成个产业嘅发展、经济嘅发展，对于佢哋个体育化或者体育嘅机构，佢哋点样可以做得好啲？

0: 呢个就要再去谂一谂办法啦。即系我自己个人觉得咧，就即系讲真
1: ，M 系咪即系再深一个层次咧？
0: 系啦，再深一个层次啦。嗱，你而家我哋只系一个 M 品大型体育事务委员会，系一个审批嘅机构嚟嘅啫。我哋就好少做一啲推动嘅角色嘅。即系究竟系咪都要我哋都要再下一步系咪谂下点样去推动佢哋去做，鼓励佢哋可以做得更加好咧？咁呢个就系我哋下一步嘅阶段咯。
2: 嗱，从外界睇咧，基本上都能够即系做到物超所值啦，以至乎到咧即系叫做物有所值啦。咁其实睇翻，其实政府有唔同嘅资助嘅，资助。都就住每一个方向咧，系有所叫做优化啦。嗱，以往嘅设定咧就1500万嘅，咁但系而家政府就灵活去处理咧，就由600万咧去到1500万咧去资助啲盛事活动嘅噃。咁喺呢个位上面，点样能够令到我哋成市民讲嘅一样嘢嘅，喂，真系带动到经济咧？嗱，过往嗰啲活动嘅资助系咪真能够做到带动经济呢个谂法咧？
0: 嗱，其实咧就因为 M 品牌咧，我哋每年咧都大概做20个项目到啦。其实咧，20个项目咧有大有高有低，有大有细，有新有旧啦。即系嗰啲传统嘅，可能七人榄球啊、渣打马拉松啊，咁大家都耳熟能详啦。咁其实佢哋咧就有一定嘅实力去带动到个经济效益嘅。咁七人榄球咁唔使讲啦，一个好嘅例子啦。
1: 渣马都唔使讲，
0: 渣马都唔使讲啦。咁但系有啲中间间嗰啲即系譬如女排。对牌都唔算系中间嘅，即系总之有啲中间啲嘅，即系可能啱啱开始做紧嘅，咁其实佢哋都好成功嘅，但系佢可能喺佢个譬如网球咁样，佢哋喺个网球界系好出名嘅，排球咁喺排球界系好出名嘅，咁但系点样可以令佢再延伸多啲，令到个普罗市民更加知道咧？咁呢个系另一个位啦。咁第三个就系啲新嗰啲啦，即系嗰啲咧，即系佢可能以前我哋冇谂过嘅，但系佢又无端端就觉得话，我哋不如试下嚟香港做啦，咁香港咁热闹，譬如好似早两年我哋搞马术咁样，大家可能以前都唔觉得，点解马术有咩睇咧？跳马跳舞有咩好睇咧？咁样，你又唔好讲，原来都好受欢迎噶。咁所以咧，我哋喺 M 品牌嘅时候咧，我哋考虑俾嘅经费拨款嘅时候咧，我哋唔可以将个指标就下下第一下就定落去。喂，你一定要做到七，
1: 唔系下下都俾1500万佢。
0: 系啦，你都唔可以下下将佢个目标定系七人榄球个目标嘅。喂，你个经济效益应该要到七人榄球，我哋先。咁樣先俾你，因為我哋都想俾佢入場，咁所以咧，我哋都開始有少少分階段啦。即係嗱，唔緊要嘅，你如果都好想試，你呢個係真係國際嘅比賽嚟嘅，我哋都俾你試。咁我哋就會對你嗰個要求嚴謹啲，亦都個錢亦都冇俾咁多。咁但係如果你做得好嘅，咁我哋咪逐年希望可以加上去。咁呢個就係其中一個目標咯。咁其實舊年施政報告咧，亦都有個新遊嘅，就係話其實而家除咗 M 品牌之外，有好多入場門檻咧，因為 M 已經係好高嘅，一定係一個國際級嘅賽事。咁但係有好多亚洲级嘅赛事其实都好劲噶嘛，你谂下，如果日本啊、韩国啊、其他嗰啲都好多唔同嘅城市都系好大嘅赛事嚟嘅。咁我哋都鼓励一啲中型嘅赛事咧都落户咗喺香港。咁所以咧，除咗 M 品牌之外，我哋仲有另一个计划咧，就系俾一啲咁样嘅即系亚洲赛嚟。咁等佢如果佢又做到嘅，又希望可以升格，咁就系好似阶梯式咁去做咯。
1: 你自己睇翻我哋而家咧，嗱，头先我哋睇咧，啟德體育園咧落成咧，差唔多一年多啦，其實都為香港爭取咗好多唔同嘅一啲嘅城市嚟到香港呢邊啦。其實我哋有埋場地啦，喺推動上面係咪仲可以加快啲？我哋嘅競爭優勢係咪大咗咧？
0: 当然啟德體育園咧系一个好好嘅场地啦，咁但系始终场地不足咧，就呢个系永远之间嘅问题嚟噶啦。咁所以咧就即系点样系可以成个场地嘅系统嘅铺垫得好啲咧？我觉得政府都要谂嘅。嗱，简单讲，而家大球场即系呢个啟德开咗之后，咁大球场嘅定位应该系点咧？系咪嗱？其实大球场要睇佢咧，其实一年真系好少比赛，系咪仍然系咁样去做？
1: 系咪可以加以善用咧？
0: 可以加以善用咧？咁你维园嘅网球场嗱，成日都话网球都系一个香港嘅大嘅比賽嚟嘅，大家個場地亦都係好細嘅，咁係咪有啲空間定位咧？咁我哋而家講緊旺角嘅。大球場、旺角球場又係啦，其實咧就周邊就市區重建啊，咁樣同嗰個定位又冇得好啲咧，即係呢啲唔同嘅場地嘅定位，紅館啊、醫館啊等等，全部都係我覺得可以定得好啲。咁日後咧亦都希望嗱，而家北都咧就開啱亦都有個劍擊館啦，遲啲可能游水館都會喺北都啦，即係呢啲會唔會都可以再早少少去鋪墊，讓到我哋喺個場地裏邊咧知道我哋嚟緊有啲咩國際賽事，想重點去處理嘅，係提供更加多嘅比賽嘅場地咯。
2: 不過嗱，講翻比賽場地，大家都好關心咧，比賽場地嘅善用啦，咁我哋見到咧，其實過往咧係唔同嘅，即係媒體都有講咧，就關於啟德體育園咧首年咧嗰個叫體育活動日數咧並未符合咧全年嘅2019年嘅最初嘅指標啦。喺呢個位上面點樣調整，往後點樣再定一個更好嘅指標去處理咧？
0: 嗱，我覺得咧啟德體育園咧興建嘅時候咧，我都喺嗰時立法會咧，我都有撥款去參與啦，成件事嘅討論。咁當時咧嗱，從來都未發生過啟德體育園或者一個咁大嘅園區嘅。咁當時當年定嘅指標咧。当然我哋都希望有一个比较高啲嘅门槛，我自己个人觉得，咁亦都系未必系同即系事实。 真實發生的時候會相類一樣的、所以原係優化咧都是正常的、我覺得整體啟德體育園過去一段時間一年啦嚇，即係佢嘅成效咧就都是有目共睹嘅、即係你包括嗰個入場嘅人數啊、比賽啊、受歡迎程度啊，即係嗰啲啦嚇，即係嗰啲安全啊嗰啲各樣全部都做得很好的啦。咁、當然之前咧就有講過個日數嘅安排嘅，咁、但係譬如個日數為例，咁當時亦都冇計算話啊，究竟係計個比賽嗰一日啦，定係原來你前前後後嗰啲日子都可能要相對去計一計咧咁。咁呢啲我哋都其实都喺嗰个审视里边咧，我觉得政府都要再睇一睇嗰个场地，但系又唔可以话喂做得好啦，咁就 OK 啦，继续咁样做啦，都应该要定一啲 KPI 嘅，我都赞成嘅，应该又都要有啲长远嘅目标啊，即系譬如而家佢话诶，我哋搞咁多日场数嘅，原来发觉系根本就系喺同。技術層面是做不到的，那你咪講清楚咯。咁幾多先係你哋覺得技術層面做到呢、或者每年要搞幾多個唔同嘅比賽先做得到呢？咁啟德體育園而家以啟德以啟育體育優先個情況，係咪真係有達到目標咧？定係演唱會優先咧？變相咁呢啲都係要揸緊嘅。咁另外咧，其實之前咧幾年前咧，我都成日都多次同政府都有講過嘅。你幾年前咧，其實當時承諾立法會咧就係會整一個嘅監督委員會咧，係俾大家體育界大家監督住成個啟德嘅發展嘅。
1: 而家推進係點咧？
0: 而家就係未有咩推進，係啦，即係咁。當然可能頭嗰段時間，可能政府都想自己揸翻緊啲，或者按實質嘅情況而去改變嗰個策略啦。但係中長期，如果我哋講緊成個體育產業嘅發展咧，都係需要有一啲嘅監督嘅。咁我覺得呢個都值得政府都去認真去思考啦。
1: 咁當然啦，有陣時喺體育同埋商業之間咧，其實點樣去取得平衡咧？呢個其實係咪都好難拿捏咧？你自己睇。
0: 都唔会嘅。嗱，啟德體育園咧，so far咧，我自己觉得咧，佢都系以一个产业化优先为做例子嘅。咁佢亦都系摆體育系优先，我都同意嘅。即系虽然话就话好多演唱会啊嗰样，但系都而家都系暂时都系做得系理想嘅。咁所以呢一种嘅模式究竟点样可持续发展落去咧？我就觉得可以值得谂下啦。嗱，譬如讲紧我而家讲紧产业化啊嘛，我自己成日都觉得啟德體育園咧唔应该净系担任一个场地租予者嘅角色嘅。嗱，你而家成日都讲。园区啦，系咪北部都会区啊、科学园啦、啊、咩园区都好啦，全部都系有个产业嘅成分喺里面嘅。咁启德体育园系咪有一个空间，或者其他相关嘅一啲园区，系咪有个空间系帮體育去推展咧，即係譬如講緊係啲中小企嘅體育孵化器，咁係咪可以做多啲咧？俾到香港多啲嘅運動員一個空間，係去發展佢哋嘅體育事業，係咪可以做多啲咧？或者係搞多啲本地嘅聯賽，吸引嗰啲主場經濟，令到我哋有一啲嘅主場觀眾群嚇，淨喺呢方面做多啲咧？咁呢啲全部都係我覺得佢哋有個角色喺裏邊嘅，亦都日後可以發展咯。
2: 嗱，我哋見到咧，即係點樣去講體育都好咧，都一定係有唔同嘅對接啦。咁香港首五年規劃咧，其實而家進行中啦。咁当中我知阿信咧，你都讲咗好多唔同体育方面嘅倡议啦、票尾经济各样啦。咁第一样嘢啦，即系呢五年规划入边点能够同大湾区做一个连接？特别就住譬如大湾区我哋嘅全运会，系嗰个赛事，以至乎咧将来有咩更加多嘅互动咧，可以牵起到咧我哋一啲顶级嘅一啲赛事咧，系落户香港咧。
0: 嗱，舊年我哋搞咗個好成功嘅全運會啦，其實咧都係第一次我哋即係可以同粵港澳一齊去合辦一個比賽啦。中間個過程咧，呢幾年我都有參與，經歷咗好多嘅挑戰嘅，即係大家嗰個有時個體系有啲唔同啊，究竟嗰啲運動員點樣嚟啊，人點樣嚟啊，嗰個跨境嗰個安排啊，咁都做到一個好好嘅例子出嚟嘅。咁呢啲例子咧，我就覺得唔好嘥咗佢嘅，即係究竟喺呢一個大灣區全運會之後，究竟我哋仲有啲乜嘢繼續係可以延伸落去咧？咁暫時嚟睇咧，我就唔係好見。都好多，但系我觉得有两个方面咧，都应该要值得去谂一下嘅。第一就系我哋继续去做一啲嘅区域性嘅综合体育比赛啦。咁呢个当然就系需要系靠我哋中央大家批准去做啦。咁但系即系其实有好多呢啲嘅国际嘅综合性比赛咧，其实都值得考虑申办嘅。即系譬如一啲嘅青年嘅奥运会啊、亚运会啊，即系嗰类啦，即系好多嘅综合比赛，其实都值得谂下呢个大湾区嘅模式系去做嘅。咁第二咧就系嗰啲嘅香港嘅主场嘅比赛，嗱，我哋而家又系好少嘅，嗱，我哋有当然有甲一嘅联赛篮球啦，可能有足球嘅港超啊咁样，但系我哋就好少参与咧内地嘅一啲嘅联赛嘅，但系内地嘅联赛咧系做得好成功嘅，即系你譬如讲紧中超咁样，其实咧佢哋嗰啲观众群系好多嘅，咁其实如果香港都系可以有一个以一个国家嘅代表，其中一个城市嘅代表身份去参与内地嘅联赛咧，其实一定系帮助到推动嗰一个嘅运动嘅发展嘅。 簡單講，可能舊呢兩年咧都有個籃球嘅聯賽咧，我哋香港都有個代表去參加啦。其實咧都打到去啟德體育園嘅。其實入場嘅觀眾咧，我上次睇咧，我估都有三分一咧係喺其他嘅城市嘅人過嚟支持翻佢哋嗰隊球隊嘅。咁呢啲咪係我哋發展主場經濟可以做嘅嘢咯。咁所以我自己覺得就唔好嘥咗呢個大灣區嘅一個經驗。咁嚟緊即係五年規劃啦。咁我覺得都希望嗱，頭先講一個綜合性嘅一啲綜合性嘅比賽，第二參加國家嘅聯賽，同埋甚至咧頭先講緊個國際嘅賽事咧，其實都可以聯成嘅。即係我哋而家有時咧自己去買一個比賽翻嚟，即係國際賽事翻嚟都有啲貴嘅。但如果譬如我哋香港同上海同北京一齊去申請啦，喂，咁你嚟呢度咧就去曬三個點嘅。咁我哋大家分享，即係大家即係 share 下啲經費啦、費用啦。咁呢啲又係一個好嘅幫助咯，我相信。
1: 咁最後都想問埋你咧，面對頭先我哋講啦，同內地方面可以合作啦，但係都有競爭啦，同內地或者東南亞嘅競爭方面咧，我哋講緊咧香港咧點樣利用個 M 品牌賽事同香港文化、生態旅遊等等包裝成為一站式一啲嘅旅遊產品去推動翻呢個城市經濟咧？
0: 嗱，我哋真係同亞洲區有嚟競爭嘅，因為呢個咧係全世界都係咁樣做，特別係亞洲城市咧，佢哋為咗吸引一啲嘅遊客或者一啲嘅觀眾咧，佢哋個個都係爭取啲國際級嘅賽事嚟嘅。譬如我哋鄰近嘅新加坡，佢哋真係做好多嘅，即係佢哋亦都
1: F 一啦
0: ，F 一啦，佢哋亦都好有堅力嘅，佢哋都有好多新嘢出嚟嘅。所以咧，我哋一定係咧嗱，一方面啦，知己知彼啦，睇住佢哋都做啲乜嘢啦，係咪？咁我哋亦都係即係同埋澳門啦，澳門其實都係做好多，
2: 好犀利，
1: 既參考又推進，
0: 係啊，又既參考又推進啦。咁我哋睇住，咁同一時間我哋都係多啲唔同嘅旅遊配套產品啦，即係令到大家都覺得，咦呢樣嘢唔係食係食舊橋嘅，即係我每年都係嚟睇同一個比賽，我都想係可能有另一啲嘅觀眾群噶嘛，即係另一啲觀眾群，我哋點樣去吸引咧咁樣？同埋頭先都講過，我自己都覺得可以再進取啲嘅，即係咧。即管有一啲國際級嘅賽事係我哋自己主動去邀請佢哋嚟香港參加。我覺得一個好嘅例子嘅，如果大家都知道咧，有啲叫 Hyros 啊，即係近年咧都係我哋爭取咗個世錦賽嚟香港嘅。我嘅理解咧，都係特區政府咧去主動地協助支持佢哋去申請嚟。咁呢啲咪超過可能我諗到時都有萬幾個運動員嚟咁上下。咁你咁多人嚟，咁你咪即係呢啲咪係一啲平時我哋冇接觸嘅群體，因為佢會搞一個咁樣嘅比賽而嚟啦。咁樣咁我哋咪同佢去爭過咯，咁
1: 當然啦，運動員要嚟啦，咁教練要嚟啦，咁啊成個團隊都要嚟啦。其實對於酒店嘅零售方面咧，都有個刺激作用嘅。今日咧，我哋同阿鄭永信咧傾到呢度先啦，多謝曬你。
3: 民生無小事，節目內嘉賓主持及嘉賓之個人意見，並不代表新城廣播立場。
4: 新裝修集團推歌話你知，時間係。
5: 中午12:57，
4: 装修仲左扑右扑，3600尺 showroom 1:1示范单位，所有物料俾你慢慢睇，免费预约设计规划 ，WhatsApp 6149-1113 6149-1113。
3: Music on board。
6: 21岁，嚟自美国纽约市嘅创作男歌手，年纪轻轻已经得到格兰美奖最佳新人提名肯定。刚刚结婚嘅乐坛天后 Taylor Swift 亦非常欣赏佢嘅音乐才华，除咗成日听佢嘅歌，更邀请佢出席婚礼。呢一位美国新一代嘅 emo boy 最新作品探讨身材焦虑同喺亲密关系当中嘅自我怀疑，描述喺爱情当中嘅矛盾，既想同对方亲近，但当见到照镜嘅自己嗰副唔完美嘅身材而感到退缩。诚意推荐 Somber。My body isn't ready.

0: 下昼一点。
1: 保管箱咁多间，拣边好？拣天风智能保管箱，红磡海船工商中心第三期，楼上买金，楼下存金，天风帮到你。
2: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3: 而家由刘国华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基于伊朗以及其他中东国家提出请求，希望暂缓发动袭击，他同意取消军事打击伊朗，不过伊朗军方只是谎言。特朗普在社交平台发文表示，有关各方已经初步达成协议框架，内容包括立即全面彻底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同时消除伊朗构成的核威胁。特朗普说，基于这个请求，他同意取消军事打击行动，但前提是各方能够迅速敲定协议，又表示以色列和美国一起作出这个承诺。其后伊朗军方官员回应，指特朗普说伊朗要求停止攻击是一个新的大话。军方说，无论特朗普继续侵略抑或是退缩，伊朗部队都处于最高戒备状态，已经为一切可能做好准备。如果对抗不可避免，战场将会决定一切，到时所有人都会明白，边个掌握住力量将拥有最终的发言权。俄罗斯莫斯科市中心一间餐厅发生自制炸弹袭击，造成至少三个人死亡，21人受伤。俄罗斯国家反恐委员会表示，一名女子在当地星期六企图携带自制爆炸装置闯入餐厅，被现场保安即时阻拦，过程中爆炸装置被启动，涉事女子和保安当场死亡，袭击同时造成另一名顾客不治。事故发生在莫斯科著名地标富德林广场大楼内的一间餐厅，当局最初一度怀疑是气体泄漏引致爆炸，其后证实是属于恐怖袭击。目前警方和反恐部门正进一步调查案件的详情。日本九州熊本县 7.1 级地震，累计有36人死亡，139人受伤。在地震后发生爆炸的永旺熊本购物中心，搜救工作结束，救援人员在现场找到12个人，其中7个人罹难。日本传媒报道，其中一名22岁的女死者本来已经撤离，但公司要她将销售收入存放入保险箱，因此返回店铺，最终罹难。地震亦都造成熊本县超过3400栋房屋有不同程度的破坏，其中全毁的有超过180栋，目前仍然有近7万户停水，亦都有地区出现水质混浊的情况。由于水管受损情况未明，未知几时完成紧急抢修，全国各地的运水车正前往当地支援，大约6000户继续停电，超过9000人入住避难所。日本气象厅说，熊本县将会持续高温，预计星期一最高气温达到摄氏40度，有灾民为了避开高温，宁愿在车上开冷气过夜。日本政府正加紧征用熊本县灾区以外空置的酒店和旅馆，让该灾民暂住。观光厅又计划将安顿灾民的区域扩大到整个九州。首相高市早苗计划最快星期一到灾区视察灾情。意大利南部拿不勒斯附近发生 4.7 级地震，当局表示目前已经造成26个人受伤。意大利民防部门表示，震央位于拿不勒斯附近的弗雷格营区域，在当地时间星期三晚7点几发生，其后引发170几处的余震，情况持续到第二日的凌晨。今日是全民运动日，康文署开放下下多个目标，多个康乐设施让市民免费使用。康文署下下游泳池今日就免费入场，无需预约，而球场等设施早前就以抽签的形式安排中签市民免费使用。行政长官李家超联同各司长在屯门出席首场施政报告和五年规划地区咨询会，有市民问到香港可不可以参考内地区域协同立法机制，例如以新皇岗口岸的立法方式做到联通。李家超回应，河套、前海和南沙都是大湾区的协作重要平台，而河套已经从一纸蓝图变成真正落实，

0: 河套香港园区去年开园，三座落成大楼租出，另外有五座大厦会在今年落成，比以往时间加速了不少。河套园区香港区是一区两园的方式和深圳河套园区合作，亦都有法律保障两园区之间的人流物流，在科技和产业方面的发展都向好。这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FM 102.4至106.3，一路理财，一路生活。Wealthy life all the way。新城财经台，
2: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预测下昼同今晚密云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至清劲嘅偏南风。展望听日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同埋有雷暴，随后一两日仍然有骤雨，本周后期渐转酷热。黄色暴雨警告已经取消，而家雷暴警告仍然生效。而家室外气温系26度，相对湿度系94%。
3: 行政长官正带领特区政府编制首个香港五年规划，五年规划同你我息息相关。香港未来五年将会进一步提升竞争力，巩固同拓展优势，把握国家发展机遇，经济发展得更快，生活得更好。行政长官已指示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展开公众咨询，欢迎你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五年的蓝图。
4: 腰财期货一开五户口，无论大期、细期、大国、细国，都帮你放大五倍力度。
5: 冇错，腰财期货一开五户口，只需20%按金，即可买埋一张期货。仲唔快啲嚟腰财开户？
6: 优惠受条款约束。
7: 唔想呼吸有害？听下医生讲解点样预防 RSV 呼吸道合胞病毒。
8: 我是儿科专科医生温希莲。好多时我哋都会为家庭做理财规划，但系健康其实都要及早部署嘅。幼儿有机会遇上 RSV 而带翻屋企，同埋咧会传播俾长者同高危人士，感染后果可以好严重。加上而家未有特效药，预防就变得更加重要。及早同医生商量预防嘅方法，包括接种疫苗，其实就好似为整个家庭做一个长远嘅健康投资。
7: 记住留意星期日下午5:50才智双打时段内呼吸有道环节。
9: 感受香港呢个城市之都嘅独特魅力，体旅事务所
10: 搜罗全城最 hit 话题，同你一齐紧贴城市脉搏，共创城市经济。
9: 逢星期一二晚上8-9，体旅事务所
10: 陈以缇、
9: 谢拉带你穿梭体育、
10: 艺术、
9: 旅游、
10: 城市
9: 同潮流热点，玩转城中大小事。
11: 理财眼光不由于方寸之治，
12: 理解部署需通晓天下之事。
13: 理财通天下，
12: 主持
11: 麦穗财、
12: 陈以缇。
11: 大家好，大家好，欢迎收听理财通天下，我是 Esther 陈以缇，
14: 我是麦穗财。
11: 今天我们请来了 Promise 的创办人吴浩然先生。 Hello， 你好。
15: Hello， 你好，大家好，
14: 你好。
11: 看回吴生本身的 background， 在这个金融圈也都是打滚很多时间的了。你之前有在银行，也都有，是不是有做过基金相关的工作？
15: 是，也都在基金公司去从事一些环球市场分析的工作。
11: 咁后来就创办咗自己嘅呢个公司。咁我想知道，其实本身喺你嘅以前嘅呢个从业经验里面，你对于成个财富管理行业嘅观察系点？咁喺理财顾问去服务客户嘅时候，通常会面对啲乜嘢比较迫切或者比较大嘅挑战同痛点？
15: 其实我喺成个工作嘅周期上面咧，亦都观察到咧，银行又好啦，甚至乎 game 嘅资产管理都好啦，好多同事咧，都会系比较系产品主导嘅，咁佢哋都会咧，真系按翻自己手头上有啲咩产品，从而对客户咧去做翻一个销售。咁尤其是近呢几年咧，我见到市场啲资讯非常之泛滥，非常之多，咁变成咧喺其中一个痛点就系、是，不单止咧佢哋要去销售产品，甚至乎咧佢哋会花好多时间去进行一啲嘅数据嘅分析啦，反而你话同客户嗰个关

0: 系上面咧就变得系投放咗少啲时间啊，慢慢去点样去培养，甚至乎系令到大家嘅关系咧，可能因为头先提及过一啲嘅痛点咧，而产生咗啲变化。因为见到个市场咧，真系每一日都会变动咯。
1: 嗯，咁啊，即系作为从业员嘅话咧，咁点样能够系掌握市场嘅变动之余，亦都可以系维系翻，即系譬如话客户啊之间嗰个嘅连结咧，吓咁即系譬如话你系如果系假设系一啲嘅产品销售啊，你同嗰个客户之间嗰个关系咧系好重要噶嘛，
0: 嗯，
1: 吓咁有咩方法可以做得到咧？
0: 市场上面啦，咁系好多唔同嘅产品喺度啦，客户亦都会越嚟越多啦。咁所以要俾一个好个人化嘅资产分析俾佢哋咧，其实从业员咧真系需要好多时间吓。咁令到客户咧，佢真系会觉得啊，好似系贴心嘅照顾
1: 嘅，
0: 系啦
1: 嘅分析啦，
0: 系啦。咁所以我哋咧，其实就去做呢个工具，某程度上系希望针对翻依家市场上面一啲从业员嘅痛点，能够提升到佢。工作效率，甚至乎在现在这么资讯泛滥的时代的时候，可以帮他做一些过滤，帮客户是很度身订造，也都有很多我们自己的平台都很多不同的功能，可以因应客户他们不同的痛点，甚至乎他们在看一些市场的状况，帮他们去做一些是贴心的服务。
1: 嗯，嗱，即系譬如用一个好简单例子啦，即系譬如对于普通客户嘅人，如果系想基金投资嘅，咁有好多只唔同嘅基金，咁咧就每日啲基金咧嘅价格亦都会变动嘅，
0: 系啊，
1: 咁咧就每日基金咧都会有佢自己嘅所谓嘅章程啊，系讲下基金投资嘅方式啊，嗰啲嘅持股啊等等等等，嗰、那个嘅信息量咧其实就好大嘅，咁同埋咧要系短期间咧要系掌握嗰个所谓嘅数据咧，都系有一定嘅困难嘅，咁所以啊点样能够系令到系无论客户又好啊，或者系自己从业员都好啊，掌握到相关嗰个数据咧，同埋提升翻个效率，令到可以好快脆能够掌握到嗰个嘅市场嘅脉搏咧。
0: 以往咧市场系真系少咗呢啲工具去帮佢哋嘅，因为咧。佢哋真係要喺唔同嘅平台上面去揾啦。咁依家叫多咗有人工智能嘅帮手啦。咁其实佢哋都会係比较快去喺市场上面呢揾到一啲适合佢哋嘅资讯。咁但係我哋会再精准地呢按返可能唔同嘅功能啦，可以帮到啲同事呢係立即可能一个叫实时嘅报价啦，甚至乎系一啲可能系组合嘅功能啦，因为好多客咧，其实佢哋都会担心个市场实在喐得太快，咁我哋可以帮到佢哋，真系好似一个定海神针一样吓，究竟点样可以做到一个唔同配合翻我哋唔同嘅功能啦，去帮到佢哋啲客户咧，去真系砌翻一个唔同嘅 portfolio。咁我哋譬如有啲功能啦，which 可能系讲紧，譬如可能搜尋拜持股嘅，呢个咧以往可能对于好多客嚟讲咧，觉得从业员需要半日至一日先至解决到嘅问题，其实我哋某程度上系令到个客户咧。是带来一个惊喜，而这个惊喜呢亦都呢令到从业员同客户之间的关系呢是会得到一个提升。咁因为好多时主动性呢其实往往带来嗰个嘅效果是好意想不到，甚至乎是远超于一个好被动嘅反应囉。
1: 嗯，即係呢个就係你所讲嘅所谓嘅系主动系同埋被动嘅服务嘅转型，系咪？
0: 系啦系啦。
1: 系啦。咁如果讲到系嗰个嘅主动嗰个服务呢，咁当然啦就系、是可能系会第一时间可能系俾到个客户咧就一啲嘅最新嘅信息啊，或者最新嘅动向啊，令到佢哋唔会错过一啲所谓嘅投资嘅机会啦。咁但系咧就譬如过往咧，一般呢一啲嘅金融服务咧有一个嘅问题，佢要环绕住两大嘅问题。第一咧就是、一个普及性，即系所谓嘅系 mass market 啊。咁可能咧有一套嘅建议或者系一套嘅投资方式，咁样就俾晒好多嘅客户嘅。咁但系咧就未必系能够考虑到即系。个别客户啊，嗰个需要。咁第二个嘅做法咧，就系根据个别客户佢哋嘅需求，再按佢哋嘅要求咧，就系、是、做翻一啲合适嘅计划俾佢哋嘅。咁呢一种嘅所谓嘅系定制式或者个人化，咁点样响睇得到嗰个嘅方式可以实现得到咧？
0: 其实两种方式咧，第一种啦，好似头先听你咁讲，就系、是、就咁即系照版煮碗咁样去做。咁我觉得其实喺依家呢个市场上面咧，系个人化系好紧要。咁以往咧，点解未必做到呢个嘅动作咧？某程度上系真系要嘅时间系好多。我要见一个

0: 咁当然啦，我哋亦都配合翻啦呢个大时代嘅变迁啦。咁令到好多从业员咧都愿意去做出一个改变吓，为每一个客户咧，佢哋自己嗰、那个情况啦吓，咁去真系去做翻一个比较个人化嘅服务。咁对于客户嚟讲咧，绝对一个好消息，因为佢哋听嘅已经唔系好似以前千篇一律嘅市场变动啦。佢哋会因应翻佢哋自己嘅个人需要啦。一个投资嘅周期啦，咁从而系真系得到一个咧，佢哋自己睇完都会觉得满意嘅方案咯。
1: 嗱咁即系讲紧系，譬如话喺嗰个嘅投资分析入边啦，咁过往咧都可能系好依赖你嗰个嘅系中介啊，或者后边有一啲嘅分析员啊，系去进行嘅。咁但系咧，就随住一个人工智能啊，随住一个嘅所谓嘅机械学习啊咁样咧，都可能会系帮得到手嘅。咁譬如话呢方面嘅应用，你嘅意见又会系点样咧？
0: 我嘅睇法咧系以往呢啲嘅资讯嘅服务啦，甚至乎叫做全球一啲第一手嘅资讯咧，往往只会出现喺一啲可能叫私人银行啦，或者一啲大型嘅银行上面，因为佢哋都会请咗一班投资嘅精英咧去協助分析市场。咁往往咧可能市面上其他嘅从业员咧未必咧享有到呢个服务，咁令到咧佢哋想去做一个高端客户市场嘅时候咧出现咗一个阻碍。咁但係随住人工智能嘅发展啦，咁令到咧呢啲资讯除咗容易啲得到之余咧，甚至乎咧真系会见到可能我譬如我哋嘅平台为例啦，亦都提供到好多市场独有嘅功能，因为我哋都会同譬如神星啦，会去一个全球一间知名嘅基金评级去合作，甚至乎咧会同一啲大型嘅 game 公司咧，亦都有好多线下嘅服务。咁呢啲嘅情况呢个改变呢，其实从业员一听到之后呢，佢哋都会系乐意去做出一个改变，甚至乎佢哋觉得嘅支援上面比以往呢系会更加丰富同埋更加多。咁呢个令到佢哋嘅信心呢亦都系会有增加咗嘅。咁当然啦，你话佢要去教佢哋再去去做一个转变嘅时候呢，当然需要时间成本，但佢哋愿意去即系改变自己嘅时候呢，咁AI系会帮到佢手。咁当然我嘅寄语就系AI 绝对唔系会取代佢哋，而系佢哋配合 AI 点样去令到自己嘅工作效率提升，点样令到佢嘅专业度呢亦都会大大增加。
1: 嗱，讲到呢度呢，不如一息阵返嚟再同我哋嘉宾再倾过。
2: 理财通天下。
3: 下午1:18，
4: 中银人寿目标3年网上储蓄保险计划，3年后期满获享保证回报，手机投保方便快捷，立即上网搜寻中银人寿目标3年，了解更多。计划由中银集团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承保，详情请参阅保单条款及产品小册子。
5: 寻寻觅觅，众里寻他，仲未找到啱自己的助听器？唔好以为人老咗撞聋好正常，随住年龄增长，听力问题可以好困扰。
6: 新城财经台星期六晚上7点，银色旅途节目内会请嚟清晰听创办人及资深听力工程师张日耀，讲解听力受损对健康的影响，以及科技点样改善助听器的应用。以上环节内容由清晰听清晰地讲你知。
7: 日间睇港股，
8: 夜晚就要留意美股形势。
9: 以前七八月份暑假就好静嘅，
10: 因为佢哋会放假啊，啲基金经理啊嗰啲
9: 系啦，好多分明嚟咗放假啊嘛。
10: 西方人好中意太阳嘅，佢哋放假咧就中意去晒太阳啊。
9: 你可见到太阳啊？
10: 系啊，
9: 有暑假的时候，
10: 佢哋即刻去晒啲有太阳
9: 啲啦，因为真系有 vitamin D deficiency 噶，系咪？我哋有 vitamin M deficiency， 系嘛？英国人就 vitamin D deficiency。
8: 逢星期一至五，美股交易日晚上9点，
11: 陈俊文、朱家明、道指、纳指话你知。
6: 长期痛症、失眠影响生活，但束手无策，小病小痛唔理佢，有可能系慢性病嘅先兆。
12: 逢星期五中午12:50，健康新力量环节会请嚟爱丽健医疗资深保健顾问 Sandy Lee。教你怎样改善健康，让生活更美满。
13: 细细个长辈就教我哋，做人腰板要挺直，唔可以冇腰骨。人大咗先发现系真噶。如果坐同企姿势唔好，随时出现脊椎问题，例如寒背、驼背、脊柱侧弯等各类痛症，手尾可以好长。逢星期日上昼。

0: 10:30，我主持程海欣同自然医学博士 Dr. Yan 为你讲解脊骨健康 ，backup 你健康，由国际脊柱侧弯联盟喺背后默默支持。
1: 清姐胡孟清首度披露节目以外的清姐私人投资笔记，新城广播35周年隆重呈现胡孟清投资分享会暨实战五宴，清姐现场讲你知大气电波中听唔到嘅投资密码，仲可以同清姐共进午餐互动分享。9月12日星期六上午10:30至下午3:30喺铜锣湾富豪香港酒店，清姐全程同你真正围炉讲股。报名及查询费用详情，即上新城网站或 WhatsApp 98292344。
2: 理财眼光不由于方寸之治，
3: 理解部署需通晓天下之事。
4: 理财通天下，
3: 主持
2: 麦穗财、
3: 陈以提。
2: 好，翻嚟我哋理财通天下嘅时间，继续有我 Esther 陈以提啦，麦教授同埋有吴先生喺度嘅。咁其实都想问翻吴生啦，都要去睇翻一啲比较专业嘅客户投资报告啦。以前咧，可能要去用几个钟头先至可以准备到一份咁嘅报告。咁而家有好多嘅科技嘅加入啦，自动化嘅一啲报告系统亦都出现咗。咁其实对你哋作为一啲理财顾问嘅日常营运有啲乜嘢帮助？咁佢又帮唔帮到提升客户对于顾问嘅嗰个信任程度？
5: 其实是非常之有用的，因为呢一份精美的报告啦，精准的报告啦，对于从业员来讲呢好像他们的卡片一样。咁派出一个卡片，派出一份报告，咁客户一见到其实是会感受到你对呢份报告投入了几个时间，有冇有几用心去为佢哋去做呢份报告。咁以往呢份报告可能真係要用好多唔同嘅软件去配合啦。咁但係随住科技嘅发展啦，咁见到其实真係可能有一个好短嘅时间就已经呢将呢个我头先提及过嘅卡片呢就可以做到出嚟。咁呢个呢係会大大提升咗呢从业员啦喺客户心目中嗰个位置。因为见到好多嘅数据啦，好多嘅分析啦，咁啊，随住以往可能一个真系一个长啲嘅时间去准备之下，咁依家大大缩短咗。咁我相信从业员咧亦都见到，咦，原来依家呢个转变提升咗佢哋工作效率嘅之外啦，咁佢哋就会亦都会将更加多嘅时间咧就投放啊，点样可以发掘到客户一啲嘅盲点，甚至乎佢哋嘅痛点，从而咧系令到整个报告咧喺往后嘅时间咧可以嘅质素啦，可以有所提升
6: 嘅。咁当然啦，而家科技越嚟先进啦，咁所以咧就系对于呢一个嘅财富管理啊嘅从业员嚟讲咧，就应该咧系一定嘅协助嘅。咁但系嗰个科技嘅发展咧，即系对于一个财富管理个从业员咧，其实系带嚟啲乜嘢嘅价值咧，或者有啲乜嘢嘅方面咧系有一定嘅改善咧？
5: 嘅價值咧，我覺得咧就係對於好多從業員啦，因為就得到呢一個嘅咁好嘅寶貴嘅資源啦，我相信咧對於佢哋去再去發掘一啲新嘅客户啦，甚至乎係佢哋都想喺唔同嘅市場去打入嘅時候可能講緊國內嘅市場，甚至乎一啲高端客户嘅市場，佢哋依家多咗一個工具咧。是去即係提升自己咁，但係當然啦，依家都出現一個問題，就係唔單止佢哋提升，其實客户佢自己咧都係提升緊嘅，因為講緊普遍嘅市民咧都會用到人工智能呢一個科技，咁佢哋咧往往就要走得比客户更前啦。因为如果客户发掘到嘅嘢、知道嘅嘢，原来俾佢哋做咧，其实呢个都会对于咧大家嘅关系咧系会有个折扣嘅。所以咧喺从业员嚟讲咧，佢一定除咗要keep 住啦，不断去提升不断去增值之余咧，同时间亦都会俾客户咧需要行得快啦。
6: 咁当然啦，即係客户又要需要係上流啊，跟住係嗰个从业员呢亦都係要係更新佢哋嘅知识啦。咁但係呢，我哋想了解下啦，即係譬如话响个嘅科技，譬如 AI 嘅出现啦，咁令到好多嘢就变得係好有效率啦，好快啦。咁呢就以往呢就係客户 同埋嗰個嘅從業員之間咧嗰個關係咧，會唔會喺個科技之下會係變動到咧？嚇、啊，即係譬如以前可能係嗰個客户係要求嗰個嘅從業員，喂，究竟你應該係建議我買啲咩嘅產品啊？啲產品係咪賺好多錢噶？係咪符合翻我哋嗰個投資目標啊？諸如此類。咁但係如果你係透過科技嘅話咧，咁可能咧就係幫佢，譬如話係挑選嗰個基金啊，挑選嗰個嘅入市嘅時機啊，可能會係快好多嘅。咁就以往咧就係嗰個嘅係從業員啦，可能你花大量時間，要讀好多樣嘢，跟住先至能夠消化咗之後咧，就俾翻一個佢覺得認為係好嘅建議嚇。咁、可能佢花時間係去學習嘅時間咧，係多過去同客户建立關係嘅時間。咁但係譬如話，當你個科技係越嚟越先進嘅話，會唔會係嗰個從業員可能調翻轉頭咧，可能較少時間係去學習？都能夠掌握到相等甚至到係超越咗以前嘅知識，跟住咧就可以花多啲時間去同我嘅客户建立良好關係，反而令我大家會開心啲咧。
5: 呢、這個絕對認同嘅嚇。以往就係頭先提及過啦，咁好似即係產品主導啦，咁令到咧好多從業員咧，佢哋都會忽略咗咧好多關於客户相關一啲嘅數據。咁但係往往呢啲咧，其實係正正就係我哋去做一個叫金融產品個人化嘅時候咧，最需要係要去知道嘅嘢。咁包括啊，可能個別嘅基金佢哋嘅表現啊，甚至乎喺佢哋嘅相關性啊。咁但係隨住真係人工智能呢個咁強勁嘅發展，資料庫上面咧就掌握咗呢啲數據嚇、啊。其實喺好多嘅平台上面咧，都會見到咧，真係會即係輸入翻一啲客户 tailor made 一啲嘅資料嚇、啊，好似真係答翻一份風險嘅問卷一樣啦。再加埋譬如配合佢強積金嚇、啊，可能會主要持倉喺邊度嚇，咁、令到成件事咧配合埋一啲好強勁嘅人工智能嘅功能啦，從而得到出嚟個結果咧，就對比翻喺以往嚇、十多年前啊，純粹就係靠個從業員自己去分析，或者去問翻身邊一啲專家嘅意見時候咧，咁出到嚟嗰個效果咧，亦都係大大不同啦，已經。
6: 嗱，咁啊，講咗咁多，即係關於一啲喺運作上面嘅嘢啦，我又想了解下啦。就譬如話，而家 AI 咧就係越嚟越普及啦。咁對於一個嘅財富管理嘅行業，帶嚟啲咩整體嘅衝擊咧？咁而大家嘅問題就話，咁喺香港就係作為一個國際嘅金融中心，其實係面對呢啲嘅挑戰，其實個準備又夠唔夠咧？無論係我哋喺人手方面啊、人才方面啊，又或者係產品方面啊，又會係點樣咧？
5: 首先你讲个准备嗰度啦，准备嗰度咧，其实从业员咧，其实已经即系见到个冲击啦。其实我相信咧，就系未来嘅时间咧，系经历紧一个叫做转变嘅阶段吓。咁、好多从业员咧，以往就系、怕于转变啦，或者觉得佢哋嗰套咧，已好似观察中吓。咁、但系往往真系嚟紧做得业绩比较好嗰班，就系、已经系叫拥抱咗呢个转变嘅从业员吓。咁、所以咧，我鼓励大部分从业员啦，都系即系需要去接受呢个转变，同拥抱吓人工智能吓、甚至乎咧透过人工智能咧，点样去提升到自己嘅工作嘅效率啊。咁当然你话喺个过程上面可能难免系要付出一啲嘅成本，甚至乎要个转变嘅时候咧，佢哋都艰难嘅吓。咁、但系我相信啦，随住好多唔同嘅金融机构吓，佢哋会提供一啲支援，甚至乎咧好多嘅呢啲嘅相关嘅媒体啦，或者软件咧，亦都系可能会有一个更加简单或者清晰嘅功能同埋界面咧。我觉得系佢哋。即係嗰個過程咧，唔會話太過艱難。咁至於你話香港啦，咁我覺得香港咧對比其他城市嚟講咧，相對地可能個發展會比較慢少少，係啦，因為見到人才嗰方面咧，可能好多都係透過內地嗰邊咧係嚟到去引入啦，去做翻呢個行業啦。咁、但係我哋見到香港政府咧，其實都係好支援嚇、人工智能，甚至乎係建立好多唔同嘅地方啦，去發掘一啲有潛質嘅公司啦嚇、去提升呢個行業嘅質素。咁我覺得成件事對於金融往後嘅發展咧，亦都係非常之正面嘅吓，咁当然啦，好多嘅资金啊，甚至乎唔同嘅公司，咁亦都系我见到，亦都系即系最近成立咗，会有助于咧成个嘅氛围咧，可以带动到唔单止人工智能，甚至乎系金融嘅行业咧，都系会相辅相成。
2: 好，咁今日咧，好多谢吴先生嘅分享。
4: 理财通天下。
7: 下昼一点半。
8: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9: 而家由刘国华报道新闻。天文台在下午一点取消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天文台表示，广阔低压槽持续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雷

0: 雨，过去两三小时，本港大部分地区录得超过30毫米雨量，西贡、新界北部同大屿山嘅雨量更加超过50毫米。天文台喺朝早6:10发出黄色暴雨警告信号，持续咗接近五个钟头。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首场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同施政报告地区咨询会。今次地區諮詢會以小組討論形式進行，同市民就拼經濟謀發展以及為民生建未來兩大主題進行交流。由梁雪瑩報導。
1: 行政長官李家超聯同各司局長出席首場施政報告及五年規劃地區諮詢會，聽取地區人士的意見和建議，共有超過130名來自不同年齡和界別的人士到場。今日朝早9:00陆续有问责官员到场，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律政司司长林定国等多名司局长都有出席。李家超在咨询会开场发言提到，今次五年规划和施政报告同步咨询别具意义，形容五年规划是香港的发展蓝图，是具方向性、宏观性和策略性的指导文件，和施政报告一脉相承。他说目前已经收集到相当大量的意见，希望市民畅所欲言。
2: 施政报告除了我们每年的施政政策以外，更加是我们五年规划的年度报告。个概念就是五年规划将我们整体香港发展五年的方向宏观性策略性地画龙点睛，然后行政长官每年的施政报告就要向大家汇报我们怎样落实五年规划，加上按住每年的实际情况，行政长官的施政重点在哪里。
1: 有市民关注香港可不可以参考内地区域协同立法机制。
3: 咨询文件提及到有这个区域发展协同，也都提及到要规则上面的软联通。我其实留意到现在主要上粤港澳大湾区的发展，主要上香港来讲是做一个政策型的衔接。其实我建议其实有内地都有这个区域协同立法的机制，就是可以参考翻京津冀长三角方面，他们都有联同一起立法。
1: 李家超回应，河套、前海和南沙都是大湾区协作的重要平台，其中河套香港园区已经在去年开园。
2: 河套我们已经是从一纸蓝图变成了真真正落实了，建筑好三个大楼都已经是租出了，另外的五栋大楼也都加速了，今年就落成了。比起我們以前的時間表是快很多。它的特色就是一區兩園和深圳的深圳園區一起共同協作的。
1: 諮詢會第二部分以分組形式進行討論，李家超首先去到拼經濟謀發展組別參與討論。有工商界关注洪水桥片区的门槛高，令到中小企难以加入。李家超就说洪水桥片区的容量大，相信中小企都能够参与贡献和发展其中。至于为民生建未来组别，有社工说现时的长者社区照顾服务券计划之下，由于乡郊人口分散，提供服务是做一单蚀一单，希望政府提供地域性的额外补助。李家超就说现时每日的安老支出达到3亿，因此需要考虑资源分配优次。李家超总结咨询会的时候感谢大家的意见，他说国家十五五规划给香港很多机遇，国家有超大市场规模，亦都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在很多领域前列甚至是领先，特别是创新科技能够带给香港无限可能。他又说香港正是打造金融、航运、贸易和创科中心，相信四大中心能够带领香港经济加速运行。新城财经台记者梁雪莹报道。
0: 离岸人民币国债期货听日在香港上市，第一只上市的五年期产品是目前唯一一只离岸市场的同类产品，让国际投资者可以沿用在香港的交易账户习惯和流程，在离岸市场完成相关合约的交易和结算。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在网志表示，在中央坚实支持下，今次是香港离岸人民币业务枢纽发展的新里程，不但丰富本港市场的人民币风险管理工具，

0: 更加標誌國債在離岸市場的深化發展和人民幣國際化的有序推進。陳茂波表示，除了金融市場之外，香港整體經濟亦繼續穩步增長，受到蓬勃的對外貿易和強韌的內部需求支持，本港經濟連續14個季度保持增長。陳茂波透露，綜合考慮整體經濟發展情況，這個月中發表的經修訂全年經濟增長預期將會從原先預測的範圍向上調整，但未來走勢仍然會受到地緣政治局勢發展、美息和其他不確定因素影響，政府會繼續保持高度警惕，既大力加快發展經濟，亦都守穩經濟金融安全。摩根斯坦利发表中国市场策略报告，表示短期继续看好香港股市，是时候增持香港股票，认为港股表现会优于其他新兴市场。摩根斯坦利预测今年7至9月将会是香港股市反弹的时机。大摩分析说，本港股市的内部基本面正在改善，包括网络和电商产业在内的第二季企业业绩显著获利已经筑底，这个主要得益于内地监管机构自从4月开始加强对恶性价格竞争的管控。报告又表示，随着全新大型语言模型推出，加上现有生态系统相继加入人工智能功能，有效缓解了投资者对中国大型数据中心资本支出的考虑。此外，自从5月下旬以来累积的新股解禁压力，目前亦正被市场逐步消化。另外，早前新股解禁带来的资金压力亦都已经逐步被市场吸收。大摩重申，恒指至到明年6月基本情况的目标预测是28400点，相当于明年6月预测市盈率是 11.4 倍，预料今年每股的盈利是增长 7%。摩根士丹利又指，国指明年的6月基本情况目标预测是9900点，相当于明年6月预测市盈率是 9.7 倍。大摩说，中国硬科技产业的盈利增长正在加速，将会推动市场领导地位回升，为新一轮升势奠定基础。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基于伊朗以及其他中东国家提出的请求，希望暂缓发动袭击，他同意取消军事打击伊朗，不过伊朗军方只是大话。特朗普在社交平台贴文表示，有关方面已经初步达成协议框架，内容包括立即全面彻底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同时消除伊朗构成的核威胁。特朗普说，基于这个请求，他同意取消军事打击行动，但前提是各方能够迅速敲定协议，又表示以色列和美国一起作出这个承诺。其后伊朗军方官员回应，指特朗普说伊朗要求停止攻击是一个新的大话。军方说，无论特朗普继续侵略抑或是退缩，伊朗部队都处于最高戒备状态，已经为一切可能做好准备，如果对抗不可避免，战场将决定一切，届时所有人都会明白边个掌握住力量，边个就拥有最终发言权。也门青年运动发表声明说，否认曾经试图向通过曼德海峡的船只收取通行费，强调所有船只经过这条水道都是完全免费。根据中央社报道，也门获国际承认的政府日前公开指控青年运动企图效法伊朗的做法，强行向经过曼德海峡的商船征收通行费。青年运动随后透过旗下的机构发表声明，澄清有关报道并不是事实。曼德海峡连接红海和印度洋，是国际海运的关键枢纽。由于伊朗早前关闭霍尔木兹海峡，曼德海峡已经成为沙特阿拉伯等国出口石油的主要运输通道。土耳其能源和自然资源部表示，土耳其国家石油管道公司已经同伊拉克两间石油公司签署为期一年的原油运输协议，双方将会高效利用原油管道，其中每日75万桶的输送能力将分配给伊拉克方面。这个输油管总设计日产能够达到150万桶。早前伊拉克总理扎伊迪访问土耳其期间，曾经表示伊拉克计划每日向土耳其提供100万桶石油。 欧盟宣布将会在星期二召开紧急会议，讨论西班牙飞地优达的移民危机和欧盟应对措施。22个成员国发表联署信，要求欧盟迅速协调达成一致的应对措施，防止非法移民继续涌入优达。西班牙首相桑切斯亦都去信欧盟，批评在事件中部分欧洲国家出现偏见、假新闻、无知或者政治利益攻击西班牙，强调在当前的国际形势下，欧盟不能够存在这类自私、极化和不合法的反应。西班牙政府表示，大约6万人在新一轮偷渡潮中从摩洛哥非法进入西班牙位于北非的飞地优达，目前已经造成至少67人死亡，大部分人已经自愿返回摩洛哥，优达边境局势基本恢复稳定。俄罗斯官员说，查明莫斯科一间餐厅的爆炸事件是恐怖袭击，并不是早前所传出的气体爆炸。事件至少造成三个人死亡，包括携带炸弹的一名女子，伤者人数就增加到21人。俄罗斯国家反恐委员会表示，一名女子在当地星期六企图携带自制爆炸装置闯入餐厅，被现场的保安即时阻拦，过程中爆炸装置被启动，涉事的女子和保安当场死亡，袭击同时造成另一个顾客不治。俄罗斯工商日报引述消息报道，炸弹可能是由不在现场的第三者遥控引爆，而携带炸弹的女子很可能并不知道所携带的是爆炸装置。事故发生在莫斯科著名地标富德林广场的大厦内一间餐厅，当局最初一度怀疑是气体泄漏引致爆炸，其后证实属于恐怖袭击。目前警方和反恐部门正进一步调查案件的详情。美国爱达荷州一间汉堡快餐店当地时间星期六下午发生枪击案，至少造成三个人死亡，两个人受伤，枪手亦都已经身亡。事发在爱达荷州南部城市特温福尔斯，当地警方在记者会上说，目前没办法公布具体的死伤人数，相关部门继续通知死伤者家属，亦都未清楚枪手的动机和为什么会死亡。美国国家气象局发预警，指极端热浪在当地时间周末会席卷美国西部，多地的气温很可能超过摄氏50度。气象专家指，一个热穹顶天气系统影响美西由南至北多个州份，范围有南部的亚利桑那州，北至到北部的蒙大拿州。气象局已经对加州、亚利桑那州、内华达州和犹他州的部分地区发布极端高温警报。当局预计加州首府萨克拉门托气温可能会突破 39.4 度，加州内陆的棕榈泉和亚利桑那的菲利克斯很可能会达到 47.2 度，而死谷最高气温更加达到 50.6 度，犹他州盐湖城达到 40.6 度。气象部门警告，今次的热浪叠加早前连续高温干燥的环境，可能进一步增加美国西部发生山火的风险。秘鲁一架接载游客观看考古遗址纳兹卡线的小型飞机坠毁，至少13个人罹难，包括11名游客和2名机组人员。坠毁的小型飞机星期六由距离首都利马大约240公里的皮斯科机场起飞，没几耐在当地时间下午1点过后不就坠毁。消防人员和警方正在飞机坠毁现场展开搜救和调查工作，飞机残骸扭曲，机身被烧至焦黑，碎片散落四周。现场警方人员表示，估计机上没人生还，暂时找到四具遗体。当局并未公布罹难者的身份，亦都未公布事故原因。秘鲁民航局将会展开调查。中北美洲和加勒比海足球协会在国际足协主席恩芬天奴撤回出售世界杯股权的私营投资计划之后，发表联合声明，强烈质疑恩芬天奴是否还适合继续担任国际足协主席，并且加入欧洲足协行动，要求国际足协全面检讨。声明表示，今次事件属于极其恶劣的治理及领导失当，延续了恩芬天奴的失误模式，检讨刻不容缓。 呢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唔系刷流量，唔系博口号，顶好海鲜酒家迈向57年。
7: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预测下昼同今晚密云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至清劲嘅偏南风。展望听日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同埋有雷暴，随后一两日仍然有骤雨，本周后期渐转酷热。雷暴警告现正生效，而家室外气温系26度，相对湿度系93%。
6: 融入不同世代，致力做好出品。尖沙咀站 B1 出口，顶好海鲜酒家。
8: 临时选民登记册及取消登记名单已经发表，记得用字方便或者上 br.gov.hk 核对登记资料。有咩问题就要喺8月25号或之前通知选举事务处。收到提示信，快啲回复确认资格，先保留到选民身份。8月25号就截止，记得更新埋联络资料，方便接收选举资讯啊！查询2891-1001。
9: 下昼1:47，
10: GSK 提提你，长者尤其患有心血管疾病、哮喘及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感染 RSV 可以恶化病情，找医生查询预防方法啦。
1: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11: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1: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11: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1: 一键理财，
11: 外汇、
1: Bitcoin、
11: 基金、
1: 黄金、
11: 强积金、
1: 楼市指标、
11: 港元拆息，
1: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11: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1: 更好即时收听 FM 104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11: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1: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11: 医学发展日新月异，认识最新健康资讯，你的身心健康就更有保障。
12: 因为咖啡因有带刺激性的嘛，所以其实不只是咖啡因，你其他带刺激性的东西都会令到个心跳快的。其实茶那个咖啡因未必少过咖啡的、所以你自己知道喝了那些东西不得，就喝少一点或者戒了它了。
1: 新城广播妙手人心，云集中西医学各路专家，介绍不同医疗范畴的最新发展，还有不同专科医生进驻新城医馆，为你的健康护航。
11: 主持魏美珍，联同陆志聪医生，逢星期六上午10:00至11:00在新城资讯台，以及在新城财经台晚上8-9，同你妙手人心。想知道香港人在大湾区怎样打拼？想认识大湾区真实面貌？
13: 主持梁杰走访不同界别的湾区港人，分享他们的经验，
11: 由工作到起居生活，由做生意讲到吃喝玩乐，
13: 用声音带你游走大湾区。
11: 湾区漫游，逢星期日下午6:00新闻后播出。
14: 理财眼光不由于方寸之志，
15: 理解部署需通晓天下之事。
16: 理财通天下，
15: 主持
14: 麦穗财、
15: 陈以提。
14: 好，嚟到我哋小百科嘅部分啦，我系 Esther 陈以提，咁又有教授喺度啦。Hello， 麦教授，
17: 你好。
14: 咁我哋其实好似咧好少睇香港啦、美股啦以外嘅股市嘅，
17: 系噶。
14: 咁但系之前咧，好似韩国嗰边啦，佢哋嘅股市有一件大事件，佢哋嘅杠杆 ETF 有爆煲嘅情况，咁点解会有咁样嘅一个局面啊？
17: 嗱，咁其實係咁樣嘅，依個都係一個 AI 個行業咧嗰個嘅泡沫咧所延伸嘅。咁最初期啦，咁你記得環球嘅投資嘅熱點咧 ，AI 咧就淨係講呢一個英偉達啦 ，NV。

0: 因为佢系提供嗰个嘅 AI 运算嘅芯片，跟住咧次一级嘅热点咧就系讲紧做啲 AI 大模型啊、ChatGPT 啊、Anthropic 啊嗰类，但系嗰啲公司咧佢就冇上市嘅，咁所以咧一般小投资者咧就系赚唔到钱嘅，咁即系话如果你系唔买英伟达嘅话咧，你基本上咧就冇钱赚啦。咁但系咧就慢慢大家会发觉咧，唔系由旧年年尾开始到今年嘅头一两季咧，全球升得最劲咧系做呢一个 memory。做呢一个嘅系记忆晶体嘅厂，咁啊包括几间嘅，咁啊包括就系当然美国嘅美光啦，咁啊亦都有呢一个嘅南韩嘅三星啦，亦都有呢一个 SK Hynix 啊，即系海力士呢间个公司，呢间三间嘅公司占全球嘅呢啲晶片啊，呢啲快速嘅晶片嗰个产量咧系去到八九成以上嘅，咁所以咧就结果点样咧？结果咧就系话当你嗰个热点由一个源头追去另一个源头咧。响今年头嗰两季咧，呢几间公司嘅股价升得好犀利。咁有几犀利咧？嗱，南韩股市咧就冇香港咁大嘅计市值嚟计，但系咧净系呢一个嘅海力士再加埋三星咧，系计嗰个总市值啊，系已经系超过咗南韩咧一半噶啦。咁可以睇得到咧，其实咧响过去一段时间咧，个股价升咗咧系倍几啊！呢啲咁嘅水平咧，令到好多人咧就有啲咁嘅传闻啦，就话咧响韩国咧基本上咧。咁辛苦做嘢，做个社畜咧，系其实赚唔到钱嘅。咁咧有部分嘅个案咧，你可能咧就系炒呢两只嘅大嘅股份，于是乎咧你一炒咧，你就可以赚成十年嘅钱啦。咁咧你见得到咧，佢哋所以系响今年嘅头一两季咧，好多人咧系好豪咁样去消费嘅。个原因咧就响股市赚得到钱。咁会引致啲咩咧？咁大家都了解过啦，南韩咧都系一个几内卷嘅城市啊，特别系后生仔啦。
1: 系。
0: 咁所以后生仔咧，佢哋要系希望将来系出人头地啊，或者赚得到钱嘅话咧，过往得几样嘢嘅啫。第一就希望做南韩嘅明星吓，咁啊，
1: 所以行呢个娱乐业
0: 啦，咁啊有机会咧系赚到大钱，咁但当然系最叻嗰几个先赚得到大钱啦。第二个咧就希望入到四大嘅呢一个嘅韩国嘅家族嘅企业，即系包括头先所讲嘅系三星啊，呢一个嘅 LG 啊嗰类啦。咁但係啦，仲有一樣嘢就係話，如果我又入唔到呢啲大公司，我亦都覺得自己唔夠靚仔靚女做到明星嘅話呢，仲有咩做呢？所以呢佢哋會係感到壓力呢，就會係偏向投機嘅情況。咁過往呢嗰幾年呢，就係響一個嘅 Bitcoin 啊啲加密貨幣為主嘅。咁但係呢響近呢一兩年呢，就好多後生仔呢，佢哋呢就係走去做呢一個股票上面嘅買賣，特別係呢有槓桿嘅買賣。咁點解南韓會爆煲呢？其實係背後嘅或多或少嘅都係因為兩種嘅問題。第一個呢就係風險嘅管理做得唔係太過理想。第二呢佢就有好多嘅新型嘅槓桿產品出現。嗱咁講緊衍生工具市場呢，咁其實係喺區內呢韓國啊同埋香港呢都係最頂端嘅幾個地方之一嚟嘅。咁本身韓國佢都好多呢啲衍生工具嘅。咁亦都有一啲衍生工具發行人呢发行衍生工具嘅，但系咧就因为呢一个热潮炒记忆晶片，于是乎咧就红咗三星电子同埋红咗呢一个嘅系海力士 SK Hynix 啊呢两间公司咧，香港咧我哋系早前咧就已经有第三方发行咗呢两间公司嘅杠杆嘅 ETF。我谂喺我哋嘅电台嘅节目咧，喺其他嗰个嘅日常交易嘅时段咧，大家都清楚乜嘢叫 ETF 啊，亦都乜嘢叫杠杆 ETF 啦。简单啲嚟讲咧，就系话。香港唔能够普通人唔能够直接买到韩股，咁你有咩方法买得到韩股可以从一个股价得益呢？咁一定系衍生工具啦，或者系呢啲咁嘅 ETF 啦。咁所以呢早前香港呢亦都发行咗三星电子同埋呢一个海力士嘅 ETF， 咁同埋有槓桿嘅，咁啊槓桿去到几大呢？咁都唔会好大嘅，槓桿去到两倍嘅啫。咁但系因为你系有槓桿嘅关系，所以咧嗰个发行人咧，佢系好少会用正股咧系作为对冲佢嗰个嘅发行嘅风险嘅。其实原因好简单嘅啫，谂下我要入俾两倍嗰个嘅回报，俾个槓桿 ETF 嘅持有人，如果我要俾两倍回报嘅话，我冇可能揸正股啦。因为如果我有两倍回报嘅话，我要买两份正股。但系你买一个杠杆 ETF 嗰个嘅系投资者嘅话，你唔会俾两份嘅正股钱我噶嘛？咁所以咧，通常咧嗰个对冲嘅方式咧，就一系咧就系用期货，一系咧就用掉期或者系其他嘅衍生工具。掉期即系意思系

0: 咁個 swaps 咧就係嗰發行人啊，同一啲嘅投資銀行啊，或者係同一啲嘅大嘅基金嘅公司啊，佢哋持有相關嘅股份咧，同佢做一個嘅 agreement。咁咩叫掉期咧？嗱，你而家俾啲股票我。我指定將來咧，俾翻呢只股票翻俾翻你嘅。咁期間我借咗你嘅話咧，我就可能要俾翻一啲嘅回報嘅利息。又或者咧，你賣俾我，我賣翻俾你嚇嗰個嘅價格有一定嘅差距，等你有得賺嘅。咁呢一個咧就係一個複雜嘅掉期嘅方式。咁無論係用期貨又好，係可能係場外或者係場外，又或者係用掉期都好咧。咁原則上咧就唔係直接。买卖韩股噶嘛，咁所以咧就对于韩股嗰个直接影响咧就冇咁大嘅。咁仲有一点咧，就因为你系用到衍生工具作为对冲嗰个嘅发行风险咧，咁响香港嘅交易所咧会有个要求，个要求咧就系话每一日响一个嘅收市嗰阵时或之前，你要做好嗰个嘅再平衡。呢一个嘅要求，咁即系话你要令到你一个嘅杠杆 ETF 咧，嗰个嘅系价值咧，系要反映翻你一个嘅条款。咁所以咧系呢一类型嘅产品咧，响香港特别系响证监嗰边咧，系唔建议你系长期持有嘅。咁啊，即系譬如话你觉得睇好只股价，睇好呢几日嘅话，你咪买三两日咯。佢又唔系建议你咧系长期持有，即系好似股票咁样咧，买咗之后咧就摆好耐嘅。咁呢一个咧系一个好重点。第二个重点咧，响香港，因为呢啲杠杆产品咧响证监啊，亦都系唔建议你系做margin嘅。咁啊，所以咧啲股票行咧大部分咧都唔会俾系做margin嘅。吓，虽然你话系一个 ETF 咧，实际上之后杠杆都有啲嘅潜在嘅系结构性嘅风险咧，佢系唔会俾你做margin嘅。咁但系咧就因为呢一样嘢系好受欢迎，香港你买唔到韩股咧就好受欢迎，咁就受到咧香港投资者买咗好多嘅关系啦，个成交量好大。于是乎响韩国咧就会觉得哇惨啦，肥水流必人田啦。咁本来呢佢哋係唔批准一啲嘅个股嘅杠杆 ETF 嘅。咁但係因为见到啊原来香港咁大成交嘅，咁不如我哋又做啦，咁起码我哋韩国嘅自己嗰啲人呢唔使香港买啦。於是乎呢佢批咗十几隻呢啲嘅股份。呢啲嘅杠杆嘅 ETF 呢就正正成为係爆煲啊，嗰啲后生仔啊，嗰啲嘅股票户口啊买咗杠杆 ETF 啊爆煲嘅原因。咁係爆煲原因呢有两个。第一个原因呢，本身佢哋未必好清楚个风险，同埋佢当咗系长线投资，佢唔系买几日系赚到钱就走，佢系坐货，佢一坐货咧就忘记咗个杠杆个损害好大。而第二点咧，都唔系嗰个产品本身啊，佢系响买呢一类型嘅杠杆产品再杠杆啊，佢可能咧系碌信用卡啊、银行借钱啊，或者系股票行啊去再按 margin， 咁就因为你要按咗 margin 或者借钱嘅关系，当你嗰个嘅股价系跌到某个水平嘅话咧，你一个户口咧就会变成系负数，咁俾人斩仓咧，你系输晒啲钱，不得已咧系。仲会系争呢一个证券行啊、银行钱咯。咁据嗰个嘅新闻报道咧，咁其实呢啲受关系嘅户口咧，有成系百几万个，而系直接爆仓，仲要到欠钱咧，有成几十万个。所以你早前咧睇新闻咧，响韩国咧会有人咧响企响天棚嗰度，系都有一啲嘅后生仔，因为输好多钱，听咗啲网红嘅建议，买入咗相关嘅杠杆嘅 ETF 咧，系去斩个网红嘅。咁呢啲咧就系响呢几个星期入面咧发生嘅事咯，咁但系咧最后屘要讲一点啦。香港咧呢一方面咧，我哋好有经验噶啦。杠杆 ETF 咧，我哋2015年已经有噶啦，已经系有十年噶啦。咁而到我哋散户咧，亦都身经百战嘅，亦都我哋嗰个嘅架构咧，亦都唔容许做margin啦，亦都建议佢哋或者系佢哋都知道咧，系唔应该系长线持有嘅。咁所以咧，香港咧去到今时今日为止咧，都冇乜特别大问题发生咯。
1: 理财通天下。
2: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3: 下昼两点，
4: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出请求，希望暂缓发动袭击。他同意取消军事打击伊朗，不过伊朗军方就说是讲大话。特朗普在社交平台发帖文，说有关各方已经初步达成协议框架，内容包括立即、全面、彻底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同时消除伊朗构成的核威胁。特朗普说，基于这个请求，他同意取消军事打击行动，但前提是各方能够迅速敲定协议，又说以色列和美国会一起作出承诺。其后伊朗军方官员回应，指特朗普说伊朗要求停止攻击是一个新的大话。军方说，无论特朗普继续侵略定是退缩，伊朗部队都会处于最高戒备状态，已经为一切可能做好准备。如果对抗无可避免，战场将会决定一切，到时所有人都会明白边个掌控住力量，边个将会拥有最终发言权。美国国家气象局发预警，话极端热浪在当地时间周末直卷美国西部，多地气温可能会超过40摄氏度。气象专家话，一个热功顶天气系统影响美西由南至北多个州份，范围由南部的亚利桑那州至到北部的蒙大拿州。气象局已经对加州、亚利桑那州、内华达州和犹他州的部分地区发布极端高温警报。当局预计加州首府萨克拉门托气温可能会突破 39.4 摄氏度，加州内陆的棕榈泉和亚利桑那州菲尼克斯可能会达到 47.2 度，死谷最高气温可能达到 50.6 度，犹他州盐湖城达到 40.6 摄氏度。气象部门警告，今次热浪叠加早前连续高温干燥的环境，可能进一步增加美国西部发生山火的风险。欧盟宣布将会在星期二召开紧急会议，讨论西班牙飞地优达的移民危机和欧盟应对措施。22个成员国发表联署信，要求欧盟迅速协调，达成一致的应对措施，防止非法移民继续涌入优达。西班牙首相桑切斯亦都去信欧盟，批评在事件中部分欧洲国家出现偏见、假新闻、无知或者是政治利益攻击西班牙，强调在当前的国际形势下，欧盟不能够存在这一类自私、极化和不合法的反应。西班牙政府说，大约6万人在新一轮偷渡潮中从摩洛哥非法进入西班牙位于北非的飞地优达，目前已经造成至少67人死亡，大部分人都已经自愿返回摩洛哥，优达边境局势基本恢复稳定。离岸人民币国债期货听日在香港上市，首只上市的五年期产品是目前唯一一只离岸市场的同类产品，令国际投资者可以沿用在香港的交易账户、习惯和流程，在离岸市场完成相关合约的交易和结算。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在网志说，在中央坚实支持下，今次是香港离岸人民币业务枢纽发展的新里程，不单止丰富本港市场的人民币风险管理工具，更加标志国债在离岸市场的深化发展和人民币国际化的有序推进。陈茂波说，除了金融市场之外，香港整体经济亦都继续稳步增长，受到蓬勃的对外贸易和强韧的内部需求支持，本港连续第十一个季度本港连续14个季度保持增长。他又透露，综合考虑整体经济发展情况，本月中发表的经修订全年经济增长预测将会从原先预测的范围向上调整，但未来走势仍然受到地缘政治局势发展、美息和其他不确定的因素影响。行政长官李家超联同各司局长出席首场施政报告及五年规划地区咨询会，有市民就问到，香港可不可以参考内地区域协同立法机制，例如以新皇岗口岸的立法方式做到联通。李家超回应，河套、前海和南沙都是大湾区协作的重要平台，而河套已经从一纸蓝图变成真正落实。河套香港园区去年开园，三座落成大楼租出，另外有五座大楼会在今年落成，比以往的时间加速不少。而香港河套园区以一区两园的方式和深圳河套园区合作，亦都有法律保障两园区之间的人流和物流。一节新闻报道完。

0: 新城财经台，
1: 一路理财，
2: 一路理财，
1: 一路生活，
2: 一路生活。
0: FM 102.4至106.3，
1: 一路理财，
2: 一路理财，
1: 一路生活，
2: 一路生活。
3: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4: 新城财经台，
5: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6: 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密云，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展望明日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和有雷暴，随后一两日仍然有骤雨，本周后期渐转酷热。现在气温是26度，相对湿度93%，请注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7: 业主急需周转，无论一案、二案定转案，上市公司外围嘅物业贷款都帮到你。大额贷款可高达数千万，电话6699-2228。
8: 放债人牌照号码0936-2025。中局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9: 我善立文提醒各行各业嘅老板，为咗保障员工，当员工因工受伤或者患上指定职业病，无论有冇补偿责任，老板都要在员工受伤后的14日内或者死亡后的7日内告诉劳工处知。如果老板没保，受伤员工都可以报给劳工处知的。想知多啲，打2717-1771问下啦。工商要情报，尽责老板做得到。
10: 不想呼吸有害？听下医生讲解点样预防 RSV 呼吸道合胞病毒。
11: 我是儿科专科医生温希莲。好多时我哋都会为家庭做理财规划，但系健康其实都要及早部署嘅。幼儿有机会遇上 RSV 而带翻屋企，同埋咧会传播俾长者同高危人士，感染后果可以好严重。加上而家未有特效药，预防就变得更加重要。及早同医生商量预防嘅方法，包括接种疫苗，其实就好似为整个家庭做一个长远嘅健康投资。
10: 记住留意星期日下午5:50才智双打时段内呼吸有道环节。
12: 时光酝酿智慧，闪耀人生新阶段。
13: 卢世昌、林淑敏每星期带各位踏上银色旅途，多元角度探索银龄生活，升华银发定义。
12: 我哋会专访银龄达人，引述各种正向经验，教你如何重设人生。
13: 留意逢星期六
14: 晚上6:00-8:00，新城财经台；星期日早上6:00-8:00，新城资讯台。
12: 银色旅途。
15: 香港居士林与你漫谈佛学，共尝人生百味。
16: 人生百味，刘婉芬。
17: 好啦，星期四嘅人生百味开始咯。咁喺8:00-8:30之间咧，就同我呢位好拍档，就系居士林行社嘅创办人。我最近咧都系好希望，因为喺我嘅内心里边，我好希望我哋嘅听众，应该可能有啲朋友第一次听啦，亦都有啲朋友听咗好耐。即系对于佛学，如果佢冇兴趣，佢早就走咗噶啦，系咪？咁、但系如果佢有对佛学有兴趣嘅话咧，成日都会想从基本功又好，或者即系我呢位嘅好拍档李思成咧，开咗呢个行社之后咧，有好多课程，咁我都每个礼拜希望如果有啱我哋嘅听众咧，都请佢介绍下。
18: 好，大家支持下，因为呢、這个你去过啦，系咪
17: 啊？好中意，
18: 靓唔靓啊？
17: 靓，我好中意你嘅佛像。
18: 靓系要钱噶嘛？
17: 冇问题。
18: 咁所以收多啲会员或者多啲。
17: 但系咧，我有时觉得咧，当你成日都听李思成咁讲，你以为佢好渴钱，但系咧，其实佢
18: 系好渴钱。
17: 其实我觉得咧，我识咗佢咁耐咧，佢最渴嘅系咩咧？希望呢个行社能够继续帮到好多人，可以继续自己能够经营到落去。
18: 系啦，或者多啲人，唔系就算亏本唔紧要，最要多啲人系受到嗰个启发，启发啊，
17: 系
18: 启发佢知道佢条路系乜。咁当然，因为佛学而家太过流行啊，同埋真系个个都。系唔系都话自己系佛学？
17: 同埋我觉得喺线上太多。
18: 系啊，但系唔系有啲话咩大学嘅哲学系嘅教授，哇！你真系唔系噶，即系你讲知唔知佛学讲乜噶？咁即系变咗你会好混乱。但系我哋嗰度咧，我哋有好高嘅质检嘅。咁当然有啲法师或者有啲老师。佢有自己嘅一套啦，
17: 系
18: 一套啦。咁通常太过偏差，我哋都会更正佢、我哋会录影。

0: 影咗，咁我哋会有 committee 去睇。
1: 你话几惊嘅？你话
0: 惊点啊？唔系，我哋唔公开嗰度，但系系我哋学术委员会去听下。咁有啲嘢佢讲错，佢又话佢冇错，我都要问个我老师啦 ，Damajorty 去决定啦吓。咁变咗个质量系有保证，同埋佢哋都系每一个人都系好高嘅学历嘅吓。譬如啱啱去过个嗰位。彭仲恩老师佢系11年高等教育经验嘅，系教英语同沟通课程，佢有双硕士学位嘅。另外法师里面呢三位，一位男法师就而家最流行啦，个个都去报名去嗰、那个
1: 八段锦。
0: 八段锦，哇，如果搞埋易筋经肯定排队排到去由北角排到中环。咁佢本身就都系犀利。就有两个香港大学佛学硕士，嗱呢样就唔系话特别系同人哋唔同，但佢竟然读完 Hong Kong U 就发觉咦唔够厚，再攞多个硕士就去 Kalani University。大家都知道我呢个居士林
1: 斯里兰卡大学
0: 筹款，其实而家睇个样子都筹唔到噶啦，但系即系我最初个初心系。帮斯里兰卡呢间 Kalani University 去筹佢校舍1000万，点解呢？香港大学我去读嗰阵时，嗰啲师资系一般，甚至有啲系不合格。我而家讲翻转头，我冇讲名先啦。有啲系不合格，佢连佛学乜佢都唔知，佢走去教佛学，直至有就呢间大学嘅，要多谢李卓芬教授啦，佢就。叫啊静恩法师，喂，你喺嗰个学，你请到嗰啲教授嚟，咁佢系香港大学个光辉时期，就算而家都难以重复个光辉。当日有4、5个老师，系好好学问，都系喺 Kalani University。好不幸地，20年后嘅今日，死剩一个，就系我嘅博士导师法光法师，其他4个好学问都过咗身，咁变咗，我觉得。香港大学甚至香港嘅佛教都系欠呢个 University of Kalania。咁咁啱呢，我哋另外两位女法师呢都系有 N 个硕士学位㗎喎。而有一个另外一个都系喺 Kalania。即系话你諗下，你一个法师又冇经济基础，你非去斯里兰卡学佛学。即系点都佢有个诚意喺度啦，咁我哋嗰三位法师就我千挑百选噶啦，咁诚恳一定有，但系我同佢哋唔熟 ，OK， 咁但系大家应该值得捧场，俾啲机会佢哋，咁就另外何曼莹博士咧就系我哋唯一一个 repeat 喺以前旧居士林，佢再嚟，
1: 系
0: 啦系啦，咁佢咧，佢话点解你唔请翻其他啲人啊咁？我话其他啲人有啲就冇似你咁咯，有啲人就系利用我哋嘅 center 去捧红佢自己，就唔系为咗去崇扬佛法吓，咁、啊、就呢、這个就要设界，大家做教佛学嘅人都要设界，那个自我唔好去到咁膨胀。咁你唔系想出名咩？咁样有啲人投诉俾阿法光法师，我温暖人间啊，讲阿 Wendy 都知啊 ，Wendy 请我，
1: 老板温暖人间，
0: 温暖人间老板。要 interview 我，我话唔好啦。我话你 interview 我啲嗰啲法师或者咩，咁佢讲下讲第二样啦吓。我唔想去出名，或者我唔想承受嗰个出名嘅风险啊。即系如果俾人捧得太多，你可能会迷失自我啊嘛。所以变咗我哋从事佛学讲座，甚至义工都系啊。即系你唔好觉得啊，我系高人一等，我哋系服务人群。吓、啊，系真正服务人群，等于你点解英国嗰啲公仆佢叫 civil servant， 我系服侍嗰个群众啊，我唔系高官啊吓，咁、变咗呢个态度好紧要嘛，而我哋当你自己太红嘅时候，系唔系好事咯吓，咁、希望大家居士林嘅员工同讲师都要切记呢个原则，咁。另外我哋好多义工需要，因为好贵啊！香港啲人工而家个个嗌到贵晒，见到你系

0: 下昼2:16，
1: 中银人寿香港网上人寿保险销量连续6年市场第一，目标3年网上储蓄保险计划，手机投保3年期满，锁定保证回报，未来此刻可控。计划由中银集团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承保，详情请参阅保单条款及产品小册子。有关上述市场第一之数据，详情请参阅中银人寿网站网上投保之页面。
2: 每年除了大众关注的美食博览之外，同场其实还有美食商贸博览，为食品及饮品业界提供一个云集海内外4家的商贸平台。嚟紧8月6日星期四上昼9:30，财资大道节目内，商贸展力量。
3: 主持郭彦明，请来香港年丰科技农业有限公司营运总监梁容佳分享美食商贸博览的参展经验。商贸展力量由香港贸易发展局与你联通世界，同塑未来。
4: 失眠、慢性病、长期痛症，永别啦！而家开始，我要过新生活。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早上9:18，重新睇健康内的迈向健康新世代。主持程海欣，请嚟拥有30年经验的爱丽健医疗资深保健顾问 Sandy Lee 探讨各种痛症，改善健康。
5: 人生百味，刘婉芬。
6: 小城咧，我哋有讲咗好多次有关呢个小城佛学其实系点嘅咧。咁呢段时间咧，不如我哋讲下大城好唔好，拍档？
7: 系啦，因为我哋中国吓、中华区系或者亚洲区、北部啦，都系所谓大城
6: 系为主
7: 嘅，系为主嘅。咁喺我嚟讲咧。我就好怕分呢啲嘅，但系冇办法个世界咁样分，咁我就都唔知有咩要讲。咁我话俾法师听，嗱，我如果讲阿皮达摩，随时就第一堂可能好似上个礼拜咁爆晒，但可能第二堂就得翻一半人，
6: 因为好多人都咁烂嘅。
7: 第三堂就可能剩翻我，咁佢咁你讲大城咯，咁样咁话大城，我就好似香港大学，我读完博士都翻去听噶，佢好似法师系2014年，我已经攞咗博士5年噶啦，佢有教过，好精彩。当然而家香港大都有大成教啦，但我睇返女大就觉得真係麻麻地。咁我就将法师係2014年嗰啲 notes， 加上我又抄返啲 reference book， 我就会喺我要都要睇我自己时间。因为我最惨呢，我教冇问题，一定爆啲班，多谢大家避免，多谢新城电台啊，就我做咗咁耐就有一班观众群。但係嗰、那个人数对佛学嗰个认识系参差嘅。变咗你教阿毗达摩真系麻烦。咁变咗我就諗下都系教大乘。有啲人对大乘都唔系咁认识咁深、啊。就算有啲大乘嘅法师佢都唔知道大小城嘅分别，就系觉得小梗系唔好啦咁，但佢唔知道其实冇呢个大小系大嗰个话人哋小啫嘛，小嗰个从来唔话自己小，话你大嘅，即系就系呢、這个啊法师都咁，法师都系人，你记住法师都系人，所以佢只系佢嘅诚意，通常啊佢诚意比我哋高，因为佢肯放弃晒俗世嘅嘢去投身一个。都系惨嘅，即系辛苦嘅，唔好话惨系辛苦，但系佢可能好快乐嘅事业里面，我哋一定要尊敬佢，但唔代表佢真系完全系专业，或者佢嗰、那个对嗰个哲学嘅认识系深下两样嘢嚟。咁当然好多大法师都好厉害啦吓，咁、啊、但系呢啲好少见到。咁你？睇翻就要睇嗰个佛学嘅发展史啦，就系话其实最初佛陀即系2500年前咧，就冇乜成物成嘅，只系佛陀讲嘅嘢，大家抄低晒。但系大家都要知道，嗰阵时系用语文多嘅，因为喺佛陀时期仍然阶级分得好清楚。

0: 咁你要控制个权啊，即系神权社会，好似欧洲嗰个神权时代咁啊，佢要控制晒嗰啲群众啊嘛，写低个文字，例如高级知识分子嘅文字 Sanskrit 梵文呢，净系法师识嘅啫，因为法师就我同梵天对话，你啲凡人你唔需要啦，咁佢哋都唔识，亦都唔俾写低嘅，所以佛陀时代靠口传，即系话佛陀讲嘅嘢，当然你去到边就用翻个方言啦，但系佛陀主要用嘅语文系叫 Prakrit 印度话，咁系咪同巴利文一样咧？好多人就以为，佛陀系用巴利文讲佛经，其实唔系，佛陀嗰只语文系叫 Prakrit， 就系一啲低下层嘅
1: 语言
0: 嚟嘅，系啦，劳工阶级吓，即系佢个士族最低级贱民，甚至系 neighbors 呢啲嘅，佢系因为要。
1: 因为佢哋阶级观念好重，不同嘅
0: 印度阶级观念好重，而佛陀系反对呢样嘢，所以有时见到啲法师，我记得廿几年前有位法师系我同学，咁嗰时我哋有两级嘅，咁我同学咧坐咗喺嗰度，用英文讲，点解你班呢坐得高过，即系呢即系居士啊，即系。不专业人士坐得高过我，你知阿 Water 危机瑞嗰时有份帮手，危机瑞醒目，即系所有危机瑞真系叻，啲 EQ 高到不得了，即系走埋去同嗰个法师讲，使唔使坐翻上去？咁我又唔识咯，我又唔使啦，法师，你觉得佢高过你系你嘅感觉啫。喺美国睇咧，你嗰个位咧喺个地球对面咧，你个位就高过佢，所以我同阿危机瑞讲唔使啦。嗰个法师嬲到差唔多，想起身走嗱，就系我同危机瑞嘅分别啦。所以危机瑞嗰啲 EQ 系高到不得了，明知个法师喺度发脾气，你咪信下佢咯。当然我今日都有呢个 EQ 嘅，如果下次有个法师咁讲，我直情附埋佢，俾埋佢贱佢坐添啊！下次吓，但系就系话嗰个。阶级吓，甚至我哋嘅寺庙都系。
1: 所以头先你啱啱讲咧，即系佛陀用紧一个最所谓嘅
0: 普罗大众
1: 最 layman 嘅说法，
0: 系
1: 令让到普罗大众
0: 都受惠
1: 啦。
0: 系啊，香港教育一样，哇！状元攞100万奖金，教育为咗去训练嗰个状元啦。因为人人都有教学嘅机会啦，这个大家都要检讨下。咁佛陀就系针对呢个阶级观念，即系净系精英分子你先要去理佢，而系用佢嗰个普罗大众语言去宣传佢个哲学思想。
1: 系，当然啦，我哋下个礼拜咧，先至真正可以入到呢个大乘佛法嘅里边，因为我哋都讲过小乘啦。阿毗达摩啦，到大乘咧，其实都系有不同嘅阶段嘅。点解喺中国咧，大乘系为主咧？唔知当年同呢一个唐三藏取经会唔会有关系啊？我都系问题嚟嘅啫。下个礼拜我个拍档会再同大家一齐倾下，下礼拜见到噃。

0: 人生百味由香港居士林赞助播出。
1: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2: 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3: 新城财经台。

0: 下周两点半。
1: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2: 现在由梁雪莹报道新闻。俄罗斯官员说，查明莫斯科一间餐厅的爆炸事件是恐怖袭击，并不是早前所传的气体爆炸。事件至少造成三人死亡，包括携带炸弹的一名女人，伤者人数亦都增加去到21人。俄罗斯国家反恐委员会说，一个女人在当地星期六企图携带自制爆炸装置闯入餐厅，被现场保安即时阻拦，过程中爆炸装置被启动，涉事女人和保安当场死亡，袭击同时造成另一名顾客不治。俄罗斯工商日报引述消息报道，爆炸可能是由不在现场的第三者遥控引爆，而携带炸弹的女人很可能并不知道所携带的是爆炸装置。事故发生在莫斯科著名地标富德林广场大楼内一间餐厅，当局最初一度怀疑是气体泄漏引致爆炸。

0: 爆炸，其后证实属于恐怖袭击。目前警方和反恐部门正进一步调查案件详情。秘鲁一架接载游客观看考古遗址纳兹卡线的小型飞机坠毁，至少13人罹难，包括11名旅客和2名机组人员。坠毁的小型飞机星期六由距离首都利马约240公里的皮斯科机场起飞之后，在当地时间下午1点过后没多久就坠毁。消防人员和警方正在飞机坠毁现场展开搜救和调查工作。飞机残骸扭曲，机身被烧至焦黑，碎片散落四周。现场警方人员说，估计机上没有人身患，暂时找到四具遗体。当局并没有公布罹难者的身份，亦都未公布事故原因。秘鲁民航局将会展开调查。古巴多个省份发生大规模断电，当地电力系统在星期六挨晚出现故障。古巴电力联盟说，今次断电是由于线路跳闸引致，受影响范围涵盖马坦萨斯省至到比拿尔德里奥省一带。社交媒体通报显示，当局正针对线路问题进行紧急抢修，企图尽快恢复电力供应。受到美国制裁影响，古巴长期难以进口燃料和发电设备，发电厂设备严重老旧，当地电力供应一直都非常紧张。自2024年10月以来，已经多次出现全国大停电。尖沙咀楼上酒吧男商人遭人围殴，在深切治疗部留医6日之后不治，警方拘捕多3人。警方星期五至到昨日在尖沙咀和元朗拘捕一名40岁男人，他涉嫌谋杀，和2名分别36和52岁的男人涉嫌协助犯罪。其中36岁的男人听日在九龙城裁判法院提堂，另外2名被捕的男人现正被扣留调查。案发在上个星期日，遇袭的32岁男商人在金马伦道一间楼上酒吧怀疑因为态度问题被多人围殴，头部重创昏迷，肋骨骨折，接受2次脑部手术之后不治。警方早前拘捕6男3女，年龄介乎24至46岁，其中3男被控谋杀，2男被控协助犯罪，日前已经在九龙城裁判法院提堂，其余被捕人已经获准保释候查，需要在8月向警方报到。行政长官李家超联同各司局长在屯门出席首场施政报告和5年规划地区咨询会，有少数族裔代表问到政府如何协助他们更好融入和贡献社会。李家超说，香港是750万市民的共同家园，不分种族，只要在香港生活就是香港的一份子，政府未来会做好相关工作，帮助少数族裔融入社会。有大学生关注青年就业发展，建议政府为新兴产业设立支援和资助计划。李家超回应，科技发展令香港在生产力方面创造不少就业机会，政府会努力研究发展优质科技，并且研究推动前沿科技，包括量子科技、航天科技以及科技带来的产业发展。亦都有市民问到如何取缔劣质劏房，他就说，劏房累积多年的问题不可以一蹴而就，目前的简朴房条例比分间单位4年的宽限期，比经营者做改善工程，有信心取缔劣质劏房能够有序推进。今日是全民运动日，康文署开放辖下多项康乐设施给市民免费使用。康文署辖下的游泳池今日免费入场，无需预约，而球场等的设施早前都以抽签形式安排中签的市民免费使用。这一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
2: 财，一路生活。
1: FM102.4 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密云，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展望明日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和有雷暴，随后一两日仍然有骤雨，本周后期渐转酷热。现在气温是26度，相对湿度91%，请注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7: 香港

0: 港糅合咗中外文化，两文三语，有助我哋追求学问，认识不同文化，沟通交流是持续发展的支柱。两文三语除了推动中外交流，还可以促进多元共融，让我们在生活中发现新的可能，造就教育、艺术、商业等各方面的机遇。掌握两文三语，迎接机遇处处。
1: Black and White Beauty 美肌教主 Grace 恩联同我程海欣每星期助你打造完美肌肤，留意钻石美肌密码环节，仲可以登记获得免费黑魔法 Black Magic Face Treatment。钻石美肌密码，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上午10点从身体健康节目内播出。
2: 谁知我内心多苦闷，
3: 着好多松针衫咧，去遮住我嘅意思咯。咁我由中学开始咧，我开始觉得我有一只脚系一件好羞耻嘅事。我冇去睇医生啦，但我可能嗰时我应该都有啲即系抑郁就应该有啦。
2: 有谁会知我心内有极强信念？
4: 不同嘅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10点。我是梁繼章。
5: 清姐胡孟清首度披露节目以外的清姐先人投资笔记，新城广播35周年隆重呈现胡孟清投资分享会暨实战午宴，清姐现场讲你知但在电波中听不到的投资密码，还可以同清姐共进午餐互动分享。9月12号星期六上午10点半至下午3点半，在铜锣湾富豪香港酒店，清姐全程同你真正围炉讲股。报名及查询费用详情，即上新城网站或 WhatsApp 9829-2344。
6: 砖头事务所
5: 主持郭建明、余少阳、Master Joe。
7: 好，翻到嚟我哋砖头事务所啦，好开心啦！我哋再一次咧，请到 Andrew，Dr. Andrew 余少阳博士啦，今日同我哋咧分享，咦呢一个议题咧，听就听得多啦，近排好似城市热话嚟噶噃。
8: 系啊，就系讲就系话送饭送一层楼嘛，有关呢啲嘅送赠契。
7: 系咯系咯。
8: 咁啊，今期咧我哋就讲讲送赠契啦。送赠契咧叫 deed of gift， 因为系啲乜嘢嚟嘅咧？其实咧就系一啲嘅冇任何交易代价底下嘅话咧，物业咧就以契约嘅形式，将全部或者部分嘅一啲嘅业权咧送赠俾一啲嘅人，例如好似系有血缘关系啊，甚至乎冇血缘关系嘅话咧都可以嘅。其实喺法律上嘅话咧，其实咧作为一个嘅无偿一个转让，但系咧喺呢个印花税啊或者破产啊嘅条例啊，同埋一啲嘅婚姻财产嘅情况上底下嘅话咧，都会可能会受到影响嘅。我哋等间我哋慢慢再讲啦吓。咁、其实送赠契咧，头先所讲到啦，好多啲近亲啊，甚至乎配偶嘅之间嘅话，好似阿爸阿妈送俾个仔女啊，夫妇之间嘅长命契加名啊，甚至乎甩名嘅话咧，都可能咧都会用到呢个嘅送赠契嘅形式咧，就作为呢个嘅转让业权嘅一个嘅方式嘅。喺田土厅注册登记处里边嘅话咧，我哋可以睇到就系话送赠契其实好明确咧讲。就是说有关这个物业它转让的时候是用送赠契 deed of gift 这个形式，或者一些无偿转让的契约的。那而代价 consideration 那栏呢就会显示是 new， 即是说呢零钱零蚊、反映呢根本是完全没有一个金钱交易的。在法理上面来讲的话呢，送赠契呢和一般转让的契约呢其实是没有分别的。同样呢具备有一个转移业权的效力，即是说送赠契转让和一般我们交出嚟印费去转让呢个嘅有关嘅业权咧，其实咧虽然系形式上系唔同，但系咧喺实质上法律效力咧系一样，一样系可以令到新业主或者被转让嘅人嘅话咧，佢有一个肯定嘅业权部分或者系全部嘅业权嘅。当然啦，只需要契约系有签署啦，同埋经呢个嘅律师嘅见证啦，同埋喺团土厅注册处度登记 land registry 嗰度做出一个嘅 registration 啦，而受赠人咧就会成为新嘅登记业主噶啦。咁啊，享有同呢个普通一般我哋转让嘅业主一样，对呢个嘅物业有呢个控制啦、出租啦同埋处置嘅权利嘅。当然啦，喺业权方面嗰个稳固程度嘅话咧，可能受到某一啲嘅法例嗰个限制啦。
7: 其实啱啱送赠契咧，就住呢三个字咧，就好容易明白啦。即系当咧个长辈，佢就将层楼送咗俾你，咁去律师行嗰度就做呢个手续。咁但系好多时候啲人会谂啦，咁如果当嗰位长辈佢系

0: 可能一啲遗嘱啦，佢諗定已经交俾你㗎啦。咁其实喺遗嘱嗰度寫，即係唔係即时嘅，但係送赠契啱啱正如你所讲，就係即时可以已经过咗俾佢，係咪咁嘅意思？
1: 係啊，如果送赠契呢係即时根据住某一啲嘅时间嘅手续做一个嘅注册嘅话呢，就即时转嗰个业权呢就去俾新一个嘅业主或者一啲嘅子女啊或者一啲亲属啊甚至乎係冇关系嘅人都得。咁但係如果係遗产嘅话呢，就会透过住一个遗产继承嘅情况上底下嘅话呢去继承嘅。可能係需要就係話當送贈人啦嚇，咁佢係與世長辭啊，死咗之後嘅話咧，咁佢先至係作出一個嘅遺產嘅繼承。咁當然啦，喺遺產繼承嘅話，亦都有一個遺產嘅繼承嘅執行人啦，或者本身你要做一啲嘅遺產繼承嘅手續嘅話，唔係自動變成係你嗰個嘅新業主或者新嘅擁有人嘅，係只需要咧就係話你需要係去高等法院嗰度啦，去遺產嘅繼承辦事處嗰度咧去申請辦理呢個遺產繼承，先至可以變成為係作為一個新嘅業主去擁有所有的业权。
0: 啱啱我哋一开始已经讲咗啦，送赠契呢一样嘢咧，咁好多时候咧，我哋坊间都会谂，起码一定有血缘关系啦，咁先会做到呢一样。
1: 未必噶，好似最近送饭嗰个就应该就系冇乜任何一啲嘅血缘嘅关系，未必一定系会送俾一啲有血缘关系。你送俾一啲嘅公司，送俾一啲嘅机构，我据我所知啊，亦都有啲朋友将嘢就啊，我离开咗啦，咁啊，甚至乎佢而家未与世长辞之前，咁啊，佢将有关嗰啲物业啊，将嗰啲资产去送俾一啲嘅，例如好似送俾公益金啊，或者一啲慈善团体嘅话，都可以以一个送赠嘅形式去俾佢嘅。
0: 咁啱啱讲咗啦，有原我有意咧 ，let's say 有个物业啦，佢有个 owner 啦，佢就将佢呢一层楼而家想送俾一个机构又好，送俾一个有血缘关系嘅人都好，佢上咗去一个律师楼嗰度就签署咗呢一份文件。咁呢一份文件嘅话，啱啱啊 Andrew 你讲咗啦，喺 Land Registry 嗰度会见到咧，佢英文嗰度注咗做咩嘅咧？
1: Deed of gift 啊，即系以一个送赠契嘅形式，同埋喺代价方面嘅话咧，系 nil， 即系讲明系冇钱嘅，系零蚊嘅。
0: 呢个就系想问出嗰样嘢啦，咁其实嗰层楼我送俾你系虽然系冇代价噶啦，咁但系层楼如果我仲有按揭嘅话，系咪同一时间亦都将嗰啲按揭过咗俾嗰位继承者嘅咧？
1: 好明显啦，因为你本身你已经成为一个嘅新嘅业主啦吓，咁你作为一个新嘅业主，咁你应该承担晒有关嘅物业一切附带嘅权利或者义务啦。例如头先你所讲到就话，我送俾你嘅话，其实喺呢个嘅新嘅业主或者新嘅物权拥有人啦吓，咁啊如果有银行按揭嘅话，甚至乎有啲嘅债务系关于呢层楼嘅话咧，咁你需要去承担嘅。当然啦，亦都假设啦，如果个物业里面系有一啲政府其他嘅责任喺度，例如你有僭建啦，可能你需要清拆啊，甚至乎你系需要系有关一啲嘅管理费嘅欠交嘅差饷啊、地租嘅话咧，咁作为新嘅业权人嘅话咧，你系需要负责咯。
0: 咁啱啱讲咗啦，呢、這个业权里面咧，如果有任何问题嘅话，新嘅继承者咧，咁可能会面对呢啲风险或者呢啲问题啦。咁亦都想带出一样嘢啦。咁如果我系一个 sole property owner 嘅，咁啊当然系好啦。咁但系若然我可能系同就当我系同我伴侣，咁我伴侣系佢系一个 half owner 嚟嘅。咁如果我调翻转将我 part 送俾你得唔得啊？定系一送其实成分送咗俾你嘅咧？
1: 应该要睇就系话送嘅形式啦。咁其实咧要睇翻就系你业权嘅情况系点啦。咁如果假设咧你一个嘅长命契嘅形式，将你自己嗰部分去送咗俾新嘅业权人啦，当然啦，你要通知翻而家现时嗰个嘅业权人啦。啊，咁话俾佢听啊，我而家就送咗我嗰50%或者本身我某个部分嘅。咁如果你系 tenancy in common 嘅话，分权共有嘅话咧，你就比较简单啲，就系话哦，我可以将我嗰个50%或者某个百分比嘅一啲业权咧，送赠俾新业权人啦。咁喺咁情况上，睇下嘅分别嘅话，就系话，如果作为一个嘅长命契嘅话咧，新嘅业主嘅话咧，佢就会同以前原先旧嘅业权人咧，大家共同拥有呢个物业啦，以一个长命契嘅形式拥有呢个物业啦。当然啦，如果系长命契，就系话你会取代咗原先业主，究竟系边一个同一个旧原先嗰个嘅业主，佢哋究竟边一个所谓嘅 way of survivorship 啦，究竟边一个系长命啲嘅话咧，就可以完全拥有有关业权权力啦。当然啦，如果你系以分权共有 tenancy in common 嘅情况底下嘅话咧，咁你咧就虽然你作为一个嘅新嘅业权人啦，咁新嘅业权人嘅话，咁其实你可以自由去买卖其他有关嗰个业权，去俾公司好或者俾其他嘅人，当然啦，可以卖埋俾其他一啲嘅想买嘅买家咯。
0: 但我亦都想问一问啦，咁如果一个好 extreme 嘅 case 咧，一个极端嘅例子就系、是、咁，当我如果同我太太有一个物业嘅，咁而家我咧就当我出面有狐狸精，咁我将我自己呢个 tenancy in common 呢一样嘢，我将我自己嗰 part 送咗俾佢，其实我太太可唔可以阻止我去送呢一 part 俾个狐狸精嘅咧？
1: 嗱，送呢基本上就係冇得阻止嘅。不最重要就係話究竟你睇你喺邊度註冊啦。如果你喺香港註冊嘅話呢，香港呢就同國內有啲唔同。如果你國內註冊嘅話呢，國內有

0: 所谓嘅婚后财产嘅。如果婚后财产嘅话咧，就大家咧系各占一半嘅。如果你送俾你嘅小三或者送俾你啲嘅红颜知己嘅话咧，喺国内嘅话咧，如果属于呢个婚内财产嘅话咧，咁啊作为呢个嘅妻子嘅话咧，咁佢系有一半业权嘅。咁将来就算你送咗嘅话咧，将来可以去呢个法庭嗰度咧去申索有关红颜知己咧要攞翻业权翻嚟去俾翻你嘅。咁啊听闻啊，有好多嘅情况上咧就系话好多一啲老公啊，喺国内嗰啲咧认错啦，同原配太太咧就认错，话俾佢听话，哎呀，我做错咗嘢啦。好啦，咁于是乎咧，咁有关原配咧就去呢个法院度咧，去要求嗰个红颜知己咧去回水，甚至乎攞翻有晒所有啲业权嘅。唔系单止呢啲嘅物业啊，反而咧就系话要求就系话佢曾经佢先生喺佢用过几多钱喺佢身上嘅啊，总之有单有据嘅话咧，作为一个原配嘅话，佢可以要求嗰个嘅红颜知己咧攞翻晒所有嘅。
1: 听你咁讲嘅话咧，唔系话人送嘢俾你咧都系有着数嘅，可能咧送咗一啲啊业权嘅问题啊，又或者送咗呢样嘢咧，分分钟咧会俾人索偿嘅。好，转头翻嚟咧，我请 Andrew 咧同我哋继续讲下送赠契其实有啲咩好处咧。
2: 新装修集团推哥话你知，时间系
3: 下昼2:47。
2: 300几尺间3间房，绝对有可能。我哋嘅设计师按你家庭需要精密规划，将细空间变大作为。WhatsApp 6149-1113 6149-1113预约啦。
4: 师傅，我出去唞下先啦。
5: 休息唞下冇所谓，但系就唔好喺地盘食烟啦，好易引发火灾。况且而家地盘范围已经全面禁烟。为己为人，唔好喺地盘食烟啦。
4: 师傅，收到，安全至紧要。
5: 地盘禁烟法例现已生效，任何人喺地盘吸烟将被定额罚款3000元。承建商冇采取所有合理步骤确保地盘外冇人吸烟，最高可被判处罚款40万元。地盘开工零烟仔，无烟文化齐开启。
2: 长江集团祝贺新城广播35周年，视野更广阔，节目更精彩。长江集团多元业务遍布全球超过50个国家，旗舰企业包括长江实业、长江和记、长江基建及电能实业。
6: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齐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午4点，财智双打。
7: 2025年初创企业按年增加11%。
8: 在手机、AI、社交媒体多重革命下，
7: 全民创业的时代即将来临。创业需要准备些什么？
8: 最重要是心态和信念。
7: 星期日晚7点至8点，新城财经台
8: Terry 会请不同行业的专家和创业家来倾偈，
7: 分享想法和亲身经历，
8: 接收创业家思维，
7: 一起迈向全民创世纪。
6: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9: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6: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9: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6: 财资大道逢星期1至5上午7点至9点半，
9: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彦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10: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11: Hello， 大家好，我是 Manson 张俊桥啊。咁今日咧，我想同大家分享一个同一只街猫相遇嘅故仔。咁话说咧，我上年10月就去英国开 show 啦。每一日咧，我都会经过一条路嘅。咁一日咧，我就发现到呢一只猫。咁于是我就同佢玩啦。咁佢又即走埋嚟闻你啊，跟住去喺你身上留下啲气味啊。咁于是我帮佢影你写真啊。咁我就觉得好疗愈到自己啊。即系当你见到一个好似花咁样 blooming 嘅生命嘅时候，你都会开心噶嘛。咁所以我希望大家都可以珍惜每一个生命。
12: 大树下再养及领养热线9868-9944。
10: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9: 砖头事务所
6: 主持郭彦明、余少阳 ，Master Joe。
1: 好，翻到嚟我哋最后一节嘅砖头事务所啦，有请 Andrew 啦，继续同。

0: 嚟讲下啦，其实宋振契听就听到好似好傻啦，但啱啱上一节咧，你已经听到噶啦，咁送咗俾你嘅话，可能有啲业权负担又送埋俾你啦，个 mortgage 送埋俾你啦，咁甚至系嗰啲债务都送埋俾你，或者调翻转喺内地啦，个原配可以索偿翻嘅添。咁但系好啦，始终会有呢一样嘢出现嘅时候，其实有啲咩好处令到大家会肯用呢？
1: 主要嚟讲咧，就系话咧系比较系简单方便嘅。不过嘅话咧，其实以转赠契约嚟讲嘅话，你只需要某一个时限过咗嘅话咧，等同翻以转赠契嘅形式，相对嚟讲系。比较是简单方便的，不过我想要考虑回有几样东西会影响到的、首先第一个就是印花税条例，香港第117章的条例，在宋振契的监管里面，在这个印花税条例底下的话，宋振契不是代表豁免有关的重价印花税，即是说就算乎如果你讲的是你的成交价是零的，税局仍然可以按照住差饷物业估价处就有关的物业作出一个当日你交易市值的评估，法例来讲根据着市值而去征收那个印花税的。即是说如果假设你那个层楼是值这个430万的，你以一个送赠契形式是没有任何金额，以一个零元的作出一个交易的。那其实呢税局都可以根据着430万呢去要求你去交有关的印花税。假设如果你层楼是值2000万的，那你将 50% 的是值1000万市值的价值的话，Stamp Duty Office 都可以要求就这1000万呢去给这个重价印花税。另一方面呢，印花税呢相对来讲会比较小事。惊咧就系话一啲嘅破产嘅情况，当然啦，喺讲破产情况之前，讲紧就系话以前咧曾经有一个嘅遗产税条例，香港法例第111章嘅，咁喺嗰阵时咧喺遗产税咧仲系生效嘅情况，喺已故即系身故之前嘅三年里边咧，以送赠嘅形式去转让呢个物业嘅话咧，必须要纳入为遗产税计算嘅。不过而家啦，喺遗产税已经废除咗啦，就唔需要再计算。但系咧，大家都成日都会引用遗产税呢一个嘅情况咧，去提醒业主，喂送赠咧。唔系代表你系避税嘅工具喎。头先亦讲到啦，其实最重要影响嘅话都系破产条例，根据住香港法例嘅第六章，尤其是第49条，讲乜嘢咧？就系话送赠人喺提交呢个嘅破产申请书之前嘅五年里边，咁如果你要以一个送赠嘅形式或者明显低于市价嘅形式去转让呢个物业嘅话咧，咁啊破产管理官或者呢个债权人咧，佢可以就有关嘅物业向法院申请撤销呢一项物业嘅转让。然之后咧，有关嘅物业咧就交由翻破产管理官去接管有关物业，抵偿呢个债务嘅。当然啦，如果你将呢个物业再转售嘅第三者，通常一般可能佢做完之后平价或者本身系呢个转让咗之后，俾呢个新嘅业权人。咁而呢个业权人咧就即刻去卖翻俾可能有关系嘅人啊，甚至乎冇关系嘅人都可以。呢个第三者嘅话咧，咁其实法院咧依然可以裁定咧原先送赠嘅交易咧系无效，咁即系话买卖咧亦都系失效，咁新嘅买家咧可能失去咗有关物业嘅业权，而佢需要向卖俾佢嗰个上手，即系业权送赠人追讨翻佢有关嘅权力咯。咁当然啦，银行咧一般咧都会认为就系话有关送赠嗰个物业咧系一啲嘅高风险嘅资产，即系话你问银行借钱去借贷，就用你呢个物业作为抵押，当然啦，你冇其他啲咩钻石啊或者印度之星啊黄金去作出担保啦，以楼我嚟做呢个嘅担保嘅话咧，一般嚟讲银行咧喺五年内送赠契嘅话咧，甚至乎用一啲嘅无偿转让嘅契约嘅话咧，银行都系唔会同你做按揭嘅，即系话咩影响咗资产嗰个嘅保证咯，都影响嗰个市场嗰个价值啦。呢一啲嘅送赠契物业嘅话咧，一般佢哋嗰个价钱嚟讲咧，都系会比市价为低嘅吓。咁当然啦，有部分嘅大型银行咧，甚至乎要求唔止五年啦，系要八至到十年嘅话咧，佢先考虑咧去做呢个承案嘅。喺呢方面嘅话咧，等同坊间度而家成日都讲一啲嘅失契楼啊，唔见咗份契约，甚至乎一啲影印契嘅楼一样，佢哋个卖价系比市价系相对嚟讲系较为平咯。唔平嘅话咧，都唔会有人买，因为本身有风险啊。又或者你我冇所谓嘅，钱我大把，我唔需要做按揭嘅，我100%俾晒所有嘅啲楼款嘅话，可以唔需要有太大嘅担心啦。
0: 我哋不如今日咧试下用一个例子啊，我当 A 系一个业主啦，佢系 sole owner 嚟嘅，咁咧就有一个物业，原本咧就想卖俾 B 嘅，咁咧就咁卖俾佢嘅时候，咁大家都知道啦，要交印花税啊嗰啲嘢嘅，咁但系就就住呢个 case 啦，佢咧就贪心，佢觉得我想悭呢一嚿税，就两个上到司所嗰度咧，就结果咧就话搞一个送赠嘅仪式，咁啊 A 咧而家咧就将呢层楼送俾阿 B， 咁阿 B 咧可能私底下又或者唔知点样啦，就将啲等同嘅价钱咧就过俾阿 A 啦 ，set something like that 啦，又或者可能佢两个私底下可能有啲财务嘅纠纷咁，索性系想层楼交咗俾你。咁啱啱正如 Andrew 你所讲啦，其实呢一样嘢会衍生啲咩问题，又或者啱啱你咁讲啦，税局系可以去 recall 翻呢一样嘢，其实个情况。

0: 会系点噶咧？
1: 其实税局咧可以根据住呢个情况，即系正如所头先所讲到，就系话根据住呢层楼实质上嘅市价系几多啦。头先我所讲话，假设你层楼系400万嘅，如果假设佢用300万或者甚至乎250万，甚至乎系零嘅话咧，咁其实咧有关嘅差价市值嘅差价嘅话咧，税局 stamp duty office 嘅话咧，咁其实可以根据住法例咧去收翻嗰个有关嗰个差价嘅印花税。即系话咧，其实你冇得悭嘅。当然啦，你问我，尤其是接受到一啲举报啊，咁或者本身政府去作出 review 嗰阵时候抽查到你啦，其实未必一定抽查到嘅，不过抽查到嘅机会亦都唔细啊，我见到啊，咁所以咧喺咁嘅情况上底下嘅话咧，即系你话用呢个形式嚟悭税嘅话咧，我觉得机会唔会太高咯。
0: 咁如果我哋另一个例子咧，就系、是、举个例，啱啱有个400万单位阿 A 咧，其实佢又供咗200万啊啫，咁就有200万未供嘅，咁但系啱啱咧，正如你所讲啦，佢送赠咗俾阿 B 嘅时候，咁阿 B 本身咧就冇呢200万嘅，咁亦都系啱啱听到你个问题就系话，如果佢想搵银行上会嘅话，系咪真系好困难嘅咧？如果攞咗呢层送赠契？
1: 我覺得啦，咁其實以400万嘅話，咁其實俾好少錢嘅嚟印費嘅啫。我記得應該係100蚊。咁你俾其實講真，如果你假設你唔係400万嘅，講真係你1000万啦，或者甚至500万嘅。咁喺咁情況上底下，其實你要預翻就係話，究竟你賣嗰個50%啊，定係賣翻100%嘅業權俾佢啦？咁所以咧，我作為一個嘅新嘅買家，或者你轉讓去俾佢嗰陣時候咧，你要考慮就係話，你要承擔究竟有關嗰個按揭啦。當然啦，你要去賣俾或者你转让的时候的话，你要跟银行首先要讲究竟就是说要申请了一个按揭，然后有关那个的财务安排的话，你先好接这个的物业，否则的话到时的话你就可能会是两头不到岸。
0: 好，今天来到我们节目的尾声，不如我们要少少的总结。其实送赠契的好处就是够晒快，也都够晒简单，但是若然风险方面的话，我们不如做个总结，其实就会是税局是有机会可能会抽查，亦都会产生一啲法律嘅问题，系咪咁嘅意思咧？
1: 系啊，冇错啦。咁所以咧，我建议大家咧都系用一个嘅正常买卖嘅转让，即系虽然咧可能或者系你卖部分嘅业权或者全部嘅业权嗰阵时候咧，可以比你嘅税价略低嘅，一比市价略低嘅话，好合理嘅，因为本身买家净系得你一个。咁啊喺呢个由于佢个买卖市场里边嘅话，买家系稀有嘅，本身可能或者有一啲嘅独特性嘅话咧，咁其实比呢个嘅市价系平少少嘅话咧，税局可能都会接受有关嗰个嘅价钱或者嗰个嘅转让嘅价格咧，就作为一个嘅制定呢个嘅离任嘅费用嘅。咁啊，当然啦，如果你系假设啊，你系作为一个嘅家长，你想去俾呢个嘅送赠有关嗰个嘅物业去俾你啲亲属啊、子女啊，甚至乎太太啊咁等等方面嘅话咧，咁其实咧可以作为用一个嘅长命契嘅形式，咁即系你加咗个名，将来啦假设你百年归老嘅话，咁佢只需要做一个业权嘅承继嘅话咧，咁佢咪可以得到100%嘅业权咯。而喺咁嘅情况底下嘅话，由头先我所讲到啦，香港又冇遗产税嘅，即系话佢系唔需要俾呢个离人费啦，咁可以咧就达到就系话你转让有关嘅物业，而100%咧，你系唔需要俾呢个嘅离人嘅费用咯，只需要申请做呢个长命契嘅一个继承咯。
0: 咁我相信今日大家咁多位听众咧，听完 Andrew 讲完呢个送赠契之后咧，就要知道啦，其实有阵时咧真系唔好贪方便，或者调翻转以为可以有着数啊。
2: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3: 下午3点，
4: 保管商咁多间，揀边好？揀天风智能保管商，红磡海船工商中心第三期，楼上买金，楼下存金，天风帮到你。
5: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6: 而家由刘国华报道新闻。一名59岁男子清晨在大埔参加3项铁人挑战赛，在黄色暴雨警告期间落水之后失踪，警方及消防等部门在大美督水上活动中心合力展开海空搜索，至到中午仍然未有发现。在朝早7:57，警方接获主办单位报案，指一名参赛者在大美督水上活动中心游泳项目中并未在预计时间内完成，怀疑遇溺失踪。警方派出蛙人落水搜索，警方亦都出动航拍机查测。主办活动的中国香港三人铁人总会表示，大会已经即时启动紧急应变机制，将会全力配合各救援部门进行搜救的

0: 工作，并且已经立即通知参赛者的家属，为家属提供一切可行和必要的支援。香港中文大学在最新公布的2027年 QS 世界大学排名中排全球第18位，较去年升14位。中大校长卢毓明表示，星期四就会发表新一份策略计划，将对准国家“十五五”规划提出的教育和科技强国方针。卢毓明在电台节目指出，中大发表策略计划之后，要进一步规划校园用地，将会善用白石角39区的地皮，形容可以在区内大展拳脚，包括兴建医学院新大楼、研究所、生命科学大楼和中大第10间书院。至于中大在 QS 世界排名中首度跻身全球20强，卢毓明对排名躍升感到振奮，只是一代又一代中大人慢慢建立所得。他说，本港多间院校在国际排名都有上升，期望将来政策方面可以鼓励跨院校合作。他又希望日后建成的北部都会区大学城能够提供更多机遇，促成更多跨院校合作项目。尖沙咀楼上酒吧男商人遭人围殴，在深切治疗部留医6日后不治，警方拘捕多3个人。警方星期五至到寻日在尖沙咀同元朗拘捕一名40岁男子涉嫌谋杀，另外又拘捕2名36同52岁的男子涉嫌协助犯罪。其中36岁的男子听日在九龙裁判法院提堂，另外2名被捕男子继续被扣留调查。案发在上个星期日，遇袭的32岁男商人在金马伦道一间楼上酒吧，怀疑因为态度问题被多人围殴，头部重创昏迷，肋骨骨折，接受2次脑部手术之后不治。警方早前已经拘捕6男3女，年龄介乎24至46岁，其中3个男人被控谋杀，2个男人被控协助犯罪。国际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基于伊朗同其他中东国家提出请求，希望暂缓发动袭击，他同意取消军事打击伊朗，不过伊朗军方就说是大话。特朗普在社交平台发帖文表示，有关方面已经初步达成协议框架，内容包括立即全面彻底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同时消除伊朗构成的核威胁。特朗普说，基于这个要求，他同意取消军事打击行动，但前提是各方能够迅速敲定协议，又表示以色列和美国一起作出这个承诺。其后伊朗军方官员回应，指特朗普说伊朗要求停止攻击是一个新的大话。军方说，无论特朗普继续侵略抑或是退缩，伊朗部队都处于最高戒备状态，已经为一切可能做好准备，如果对抗不可避免，战场将会决定一切，届时所有人都会明白边个掌握着力量，边个就拥有最终的发言权。美国爱达荷州一间快餐店当地时间星期六下午发生枪击案，至少造成3个人死亡，2个人受伤。警方说枪手亦都身亡。事发在爱达荷州南部的城市特温福尔斯，当地警方在记者会上说，目前没办法公布具体的死伤人数，相关部门仍然是通知紧死伤者的家属，亦都未清楚枪手如何死亡和犯案的动机。这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预测下昼和今晚密云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至清劲的偏南风。展望听日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和有雷暴，随后一两日仍然有骤雨，本周后期渐转酷热。而家室外气温是26度，相对湿度是91%。
7: 就劏房规管租赁，业主谨记在60日内提交租赁通知书，业主不可以滥收水电等费用，违例者每项最高可被罚款10,000元。

0: 租赁亦受规管，侵扰租客是犯法的，违例者最高会被罚款500,000元同监禁12个月。责任权益要认识，业主租客各得益。如有查询或投诉，请致电21508303。
1: 耀眼光谱，闪闪生色。Metro Anniversary 35 Spectrum of Self 音乐会，邓丽欣、云浩影、黄淑曼、Amy Low 首度同台，梦幻联动。
2: Hello， 大家好，我是 Claire 云浩影。唱歌对我来讲是最纯粹、最直接和灵魂对话的方式，而每一次踏上舞台，我都有种紧张又兴奋的感觉。希望当晚我可以将这份感受带到给大家。
1: 即上新城网站睇换飞攻略。新城广播35周年，8月闪耀。
3: 主办新城广播，指定信用卡伙伴，建行亚洲信用卡指定赞助，李文商业中心，屈臣氏蒸馏水 ，Perface Rule Insurance 微蓝保险，中原地产，汇德丰地产，会员计划伙伴 H Coins。
4: Metro 新城广播 App 全新界面全面升级，财经台、资讯台、彩讯台三大频道即时收听，新闻更快、更全面，财金、本地、国际资讯更可一 click 即听。全新 Metro Pod 集古典、爵士、心灵音乐、广播剧、教育、英文课堂、健康 Graduates 任你点播。仲有 MBO TV 视像直播同新城八大家资讯平台，即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新城广播 App， 真正 All in One。
5: 品牌成功路，亚洲品牌发展协会与你发掘至佳市场策略。
6: 品牌成功路，主持麦卓华、小豆。
7: 嚟到星期日品牌成功路嘅时间啦，欢迎你继续留喺我哋 FM104 新城财经台直播室入面，有小麦卓华喺度，亦都有小豆喺度。今日呢一个品牌令我精神为之一振，小豆都鍾意食零食㗎喎。
8: 係啊，我都几常食零食，即係喺屋企无聊冇嘢做嘅话就会食零食。有时候呢放假仲会零食当正餐添。
7: 係，但我见到有阵时你做緊嘢又系食緊零食㗎喎。
8: 係啊，
7: 即係其实无时无刻呢小豆都系呢零食不离身嘅。不过其实呢究竟零食呢个市场有几大，点解有啲零食嘅品牌呢可以越做越有，但有一啲品牌又话难做呢，请教一下呢今日呢一位专家先啊。今日呢为你带嚟嘅呢就係草言物语嘅创办人 Edmund 李生。Edmund 你好。
9: 你好，大家好。
7: 喂，讲到草言物语，我又提到零食，不如介绍下你个品牌主打啲咩项目同埋点解会创立好唔好
9: 啊。係啊，我哋草言物语呢主要就是有台湾的零食啦，咁其实除了台湾之外，我哋仲会有 focus 其他世界各地嘅。
7: 系，
9: 咁零食嘅层面都好丰富啊，其实由小朋友6个月以上 BB 嘅米饼啦，跟住彩虹面啦，大人食嘅番薯片啊，蓝组合桃糕啊，以至到咸粥都会有。
7: 系，喂，头先你提到呢啲咧，我点解要打断你呢？已经有一啲零食嘅名咧，我哋好似曾经似曾相识。喂，但系好深入，唔系我哋平时见开嗰啲薯片啊、虾条啊咁样嘅，系唔系当时自己都好中意研究零食，甚至乎好中意你先至会去得咁深咧？吓，
9: 冇错。其实嗰阵时咧，我哋一开始做嘅时候咧，我哋曾经其实而家 keep 住都有啦，一路去揾唔同嘅新嘅厂商啦，每一年都会去揾。可能 referral 啊，即係有啲廠商覺得做得好啊，咁我就會再介紹俾我哋。咁其實當中咧，我哋都會有唔同嘅新嘅品牌一路引入啦，亦都會中間出咗自己唔同嘅品牌嘅嘢。
7: 係，
9: 咁中間嘅味道咧，其實喺呢個市場上面都係好少有，亦都唔會有人咁樣做。
7: 係，
9: 所以我哋就會呢一啲特別嘅嘢，我哋就會吸納咗嚟。
7: 系
9: 带翻嚟香港俾香港嘅人士。
7: 系
8: 咁，但系当初点解你会想吸纳呢一啲咁嘅品牌，或者你系其实系点样去揾到呢一啲品牌翻嚟嘅咧？
9: 当时其实系一个机缘巧合嘅啊。其实最初嘅时候咧，就系我哋我喺做电子啦，我做卖电子零件买卖，咁做咗20几年，咁识到好多台湾嘅唔同嘅朋友。
7: 哦
9: 咁佢哋都话俾我哋听，喂，其实台湾有好多好嘢啊，有好多好嘢食啊，咁就叫我哋过去试下。咁佢经过佢哋介绍之后咧，哇，我哋又去到实地，去到现场，真系试过，
7: 即系大开眼界，
9: 系
7: 咪迪化街？

0: 个头啊？
1: 其中一个啦，地方界啦，同埋我哋有去到台南啊、台中啊，系嗰啲地方去做。
0: 系
1: 咁，我试完真系我自己都忍唔到啊！我自己都都要当自肥啦，带翻嚟香港俾自己食啊！
0: 睇唔出你咁中意食零食，不过有阵时好得意噶嘛。你都知诶，零售呢一个行业咧，我成日都讲好残酷嘅，即系。得同唔得嘅啫，好难喺中间咧浮游咁耐嘅。有冇当时担心过会水土不服咧？即系有阵时嗱，你可能中意其他地方嘅文化，你中意试新嘢，咁梗系好食啦。但有啲朋友死牛一面镜噶嘛，即系觉得哇咩嚟噶？咁即系头先你讲嗰啲咧，我而家都未可以消化晒。即系当时你点样去确保你引入翻嚟嘅嘢，你系有办法可以令到佢喺香港都卖得好咧？
1: 当时我哋都真系摸住石头过河，
0: 系，
1: 因为从一开始我哋做生意开始咧，其实我哋都系做 B to B 嘅生意多，咁去试完，去觉得嗰啲样嘢好之后，我哋攞咗翻嚟要带佢落地，咁我哋就会有唔同嘅试食会啦，喺现场俾啲客人试食啦，咁佢哋试食过之后，佢哋 feedback 俾我哋嘅反应就系最真实啦，
0: 系，
1: 真系好味，佢哋真系停唔到口，跟住再不断网上回购啊，再去我哋个 booth 嗰度试新嘢啊，
0: 系，
1: 咁一路走，将唔好嘅嘢或者系香港唔适合嘅嘢，我哋就慢慢筛选，咁而家就保留咗呢一啲系大家都中意嘅嘢喺度咯。
0: 系，
2: 因为咧，其实咧都知道你可能系有啲自家嘅品牌，即系产品啦。喂，到底你点样当初你系点样去发展呢一样嘢嘅咧？即系除咗台湾零食之后，咁系咯呢一样嘢系点样嘅咧？
1: 我哋开始做咗之后啦，咁跟住就会有唔同嘅品牌认识到啦。咁其实咧喺世界各地都有好多唔同嘅厂商系对佢哋个品牌要求好严格。佢哋会从原材料开始就去做深入嘅检定啊，或者佢哋监管啊咁样。咁但系有好多厂商其实佢哋因为好努力去研发嘅时候，佢未必有销售团队，未必有 marketing 可以帮佢做呢啲嘢嘅时候，咁我哋就会充当咗呢个角色。咁而且大家嗰个理念相符嘅时候，就好容易将呢件事成功，咁就做咗我哋自己嘅品牌。
0: 系，喂，头先讲到啦，即系造就咗你哋自己个品牌。喺自己个品牌上面，头先你都一定有讲嘅，就系话咧。第一真係香港人完全係可能唔係好啱使嘅，就慢慢会飞欧咗啦。亦都有一啲係你自己去即係将嗰个味道啊甚至乎包装啊去更改啦。但始终作为一个制造商，佢起初制造得俾你，尤其是一啲我哋所谓嘅地道嘅零食呢，可能都会硬颈啲㗎嘛。即係当时你点样去同佢沟通呢？我哋香港嘅消费者就好简单话俾你听好食定唔好食点解嘅啫。但可能你又要解释第二个故事，而佢搬返俾你呢，因为我自己都有试过喺台湾做生意，都有交过手。喂，佢可能一套理论咁样讲返出嚟俾你听，嗱点解要咁甜呢？因为我哋台湾点点点咁。有冇遇到呢啲咁样嘅趣事呀？
1: 有啊，绝对有啊。因为喺呢个市场上面，其实做工厂嘅时候，佢哋会好醉心，比如佢由爸爸爷爷嗰代已经做紧佢哋自己个味道，咁佢哋要坚持，哦呢、這个就系爸爸传承落嚟嘅，系我哋一路以嚟嘅味道。咁但系喺而家呢个市场上边，或者而家现世代已经开始少甜啦，开始要健康啦，咁佢哋都要配合呢个市场，做翻啲相应嘅产品出嚟，咁令到大家可以继续走落去咯。如果唔系佢哋呢个市场上面慢慢就真係会飞欧咗。
0: 係喂，咁但係呢知道呢，而家你都有一系列嘅自家产品。自家产品呢其实都嚟自五湖四海，讲下边啲係你主打嘅自家产品俾你即係介绍下先。
1: 我哋有自家制嘅潮汕牛筋丸啦、蝦丸啦、鲤鱼丸啦，仲有梅酒同埋蓝棗核桃糕。呢啲都系自家制嘅。
0: 点解会选择呢啲产品系自家制就去推广呢？即系其实嗱，我知道啦，尤其是你自己呢，本来呢头先你都话唔系呢个行业㗎嘛。即系想自肥，所以先至即系进入咗呢一个零售嘅行业。我哋成日都讲唔熟嗰行呢就唔掂嘅。咁但系嗱，当然啦，如果你倾个代理返嚟，我觉得系 OK 嘅，因为始终都系做生意，都系讲緊我哋香港人呢一个好叻嘅，即系而家代购都系咁嘅咋嘛。不过你更进一步。自己再自家制就第二件事，因为个责任又大咗啦，中间个数量可能又大咗啦，好多嘢都大咗㗎喎。点解当时会咁勇呢？
1: 都系啲商家，我哋即系同厂家倾到嘅时候，喂，真系我哋对佢哋好有信心，
2: 系
1: 佢哋俾到我哋嘅信心系，甚至乎

0: 我哋都会有定期嘅会议啊。
1: 系好嘅产品咧出咗嚟啦，不过点样推广，甚至乎点样去到消费者嘅层面咧，呢样嘢咧都系一个学问。不过呢个时间休息一阵，转头翻嚟啊，继续今日嘅品牌成功路。
2: 下昼3:17。
3: 中银人寿目标3年网上储蓄保险计划，3年后期满获享保证回报。手机投保方便快捷，立即上网搜寻中银人寿目标3年，了解更多。计划由中银集团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承保，详情请参阅保单条款及产品小册子。
4: 品牌成功路，主持麦卓华、小豆。
1: 好啦，休息返嚟呢，继续今日嘅品牌成功路啊，直播室入面呢有小豆，亦都有呢小潘麦卓喺度嘅，介绍咗今日呢一位嘅创办人先啦，佢係嚟自草言蜜语嘅 Edmund 啊，咁啊佢都係创办咗呢个品牌之余呢，我相信而家都好鍾意食零食㗎啦。你好啊。
0: 你好啊，大家好。
1: 剛才提咗一堆呢，即係我而家都开始都流緊口水嘅零食，我諗小豆都真係咁上下㗎啦。
5: 係啊，即刻好想食嘢。
1: 唔紧要，转头呢我就一定有时间俾你食㗎。不过呢个时间呢就想问问 Edmund 先。跟我们推广就很容易，现在即是一对二，这样你直接告诉我听有什么正的就可以了。但是其实人人都在买零食，尤其是在香港行头，即是一看零食总是有一些不同的店铺会走了出来的嘛。怎样令到人家真的找到你出来去买零食呢？我经常都说做生意你推给人不如人家找你的嘛。整个过程即是怎样是你觉得是你可以有效这样介绍自己的产品和服务出去呢？
0: 我哋最终选咗个方法咧，就系试食，
1: 系
0: 喺唔同嘅 booth， 喺唔同嘅商场，揾唔同嘅地方去做试食。
1: 嗯，
0: 咁实际最食嘢就最好噶啦，试完中意。觉得真系唔甜，觉得系健康，我哋再作讲解。咁客户嘅反应话俾我哋听，嗰啲嘢 OK 唔 OK， 咁就系最令到我哋继续去推动嘅。
1: 你睇下佢一讲到试食咁开心，我问下小豆先，试食呢两个字俾你嘅感觉系点？
5: 有时候我会唔敢过去试食噶，反而因为我会觉得啊。我唔肯定呢样嘢好唔好食啊，即系我好惊食嗰啲唔好食嘅嘢，所以反而有时候我见到啲试食，我就可能会啊睇下侧边啲人可以食成点样先。
1: 我咧就通常咧见到试食本来好想食咧，有阵时啊我都惊咗，但系我肯定，因为我派探子咧就去回报翻俾我听，佢嘅试食咧简直系大方到不得了嘅，有咩理由凤梨酥都开半俾人哋试食噶？真系去到台湾都唔会咁大嚿啦，系嘛？即系但系呢一个系咪你捉消费者心态嘅一部分？
0: 其实将心比己啦，我自己试食嘅时候，我都好希望真系食到嗰个味道。
1: 系，
0: 我想大家系买得到一啲真系自己中意食嘅嘢翻去。
1: 系，
0: 咁我都唔希望你买完啲嘢翻去先开盲盒咁样，开完出嚟之后原来唔好食嘅，系自己唔中意嗰个味道。
1: 定系你刀法唔好咧？因为我成日觉得咧，即系切俾人食食试食都好犀利嘅，一嚿凤梨酥可以切12楷嗰啲咧，但系你又切一半嘅啫。
0: 凤梨酥，因为凤梨酥咧，如果我哋再切得再仔细啲、细啲嘅时候咧，你就试唔真个味道噶啦。
1: 真，所以我真有阵时觉得你都唔争嗰少少啦。尤其是我觉得做零食咧，我唔系话嗰个利润系好高好高，咁但系你真系唔系讲紧3-5% 嘅利润啊嘛，即系冇必要喺试食呢一个环节。同埋我觉得试食除咗真系试真个味道之外咧，系我打开个门口。你中意食几多都得，食到你中意你就买。其实呢一招咧，我都曾经咧讲过嘅，喺即系品牌成功路入边，我唔知啊 ，Edmund 自己有冇咧去过澳门？澳门咧咪有条手信街嘅，咁佢嗰几间咧系有一间零舍好生意系有原因嘅，因为入边佢真系开咗个盒，你攞咯。饮你攞一半一半，一阵间话俾你听边间啦，我食得饱嘅，
0: 话俾我听，
1: 我话
0: 我都要去，我都要去，
1: 系啦，即系我有时觉得系俾人哋感觉到你个品牌大唔大方，即系呢样嘢系非常之紧要。喂，咁但系除咗透过试食之外，嗱，始终咧市集唔系唔好，但系个接触面咧始终唔系好大，同埋有阵时人嘅记性有限，尤其是喺零售层面咧，即系消费者今日记得你，听日有个新嘅品牌，你就唔知去咗边噶啦嘛。点样令到你可以同个消费者一路紧扣住？有冇啲咩特别嘅方法噶？你
0: 我哋而家都开始咗喺唔同嘅地方搵地方上架，
1: 系
0: 即系希望啲消费者咧，佢哋喺试食嘅过程中，佢哋知道咗个味道嘅时候，跟住落嚟就系可以方便买得到。
1: 系
0: 咁，当佢哋方便买得到嘅时候，或者佢有啲有兴趣， 喺我哋网购嘅网上。

0: 上面自己落单，咁我直接可以寄去你屋企，拎都唔使拎，咁啊另外一个更加方便嘅方式啦。
1: 系，
2: 但系其实咧，即系呢一样嘢对于你嚟讲，你会唔会有啲好难忘嘅记忆？又或者当中会唔会有啲好困难嘅地方咧？
1: 系，
2: 即系因为其实可能你摆做试食啊，可能有啲每个人嘅反应都唔一样噶、哦。
1: 系，或者有啲人嚟系咁攞，系咁攞啊，食唔饱啊，咁样嗰啲系。
0: 明白嘅，即系试食呢样嘢其实。大家我哋试到睇到有啲客人佢哋有唔同嘅反应啊嗰样嘢嘅时候，咁我哋自己都会调节下嘅。都明白嘅，即係我哋尽量希望都係大家试到真係鍾意嘅时候，所以我哋都尽量都唔介意。我哋好欢迎大家见到我哋个摊位嘅时候过嚟搵我哋试食。
1: 系
0: 又或者甚至乎真係网上落单嘅时候，我哋都有啲新嘅 product 出嚟嘅时候呢，我哋会直接寄俾啲客人。
1: 系
0: 俾佢试。
1: 系。
0: 因为我都明白我哋摆试集可能唔系咁多地方、或者我可能一个礼拜我有三四个点，咁可能有啲可能离开咗香港、或者真系唔去嗰区，咁我就用呢啲寄嘅方式。咁喺唔搵未必可以面对面嘅时候、都可以试到新嘅味道。
1: 头先你提过啦，即系而家都搵紧一啲新嘅地方去做上架，亦都继续好积极咁样喺试集入面咧，希望可以推广自己嘅产品。咁我又知道你有你嘅网店，可唔可以同我哋透露少少咧？即系网店同埋嗰个实体咧，而家即系销售嗰个比例，同埋熟客群翻转头嘅比例高唔高咧？嗬？
0: 我哋嚟讲系算高嘅，即系喺同市面，我哋同其他品牌比，或者我哋自己行家喺度倾嘅时候，我都算系高。
1: 系有冇谂过点解？你嘅成功之道喺边？
0: 应该系我哋啲产品，喺市场上系真系独家、独特嘅，个味道未佢哋喺出面揾唔到，有啲系真系香港嘅回忆嘅味道。
1: 喂，咁但系咧，即系你都知啦，我哋香港嘅朋友咧做生意啊，个头脑都相当之快，咁啊，大家都有个手法嘅，我可以话系叫参考，又可以叫抄啦。今日系你独家，咁但系听日佢就可能有一个其他牌子同一个口味，尤其是嘢食呢样嘢改个名入边系一模一样嘅。可能就同其他啲產品服務有少少唔同。面對下日日都有咁多人希望向你參考，自己有冇啲咩秘方喺呢一盤生意上面可以令到自己嘅產品都歷久常新嘅啦？
0: 我相信我哋一路做落嚟嘅口碑同埋俾客人嘅感覺都係草言蜜語帶出嚟嘅嘢就係天然。我哋會做把關，
1: 係
0: 喺。原材料方面已经开始做把关，咁俾到客户嘅信心就係我哋已经帮佢做咗筛选。呢一啲亦都係保留咗喺个客人个心目中，佢哋会记住我哋嘅原因。
1: 係喂，咁但係而家成日都讲嘛，人人都北上消费啦。你点睇呢？係咪真係冇得做啦香港嘅零售？
0: 我唔觉得。我相信我哋以销售数据啊各样嘢，我哋都觉得喺香港依然有一班係真係鍾意食零食而又想食得健康嘅人。真係对食材有要求嘅人。对食物有要求嘅人，佢哋一样会愿意喺留港消费。无论係北上又好，其实外国去甚至乎而家暑假啦、有好多人带小朋友去啦。咁、其实我哋一样喺试习嘅时候，一样好多人围住我哋做试食啊。
1: 系、所以有阵时真系讲紧咧，最紧要就个品质控制得好啦、未来有啲咩发展呢？
0: 我哋其实上一年开始咧，我哋已经有同香港有一啲品牌咧做一啲联成。
1: 系、
0: 我哋想将香港嘅品牌推出去。或者有一啲老牌嘅饼家啦，中式饼家啦，咁佢哋喺香港其实而家开始慢慢越嚟越少人食啦，即系大家可能要。想食啲健康啲嘅，唔冇咁甜嘅嘢，咁、开始佢哋会有啲推出咗一啲少糖嘅嘢，咁、我哋就同佢做一啲联成，帮佢哋包装啊，跟住帮佢哋再推出市场啊，再俾大家试啊，咁呢一方面啦、啊，咁另外就係素食啦、我哋都喺素食嘅市场入面，其实大家都可能会有素食就冇乜味啊，好味啊，好 dry 啊咁样样，咁我哋都会有好多素食嘅产品嚟紧会推出咯，
1: 系，哇，即系睇嚟咧都系。相当之精彩，中意食零食嘅朋友咧，当然咧就非常期待。不过我相信咧，你应该仲可以吸引一批咧平时唔敢掂零食，不过听完你咁样讲之后，又可以健康啲啦、天然啲啦，甚至乎少糖啲嘅零食咧，应该个市场咧相当之大。小豆
2: 系啊，冇错。咁我哋今日嘅时间差唔多，我哋下次再见，拜拜。
1: 好，拜拜。
3: 下个星期同样时间，品牌成功路。
4: 品牌成功路由亚洲品牌发展协会赞助播出。

0: 下昼三点半。
1: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2: 现在由李善文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联同各司局长在屯门出席首场施政报告及五年规划地区咨询会。有少数族裔代表问到政府怎样协助他们更好融入和贡献社会。李家超说香港是750万市民的共同家园，不分种族，只要在香港生活就是香港一份子。政府未来会做好相关工作，帮助少数族裔融入社会。有大学生关注青年就业发展，建议政府为新兴产业设立支援和资助计划。李家超回应，科技发展令香港在生产力方面创造不少就业机会，政府会努力研究发展优质科技，并研究推动前沿科技，包括量子科技、航天科技和科技带来的产业发展。亦有市民问到怎样取缔劣质劏房，李家超说劏房累积多年的问题不可以一蹴而就。目前的简朴房条例给予分间单位四年宽限期，给经营者做改进工程，加上公屋量和简约公屋等的供应增加，有信心取缔劣质劏房能够有序推进。离岸人民币国债期货明日在香港上市，首席上市的五年期产品

0: 品是目前唯一一隻离岸市场同类产品，俾国际投资者可以沿用在港的交易账户、习惯同流程，在离岸市场完成相关合约的交易同结算。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在网志说，在中央坚实支持之下，今次是香港离岸人民币业务枢纽发展的新里程，不单止丰富本港市场的人民币风险管理工具，更加标志国债在离岸市场的深化发展和人民币国际化的有序推进。陈茂波说，除了金融市场之外，香港整体经济亦都继续稳步增长，受蓬勃的对外贸易和强韧内部需求支持，本港经济连续14个季度保持增长。陈茂波说，综合考虑整体经济发展情况，今个月中发表的经修订全年经济增长预测将由预先预测的范围向上调整，但未来走势仍然受地缘政治局势发展、美息和其他不确定因素影响，政府会继续保持高度警惕，既大力加快发展经济，亦都守稳经济金融安全。美国总统特朗普说，基于伊朗和其他中东国家提出要求，希望暂缓发动袭击，他同意取消军事打击伊朗，不过伊朗军方说是大话。特朗普在社交网站发文说，有关各方已经初步达成协议框架，内容包括立即全面和彻底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同时消除伊朗构成的核威胁。特朗普说，基于这个请求，他同意取消军事打击行动，但前提是各方能够迅速敲定协议，又说以色列和美国一起作出承诺。其后伊朗军方回应说，特朗普说伊朗要求停止攻击是一个新的方言。军方说，无论特朗普继续侵略定是退缩，伊朗部队处于最高戒备状态，已经为一切可能做好准备。美国国家气象局发预警说，极端热浪在当地时间周末直卷美国西部，多地气温可能超过50度。气象专家说，一个熱宮頂天氣系統影響美西由南至北的多個州份，範圍由南部的亞利桑那州至北部的蒙大拿州。氣象局已經對加州、亞利桑那州、內華達州和猶他州部分地區發布極端高溫警報，幾十個地區的單日最高氣溫紀錄可能會被打破。欧盟宣布星期二召开紧急会议，讨论西班牙飞地优达的移民危机和欧盟应对措施。22个成员国发表联署信，要求欧盟迅速协调，达成一致的应对措施，防止非法移民继续涌入优达。西班牙首相桑切斯亦都去信欧盟，批评事件中部分欧洲国家出于偏见、假新闻、无知或者政治利益攻击西班牙，强调在当前国际形势下，欧盟不能够存在这类自私、极化和不合法的反应。这节新闻报道完毕。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唔系刷流量，唔系博口号，顶好海鲜酒家迈向57年。
5: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下昼同今晚天气预测密云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展望明日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同有雷暴，随后一两日仍然有骤雨，本周后期渐转酷热。而家气温26度，湿度90%。
6: 融入不同世代，致力做好出品。尖沙咀站 B 一出口，顶好海鲜酒家。
7: 我是汤盈盈，
8: 我是钱嘉乐。气候变化导致频频落暴雨，日久失收的斜坡容易发生山泥倾泻，导致损失甚至人命伤亡。
7: 业主必须维修保养他们负责的斜坡和挡土墙，暴雨过后亦要清理排水渠，这样就可以减少山泥倾泻了。
9: 保养斜坡，保障生命。 耀财期货一开五户口，无论大期、细期、大国、细国，都帮你放大五倍力度。
10: 冇错，耀财期货一开五户口，只需两成按金，即可买埋一张期货。仲唔快啲嚟耀财开户？
11: 优惠受条款约束。
12: 唔想呼吸有害？听下医生讲解点样预防 RSV 呼吸道合胞病毒。
13: 我是儿科专科医生温希莲。好多时我哋都会为家庭做理财规划，但系健康其实都要及早部署噶。幼儿有机会遇上 RSV 而带翻屋企，同埋咧会传播俾长者同高危人士，感染后果可以好严重。加上而家未有特效药，预防就变得更加重要。及早同医生商量预防嘅方法，包括接种疫苗，其实就好似为整个家庭做一个长远嘅健康投资。
12: 记住留意星期日下昼5:50才智双打时段内呼吸有道环节。
14: 大家好，我是养和医院外科专科医生陈思正。无创组织碎化是一个非入侵性同埋不含辐射癌症治疗方法，它最适合于一些不大过3-4公分又不适合做外科手术切除的原发性或者转移性的肝脏恶性肿瘤。
15: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五晚7:00-7:30，养和抗病兵工厂由致力引进高端医疗、提供优质护理服务的养和医疗集团呈现。
16: 道指纳指新 day talk， 陈俊文、朱家明，
17: 欢迎收听星期日的道指纳指新 day talk。上个礼拜环球股市又或者环球的 AI 相关股份都大幅波动的，而环球最瞩目的股份就是韩国 SK 海力士，它在上个礼拜就出业绩的，股价就曾经跌过落去125万韩元，最终收市呢喺礼拜五啦 ,171 万8千韩元，比低位呢足足反弹咗 37% 㗎。美股嘅 ADR 呢最低嘅时候呢 ,124.8 美金，收市礼拜五 ,143.73, 喺低位呢就反弹咗 15% 嘅。咁佢出咗业绩之后呢都能够跟随返环球 AI 相关嘅股份做返好少少㗎。但是个业绩是不是真的咁差，令到个股价有咁大的跌幅呢？怎样分析呢？多敏，
18: 业绩方面来讲很明显就不算太理想的了，但低位似乎有少少支持的，最主要就是业绩方面来讲是低于市场预期的。韩国方面来讲似乎就没什么好详细讲这个每股盈利，整体方面呢公司呢其实有一个 operating profit 方面来讲营运利润呢去到60万5千韩元左右的，大约等于美金是416亿美金左右。咁呢其实已经等于呢系同上年同期嚟讲嘅话升咗6倍㗎啦。咁但係当然呢比市场预期嘅64万韩元方面嚟讲嘅话呢仍然相差咗差唔多 5% 有多㗎。咁呢度就有些少嘅失望囉。咁至于营收方面嚟讲亦都升咗2.5倍，升 257%, 去到79万韩元嘅。咁而个 net profit, 净利润方面嚟讲嘅话亦都升12倍去到93万韩元。不过呢 ,93 万韩元咁高数字呢其中有啲原因呢就因为投资嘅资产方面嚟讲嘅话呢有比较大嘅升幅，所以令到个 net profit 上面上升得多啲。咁 operating profit 呢最主要个营运利润方面嚟讲嘅话 ,60 万5千亿韩元都系一个好大嘅数字㗎啦。折合美金都要讲緊400多亿美金 ,416 美金。416美金即系大约呢差唔多系等于系讲緊3000多亿港纸。
17: 哦系啊系啊。
18: 416亿美金。
17: 系啊。
18: 冇计错嘛。
17: 冇、哦、因为你当佢八算啦，唔好当佢7.8啦，你84都32啦。
18: 係超过3000亿。
17: 3000亿㗎啦已经。
18: 係啊，咁所以就即係416亿美金。咁如果你睇返啲数字嚟讲嘅话呢，我就粗略计过下啦，佢冇俾个 EPS 啦。咁就等于每股盈利嚟讲大约呢根据佢有7.1亿嘅一个 outstanding shares 话呢，每股盈利就去到85,200多韩元啦。咁如果你照你乘四嘅呢个数字嚟讲嘅话呢，就去到34万韩元左右嘅。咁如果你话即係当然啦，呢个数字嚟讲嘅话呢可能有少少偏高咗，因为第一季数字冇咁高嘅。咁但其实同而家呢市场平均嚟讲大约预期呢每股盈利32万8韩元嚟讲嘅话其实相差不远。不过无论如何啦，今季方面嘅数字呢的而且确系低于市场一个比较偏高嘅预期嘅。咁当然呢就因此引发到呢股份呢系有个比较显著嘅下跌。见到股份呢喺最低嘅位置嚟讲嘅话曾经跌到去呢125万韩元嘅。咁但结果呢收市呢可以上翻140万1千韩元。都算系唔错嘅一个低位反弹啦。虽然都未能够即系仍然都要跌緊接近 10%, 跌緊9%啦。咁但以即系最

0: 差時候好似跌成 18% 嚟講嘅話咧，其實個即時表現嚟講嘅話咧，我覺得算係唔係太差噶啦。再加上咧睇翻而家，譬如話講緊韓國嘅正股，嗱每股盈利32.8万喎。咁即系大约4倍零，
1: 四
0: 倍半楼下左右嘅。
1: 如果低位四倍都应该唔够。
0: 啊，125万韩元四倍唔够啊，你32.8万啊嘛。
1: 系咯，
0: 四倍嘅话应该系大约系130万韩元左右。
1: 系咯，咪就话啱啱跌穿咗四倍。
0: 而家好啲，而家有4.3倍左右嘅 P E 嘅，系啦。咁所以呢个就系估值方面嚟讲嘅话，就绝对系平噶啦。咁但问题上就系话业绩，你可以话系不及预期嘅。你知啦，而家啦无懈可击业绩都要跌噶
1: 嘛。都要跌噶。
0: 咁 S K 海力士同样佢都会有资本开支嘅。因为做呢啲 memory 晶片嗰啲话咧，就唔系靠晶圆代工厂帮佢做嘅，系自己起厂做嘅。咁所以喺呢方面嚟讲嘅话，佢嘅资本开支咧都唔能够会太少嘅。咁所以咧，见到资本开支嘅上升方面嚟讲嘅话，亦都可能另外一个压力啦。因为而家都好，仍然好多人讲紧究竟呢个 DRAM 方面嚟讲系咪持续到啊嘛？再加上又担心嗰啲国产替代啊嘛。
1: 哦，内地啊，系啊。
0: 内地方面嚟讲，有咁多即系咁大嘅一啲记忆体嘅晶片公司啊。啱啱上市嘅长音啊，咁啊，佢哋都会系集咗咁多资源，都可能会增加个产能啊，咁因此咧又担心就究竟个产能会唔会过剩？虽然暂时目前嚟讲嘅话咧，好明显产能咧就仍然系非常之不足噶啦，因为而家市场平均预期嚟讲，话2026年上半年咧应该短缺咧去到3-4成左右嘅。咁啊，产能方面嚟讲嘅话，最多充其量咧市场预期咧最多每年增加8-10% 左右，因为其实你有数计噶嘛。宣布咗嘅落行紧起紧嘅厂，今年会落成嘅，其实你知道噶啦，唔会突然间5个月后起间厂出嚟噶嘛，净系批准一啲时间都需要6年啦，系嘛？咁你可以起厂嘅时间，
1: 我当你缩到2年都冇可能，几个月搞得掂噶嘛？
0: 缩到1年啊，先至批准啫，
1: 咪咯？
0: 批准起个厂点快都要1年-1年半啩，系咪？
1: 即系你点都要做环评啊，好多嘢噶嘛。
0: 系啊，咁再加上你见到咧呢间公司咧，其实啱啱就同呢个英伟达咧，其实签成咗一个长期嘅合作协议。咁包括就英伟达咧系会购买佢，当然系数以年计啦，并唔系一年啦。购买佢咧系可能系去到5000亿美金嘅一啲 AI 嘅基建，最主要我谂都系 memory chips 啦，系啦 HBM memory 啦。因为不嬲 SK 海力士咧都系英伟达咧最大嘅 HBM memory 嘅一个供应商嚟嘅。咁最近期嚟讲嘅 HBM 4E 咧，亦都开始咧喺下半年咧开始会生产咧，会卖俾 Nvidia 同其他客户噶啦。咁 HBM 4方面嚟讲嘅话，其实开始咗 shipping 啦，开始咗交货噶啦。咁亦都系见到呢个需求方面嚟讲好强劲嘅。咁但系奈何呢，首先就晶片股近嚟个气氛比较弱啲啦。再加上 SK 海力士呢个业绩方面嚟讲嘅话呢，系达到唔到市场比较高嘅要求嘅。咁所以因此暂时嚟讲嘅话呢，股价都系要挨沽。
1: 美国呢嗰、那个市场呢就好似稳定啲啦。咁如果计亚洲区呢，就当然啦，韩国啊真系风头火势嘅。跌得最多，但系佢又要咁讲，今年系升得最多嘛。其实你觉唔觉得依家已经系出现咗一种叫做恐慌性嘅抛售呢？持货能力先至系最重要嘅，依家系咪呢？
0: 系啊，而家好明显嘅话咧，个技术性嘅恐慌性抛售好明显噶啦。你见到业绩，见到整体个 sector 嘅前景 ，AI 嘅增长都系向好嘅。咁但系奈何咧个股市方面嚟讲嘅话咧，充斥住好多 AI 泡沫嘅担心啊，资本开始又担心佢哋赚唔到钱啊，呢啲比较过虑嘅情况嚟讲嘅话，过分忧虑咧，就令到股价咧喺高位出现一个比较大幅啲嘅调整。再加上就大家好清楚咧，好多杠杆啊、仓位过度集中嘅情况啊。过高嘅杠杆嘅话咧，都系令到咧有啲技术性嘅抛售嘅。咁同埋除咗话即系杠杆嘅仓位之外嚟讲嘅话咧，其实好多嘅，譬如话啲结构性投资产品啊、structure notes 啊、option 啊、warrants 呢啲话咧，亦都出现咗好多嘅一啲嘅打靶嘅情况啦。所以因此令到股票价格咧跌得比较多啲，同样同基本因素咧，其实就冇乜太嘅直接关系嘅。
1: 其实你觉得啦，如果假设有货嘅，当然要持货能力啦；冇货嘅，依家又点样去睇咧，或者点样部署咧？
0: 一般嚟讲嘅话，如果你一路以嚟咧，今年个晶片股升得咁紧要都冇买到嘅话咧，即系通常你都可能系唔系买晶片股投资者噶啦啊！但如果你话真系各种原因之下嚟讲嘅话咧，未买，但而家你系肯买晶片股嘅咧，呢个位当然大减价啦。即系讲紧一间增长，而家系讲紧系增长几倍嘅公司啦，都唔好理佢销售增长2.5倍啦，又话盈利增长6倍啊。但明显就系好高增长嘅公司，短期之内嚟讲可见将来1-2年之内嚟讲，仍然都维持一个高增长嘅。咁但系做紧呢个4倍嘅预期盈利，4.0倍左右啦。咁呢个估值方面当然好低嘅，但系同一时间你亦都预咗，你而家买落去短线一定会挨价，一定会有波动，所以最紧要就系你够唔够胆买咯呢个位。
1: 我哋休息一阵。

0: 下昼3:50。
1: GSK 提提你，呼吸道合胞病毒 RSV 冇特效药医，长者同50岁或以上长期病患都系高危人士，揾医生查询预防方法啦。
2: 其实嚟讲，我最开心的就是有一班同事咧，佢哋真系好关心啲上嚟啲朋友咧。另一方面咧，我其实好多谢 ISO 呢个 system，十几年前做嗰阵时候咧，啲员工好抗拒。咁啊，翻工放工，你叫我做个头，咁啊做个头啦，做咩要填啲表啊？要睇个结果出嚟啊！好多细微嘅制度嚟讲咧，系唔会出错，亦都好标准化。赚翻嚟嗰啲朋友，你回报啊，哇！原来好欣赏佢啊，好有系统啊，人哋会赞佢啊，佢觉得自己好专业，佢觉得值得嘅。虽然系付出嘅时间、钱同埋培训，最后得益嘅人咧，系所有上嚟嘅朋友。
3: 重新睇健康。星期日早上9:30，新城财经台，健发会再生。
4: 头发的事就是发再生的事。
5: 以上环节由发再生带给你。
6: 清姐胡曼清首度披露节目以外的清姐先人投资笔记。新城广播35周年隆重呈现胡曼清投资分享会，其实战五宴。清姐现场讲你知但在电波中听不到的投资密码。仲可以同清姐共进午餐，互动分享。9月12日星期六上昼10:30至下午3:30，喺铜锣湾富豪香港酒店，清姐全程同你真正围炉港股。报名及查询费用详情，即上新城网站或 WhatsApp 9829-2344。
5: Metro Anniversary 35 Spectrum of Self 音乐会。8月23日，湾仔会展，邓丽欣、云浩影、黄淑曼、Amy Lou 呈现不同光谱下的破格演出。
7: 我是我们的 Z 世代的节目主持，我是 T-Max。 我最希望听到就是 Steffi 邓丽欣在个 show 入面唱 Fantastic Tale， 因为这一首作品是我的童年，我的回忆，当年的 online game 的回忆。希望到时可以听到她唱这首歌，等我可以重温那份感动。
5: 即上新城网站看换飞攻略。新城广播35周年，8月闪耀。
6: 道指纳指新 Day Talk， 陈俊文、朱家明，
8: 翻翻嚟道指纳指新 Day Talk 嘅时间啦。上个礼拜啦，好多股份出业绩啊。由于节目时间关系啦，讲就讲唔晒噶啦。咁我哋主要咧就系讲下 Meta 啦，同埋 Microsoft 啦，两只股份出咗业绩之后咧，股价表现咧其实系非常非常之参差嘅。Meta 呢就曾经跌过落去3月之后的低位524.49，咁但星期五呢都能够跟随市况反弹上返去556.71，比低位呢升返6%啦。Microsoft 就好嘢啦，曾经啊见过387.99嘅，但出咗业绩之后呢就跳升上去，星期五呢就收市啊464.72嘅，比低位呢足足升咗呢接近 20% 㗎。咁好明显啊，市场已经话咗个答案俾我哋听㗎啦，边一隻好边隻唔好㗎啦。罗文系咪咁直接呢？业绩点样睇呢？
9: 唔好嗰隻先讲先啦，就是 Meta 啦。咁最主要就係话个指引方面嚟讲嘅话呢，系比较保守啲，低于市场预期啦。再加上第二季业绩方面嚟讲，亦都实际上呢系 miss 咗嘅，低于市场预期嘅。再加上就话公司个对于个营销指引方面嚟讲嘅话咧，系有少少保守，轻轻低于预期。另外一方面嚟讲嘅话，就见到佢一个资本开支咧冇认真增加到，不过咧嗰个区间咧就叫做系收紧咗少少，咁所以就轻轻个中位数叫增加些少啦。咁呢个比 Google 嘅情况系好嘅，咁但系每股盈利方面嚟讲嘅话，6.18美金咧，同市场估计嘅预期嘅7.22咧系有啲区别喺度嘅，争成10%，呢个有啲失望嘅。营收方面嚟讲就 OK 嘅。608亿美金同市场预期嘅602亿美金咧，其实相差高于咗1%噶，实际上系好少少噶。咁但系每股盈利方面嚟讲，相差咁远咧，就啲令人担心咯。系咪你个成本好贵咧咁样？咁至于呢个今季方面嚟讲嘅话咧，最认真影响到个 Meta 股价咧，就话今季个营收方面咧，佢俾出嚟嘅区间嘅 range 系611美金至到640美金。嗱，咁中位数系625亿美金啦。咁市场方面嚟讲，佢之前咧就希望见到一个平均嘅市场预期咧，就631.5亿嘅。 咁而家你中位数得625亿嚟讲嘅话，又相差咗大约系6亿左右啦。咁呢个都系有少少失望，再加上就系、上季业绩已经系低于预期啦，今季嗰个营销指引嚟讲，亦都系比较即系、偏低啲，咁当然就比较令人失望啦。虽然见到好多其他方面嚟讲嘅话，譬如话资本开支啦，资本开支咧就冇乜点增加到嘅，之前就预期1250亿到1450亿，咁中位数大约1350亿左右啦。而家个资本开支咧个上限就冇改到嘅，继续1450亿，但系下限咧就提高少少咧1300亿，咁啊中位数嘅话就大约咧系1375亿。咁比之前嚟讲啊，多咗25亿左右啦，其实好细嘅，1%、1.5%、1.7% 左右啦，其实就唔够2%嘅。咁所以嗰个情况就唔系咁差。咁啊呢个 free cash flow 啦，咁好多人关注嘅 free cash flow 嚟讲，我咧系低咗好多嘅。咁啊只系得7.8亿美金。咁比上年同期咧，即系当然系上年就嗰阵时冇乜咁多 capex 嘅开支咧，就好多啦。85亿美金方面嚟讲嘅话，就相差咗即系90%左右嘅。咁所以呢见到嗰、那个但大家留意喎、个自由现金流其实暂时嚟讲仲系正数㗎。咁所以喺咁嘅情况之下嚟讲过呢个股价都系即系挨沽嘅。

0: 再加上就系、是、我谂最重要就系、是。朱一伯格咧，虽然系一个我谂科技股方面嚟讲嘅话，尤其是即系咁后生嘅话，都系一个好顶尖嘅 CEO 啦。但喺过去呢一年半载嚟讲嘅话咧，喺个 AI 嗰个资本开支方面嚟讲嘅话咧，佢就唔系话真系太过清晰咧，去讲俾人听点解佢呢个 AI 嘅资本开支咧系冇问题，唔需要担心系会赚钱。佢净系好简单讲话啊，唔使担心，会赚钱嘅。咁呢啲我哋有限时间嘅讲就话啫，你个 earnings call 讲紧成两三个钟嘅，咁就可以讲得长篇啲啊嘛。
1: 唔系，咁呢啲俾投资者就一个缺乏信心咁咯，好似
0: 系啊。咁再加上就话，虽然资本开支冇好似冇一点大上升到，咁但问题上就系有好多唔同嘅地方咧，都有啲唔同类型嘅资本开支，譬如话。佢同呢个 BlackRock 咧，呢个贝莱德咧，就即系公布咗，将会喺呢个 Texas El Paso 嗰方面嚟讲嘅话咧，起一个140亿嘅 data center 啦。咁啊，亦都见到咧，同呢、这个另外之前咧，其实冇耐之前，路易斯安那州咧有个 Hyperion 嘅 data center 有500亿啦。上次喺加拿大 Alberta 嘅话又有个90亿噶啦。咁所以都好多 data center 起紧，咁啊有啲令人担心嘅。咁所以因此嘅话咧，个业绩拖累之下咧，即系见到股价咧就比较明显系下滑啦。微软出嚟嘅业绩咧就好好，就帮助到市场气氛好多，就系、是、微软其中一个比较明显啲一个地方有个指引。咁啊，见到个盈利方面嚟讲，我咧系好多啦。嗱，市场预期4.24嘅，佢出嚟4.74，多咗成5毫子，多成12%。咁而营收方面嚟讲，我咧 revenue 咧系讲紧900亿美金，亦都比市场预期876亿美金嚟讲，我咧多咗接近3%噶，多咗24亿美金左右。至于嗰个营收方面嚟讲嘅话，预期同比嘅话咧，就应该系升 18% 嘅上年同期。咁呢个数字咧，其实同市场预期咧13-16% 咧系比较高啲，咁所以非常之唔错嘅。咁再加上就话见到呢个微软方面嚟讲个 cloud 咧，亦都系有个43%嘅增长。咁呢个亦都系比市场预期嘅40-41% 为高嘅。咁啊，虽然话系资本开支方面嚟讲嘅话咧，喺上一季度咧去到410亿，都系上升咗唔少，但暂时嚟讲话整体嘅资本开支咧。暂时咧就冇咩认真大幅上升到嘅，咁至于话前瞻性啲嘅指引个 RPO 咧 ，remaining performance obligations 咧，一个会计上嘅名字，代表即系将会有嗰啲生意啦，系上升8%去到6780亿，咁呢个都系一个唔错嘅数字。简单嚟讲嘅话咧，2026年咧，暂时咧就话个资本开支咧系冇咩太大改变，所以因此咧可能个市场见到咦冇乜大洗到啊，加上业绩又好啊，咁啊收晒货。暂时嘅话就似乎微软咧帮助到科技股咧，甚至连晶片股嘅话咧都做好咗好多。
1: 今日时间差唔多啦，下个礼拜日同样时间，道指纳指新低托。另外逢星期一至五晚上9点至11点，道指纳指话你知，再同大家见面，拜拜，
0: 拜拜。
2: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3: 35载仍最精彩，新城广播35周年。
4: Hello， 大家好，我系上秋叶卓飞，祝贺新城广播35周年，做更多好嘅节目，再创高峰。
3: 新城广播35周年，8月闪耀。
5: 下昼4点，
6: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7: 现在由李善文报道新闻。警方同消防员在大埔大美督海空搜索7个钟，下午3点左右找回参加3项铁人赛失踪时候的男人，事主获救之后昏迷，由救护车送往拿打素医院抢救。59岁的事主朝早参加中国香港铁人总会主办的3项铁人挑战赛。朝早7点几，黄色暴雨期间，他在大美督水上活动中心进行游泳项目，但过了预定时间仍然未完成上水。赛会职员怀疑他遇溺失踪，之后报警求助，消防派出蛙人落水搜索。警方亦都出动航拍机查察，大会话已经即时启动紧急应变机制，全力配合各救援部门进行搜救工作，并已经立即通知嗰个参赛者嘅家属，为家属提供一切可行同必要嘅协助。行政长官李家超联同各司局长在屯门出席首场施政报告和5年规划地区咨询会，有少数族裔代表问到政府怎样协助他们更好融入和贡献社会。李家超说香港是750万市民。

0: 民家共同家园，不分种族，只要在香港生活，就是香港的一份子。政府未来会做好相关工作，帮助少数族裔融入社会。有大学生关注青年就业发展，建议政府为新兴产业设立支援和资助计划。李家超回应，科技发展令香港在生产力方面创造不少就业机会，政府会努力研究发展优质科技，并研究推动前沿科技，包括量子科技、航天科技和科技带来的产业发展。亦都有市民问到怎样取缔劣质劏房，李家超说劏房累积多年的问题不可以一蹴而就。目前的简朴房条例给予分间单位四年宽限期，被经营者做改进工程，加上公屋量和简约公屋等供应增加，有信心取缔劣质劏房能够有序推进。世界第十二高峰位于巴基斯坦和中国边界的布洛亚特峰发生雪崩，目前找到四具遗体，包括尼泊尔裔英国籍知名登山家普尔贾确认遇难，一个中国人失踪。十个国际登山人士星期四在攀登海拔8047米的布洛亚特峰时遭遇雪崩失踪，队伍包括多个尼泊尔人、一个巴基斯坦人、一个中国人和多个其他国籍的登山者。巴基斯坦高山俱乐部说，雪崩发生之后，巴基斯坦当局出动直升机、无人机和地面搜救人员展开搜索。另外一支由10个巴基斯坦和尼泊尔专业登山人士组成的队伍，今日凌晨离开布洛亚特峰大本营，继续搜索失踪人员的下落。中国驻巴基斯坦大使馆证实，一个中国籍登山人士在布洛亚特峰附近遭遇雪崩之后失踪。事发之后，使馆已经启动临时保护应急机制，与巴基斯坦保持密切联系。美国总统特朗普说，基于伊朗和其他中东国家提出请求，希望暂缓发动袭击，他同意取消军事打击伊朗，不过伊朗军方就说是谎言。特朗普在社交平台发帖文说，有关各方已经初步达成协议框架，内容包括立即全面和彻底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同时消除伊朗构成的核威胁。特朗普说，基于这个请求，他同意取消军事打击行动，但前提是各方能够迅速敲定协议，又说以色列和美国一起作出承诺。伊朗军方其后回应说，特朗普说伊朗要求停止攻击是一个新的谎言。军方说，无论特朗普继续侵略定是退缩，伊朗部队都处于最高戒备状态，已经为一切可能做好准备。如果对抗不可避免，战场将会决定一切，届时所有人都会明白谁掌握住力量，谁拥有最终的发言权。这节新闻报道完毕。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下昼同今晚天气预测密云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展望明日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同有雷暴，随后一两日仍然有骤雨。本周后期渐转酷热，而家气温27度，湿度89%。
7: 做按揭其实唔难，上市公司外华物业嘅贷款处理各类型物业按揭手续简单，最快5小时批核。电话6699-2228。
8: 放债人牌照号码09362025。中局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9: 2026年人口普查进行紧啦，被抽中参与嘅住户会收到政府统计处嘅紫色信封通知信，可以随时随地上网做问卷。又或者打182026做电话访问，如果有需要，统计员亦会上门协助住户完成问卷，搜集所得的资料绝对保密。网上普查，轻松方便保密。
10: 主办新城广播，指定信用卡伙伴建行亚洲信用卡，指定赞助李文商业中心屈臣氏蒸馏

0: 佢 Perface Blue Insurance 微蓝保险、中原地产、汇德丰地产会员计划伙伴 H Coins。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1: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两点至四点 ，G 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2: 财经分析同投资智慧并重嘅两位师打，隔啱默契，互相补位。
0: 胡孟清、魏美珍，
2: 财智双打。
3: 好，踏入咗八月份啦，今个礼拜咧就要留意翻好多公司会出业绩。
4: 踏入八月咧，亦都系好多，譬如系六月结啊嘅公司啦，佢哋都有年结嘅全年业绩。当然更加多嘅咧，就系嚟自半年结嘅业绩啦。咁中期业绩嘅一踏入星期一，八月三号咧，听日就有李文化工、李文造纸啊。李文化工系746啊，大家仲记得啊？李文造纸之前系发过盈喜噶，2314啊吓。咁仲有药明系嘅龙头啊，2359药明康德都会有业绩公布。
3: 系咁啊，造纸股啊受惠于人民币升值嘅，咁啊睇一睇佢嘅业绩个表现系点样。不过星期二咧就更加重要。就是大笨象汇丰的业绩，这期汇丰的动作都多多，是不断地出售它的非核心的资产。
4: 汇丰近年它都是中午就会公布它的业绩，等市场下午一开始来得切反应嘛。不过如果将来我们连 lunch 都没得吃的话，
3: 那它就要在我们交易时段出业绩，又或者要收市之后才出业绩，
4: 或者是晨吉那么早咯。
3: 都可以，但是好像说之后早都要提早一点开始，又要翻早半粒钟。我哋好咁啊，星期二啊，汇丰嘅业绩，仲有海港企业51号嘅业绩，创科实业669、778就系智富产业信托，仲有信义储电8328嘅业绩。
4: 呢一日咧，亦都有一个独家高层及媒体活动，系边个噶？
3: 边个啊？就系、是、一位球星咯，
4: 犀利啦！
3: 嚟紧我哋有个足球盛会啊嘛，打紧噶啦，而家
4: 踢紧啊，
3: 系啊，八月
4: AC米兰啊，
3: 喺启德主场举行紧，打到去五号。五号嗰日咧就应该系曼城对国际米兰，八月五号嗰个咧系阿健诺通杯，车路士对祖云达斯啊，八月五号系啦。咁佢哋喺星期二嗰日咧就安排咗有一场咧2026祖云达斯香港行嘅独家高层媒体活动。
4: 咁以前喺大球场咧，我哋就好惊落雨嘅。
3: 而家
4: 启德系啦，
3: 系啊 ，OK 啊，
4: 完全系可以全天候啊，
3: 无惧风雨，系啦，都可以进行。咁啊，仲有汇丰嗰日咧出业绩嘛，星期二，咁佢有个中期媒体嘅电话会议嘅，咁啊会了解多啲管理层对于前景嗰个部署系点样啦。之前咧上个星期起码有两单deal啦，一单就系卖咗有澳洲有个房地产及私人贷款组合啊，不过嗰度系亏损嘅，
4: 360亿澳元，
3: 系啊。
4: 自在套现啦，
3: 亏少当赢之后就会有1亿美金嘅亏损。另外就系喺新加坡卖咗个
4: 人寿，
3: 人寿新加坡。
4: 不过呢个咧就订煲唔订盖嘅。
3: 系咁，佢卖咗汇丰人寿新加坡就俾安联，但系之间咧又签咗个15年嘅独家银行保险分销嘅。
4: 系啦，呢单deal都唔够澳洲啱啱呢单大。
3: 好，咁另外星期三，华侨银行有2026下半年嘅年度经济展望发布会。
4: 下半年度
3: 银行点样睇前景？
4: 八月噶咯，而家
3: 系啊，
4: 真系好动荡啊！呢每个月都要出嚟见下大家，或者同我哋前瞻一下。
3: 好，业绩都大量啊！咁啊，星期三咧就有大酒店45号啦，另外近期做得几好嘅消费类股份内需2201统一啦，国泰航空，仲有山水水泥691、
4: 1061益盛生物科技、3360远东宏信同埋6160，亦都系医药股嘅百济神州。咁呢一日咧，亦都有嚟自 One Degree 啊呢间保险公司家居保险产品升级嘅业务发展简报同埋展望嘅发布会，只系七月 六月七月咧，一踏入下半年咧，都已经系挫到云噶啦。即系下半年究竟个展望系点样咧？究竟好多大行会唔会继续不断咁样因应住个现况去修正咧？都要拭目以待啊！
3: 好，咁另外星期四嗰日咧，继续都系业绩啦。咁有蓝筹入面嘅中电控股啦，
4: 太古啦，
3: 太古啦，系啦，系十九号啦，
4: 同埋1972太古地产。咁仲有1997九仓置业。2343太平洋航运，2383 Tom 集团，哇，都一时风云啊！呢几间咁啊，仲有9688啊，再鼎医药嘅，
3: 以前好似系创仔一号噶嘛，攞
4: 系啊，
3: 咁啊，跟住就转咗去。
4: 咁啊，讲开保险啊，宏利金融咧都会喺星期四公布业绩噶，945。
3: 好啦，去到星期五嗰日咧，就要留意翻中国七月份嗰个进出口嘅数据。嗱，呢两个月份七月同八月嘅经济数据，中国嘅经济数据咧系好关键嘅，因为只要呢两个月份嘅数据比较差咧，咁啊可能九月份有啲嘢可以做下。
4: 有政策到
3: 系啊，所以都唔好期望佢出得太好，反而市场希望佢出得一般啦，系啦。
4: 但系上次出得好好啊，
3: 系呢个春初数据其实出得好噶，
4: 但系我哋啱上个星期五公布嘅
3: PMI
4: 就真系
3: 强差人意咯。系啊，
4: 咁好呢一日睇埋啲业绩啦，阳光房地产基金啊，435啊，恒地旗下嘅，咁啊仲有亚洲水泥743同埋2038啊，富智康集团啊，好多人唔记得咧，呢一只2038曾经好耐好耐之前佢系蓝筹嚟，
3: 好风光噶曾经，系啊，咁啊而家就暂时未系佢嘅时势啦，咁但系有啲股份其实可以再翻嚟噶嘛，系咪？嗱，我哋今年都见识过建滔嗰系咪系咯，都沉寂咗好多年噶，跟住一炒啊炒高咗。嗱，转头翻嚟我哋今日嘅专题咧，我哋讲下光刻机啦。话听讲咧，内地已经可以做光刻机咯。哇，如果我哋唔需要再靠进口光刻机，咁成个晶片市场嘅布局又会唔同晒。
4: 咁呢个消息咪曾经喺呢个礼拜过去呢个星期吓窒咗好多硬嘢咯。
3: 系啊，净系一个消息啊，就已经令到嗰啲一线嗰啲芯片公司咧，
4: 全下都唔得掂啊。
3: 系啦，如果落实
4: 都唔使攞部机出嚟，
3: 影响都几大啊！真系。咁啊，另外咧就要留意第三节咧，我哋讲下外围今个礼拜有啲重要嘅市况啦。第四节咧，强人系列咧，今日我哋探讨下呢一位许仰天先生嘅经营理念。舒燕，佢本来就好低调嘅，而家突然之间咁高调，梗系有啲嘢啦。转头翻嚟再倾。
5: 下昼4:14。
6: 中银人寿，香港网上人寿保险销量连续六年市场第一，目标三年网上储蓄保险计划，手机投保三年期满，锁定保证回报，未来此刻可控。计划由中银集团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承保，详情请参阅保单条款及产品小册子。有关上述市场第一之数据，详情请参阅中银人寿网站网上投保之页面。
7: 钻石美肌密码，由 Black and White Beauty 为你肌肤解码。
8: 钻石级护肤美肌小贴士，
9: 抗晒有防晒，亦都有耐晒。点样令到佢冇咁容易晒黑、晒伤、晒黑咗啦？点样令佢褪色会快？即系话你个色素沉着咧，冇咁容易嘅话咧，你嘅皮肤就冇咁容易起斑，同埋皮肤望落去咧会通透一啲嘅，冇咁容易出皱纹，冇咁容易块面咧向横向下发展。
7: 想听美肌教主 Grace 分享护肤智慧兼养生，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上昼10:00，从身体健康节目内钻石美肌密码环节，主持有我程海欣，请嚟 Black and White Beauty 美肌教主 Grace 教你用美丽富养自己，打造钻石美肌。屋企有长者唔知点照顾，到自己老咗又怕照顾唔到自己，逢星期六上昼9:30，人生马拉松时段内，三代万年青环节，主持有我程海欣程主播，仲有 Evergreen 万年青三位创办人 Carrie、Louis 同 Jeff， 助你认识中老年人生活模式，想三代同堂可以好 easy。
10: 胡孟清、魏美珍，
11: 财智双打。
3: 好啦，过去嗰个礼拜咧都有好多重磅嘅消息啦，有议息嘅消息啦，有啲巨型科技巨头嘅业绩啦，例如三星啦，咁啊，另外咧，我哋中国咧亦都有一单新闻咧，都好重要。

0: ml 即系阿斯麦嘅。
1: 咁所以短期之内我哋都仲未可以冲击到呢一间巨头 ASML 嘅。不过西方方面咧，即系外国进一步收紧出口限制，咁啊中国嘅晶圆厂可能会加快采用本地嘅设备，亦都唔奇嘅。咁 ASML 喺中国市场长远就即系再谂大啲，可能都会面临一啲竞争嘅。但系呢个好长远咯，短期就应该冇乜影响嘅。仲未追到。
0: 其实佢哋嘅 CEO 眼见美国咁样制裁中国。他们都讲过的，你们不要以为制裁可以压制到中国，中国应该是自己做的，你还烦
1: 了。是啊，我们现在追的。
0: 是啊，涉事的企业其实整合很多间中国的公司的一种沉没式的 DUV 光刻机研发团队，包括国资背景的芯片设备初创公司上海宇良星科技，今年呢计划是生产约莫五部设备，出年呢的产量目标还可以增加去到大概20部。
1: 好，那强劲的对手 ASML佢每年嗰个生产速度又系点样计咧？
0: 都唔系好多。
1: 佢旧年都系交付咗，讲紧系131部嘅啫。系啦，呢个 DUV 嘅光刻系统。咁啊，中国企业而家现阶段嗰个产量咧，都仲系有限嘅，讲紧今年都系五部嘅啫。咁而初期咧，可能会扩大呢一个成熟制程芯片嘅产能啦，包括喺 AI 伺服器同埋数据中心所需要嘅电源管理嘅芯片。
0: 咁沉没式嘅 DUV 设备咧，亦都可以透过多重嘅曝光技术啦，咁系生产较先进嘅芯片，但系成本同埋制造嘅难度系较高嘅。中芯国际目前咧已经利用相关嘅方法生产智能手机啦，同埋AI 系统所需要的先进芯片。
1: 好，咁而家现阶段个消息咧，讲紧中国会做 DUV 光刻机。咁但系另一个更加高端嘅咧，就系 EUV 嘅光刻机。而家究竟处于咩阶段呢？就话中国正在研发紧国产嘅极紫外光刻机。啊，呢一个咧就 EUV 啦。咁但系而家系处于好早嘅阶段咯。知情人士话咧，相关嘅设备距离实际用喺芯片生产，仍然都仲要几年嘅时间先至会研究得到啦。
0: 咁啊，讲多一次啦 ，DUV 光刻机系乜嘢嚟嘅咧？其实咧 ，DUV 就系深紫外线啊 ，Deep Ultraviolet 啊，咁都系直译嘅啫。不过即系讲得多，我哋讲讲下，好似都唔记得佢全名系乜嘢啦。咁至于EUV 咧，佢本身就係 extreme ultraviolet 咯，個 E 字就代表 extreme 啦，極致啊。
1: 好，再高端啲嘅，
0: 直譯㗎咋。
1: 而家咧就係要向住 EUV 嗰度去研究，咁但係生產嘅咧就暫時呢個階段咧係 DUV 為主。咁啊，美國咧而家係有啲出口嘅禁制嘅，就係禁止中國嘅晶圓廠購買 ASML 最先進嘅 EUV 嘅光刻設備，令到內地企業主要都係依賴比較舊款啲嘅設備去做嘢咯。
0: 咁而美國嘅國會正係審議跨黨派啊一個 Match Act 啦，係打算扩大对沉没式 DUV 设备的出口限制添啊，并且限制埋部分中国晶圆厂取得设备的维修服务，实质即系直头要断你水、断你粮、断你后路、断你米路。
1: 嗰部机如果系要有啲维修咧，咁都sorry 啦吓。其实咧，中国咧已经早喺2002年咧已经将光刻机技术咧列为国家嘅重点项目噶啦。咁啊，美国喺2022年咧就全面收紧咗先进芯片制造技术出口之后咧，北京咧就系调整咗呢一个沉没式 DUV 设备研发嘅策略，由国家主导翻研究，转向商业化推进，并且系由华为去协调业界嘅资源。其实一早咧预计咗美国会有此一着噶啦。
0: 而涉事嘅上海企业咧，佢系属于全国国资支持计划嘅一部分嚟噶。咁即系话我哋国家队咧，好早已经啊早着先机噶啦。咁同埋已经有晒心理准备啦，行动就最实际。当然参与者是包括中国的企业、研究的机构、零件的供应商。这间公司去年原来已经向部分的晶圆厂送交原型机的了，其后呢就根据测试的结果再进一步去改良个设备，并且在今年呢会开始生产。
1: 其实呢更加早的时间呢，在大概六月份的时候呢，都曾经有一篇的报道呢，就是讲过杭州有一间叫做珀伦科技已经是向深圳力策科技正式交付了有个型号的 PLAS 的半导体级别的真空气压式纳米压印的光刻机。而根据了解，这个设备是第一款光晶片专用的纳米压印的光刻设备，而且仲要是全程绕开了 ASML

0: L 深紫外光刻 DUV 的路线，实现8英寸光晶片晶圆规模化量产。
1: 是啊，它全程就绕开了 ASML 那个路线，它是不需要跟从 ASML 那种方式。
0: 嗯，
1: 而根据快科技的报道，就成立在2017年的这间杭州的珀伦科技 Prenano， 创始人郭海雄就是师从纳米压印技术先驱美国工程院院士周旭的。而去年的八月，这间公司已经交付中国首台半导体级数的纳米压印光刻设备。
0: 根据了解，这间公司这一次交付的自主研发的真空气压式纳米的压印方案，完全就是绕开了传统 ASML 他们的DUV 的光刻路线，并且将光晶片制造成本压缩去到 DUV 方案的大概十分之一。而根据了解呢，就话荷兰半导体设备呢个巨头就 ASML 喺 DUV 嘅微影设备市场呢具备咗一啲统治级嘅地位，全球嘅市占率呢已经雄霸咗㗎啦，九成或以上啦。
1: 咁早喺去年嘅八月啦，珀伦科技就交付咗中国第一台嘅半导体级嘅纳米压印光刻设备啊，头先讲过。但係目前呢其实係未披露任何具体嘅生产量率啦，即係话佢生产几多部先有一部系得㗎。未知出货量冇人知，客户订单更加大家都唔清唔楚，独立嘅验证数据咧更加未见过。咁佢嘅商业化规模依然咧有待大家进一步要观察啦，实在有啲神秘，
0: 都系一个谜啊。咁啊，而啱啱过去呢个星期咧，讲话中国会交付嗰五台嘅光刻机咧，其实都系一样，都系量率你唔知啦，咁啊有好多啲细项你都唔知啦，咁啊只系知道五部咯，跟住下一次就是多少少咯，跟住边个客友啊，咪中心咯，然之后华虹咯，同埋长音存储咯，就系、是、咁多资料啦。
1: 系啊，呢、这个传闻咧，其实令到好多其他欧美嘅国家啊，或者甚至啊系环球啊，一啲做半导体啊、设备啊、芯片嘅企业咧，都为之有啲炸裂噶，因为你突破咗原本嗰条路线，咁仲要咧系完全唔知道你背后有啲乜嘢嘅程度啦。但是你能够进行到本土化，所以这个消息一出呢，哇，美股的跌势就开始了，由美光啊一路蔓延到去 SanDisk 啊、标普500指数啊、 SOX 啊、费城半导体指数啊、记忆卡的厂商啊，一路跌到过来。所以大家应该 可能需要更加多留意 The Information 啊，这份关于中国的光刻机的相关的报道啦。咁同埋呢，究竟嚟緊仲有冇更加多的企业是牵涉其中呢？因为连呢啲应用材料啊、其他啲科旅啊、股份啊，甚至日韩台啲相关股份咧，都系跌到一波一碌噶。
0: 系啊，不过咧，由呢个消息咧，我就觉得咧，股市咧真系唔好讲得咁白，隐隐晦晦有想象空间喺后面咧，原来嗰个威力更加猛烈啊。
1: 不过咧，讲开又讲，原来仲有好多咧，我哋都听都未听过嘅公司咧，可能系牵涉咗咧喺今次呢个 DUV 光刻机嘅进展里边嘅神神秘秘咁，但系里边咧牵涉嘅文说都系同国资相关嘅。咁呢啲少量嘅机械啦，咁受影响嘅当然都系有一啲国资嘅公司，里边有啲中国微电子啊，或者系甚至究竟其实自己本土化净系自己用都唔够，将来会唔会能够咧可以
0: 出到
1: 做埋出口咧？呢下真系出到海咧，先至系真真正正啊，系踢世界。
0: 啊、出到海的公司，我哋一间第四节会讲另一间公司，就系 Shein 啦。呢一间公司真系出到海，不过佢最近都
1: 出到海喺海外俾人打咧，
0: 咁啊要翻嚟香港上市，
1: 俾人打翻转头啦，真系。
0: 系啊，强人系列，我哋会讲下 Shein 佢嘅老板阿许仰天。

0: 下周四点半。
1: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2: 现在由梁雪莹报道新闻。日本熊本县星期二发生的 7.1 级地震增加到38人死亡。一名地震后在私家车上避难过夜的70几岁老妇怀疑中暑身亡。当局认为可能是今次地震造成的首宗相关死亡个案。另外，地震亦都造成超过100人受伤，当中12人重伤。灾区发生超过350次余震，超过9000人仍然在避难中心暂住，未能够回家。熊本县内超过3400栋房屋受损。另外，日本传媒报道，熊本县各半导体工厂预计会陆续恢复生产，其中日本半导体制造设备商东京威力科创宣布听日起全面恢复生产，索尼半导体制造公司位于熊本县的工厂星期二起分阶段恢复生产，预计今个月中恢复到地震前相同的生产水平。美国国家气象局发预警，话极端热浪在当地时间周末直卷美国西部，多地气温可能超过50摄氏度。气象专家话，一个热功顶天气系统影响美西由南至到北多个州份，范围由南部的亚利桑那州至到北部的蒙大拿州。气象局已经对加州、亚利桑那州、内华达州和犹他州的部分地区发布极端高温警报，几十个地区的单日最高气温纪录可能会被打破。当局预计加州首府萨克拉门托气温可能会突破 39.4 摄氏度，加州内陆的棕榈泉和亚利桑那州凤凰城可能会达到 47.2 度，死谷最高气温可能会达到 50.6 度，犹他州盐回城达到 40.6 摄氏度。气象部门警告，今次热浪叠加早前连续高温干燥的环境，可能进一步增加美国西部发生山

0: 火嘅风险。欧盟宣布将会在星期二召开紧急会议，讨论西班牙飞地优达的移民危机和欧盟的应对措施。22个成员国发表联署信，要求欧盟迅速协调，达成一致的应对措施，防止非法移民继续涌入优达。西班牙首相桑切斯亦都去信欧盟，批评在事件中部分欧洲国家出现偏见、假新闻、无知或者是政治利益攻击西班牙，强调在当前的国际形势下，欧盟不能够存在这一类自私、极化和不合法的反应。西班牙政府说，大约6万人在新一轮偷渡潮中从摩洛哥非法进入西班牙位于北非的飞地优达，目前已经造成至少67人死亡，大部分人已经自愿返回摩洛哥，优达边境局势基本恢复稳定。警方和消防员在大埔大美督海空搜索7个钟头，下午3点寻回参加三项铁人赛失踪的男人。事主获救的时候已经昏迷，由救护车送往拿打素医院抢救，其后证实不治。59岁的事主朝早参加中国香港三项铁人总会主办的三项铁人挑战赛，朝早约7点黄色暴雨期间，他在大美督水上活动中心进行游水项目，但是过了预定时间仍然未上岸，赛会职员怀疑他遇溺失踪，在7点57分报警求助，消防派出蛙人落水搜索，警方亦都派出航拍机搜查，大会话已经即时启动紧急应变机制，全力配合各搜救部门进行搜救工作，并且已经立即通知港名参赛者的家属，并为家属提供一切可行和必要的支援。葵涌打砖平街行人路今日朝早有水管渗漏，宝星中心食水供应受到影响。水务署话会争取在今晚午夜12点之前完成有关水管的维修工程，并且恢复食水供应。水务署在社交平台发帖文话，涉事的水管是一条直径200毫米的食水供水管。署方已经在宝星中心打砖平街出入口附近安排了8个水箱，为受影响的用户提供临时食水，亦都主动为受影响的大厦和商户送上樽装水。今日是全民运动日，康文署开放辖下多项康乐设施给市民免费使用。康文署辖下游泳池今日免费入场，不用预约，而球场等的设施早前以抽签形式安排中签的市民免费使用。今年全民运动日以亚运争锋全民运动为主题，举办多项免费康体活动，包括武术表演、足球等与亚运会比赛项目相关的体育示范和同乐活动，市民可以亲临各区体育馆即场参加。这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4: 新城财经台，
5: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明日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星期二初时仍然有骤雨和雷暴，随后一两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本周后期天气酷热，现在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88%。
6: 另类吸烟产品进口和销售禁令已实施超过3年。由4月30日开始，政府已进一步禁止在公众地方管有指明另类吸烟产品。在公众地方吸食另类烟会被视作管有并违法，可被定额罚款3000元。管有超额另类烟或作商业用途，更可被判监。大家切勿以身试法。
7: 药材期货一开五户口，无论大期、细期、大国、细国，都帮你放大5倍力度。
8: 冇错，药材期货一开五户口，只需20%按金，即可买埋一张期货。仲唔快啲嚟药材开户？
9: 优惠受条款约束。
10: 唔想呼吸有害？听下医生讲解点样预防 RSV 呼吸道合胞病毒。
11: 我是儿科专科医生温希莲。好多时我哋都会为家庭做理财规划，但系健康其实都要及早部署嘅。幼儿有机会遇上 RSV。

0: 而带翻屋企，同埋咧会传播俾长者同高危人士，感染后果可以好严重。加上而家未有特效药，预防就变得更加重要。及早同医生商量预防嘅方法，包括接种疫苗，其实就好似为整个家庭做一个长远嘅健康投资。
1: 记住留意星期日下昼5:50才智双打时段内呼吸有道环节。
2: 胡孟清、魏美珍，才智双打。
3: 好啦，嚟到第三节啦，睇一睇外围嘅情况啦。过去一个星期，外围都发生咗好多事啦。美国议咗息，英国议咗息，日本议咗息，跟住日本央行、韩国央行又做咗啲嘢啦。
4: 但大家其实喺货币政策系按兵不动。
3: 系啊，但系经历咗好多嘢。咁啊，留意今个礼拜继续咧，有啲好重要嘅经济数据会出噶吓。我哋先讲星期一先，星期一咧就要留意翻新西兰有六月份嘅建筑许可嘅数据，然之后韩国咧就会出翻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德国会公布翻六月份嘅零售销售数据。
4: 至于美国咧，就有营建开支啦，同埋 ISM 嘅制造业指数都系六月份。
3: 嗱咁啊，美国嘅议息会议咧就已经顺利完成咗，亦都系沃什第二次主持会议。不过佢过于简略嘅沟通风格咧，就令到啲投资者咧有啲担心啊，觉得即系可能唔系好适应。
4: 佢都走咗一次嘅啫嘛。
3: 系啊，我哋之前咪讲过，每一次换联储局个市况都会比较波动，甚至向下嘅。
4: 呢期都够波动。
3: 可能大家就系未熟习紧嗰位
4: 佢个脾性啊，
3: 系嗰个脾性同埋嗰种风格啦。咁啊，沃什个风格而家经过两次开会之后，大家就觉得佢太简单啦，系啦。
4: 佢冇啊，佢唔简单噶，佢讲到佢有决心要维持物价稳定噶嘛，上场之前咁讲嘅，不过佢冇话用咩方法啫嘛。
3: 你啱啱过去星期三咪开完会嘅，个记者会结束之后几个钟啦，咁摩根大通嘅分析师咧就原本咧就话应该嚟紧会有升加息嘅时间表咧，就由之前2027年嘅下半年咧提前去到今年嘅12月，佢觉得今年12月咧应该有机会加息，而喺今次呢个议息会议入面咧，其实有三名嘅委员咧系支持今个月咧系加息1/4嚟嘅，
4: 9:3啊，今次
3: 系啊，
4: 系咁日本啊维持利率不变都系8:1啦，咁啊另外市场反应咧，其实喺议息之后几负面噶，咁跟住美股三大指数曾经急跌噶嘛，好彩系收复失地，咁因为投资界咧亦都好担心啊，通胀啊呢个同埋长期债券个孳息率咧一路升到去20年嘅最高水平咧，咁影响所及股市梗系暴跌啦。股债相杀啦嗰一日，咁但系其实呢、這个担心，我觉得系人之常情啦。你又唔肯加息，但系按兵不动，但系个通胀咧就继续系喺个目标之上，点搞呢？
3: 好，咁除咗大家担心嚟緊嘅息口去向呢，就大家比较担心沃什嗰个作风嘅。不过又唔使驚嘅，因为每一次换人呢都会有一啲波动嘅。例如好似2014年记唔记得耶伦第一次以联储局嘅主席身份召开记者会嘅时候，就曾经话央行可能喺结束资产购买计划之后大概6个月开始加息，当时引发到美国嘅国债孳息率咧系走高。另外咧，最近嗰一次咧就系鲍威尔上场嘅时候咧，就佢讲到咧就疫情引发通胀冲击咧系暂时性嘅，呢、這个用词咧后尾就证明咗咧呢一个通胀唔系暂时性，跟住都令到应该佢都几后悔嘅，成日都俾人哋
4: 僵住。但系今次阿鲍威尔佢都有份投票，佢都冇投反对票。
3: 啊，系啊，好咁跟住轮到去星期二啦，去到星期二嗰日咧就会有韩国嘅消费者物价指数7月份啦，美国会比较多嘅数据，包括6月份嘅进出口数据，同埋一啲职业空缺嘅数据，同埋工厂订单嘅数据。
4: 加拿大嗰边就公布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啦。
3: 星期三嗰日会有新西兰几个重要嘅数据，包括系失业率、就业参与率、平均时薪数据。
4: 法国公布6月份嘅工业生产，英国咧就公布7月份嘅新车注册，咁啊仲有欧元区嘅生产者物价指数，6月份嘅 PPI 啦，即系
3: 好。另外美国就抵押贷款市场嘅指数啦，睇一睇个市场活唔活跃啦。咁啊，另外就有 ADP 就业变动数据系7月份嘅。
4: 去到星期四啦，仍依然有大量数据。咁啊，先亚洲区呢边啦，同埋澳洲呢边啦，澳洲。

0: 公布进出口数据都是六月份的数字。
1: 好，咁另外咧就系德国嘅六月工业订单数据，意大利有工业生产数据，欧元区有零售销售数据。
0: 去到美国啦 ，Challenger 嘅裁员人数啦，非农业生产力嘅第二季数字，仲有首次同埋连续申领新失业救济金人数嘅。咁美国亦都有批发贸易嘅数据公布。
1: 好，星期五留意日本有领先指标啦，个领先指标嘅数据啦都系六月份嘅。咁另外咧，德国咧就会有六月嘅工业生产数据、进出口数据。然之后美国咧都系继续有一啲同就业相关嘅平均时薪数据会喺星期五公布，就业参与率都系会喺星期五公布嘅。
0: 咁每一个月嘅第一个星期五，咁美国例牌出飞龙啊嘛，咁就系呢一晚啊，八月七号啊嘛，咁啊。制造业嘅就业人口变动啊，非农业嘅就业人口变动啦，咁啊仲有失业率嘅数字咧，都会一并喺呢一晚公布啊。至于隔篱啦，加拿大就业人口嘅变动、就业参与率同埋失业率咧，亦都会有数字公布。
1: 嗱，头先又讲到星期五咧会有日本嘅领先指标啊，其实过去一个星期日本都几多嘢发生噶，佢哋有议息啦，另外汇市好波动啦，应该已经做咗嘢啦，感觉。yen 亦都好波动啦，咁啊，仲有要留意咧，就喺星期四嗰日咧，啱啱过去星期四，日本嘅首相高市早苗，你知佢而家民望都好低啊，佢咧就话咧，计划由2027年嘅四月起，会将食品消费税嘅税率由而家嘅8% 减低去到1%，为期两年，
0: 以挽救民望，
1: 系咪咧？系咪以挽救民望咧？
0: 咁呢个亦都系日本咧，由自1989年咧引入消费税以嚟，系首次调低。消费税的税率的、之前呢个任首相都曾经再前都加过消费税率的，没听他减过的，真的。虽然呢这样做呢可望要减轻到食品价格上涨带来的负担，但是中央和地方政府呢在这两年间将会合计损失约莫10万亿日元啊，相当于4800亿港元嘅税收、
1: 啊。好啦，咁呢度收少咗，会唔会喺第度加翻呢？而家就未知啊，冇讲嘅高市早苗。咁但系，呢、這个减咗个税率，可唔可以挽救到佢嘅民望呢？嗰啲钱又喺边度揾翻呢？咁呢个就下一个我哋要探讨嘅议题啦。
0: 少咗咁多收入，反而令市场咧外界更加担心政府嘅财政会唔会？恶化
1: 系啊，好咁啊，转头翻嚟啊，我哋强人系列讲下舒烟嘅创办人啊，许仰天
2: 新装修集团区哥话你知，时间系
3: 下昼4:45。
2: 居屋公屋想变豪宅，我哋有500个员工案例，免费设计规划，亲临实景1:1示范单位，即刻 WhatsApp 6149-1113，6149-1113预约啦。
4: Music on board。
5: 2021岁，嚟自美国纽约市嘅创作男歌手，年纪轻轻已经得到格兰美奖最佳新人提名肯定。刚刚结婚嘅乐坛天后 Taylor Swift 亦非常欣赏佢嘅音乐才华，除咗成日听佢嘅歌，更邀请佢出席婚礼。呢一位美国新一代嘅 emo boy 最新作品探讨身材焦虑，同喺亲密关系当中嘅自我怀疑，描述喺爱情当中嘅矛盾，既想同对方亲近，但当见到照镜嘅自己嗰副唔完美嘅身材而感到退缩。诚意推荐 Somber。My body isn't ready.

0: Music on board。
1: 想知道香港人在大湾区怎样打拼？想认识大湾区真实面貌？
2: 主持梁杰走访不同界别的湾区港人，分享他们的经验。
1: 由工作到起居生活，由做生意讲到吃喝玩乐，
2: 用声音带你游走大湾区。
1: 湾区漫游，逢星期日下午6点新闻后播出。
3: 港股收市，地球仍然在转，投资步伐不停步，
4: 继续开始连结网上热播互动节目《师傅讲港股》，
3: 黄师傅黄伟杰，你检阅形势，

0: 感受香港呢个城市之都嘅独特魅力，睇女事务所。
1: 搜罗全城最 hit 话题，同你一齐紧贴城市脉搏，共创城市经济。
0: 逢星期一二晚上八至九，睇女事务所。
1: 陈以缇、
0: 谢拉带你穿梭体育、
1: 艺术、
0: 旅游、
1: 城市
0: 同潮流热点，玩转城中大小事。
2: 胡孟清、魏美珍。
3: 刚才我们讲到我们中国制的光刻机不知几时出到海，自己内部都未必够用，都要一些时间的。但是我们今天强人系列讲这间书烟就真的已经成功出到海的。不过即是树大招风，就即是招人道就是用财，所以他都在外面都经历了不少。他现在决定要回来香港这边上市了。这一间是跨境的电商巨头书烟，有个中文名叫做希音。
4: 他已经是刚刚过去这个星期7月26号通过了港交所的上市聆讯，如果能够成功顺利挂牌的，亦都将会成为今年里面港股最大的跨境电商 IPO。
3: 好，强人系列我们讲一下他的创办人许仰天。他的名字都挺好听，我觉得2008年在南京成立了这间公司，现在总部就在新加坡，但核心的供应链其实是在中国的广东。
4: 衫又在厂做嘅内地啲厂，咁佢系以咧系啦一个小单快反嘅柔性供应链著称嘅，即系咧先以100-200件小批量去测试市场嘅胃口啊反应啦，根据翻啲数据反馈咧，决定系唔系再追加订单啦。热门嘅款式咧，最快5日之内就可以完成补货，有效减少库存嘅浪费。
3: 系都好啊，咪少少地咁样，跟住要补嘅时候先至再补咯。咁而家要补货有科技即系帮忙，其实都好容易补
4: 嘅
3: 啫。
4: 生意就做得好顺利，好成功嘅。不过上市嗰条路咧崎岖好多，
3: 一波三折，曾经咧先后寻求过喺纽约同埋伦敦上市，不过都唔成功。
4: 咁而家终于嚟到纽伦之后
3: 香港
4: 系啦，咁咧最终喺7月能够成功，啱啱通过咗上市嘅聆讯啦。市场亦都估计咧，佢较2022年巅峰时期嘅1000亿美元。嘅估值大幅缩咗水噶啦，因为啱啱今年第一季咧，佢都已经转型为亏啦。咁啊，目前预计咧系大概400-500亿美元之间嘅估值。
3: 好，山东就名士多。咁咧，许仰天咧系1984年出生于山东嘅淄博。咁佢系毕业于青岛嘅理工大学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咁佢毕业之后咧，就曾经喺南京有一间外贸公司做一啲 SEO， 即系搜索引擎优化嘅工作嘅。咁呢段经历咧，就令到佢体会到哇，海外嘅流量点样去获取嘅逻辑啦，亦都系成为咗书烟后来嘅流量获取模式。奠定咗个基础啦。
4: 咁而喺2008年嗰年啦，即系佢创办呢间公司嗰年啦，佢同合伙人咧系创立咗南京点维公司。最初咧就向海外销售茶壶嘅啫，手机啦，仲有好多嗰啲商品啦。咁并且

0: 咧涉足埋跨境电商啦，咁佢好快又发现婚纱咧呢一个咁高利润，但系依赖搜索流量嘅品类啦，于是咧就转埋型做起咗婚纱生意。不过咧佢亦都好迅速咁样意识到婚纱咧好少回头客嘅，
1: 系菜。
0: 系啦，
1: 系咯，
0: 呢个局限咁令到佢咧再次要转型。
1: 系咁，有啲乜嘢会重复购买再购买嘅咧？就系啲便
0: 服。女人唔买衫会死嘅，有人话。
1: 嗱，你晚礼服都会买得少嘅，你便服啊相对买得多噶。
0: 系啦，
1: 咁啊，2012年佢咧就买咗个域名叫做 SheInside.com。咁咧就全力推进呢个跨境嘅女装市场，
0: 即系摆明系做女人生意啦。
1: 系啊，亦都系事业嘅关键嘅转折点啦，系展现咗惊人嘅流量嘅嗅觉啊！透过咧同一啲 KOL 佢合作啦，佢用免费衣服换取曝光啊，即系送啲
0: 送衫俾你着咯，你着咗你养得靓卖到嘅，系送俾你件衫有咩所谓啫？
1: 同埋你要着住我件衫，
0: 成本有几高啫？
1: 直播
0: 系啊，
1: 系啦，咁啊就由 KOL 咧就带起佢啲衫，以极低成本一件衫值几钱啫？讲真，
0: 咁当然啦，佢请得翻嚟嘅 KOL 都系啲中小型嘅，就唔系一啲好知名嗰啲啦。如果唔系，佢仲贵过佢件衫啊！
1: 咁但系你可能咩？你讲紧可以用好多件衫请好多个主播，
0: 同埋即系如果系大明星嘅，都唔会恨佢嗰啲
1: 啊咁又
0: 系呢啲衫啦，一定系中小型嘅，但系一定要大量咯。咁喺2014年左紧啊，即系公司已经成立咗6年之后啦，佢就做出另一个决定性嘅决策啦，将公司由南京迁咗去广州嘅番禺，此举咧就让佢更加深入全球最大嘅服装产业集群啦。咁啊，真系宜船就陷啦。咁啊，为后续嘅供应链革命咧打下咗一个物理嘅基础，好坚实嘅基础。去到2015年咧，网站正式仲改埋名做 Shein，
1: 系啦，之前系叫 SheInside.com， 而家简称叫做 Shein 啦。咁佢嘅为人咧就好神秘，好低调。好少接受传媒
0: 嘅访问，都冇乜人影过佢张相。
1: 系咯，咁啊，亦都甚至话喺公司嘅电梯入面咧，啲同事咧都认唔到佢嘅，
0: 认唔出就系自己老细。
1: 系啦，咁佢最近嗰一次啦，或者系最多人知嘅一次亮相咧，系几时咧？就系喺今年嘅2月，喺广东省高质量发展大会上面，佢竟然曾经讲过 speech， 宣布未来3年咧会喺广东投入超过100亿人民币嘅建设，就建设呢个智慧供应链嘅体系，并且强调广东系输烟嘅根，
0: 行到咁前，市场嘅解读梗系觉得好事近啦。咁所以咧，其实外界咧普遍认为啊，佢哋系筹备紧喺香港上市嘅关键节点啦，亦都亲自咧御驾亲征出面咧，系巩固同中国市场啊监管层嘅关系。如果唔系，点会出席呢一类咁嘅论坛，仲上埋台演讲啊？
1: 系啊，咁至于许仰天嘅经营理念系点样咧？头先都有讲过嘅，佢深刻即系体现喺佢嘅书烟打造嘅。就是小单快反这个模式入面。这个模式的核心就是追求极致的效率，最紧要高效，并且以此重塑整个供应链。这一个其实都是挺颠覆性的一个策略来的。也都是颠覆了传统的预测生产的模式。因为之前可能那些公司都会预测一下以这个款得不得呢，跟着会制造一些批货出来的。它就不是的。它直头真是每一款的产品就做好少好少。就直头真系走入去市场做埋个市场测试 ，OK 咗咧，跟住咧先至系翻单嘅。
0: 直头掟出去睇下有冇人买啊！
1: 系啊，唔使去预测啊，根本实时咁样就可以睇到市场嘅反应系点样啦。咁跟住先至追加生产。咁但系之前嗰种嘅方法咧，可能就系预测咗个款得唔得，跟住备晒料，跟住就去做生产啊嘛。佢就调翻转嘅。咁呢种模式咧，就将传统嘅服装行业最大嘅风险就系库存就减到最低，因为根本你唔会有库存。
0: 系啦，凭住广州周边咧成个完整嘅产业集群啦，咁就 Shein 能够实现到由设计一个设计稿添啊，去到成品上架，咁啊仅仅咧只系需要2到3个星期嘅啫，系远远咧系快过好似 Sarah 等等啊呢啲传统嘅快时尚品牌啦。
1: 其实 Sarah 转款都已经好快噶啦，
0: 系啊，
1: 每个礼拜去咧都会见到唔同嘅新款。
0: Sarah 啦 ，H&M 啦，咁而家 Sarah 都一路转紧型啊。是一路追住个时代走啊，咁佢都系鼓励你去 Sarah.com 上高去订货嘅。
1: 好，
0: 咁啊，许仰天佢有咩经营嘅逻辑咧？
1: 佢嘅经营逻辑就系利用 Big Data 啦，通过一个数字化嘅系统，将终端消费者嘅点击同埋浏览嘅数据

0: 接转化为上游工厂嘅生产指令，即系你剔得多、睇得多，咁应该对呢个款有兴趣啦，呢、這个应该都系受欢迎噶啦。咁呢啲数据咧，佢会综合跟住转为咧就系、是、落单去工厂生产嘅一个指令啦。
1: 利用信息流指挥物流啦。咁许仰天深深知道 Shein 嘅成功系离不开中国嘅供应链嘅，所以咧佢嘅策略就系深度要绑定，并且赋能本土嘅产业带。Shein 向合作嘅工厂免费提供数字化嘅管理系统啦，开展埋培训啦，甚至补贴佢哋升级啲设备添。总之佢就唔好孭间厂，佢帮你冇问题，
0: 系帮你冇问题，帮你成长冇问题，但最终你都系帮我做嘢啫。咁去到2025年啦，喺广东嘅合作供应商咧已经有接近10000间咁多噶啦，咁带动咗直接就业嘅人口亦都超过咗60万人，亦都系一个护城河啦。对于佢哋嚟讲，亦都喺全球化不确定性之下，为公司寻找到最稳固嘅大后方。间厂又唔系我嘅，
1: 大后方稳固啊，不过前方咧，
0: 前方就
1: 越面对住唔少嘅压力啦。因为佢本身都系靠低价著称嘅零售龙头嚟噶嘛，咁佢喺中美嘅贸易战啦，同埋全球监管压力面前咧，佢嘅盈利能力咧都面临住好大嘅挑战。好似2025年啦，佢嘅收入虽然咧已经增加到去418亿美元啊，高过2024年嘅387亿美元，即系但系反映出佢嘅销售端咧喺具挑战性嘅消费环境里边咧都有啲韧性。但系2025年全年嘅盈利咧个利润得20亿6000几万美金，比起之前嗰年大幅下滑咗接近40%，进入咗2026年情况咧更加有啲进一步恶化嘅味道。公司第一季系录得9900万美元嘅亏损，旧年同期佢都仲赚紧3亿9嘅，
0: 但系当然亏损咧就同佢嘅经营系咪有关呢？其实同个政策嘅影响可能更加关
1: 系
0: 大嘅，
1: 系因为美国嘅政策就系啊，佢哋喺旧年5月取消咗针对摆明系针对中国进口廉价商品嘅小额豁免制度咯，所以导致到 Shein 嗰啲产品喺美国嘅税率咧由原本嘅零去到62.5%，大幅上升到10%至87.5%。呢一项政策直接咧，简直系痛击佢嘅心脏同埋要害啊！
0: 所以呢个好攞命噶，
1: 因为美国系佢最大嘅市场，净系呢个市场第一季咧同比一个营收已经跌咗14.3%，剩翻20亿4000万美金咋。
2: 下昼5点。
3: 保管箱咁多间，揀边好？揀天风智能保管箱，红磡海船工商中心第三期，楼上买金，楼下存金，天风帮到你。
4: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5: 而家由李善文报道新闻。警方同消防员在大埔大美督海空搜查7个钟，下午3点找回参加3项铁人赛失踪的男人。他获救时已经昏迷，送往拿打素医院抢救，其后证实不治。59岁事主朝早参加中国香港3项铁人总会主办的3项铁人挑战赛，朝早大约7点黄色暴雨期间，在大美督水上活动中心进行游泳项目，但过了预定时间仲未上岸。赛会职员怀疑他遇溺失踪，在8点左右报警，消防派出蛙人落水搜查，警方亦都出动航拍机查察。大会话即时启动紧急应变机制，全力配合各救援部门进行搜救工作，并已经立即通知那个参赛者的家属，为家属提供一切可行和必要的支援。尖沙咀楼上酒吧一个男商人被人围殴，在深切治疗部留医6日之后不治，警方再拘捕3个人。警方星期五到昨日在尖沙咀元朗拘捕一个40岁男人，他涉嫌谋杀，同埋2个分别36和52岁的男人涉嫌协助犯罪。其中36岁的男人明日在九龙城裁判法院提堂，另外2个被捕男人正被扣留调查。案发在上个星期日，遇袭的32岁男商人在金马伦道一间楼上酒吧，怀疑因为态度问题被多人围殴，头部重创昏迷，肋骨骨折，接受2次脑部手术之后不治。警方早前拘捕6男3女，介乎24到46岁，其中3个男人被控谋杀，2个男人被控协助犯罪，日前已经在九龙城裁判法院提堂。

0: 其他被捕人获准保释候册。葵涌打砖坪街行人路朝早有水管渗漏，宝星中心食水供应受影响。水务署话会争取喺午夜十二点完成有关水管嘅维修工程，恢复食水供应。水务署在社交平台发文说，涉事水管是一条直径大约200毫米的食水供水管，署方在宝星中心打砖坪街出入口附近安排了8个水箱，为受影响用户提供临时食水，亦都主动为受影响大厦和商户送上樽装水。水务署说已经就事件联络民政署，当区区议员和相关管理处保持紧密联系，为受影响居民提供适切协助，并就事件带来不便表示抱歉。日本被高气压笼罩，各地气温上升，多个地区录得40度以上的高温，达到酷暑日的级别。其中四国高知县、四万十市、江川崎地区和中川地区分别录得 40.8 度和 41.1 度的高温，和歌山县田边市地区录得 40.6 度。另外，日本传媒报道，今日亦都是日本国内今年第八日录得40度以上高温，亦都是气象厅采用酷暑日名称以来近畿地区首度出现酷暑日。至于星期二发生7级地震的熊本县，亦都出现35度以上的猛暑日，其中相当接近地震震央的甲座町录得 37.2 度，正在断水的灾区八代市录得 36.4 度。环境省和气象厅向33个地区发布总暑警戒警报，范围包括关东地区到九州至到冲绳，提醒民众适当使用冷气和休息，还有补充水分和盐分。美国至少有7个州的供水系统遭到黑客攻击，部分被迫改用人手操作，供水系统暂时没有受影响。州政府和联邦当局正深入调查，追寻幕后黑手是否同伊朗有关。联邦调查局说已经在至少7个州接获类似事件通报，但未具体说明州份。密歇根州和明尼苏达州公开说，两州超过37个供水系统被网络攻击，但官员强调所有系统运作安全。这节新闻报道完毕。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3: Wealthy Life。All the way，
4: 新城财经台，
5: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明日气温介乎25到29度，吹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星期二初时仍然有骤雨同埋雷暴，随后一两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本周后期天气酷热。现在气温26度，湿度89%。
6: 翻了半日工，对脚已经企到好攰啊！
7: 对脚咁攰，是因为长时间企在同一范围做嘢，老板有责任按员工的工作性质和环境俾凳佢坐，持续站立工作两个钟，坐低10分钟，企够3个钟就坐低15分钟。
6: 作为顾客，雇员有凳坐，我哋都支持。
7: 查询请打劳工处热线2852-4041。
8: 招财期货一开五户口，无论大期、细期、大国、细国，都帮你放大五倍力度。
9: 冇错，招财期货一开五户口，只需两成按金，即可买埋一张期货。仲唔快啲嚟招财开户？
10: 优惠受条款约束。
11: 细细个长辈就教我哋，做人腰板要挺直，唔可以冇腰骨。人大咗先发现系真噶。如果坐同企姿势唔好，随时出现脊椎问题，例如寒背、驼背、脊柱侧弯等各类痛症，手尾可以好长。逢星期日上昼10:30，我主持程海欣同自然医学博士 Dr. Yan 为你讲解脊骨健康 ，backup 你健康，由国际脊柱侧弯联盟喺背后默默支持。
12: 胡孟清、魏美珍。
13: 财智双打，
14: 大家好，财智双。

0: 打专访环节，今日我哋讲下中美嘅科技大战，由呢一个嘅芯片打到去边咧？打到我哋啲 AI 嘅大模型软件啦，打到去机器人啦。好，咁我哋今日嘅嘉宾咧就系亨达虚拟资产及财富管理嘅董事总经理啊，钟准。
1: Hello，Stephen，
2: 大家好，
1: 欢迎你，好耐冇见啦。
0: 咁一路都打紧嘅，其实中美嘅科技战，
2: 冇错冇错。
0: 不过近期比较紧张啲，就系因为我哋有啲劲嘢又出咗嚟啦。
1: 我哋间唔中会吓佢哋一嘢嘅，
0: 有
1: 2025年旧年1月20号嘅 DeepSeek 时刻，而家呢个
2: Kimmy
1: 系咪都系另一个 DeepSeek 时刻咧？啱啱有 DUV 都吓咗佢一个时刻，
0: 系啊，即刻佢就已经又话：哎呀，唔准你哋再攞我哋啲技术啦，又唔准用我哋啲 NVIDIA 嘅晶片，佢哋。即系越咁样嘅反应，就显得佢哋越惊慌，系咪咧？
2: 惊慌，我谂就未必系惊慌嘅，但系佢起码系，我会形容系，即系佢会比较关注咯，系
0: 啦。但
2: 系我觉得佢哋就唔需要惊慌嘅，咁因为佢哋自己有自己嘅制造能力啦。但系佢哋好明显系 pay close attention， 即系关注紧中国嘅发展。
1: 同埋咧，佢系要揿实你咯，譬如 Shein 咁啦，已经唔会去美国上啦，跟住嚟香港上，佢都系要整啲诉讼俾佢啦。跟住咧，雨树啦，而家连机器人。佢哋都完全系唔俾你啲先进嘅入去，佢觉得咧担心你去刺探佢哋军情，因为好多啊全方位咧嚟去封杀你，封杀唔到你啊制裁你。
2: 冇错冇错，咁我觉得呢一个啦，我会形容呢一种系常态，即系大家其实要开始。变呢样系常态，无论譬如话六个月后啦、一年后啦，甚至更长嘅时间啦，嚟紧。个常态应该都系咁啦。
1: 但系而家科技界咧都已经展开咗一场好大型嘅军备竞赛咯。哇！你个个都话攞2000亿，咁我啱啱听到话有一间仲要攞7000亿咁多，咁点搞啊？
2: 咁因为科技啦，本身个投放啦系需要庞大嘅资金嘅，咁呢一个系冇。国家嘅区别啊，即系大家
0: 个个都要钱嘅，烧银纸嘅，
2: 系咁又唔好用烧银纸，算系投放啦。
1: 因为科技系人类发展嘅未来，咁我哋而家要为未来呢几十年嘅发展，可持续发展铺路。
2: 系啦，
1: 咁就好有理据去烧啦，烧
2: 。我都系
0: 投放，
2: 我系啦，我形容会系投放啦，
1: 因为未来投资
0: 系啦，
2: 为未来去投资啦。咁唔同嘅科技啦，创造咗出嚟之后啦，应该系对。譬如话对人类嘅效益啊，或者对大家嘅方便啊，系会有好处嘅。咁即系日后应该系翻得嚟嘅。
0: 系，
1: 但系佢会最终系咪取代埋我哋咧？
2: 我觉得呢个完全唔系啊！呢个清姐问呢个问题咧，非常之好。呢一个咧系我好建议翻，尤其是香港嘅投资者啦，系要留意嘅科技嘅发展啦，唔系对我哋个人本身啦存在一个威胁性嘅作用嘅。点解我会咁讲咧？即系。睇翻一啲數據啦，原來啦，譬如話呢一個飛機嘅 autopilot 啊，點樣形容咧？自動駕駛或者幫手啦嘅 autopilot
0: 輔助駕駛
2: 啦，大家可以睇下究竟係幾年，即係
0: 幾時啊？
2: 出現嘅
0: 幾時咧？
2: 1920几年
0: 就好耐，即係未出世我哋，
1: 係咯，100年。
2: 咁大家可以諗下呢一個 autopilot 啦，出現咗咁多年，究竟而家多咗機師定係少咗機師咧？
1: 多咗，
2: 所以係輔助緊大家，
0: 因為嗰樣。嘢普及咗嘛？
2: 大家可以一齐去考虑下啦，同埋可以多啲问两位啦，或者问其他嘅嘉宾啦。究竟个科技系帮助紧个人类啊，定系取代紧嘅人类？
0: 我觉得系帮助咗。我觉得咧好多时咧，我岔开个话题啊，人哋话 AI 可以帮助咗你减少咗好多啲重复性嘅工作。其实我自己嘅分享咧 ，AI 嘅诞生系令我多咗好多嘅工作去做咯。因为本来就系整一条声，而家又整埋画面，整埋图，整多好多嘢。因为话 AI 帮到我，跟住就做一手都系嘢啦。
2: Michelle 呢一句咧，首先系正确啦。第二就系咩咧？其实系冇错，做多咗嘢，做多咗嘢，但系喺经济学上系咩 ？Productivity 其实系上升紧嘅，系上升紧嘅。所以对大家都系，大家唔好惊，即系惊嗰个咧，就系唔有可能系唔去用佢啦。系啦，就会反而惊咗。所以尤其是对香港嘅投资者啦，唔使惊太多。大家多啲去用，盡量令到自己舒服啲。如果大家仲係喺度寄普通信啊，即係唔係用 email 啊，又或者係寫用喺度抄字啊，唔係用 copy and paste 啊。咁啊，更加辛苦啦。
0: 情書可以嘅，情書可以手寫嘅。
2: 係啦，就有
0: 客咧，佢生日咧，收咗扎花咧，嗰張卡係手寫嘅，我覺得都好

0: touch，
1: 有客有客呢个
0: 好明显啊！我哋炒开晒话题啦，
2: 能够可以取代嘅
0: 人工智能咧，其实系我哋嘅助手，唔系我哋嘅对手。
1: 系啦系啦，大家拥抱佢咧，对大家理解股市投资啦，对自己日常翻工啦，或者对尤其是后生啲嘅多啲学呢样嘢咧。咁第时即系唔需要太担心嗰啲咩取代咗你个工作。
2: 好，咁我哋拆开咗啦。咁但系 AI 嘅即系嗰个科技战持续升级之下，国际嘅资金会唔会喺个配置上面调整一下咧？可能投放多啲喺中国嘅 AI 啊，或者科技啊。
0: 嗱，长音存储都已经上咗科创板，喂，佢都系而家排第四，仲系追得好快喺个市占率。咁会唔会喺中国呢啲 AI 啊、半导体啊方面相关？嘅板块呢啲股份咧，嗰、那个配置啊，咁呢啲国际上嘅机构投资者，佢哋个态度会有啲转变啦、啊。你话可以一个拐点啊，俾到佢哋唔系，我哋呢几年砸得咁重喺美国嗰边 ，Max Seven， 而家佢哋咧开始烧银纸烧到负现金流、啊，有几间咁，会唔会真系平衡啲、配置多啲喺中国？
2: 中国
1: 我觉得个答案是会啦，但是我哋要从两方面去睇、首先本身喺香港或者喺中国嘅资金啦，因为资金呢永远系竞争性嘅，系咪先？系啦，大家都系竞争嘅。
0: 所以呢日韩台一升呢，我哋就借咗，到我哋爆上嚟呢原来系游返转头，风水轮流转。
1: 所以投资者可以多啲留意嘅就系本身自己个投资组合里面啦，个配置啦，其实系咪自己都已經會越嚟越配多咗去 AI 相關啊、科技股啊，咁呢個已經係第一啦。第二就係頭先一開始都有講啊，其實外國或者全球性、國際性，咁當然會關注中國嘅發展啦。呢、這個就唔使講啦，係咪？咁會唔會吸引到更多嘅資金？就梗係要自己做得好，咁自然就會吸引到資金嘅。這個亦都係唔使去質疑嘅。所以係兩方面去睇，本身大家喺即係安放喺香港啊，喺中國大陸啊嘅資金，會唔會係少咗一啲係舊經濟，多咗係新經濟？咁呢個已經係第一啦。第二就係全球上面，如果中國是做得好的，那自然就會有我們叫 allocation，就自然會投放過來的。那這個一定是
0: 這個就是花若盛開，蝴蝶自來。
1: 是是，我們不應該即係冇嘢需要擔心，反而係
0: 做好自己，
1: 勇敢去競爭咯，係咪先做得更好嚇？
0: 擁抱競爭。
2: 好，咁我哋休息一陣先，轉頭翻嚟繼續有阿鐘俊喺度嘅。
3: 下晝5:15，
4: 中銀人壽目標3年網上儲蓄保險計劃，3年後期滿獲享保證回報，手機投保方便快捷，立即上網搜尋中銀人壽目標3年，了解更多。计划由中银集团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承保，详情请参阅保单条款及产品小册子。
5: 每年除了大众关注的美食博览之外，同场其实还有美食商贸博览，为食品及饮品业界提供一个云集海内外四家的商贸平台。嚟紧8月6日星期四上昼9:30，财资大道节目内，商贸展力量。
6: 主持郭彦明，请来香港年丰科技农业有限公司营运总监梁容佳分享美食商贸博览的参展经验，商贸展力量，由香港贸易发展局与你联通世界，同塑未来。长期痛症失眠影响生活，但束手无策，小病小痛不理佢，有可能是慢性病的先兆。
5: 逢星期五中午12:50，健康新力量环节会请来爱丽健医疗资深保健顾问 Sandy Lee 教你怎样改善健康，让生活更美满。
7: 国家15/5规划明确提出要促进男女平等和妇女全面发展，作为新世代湾区女性，更需要在国家发展大局之中实现自身价值。请即提名你身边的杰出女性参加大湾区杰出女企业家奖2026。
5: 有关详情及提名方法，请上 gpa-owa.com 查询3698-8938，截止日期8月31日。
7: 江油并济，发挥优势，齐创大湾芳华盛世。大湾区杰出女企业家奖2026，合办香港中小型企业联合会，新城财经台。
8: 日间睇港股，
9: 夜晚就要留意美股形势。
10: 道指系新高嚟嘅，
11: 终于破到个三顶啦，突破咗呢个三高。
10: 咁啊，人啊惊三高啫，道指唔惊三高噶吓，唔使担心。我哋希望佢日日都高啦。
12: Elon Musk 佢间 SpaceX 啊，

0: 中美嘅科技大战，我觉得好事嚟嘅。以前中国嘅科技即系俾人哋嘅印象都系比较落后啦，而家可以哇，美国都及实你关注你啊，都系一种应许嚟。
1: 即系有得困啊，
2: 系咪？系啊，呢个绝对系啦，系咪先？即系如果冇乜威胁咁啊，唔系好理你。
0: 人都唔理你系嘛？
1: 但系我哋中国嘅人工智能啦，同埋呢啲大模型生成啊，咁我咁佢哋同美国嗰边咧。是有一个很大的分别，就是开源闭源，就是 open source 和 closed source。 我们就是大门开晒给你任用的，就是好像手机系统的 Android 和 iOS 那样。
2: 是的，没错，完全没错。
0: 为什么我们这么有底气？
2: 首先我觉得 open source 是就是 open source 和 closed source 那个很大的分别，就是 open source 开源那个其实可以很快脆就可以有很多人去用的。
1: 是的，跟着他们更加学习得快了。
2: 是的，可以更加
0: 快
2: 了。没错，还有这个开源Open source 大家要记住啦，唔系一个某一个地区独有嘅，即系意思系外国，譬如美国啦，或者西方嘅地方啦，都可以有 open source 嘅，系啦。咁呢一个系喺科技里边啦，即系长久以嚟都存在噶啦。你可以有 close source 嘅嘢啦，但系你亦都可以有 open source 嘅嘢。咁大家就要留意翻嘅系，大家边样嘢适合你去用咯吓。
0: 咁但系我哋中国而家系行紧 open source 嗰个路噶嘛？咁呢一样嘢其实对于美国来讲他们又怎么看我们呢？
2: 是，咁我觉得他们首先就有一班人在美国上面其实是不开心的。因为个 open source 是怎样来的呢？其实是靠我们叫 distillation。distillation
0: 蒸
2: 馏了，即是拿一个本来不是开源的就蒸馏了，蒸简了它就变了一个 open source 的 model。当然开发本身开发这个模型的就当然会不开心啦，是不是？所以在譬如说美国这样有几间公司是比较vocal， 即是比较大声啲咁去讲，其实呢样嘢唔好啊，佢想禁止 open source 啊。但系同一时间啦，亦都有好大班嘅人喺美国啦，系讲紧系唔可以 ban open source 嘅，即系冇咁样嘅需要去 ban open source， 即系呢个禁止开源嘅模型去发展。所以有两种声音嘅喺美国嗰边，
1: 因为唔系人人咧，就算喺美国，唔系个个要用到应用呢啲 AI 嘅用家啦。都会肯俾咁大量嘅金钱系去买一个闭源啊 ，close source 嘅。
2: 冇错冇错，咁大家可以点样去留意啦？有可能啦，其实AI 嘅模型啦，越专嘅嘢咧。就可以，譬如話要付費啊，係 close source 啦，就閉源啦。咁講緊嘅係咩呢？譬如話，如果你係律師或者你係醫生，你需要嘅模型幫你手呢，係精準度更高嘅。但如果大家係問緊即係今個禮拜落唔落雨啊，或者問緊一啲
1: 去邊度食飯咧，
2: 去邊度食飯
1: 都問 AI 啊，而家
2: 係啦，去問 AI。咁呢一啲其實就未必需要去到最先進啦、最精準啦、咁可以係 general 啲嘅一啲模型。
0: public information、
2: public information 啦，咁呢啲用開源其實大家個價錢咪降低咯，而亦都有一定嘅服務喺度。咁大家咁樣去睇呢一件事啦，就有可能對自己有幫助。
1: 更加令到AI 普及化啦，同埋應用面係更加廣啦。
2: 冇錯冇錯，係啦，呢個好緊要。
0: 咁另外咧，就除咗 AI 之外咧，我哋都留意到，其實喺虛擬資產方面係咪都喺度角力緊咧？最近我哋都喺虛擬資產方面好似少提咗，亦都有啲報告話咧，美國開始透過一啲技術霸權喺全球開始收割緊貨幣資產啦。有冇呢一回事
2: 咧？我覺得收割貨幣資產就唔存在嘅。首先啦，貨幣或者加密貨幣啊，或者貨幣嘅資產啦，大家要留意翻啦，佢究竟係講緊一啲我哋叫穩定幣啦。咁穩定幣其實真係傳統嘅法定貨幣，但係電子化咗佢啫。咁另外就有一啲加密貨幣啦，例如 Bitcoin 啦。咁讲紧嘅其实系美国嘅一个叫 Clarity Act 啦，迟迟都未通过啦，到今日啦都仲喺度议论紧啦。今日其实财长 Scott Bessent 都出咗一个 post 出嚟，就讲话尽快去通过啦，唔通过其他地方有可能会领先啦，就系因为呢一个监管。咁我哋见到嘅系咩呢？譬如话日本啦、南韩啦、俄罗斯三个地方啦，喺七月份其实就系 做咗一啲超前嘅一啲部署，即係佢哋個法律上面呢就安排好咗啦，其實就係已經超越咗美國，即係快過美國。咁美國唔做
1: 咩不進則退囉，
2: 咁其實其他地方可以做嘅，話晒競爭，
1: 咁我哋不停步嘛。
2: 我就覺得香港應該可以更加加把勁落去，可以做多啲。
1: 咁我哋之前已經係有穩定幣呀，
2: 冇錯冇錯，
1: 咁但係

0: 依家又好似停咗喺度。
1: 我谂有好多嘢商讨啦，我就唔会形容系停嘅。咁、大家都望住大家做紧啲乜嘢啦。咁但系香港，我觉得都已经喺亚洲地区比较行得前啦。咁点解呢一样嘢系重要啦？因为我哋其实、尤其是喺过去六个月啦，大家好多时喺股市上边睇到嘅嘢咧，就系讲紧半导体公司啊、芯片设计公司啊、芯片制造公司啊。咁点解要睇佢？就系、因为 AI。睇落去個增長率越嚟越快嘛，所以 AI 上游就係硬件。咁嚟緊 AI 下游係啲咩呢？咁 AI 會唔會停步喺一個大家就係問下去邊度食飯啊？睇下天氣報告究竟係點樣啊？
0: 我哋暫時係
2: 架車巴士幾多點會到啊？係幾多分鐘要等啊？
1: 係啦，或者咩路線最好呢啲啦？咁我覺得呢個當然係一個好好嘅用處啦，但係應該唔會停喺度嘅。個下游會係咩呢？大家要多啲留意嘅就係 AI 點樣幫我哋完成某一樣嘢。
2: 完成某一樣嘢。
1: 而家咧就好多學生攞嚟做功課啦，就完成咗一個 project 啦。
0: 亦都有啲投資者咧攞嚟。帮决策啦，
1: 冇错啦，呢个好重要啦。但系去完成嗰个投资决策，喺未来六至十二个月会唔会做到呢？
2: 完成投资决策
1: 系啦，即系譬如话真系帮你 trade 埋只股票咧，帮你执行你谂咗嘅计嘅指令出嚟。咁呢一样嘢咧，有可能就会同。加密貨幣，
2: 加密貨幣有關啦，因為涉及交易。
1: 因為涉及交易，咁大家都會諗到啦。個 AI 佢咧就冇信用嘅，人就有信用噶嘛，係咪？咁AI 就冇信用嘅，咁你點樣俾錢佢？去幫你交易咧？同埋大家可以留意一下，係咪唔同嘅交易所啦？講緊環球嘅交易所啦，講緊要24小時7天，有可能有 lunch 食嘅地方就冇 lunch 食。
0: 我哋而家都延長，我哋而家延長交易時間。
1: 咁點解要咁做呢？因为原来啦，喺加密
0: 经济咯，
2: 唔系咯，就系因为 AI 唔使食饭咯，
1: 冇错啦，系可以喺大家
2: AI 唔使食饭噶嘛
1: 嘅时候啦，
0: 都可
1: 以帮
0: 你搵紧钱。
2: 阿清姐，你去食饭 ，AI 帮你 train，
1: 系啦，帮你搵紧钱啦，或者帮你完成某一样嘢啦，系咪？咁喺呢一个世代里边啦。交易量有可能會大升嘅，再大升啲嘅，係咪先？
2: 咦，買定只港交所先？
1: 呢個可以之後講一講啊！呢個好特別嘅，未必需要再喺一個交易所上邊。
2: 哎呀！
1: 但係呢一個多啲留意呢個節目啊，咁就可以知道更多資訊啦。所以 AI 會唔會有下游呢？個下游係
2: 一定有啦，根據你所講。
1: 我会觉得是会有咯，咁我当然我觉得一个比较大的范围就是帮大家完成某一样嘢，唔系净系做功课，系啦，完成某一样嘢，咁到时候稳定币啊或者相对嘅加密货币啊，有可能就系呢啲 AI 嘅 agent 啦，会需要用到嘅嘢啦，咁点解系重要就系咁样嘅原因咯，
0: 即系同埋而家已经去用到 AI 啦，喺医药啊药物嘅发现啊同埋研发啦。啊，臨床啊，好多嘅數據，佢都係可以加快咗啊，喺呢啲領域啊，
1: 大家都長命百歲噶啦，大家都長命百歲噶啦，幾好
0: 哇！
2: 多謝曬，
0: 即係科技真係幫到我哋啊！
2: 好啊，咁我哋一間轉頭翻嚟繼續有啊鍾俊喺度噶，接受我哋嘅訪問，咁啊講講中美之間嘅科技戰啦，由呢個晶片打到去最新啊機器人啦，咁啊另外就係頭先日都講到有一啲新嘅措施，轉頭翻嚟繼續。

0: 下昼五点半，
1: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2: 而家由罗国华报道新闻。警方同消防员在大埔大美督海空搜索七个钟头，行三点找回参加三项跌人赛失踪的男子，事主获救的时候已经昏迷，由救护车送去拿打素医院抢救，其后证实不治。59岁的事主早上参加中国香港三项跌人总会主办的三项跌人挑战赛，朝早大约七点黄色暴雨期间，他在大美督水上活动中心进行游泳项目，但过了预定时间仍然未上岸。赛会职员怀疑他遇溺失踪，在七点五十七分报警求助。消防派出蛙人落水搜索，警方亦都派出航拍机巡查。大会表示已经即时启动紧急应变机制，全力配合各救援部门进行搜救工作，又立即通知参赛者家属，为家属提供一切可行和必要支援。尖沙咀楼上酒吧男商人遭人围殴，在深切治疗部留医六日后不治，警方拘捕多三个人，包括一名三合会的头。

0: 男子，他涉嫌谋杀，以及两名分别36和52岁的男子涉嫌协助犯罪。至于仍然在逃的人士，警方已经掌握身份，会全力缉捕，还死者和家属一个交代。警方亦都展开大规模打击三合会团伙活动和收入来源的行动，突击搜查西九龙不同处所，包括71间酒吧、16间麻雀馆、12个娱乐场所，并捣获5个非法赌档，一共拘捕90名干犯不同案件的人士。警方重申，对所有暴力罪行绝不姑息，特别是牵涉三合会的暴力罪行，一定会全力打击。行政长官李家超联同各司局长在屯门出席首场施政报告及五年规划地区咨询会，有少数族裔代表问到政府怎样帮助他们更好融入和贡献社会。李家超表示，香港是750万市民的共同家园，不分种族，只要在香港生活就是香港的一份子，政府未来会做好相关工作，帮助少数族裔融入社会。有大学生关注青年就业发展，建议政府为新兴产业设立支援和资助计划。李家超回应，科技发展令香港在生产力方面创造不少就业机会，政府会努力研究发展优质科技，并研究推进前沿科技，包括量子、航天以及科技带来的产业发展。亦都有市民问到怎样取缔劣质劏房，李家超话：劏房累积多年的问题不可以一蹴而就。目前的简朴房条例给予分间单位4年宽限期，经营者做改进工程，加上公屋量和简约公屋等供应增加，有信心取缔劣质劏房能够有序推进。日本熊本县星期二发生的 7.1 级地震增加到38人死亡。一名地震后在私家车上避难过夜的70几岁老妇怀疑中暑身亡，当局认为可能是今次地震造成的首宗相关死亡个案。另外，地震亦都造成过百人受伤，当中12人重伤。灾区发生超过350次余震，超过9000人仍然在避难中心暂住，未能够回家。熊本县内超过3400栋房屋受损。另外，日本传媒报道，熊本县各半导体工厂预计会陆续恢复生产，其中日本半导体制造设备商东京威力科厂宣布明日开始全面恢复生产。索尼半导体制造公司位于熊本县的工厂星期二起分阶段恢复生产，预计这个月中恢复到地震前相同的生产水平。美国国家气象局发预警，指极端热浪在当地时间周末直卷美国西部，多地气温可能超过摄氏50度。气象专家指，一个热供顶天气系统影响美西由南至北多个州份，范围有南部的亚利桑那州至到北部的蒙大拿州。气象局已经对加州、亚利桑那州、内华达州和犹他州的部分地区发出极端高温警报，几十个地区的单日最高气温纪录可能会被打破。气象部门警告，今次热浪叠加早前连续高温干燥的环境，可能会进一步增加美国西部发生山火的风险。这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3: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4: 新城财经台，
5: 唔系刷流量，唔系博口号，顶好海鲜酒家迈向57年。
4: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预测今晚及明日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明日的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星期二初时仍然有骤雨和雷暴，随后一两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本周后期天气酷热。现在室外气温是26度，相对湿度是92%。
5: 融入不同世代，致力做好出品。尖沙咀站 B1 出口，顶好海鲜酒家。
6: 楼宇渗水调查申请罪已于7月16日全面实施。若渗水来自楼上单位，会向有关单位业主发出建议维修通知，

0: 业主需在28日内安排检查维修。若渗水持续，将会同步进行第二及第三阶段调查，仲会向未有履行责任嘅业主发出妨扰事故通知，同埋收取不少于17,000元检验费用。
1: 寻寻觅觅，众女寻他，仲未揾到啱自己嘅助听器。唔好以为人老咗撞聋好正常，随住年龄增长，听力问题可以好困扰。
2: 新城财经台星期六晚上7点，银色旅途节目内会请嚟清晰听创办人及资深听力工程师张日耀，讲解听力受损对健康的影响，以及科技怎样改善助听器的应用。以上环节内容由清晰听清晰地讲你知。
3: 胡孟清、魏美珍，
4: 才智双打。
5: 繼續翻嚟咧，有阿鐘俊啊，由 AI 嘅上游講到我哋嘅下游啦。咁啊，進一步再探討翻就係頭先我哋將呢個中美嘅科技戰咧，都唔係睇得咁負面嘅。其實因為我哋有實力先至俾人及到實啫。問題佢及得太實咧，又會唔會影響到中國啲科技企業佢哋全球嗰個競爭力？呢度又話唔去得，嗰度又唔去得，咁啊影響埋個海外市場份額咁咧？
6: 我覺得個機會率就細咯，因為首先我覺得我哋呢邊唔係好驚競爭啦，係咪先？即係由始至終都係處於一個競爭嘅狀態，所以我覺得係冇分別嘅。咁一啲香港嘅企業啊，或者中國嘅企業啊，咁不嬲都係慢慢行出去噶啦，係咪先？你見到汽車而家賣到周圍都係啦，係咪先？咁所以我覺得唔係好需要擔心啦。當然啦，投資者就自己要睇翻相關上市公司的一些財務狀況。
5: 我為什麼問這條問題，就是因為最近他又要搞我們的機器人嘛，我們的機器人現在做得很出色的嘛，在海外市場。
6: 咁我覺得呢個唔緊要嘅，呢個因為呢個競賽裏面，咁同一時間我方又稀土又唔俾人哋嘅啫，係咪先？即係大家係有一個競賽，大家就接受係有 competition， 即係
7: 始終各自有籌碼嘅。
6: 係啦，咁各與各之間，就算係投資，投資本身就係一個競賽嚟嘅啦，大家有咁多嘅資本。嗰一蚊放喺邊一度，本身就已經係一個競賽啦，
7: 都係一種博弈啊。
6: 係啦，咁我覺得係冇分別嘅，大家唔需要即係。
7: 所以我哋咧，我同你就係爭嗰一蚊啦。我哋要睇下點樣可以發揮得自己更加好啦，令自己更有賣點，令到個一蚊由嚟我度就唔由去另一個人度，咁係咪咁解？
6: 應該就唔係我哋兩個爭緊嗰一蚊啊，係嗰啲上市公司爭緊我哋嗰一蚊啊，唔係我哋同精姐冇嘢爭嘅，我哋係大家都係想
7: 係啦，啲開發商，
6: 我哋係想揾更多錢，
7: 佢哋想揾呢啲 potential client 啦，我哋呢類嘅潛在嘅消費客户，我哋點樣先可以揞荷包？
6: 系咯，
7: 揞俾边个？系摆喺边个身上？
6: 简单到食饭都系咁啫嘛。我哋今晚去咗呢间餐厅，冇去嗰间餐厅。
8: 系啊，个肚饿得一个噶啦。
6: 系啦，
8: 今晚只可以食一餐嘅啫。
6: 所以呢一个唔系我哋投资上边嘅一个，我哋系更多选择。佢哋呢啲可以投资嘅项目做得更好，我哋就拣一个。
7: 计性价比啊，咁我哋中国应该好有优势啦。
6: 绝对有
8: 好多。
6: 咁我哋 open source 本身就有可能悭咗唔少啦，系咪？咁另外就系有选择啦，唔系净系拣一方，永远有选择。都是一个好事。
7: 所以现在呢，虽然有选择，但是很多国家，尤其是中美现在是打一场科技大战，那里面的企业呢又进行科技的军备竞赛，那的时候我们已经是开始好像见到双方都各自落闸了。不是我们现在担心美国给不给我们进去，而是呢我们要关注就是我们中国会不会落闸，不给我们的先进科技出口。
6: 这个都是的，有很多因为在科技上面会有突破性的发展。
7: 当然我们要制他们不出口的稀土，我看你叻得去哪里。
6: 是的，那个是原材料啦，不排除第时科技上面有突破，亦都你怎么对我怎么对你，大概是这样。
7: 整个地球是不是因为科技而变得反而还更加分化啦？
6: 我觉得不会的，因为其实过去这么多年，我讲即是50年、100年啦，好多唔同嘅科技都系走过同一个嘅周期啊，即系唔俾你有，净系得我有。
7: 系啊，
6: 咁但系大家都系一路会
5: 慢慢要
6: 共存落去，咁大家自己会揾到自己嘅方法去行。
7: 即系等于你唔买啲先进制程啊俾我，咁我终于我自己
6: 搞得掂，
7: 搞曝光黑机出嚟。

0: 你唔帮我做芯片，我就自己整大一间。即系你越压制我喺嗰个位压制我，越系喺嗰度要发力。
1: 系啦，咁咪会有突破咯，系咪？钻石都系有压力先至磨成噶嘛。
2: 好，咁今年下半年好特别嘅，因为有个中期选举嘅11月。咁而家咧就见到个中美嘅贸易战又恶化翻啦，科技战又恶化啦，甚至个战事亦都恶化咗啦。咁系咪都系通通同呢个中期选举有关？
1: 我觉得同个中期选举就冇乜关系嘅。中期选举我自己个人认为咧，往往系美国内部好多要傾好嘅嘢，咁啊，總統大選就會多啲環球性嘅一啲話題出嚟啦。咁啊，而家嘅一啲地緣政治相關嘅東西啦，我覺得多少少嘅會係同一啲原材料啊、資源類別嘅一啲投資係有深刻嘅影響啦。
2: 即係都
1: 係
2: 利益，
1: 係相關嘅利益啦。但係主要係譬如話油價、航運啊、運輸啊呢一方面啦。但係科技上面嘅發展啦，除非你講話即係生產唔到某一些晶片出嚟啦，但係如果唔係咁樣嘅話，個中期選舉應該唔係太大嘅關係嘅。
2: 咁但係你覺得下半年我哋嗰個科技戰會唔會再有一個升級嘅機會呢？
1: 我諗少啲機會去諗，會越嚟越冇衝突咯。
2: 即係個衝突會越嚟越激烈，
1: 因為
0: 一個新常態。
1: 因為好簡單噶嘛，即係如果突然間冇咗衝突，咁大家投資就應該好順利噶啦，咪再順利啲。咁
0: 冇理由咁天下太平。
1: 冇理咁，因為投資上面我哋梗係諗一啲會唔會更加惡化嘅嘢。咁你 prepare 咗、準備咗會更加惡化，咁咪更加好。
0: 同埋咧，我發覺我哋嘅即係 capex 啦，個資本開支啦，好多時就係針對住我哋嘅痛點噶嘛。是出發點嚟噶嘛？
1: 係啊，咁如果用資本市場去講 capex， 即係一啲公司嘅資本開支啦，咁股票上邊就有幾個做法嘅，即係睇下留意一下啲公司會唔會發債啦，會唔會印股票啦，相關嘅東西啦。咁啊，投資者就要注意翻嚟緊會唔會有一堆公司去需要做呢啲嘢咧？咁而參唔參與咧，就係其中一個問題咯。
2: 好，如果你話我哋即係一定要即係部署住，可能佢哋嗰個競爭會繼續升級嘅，咁我哋作為投資者喺個資產配置入面有啲乜嘢可以做咧？
1: 首先啦，就要睇翻，我諗睇翻過去六個月或者十二個月啦，究竟個市場最熱門嘅東西，大家賺咗錢嘅東西係咩啦？咁到時候都要做翻一個我哋叫 rebalancing， 即係要重新再平衡翻自己嘅投資組合啦。咁可以留意一下，譬如話喺過去六個月有啲乜嘢係冇乜喐過啦，又或者會同大市冇乜分別嘅咁。很多時候有可能是一些不動產啊，或者啲 REITs 啊，係咪呢一類型相關嘅嘢啦？黃金啦，我唔係建議緊大家去睇，但係即係大家要咁樣去留意一下，如果有咩風吹草動啦，個勢係由一個全增長型嘅東西轉去比較保守啦，咁就有相關嘅安排。
0: 進取不忘穩健，同埋要學你講到就係、是、提到啱啱話將我哋手頭上嘅資產嘅配置咧，就係、是、令到佢哋個相互之間個 correlation 啊，佢哋個相關性要降翻低啲。咁我所以喺是但一啲資產類別。邊啲突然間有個好劇烈嘅波動嘅時候，我哋都能夠進可攻退可守，
1: 冇錯，
0: 同埋係進取不忘穩健啊！嚇，雖然我哋都繼續擁抱科技
1: 啊，同埋少啲用槓桿咯。我諗提翻大家，
2: 好緊要啊！最受了教訓啊！
1: 即係過去呢一個禮拜，其實就如果係啱啱開始投資嘅，就應該學會咗。
2: 心血少啲都唔掂啊！
0: 系啦，即系都上咗一堂课啊！
2: 好多谢晒阿钟俊接受我哋嘅访问，
0: 多谢阿 Steven 嘅指引。
3: 下昼5:45
4: ，GSK 提提你，长者尤其患有心血管疾病、哮喘及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感染 RSV 可以恶化病情，找医生查询预防方法啦。
5: 师傅，我出去唞下先啦。
6: 休息唞下冇所谓，但系就唔好喺地盘食烟啦，好易引发火灾。况且而家地盘范围已经全面禁烟，为己为人，唔好喺地盘食烟啦。
5: 师傅，收到，安全至紧要。
6: 地盘禁烟法例现已生效，任何人喺地盘吸烟将被定额罚款3000元。承建商冇采取所有合理步骤，确保地盘外冇人吸烟，最高可被判处罚款40万元。地盘开工零烟仔，无烟文化齐开启。
7: 谁知我内心多苦闷，
8: 着好多松针衫咧去遮。

0: 住我嘅意思咯。因为由中学开始咧，我开始觉得我有一只脚系一件好羞耻嘅事啊。我冇去睇医生啦，但我可能嗰时我应该都有啲即系抑郁就应该有啦。
1: 有谁会知我心内有极强信念？
2: 不同嘅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十点，我系梁继章。
3: GSK 提提你，唔想呼吸有害，就要预防 RSV 呼吸道合胞病毒。
4: 胡孟清、魏美珍，
5: 才智双打。
6: 我哋呢个环节叫做呼吸有道，今日咧系请嚟儿科专科医生温希莲医生咧同我哋倾下偈。Helen 你好，
7: 欢迎 Helen 你好啊，我嘅。自己的健康呢，我的身体就是我最大的财富嘛。
6: 嗯，
7: 投资在健康呢，人家拎不走的，但最后都是益了自己的。嗯，所以几时都是跟投资呢是
6: 息息相关。
7: 啊，紧紧
6: 投资自己是最好的投资。
7: 是啦，有健康的身体啊才可以去赚钱的嘛。
6: 嗯，今天我们的议题呢就是讲 RSV。
7: 是啦，那Helen想问一下啦，什么叫 RSV？
8: 嗱，阿清姐同 Michelle 你哋好，咁我係温医生啦。咁 RSV 咧，其实係一隻好常见嘅病毒嚟嘅，个全名咧就叫做 Respiratory Syncytial Virus， 中文咧就叫做呼吸道合胞病毒。咁个原因点解叫呢个名咧？就因为佢喺个电子显微镜下低咧，会见到好多细胞咧黐埋晒一齐，所以就合胞病毒。
6: 冚埋一齐，
7: 就专喺呼吸道。
8: 系啦，系啦，系啦，
7: 攻击
8: 系啊，系啊，系啊吓。咁一般嚟讲咧，我哋儿科医生咧见好多嘅，差唔多。每日都會有呢啲，
7: 係
8: 啊，喺香港一年四季都會發生。
6: 咁佢攻擊邊一類人啊？
8: 嗯，最高風險咧，小朋友啦，同埋咧長者都係，
7: 即一路一年
8: 一路一年，同埋咧。有長期病患，譬如話心臟病啊，或者一啲慢性肺病嘅人咧，都係高風險嘅。
7: 嗰啲因為佢哋嘅免疫力係比較低啊。
8: 係啦，係啦，嚇，免疫力比較低之餘咧，如果係細路仔先算啦，佢哋個體積比較細啦，氣管啊個肺都比較細咧，即係有少少發炎咧，都可以導致一啲氣管炎啊或者肺炎啊咁樣。
6: 哇！有冇話年紀嘅分嘢？
8: 越細個越嚴重
6: 嘅，係
8: 啊，一歲嗰啲咧，即係。轻微则普通伤风感冒咁样，严重可以变气管炎或者肺炎。
7: 我见有啲系咳咳下咧，会话变咗哮喘啊，扯晒虾嘅。
8: 其实气管炎同哮喘嗰啲症状系好相似嘅，系啦。咁通常合胞病毒会引致系气管炎、支气管炎，系咁就气管收窄啊，佢哋会喘啊、嘻嘻声啊，严重嗰啲要闻氧气啊，要入医院咯咁
6: 样。咁佢个传播性咧强唔强啊？话翻到屋企好多时都系啲老人家照顾啲细路啊，话咪传。染埋俾啲老人家，
8: 哦系啦，就系啱啦。嗱，其实咧，我哋见好多咧，小朋友可能会惹到啦，即系尤其是翻学啦，你知佢哋一齐玩啊，或者出街 play group 嗰啲咧，
7: 揽头揽颈，
8: 系啦，惹到翻去咧就自己病啦，咁啊好辛苦啦。咁之后咧就会传染俾照顾者嘅，因为照顾者。爸爸媽媽或者長者啊、公公婆婆啊、爺爺嫲嫲佢哋照顧小朋友嘅時夜晚冇得瞓啊，咁樣咧就更加影響自己嘅抵抗力。
7: 但係如果小朋友咧，通常我發覺就算係普通嘅感冒啊，係小朋友傳染俾長者啦，長者嗰個症狀都會好辛苦㗎。
8: 係啊係啊，即係年紀越大或者個身體越差嗰啲咧，即係變咗氣管炎啊或者肺炎嘅機會又會高啲嘅。咁有啲長者可以甚至乎引致肺嗰個呼吸道嘅衰竭啊，又或者肺積水啊，呢啲都有機會發生嘅，
6: 係啊，咁好危險啊！因為如果長者有肺部譬如肺炎先算咧，佢又需要入院啊，入院咧就增加咗老人家咧嗰個風險，一入院咧個機能啊或者係嗰個免疫系統又會再作得好細。
7: 我淨係諗緊咧，湊 B B 原來真係一個高風險
6: 啊
7: 工作嚟。
8: 其實感染就雙向嘅，
6: 啊、
8: 即係除咗小朋友感染。俾長者，
6: 長者
8: 亦都可以惹到自己唔舒服之餘，又惹到俾小朋友，咁所以就長者同埋小朋友都係我哋特別應該要即係關注啊，同埋預防嘅一群咯。
6: 咁佢哋有啲少少症狀，我哋應該要掹翻走佢哋兩個。 即隔開佢哋。
8: 係嘅，係嘅，即係但係因為香港其實即係我哋居住環境可能都唔係好大啊，咁樣所以預防就緊要啲咯。有時即係住埋一齊啊。或者父母要翻工嘅，咁淨係得即係老人家湊嘅，咁你變咗就如果真係感染到就麻煩。
7: 因為你又好難唔出街，細路仔你又好難話唔俾佢翻學噶嘛，一翻學就會入感冒啦，就會惹到啦。咁要點樣預防？
6: 你又諗另一方面，你唔分開佢，佢哋都到時真係交叉感染。咪又系出事嗰度，又可能有一个要入院，又系都系要分开噶。
8: 即系如果感染到之后，就最好隔离，即系好似我哋即系COVID 啊、流感嗰啲方法啦。因为佢其实呢个 RSV 都系飞沫传染，即系意思即系口水鼻涕啊，同埋密切接触啊，一齐食嘢啊，都会感染到嘅。咁如果预防方面，即系除咗分开啊、洗手、戴口罩之余咧，咁其实都有疫苗可以帮助啦吓。咁疫苗咧，其实我哋就即系其实好。好想咧，全個 A group 所有人都可以打得，但系咧而家就淨係得長者、孕婦同埋幼童，好細個兩歲以下嘅，即系先可以有呢啲有啲叫疫苗，有啲叫免疫球蛋白咯，嚇咁即係主要如果係講緊長者就係疫苗咯，嚇咁
6: 咁即係長者打咗啲針會好啲啦，係咪啊？起碼隔咗一陣先啦，
8: 係係係嚇，係啊
7: 嚇，起碼都建築好一道屏障先，
6: 嗯，好啦，咁如果打咗呢個疫苗，我假設個長者打咗呢個疫苗啦，其實嗰個保護功能有幾犀利？
8: 其實佢都即係會即係預防到啦，嚇嚇，咁即係都有一定嘅功效嘅嚇。咁即都視乎個長者個體質啊，咁樣同埋個病毒量啊，咁樣咯嚇。咁即係會大大減少傳染到俾小朋友嗰個機會。
7: 咁起碼咧就減少咗咧係呢個爺孫麻孫咧，即係祖孫互相交叉傳染嘅機會。因為一個好翻，第二個又惹到，又傳翻轉頭，咁咪周而復始。真係冇得罷休，
8: 有時一個即係一個循環咁樣，全家人中曬咁樣，即係大家都辛苦。
6: 即係佢打咗之後，佢保護咗自己之餘，亦都可以保護到一旦佢真係中咗，咁佢傳染俾人個機
8: 係啦係啦，都會低啲咯。同埋即係輕則可以係淨係傷風咳、發燒啊，嚴重可以變咗氣促啊、聞氧氣啊，甚至乎住院啊。咁即係小朋友通常我哋見咧住院可能三四日到啦嚇，但係咧成人啊長者嗰啲咧可以住成十日啊、十日八日啊咁樣嘅，係啊係啊嚇。咁同埋即係大人啲病症又會複雜啲啊，多啲長期病患。
7: 即係老實啦，揾得老人家去照顧個小朋友，即係我哋中間呢啲係要去揾食啊、翻工。都唔得閒噶啦，咁如果真係老人家有事或者小朋友有事，搞到要住院嘅，結果咧我哋嘅即係嗰個負擔啦，同埋即係時間嗰個分配咧，又要再重新諗過啦。
8: 同埋都值得一提咧，其實 RSV 咧，核包病毒係冇一個針對性嘅藥物嘅，即係唔似話譬如流感有抗病毒藥啊 ，COVID 又有啲抗 COVID 嘅藥。咁個治療方面咧，就係一啲叫做我哋叫支持性嘅治療啦。咁呢啲都好緊要，譬如佢氣管收窄要俾啲氣管擴張劑啊，甚至乎類固醇啦。咁如果佢真係呼吸好差咧，就要聞氧氣嘅。即係如果你聞氧氣要聞好大量，或者個肺功能好差咧。即係分分鐘要插喉透氣啊，入 ICU 啊，咁呢啲都係有機會發生
7: 的。哇！咁如果真係要經歷咁痛苦嘅一個患病嘅過程，咁有得預防，有針對性嘅預防方案，咁我寧願預防啦。
6: 啱啊！所以預防係勝於治療，同埋病向淺中醫啊嘛，係啦。咁我覺得咧，打呢支疫苗真係抵喎，可以保護到自己啊。但問題打咗之後，嗰個保護力有幾強，同埋可以保護幾耐咧？
8: 其實咧個疫苗個保護率咧都有九成或以上嘅。咁而家嘅科學證據顯示。就只需要打一針，就唔需要話再之後補針咁樣嘅。
7: 哦，咁都值得投資喎，投資落
6: 一針啫，
7: 哦，係啦。咁亦都想問一下 Dr. Helen 啦，你有冇係可以有啲比較深刻印象啲嘅個案咧？嚇，咁可以同我哋分享一下，等大家即係更加意識到啦呢個核包病毒嘅嗱。
8: 都有準備呢，這個咁我其實之前咧，可能好幾年前咧，都有一個係22个月大嘅 B B 啦。咁入院嘅時候咧，喘得好緊要，要聞好多氧氣，咁就好辛苦啦。咁核包病毒啦，咁就我哋就俾氧氣啊，俾舒緩氣管嘅藥咧。咁一兩日後有好轉喎。但係咧，之後又發翻燒，又喘翻，
7: 哇！真嚇親！
8: 結果咧，佢係即係因為核包病毒，繼而就有埋細菌感染啦，變咗肺炎啦，咁仲有輕度嘅肺積水。 咁結果即係後屘都好翻，但係住咗好多日，
7: 即係
8: 個過程真係好漫長啊，抽咗好多次血啊 ，B B 都
6: 聽到都心痛啊，唔使見到
8: 啊，係啊，咁樣。
7: 所以更加咧要預防呢一個真係呼吸道嘅合胞病毒啦，因為佢可以殺傷力好強。
6: 係啊，同埋你冇藥醫呢下，即係誰自明啊嘛，所以都係做好自己嘅防禦先。就呢一針，我覺得係值得投資嘅。今日多

0: 晒 Dr. Helen 你嘅分享，唔该晒。
1: 以上呼吸有道环节资讯由 GSK 提供。
2: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0: 住一齐食个寿司先。
1: 黄昏六点，
2: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3: 而家由李善文报道呢节详尽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首场香港首个五年规划及施政报告地区咨询会，今次咨询会以小组形式进行，同市民就拼经济谋发展同为民生建未来两大主题进行交流。梁雪莹报道。
4: 行政长官李家超联同各司局长出席首场施政报告及五年规划地区咨询会，听取地区人士的意见和建议，共有超过130名来自不同年龄和界别的人士到场。今日早上九点几，陆续有问责官员到场，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律政司司长林定国等多名司局长都有出席。李家超在咨询会开场发言提到，今次五年规划和施政报告同步咨询别具意义，形容五年规划是香港的发展蓝图，是具方向性、宏观性和策略性的指导文件，和施政报告一脉相承。他说目前已经收集到相当大量的意见，希望市民畅所欲言。
5: 施政报告除了我们每年的施政政策以外，更加是我们五年规划的年度报告。个概念就是五年规划将我们整体香港发展五年的方向宏观性、策略性地画龙点睛，然后行政长官每年的施政报告就要向大家汇报我们怎样落实五年规划，加上按住每年的实际情况，行政长官的施政重点在哪里。
4: 有市民关注香港可不可以参考内地区域协同立法机制。
6: 咨询文件提及到有这个区域发展协同，亦都提及到要规则上面的软联通。我其实留意到现在主要上粤港澳大湾区的发展，主要上香港来讲是做一个政策型的衔接。其实我建议其实有内地都有这个区域协同立法的机制，即是可以参考回京津冀长三角方面，他们都有联同一起立法。
4: 李家超回应，河套、前海和南沙都是大湾区协作的重要平台，其中河套香港园区已经在去年开园。咨询会第二部分以分组形式进行讨论，李家超首先去到拼经济谋发展组别参与讨论。有工商界关注洪水桥片区的门槛高，令到中小企难以加入，李家超就说洪水桥片区的容量大，相信中小企都能够参与贡献和发展其中。至于为民生建未来组别，有社工说现时的长者社区照顾服务券计划之下，由于乡郊人口分散，提供服务是做一单蚀一单，希望政府提供地域性的额外补助。李家超就说现时每日的安老支出达到3亿，因此需要考虑资源分配优次。李家超总结咨询会的时候感谢大家的意见，他说国家“十五五”规划给香港很多机遇，国家有超大市场规模，亦都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在很多领域前列甚至是领先，特别是创新科技能够带给香港无限可能。他又说香港正是打造金融、航运、贸易和创科中心，相信四大中心能够带领香港经济加速运行。新城财经台记者梁雪莹报道。
3: 离岸人民币国债期货明日在香港上市，首只上市的五年期产品是目前唯一一只离岸市场的同类产品，被国际投资者可以沿用在港的交易账户习惯同流程，在离岸市场完成相关合约的交易同结算。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在网志说，在中央坚实支持之下，今次是香港离岸人民币业务枢纽发展的新 新里程，不单止丰富本港市场的人民币风险管理工具，更加标志国债在离岸市场的深化发展和人民币国际化的有序推进。陈茂波说，除了金融市场之外，香港整体经济亦都继续稳步增长，受蓬勃的对外贸易和强韧内部需求支持，本港经济连续14个季度保持增长。陈茂波说，综合考虑整体经济发展情况，今个月中发表的经修订全年经济增长预测将由原先预测的范围向上调整，但未来走势仍然受地缘政治局势发展、美息和其他不确定因素影响，政府会继续保持高度警惕，既大力发展经济，亦都守稳经济金融安全。警方和消防员在大埔大美督海空搜索七个钟，下午三点找回参加三项铁人赛失踪的男人，事主获救的时候已经昏迷，送去拿打素医院抢救，其后证实不治。59岁的事主朝早参加中国香港三项铁人总会主办的三项铁人挑战赛，朝早大约7点黄色暴雨期间，他在大美督水上活动中心进行游泳项目，但过了预定时间还未上岸，赛会职员怀疑他遇溺失踪，在接近8点报警求助，消防派出蛙人落水搜索，警方亦都出动航拍机查察，大会话已经即时启动了紧急应变机制，全力配合各救援部门进行搜索工作。尖沙咀楼上酒吧谋杀案，警方再拉多三个人，包括一个黑社会头目，连同早前被捕的9个人，至今拉了12个人。警方

0: 期五到昨日在尖沙咀同元朗拘捕一个40岁的男人，他涉嫌谋杀，同埋两个分别36和52岁的男人涉嫌协助犯罪。至于仍然在逃的人士，警方话已经掌握他们的身份，会全力缉捕患死者同家属一个交代。警方同时展开大型打击三合会团伙活动同收入来源的行动，突击搜查西九龙不同处所，包括70多间酒吧、16间麻雀馆、12个娱乐场所，并捣破5个非法赌档，拘捕90个干犯不同案件的人士。事发在上星期日，一个32岁的男商人在金马伦道一间楼上酒吧，怀疑因为态度问题被多人围殴，他头部重创，接受2次脑部手术之后不治。警方早前拘捕6男3女，介乎24到46岁，其中3个男人被控谋杀，2个男人被控协助犯罪。葵涌打砖平街行人路朝早有水管渗漏，宝星中心食水供应受影响。水务署话会争取在午夜12点完成有关水管维修工程，并恢复食水供应。水务署在社交平台发帖文话，涉事水管是一条直径200毫米的食水供水管，署方在宝星中心打砖平街出入口附近安排了8个水箱，为受影响用户提供临时食水，亦都主动为受影响大厦同商户送上樽装水。水务署话已经就事件同民政署、当区区议员同相关管理处保持紧密联系，为受影响居民提供适切的协助，并就带来的不便表示抱歉。日本熊本县星期二发生的 7.1 级地震增加到38人死亡。一个地震后在私家车上避难过夜的70多岁老妇怀疑中暑身亡。当局认为可能是今次地震造成的首宗相关死亡个案。另外地震亦都造成过百人受伤，当中12人重伤。灾区发生超过350次的余震，超过9000人仍然在避难中心暂住，未能够回家。熊本县内超过3400栋房屋受损。另外，日本传媒报道，熊本县各半导体工厂预计会陆续恢复生产，其中日本半导体制造设备商东京威力科创宣布明日起全面恢复生产。索尼半导体制造公司位于熊本县的工厂星期二起分阶段恢复生产，预计月中会恢复到地震前相同的生产水平。世界第12高峰位于巴基斯坦和中国边界的布洛亚特峰发生雪崩，目前找到4具遗体，包括尼泊尔裔英国籍知名登山家普尔贾确认遇难，另外有一个中国人失踪。10个国际登山人士星期四在攀登海拔8047米的米洛亚特峰时遭遇雪崩失踪，队伍中包括多个尼泊尔人、一个巴基斯坦人、一个中国人和多个其他国籍的登山者。巴基斯坦高山俱乐部说，雪崩发生之后，巴基斯坦当局出动直升机、无人机和地面搜救人员展开搜索。另外一支由10个巴基斯坦和尼泊尔专业登山人士组成的队伍，今日凌晨离开布洛亚特峰大本营，继续搜寻失踪的人员下落。中国驻巴基斯坦大使馆就证实，一个中国籍登山人士在布洛亚特峰附近遭遇雪崩之后失踪。事发之后，使馆已经启动领事保护应急机制，与巴基斯坦保持密切联系，敦促他们全力搜救失踪的中国公民。美国同伊朗战事未有缓和迹象，总统特朗普响应伊朗等国的要求，暂时停止军事打击伊朗。不过伊朗军方否认，话是另一个大话，话伊朗部队一直处于最高戒备状态。梁淑莹报道。
1: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平台说，基于伊朗和其他中东国家提出请求，希望暂缓发动袭击，他同意取消军事打击伊朗。特朗普说，有关各方已经初步达成协议框架，内容包括立即、全面、彻底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同时取消伊朗构成的核威胁。特朗普说，基于这个请求，他同意取消军事打击行动，但前提是各方能够迅速敲定协议，又说以色列会和美国一起作出承诺。

0: 不过伊朗军方否认，说特朗普声称伊朗要求停止攻击是一个新的大话。军方说，无论特朗普继续侵略定是退缩，伊朗部队都会处于最高戒备状态，已经为一切可能做好准备。如果对抗不可避免，战场将会决定一切。到时所有人都会明白边个掌握住力量，边个将会拥有最终发言权。又说，保障民众和平是政府的首要任务，当局正为持续冲突的最坏情况做准备，并且已经开始为未来两年储备物资。有消息说，美国和以色列或者即将攻击伊朗发电厂和石化设施等民用基础设施。伊朗外长阿拉格齐警告美军切勿采取任何冒险行动，强调伊朗已经做好充分准备维护国家主权，将会坚决回应任何侵犯行为。阿拉格齐在当地时间星期六分别与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和土耳其外长费丹通电话，各方在通话中详细讨论了中东地区的最新局势发展。阿拉格齐说，美方的侵略性和破坏稳定行为将会带来严重后果，各方亦都就地区紧张局势加剧以及安全风险升级等议题深入交换意见。而伊朗武装部队就说，已经制定报复计划，又警告周边穆斯林国家必须重新考虑与美国的合作，否则将会被战火牵连。新城财经台记者梁雪莹报道。
1: 美国至少有七个州的供水系统遭到黑客攻击，部分被迫改用人手操作，供水情况未受影响。州政府和联邦当局正深入调查，追寻幕后黑手是否同伊朗有关。美国联邦调查局说，已经在至少七个州接获类似事件通报，但未具体说明州份。密歇根州和明尼苏达州公开说，两个州超过37个供水系统遭到网络攻击，但官员强调所有系统运作安全。近年数码攻击已经成为军事行动的一环，地方供水厂或者医疗机构往往成为攻击对象，原因和缺乏资金和能力安装最新的软件和其他防护措施，入侵难度相对低，一旦服务中断往往容易引发恐慌。欧洲受热浪和干燥天气影响，多瑙河水位创新低。匈牙利宣布境内唯一核电厂因为缺乏足够河水冷却而停产，是该厂营运44年来首次停产。匈牙利的核电厂位于首都布达佩斯以南多瑙河沿岸的帕克什，供应匈牙利大约三分之一的电力需求。核电厂一直依靠抽取多瑙河河水进行冷却，但五月以来欧洲降雨不足，加上接连不断的热浪侵袭，多瑙河水位已经降到历史新低。帕克什核电厂剩低两座的发电机组在当地星期日凌晨被迫停止运作。这节新闻报道完毕。
2: 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2: FM 102.4至106.3，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生活，
2: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1: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明日气温介乎25到29度，吹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星期二初时仍然有骤雨和雷暴，随后一两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本周后期天气酷热。现在气温26度，湿度 94%。
7: 需要现金周转，找上市公司外环亚业信贷，专业股价现金即时到手，独立会客室，保障私隐，电话6699-2228。
8: 放债人牌照号码09362025，中谷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9: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

0: 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哋一齐参与。
1: 失眠、慢性病、长期痛症，永别啦！而家开始，我要过新生活。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早上9:18，重新睇健康内嘅迈向健康新世代。主持程海欣，请嚟拥有30年经验嘅爱丽健医疗资深保健顾问 Sandy Lee， 探讨各种痛症，改善健康。
2: 2025年初创企业按年增加11%，
3: 在手机、AI、社交媒体多重革命下，
2: 全民创业的时代即将来临。创业需要准备啲乜？
3: 最重要是心态和信念。
2: 星期日晚7:00-8:00，新城财经台
3: ，Terry 会请不同行业的专家和创业家嚟倾偈，
2: 分享想法和亲身经历，
3: 接收创业家思维，
2: 一起迈向全民创世纪。
4: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5: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4: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5: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4: 一键理财，

0: 家好，今日又嚟到湾区漫游，继续有我梁杰、猫咪，亦都有个好朋友 Michelle。
1: Hello， 大家好，
0: 系精神，
1: 精神嘅，
0: 系精神，
1: 又系嚟到星期日啦，
0: 系啦。咁我哋今日咧就亦都有继续有阿 Eric 啦，又嚟多次同我哋喺湾区漫游呢个节目度，
2: 你好，
0: 分享
2: 精神，
0: 精神系嘛？好好轻松下先啦，又 warm up 下先啦。我首先提翻少少啦，上个礼拜咧我就同阿 Eric 倾过咧，就系讲关于佢去啲唔同嘅公司做一啲 counseling 啦，帮啲公司优化啦。精简人手或者怎样去处理，因为我们在咪后也经常讲一件事，就是说人是比较难处理啦，因为人是很多情绪，也是讲过一件事，就是上个礼拜讲一件事，他跟我们讲，就是在坊间很多是一些教我们怎么去 present 啦，讲嘢啦，但是比较少去讲是怎样做一个聆听者。Eric 呢，你对聆听者这件事都有另一个看法，可不可以分享一下讲来听一下？
2: 其实聆听，我想即系头先阿 Marvin 讲得好啱啊，其实坊间好多就
1: 系
2: 教你点样 present， 但我点样去同人去嗰个 link up 咧，其实聆听系好重要。而好多时候我做 counselor 呢个角色咧，我必须要让对方讲嘢俾我听。而我要去听，唔系佢嘅字面究竟佢讲咗有几大，有大堆嘅故事或者点。而我练习到一样嘢就系、是。学习听对方背后想表达嘅啲乜嘢，而好多时喺我、
0: 這個、
2: 喺我认知到对方啊，原来你想表达啲咁样，我再去再确认究竟系咪想表达咁样咧？咁喺我治疗方面有一个好大嘅帮助，甚至喺一个头先有讲开咧，譬如帮一啲公司做啲管理层啊咁，咁其实要。我要知道背后的原因究竟是什么，而才找到那个出路位在哪
1: 里。这个是不是属于花药治疗呢、这个
2: 其实在花药治疗很多时候是比较做一些深层的运作。在我的过往通常是去到一些叫做情绪比较激动的位置、我才会用一些花药。但很多时候花药在我的认知一样，在我跟朋友即是跟我家人倾开偈的时候，我要知道他背后想表达的他的愤怒究竟是什么啦、他的抱怨是什么啦，或者他过往发生过什么事导致他有一些他都不以为知的一些的叫做我们这个
0: 行为
2: unconscious 嘅位置，即系一啲喺
0: 唔清醒嘅，
2: 唔清醒，佢自己都不自觉培养咗一啲嘅弹出嚟嘅一啲嘅 feedback。好多时就系我要揾到呢个重点。好多时候我哋用说话未必帮到佢，而花药去做一啲叫做信息治疗咧，就可以平衡到呢个点。然后当佢平静嗰阵时候，察觉到呢个问题啦，我再同佢再去做一道 counseling 嗰阵时咧，咁嗰个成效就好高。
0: 我想问一下，咁头先就话，其实你话去呢、這个花药治疗，佢同埋一啲我哋聆听者，因为你话我哋譬如好似头先话情绪激动啲嘅啲 client 啦，咁佢呢情绪情况就系、是、可能佢做嗰样嘢，亦都未必佢真正想表达嗰样嘢嘅，系咪？
2: 冇错，因为我哋成日都讲潜意识啊，同埋呢个底层意识，究竟佢一啲好不自觉嘅行为，究竟佢点解会有啲咁？譬如譬如有啲人当佢。好紧张嗰时，讲嘢会眨眼啦，不停喺度眨眼啦，或者
0: 有沙入眼啫，
2: 系咯，可能系咁啦，或者又有不自觉啊，佢一讲到一啲好紧张时，或者讲到一啲佢
0: 会手震啦，
2: 自己小朋友嘅嘢嗰时，佢不停喺度拗，拗块面啊，
1: 一啲小动作，
2: 系啦，冇错啦。咁喺我哋嘅做一个叫做情绪治疗或者心理学嘅咯，呢啲系一啲嘅反射位嚟嘅。咁我哋会，
0: 我同你倾偈都要小心啲咁样，俾你知道咯，咪
2: 咁冇问题，
0: 都唔紧要，我都唔怕俾你知道嘅，
2: 系你想唔想处理啫嘛？我知道同你知唔知道系唔关事嘅，最紧要就系
0: 谂
2: 紧
0: 你想
2: 点
0: 我知
2: 啊嘛，
0: 即系谈判论手嘅你知我知系咪？
1: 我都知，
0: 你都知系啦。所以唔系，我觉得系话我哋当你越有接到一啲 client 呢啲情况入边咧，我自己嘅生活上都系，我有时譬如发觉咧，一啲女性朋友咧讲嘅嘢咧。同佢真正想表达嗰样嘢咧，未必系真嘅，系咪有冇呢啲情况噶？
2: 咁
0: 嗱，未必系女性嘅，或者系真系我头先咁讲，我哋点去听咯？我都要跟你学下嘢，真系。
2: 咁
0: 你好似突然间呆咗，唔知佢点系咪？
2: 听系好重要嘅，不过可能呢样嘢喺你嘅运作就有啲难度咁解嘅，
0: 因为我讲嘅多啊嘛。
2: OK，
0: 系啊。咁我想问你咧，你自己譬如你做咗呢啲 counseling 啦，花药治疗，你温唔温多咁？

0: 係啊，而家
1: 一定係温浪温。咁你有冇遇過一啲比較棘手啊呢啲 case 咧？
0: 有噶，因为其实当你讲到佢一啲嘅痛点嗰时候，佢哋嘅 instant feedback 有一样嘢去抗拒嘅，或者甚至去攻击翻转头。啊，点解你咁睇噶？
1: 因为佢会系好 deny， 即系会即刻会反抗件事，
0: 冇错啊，
1: 唔承认件事。
0: 系啊，佢 defense 翻嗰时候，咁我就会停
1: 了。你啱啱同我讲，我好接受噶，我冇反抗噶。
0: 哦 ，OK，
1: 好，跟住咧，仲有咧，
0: 当佢做咗呢个行为嗰时候，我咪要停喺度咯。
1: 系，
0: 要去到佢喺我做 counseling 或者就算我做一对一，有两个点一定要遵守嘅。第一，佢哋要我同佢之间要建立咗一个信任度啦。第二样嘢好重要嘅嘢，要对方愿意啦。
1: 哦，呢样嘢你要令到对方愿意去讲佢自己最真实嗰方面出嚟咧，系唔容易
0: 嘅。头先你讲一样嘢就系我讲到一句痛点，谁去 deny 或者即系 defend 嗰时，
2: 系
0: 咪就系佢好唔
1: 好抗拒啊？
0: 好好潜意识嘅，佢口说话愿意，但其实佢未愿意。咁所以我咪要等咯，或者就系、等下次嘅 session 啦，或者甚至就我再听多啲，究竟佢背后啲乜嘢发生过啦，或者甚至就喺坊间成日都讲，佢哋嘅内在小孩啊，或者嗰个童年阴影啊，究竟佢过往发生过啲咩事咧？咁我要听，同埋要帮佢发掘咯。但系最基本一样嘢就系佢要愿意去处理呢一个问题。
1: 啊！我哋呢一节咧就完啦，我哋留翻下一节咧，我都想问你，譬如你呢、這个，我知你要都有翻国内做呢啲嘅治疗嘅嘢，下一节再讲，因为我哋都系真系湾区漫游。你头先啱个 case 可能系香港啦，咁你试下讲头分享一啲我哋关于国内嘅唔同嘅朋友啊，嗰啲嘅 case 嚟听下，好嘛？
0: 哦，好啊，可以啊，
1: 好 ，thank you 你
2: ，thank you Amy，
3: 湾区漫游主持梁。

0: 黄昏六点半。
1: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2: 而家由梁雪莹报道新闻。俄罗斯官员话，查明莫斯科一间餐厅嘅爆炸事件系恐怖袭击，而唔系早前所传嘅气体爆炸。事件至少造成三人死亡，包括一名携带炸弹嘅女人，伤者人数增加到21人。俄罗斯国家反恐委员会话，一个女人在当地星期六企图携带自制爆炸装置闯入餐厅，被现场保安即时阻拦。过程中爆炸装置被启动，涉事的女人和保安当场死亡，袭击同时造成另一名顾客不治。俄罗斯工商日报引述消息报道，炸弹可能是由不在现场的第三者遥控引爆，而携带炸弹的女人很可能并不知道所携带的是爆炸装置。事故发生在莫斯科著名地标富德林广场大楼内的一家餐厅，当局最初一度怀疑是气体泄漏引致爆炸，之后证实属于恐怖袭击。目前警方和反恐部门正进一步调查案件详情。秘鲁一架接载游客观看考古遗址纳兹卡线的小型飞机坠毁，至少13人罹难，包括11名旅客和2名机组人员。坠毁的小型飞机星期六由距离首都利马约240公里的皮斯科机场起飞之后，在当地时间下午1点过后没多久就坠毁。消防人员和警方正在飞机坠毁现场展开搜救和调查工作。飞机的残骸扭曲，机身被烧至焦黑，碎片散落四周。现场警方人员说，估计机上没有人身患，暂时找到四具遗体。当局并未公布罹难者身份，亦都未公布事故原因。秘鲁民航局将会展开调查。日本熊本县星期二发生的 7.1 级地震增加到38人死亡。一名地震后在私家车上避难过夜的70几岁老妇怀疑中暑身亡。当局认为可能是今次地震造成的首宗相关死亡个案。另外地震亦都造成过8人受伤，当中12人重伤。灾区发生超过350次余震，超过9000人仍然在避难中心暂住，不可以分屋企。熊本县内超过3400栋房屋受损。另外日本传媒报道，熊本县各半导体工厂预计会陆续恢复生产，其中日本半导体制造设备商东京威力科创宣布明日起全面恢复生产，索尼半导体制造公司位于熊本县的工厂星期二起分阶段恢复生产，预计今个月中恢复到地震前相同的生产水平。尖沙咀楼上酒吧谋杀案，警方再拘捕多三人，包括一名三合会头目，连同早前被捕的九人，至今拘捕了12人。警方星期五至到昨日在尖沙咀和元朗拘捕一名40岁男人，他涉嫌谋杀，以及两名分别36和52岁的男人涉嫌协助犯罪。而至今仍然在逃的人士，警方说已经掌握他们的身份，会全力缉捕，还死者和家属一个交代。警方同时展开大型打击三合会团伙活动

0: 收入来源的行动，突击搜查西九龙不同场所，包括71间酒吧、16间麻雀馆、12个娱乐场所，并捣破5个非法赌档，一共拘捕90名干犯不同案件的人士。事发在上个星期日，一名32岁男商人在金马伦道一间楼上酒吧，怀疑因为态度问题被多人围殴，他头部重创，接受两次脑部手术之后不治。警方早前拘捕6男3女，年龄介乎24至46岁，其中3个男人被控谋杀，2个男人被控协助犯罪。一名60岁的男人参与3项铁人赛游泳项目的时候失踪，警方和消防在大埔大美督海空搜索约7个钟头后将他救起，他送院后证实不治。涉事的男人参加中国香港3项铁人总会主办的3项铁人挑战赛，朝早约7点黄色暴雨期间在大美督水上活动中心进行游水项目，但是过了预定时间仍然未上岸，赛会职员怀疑他遇溺失踪之后报警求助。消防在下午3点左右在中心对开约150米海面发现他，并将他救起。事主获救的时候昏迷，送往拿打素医院抢救，其后证实不治。行政长官李家超联同各司局长在屯门出席首场施政报告及5年规划地区咨询会，有少数族裔代表问到政府怎样协助他们更好融入和贡献社会。李家超说，香港是750万市民的共同家园，不分种族，只要在香港生活就是香港的一份子，政府未来会做好相关工作，帮助少数族裔融入社会。这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1: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4: 新城财经台，
5: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听日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星期二初时仍然有骤雨同雷暴，随后一两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本周后期天气酷热。而家气温系25度，相对湿度95%。
6: 预防禽流感，要避免接触禽鸟同佢哋嘅粪便。家禽同蛋类要彻底煮熟先好食，仲要经常用碱液同清水洗手。出外旅游就要避免去受影响地区的湿货街市、活禽街市同农场。翻到香港之后，如果唔舒服，就要戴口罩，即刻提医生，话俾佢知行程细节。想知多啲，上 chp.gov.hk 睇下啦。
7: 国家15规划强调高质量建设粤港澳大湾区，湾区女企业家一直将她力量与家力量相辅相成，是大湾区内的重要动能，她们的影响力不容忽视，她们的贡献值得表扬。
8: 大湾区杰出女企业家奖2026现正接受提名，有关详情请上 gba-owa.com 查询36988938，截止日期8月31号。
7: 江油并济，发挥优势，齐创大湾芳华盛世。
8: 大湾区杰出女企业家奖2026
7: 合办香港中小型企业联合会，新城财经台。
9: 清姐胡孟清首度披露节目以外的清姐私人投资笔记，新城广播35周年隆重呈现胡孟清投资分享会暨实战午宴，清姐现场讲你知大气电波中听不到的投资密码，还可以同清姐共进午餐互动分享。9月12号星期六上午10点半至下午3点半，在铜锣湾富豪香港酒店，清姐全程同你真正围炉讲股。报名及查询费用详情，即上新城网站或 WhatsApp 98292344。

0: 节嘅湾区漫游，继续有我梁杰，亦都有我嘅好拍档 Michelle。
1: Hello， 大家好，
0: 精神，
1: 精神啊，
0: 精神 Michelle， 系啦，亦都有我哋嘅朋友，佢都抢住就要同大家打招呼。
2: 好，精神。

0: 精神，
1: 系一个九型人格嘅导师，亦都系花药治疗师啊，系咪啊？
2: 冇错
1: ，咪我冇介绍错系咪？
0: 啊，我系嘅，
1: 好，系
0: 嘅，呢个系我嘅工具啦。
1: 冇错，喂，咁上一次咧，我哋就讲到啦，一啲香港嘅 client 啦，比较通常啦，面对你嘅时候，就可能当你讲一啲问题嘅时候咧，佢哋都比较系反抗性大啲啊，可唔可以咁讲？
0: 佢哋嘅。我唔可以叫做反抗，
1: 系
0: 佢哋嘅移民比较多啦，
1: 系移民比较多，
0: 系啊，冇错，
1: 系冇问题，我都系，因为信任度咯，可以咁讲。咁我想问你，国内咧，你都有翻内地去做一啲唔同嘅 counseling 啊，辅导嘅工作。咁你觉得内地嘅朋友啊 ，client 系有咩？有佢哋有冇咩唔同啊？有冇分享下？
0: 嗯，国内嘅朋友，佢哋有一样嘢咧，喺我接触咁多咧，佢哋听完，佢哋。有即時嘅行為或者嘅動作或者去做，我話建議佢一啲嘅行為模式或者建議一啲嘅方法，佢哋好快就會做。
1: 例如咧，你有冇曾經遇過啲咩嘅 case 咧？
0: 有噶，喺曾經有個 case 咧，一個爸爸佢有個五歲大嘅小朋友咁，咁佢覺得佢同佢哋嘅家庭嘅行為模式有啲好奇怪，點解佢呢個小朋友對一啲好有興趣啦，話佢直情停唔到佢哋嘅喐動啊，但係當佢靜落嚟嗰時咧，佢成日走埋喺耳邊，跟住佢爸爸就覺得好。即係好奇怪啦，咁可能坊間都會覺得一樣嘢有啲叫做 ADHD 嘅一啲嘅症狀啦，咁佢不停嘅都講我仔係咪 ADHD 啊咁，咁我話你邊度去證實呢件事情？
1: 點去 define 佢係咁咧？係啊，
0: 佢
1: 即係我嗰個爸爸。
0: 佢
1: 只系觉得系咁啫，
0: 佢只系觉得系咁。咁佢又问过啲医生咧，但系又冇捉个小朋友去睇医生啦。咁但系问题一样嘢就系、是，当佢话翻俾我听时，佢第二次我话你试下观察下，或者再平静啲，唔好用你嘅模式，净系听同埋睇你个小朋友喺呢个段时间系呢段时间发生啲咩事，因为我都系俾咗一啲嘅方法佢啦。咁第二次咧，佢就拍咗套片俾我添。我个仔就系咁样咯，咁，我跟住我就嚟讲。OK，
1: 有冇剪接过？
0: 应该冇剪接过，
1: 好似拍咗戏咁样，
0: 十几分钟咁样咯。话俾我听讲，跟住我就同佢讲，OK， 我唔好话断症，
1: 咁快定断先，
0: 定断先。咁喺我嘅经验当中，观察当中，我觉得系你嘅小朋友喺呢、這个发育当中嗰时，佢一啲嘅性格去突显咗出嚟嘅。咁我系一个九型人格嘅一个比较都
1: 资深
0: 啲一啲嘅一啲嘅导师啦。咁我就话俾佢听，其实可能你嘅小朋友系其中一个嘅性格上嘅类别。当佢喜好喜欢呢件事情嘅时候，佢会好。好投入到咧，
1: 好積極，
0: 好積極，好 excited。但系當佢唔係呢件事情嗰陣時咧，佢從旁只係做一個觀察者。OK， 其中一個型號真係咁樣噶嘛。我話好多時候你唔好當一個病態，只係你嘅生活模式同佢嘅生活模式不一樣啫。你試下睇下，或者試下同佢溝通，留意一下一樣嘢，佢哋嘅興趣點係比較係唔係咁多元化，只係一兩樣嘢嘅啫。
1: 集中啲，
0: 系啊，集中啲。其实某程度，佢唔系一种病态，只系一个佢嘅行为模式，佢性格令到佢容易去集中嘅。
2: 哦，咁后屘个爸爸咧，咁佢个知道呢样嘢啦。
0: OK， 第三次佢再，我同佢有第三次嘅再
1: 见面啦，
0: 喺再倾嗰时，佢就话俾我听，系好多时佢哋同佢倾偈嗰阵时，佢哋嗰个留意度同埋问翻佢嗰个反应嗰阵时，佢系答啲嘢唔多似系佢哋呢个年纪咁深入嘅嘢嚟。我话咁你留意一下咯，咁唔好用一个喺坊间成日都讲啊一啲小朋友啊好活跃嘅就系 HD， 好收埋自己就 AD， 即系好自闭症，唔好用呢个病态一个模式去。表現一個去 label 另一個人去嗰個標籤咗，佢已經係有啲咁嘅病態咯，只係一個性格上嘅特性啫。
2: 哦，咁幾好啊，因為爸爸佢願意聆聽你嘅 advice，然之後就從而再重新去了解佢嘅仔仔嗰個狀況。
0: 係
2: 咁啊，我覺得內地咧其實有度好，因為其實佢好願意去聽一啲嘅導師嘅講嘢啦。因為我有陣時都會想去即係
1: 接觸多啲國內地嘅朋友啦。
2: 係啦。冇錯，接觸內地嘅朋友啦，甚至乎考察等等啦，我發現咗咧，其實大部分咧，佢係好願意去聽我哋去分享一啲嘅事情，然之後咧就再加埋自己自身嘅經歷，然之後咧就得出嚟咧就係話。

0: 咦，原来是可以这样做的、哦、所以呢就是可以譬如说改善一下无论是家庭那个的关系啦，或者是可能工作上面遇到什么困难啦，是啦，我觉得这个是内地人大部分的特性的，是啊。所以刚才 Eric 的分享呢，其实正正就是我想返起喔、哦、原来呢我都有身边的朋友呢都是确实挺喜欢听我们的讲的分享，从而就是解决到他们的问题咯。嗯。
1: 同埋我刚才听到 Eric 讲的时候呢我都很留心听。其实我反而觉得是、我真的我自己都是爸爸啦，是个角色是我有时候是在生活上或工作上都是呢不要对一些人即是对自己小朋友啦，可能是其实那个爸爸可能是会不会是说 Eric, 他都是可能是上网看到啊，听啲朋友讲啊，就觉得啊咁我觉得自己个小朋友就 ADHD 啊，当然我唔觉得 ADHD 是任何样嘢嚟，即是我觉得哦知道有件咩事哦明白多啲知道处理。咁是不是一个好同坏呢，我不会 define 的。我到今天我都没觉得我自己小朋友有任何东西。即当然我小朋友今年13岁会有不同的反应、只不过是我们的认知范围不知道那样东西。但是、Eric 刚才讲过你那个爸爸他跟你谈完之后他会 understand 多了，就说我知道原来个小朋友只不过是因为成长啦，佢嘅过程入面可能係有啲唔同，而亦都唔係爸爸认知嘅嘢，而变到即係但个爸爸已经同你讲佢有 ADHD 咁样囉，係咪会係唔认识啫，都係
2: 头先你哋讲到有样嘢好好嘅，因为佢哋上网呀、或者睇好多书、
1: 冇错、上网听好多嘢之后呢亦都要听我哋新城电台嘅呢财经台湾区漫游，下一次再返嚟讲呢样嘢好唔好
0: ?Thank you!Okay,
1: thank you 你。多谢。湾、
0: okay.
3: 区漫游主持

0: sorry。
1: 新装修集团推歌话你知，时间系
2: 黄昏6:48。
1: 想全屋大装修，水电、防水、间隔设计交俾我哋专业团队，帮你全屋大翻身，解决根源问题。WhatsApp 6149-1113，6149-1113预约啦！
3: 长江集团祝贺新城广播35周年，视野更广阔，节目更精彩。长江集团多。

0: 元业务，遍布全球超过50个国家。旗舰企业包括长江实业、长江和记、长江基建及电能实业。
1: 师傅，我出去唞下先啦。
2: 休息唞下冇所谓，但系就唔好喺地盘食烟啦，好易引发火灾。况且而家地盘范围已经全面禁烟，为己为人，唔好喺地盘食烟啦。
1: 师傅，收到，安全至紧要。
2: 地盘禁烟法例现已生效，任何人喺地盘吸烟将被定额罚款3000蚊。承建商冇采取所有合理步骤，确保地盘外冇人吸烟，最高可被判处罚款40万元。地盘开工零烟仔，无烟文化齐开启。
3: 湾区漫游。

0: 好，又嚟到第三節嘅灣區漫遊，繼續有我梁傑媽咪，亦都有我嘅精神 Michelle。
1: Hello， 大家好，精神
0: 好啦，
2: 好精神，
0: 系啦，
1: 歡迎 Eric，
0: 系啦，又歡迎佢，唔好歡迎佢啫，你第三節啦，已經嚟咗，
1: 系、哦、啊，
2: 就 OK，
0: 嚟咗，系啊，喂 ，Eric 啊，頭先上一節咧就講到就係話，啱頭先你講嗰個 case 啦，嗰、那個、那個 client 就係話，個爸爸可能上網揾咗啲資料，就覺得睇到啲行為，覺得自己小朋友就係有 ADHD， 跟住就揾咗你幫手啦，咁就係話，其實你頭先啱上邊，即係上一節講緊就。即系上网去揾啲资料系咪好呢？因为未必系真系，定系真系啊？喂，上网嘅嘢系咪啱？定系揾你，定系或者揾啲 counseling 去好呢？
2: 咁当然啦，上网你睇好多资料，
0: 系，
2: 但系你点样消化啲资料，同埋即系点样用你一个实际嘅生活上嘅系、可能系不一样嘅事情嚟嘅。好似头先我个 case 咧，咁咁嗰个嗰位爸爸咧，咁同我第三个 session 我再同佢倾嗰阵时，当然佢后期佢发现咗一样嘢就係、原来我个仔只係有啲咁嘅性格嘅特性呢，咁终于佢点样做呢，因为爸爸即係我諗即係你都係父即係父亲啦，好多时都想啲小朋友呢，哇，学识广博啊，或者多啲、多元化，多啲 variety， 令到佢人生好似丰富啲啦咁。咁但喺性格上行为上嚟讲，原来有一啲嘅性格佢哋只係好 narrowize，但是他们很 focus， 他们学的东西是很深。OK， 但是很多时候他们的发展，当他遇到他真的有兴趣或者他想知的东西，他们的研究那个心态是可以去到很深入的。后期啊，这个爸爸知道了，了解了，咁开始就唔需要再做一样嘢，就系、要个小朋友不停就系学唔同嘅嘢咯。但系揾到佢想读嘅嘢或者想学嘅阵时候，就培育佢咯。
1: 所以我觉得好重要。所以其实作为爸爸咧，佢其实系最好就系揾到你。系啦，
0: 最好揾到佢。
1: 真系啊，因为譬如揾到一个人生导师啦，系啦，亦都学懂里面嘅九型人格啦，就
2: 系
1: 头先 Eric 所分享啦。咁正正就系头先 Eric 都有 share 咗佢嘅卡片俾我嘅，咁我亦都见到咧佢嘅卡片上面咧都好好啊，写咗即系一句说话就系、love to share your life coaching partner。咁亦都系
0: 爱分享。
1: 系啦，冇错，即系呢个爱分享亦都系正正就系俾到爸爸佢。要分享佢自己嘅事情，就俾 Eric 知，而 Eric 就帮佢去分析，系用专业嘅分析，先至可以咧自己唔再去盲目地去 search 啊等等嘅嘢。
0: 应该咁讲就始终都系唔好净系即系有自我，譬如即系睇医生啊，做咩都好，即系你上网，我自己有阵时都会可能都觉得做得唔系好，就可能话我都会系上网搵啲资料啊，跟住就 instead of 去即系睇医生。
1: Yeah，
0: 但系我觉得嗱，唔好咁讲嘅，唔好 hard sell 话搵 Eric 嘅件事，我觉得都系去搵唔同嘅咨询师啊，佢哋一定。有个 qualification 啦，有个唔同嘅资格先可以做到嘅。咁就
1: 系
0: 话，但系 Eric 点可以揾到你嘅件事就系去 Facebook 点揾到你噶？
2: 我有个 sharing page 啦，个就系梁树荣嘅
0: 系啦
2: ，Love to share。呢、這個 sharing page，你可以揾到我啦。咁
0: 好啦，收音機旁邊嘅聽眾咧，如果有興趣睇下、了解多少少佢咧，就可以去嗰度睇佢。但系咧，我想話咧，嗱，你要第三節啦，咁你我都唔麻煩你下一個禮拜再嚟啦。咁你再睇下，我想問咧，其實咧有陣時我哋你頭先啱啱講就係話我哋啊好點樣都好，其實有情況咧，通常都會係去揾出路啦，唔好自己收埋自己。無論你嘅 client 啦，或者我啦。我都可能是你的 client， 即系但系免费啦 ，OK， 所以唔叫 client 嘅，叫朋友啫，朋友倾偈。
2: 我会用一个半一半接触个半 case 咯，一半咯，
0: 一半啊，系，但系都唔会免，都唔会收费一半啊嘛，我都系唔会俾食餐饭算啦。咁因为 Eric 同我都好老友，咁所以就系话我哋如果面对咩事情都好，都真系去揾咨询师啦，揾啲 consulting 去倾下嘅。你自己会面对一啲咩情况会令你有阵时会唔开心啊，或者？特别开心嘅 case 可以讲多少少啊？
2: 唔开心我就去行山咯。
0: 哦、okay ，
2: 即系我接触
0: 系因为你都会有唔开心嘅时候。
2: 当然啦，我都系一个人嚟噶嘛，我都有情绪噶嘛。O K， 同埋如果我好开心嘅就系一样嘢就系
0: 识到我。
2: 当然啦，咁啊，如果咪入嚟到电台啊，接受访问，梗系好开心。
0: 我多谢你嘅。
2: 其实喺我嘅工作同我有一个叫 life coach， 即系 life guidance， 我咁样形容自己。
0: 人生教练。
2: 其实喺我行咗我呢条路都十几年啦，咁喺嗰个运作当中，我体验到一样嘢就系，我必须要 同家人建立有两样嘢咯。第一样嘢就系个信任啦，第二样嘢就系、佢愿意咯。个愿意究竟系啲咩咧？
0: 我以为系咩啊？第二样嘢系个户口嘅连接嘅关系。
2: 唉，唔好讲呢啲啦。
0: OK，
2: 其实喺我嘅 Facebook sharing page 嗰度，我哋有、我有个 photo albums 咧，系点样话俾人听？我做一个 life guidance 嗰、那个。嗰、那個歷程究竟係啲咩嚟嘅？咁啊，短短一段好少嘅嘢，即係一個我 client 假使間佢跌入咗一個叫做黑暗點啦、或者比較迷茫嘅情況啦。第一樣嘢就係、佢真係願意伸手求助先。第二樣嘢就係、就算我伸手俾佢，佢唔伸隻手俾我都幫唔到佢。
0: 係，
2: 或者甚至我伸隻手，我願意啦，或者我信任你，佢先至俾隻手我噶嘛。
0: 啱啱啱。
2: 開頭嘅階 life guidance 我就會。拖住一齐行，我喺前面嘅、去到咁上下，我就同佢一齐行。呢条路咧，咁佢只系我喺侧边嘅啫。去到某一个位，佢就喺我前面。所以好多时就系喺一个喺一本哲学书，我唔记得咗嗰个叫咩名。
0: 好哲学，我听完都系。
2: 而好多时就系、我唔愿意俾我 client 成为佢一种嘅依赖咯。
0: 系。
2: 而开头。嗰、那個信任度，亦都唔好俾佢做依賴到一樣嘢，就係、一路咁走落。但係其實有一啲嘅心理醫生或者一樣係同埋一啲嘅病人，佢哋對藥物嘅依賴咧，對幫助嘅依賴咧，咁其實佢哋好不自覺
0: 嘅。我覺得咁嘅 ，Aaron 應該咁講就係、其實你嘅 client 咧，其實或者我哋我有小朋友啦、希望都每個人可以獨立啊，或者成長嘅過程入邊，即係我哋呢節咧就嚟都完啦。我覺得我做少少 round， 我覺得無論喺國內啦、內地嘅朋友啦、內地同胞啦，同我哋香港人咧，其實大家都有唔同嘅優點同缺點。但係總之就係其實當我哋面對啲問題嘅時候啦，因為冇人冇完美噶，係咪先？即係你都有唔開心嘅時候，你一個諮詢師，你都會有唔開心又開心嘅時候。總之，如果唔開心嘅時候，都係要揾啲 way， 大家點去？即係去行翻出去咯，唔好去到，因為你去到人去到 dark side 嘅時候咧，就會好 dark。但係我覺得人生都係滿希望嘅，前路由我創，好唔好啊？
1: 人生滿希望，冇錯。
0: 好，希望你再有機會之後再同我哋分享下，好唔好？
2: 好嘅，多謝你，
0: 多謝你，多謝你 ，Eric。
1: 好開心認識 Eric，thank you，
0: 多謝，
1: 拜拜。灣區漫遊，主持。

0: 晚上七点。
1: 保管箱咁多间，揀边好？揀天风智能保管箱，红磡海船工商中心第三期，楼上买金，楼下存金，天风帮到你。
2: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3: 而家由李善文报道新闻。一个60岁男人参与三项铁人赛游泳项目的时候失踪，警方和消防在大埔大美督海空搜杀大约7个钟后将他救起，他送院之后证实不治。涉事的男人参加中国香港三项铁人总会主办的三项铁人挑战赛，朝早约7点黄色暴雨期间在大美督水上活动中心进行游泳项目，但过了预定时间仍然未上岸，赛会职员怀疑他遇溺失踪之后报警求助。消防下午3点左右在中心对开大约150米海面发现他，并将他救起。事主获救的时候昏迷，送往拿打素医院抢救，其后证实不治。天文台朝早至中午发出黄色暴雨警告信号近7个钟，本港多处录得大约50毫米的雨量，北区、元朗、大埔和西贡区更加录得接近100毫米的雨量。渠务署截至下午5点确认7宗水浸个案，全部已经完成处理，受水浸影响的道路已经回复正常运作。渠务署在社交专页说，黄雨警告生效之后已经即时派遣超过40队紧急应变队伍巡查240个容易淤塞地点，鉴于北区和大埔区持续大雨，紧急事故控制中心中午12点起启动，紧急应变队伍增加到超过60队，更快处理市民求助个案。7宗水浸个案分别位于社山村停车场、古洞坑头路、大埔太亨村、油潭尾村、粉锦公路、公主道南行油站附近和元朗新田、石湖围信心园。渠务署和路政署紧急应变队伍调派强力排水机械人龙吸水协助，完成处理这些水浸个案。湖南长沙有屋苑发生火警，造成4死2伤。事发在长沙市岳麓区，当地消防救援局说，涉事屋苑一个高层单位凌晨接近4点起火，救援人员在现场救出6个人送院，其中4人伤重不治，其余2个伤者仍然积极救治。当局正调查事故原因和处理相关善后工作。美国总统特朗普说，基于伊朗和其他中东国家提出请求，希望暂缓发动袭击，他同意取消军事打击伊朗，不过伊朗军方说是谎言。特朗普在社交平台发帖文说，有关各方已经初步达成协议框架，内容包括立即全面彻底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同时消除伊朗构成的核威胁。特朗普说，基于这个请求，他同意取消军事打击行动，但前提是各方能够迅速敲定协议，又说以色列和美国一起作出承诺。其后伊朗军方回应说，特朗普说

0: 伊朗要求停止攻击是一个新的谎言。军方说无论特朗普继续侵略定是退缩，伊朗部队都处于最高戒备状态，以为一切可能做好准备。如果对抗不可以避免，战场将会决定一切，届时所有人都会明白谁掌握住力量，谁拥有最终的发言权。美国国家气象局发预警话，极端热浪在当地时间周末直卷美国西部，多地气温可能超过摄氏50度。气象专家说，一个热供顶天气系统影响美国西部由南至北多个州份，范围由南部的亚利桑那州到北部的蒙大拿州。气象局已经对加州、亚利桑那州、内华达州和犹他州部分地区发布极端高温警报，几十个地区的单日最高气温纪录可能会被打破。当局预计加州首府萨克拉门托气温可能会突破 39.4 度，加州内陆的棕榈泉和亚利桑那州的凤凰城可能达到 47.2 度，死谷最高气温可能达到 50.6 度，犹他州盐湖城达到 40.6 度。气象部门警告，今次热浪叠加早前连续高温干燥环境，可能进一步增加美国西部发生山火的风险。这节新闻报道完毕。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明日气温介乎25到29度，吹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星期二初时仍然有骤雨同雷暴，随后一两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本周后期天气酷热。而家气温25度，湿度95%，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7: 各位老友记，我是安德尊。话咁快就嚟到人生下半场，你哋位位都经验丰富，仲有一身本领可以分享，同年青一代一齐展现活力，边走边学，不断探索，发挥潜能。无论喺边度，无论几多岁，都可以老幼同乐，跨代合作参加社会福利处嘅老有所为活动计划，咁就系奇乐人生。
8: 生活营营役役，点样可以将佛学融入生活，寻找出路？人生百味主持刘婉芬，连同香港居士林的李思成，从佛学角度探求生活智慧，感悟人生，洗涤心灵。
9: 人生百味，逢星期四晚8点至8:30播出，逢星期日下午2点节目重温。
10: 时光酝酿智慧，闪耀人生新阶段。
11: 卢世昌、林淑敏每星期带各位踏上银色旅途，多元角度探索银龄生活，升华银发定义。
10: 我哋会专访银龄达人，引述各种正向经验，教你如何重设人生。
11: 留意逢星期六晚上6点至8点，新城财经台；星期日早上6点至8点，新城资讯台。
10: 银色旅途。
12: 全民创世纪，
11: 主持 Harry。
13: 又一个星期啦，星期日晚咧，又系全民创世纪 ，Terry 就会陪大家咧，同好多嘅企业家或者系创业者咧，去倾下偈嘅。今日咧，继续有嘉宾主持 Penny Sir。
14: Hello， 大家好
13: ，Penny 咧就系企业培训师同埋冥想教练啊。咁另外今日有两位嘉宾就系啡跑嘅创办人 Larry Sir。
14: Hello， 大家好啊
13: ，Larry Sir 咧系一位嘅健身教练嚟嘅。咁另外仲有佢嘅共同创办人 Miu 老师。
15: Hello， 大家好
13: ，Miu 老师咧就系一位。嘅形象顾问系啦，今集咧就想 Penny Sir 有啲问题，头先都几尖锐嘅，
14: 唔系尖锐，不过
13: 系我都觉得好多创业者会想知道嘅答案咯。
14: 冇错冇错，上一集系讲好多关于飞跑嘅理念啦，
13: 一个健康嘅组织啦，
14: 冇框啦，系咪？咁我觉得
13: 降低嗰个做运动嘅嗰个门槛啦，
14: 系。

0: 啦，冇錯。咁啊，當然有好多嘅好正嘅新思維。咁但係我覺得反而因為上半集聽咗啊喵老師就遇到啊 Larry Sir 幫我解決咗好多呢一個，
1: 俾咗好多
0: 健康上邊嘅指導啦。
1: 點解其實真正會走埋一齊？
0: 係啦，咁正常就做完就算㗎啦。咁點解會走得埋一齊咧？兩個風牛不即係冇關係嘅兩個行業。
2: 咁其实呢就係、是、我本身係佢學生啦，咁、呢我好鍾意做运动嘅，咁、跟住呢我见到大师姐啦，即係剛先讲佢媽媽呢好犀利啦，好劲啦，
0: 76岁，
2: 係啦，咁变咗有一个体弱啲嘅家庭主妇变成一个运动员体质嘅女士啦，咁啱、我爸爸嗰段时间呢就係啱啱 cancer 完之后，係啦，咁就康复中，咁、我爸爸呢本身係一个警官嚟嘅、我细个嘅时候呢、我爸爸係 train 我跳海跑山，
1: 即系军训咁样噶，
2: 系啊，佢当我仔咁样去训练嘅嗰阵时，咁、咧，但系佢癌症之后咧，佢就一蹶不振啦。咁嗰时佢都系70出头啫嘛，佢已经话自己冇用啦，即系好多老态嘅问题都出晒嚟啦，成日跌亲。咁、咧，我就讲阿大师姐嘅故事俾佢听。咁、咧，佢就嗰时佢都细过大师姐噶嘛，咁佢就唔可以咁话自己老啦冇用啦，即系大师姐
0: 讲个逻辑唔通啊嘛，你明唔明啊？即系我想话我老，我而家举唔到，但系师姐大过我年纪，举唔到，
2: 讲
0: 唔
2: 到嘅主妇本身你系教官嚟嘅，咁样系咪即刻哑晒啊？系啦，咁我跟住咧，我就话你乖乖地，我而家同你 training 咁样。咁初师咧就Larry Sir 同佢 train 嘅，咁啊跟住后屘咧就佢同我一齐住啦。疫情期间，咁我就每个礼拜就捉佢两日，咁咧就同佢一齐做运动啦。咁咧我拍佢片系啦，咁然后咧就俾教练睇，咁啊教练就录音同佢讲翻，哎呀，冯 Sir 你做得好好啊！咁同埋因为佢睇到条片啊，佢见到自己。寒背，佢见到自己老态，佢接受唔到自己寒背，
1: 佢自己都对自己有要求。
2: 警官嚟噶嘛？
1: 系啦，
0: 我谂每个人，我谂每个人都有
1: 嘅，系嘅。我都希望我第时，即系我本身系做 dancer 咁样，即系跳舞咁。我今年年头嗰阵时系肥到84 kg。我而家都跌倒翻落去73咗，
0: 七哇，真系好远，
1: 已经争去，但我未到
0: KG 嚟噶，你咁讲
1: 未到目标啊，
0: 我师兄
1: 唔系磅，未到目标，系啊，仲要搞搞
0: ，OK，
1: 咁啊，警官后屘发生，大家都为咗家人啊，
2: 系啊系啊，咁
0: 形象家人，
2: 警官佢就train 咗之后咧，跟住咧就本来瘦瘦嘅大髀就胀翻啊，有啲肌肉翻嚟啦，系啦，咁啊，
1: 因为经历过 cancer 嗰啲身体肌肉流失都几紧要，
2: 系，咁同埋佢智力都开始成日话唔记得嘢啊，各样嘢，咁做运动。之后咧，那个神经仲刺激翻，又醒翻咯，精精神神啦，跟住咧仲要感染埋佢女朋友咁样嘅，系啦，佢女朋友仲细过我噶吓，本身
0: 系啊，好啊，但系呢件事好激励，突然间即成个即刻落录音都醒晒所有嘅人
1: ，OK，
2: 系啦，咁我就觉得真系好帮到人呢一样嘢，咁而我自己其实做形象顾问已经做咗23年噶啦，咁我喺度谂10年后嘅我又点咧？我自己都仲系好后生，我亦都唔谂住退休，我谂住。继续做下去，咁我到我再过多10年之后，我仲可唔可以喺呢一行立足咧？系啦，咁跟住咧，我哋几个学生就开始就想跟佢做助教，有一个就想做跑步教练，我哋就可能想做乐龄运动嘅助教，或者甚至我哋将来考牌做教练，系啦，咁我哋都要储时间噶嘛，储经验噶嘛，咁跟住就开始就同佢倾，咁佢就话俾我听有飞跑呢一样嘢，咁跟住就好认同呢一个mission 啦，系啦，我哋就不如就试下啦，咁样，
1: 咦，好似复制翻当年啊 Larry Sir 咧喺。出边就系喺其他嘅健身中心做住助教先，吸收下经验先吓。虽然嗰阵时系冇人工收，咁但系咧慢慢吸收咗嗰啲嘅经验同埋学生之后咧，就慢慢可以开创到自己嘅班啦。系嘛，都好似复制翻嗰阵时嘅嗰个情况咁样系。
2: 系啊系。
1: 所以就有唔同，即系都有啲健身教练或者其他嘅专业人士都会喺你哋个飞跑组织里面出现。
2: 有啊，佢哋嚟睇我哋嗰个 model 咯。系啦，即系睇我哋点样运作啊！咁啊，跟住最近真系有个健身教练入咗嚟我哋飞跑做咗会员，
0: 哇，好犀利！
2: 系啊，问佢点解啊？系啦，咁佢觉得佢平时佢 train 人，咁而家佢喺当中，佢可以俾人 train 翻，佢觉得几好啊！咁系啊，
1: 所以我觉得咧，其实有阵时创业咧，唔好忽视自己生活当中嘅一啲唔同嘅嗰种 calling 啊，即系嗰种感召啊，可能嗰个感召系嚟自你身边嘅屋企人，可能就是你想照顾你身边的朋友，或者甚至乎呢是想照顾自己都得，即是不想自己将来变成一个很差的状态。总之无论有没有什么感召都好，其实都即真的不要放过，无论是不是创业都好，起码实现到一些自己的梦想，又或者是

0: 当中会遇到一啲新嘅同行者，去产生更加多唔同嘅可能性，系嘛？
1: 冇错，
0: 即系咯，即系而家我哋呢个社会咧，好似嗰个人生好似好长，都仲有好多可能性咁样样，系咯。咁我太太就系成日都咁提我咯，吓、啊、你都未开始，系、嗯、啊。其实听紧收音机嘅朋友都可以都记住呢样嘢咯，七十。几啊？
2: 七十六
0: 岁嘅家庭主妇、嗯、都可以开始去健身，到变咗做运动员，有咩唔可以呢？
2: 妈妈系明星嚟噶，真系。如果你访问，即系有时做嗰啲广告啊，即系行出嚟，真系一个可以做 brand、哦、品牌代言人。
0: 哇！真系乜嘢可能性都有啦。倾住咁多先，一阵咧，我有啲私人嘅问题想问下 Miu 老师。系啊，下次翻嚟继续全民创世纪。What?

0: 晚上7:16。
1: 中银人寿，香港网上人寿保险销量连续6年市场第一，目标3年网上储蓄保险计划，手机投保3年期满，锁定保证回报，未来此刻可控。计划由中银集团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承保，详情请参阅保单条款及产品小册子。有关上述市场第一之数据，详情请参阅中银人寿网站网上投保之页面。
2: 大家好，我是养和医院外科专科医生陈思正。无创组织碎化是一个非入侵性和不含辐射癌症治疗方法，它最适合于一些不大过3至4公分又不适合做外科手术切除的原发性或者转移性的肝脏恶性肿瘤。
3: 山城资讯台逢星期五晚7至7:30，养和抗病兵工厂由致力引进高端医疗、提供优质护理服务的养和医疗集团呈现。
4: 每年除了大众关注的美食博览之外，同场其实还有美食商贸博览，为食品及饮品业界提供一个云集海内外四家的商贸平台。嚟紧8月6日星期四上昼9:30，财资大道节目内，商贸展力量。
5: 主持郭彦明，请嚟香港年丰科技农业有限公司营运总监梁容佳分享美食商贸博览的参展经验。商贸展力量由香港贸易发展局与你联通世界，同塑未来。
6: 医学发展日新月异，认识最新健康资讯，你的身心健康就更有保障。
7: 因为咖啡因有大刺激性的嘛，所以其实不只是咖啡因，你其他大刺激性的东西都会令到个心跳快的。其实茶那个咖啡因未必少过咖啡的，所以你自己知道喝了那些东西不得，就喝少一点或者戒了它。
8: 新城广播妙手人心，云集中西医学各路专家介绍不同

0: 信箱 send 俾佢，叫佢可能换下礼物啊，甚至乎咧就系确认一啲转账嘅。不过有阵时咧，我哋其实睇真啲咧，你就好容易会见到，可能咧嗰个网址咧就串错咗啦，甚至乎咧你可以用一啲唔同嘅蛛丝马迹，就会知道究竟呢一个短信或者呢一个 WhatsApp 系真定假嘅。
1: 如果电信商又或者银行那些呢的短信啦，通常有个井号在前面啦，咁亦都可以留意返啦，咁 Telegram 啊或者 WhatsApp 那些不会无啦啦在你冇要求之下要你认证嘅。咁 WhatsApp 的话呢，如果佢有咩通知你呢，通常喺个 WhatsApp 里面呢有六 tick 嗰个 account 呢同你讲嘢嘅。
0: 其实呢每收到呢啲信息最紧要就係停一停諗一諗呢，就唔会咁容易俾人呃到㗎啦。
2: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3: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九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4: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5: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两点至四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6: 全民创世纪，
7: 主持 Harry。
8: 继续全民创世纪，有我 Terry 咧，同各位唔同嘅创业家或者老板或者一啲商业嘅经营者咧，去倾下偈嘅。首先我要介绍嘉宾主持 Penny Sir，Hello
9: 大家好，
8: 我哋嘅企业教练同埋冥想嘅导师。跟住今日咧有两位嘅嘉宾，就系、是、健身教练 Larry
10: Sir，Hello 大家好啊。
8: 同埋佢嘅拍档，但唔系健身教练嘅拍档，系飞跑呢一个健康组织嘅共同创办人，就系 Miu 老师。
11: 系 ，Hello， 大家好。
8: Miu 老师系边方面嘅老师呢？系形象顾问。
11: 系，我系化妆形象顾问。
8: 系，都系自己创业。
11: 冇错冇错，我系2015年创业嘅。
8: 2015年啲差唔多时间，系啦，系2014年，差唔多时间，
11: 差唔多岁数。
8: 咁嗱，我又想问啊，即系其实形象顾问或者系化妆啦，其实同健身教练都好似嘅，就系好多人，好多竞争。对手或者好多同行，咁点样可以叫做跑出咧，或者揾到自己嘅嗰个价值咧？其实你嗰个入行经历系点样嘅，或者个故事系点样嘅？
11: 我本身系读时装设计毕业嘅，咁我喺读紧时装设计嘅时候咧，我发现自己真系中意嘅系 total image。
8: Total image，
11: 冇错，即系化妆、发型、时装同埋姿态，
8: 成个人嘅 image，
11: 冇错。咁条路好长噶，
8: 嗱，所以点解我有私底下嘅问题咧？就系我想睇下我嘅 image 可唔可以搞搞，
9: 所有嘅人都系可以搞嘅。
8: 而家系叫做 KOL 嘅时代啦，即系流量就系好紧要啦。其实就快变咗做卖棵菜或者系卖电器咁样，你都要做流量噶啦。即系其实嗰个个人形象其实会系好影响到你创业嗰个生意。
9: 冇错，咁所以我哋听一听下老师，其实讲，喂，你系点样走过呢条路？
8: 系咯，
9: 或者公司咧，以前同而家啲咩差别咧？
11: 系啊，咁就初时就系化妆学校啦，系啦，即系入咗去化妆学校学习啦，咁啊，跟住然后公司俾机会啦，咁啊签约啦，一签就签咗十年啦。
9: 即系签约，即系十年，
8: 签十年，
9: 即系定系三年三年咁签？
11: 三年咁签，系啦系。
8: 还好，系都好啲。
9: 我谂我个女如果第日咁俾阿爸，我要签十年，我咁唔得啦嘛，三年嚟噶。
8: 你搵大台签咗十年都 OK 啊。
11: 我哋嗰阵时公司就喺化妆界系大台啦，系啦，咁佢哋就啊俾机会你，上电视，做唔同嘅访问，咁样，咁佢惊你会走咗去啦，系啦，咁所以咧都要签咁长时间嘅，咁啊自己就太中意帮人扮靓啦，系啦，咁所以咧都虽然系辛苦啦，人工初师都低啦，咁但系都咬住牙根都去做啦，咁啊亦都要考好多唔同嘅牌照嘅，咁其实化妆有好多种嘅，系啦，有舞台嘅化妆啦，有媒体嘅化妆啦，有历史嘅化妆啦，有特技。化妆啦，系啦，有 drama 嘅化妆啦，系咪好多种嘅？
8: 有新娘化妆啦，仲有
11: 嗰啲叫靓女装啦。
8: O K，
11: 系啦，咁靓女装就所有人都要学噶啦，系啦，咁初先我哋 B B 班都系会学噶啦，然后就开始就分派啦，分你系想主攻边一样嘢。咁因为我实在中意。画嘢啊，中意化妆啊，咁其实我任何都要试，任何都中意啊嘛。咁啊，跟住后屘就喺考下考下之后，就发现开始再分组系啦。咁然后都系知道自己都系中意形象嘅，系啦。咁但系形象有好多款噶嘛。咁你嘅化妆同发型同你嘅衣着就系要配合呢啲工具去配合噶嘛。
8: 行就叫做梳化服啦，
11: 系啦，梳化服啦咁样。咁
8: 梳头化妆服装。
11: 但系呢

0: 个系局部嘅，我哋做 art direct。Direct 就要認識所有，然後 direct 整件事，
1: 嗯，
0: 所以我們的步驟就是一開始就是剛才你說過梳頭、化妝、服裝，嗯，每一拍都要認識，
1: 嗯，
0: 然後最後我要做終極的目標就是做 Art Director，
1: 嗯，
0: 所以，考了不同的老師牌、導師牌之後，十年我滿約，
1: 嗯，
0: 我就在滿約的第十年我就去中文大學那裡進修西方藝術了，
1: 嗯，
0: 系啦，因为所有嘅呢一方面嘅 background 其实都系源于西方艺术，嗯，我自己认为，
2: 你觉得
0: 系，我希望可以更深更阔，
2: 即系你想去学咗一个前线少少嘅知识啦，即系梳头点样梳，化妆点样化，之后你发现如果想再升一步，就系，去咗艺术嗰度，
0: 嗯，
2: 喺艺术里面再去揾嗰个再深一层嘅养分，
0: 个美学嘅角度，
2: 我就觉得好得意。如果你系创业嘅，咁你正常你会谂就可能读个 management 啊，或者读个 MBA 啊咁样，但唔系，哦，读艺术，哦，
1: 嗯，我谂佢哋有少少唔同，
2: 但系你唔同啦，
1: 佢哋讲紧，
2: 佢已经首先你已经系呢一行啦。
1: 是没错，但很多人都这样讲，其实去到靓最尾的是关于美学哲学的东西，嗯，
2: 即是
1: 你
2: 哲学，
1: 你望那样东西它就散发出自己的味道，但这样东西是很抽象的，所以如果你没有真个基础这样去理解怎样去铺电脑出来，嗯，很难帮到一些人，即其实一些人坦白讲它不是要你一次的靓，它是个 branding 是一个长时间令到你这样
2: 去正的东西，一些 luxury 的 brand 的画，或者一些叫做是经典的作品，
1: 全部都是讲美学的，
2: 全部都是长期的，
1: yes， 沒錯，
2: 甚至乎是讲紧几年前十几年前兴过的某一季的那些牌子，它虽然流行是可能是那一年流行，但是它的价值是永恒的，
1: 嗯嗯嗯，
2: 以金句来的。是的，那跟着怎样呢，读了个艺术的，
0: 是的，五年读了，啊，因为同步我又要继续上班做东西嘛，我又创业的嘛，
2: 那过程中其实一路都有进步，是不是，就是会开始
0: 三年是最差的，刚刚你转了自己公司的
2: 时候，自己公司
0: 没被人压价的，
1: 哦，okay，
0: 是啦，咁或者系即系好多原因啦，嚟到啲旧客又唔会带得走噶嘛。咁但系因为我有做企业形象培训嘅，
1: 嗯，
0: 帮啲大公司嘅前线营业员做呢个形象包装嘅。咁，
1: 嗯，
0: 我嘅转捩点其实就系中资银行，有一间中资银行系啦，佢哋嘅经理，咁佢哋 call 翻我，同我讲话，我阿 Miu， 我哋遇过好几个老师，我哋都系最中意你，系，
1: 嗯，
0: 啦，我知道你冇 BL。
1: 嗯，
0: 我嗰时创业系连 BL 都冇，
2: 都未信，
1: 就系话唔紧要，Miu老师就俾你，
2: 即系如果你有价值，无论如何都系你。
0: 系啦，佢就话你，我教你点样去同公司同
2: 系中资银行咧，银行嚟
1: 嘅，唔系呢件事好犀利噶，即系冇 BL 都俾个生意你做，
0: 唔系讲笑啫。咁跟住就对接翻之后，就全部银行啊，内部培训嗰啲知道我出翻嚟系可以自己接到。
1: 嗯，所以其实其中一样嘢系好 outstanding， 即系好出嘅，就系你都帮佢。可能做一啲個人嘅培訓啦，嗯，即係公司入邊嘅形象都係一個你起步嘅時候幫助好大嘅一個事業。
2: 可唔可以俾啲畫面大家睇？就係咧點樣幫一間企業人員或者係企業家本身咧，都需要一個形象。嗰陣時你點樣改善呢個中資銀行嘅嗰啲個人形象咧，
0: 嗯？
2: 改善前同改善後大概係變咗咩樣咁樣，嗯，其實
0: 首先咧就要同佢哋嘅公司講翻啦，即係問翻佢哋嘅需要係乜嘢。系啦，佢哋面对乜嘢嘅客户？咁啊，譬如话假设一啲私人银行咁计啦，系咪都要面对啲高端嘅客户啊？系啦，边度嘅背景啊？咁样攞晒啲相关嘅资料先。
1: 嗯，
0: 好啦，然后嗰班同事个年龄层系几多岁？
1: 嗱，
0: 因为唔同嘅岁数咧，其实佢哋有唔同嘅喜好。譬如话啊，公司有公司嘅一套形象想佢哋做，咁佢有啲规矩、啲手册、嗰啲守则会讲噶嘛。但系新世代其实好自我，好需要有自己嘅个人形象嘅。系啦，咁你点样去同？公司要求的东西挂钩摆在一起呢，所以其实呢我会大讲一个叫做 PPT 的教材，
1: 嗯，
0: 然后我们会分小组的，
1: 嗯，
0: 三个至五个人一个小组，就有不同的助教，
1: 嗯，
0: 就落去呢去教他们我们相关需要他的专业知识的，
2: 嗯嗯嗯。哇，是一个工程来的，我觉得完全是一个 teamwork，
1: 大量的共识和沟通。
0: 举个例子，再清楚一点，嗯，就当银行需要他们化个 earth tone color 大地妆的颜色，即系啲啡通啊、粉橙通啊，一啲比较earth tone color 啦。好啦，摆喺你的眼同摆喺我嘅眼度，系咪唔一样啊？
1: 嗯，
0: 你系凤眼，我系下垂眼，系咪？咁有一啲可能化妆公司咧，佢哋就系所有人都系画同一种嘅 eye shadow， 同一款化法嘅，系，
1: 嗯，
0: 啦，就好似 copy
1: 好有画面啊！你讲完之后，好似成班人个样一样，卡通片咁样。
0: 但系我哋嘅教法就系啱翻你嘅眼型，啱翻你嘅面型，颜，
1: 嗯，
0: 色仍然系公司要求衬翻套制服嘅，
1: 嗯，
0: 但系嗰个化法系属于你嘅。
2: 又或者会唔会

0: 你如果硬性要求佢咁样做咧，佢会觉得好唔中意，好反感。但如果系叫做教育咁样教识咗佢，等佢知识增长咗，等佢识多咗嘢，咁样就会好好多。
1: 系啦，
0: 系嘛，咁样佢哋就会容易接收、容易吸收，同埋知道理解咗背后嗰个原因多少少。
1: 系啦，
0: 甚至乎佢哋自己可以开始有少少自己嘅变化啦，渐渐符合公司嘅要求啦，系嘛，咁样。一阵间咧，其实我都真系咧，而家每一位 KOL 啦，或者每一位大家想去先做流量创业先做流量，咁点样个个人形象可以帮助到呢样嘢咧？咁啊，睇下可唔可以一阵间咧就具体啲去问好唔好？一阵间继续全民创世纪。
2: 全民创世纪。
3: 晚上七点半。
4: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5: 而家由李善文报道新闻。一个60岁男人参与3项铁人赛游泳项目的时候失踪，警方和消防在大埔大美督海空搜杀大约7个钟后将他救起，他送院之后证实不治。涉事的男人参加中国香港3项铁人总会主办的3项铁人挑战赛，朝早约7点黄色暴雨期间在大美督水上活动中心进行游泳项目，但过了预定时间仍然未上岸。赛会职员怀疑他遇溺失踪之后报警求助，消防下午3点左右在中心对开大约150米海面发现他并将他救起，事主获救的时候昏迷，送往拿打素医院抢救，其后证实不治。天文台朝早至中午发出黄色暴雨警告信号近7个钟，本港多处录得大约50毫米嘅雨量，北区、元朗、大埔同西贡区更加录得接近100毫米嘅雨量。渠务署截至下昼5点确认7宗水浸个案，全部已经完成处理，受水浸影响嘅道路已经回复正常运作。渠务署在社交专页说，黄雨警告生效之后已经即时派遣超过40队紧急应变队伍巡查240个容易淤塞地点，鉴于北区和大埔区持续大雨，紧急事故控制中心中午12点起启动，紧急应变队伍增加到超过60队，更快处理市民求助个案。7宗水浸个案分别位于社山村停车场、古洞坑头路、大埔太亨村、油潭尾村、粉锦公路、公主道南行油站附近和元朗新田石湖围信心园。渠务处和路政署紧急应变队伍调派强力排水机械人龙吸水协助，完成处理这些水浸个案。湖南长沙有屋苑发生火警，造成4死2伤。事发在长沙市岳麓区，当地消防救援局说，涉事屋苑一个高层单位凌晨接近4点起火，救援人员在现场救出6个人送院，其中4人伤重不治，其余2个伤者仍然积极救治。当局正调查事故原因和处理相关善后工作。美国总统特朗普说，基于伊朗和其他中东国家提出请求，希望暂缓发动袭击，他同意取消军事打击伊朗，不过伊朗军方说是谎言。特朗普在社交平台发帖文说，有关各方已经初步达成协议框架，内容包括立即全面彻底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同时消除伊朗构成的核威胁。特朗普说，基于这个请求，他同意取消军事打击行动，但前提是各方能够迅速敲定协议，又说以色列和美国一起作出承诺。其后伊朗军方回应说，特朗普说伊朗要求停止攻击是一个新的谎言。军方说，无论特朗普继续侵略定是退缩，伊朗部队都处于最高戒备状态，以为一切可能做好准备，如果对抗不可以避免，战场将会决定一切，届时所有人都会明白哪个掌握着力量，哪个拥有最终的发言权。 美国国家气象局发预警话，极端热浪在当地时间周末直卷美国西部，多地气温可能超过摄氏50度。

0: 气象专家话，一个热功顶天气系统影响美国西部由南至北多个州份，范围由南部的亚利桑那州到北部的蒙大拿州。气象局已经对加州、亚利桑那州、内华达州和犹他州部分地区发布极端高温警报，几十个地区的单日最高气温纪录可能会被打破。当局预计加州首府萨克拉门托气温可能会突破 39.4 度，加州内陆的棕榈泉和亚利桑那州的凤凰城可能达到 47.2 度，死谷最高气温可能达到 50.6 度，犹他州盐湖城达到 40.6 度。气象部门警告，今次热浪叠加早前连续高温干燥环境，可能进一步增加美国西部发生山火的风险。这节新闻报道完毕。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1: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4: 新城财经台，
5: 唔系刷流量，唔系博口号，顶好海鲜酒家迈向57年。
4: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明日气温介乎25到29度，吹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星期二初时仍然有骤雨同雷暴，随后一两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本周后期天气酷热。而家气温25度，湿度95%，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5: 融入不同世代，致力做好出品。尖沙咀站 B1 出口。顶好海鲜酒家。
6: 行政长官正带领特区政府编制首个香港5年规划，5年规划和你我息息相关。香港未来5年将会进一步提升竞争力，巩固和拓展优势，把握国家发展机遇，经济发展得更快，生活得更好。行政长官已指示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展开公众咨询，欢迎你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5年的蓝图。
5: Black and White Beauty 美肌教主 Grace 恩联同我程海欣每星期助你打造完美肌肤，留意钻石美肌密码环节，仲可以登记获得免费黑魔法 Black Magic Face Treatment。钻石美肌密码，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上昼10点从身体健康节目内播出。
7: 確診之後咧，咁要開始治療嘅話咧，就一定要同媽咪講啦，因為壓佢唔到啦嘛。
8: 多一點了解，就會有多一點關懷。一於就由呢一刻開始，行前多一點。
9: 每天愛你多一點。
7: 我諗直到我多咗去。見翻一啲，即係我哋都係一啲癌症嘅朋友仔啦，同老人家一齊去做運動開始咧，咁嗰個同行嘅力量咧，就令到我慢慢開始接受自己
8: 啦。新城財經台及資訊台，
9: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1点，
8: 每天愛你多一點，梁劍紅主持。
10: 清姐胡曼青首度披露节目以外的清姐先人投资笔记，新城广播35周年隆重呈现胡曼青投资分享会暨实战五宴，清姐现场讲你知但系电波中听唔到的投资密码，仲可以同清姐共进午餐互动分享。9月12号星期六上昼10点半至下午3点半，喺铜锣湾富豪香港酒店，清姐全程同你真正围炉讲股。报名及查询费用详情，即上新城网站或 WhatsApp 98292344。
11: 全民创世纪，
12: 主持 Terry。
13: 繼續全民創世紀，有 Terry 陪大家和陪兩位的嘉賓傾偈，亦都是我們嘉賓主持就是 Penny Sir。
14: Hello 大家好，
13: 剛才講開就是想問一下關於個人形象的改變嘛，剛才兩位就說 Larry Sir 的改變更大那時候是Miu 老師怎樣幫 Larry Sir 呢，就改善了個形象之後就是怎樣多了很多 fans
15: 其實首先為什麼他要改形象呢，就是因為他的金融樣

0: 太金融
1: 了，即以前就做金融的，做了健身教练之后都仍然 keep 住那个金融
0: 碌，斯文的金融碌，他教人举铁这样、
1: okay.
0: 就只是得男学生的
1: okay.
0: 就没有女学生的。而男学生他告诉我他的痛点是什么，你说
2: 男学生呢，就是很多男士觉得自己练完他就自己识了的了、
1: 哦、
2: 我自己搞定得的了，
1: 就不回
2: 来了，那就不回来
3: 了，留不到人又好头痛我做生意、其实是会有、改了个形象就会好啲生意，咁就听张老师讲下先，
1: 有多咗一啲 engagement。
0: 首先，女士跟教练咧就会，如果佢教练好嘅咧，我哋会长跟嘅，系、啦。咁但系问题咧，
1: 我透露少少咧，我咪话我跳舞嘅，香港跳舞嘅女学生同埋女教师咧，系多过男学生同埋男教师好多倍嘅。
3: 哦，系啊，
1: 系噶，即系都接近五对一咁滞，系、噶。就算系一啲大家以为系男仔跳嘅 style， 例如啲 hip hop 啊，
3: 系啊，
1: 都系女仔多过男仔，
3: 嗯，
1: 就咁样样嘅。
0: 所以咧 ，Levi Sir 就发现咧，女仔嘅市场
1: 咧就
0: 啱佢做啦，
3: 我都唔系啱嘅，我谂系为咗吉生计，
1: 系个市场需求，即系市场需要，即系个市场嘅配置嚟嘅。
0: 冇错，咁咧虽然佢做
1: 咁点样吸引女学生，
0: 系啦，落龄女学生佢仲要做嗰啲，系
1: 啦，
0: 唔系后生女。系啦，咁中年开始咁啦，咁其实无论咩年纪咧，都要中意即系现代啲嘅样嘅。
1: 现代啲嘅样，咩叫现代啲嘅样咧？
0: 潮啲，
1: 潮啲嘅，
0: 系啦。
1: 唔通阿 Larry Sir 以前系
0: 金融样嘛？
1: 薯啲嘅，
0: 系啦，即系80年代金融碌，80-90年代金融碌咁样嘅，厚厚嘅框，梳个蛋挞头，系啦咁样嘅。咁跟住咧，
1: 即系系咪咧？好似嗰啲以前嘅一啲新闻报道员咁样样，真系有啲似啊！咁的而且確咧，就係有少少叫做咩啊？產品與説明不相符啊！
0: 冇錯冇錯，
1: 個形象唔係好夾。
0: 係啦，咁所以就開始咧就幫佢轉形象啦，咁就即係上堂啊去學習啦，話俾佢聽點樣由護膚開始啦，係因為之前嘅皮膚都乾到裂曬，係啦，即係開始成面皺紋啊咁樣。但其實佢都仲係好後生嘅啫喎。咁你 sell 健康唔係淨係個 body 靚嘅，你個皮膚都要靚噶嘛。係啦，咁跟住就開始轉髮型啦。系啦，转着衫嘅方法啦，咁样咁同时间就系要摆上 Facebook 同 IG 啦，系啦，内容行销啦，咁咧就讲咩啊？咁当然就系讲一啲健身啊，乐龄想知道嘅一啲小 tips 啦，系啦，咁当人哋记得乐龄运动就系 Larry Sir， 系啦，咁佢之前咧，因为佢好短头发嘅，之前系咁就而家就 keep 住呢一个飞飞心形飞飞头啦，咁样咯，
3: 欧巴
0: 系啦，欧巴啦，系啦，咁所以我哋嗰个个人 IP 嗰个形象打造，其实第一点最重要嘅就系你。嘅外表，譬如髮型咁計啦，你要定咗嗰個髮型嗰段時間咧，你一直都唔可以轉，直到你紅咗，直到人哋記得你，你先至可以轉少少。
1: 即係髮型係好影響嘅。
0: 係啊，譬如就當好多年前嘅肥姐咁計啦，嗱，你諗起肥姐，你就諗起嗰個圓形嘅髮型，
3: 冇錯，
0: 係咪啊？
3: 淨係得個樣嘅，
1: 係同埋嗰個眼鏡配合翻。
0: 冇錯啦，咁呢個 icon 就好重要啦。咁所以咧，我哋第一時間要設計嘅就係個髮型。
1: OK， 我都聽過咧，就原來我哋人類係本身有個內建嘅系統咧，去認人嘅樣嘅。嗱，你幻想一下，我哋平時喺街度幾百幾千人都喺條街度都有啦，我哋唔會記得佢哋任何一個人個樣。但係如果你識得某個人，譬如你撞到你個朋友咧，你半秒鐘就即刻認到佢嘅。所以其實呢個係我哋內建嘅一個我哋嘅社會生活需要嘅一個 system 嚟嘅。咁所以其實咧，有陣時自己個樣咧個辨識度咧就高過曬所有咩公司嘅 logo 啊咁。所以點解而家做生意其實個人流量咧，其实系非常之重要啦。咁而发型就有冇啲咩秘诀咧？我哋点样设计个发型？有啲咩需要注意咧？咁样，
0: 譬如颜色啦，
1: 颜色、
0: 形状啦，
1: 系
0: 线条啦，
1: 系。
0: 系啦，质量啦，质感啦，系啦，或者系 accessory，
1: OK，
0: 系啦，即系譬如 Tiny Sir， 佢就戴住呢顶帽噶啦，呢个绅士帽噶啦
1: ，OK，OK，OK，
0: 系啦，咁蓝色
3: 真
0: 系
3: 好 work 嘅呢件事，
1: 系啦，好转嚟转去，
0: 好多深蓝色啊，米白色啊，系啦，同佢嗰个工作同埋佢个性格都好接近嘅，系啦，佢要俾人一种好松弛、好舒服嘅感觉，咁佢就要配合翻呢啲颜色，你唔会见到 Tiny Sir 系着橙色、红色噶，系啦，嗰啲颜色太刺激，唔啱佢啊，系啦。咁样去配合翻咯，咁所以其实我哋嘅衣着打扮都系讲咗个故事出嚟嘅，系啦。
1: 所以第二步就开始系个衣着嘅颜色啊，或者系嗰个款式啦。
0: 你嘅五官啊，仲要。
1: 仲要先慢慢由上啊，慢慢落。
0: 系啦系啦。
1: 但五官有咩可以搞咧？
0: 譬如我当眉咁计啦，系啦，好似你咁样啦。咁其实咧，你可以再收翻清楚你个眉形啦，令到你嗰个剑眉更加清晰啦。因为你个眉山咧都好 sharp 噶，系

0: 嗱嗱，唔系个个人微商都系咁 sharp 噶，你见到 Penny Sir 嘅微商系咪冇你咁尖啊？
1: 系、哦，
0: 系咪比较向下少少噶？
1: 个
0: 眉、哦、一字眉有少少八字向下，
1: 系啊，俾人一种慈祥和蔼嘅感觉，
0: 上游心生啦。OK， 系啦，咁你咧就英气啲嘅，
1: 系噶，
0: 系啦，仲有少少锐锐利嘅，
1: 系啊，我直头个人系几硬朗啲嘅，
0: 系咪啊？系啦，咁唔系话要好恶。系啦，不过咧，你嗰个杂毛嗰度咧，就可以系再收一收啦，令到个眉眼嗰个框清晰啲。
1: OK，
0: 系啦，我哋叫做其实化妆又好，打扮又好，其实我哋都系叫个间隔要清晰。
1: OK，
0: 点解有啲人个五官一睇落去咁 sharp 咁靓？因为佢间隔清晰。
1: 嗯嗯，
0: 系啦，咁有啲人就系模糊嘅。系啦，譬如好多须根啦，好多杂毛啦，或者皮肤唔靓，好多斑点，
1: 即系好多嘢影响咗嗰个样嘅一啲间隔。
0: 系、啊，
1: 就好似间屋。太多雜物咁樣樣，咁當然我又係聽過咧，其實咩叫風水好咧？執乾淨先啦，即係間屋乾乾淨淨，點都風水好啲。
0: 我哋叫做咧，你望人哋有一啲，即係我哋講形象係乜嘢咧？其實就係透過一啲嘅工具，營造一種嘅氣氛。我哋最後希望達到某一個目的嘅。OK， 咁頭先你講嗰啲皮膚狀態啊，我哋嘅化妝髮型呢啲咧，其實係工具嘅一種嚟嘅。係、
1: okay,
0: 啦、我哋每一次會有一啲目的去见人嘅时候，我哋谂啊，今日我想营造一个咩气氛？
1: 嗯，
0: 好啦，咁啊，跟住咧，我要有呢个气氛，咁我就投入唔同嘅工具啦。举个例，今日你访问我哋啡跑，系啦，咁我哋就着啡跑嘅制服过嚟，系啦，就着一个运动服嘅制服过嚟，俾你睇到成个气氛啦。OK， 咁我哋咪就系执呢啲就系工具啦。咁咪容易事半功倍，同埋你会觉得好深刻，就
1: 系
0: 咁样啦。咁而呢件事咧，系要成日都要出现喺观众眼前嘅，即系内容行销，其实就是你的内容和你坚持而已，
1: 即都要有个量和有个一致性在，
0: 一定的，所以 DQL 真的不易做的。
1: 即会不会有另一个策略，就是自己都要舒服，即是个形象，是吧？
0: 当然啦，当然啦，即我们要讨好别人，要想今天的目的，但如果你根本不舒服，是的，你其实做不到的。所以譬如我们跟客户谈的时候，首先都要了解他的除了职业之外，他的身份都要知道他的性格是怎样的，是的，他喜欢大概什么风格，跟着就和商业之间怎样去拿个平衡。我举个例子，譬如有些、女仔很 girly 的，很喜欢穿粉红色的，很多 ruffles lace 很曲线的，很浪漫的，大家有没有这个画面？
1: 有，我想到哪个，我
0: 即刻
1: 想到了，
0: 或者一些女神款，是好了，她本身就是一个这样的人，好了，但是她要、做生意，她要做一个老板，她要见人，她可以有蝴蝶，可以有少少 lace， 但是其他的风格呢可能就要用 urban chic style 了，即是我哋都市时尚型，最简单的例子就是西装褛、jacket， 系啦，直线型一啲嘅，感觉冇咁梦幻，冇咁浪漫嘅，咁就实际啲啦，系啦，咁就咪可以攞翻个平衡咯，系啦，你中意做自己可以，系啦，就系嗰少少，我哋叫 subtle detail， 不明显嘅细节就已经足够啦，
2: 都嘅，
0: 系啦 ，subtle detail。
1: 好，大家下次去买衫衬衫嗰阵时候都可以 去考虑下嘅。嗱、未倾完噶，一阵间仲有继续翻嚟咧，想问下 Penny Sir 咧，又系啦，一啲嘅冥想或者一啲心灵训练嘅小 tips， 好唔好？一阵间继续翻嚟《全民创世纪》。
3: 全民创世纪。
4: 晚上7:48，
5: GSK 提提你，呼吸道合胞病毒 RSV 冇特效药医，长者同50岁或以上长期病患都系高危人士，揾医生查询预防方法啦。
6: 细细个长辈就教我哋，做人腰板要挺直，唔可以冇腰骨。人大咗先发现系真噶，如果坐同企姿势唔好，随时出现脊椎问题，例如寒背、驼背、脊柱侧弯等各类痛症，手尾可以好长。逢星期日上昼10:30，我主持程海欣同自然医学博士 Dr. Yan 为你讲解脊骨健康 ，backup 你健康，由国际脊柱侧弯联盟喺背后默默支持。
7: Metro 新城广播 App 全新界面全面升级。
2: 财经台、资讯台、彩信台三大频道即时收听新闻，更快、更全面，财金、本地、国际资讯更可一 click 即听。全新 MetroPod 集古典、爵士、心灵音乐、广播剧、教育、英文课堂、健康 Graduates 任你点播。仲有 MBO TV 视像直播同新城八大家资讯平台，即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新城广播 App， 真正 All in One。
7: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齐涨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午四点，财智双打。
8: 香港用嘅电话卡要实名登记，记住唔好买卖登记咗嘅卡，亦唔好用自己嘅个人资料帮陌生人登记，犯法噶。用自己嘅身份证正本，用埋字方便登记就最方便啦。旅客亦要用自己嘅旅行证件正本登记，电信商会进行抽查，唔合规嘅电话卡会被停用。通讯办提提你，保障自己，冇用嘅电话卡就取消登记啦。
7: 全民创世纪，
1: 第四节全民创世纪啦。嗱，有咩嘢想倾咧？快啲倾埋先啦！我仲有好多问题，因为今集咧就系有我 Terry 啦，继续陪大家咧倾偈嘅。咁同埋有我哋 Penny Sir，Hello
9: 大家好，
1: 仲有 Larry
9: Sir，Hello 大家好啊
1: ，Miu 老师
0: ，Hello 大家好
1: ，Penny Sir， 我想问咧就系、是、今集或者呢两集我哋倾咗好多同运动啊，即系喐动相关嘅一啲问题。咁同冥想即系动同静之间，大家又有啲乜嘢嘅即系嘅关系嘅咧？其实，
9: 我哋。如果咧喺印度，我哋睇翻瑜伽经典讲咧，其实身心合一，其实合一嗰个点喺边度咧？
1: 系
9: 即系想话喂，我哋嘅意识又会影响我哋嘅身体
1: 啦。系咯，意识会影响我哋个身体健康状态。
9: 咁我最容易讲嗰两个场景就系、是、当我哋饮咗啤酒，
1: 系
9: 饮好多啤酒，会影响咗我哋嘅意识噶嘛？我哋如果唔系，
1: 如果
9: 外在世界嘅嘢系会影响我哋内在状态。同样。其实呢我细个哥哥嗰阵时候有呢、这个胃溃疡。
1: Okay.
9: 咁我哋去到医院啦，问医生啦，喂医生点解我哥哥会咁嘅，咁啊。个医生同我讲，佢话因为你哥哥考试紧张囉。我
1: 即
9: 刻晴天霹雳，你知唔知啊？
1: 会啊会啊。
9: 考乜唔系传染病嚟嘅咩？医唔到囉咁咩。如果系紧张，即系我对我嚟讲好锡我哥哥，所以不原来我嘅情绪我个諗法会影响我个健康咁样、嗯。所以其实呢我哋叫做外在嘅身体会影响我哋嘅内在意识。内在意识。同样会影响外在的身体、冥想是从内而外的影响、而刚刚 Nelly 做的访问很开心讲过很多跑步啊那样东西其实就是由外在的感受去影响我们内在的状态、当我们训练到我们的意识的时候自然而然就能够令到更容易去改变我们的选择、
1: 其实就好像互相强化那样即是身体、做运动的过程里面就
9: 好的就是互相强化、
1: okay.
9: 不好的就是互相令到我们向下的循环、
1: 即 loop 的东西就是 positive loop 和 negative loop 都是一样 loop 的嘛是你身体健康的时候你内心的状态会好的时候、亦都对于你可能是、去冥想或者去梳理自己的情绪的时候都会有一个好的嘅状态，咁然后你嘅情绪改善咗啦，咁样亦都可以慢慢调翻转头，将身体亦都可以再做得好啲、
9: 我应该咁样讲，我哋以前嘅人其实透过宁静、安静，甚至乎当你安多芬提升嘅时候咧，佢、哋会揸住呢个 moment 去做冥想练习，提升我嘅内在嘅状态，变得更好，事半功倍咯，我哋叫做
1: 系。
9: 又调翻转，可能以前啲人哇唔系，我今日个意识状态好好、啊，
1: okay.
9: 我去做运动嘅时候，你更加知道嗰几个肌肉点样去举好佢咯、所以一个生活嘅方法。而唔系拆开咗变成唔同嘅工具点样去用，但系而家呢个世界难咗噶，
1: 系
9: 因为有 internet 有手机有短视频，
1: 会啊，即系以前可能你都会话学一样嘢咧，就成个课程咁样学，而家咧你就会开一条得十秒嘅片嚟到去睇，咁就有个错觉以为咧就学咗嘢啦。
9: 所以我觉得 Facebook 好聪明嘅，因为其实 我而家基本上都唔买课程，因为点解咧？其实啲人唔想再学嘅啦，咁多资讯、
1: 啊，我都有咁嘅感觉。
10: 又要上堂，
1: 资讯太泛滥啊！如果纯粹就系再卖资讯咧，就嗰个市场空间就压缩咗。Levis 系咪有啡跑里面有啲其他嘅体会？
10: 系啊，我成日同啡跑嘅会员啦，或者同佢学生去分享啦。其实啊，我哋可以将运动咧点样去连结住我哋嘅身心咧、
1: 嗯？
10: 其实就系每我哋每做一个嘅动作好啦，每踏一步，每跑一步都好啦、
1: 嗯，
10: 你去感受自己当刻自己嘅身体发生紧咩事情，系、
1: 嗯、
10: 啦，你当刻嗰一步究竟你用紧啲咩嘅肌群啦，咩、嘅感觉咧去踏落嗰一步，其实每一步都有机会唔同嘅，
1: 嗯，会
10: 系啦，
1: 系
10: 你

0: 就是感受过每一步咯，
1: 又或者当时嗰个能量状态，我可能嗰日攰啲，冇咁攰，精神啲，未食嘢，咁可能我个身体嗰、那个、那个摆位都有啲唔同。
0: 冇错啦，
1: 系咪？
0: 譬如当日我好攰嘅，我仲逼唔逼自己去跑呢？
1: 我成日遇到呢个问题
0: 嘅，系啦，其实唔需要咯。
1: OK，
0: 系啊
1: ，OK，
0: 我选择可以选择行啦。
1: 嗯，
0: 系啦。咁其实我哋就唔需要同自己有一个角力出现。
1: 嗯哼，
0: 角力其实都系一个消耗我哋能量嘅一个过程嚟嘅嘛。
1: 系、
0: 嗯、
1: 啦，系、okay， 系。
0: 咁其实能量同时间一样咁宝贵。
1: 绝对是
0: 啊，所以我哋要谂住自己点样可以将呢两样嘢都提升，
1: 系都可以赖少少咧。我哋坊间都成日都会探讨去如何 time management 时间管理，但系就真系好似冇研究过呢个 energy management，
0: 冇错，
1: 系咪好同意啊？
0: 冇错，非常同意。
1: 系啦，咁我亦都听过就系头先 Larry Sir 提过啦，喺麦后讲过啦，就系、是、动禅。
0: 嗯，
1: 系啦，即系呢个其实系咩嚟嘅？动禅。
0: 嗯，动禅其实我就冇深入去研究点样一啲嘅宗教上嘅嘢啦，咁、
1: 嗯、
0: 但系咧，我会将呢样嘢咧去演绎为咧，大家都觉得啊，禅系一样好静啊，
1: 系咯，
0: 即系要坐定定嘅嘢
1: 啊，咁样咁样咯，
0: 系咯。咁但系譬如啦，如果我喺个喐动嘅过程里边，其实我系有留意自己，意识住自己。当刻发生紧咩事情嘅、
1: 嗯，
0: 其实我已经可以定义佢为一个动禅嘅一个状态咯，系、
1: 嗯、
0: 啦，就即系话我踏嗰步落去嗰阵，咦呢下我膝头哥又痛，
1: 嗯，
0: 我点样下踏下一步嘅时候可以令到佢冇咁痛咧、
1: 嗯，
0: 又或者唔痛咧，咁、
1: 嗯、
0: 我就系要感受自己身体有冇啲咩肌群去参与喺当中啦，
1: 嗯，即系个觉察力，
0: 觉察力啦，
1: 就系嗰个禅嘅嗰个追求嘅嗰样嘢，
0: 我反而唔会同你讲，喂你个膝头哥要咩角度啊，你要。踏嗰步踏几出啊，踏几入啊，个身要几直啊，呢样嘢我唔讲呢样嘢，系啦、
1: 嗯，
0: 而系你个身体流动嘅过程里边点样系舒适咯。
1: 嗯，呢、這个就系嗰个动禅追求到嗰样嘢，
0: 系吓，冇错。
1: 咁提升咗嗰个觉察力，系咪对于其他生活上面其他问题，其实都会？即係有幫助咗咁樣咧。
2: 哦，當然會啦，因為其實我哋好多時候都好想去改變，
1: 係啊，
2: 改變就係喺你嘅慣性當中去做一樣你想要嘅選擇。
1: 其實創業都會係一個咁嘅狀態咯，係嘛？
2: 我想係絕對係，絕對係，絕對。每日譬如舉個例子，都係嗰樣嘢啦。譬如我去 call 客又好，我去見人都好，好、嗯、多 I 人咁成日都話，係
1: 啊。
2: 咁 I 人就係話你已經判斷咗你自己，因為呢樣嘢你唔舒服，唔想做，
1: 係，
2: 但係你必須要做，
1: 又逼自己。
2: 唔系逼，系必须要两样嘢嚟噶，必须要做，同你中意做。我哋成功系因为做好多需要做嘅，譬如我呢位小明，因为做运动就
1: 系、是，
2: 你就要举十下先至会劲噶嘛。但因为你想休息、贪舒服，你唔做啊嘛。咁我谂减肥又系，所有嘢都系咯，
1: 好多嘢都系啦，系咯。
2: 当你有头先我讲嗰个觉察力嘅时候，有正念，即系咁样讲，动禅都好啦，你就会更加好清晰。其实你做紧嘢。嘅時候係咪嗰指標係啱嘅？
1: 即係咪喺嗰個啱嘅狀嘅方向嗰度？
2: 冇錯，冇錯。
1: 同埋做嗰樣嘢嘅嗰樣嘢本身嘅原因或者價值喺邊度？
2: 但係我哋點解人會咁？其實冇辦法，我哋個大腦咧係一個慳電模式嚟嘅，必須要係個大腦耗電量好大，所以一個叫做慳電模式，
1: 係、
2: okay. 自然而然咧就會成日都好多嘢係我哋叫做自動導航，就並始終重複、重複、重複咁做咯。
1: 係即係慣性咗咁，
2: 冇錯，
1: 咁樣做。就咁样做啦，
2: 系冇错。
1: 嗱，差唔多去到最后啦，两位可唔可以再分享下咧？啡跑其实将来嗰、那个发展系方向系点样，或者咩嘅目标咁样样咧？
0: 其实咧，啡跑咧，而家咧，我哋会系当一个企业家，佢要发展好自己公司嘅时候咧，其实个企业家嘅健康咧，必须系排紧第一嘅。
1: 嗯，
0: 否则后边事业啊、佢家庭啊、佢嘅梦想，其实乜嘢都唔成立，
1: 系唔值得牺牲嗰啲嘢嚟到换取一个事业嘅成功。
0: 系啦，冇错。咁如果个企业家点样叫成功呢？佢背后咧要依赖好多唔同嘅、可能佢嘅员工啊，佢、嘅合作伙伴啊。如果呢个企业者佢系认同健康系第一嘅话咧，佢、应该将呢个嘅理念咧去带俾佢嘅合作伙伴啦，佢、嘅同事啦，佢、嘅伙计啦，系、啦。咁所以咧，啡跑下一步咧系好想咧同一啲嘅企业家咧、去合作咧，去将啡跑呢样嘢咧去带入佢哋公司嘅、令到。佢哋係有一個咧，唔需要自己公司再花資源去發展一個健康嘅系統咯。
1: 哦 ，OK，OK，
0: 係啦，
1: 咁其實都係多方面雙贏
2: 嘅
1: 噃。
2: 好正嗰成件事，可以用埋 ESG 嘅元素。
0: 嗯，
1: 係喎，可以將 ESG
2: 唔係呢個成 ESG 元素嚟噶嘛？就係叫我關心我員工嘅健康，大家又無痛，可以一個 community 去做呢件事。
1: 我
2: 如果即係有啲老闆而家係搞 ESG 項目，可以即係揾啡跑傾下。
1: 係啦，三贏我覺得
2: 冇錯，
1: 公司啦，啡跑啦。

0: 工啦吓，同埋医生啦，咁样其实大家都可以得益。好多谢咁多位咧，两集咧分享咗好多好多唔同嘅资讯啊，即系包括系一啲运动啦，创立一个组织啦吓，咁同埋一啲嘅关于禅啊或者一啲嘅冥想，系一啲内在提升嘅一啲资讯，其实全部都好重要。希望咧我哋呢个全民创世纪嘅节目咧，唔单止净系教大家点样去发达搵大钱吓，其实创业咧对我嚟讲系同创造一个美好嘅人生系冇分别嘅。
1: 嗯，
0: 好啦，多谢咁多位嘅嘉宾，拜拜，
2: 拜拜，
3: 全民创世纪。
4: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FM 102.4至106.3，新城财经台。
5: 晚上八点，
6: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7: 而家由李善文报道新闻。天文台话，受广阔低压槽影响，预料今晚同明日初时，本港雨势有时颇大，部分地区有机会出现水浸。天文台提醒市民应该尽快完成适当预防措施，以防止可能引致的损失。行政长官李家超联同各司局长在屯门出席首场施政报告及五年规划地区咨询会，有少数族裔代表问到政府怎样协助他们更好融入和贡献社会。李家超说，香港是750万市民的共同家园，不分种族，只要在香港生活就是香港的一份子，政府未来会做好相关工作，帮助少数族裔融入社会。有大学生关注青年就业发展，建议政府为新兴产业设立支援和资助计划。李家超回应，科技发展令香港在生产力方面创造不少就业机会，政府会努力研究发展优质科技，并研究推动前沿科技，包括量子科技、航天科技和科技带来的产业发展。有市民亦都问到点样取缔劣质劏房，李家超话，劏房累积多年的问题不可以一蹴而就。目前简朴房条例给予分间单位4年宽限期，俾经营者做改进工程，加上公屋量和简约公屋等供应增加，有信心取缔劣质劏房能够有序推进。离岸人民币国债期货明日在香港上市，首只上市的五年期产品是目前唯一一只离岸市场同类产品，被国际投资者可以沿用在港的交易账户、习惯同流程，在离岸市场完成相关合约的交易同结算。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在网志说，在中央坚实支持之下，今次是香港离岸人民币业务枢纽发展的新里程，不单止丰富本港市场的人民币风险管理工具，更加标志国债在离岸市场的深化发展和人民币国际化的有序推进。陈茂波说，除了金融市场之外，香港整体经济亦都继续稳步增长，受蓬勃的对外贸易亦同强人内部需求支持，本港经济连续14个季度保持增长。他透露，综合考虑整体经济发展情况，今个月中发表的经修订全年经济增长预测将由原先预测范围向上修订调整，但未来走势仍然受地缘政治局势发展、美息和其他不确定因素影响，政府会继续保持高度警惕，大力发展经济之余，亦都守稳经济金融安全。日本熊本县星期二发生的 7.1 级地震增加到38人死亡，一个地震后在私家车上避难过夜的70几岁老妇怀疑中暑身亡，当局认为可能是今次地震造成的首宗相关死亡个案。另外地震亦都造成过百人受伤，当中12人重伤，灾区发生超过350次的余震，超过9000人仍然在避难中心暂住，未能够分屋企。熊本县内超

0: 过3400栋房屋受损。另外，日本传媒报道，熊本县各半导体工厂预计会陆续恢复生产，其中日本半导体制造设备商东京威力科创明日起会全面恢复生产。索尼半导体制造公司位于熊本县的工厂星期二分阶段恢复生产，预计本月中恢复到地震前相同的生产水平。另外，日本被高气压笼罩，各地气温上升，多个地区录得40度以上的高温，达到酷暑日级别。其中四国高知县、四万十市和冈川崎地区和中川地区分别录得 40.8 度和 40.1 度的高温，和歌山县田边市地区录得 40.6 度。另外，日本传媒报道，今日亦都是日本国内今年第八日录得40度以上的高温，亦都是气象厅今年采用酷暑日名称以来近畿地区首度出现酷暑日。这节新闻报道完毕。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
2: 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明日气温介乎25到28度，吹和缓南至东南风，初时离岸风势清劲。展望星期二初时仍然有骤雨同雷暴，随后一两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本周后期天气酷热。现在气温25度，湿度 94%， 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7: 海环嘅叶片布全港，融合传统当铺同现代化特色，更易进驻港铁尖东站八号铺近 J 出口。海环嘅叶优质服务中心，
8: 放债人牌照号码0936-2025，中谷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9: 大家好，我系萧正楠，一齐支持卫生署人口健康调查啦！随机选中嘅住户会收到邀请信，获邀住户可选择填写网上问卷或接受家访。部分受访者会被邀请免费做身体检查，资料收集后会严加保密。人口健康调查是为了了解市民健康状况和生活习惯，有助香港医疗发展，一起支持啦！即上 chp.gov.hk 睇下。
10: Metro Anniversary 35 Spectrum of Self 音乐会，8月23日，湾仔会展，邓丽欣、云浩影、黄淑曼、Amy Low 呈现不同光谱下的破格演出。
11: 我是我们的 Z 世代的节目主持，我是 T-Max。 我最希望听到的就是 Steffi 邓丽欣在 show 里面唱 Fantastic Tale， 因为这一首作品是我的童年，我的回忆，当年的我 Live Game 的回忆。希望到时可以听到她唱这首歌，让我可以重温那份感动。
10: 即上新城网站看换飞攻略，新城广播35周年，8月闪耀。
12: 主办新城广播，指定信用卡伙伴建行亚洲信用卡，指定赞助李文商业中心、屈臣氏蒸馏水、 Perface Blue Insurance 微蓝保险、中原地产、汇德丰地产会员计划伙伴 HCoins。
13: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14: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13: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14: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13: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昼7点至9点半，
14: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建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15: 科技罪案咧就真系越嚟越多，有啲朋友咧就话咧收到一啲 WhatsApp 啊，甚至乎电邮咧都系好似咧就系银行或者就电信商 send 俾佢，叫佢可能换下礼物啊，甚至乎咧就系确认一啲转账噶。不过有阵时咧，我哋其实睇真啲咧，你就好容易会见到可能咧嗰个网址咧就串错咗啦，甚至乎咧你可以用一啲唔同嘅蛛丝马迹，就会知道究竟呢一个短信或者呢一个 WhatsApp 系真定假噶。
16: 如果电信商又或者银行嗰啲咧嘅短信啦，通常有个井号喺前面啦，咁亦都可以留意。

0: 翻啦。咁啊 Telegram 啊或者 WhatsApp 嗰啲唔会无啦啦喺你冇要求之下要你认证嘅。咁啊 WhatsApp 嘅话咧，如果佢有咩通知你咧，通常喺个 WhatsApp 里边咧有六 tick 嗰个 account 咧同你讲嘢嘅。
1: 其实咧每收到呢啲信息，最紧要就系停一停，谂一谂咧，就唔会咁容易俾人呃到噶啦。
2: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3: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九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4: 由古代商队到现代股市，
5: 每个钱币
4: 掷地有声，
5: 讲钱讲故事，主持陈以缇，
4: 联同郑宏泰博士同善之问。
5: 声音导航，带你穿越古今风云，
4: 洗雪泡沫同繁荣背后的兴衰跌宕，重温一个个金融传奇，以及华资企业崛起故事，又会解读当代消费背后的符号同意义。
5: 逢星期六下午5点，
4: 一起讲钱讲故事。

0: 主持林淑敏、杨文睿。
1: 创智传承的节目时间，今日直播室有 Christine， 亦都有我的拍档杨文睿 Gary， 你好。
2: Hello。
1: 其实我哋一连几集咧都已经讲过关于咧就即系 AI 啦，同呢一个教育方面嘅一啲相关性啦。喂，今日我哋继续就住呢一个话题，其实我觉得应该咧上次咪讲话要培训嘅吓，即系应该由。越早介入开始啦，
2: 越早介入系尽早治疗系嘛？
1: 系啊，咁越早嘅意思去到即系咩程度咧？
2: 啊，咁而家我哋睇紧成日都讲嘛 ，Alpha 世代系 AI 嘅原住民啊嘛，
1: 即系佢哋使唔使介入噶啦？即系一开始佢哋都识噶啦。
2: 我介入，我谂我哋嘅介入咧，唔系介入佢，先介入自己先啦。
1: 系咯，
2: 系嘛？你自己要准备好先啦。第二个咧就其实。呢幾個星期，自從我哋做完海教博覽，我哋都揾好多相關嘅朋友上嚟咧。其中一個咧，唔知佢先有冇留意咧，佢個個都本來唔同背景
1: 嘅，
2: 係有啲做科技嘅，有啲可能家族係做建築好大嘅建築嘅。咁有啲朋友咧，其實個個都覺得咧 ，IT 共你。假你做呢个股评人系咪？即系扯上关系嘅都嚟唔好，最多咪讲下 FinTech。咁但事实又唔系咁噶噃。原来咧，我哋即系发觉有好多唔同板块嘅人都系好关心教育啦。咁啊，亦都即系我谂本地做起，然之后可以打出香港咧，其实都系相对少啦。咁啊，一定要即系揾佢上嚟同我哋讲下佢嘅故事先得。
1: 嗯，我哋今日咧亦都请咗一间嘅。都是初创企业啦，咁我哋请嚟咧就系 Lafrenna Labs 嘅联合创办人兼执行长啦，咁就系 Christy 嘅 ，Christy 你好，
3: 你好啊 ，Christine 你好啊 ，Gary。
2: Christy 咧就我第一次见佢咧，我问咗三次嘅，你真系考过会考？你答咗我三次，我真系考过会考咁。嗱，首先咧，从佢成个嘅表现都似系咧，即系佢个感觉好似喺外国成长，
1: 系
2: 跟住咧就啊高材生，跟住翻嚟先至即系投身呢、這个。错咗，即系好似我哋嗰啲，即系都系 MIT 啊。
1: 系简单啲就系学霸翻翻嚟咁样啦。
2: 跟住就嚟做 Starbucks， 佢话唔系，我喺香港本地成长噶，本地中小学培训噶，而且我并唔系一毕业就出嚟创业噶。喂 ，Christy， 不如讲下嘅
1: 你嘅背景先啦。吓、
2: 啊，你应该算系。金融界起步系咪？可唔可以咁讲啊？
3: 其实我呢个话题咧，我啱啱喺小学嘅毕业典礼上讲咗好多次 commencement speech， 所以我可以 TLDR 好总结咁同大家讲讲。咁我系 Christy， 我嘅 co-founder 咧系我哥哥 Clement。咁我同我哥哥都系土生土长香港人，咁 local school 由小一读到中六嘅。
2: 系。
3: 咁但系咧，我哋有一个共通点就系有同一个妈妈啦。咁啊，妈妈咧好重要嘅，因为。我妈妈在我们小个的时候她是一个pathologist， 即是病理部的顾问医生。咁她就选择了放弃十年的工作就做全职妈妈。咁当时我妈咪呢就唔会帮我哋搵补习社，都唔谷我哋去考试读书嘅。我妈妈最主要做咩呢？叫我哋帮其他小朋友补习。因为帮其他人补习。
2: 你一定识啦。
3: 你一定识啦。同埋一个十岁小朋友帮八岁的小朋友补习。你就真。

0: 係咧要滾瓜爛熟啦本書，同埋咧要用多元化嘅教學材料，你先至吸引到佢。
1: 係，
0: 因為你冇咗個 authority， 你唔係阿媽，唔係老師，你點佢點會聽你講嘢？所以嗰陣時我哋咧就哥哥同我咧，通常就會去攞芝麻街啦。當時我哋即係講八零年代，就係 Pearl 第三台下晝四點鐘，得半個鐘嘅啫。就是芝麻街，咁所以我哋就要攞啲 VHR 嘅 tape 去录低啲芝麻街。
2: 系嗰啲录影录影带啊，
0: 大家冇见过噶啦。
2: 嗱，好在我本人对历史有啲研究，如果唔系我真系唔识噶。
0: 即系咧，会倾带嗰啲啊，系啊。
1: 我想讲好有回忆啊，突然之
0: 间。好有回忆啊，系咪？芝麻街四点钟啊，系 Pearl 三点三号台啊，咁。我哋其实嗰阵时咧，越南难民营啦，单程证落嚟香港嘅小朋友啦，我哋都 tutor 咗唔多嘅。咁之后我哥哥就做咗一个非常之成功嘅AI deep tech engineer， 咁佢系 Google 嘅最后生，22岁就成为咗 staff software engineer 啦。然之后 Google 2010年颁咗个 Google Founders Award 俾佢，然后佢用$40 million买咗佢之前一间公司叫 Wavefront， 系卖咗俾 VMware 嘅。咁佢一路以嚟都系做machine learning data architecture， 好出名嘅，喺一路都系 Silicon Valley。咁佢喺2020年啦，咁佢打俾我，我嗰阵时咧就喺回春银行，
2: 我都未退休啦，咁系嘛？
0: 佢其实已经发达，系啦，又未结婚，所以你知道啦，好爽嘅。咁但系。2020年咁，我哥哥就打俾我，当时 Covid， 我当时咧就有3个4岁以下嘅小朋友嘅，我系3个小朋友嘅妈咪。咁我一个0岁，一个1岁，一个3岁。咁我嗰阵时咧就睇到我啲小朋友啦要 Zoom 上堂，即系幼稚园都 Zoom 上堂。
2: 因为嗰阵时疫情期间
0: 系啦，咁我见到其实哇，老师真系好辛苦。不停咁样希望小朋友 pay attention 上堂，然之后咧冇咗课堂嗰、那个实体课之后咧，几咁难先可以吸引小朋友即系专心上堂。咁我最得意一样嘢，我发现就系、是、佢教紧嘅内容同我以前幼稚园嘅内容系冇乜分别嘅。但系已经过咗30几40年噶啦，点解仲教紧同一样嘢，用紧同一个方法嘅咧？咁我哥哥嗰阵时打俾我就，喂，其实咧我哋有呢个新嘅 ，you know GPT 2.0 出咗，嗰阵时咧世界上嘅人类系未有 access 嘅，但系我哥哥有 access， 咁所以我哋去玩咗轮呢个 product 之后，我哋发现佢有一个好大嘅机会去 disrupt education。同埋 disrupt 人类系啦，颠覆人类系究竟点样学习，点样去自主嘅去学习。咁所以我哋当时我就被我哥哥说服咗，所以我就放弃咗银行嘅职业就去。
2: 所以你人生就做咗两次颠覆啦，第一次颠覆就系妈咪成就嘅，系咪？叫个几岁嘅小朋友教个几岁嘅小朋友啊嘛，咁第二次咧就哥哥成就啦，
0: 系啦，系啦。咁所以嗰一下咧。我哋就成立咗兩班。
2: 但可唔可以了解少少咧？你本身讀嘅專業係同科技有冇關係？
0: 我本身係讀哲學、經濟同埋政治嘅。On the side， 我再讀 statistics。系，唔系我
2: 即系嗰三者有关联，但系嗰三者喺我哋嘅年代同科技系冇啦关联嘅话，咁而家就连埋咗一齐。
0: 其实咁讲，我又咁讲嘅。其实喺人工智能嘅世代咧，你讲紧真系人工智能点样影响教育界咧？真系讲紧我哋希望我哋未来嘅领导吓，即系而家嘅后生仔，佢哋未来出嚟做领袖嘅时候，即系人工智能可以做到嘅嘢，人类唔使做咯。咁其实人类要有高层次嘅思考，我哋成日都讲批判性思维啊，或要 train critical thinking 啊。其实我自己觉得我读书年代，因为爹哋妈咪成日都要问我，你最 care about 乜嘢，令到你有呢、這个。停咁样去思考，点解要做一样嘢？点解要做好一件事情？呢样嘢对于世界唔同人有咩影响？你去帮一个难民型小朋友去做补习，你影响佢嘅生命，唔止系佢过唔过到今次测验考试，系佢人生嘅一个路途都已经改变咗。思考得越多呢啲问题嘅人类咧，其实喺人工智能嘅世界里面系越难取代。
2: 所以咧喺呢个时候咧，我俾大家一节嘅时间咧，思考一下。
3: 创智传承，
4: 晚上8:19，
5: 中银人寿目标3年网上储蓄保险计划，3年后期满获享保证回报，手机投保方便快捷，立即上网搜寻中。

0: 即尘。咁如果系适当咁有头屑嘅话咧，呢个就正常嘅。咁如果你头皮油脂多嘅积聚，嗰个角质层系分裂得好快，就变咗有头皮屑啦。头皮屑嚟讲咧，呢样嘢咧就可能有菌啦。咁啊，牙孢杆菌呢样嘢咧就变咗积聚咧，就影响你头发嘅生长。
1: 男人怎可以任由泪水混和？
2: 重新睇健康，星期日早上9:30，新城财经台健发会再生。
3: 头发的事就是发再生的事。
4: 以上环节由发再生带给你。
5: 每年除了大众关注的美食博览之外，同场其实还有美食商贸博览，为食品及饮品业界提供一个云集海内外四家的商贸平台。嚟紧8月6日星期四上午9:30，财资大道节目内，商贸展力量。
4: 主持郭彦明，请嚟香港年丰科技农业有限公司营运总监梁容佳分享美食商贸博览的参展经验。商贸展力量由香港贸易发展局与你联通世界，同塑未来。
6: 感受香港这个城市之都的独特魅力，体旅事务所
7: 搜罗全城最 hit 话题，同你一起紧贴城市脉搏，共创城市经济。
6: 逢星期一二晚上8-9，体旅事务所
7: 陈以缇、
6: 谢拉
7: 带你穿梭
6: 体育、
7: 艺术、
6: 旅游、
7: 城市
6: 同潮流热点，玩转城中大小事。
8: 日间睇港股，
9: 夜晚就要留意美股形势。
10: 以前7-8月份咧，暑假就好静嘅，
11: 因为佢哋会放假嘛，啲基金经理啊嗰啲
10: 系啦，好多分明嚟咗放假啊嘛。
11: 西方人好中意太阳嘅，佢哋放假咧就中意去晒太阳啊，
10: 几好见到太阳啊。
11: 系啊，
10: 有暑假时
11: 啊，佢哋即刻去晒啲有太阳
10: 啲啦，因为真系有 vitamin D deficiency 噶，系咪？我哋有 vitamin M deficiency， 系嘛？英国人就 vitamin D deficiency。
9: 逢星期一至五，美股交易日晚上9:00，
12: 陈俊文、朱家明、道指、纳指话你知。

0: 主持林淑敏、杨文睿。
1: 今天我们继续请来的 Friend Labs 联合创办人兼执行长就是 Christy 的。Christy 你好。
2: 你好你好。
1: 大家都作为家长啦。咁我都喺度諗緊，其实现在呢啱啱我们的小朋友，其实我们都Gary 你都是啦，即系都喺疫情附近出世。咁其实我哋即
3: 系我哋大家都系差唔多。
1: 系啊系啊
2: 系
1: 啊
2: 系
1: 啊，我哋话系。咁其实我都想睇下咧，即系你头先都讲到话，对于呢个 AI 咧，其实对喺几年前啦，即系你都已经发现到 AI 对于日后嗰个嘅教育嘅影响咧，系革命性嘅颠覆。
2: 冇错。
1: 你觉得而家去到呢个 stage 咧，其实嗰个颠覆系已经系？進行中啦，差不多完啦，定係點咧？
2: 我可以從高等教學開始講先啦，因為大專院校未來嘅畢業生究竟有冇工做，呢個係最緊要嘅。咁我睇成件事情咧，譬如我哋喺香港又好啦，東南亞又好啦，紐約又好啦，我哋都有好多唔同嘅合作夥伴。咁當中唔同嘅市長、唔同嘅州長都有同我哋合作嘅。咁佢哋最關心嘅一樣嘢就係後生仔冇工做或者有工都唔做。其实香港都有这个这样的趋势，我们看到南华早报都有报道，就是香港其实很多后生仔有工都不做，住在家，可能是打机，可能是做 KOL。为什么有这样情况出现呢？第一个颠覆的地方就是我们的教育那个 curriculum， 仍然即是我刚才讲教的东西是一样的时候，当个世界已经转变得这么快。我出到嚟，大家可以睇呢一个 World Economic Forum 吓，呢个世界经济论坛，讲每年都会刊登一个 Future of Work 嘅排名榜出嚟嘅。
3: 未来工作，
2: 未来工作究竟有啲咩工作会或者唔会被人工智能取代咧？系白领嘅工系最被 disrupted 嘅，最被颠覆嘅。点解咧？因为其实人工智能。在我哋即系我哋公司系 Silicon Valley 有一个好大嘅 R&D 团队 ，Silicon Valley 度生出嚟噶嘛，成件事。Silicon Valley 咧最中意做咩呢？首先 disrupt 自己，所以咧一定系用 AI 做 coding 先。教识咗 AI 做 coding， 我哋就唔使请啲咁贵嘅 engineer 啦嘛。所以我哋而家啲computer developers， 我哋公司嘅

0: 程员呢，一个一定要做到十个编程员咁大嘅 productivity， 因为佢哋一定係用緊好多 coding tools 嚟到增值自己嘅。咁、你首先颠覆咗呢一个行业，即係话而家 computer science读紧 computer science, data science, 读紧 software development 嘅学生，佢哋系第一代出到嚟，未必有任何工作俾佢做。跟住你就谂其他嘅 professionals， 职业人士，例如系律师，例如系银行 bank analyst，例如 paralegals 喺律师行入边。而家所有嘅律师行都已经有一个代理人工智能代理，帮佢睇晒所有以前啲 past cases
1: 啊，
0: 系啦，睇晒案例，帮你写好埋你个开场啊、总结嘅语句。咁个 paralegal 嘅工作去咗边咧？嗱，咁所以第一个颠覆咗系，究竟我哋想我哋嘅教育制度培养嘅 skill set 系乜嘢 skill set 咧？呢、這个我觉得 fundamentally 系最大嘅冲击
1: 啦。系啦，即系我谂。強調重點，你講咗，喂，我哋直谷自己做呢件事嘅團隊都被顛覆啦，
0: 冇錯，
1: 係咪？咁你其他板塊更加會遇到挑戰啦，
0: 冇錯。
1: 咁但係我哋如果頭先講嘅係可能職業人士係嘛，跟住到唔同層面嘅教育工作，你哋其實協作緊啲乜嘢咧？
0: 嗱，所以我哋覺得咧，其實高等教育嗰個影響係近乎係一個地震式嘅影响嚟嘅，所以而家嘅中国大学
1: 用咗四年时间，我用咗我而家啱啱毕业嘅大学生话，我用咗四年时间证明咗我冇意义啊嘛，
0: 冇错啦，
1: 系咪？但唔系咁样嘅，一定件事唔系咁嘅，听节目落去会有嘅答案嘅，
0: 系啦，嗱，所以我哋一定要由根本做起，即系阿 Christine 头先讲话 ，Gary 应该越早开始去培育一啲唔同嘅skill set 就越重要啦，同埋究竟老师喺幼稚园、小学同中学点样赋能学生，点样提升自己嘅教育，即系佢哋嘅课堂嘅 effectiveness 咧，非常之重要啦。咁我哋协助啲咩咧？其实 Levana Labs 从全世界喺美国、北美、南美、中东、东南亚同香港区超过140万名学生咧，喺我哋平台上面学习，但系佢有超过30000名嘅老师校长咧，我哋已经系做过 AI 嘅培训嘅，去运用我哋嘅工具赋能教学。咁点样赋能教学呢？其实第一样嘢最紧要咧，就系以前我哋1:40传统课室，好难睇到每一个小朋友究竟佢除咗考试成绩个分之外，佢点样样可以分层教学呢？而且一个分层教学不是一个考完试之后才做的嘛，是应该是每一日每时每刻他课堂上面的手写笔记，他回家做的功课，他跟一个人工智能对答去辩论一个课题的时候，你可以得知到洞察到很多学生的需要。是这些这样的数据就是今日教育局讲的人工智能教育蓝图里面的数据推动教学，数字教育是这一样东西来的。
1: 但是你讲的就是当很多同学仔用紧你的系统，你就可以有啲数据做分析。但是佢点学先？即系佢行入嚟第一步，我点样开门咧？
2: 系咯，
0: 系啦。嗱，其实第一步咧，我哋入学校，如果真系要同学校合作，最紧要系要 understand 学校嘅痛点喺边度先。学校咧，每一间学校咧都有唔同嘅痛点嘅，大致有三类。第一类，学生学习冇兴趣。这个是想针对学习兴趣为目标，人工智能可以做到很多不同的事。第二样东西是学习的成效，我怎样可以拔尖保底，我怎样可以帮助 Tier 3的学生可以达标，这个是 learning outcome。第三样东西是教师的赋能，老师其实有50%的教师下全世界都有意欲在未来一年离开教界。为什么呢？因为很 burn out。点解咁辛苦做咁多嘢，都好似系有少少唔系好道欲咧，
2: 力不从心，
0: 影响唔到，力不从心，所以一定要令到教师得心应手。所以系从呢三方面咧，首先要 understand 究竟学校觉得最痛系边样先。有痛点，你帮佢止痛，佢就开始觉得，咦，有用噶呢样嘢。
2: 系啦，咁啊止完痛之后，咁应该点样再用 AI 一路去延续落去呢？我转头翻嚟倾。
3: 创智传承

0: FM 102.4至106.3
1: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2: 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3: 晚上八点半，
4: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5: 而家由李善文报道新闻。天文台话，受广阔低压槽影响，预料今晚同明日初时，本港雨势有时颇大，部分地区有机会出现水浸。天文台提醒市民应该尽快完成适当预防措施，以防止可能引致的损失。行政长官李家超联同各司局长在屯门出席首场施政报告及五年规划地区咨询会，有少数族裔代表问到政府怎样协助他们更好融入和贡献社会。李家超说，香港是750万市民的共同家园，不分种族，只要在香港生活就是香港的一份子，政府未来会做好相关工作，帮助少数族裔融入社会。有大学生关注青年就业发展，建议政府为新兴产业设立支援和资助计划。李家超回应，科技发展令香港在生产力方面创造不少就业机会，政府会努力研究发展优质科技，并研究推动前沿科技，包括量子科技、航天科技和科技带来的产业发展。有市民亦都问到怎样取缔劣质劏房，李家超说，劏房累积多年的问题不可以一蹴而就，目前简朴房条例给予分间单位四年宽限期，被经营者做改进工程，加上公屋量和简约公屋等供应增加，有信心取缔劣质劏房能够有序推进。离岸人民币国债期货明日在香港上市，首只上市的五年期产品是目前唯一一只离岸市场同类产品，被国际投资者可以沿用在港的交易账户、习惯同流程，在离岸市场完成相关合约的交易同结算。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在网志说，在中央坚实支持之下，今次是香港离岸人民币业务枢纽发展的新里程，不单止丰富本港市场的人民币风险管理工具，更加标志国债在离岸市场的深化发展和人民币国际化的有序推进。陈茂波说，除了金融市场之外，香港整体经济亦都继续稳步增长，受蓬勃的对外贸易亦同强人内部需求支持，本港经济连续14个季度保持增长。他透露，综合考虑整体经济发展情况，今个月中发表的经修订全年经济增长预测将由原先预测范围向上修订调整，但未来走势仍然受地缘政治局势发展、美息和其他不确定因素影响，政府会继续保持高度警惕，大力发展经济之余，亦都守稳经济金融安全。日本熊本县星期二发生的 7.1 级地震增加到38人死亡，一个地震后在私家车上避难过夜的70几岁老妇怀疑中暑身亡，当局认为可能是今次地震造成的首宗相关死亡个案。另外地震亦都造成过百人受伤，当中12人重伤，灾区发生超过350次的余震，超过9000人仍然在避难中心暂住，未能够分屋企。熊本县内超过3400栋房屋受损。另外，日本传媒报道，熊本县各半导体工厂预计会陆续恢复生产，其中日本半导体制造设备商东京威力科创明日起会全面恢复生产。索尼半导体制造公司位于熊本县的工厂星期二分阶段恢复生产，预计本月中恢复到地震前相同的生产水平。另外，日本被高气压笼罩，各地气温上升，多个地区录得40度以上的高温，达到酷暑日级别。其中四国高知县、四万十市同江

0: 川崎地区同中川地区，分别录得 40.8 度同 40.1 度的高温，和歌山县田边市地区录得 40.6 度。另外，日本传媒报道，今日亦都是日本国内今年第八日录得40度以上的高温，亦都是气象厅今年采用酷暑日名称以来，近畿地区首度出现酷暑日。呢节新闻报道完毕。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Wealthy life。All the way，
4: 新城财经台，
5: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明日气温介乎25到28度，吹和缓南至东南风，初时离岸风势清劲。展望星期二初时仍然有骤雨同雷暴，随后一两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本周后期天气酷热。而家气温25度，湿度94%，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6: 在太太和仔女心里面，你好重要。为了他们，你一定要做足安全措施。支撑吊棚的狗臂架最少装上3粒系稳螺丝。安全带几时都扣在独立救生绳或其他系稳装置上面。意外没人能够预知。有时多一粒螺丝一条绳真的可以救回一条命和一家人的幸福。爱自己爱家人，保控工作要安全。
7: 国家十五五规划明确提出，要促进男女平等和妇女全面发展。作为新世代湾区女性，更需要在国家发展大局之中实现自身价值。请即提名你身边的杰出女性参加大湾区杰出女企业家奖2026。
8: 有关详情及提名方法，请上 gba-owa.com 查询3698-8938，截止日期8月31日。
9: 江油并济，发挥优势，齐创大湾芳华盛世。大湾区杰出女企业家奖2026，
7: 合办香港中小型企业联合会，新城财经台。
1: 35载，凝聚精彩，新城广播35周年。
10: 大家好，我是李佳，新城广播35周年生日快乐，继续劲爆香港乐坛。
1: 新城广播35周年，八月闪耀。
11: 清姐胡孟清首度披露节目以外的清姐私人投资笔记，新城广播35周年隆重呈现胡孟清投资分享会暨实战午宴。清姐现场讲你知在电波中听不到的投资密码，还可以同清姐共进午餐互动分享。9月12日星期六上午10:30至下午3:30，在铜锣湾富豪香港酒店，清姐全程同你真正围炉港股。报名及查询费用详情，即上新城网站或 WhatsApp 9829-2344。
12: 世上最具价值的石头是咩？
11: 对大众来讲，可能是用一生打拼翻嚟的砖头。砖头不单止是资产，更是安居的象征，以至是财富传承的重要部分。
12: 砖头事务所
11: 主持郭彦明 ，Master Joe 有两位，同大家透视楼市行情，解读地产消息。
12: 仲有资深测量师余少阳博士讲解物业法规、房产问题同争拗，以及在物业管理上遇到的疑难。
11: 无论你是业主、买家定租客，有任何物业相关的奇难杂症，
12: 更可以 WhatsApp 问题嚟9829-2344，在节目中为你解答。
11: 砖头事务所逢星期三晚8至9，同你守护砖头价值。
12: 星期日下午2:30，接录重温。
13: 时光酝酿智慧，闪耀人生新阶段。
12: 卢世昌、林淑敏每星期带各位踏上银色旅途，多元角度探索银龄生活，升华银发定义。
13: 我哋会专访银龄达人，引述个中正向经验，教你如何重设人生。
12: 留意逢星期六晚上6点至8点，新城财经台；星期日早上6点至8点，新城资讯台。
13: 银色旅途。
14: 天道酬勤，周日

0: 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齐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昼四点，财智双打，
1: 创智传承。主持林淑敏、杨文睿。
2: 今天我们继续回来创智传承的下半场，继续请来就是 The Friend Labs 的联合创办人，就是 Christy 的。Christy 你好。
3: Hey, 你好 Christy。
4: 刚才两只 Christina， 我们听了 Christy 的故事，首先自我家族颠覆，跟着呢就哥哥在直谷的颠覆，这边厢跟着就去到即系学校找到三个问题，系嘛？点样可以协助到学校做啦？可唔可以同我哋讲下？其实过去呢两年，我谂都算系非常地，个个老师、学校校长都会讲噶啦，系啊，我哋用噶啦，我哋用噶啦。唔好讲晒外边先，先讲下香港。你觉得大家嗰、那个？Adoptions， 我們使用的狀態，你怎樣去形容那個現況呢？
3: 現在就我覺得是百花齊放後的一個冷靜期可能幾個月前都還是百花齊放的，
4: 是，
3: 但是最近譬如我做了一堂 AI Masterclass， 是給、中學校長會聯會的靜修會，或者我們跟公立小學聯會做了一些幾百人的、人工智能賦能的訓練。我聽回來的感覺是，其實我們有了 funding， 我們有錢了，學校有自啟學教50萬，現在的壓力，現在的嗰、那个 responsibility 个责任就放咗喺学校决策者，
4: 系
3: 佢又一方面要保护学生嘅私隐，一方面又要 make sure 老师唔觉得又学多样嘢更辛苦，又要识得点样样去谂未来一年、两年、三年点样铺排，同埋仲要家长 buy in， 所以咧，其实而家嘅学校里面嘅决策者系好烦恼嘅。我哋会同好多啲唔同科目嘅科主任倾偈，落到科主任咧，每一科个科主任佢都有自己嘅谂法，
4: 系冇错。
3: 咁但系作为校长，作为可能个 IT director 啦，佢好明白一样嘢嘅，就系、是、如果我每一科去揾一个唔同嘅 app， 话系人工智能自主学习，或者系帮老师出卷，或者系改中文嘅作文。咁嗰啲数据就散收收。人工智能咧，你真系认识做呢一行嘅，即系我哋即系吓，我同我哥哥加埋可能都有30年。你做呢一个行业嘅人咧，其实你知道咧个数据就主宰一切。你要一定要有一个统一嘅数据网，校本嘅学生数据啦，学习嘅进度数据啦，自己校本个教案测验考试卷so far嘅一啲成绩啦，然之后你仲要睇埋小朋友心理安全、心理状态嘅好多唔同嘅一啲数据，然之后你一定要有一个统一嘅数据网，你先至可以真系真真正正发挥到人工智能智能体喺上面生成一啲拔尖保底有效的教案教学法，分层咁做 worksheet 俾唔同嘅学生仔去用，然之后又攞返佢哋做完 exercise 之后嘅数据去自己应用分层教学。呢一样嘢其实係最紧要，我觉得蓝图香港教育局出嘅蓝图呢，其实全世界都应该睇，因为我觉得佢写得非常之好。佢真係从个数字推动教学去出发。
4: 咁其实喺过去通用大模型啦，大家都开始即个个好多听众都用緊，係咪有事咪问下佢囉，係咪到我諗你哋嘅平台更加多就係垂直板块啦，透过人工智能助手，每间学校其实配对咗每个老师添啦，甚至乎係咪跟住将佢一佢可以将当地，因为唔一定係就是香港嘛，当地嘅教材摆入去啦，校本嘅教材摆入去啦，甚至乎係老师自己做嘅教材摆入去，跟住好接近佢嘅教法。然之后这边厢你头先讲嘅就係、是、我哋以学生作为中心嘛，每个人佢嘅步伐唔一致，但係我哋为佢提供

0: 一个最恰当嘅成长阶梯，
1: 冇错。
0: 呢一啲嘅数据梳理咧，成本好高嘅，点样去解决咧？嗱，好多时大家都想做，但要做得好其实系唔容易嘅。你点样协助学校咧？
2: 阿 Christy， 你系金融人嚟噶嘛？喺呢方面，即系有啲好啲嘅解决方案。
1: 冇错，冇错。其实如果我哋仲系谂紧传统嗰啲learning management system 啊，所谓啲 LMS 咧。整合晒老师咧要入数据嘅，入完数据之后咧一扎数字喺个 spreadsheet 度，咁咧就做咗好多数据孤岛出嚟嘅，即系你好多 silo 嘅 spreadsheet， 跟住咧老师就要睇完呢个 spreadsheet， 再睇嗰个 spreadsheet， 之后人谂谂佢，睇下有啲咩 correlation。其实喺呢个真正人工智能嘅世代入边咧，嗰样嘢平咗好多嘅 Gary 吓。我可以话，譬如以前纽约市教育局。佢要花2000万美金，佢先至可以做到一个1800间学校所有学生仔测验考试嗰、那个数据系统2000万吓。而家200万做完噶啦，因为点解咧？其实人工智能有好多范嘅，人工智能可以系喺嗰个 automation 方面用 OCR scan 咗一啲手改嘅文章啊，改簿改咗嘅簿吓。然之后咧，帮老师入好晒啲数据，然之后制作一个统一嘅数据网，等其他嘅人工智能体可以入嚟咧，睇到啲数据之后，即刻可以生成一啲针对性嘅教案。吓，呢样嘢咧，首先时间缩短到几秒。第二样嘢，金钱上其实以前要用嘅 cloud compute， 我哋嘅云端科技，到当时要用嘅 cloud compute amount， 比起而家是少很多的。那为什么呢？其实智能体是很醒目的。跟你说用 rack 是很不同。很多人以为 rack 就是塞一堆东西下去，然后呢就会有些智能体去看完之后呢就会扔个 summary 出来。其实那个是 LLM， 那个不是智能体。智能体不是用 rack 的。智能体其实是懂得看完那一系列的教案啦，课程框架啦，然之后识得灵活地，唔系佢会选择性地抽出边一啲系 relevant to 今日老师想人工智能体帮佢做嘅教案，佢系灵活咁样去 take context， 唔系整合晒所有 context， 然之后希望佢成功啦，希望佢抽出精华。
0: 所以从你嘅观察就会觉得，最大难度香港嘅学校都系。准备好去迎接呢个世代嘅系嘛？
1: 我哋有好多好多好多 use case，
0: 其他地区相对咧，我哋在哪里啊？你见咁多？东南亚先啦，譬如东南亚区嚟讲，
1: 我可以咁样讲嘅。你知咧，即系可能大家都有睇过 FinTech， 听过好似有睇过 FinTech， 记唔记得咧？第一次 digital wallet 推出嘅时候。非洲行得最快的 M-Pesa 行得最快，为什么呢？它没有信用卡嘛。美国英国反而很慢的，
0: 电子钱包
1: 是啊，中国大陆超前了，电子钱包了10年，美国才开始电子钱包。为什么呢？没了中间有很多有信用卡有 payment structure， 又要 SWIFT， 它要搞打破很多 existing 的 structure 才可以做到真正的 mobile payment。我觉得香港呢其实现在是一个很关键的时间，是可以领导到整个亚太区。因为为什么呢？香港其实现在的教育局蓝图非常之有前瞻性。其实他已经看透了，不是买一个自主学习的 APP。我们都不是说要老师不用改簿了，人工智能改簿。或者不用再出题目了，人工智能出题目。他真的在想数字去推动教学。你一定要有好好嘅 data infrastructure， 吓呢个系基建嚟嘅，即系人工智能嘅基建咧系最有 lasting value 嘅。人工智能嘅 app 咧系冇 lasting power， 冇 staying power。
0: 所以我哋成日讲嘛，数据先至系人工智能最主要嘅底层底座啦，系咪？咁啊，当然我哋用得好。咁啊，未来嘅应用方案就可以百花齐放啦。可以放几大咧？转头翻嚟再倾。
3: 创智传承。
4: 新装修集团推哥话你知，时间系
5: 晚上8:49。
4: 揾装修下难尾，我哋由设计、施工到订做家私，自设

0: 厂、持牌师傅包保准时。记住 WhatsApp 6149-1113 6149-1113预约啦。
1: Music on board。
2: 21岁，嚟自美国纽约市嘅创作男歌手，年纪轻轻已经得到格兰美奖最佳新人提名肯定。刚刚结婚嘅乐坛天后 Taylor Swift 亦非常欣赏佢嘅音乐才华，除咗成日听佢嘅歌，更邀请佢出席婚礼。呢一位美国新一代嘅 emo boy 最新作品探讨身材焦虑，同喺亲密关系当中嘅自我怀疑，描述喺爱情当中嘅矛盾，既想同对方亲近，但当见到照镜嘅自己嗰副唔完美嘅身材而感到退缩。诚意推荐 Somber。My body isn't ready.

0: Music on board. 创智传承，主持林淑敏、杨文睿。
1: Christy 可唔可以都同我哋咧，即系讲少少实际案例？咁究竟而家即系系啦，用得最纯熟嘅？有啲咩 case 咁，我哋都可以學習一下。
2: 係，其實我哋同香港幼稚園、小學、中學咧好多合作噶啦。過去三年，咁我哋第一年嘅時候咧，通常當時啦嚇，老師、校長們第一個要求都係學習有趣味啲好噶，可唔可以取消默書啊？可唔可以咧用遊戲學習當中收集數據啊？因為喂，我哋啲小朋友而家冇乜興趣上堂，要佢喜歡中國語文，但係你用默書嘅方式去計分，冇人喜歡默書嚇，特別係背默。咁所以第一期我哋有好多嘅學校同我哋合作咧，就係用我哋嘅人工智能自學平台。咁小朋友喺上面咧，通過好多課程框架 harness， 即係喺課程框架以內，用人工智能睇生成嘅练习游戏啦，测验嘅少少嘅 quiz 啦，有啲系好似 Kahoot game 咁样嘅样嘅 quiz 啦，有啲系一啲chatbot， 有得同个 chatbot 讨论当中嘅 chatbot 一路咁样样喺度渗透一啲学习嘅成绩出嚟。咁呢一种 data collection through gamified learning 咧，我觉得喺小学，尤其是小学啦，个应用系非常之广，同埋非常之受欢迎嘅。咁我哋做晒香港张教育局嘅課程框架咧，已經係套入曬落去我哋所有嘅智能體入邊，所以無論係中文科老師啦、英文科老師啦、中文數定係英文數啦，教嘅語言小朋友係普通話為主嘅小朋友啊，定係非華語嘅小朋友啦，我哋所有嘅平台上面咧都有雙語廣播幫小朋友解題同埋協助小朋友去繼續嘗試嘅。喺每一個遊戲當中都有一個 learning companion， 好似個學習夥伴咁樣樣。你玩遊戲當中仲可以雙語解释翻个游戏背后究竟系教紧啲咩 concept 啦 ，explain 翻俾小朋友
3: 听。但系推动呢啲游戏教学咧，有冇曾经会有啲家长话，都系觉得佢哋攞住个电脑啊、平板太耐咧，有冇啲咁嘅状态啊？
2: 有嘅，尤其是小朋友啦，越细嗰啲啦，越紧张啦。咁啊 ，LTE 我都讲咗一场 AI and early childhood education 初儿教育，三至八岁啦，完全唔主张俾小朋友自己自学嘅。
3: 系
2: 呢个自学平台咧，更重要嘅其实系赋能紧家长同老师。因为佢当中我刚才讲到就是他制作了一些游戏出来已经符合教课程框架的。是可以是小班一起做，可以是家长陪小朋友一起做。当中如果小朋友卡住了的时候，人工智能首先会提示。人工智能也都会在个提示当中呢，家长就学习了怎样去协助小朋友。而家长也都有自己的一个 AI 助理。AI 助理呢帮助家长呢可以随时问。咦，我今个小朋友今个星期老师俾佢做嗰啲游戏咧，佢有啲咩 concept 棘住咗啊？有啲咩书我可以呢一个 weekend 同我小朋友睇啊？或者我谂住去科学馆、啊，有啲咩 exhibit 我应该去睇嘅咧？咁呢一个其实就真系全方位无论你系家长又好，老师又好，校长又好，围绕小朋友嘅所有 caregiver， 你都 empower 咗佢，赋能咗佢，协助呢个小朋友嘅学习。
3: 这个助手，这个补习老师不是补学生，是补家长。
2: 补家长。所以我们的数据见到是家长不停地。家长不停问我小朋友学了什么。哦，
3: 都好嘅，好过佢不停问问个细路啦，系咪？
1: 今日学咗啲咩啊？
3: 冇系将嗰个子女关系拉得咁狠啊！
2: 冇错，第二句我谂最大嘅 use case 系赋能教师，即系无论中小学嘅教师都好啦，最深入想做到一样嘢咧，就系提升佢嘅教学技能，因为教师系专业。咁我哋同教育局同埋数码港呢就合作，我哋喺呢个数字教学伙伴计划其中一个指定嘅合作平台。咁我哋做咗一样嘢呢，就係、是、我哋已经即係 Nirvana Labs 好出名做呢个自主学习嘅一啲平台游戏，帮小朋友同老师收集数据。咁而家进阶版呢就係、是、今次呢一个 program。咁另呢个 program 里面系点做呢，就係啲数据会实时咁样去 power，去驱动一个教师助理智能体。这个教师助理智能体会根据小朋友实时玩游戏的每一分每一秒的 data， 然后 帮老师分层，分完层之后 A 层 B 层 C 层小朋友究竟有啲咩强点弱点盲点喺边度，根据盲点再符合埋教育局课程指引嘅情况底下呢，个智能体生成教案就同你喺出面揿任何一个呢啲 AI platform 去生成教案好唔同啦，因为你系根据针对你个班别嘅小朋友入边嘅需要去生成嘅教案。
3: 咁其实就做到我哋成日讲嘅千人千面啊，
2: 冇错啦，
3: 系嘛？即系我哋就算一班同一个老师教，大家都会有学习步伐嘅不一样啊嘛。
2: 冇错啦。
3: 但对于老师嚟讲，因为有科技协助，系咪？以前佢好难出三十份。唔同嘅教案㗎、從數據上面咁樣用咗之後，小朋友嗰個不論學習動機啦、或者成長過程有冇啲分享呀？
2: 有其實我哋做過啲臨床嘅實驗嘅、我哋希望將來可以喺香港做大型啲嘅一啲數據分析啦，咁但係我哋喺外國嘅數據分析得知呢，就係當有呢一個咁嘅自學平台，而且賦能到教師做分層教學，每一層嘅小朋友平均可以喺九個月之內完成到 1.28 个年级咁多嘅成长、即係九个月之内做到18个月咁多嘅学习成长、差唔多两倍咁快。点解呢？就因为你针对性教小朋友一样嘢，佢知道咗原来老师係一个好个性化嘅教学方法去教我，佢 engagement 高咗，第一佢有兴趣咗、我哋见到我哋而家嘅 pilot 学校啦，佢用我哋嘅平台做小学个科学嘅 science curriculum， 小朋友分三组，佢玩嘅游戏唔同，因为针对佢边度有强处弱处，佢就玩得好开心，就唔会有啲尖子学生系话咁闷嘅，又唔会有啲保低学生系话完全唔知要做乜咁，所以学习兴趣提升咗，跟住你嘅数据就靓咗多咗，然之后有嘅数据就可以 power 翻老师嘅教学。
3: 咁啊，所以事实证明，即系从实质嘅案例啦，都睇得到，即系大家应用层面越嚟越广啊，而我哋出嚟嘅所谓嘅学习嘅结果，亦都系越嚟越好啦。亦都这边商咧，都睇到咧，由我哋本地研发自己创作嘅毕业生，到佢哋好成功喺无论金融市场，以至到创科市场都达到大成功之后，仍然都返嚟呢落户我哋香港。我諗呢个亦都係即係过一段时间我哋做咗好大量嘅政策推动呢、其实都係睇得到。咁啊希望可以再见到更加多嘅受惠嘅同学仔啦。因为我諗唔单止係年轻人嘅，其实我哋即係做緊嘢嘅人都好需要啊。咁啊亦都期盼再同阿 Christy 可以再即係往后有机会再倾下偈啦。
1: 好啦，咁我哋今日呢节目时间差唔多啦，老豆下集再倾，拜拜。
2: 拜拜。创智传承。

0: 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1: 晚上九点，
2: 保管箱咁多间，拣边好？拣天风智能保管箱，红磡海船工商中心第三期，楼上买金，楼下存金，天风帮到你。
3: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4: 而家由李善文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在礼宾府和中国证监会主席吴清会面，他说很高兴香港明日推出国债期货，为投资者提供有效的离岸风险管理工具，有助吸引国际投资者参与内地债券市场和长期持有人民币国债，是完善人民币产品生态圈的关键一步，进一步巩固香港作为全球离岸人民币业务枢纽价地位。又感谢中央政府和内地相关监管机构一直以来的支持，期望和内地继续深化合作，提高离岸人民币流动性，稳慎扎实推进人民币国际化。李家超说，特区政府会继续和内地监管部门紧密合作，共同推进深化两地市场合作的务实措施。香港会继续拓展和内地金融市场的互联互通，在沪深港通、债券通、跨境理财通等现有基础上，为市场提供丰富的投资和风险管理产品，和内地市场优势互补，携手促进金融市场的联动发展和产品创新，为国家金融强国建设贡献力量。尖沙咀楼上酒吧谋杀案，警方再拉多三个人，包括一个三合会头目，连同早前被捕的九个人，至今拉了十二人。警方星期五到昨日在尖沙咀和元朗拘捕一个四十岁的男人涉嫌谋杀，以及两个分别36和52岁的男人涉嫌协助犯罪。至于目前在逃的人士，警方已经掌握他们的身份，会全力缉捕，还死者和家属一个交代。警方同时展开大型打击三合会团伙活动和收入来源的行动，突击搜查西九龙不同处所，包括71间酒吧、16间麻雀馆、12个娱乐场所，并捣破5个非法赌档，拘捕90个干犯不同案件的人士。事发在上个星期日，一个32岁的男商人在金马伦道一间楼上酒吧，怀疑因为态度问题被多人围殴，他头部重创，接受两次脑部手术之后不治。警方早前拘捕6男3女，介乎24到46岁，其中3个男人被控谋杀，2个男人被控协助犯罪。葵涌打砖平街行人路朝早有水管渗漏，水务署话紧急水管维修工程已经完成，保升中心食水供应，夜晚八点起陆续恢复正常。水务署早前在社交平台发文话，涉事水管是一条直径200毫米的食水供水管。署方一度在保升中心打砖平街出入口附近安排8水箱，为受影响用户提供临时食水，亦都主动为受影响大厦和商户送上樽装水，并就事件带来的不便表示抱歉。印尼爪哇海有载客渡轮发生大火，造成5人死亡、41人失踪。印尼国家搜救局说，涉事的客轮行驶泗水至孟加石的航线，船上当时有大约270人。东爪哇省马都拉岛以北的爪哇海域，距离海岸大约19公里海域起火，船身几乎被大火吞没。部分乘客在驾驶台和船头等待救援，目前有220多人获救。搜救局说，事发海域附近多艘船只参与救援，联合搜救队增派船只和人员继续开展救援和搜救工作，暂时未知起火原因。 欧盟宣布星期二召开紧急会议，讨论西班牙飞地优达的移民危机和欧盟应对措施。22个成员国发表联署信，要求欧盟迅速协调达成一致的应对措施，防止非法移民继续涌入优达。西班牙首相桑切斯亦都去信欧盟，批评事件中部分欧洲国家出于偏见、假新闻等等攻击西班牙，强调当前国际形势下，欧盟不能够存在这类自私、极化和不合法的反应。西班牙政府说，大约6万人在新一轮的偷渡潮中由摩洛哥非法进入西班牙位于北非的飞地优达，目前造成至少67人死亡。这节新闻报道完毕。
3: 新城财经台，
0: 一路理财，
5: 一路理财，
0: 一路生活，
5: 一路生活。
3: FM 102.4至106.3，
0: 一路理财，
5: 一路理财，
0: 一路生活，
5: 一路生活。
3: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2: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4: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明日气温介乎25到28度，吹和缓南至东南风，初时离岸风势清劲。展望星期二初时仍然有骤雨同雷暴，随后一两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本周后期天气酷热，而家气温25度，湿度94%，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6: 行政长官2026年施政报告公众咨询已经展开。
7: 过去4年，我哋听咗市民意见，落实不同政策措施，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施政越见成效。我期望收到你嘅意见，一齐谱写香港更精彩嘅乐章。
6: 详情请浏览 policyaddress.gov.hk。
8: 长期痛症、失眠影响生活，但束手无策，小病小痛不理佢，有可能是慢性病的先兆。
9: 逢星期五中午12:50，健康新力量环节会请嚟爱丽健医疗资深保健顾问 Sandy Lee 教你怎样改善健康，让生活更美满。
10: 谁知我内心多苦闷，
11: 着好多松紧衫咧，去遮住我嘅意思咯。咁我由中学开始咧，我开始觉得我有一只脚系一件好羞耻嘅事。我冇去睇医生啦，但我可能嗰时我应该都有啲，即系抑郁就应该有啦。
10: 有谁会知我心内有极强信念？
12: 不同嘅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10点。我是梁继章。
6: 李石宏、麦卓华，麦麦换潮人。
13: 2006年咧，不经不觉咧嚟到8月份啦，麦卓华。
14: 系啊，你好啊。
13: 系啦，咁啊，嚟到8月份，我哋有冇啲新嘢搞下咁样啊？
14: 有冇新嘢搞下？好耐冇开过箱啦，所以今日咧，我就揾咗部机翻嚟同大家开箱。呢部机咧，市面上咧 ，Dummy 咧就应该喺各大门市都有得玩噶啦。不过我哋麦换潮人啊，梗系唔系啦，整人哋部 Dummy 翻嚟玩啦，攞咗部实机翻嚟。
13: 嗯，系啦，咁啊。久违咗嘅开箱咧，我哋咧一阵搭半新闻之后咧，就会同大家再一次做开箱啦。
14: 所以大家咧就拎定你嘅手机出嚟啦。咁啊，到时候咧，我哋就会喺翻咧物换潮人嘅 Facebook 专页咧，就可以咧就睇到我哋今日咧开箱呢一部都系接机嚟嘅，一部比较特别嘅接机。呼之欲出，讲紧边一部啦吓？
13: 系啦，咁啊，今个礼拜咧都有唔系几好嘅新闻啦，就是、日本嗰边有熊本有地震啦。咁我自己有唔少朋友咧，之前都啱啱去咗玩，但仅仅讲得切咧，就翻一次嚟香港，咁就冇受影响。咁但系当地都即系似乎个灾情都几严重。
14: 系啊，冇错。咁啊，除咗大家喺新闻片见到一啲比较主要嘅建筑物，或者甚至乎咧嗰个护城墙咧受到唔同程度嘅损毁之外咧，其实咧整个熊本市咧嗰个灾情咧都相当之严重啊吓。咁啊，其中咧见到咧嘅加油站咧，亦都系排紧长龙啊，主要都是一些公共运输的停运、啊、 道路亦都受阻，所以好多民众都选择就先加满油，咁随时就可以撤离，同埋应急嘅时候都有车用啊。不过车就除咗有车之外，而家多咗一种车就叫电车。咁究竟电车佢个电网如果喺运作正常嘅时候，固然

0: 型就冇问题啦。咁但係调返转，如果你话你架电车充满咗电之后，喺呢一啲紧急嘅时间，我哋原来发觉呢电车都有佢嘅用途啊。
1: 嗯，因为呢我哋香港都比较幸运啦，即係好少话啲咁大型嘅天灾啦。咁我哋而家好多嘢都系要依赖电力啊、上网咁样啦。咁即係外地嘅时候，咁喺第啲地方一旦遇到啲咁大嘅即係灾情嘅时候呢，咁可能係有机会冇电啦、又或者啲交通都断晒啦咁样。咁如果外国譬如话日本为例，咁啲人点都有架车嘅，咁争在有几多架嘅啫。咁亦都争在佢嘅车系咩车呢，系运能车啊，系呢个电动车啊咁样。咁原来呢点解啲人会争相去油站嗰度油，虽然油都会贵㗎啦。咁但係原来呢架车呢系可以呢好似等于一嚿大嘅电池去供给你其他嘢。因为头先讲緊好多嘢都靠手机，好多嘢靠上网。咁你如果可能你屋企附近真係停咗电，咁点算呢？原来架车可以帮到手。
0: 係，同埋呢即係而家喺嗰个灾情见到呢有啲房屋呢就倒冧咗啦。可能某一啲灾民当然你都可以选择去一啲防灾中心。咁但係始终啊，如果你话防灾中心可能连个电力都唔系好够嘅时候呢，你架车如果充满咗电啦之前，其实呢就可以作为一个嘅外部电源。咁啊，本身咧就同一个流动嘅充电器，即系我哋讲紧尿袋咧就差唔多。但系咧，佢除咗咧可以咧就提供咧俾一般嘅手机啊之类嘅充电之外，最高电力可以去到1500瓦嘅。嗱，俾个参考大家啦。其实咧，就算啊一部手提电脑系即系需求相当高嘅手提电脑都好啦，其实104瓦咧，我系觉得咧已经系一个非常大嘅数字，即系话同时帮十部呢一啲嘅高阶手提电脑充电咧都唔成问题。当然咧，要几耐就可以扯晒佢啲电咧？呢一样嘢咧，我相信咧，连埋损耗咧，就真系可能要试过先知啦。
1: 系啦，咁啊，当然车除咗可以帮啲装置充电供电之外咧，咁其实即系呢啲地震咧，有时都难讲噶嘛，即系可能余震啊，咁再震啊，咁你唔知道会唔会你而家个地方系咪安全，再需要撤离啊？咁起码有架车咧，咁就有啲咩再撤离都得，咁但系你又唔知道你又再撤咗去边度啊？咁始终入满油充满电咧都系好重要嘅，因为你唔知道即系你嘅需要系乜嘢，咁但系起码你带住嘅车起码都系一个有瓦遮头先啦。
0: 不过咧又咁讲，今次咧即系喺呢个 7.1 级嘅地震发生之后咧，可以见到咧日本咧市民啊吓，一般嗰个防灾意识同埋嗰个公民嘅意识都相当之强噶。虽然咧个油嘅供应咧亦都冇话提过系一啲唔够嘅情况，但系人人都去入嘅时候咧，少不免咧嗰条龙咧都相当之长。但系中间咧就冇发生咧嗰啲咩打尖啊，甚至乎咧就抢油嘅情况。咁一般市民点解都要去入咗油先呢？最主要原因咧就系佢哋由细到大咧都教佢哋噶啦。喺呢一类型嘅灾害现场咧，当发生咗第一次嘅天灾之后，你唔知道几时咧有机会会有余震噶，所以最好咧就入翻满油，即系话而家嘅电动车咧
1: 有得入好入，
0: 系啦就入翻满电。所以大家咧都系好井井有条咁样咧，就系等候油站咧就系供给咧呢一个汽油。不过目前为止咧，暂时就未听到汽油会短缺嘅，咁所以咧就应该。大家就唔使太担心嘅。
1: 咁我哋香港嚟讲嗰个防灾嘅意识系我觉得系偏弱嘅。因为大家即
0: 係即係冇乜我哋香港就基本上系唔会发生㗎啦，即係理论上。
1: 但係通常系断电断网断水囉。
0: 喔咁讲到呢即係断电呢就少不免即系差唔多连网都断㗎啦。咁我唔知道你成日话我座大厦呢佢每一年呢总有一两次佢就会做电力检查。
1: 大检系。
0: 系啦咁佢就会有一日咧就系所有嘅网络咧都系用唔到之余咧，屋企入边咧就系冇冷气，亦都系冇任何电嘅供应嘅。
1: 得后备电源，即系仅仅俾你行到楼梯咁样咯。咁我通常就会避咗咯，即系走咗出去咯，即系咁冇留喺屋企啦，咁辛苦。
0: 系
1: 咁你记唔记得早几个礼拜？筲箕湾嗰边突然间停水嘛，
0: 停水，
1: 因为啲人就会话啊搞错啊，整咁耐啊，咁但系嗰啲系意外嚟噶嘛，即系唔系预期嘅检查啊嘛，咁既然系意外，咁又唔知抢修要几耐，咁其实对于我嚟讲，我嗰时就会觉得吓咁。系咪你宁愿系怪责人哋快啲快啲整，搞到我冇水用啊，冇得冲凉啊，冇得用水，好唔方便？定系话其实你都可以应对噶嘛？咁你咪离开你嗰个区，可能租一晚平平地嘅酒店住咗佢，咁瞓醒觉。 应该以香港嘅效率整好，咁咪唔使嘈咯。
0: 同埋我相信以香港嘅效率咧，即系你话真系屋企停水要停超过一日都好啦、嗯。如果你话冇停到电咧，其实大家咧都有方法可以过渡到嘅。不过当然你话屋企自己打开水喉惯咗有水，突然之间冇水，咁佢哋有咁嘅反应咧，我又觉得咧唔系唔正常嘅。不过梗系。应该都系要多少少忍耐嘅、
1: 或者嗱，头先我哋讲过断水啦，咁啊断电啦，咁断电，咁我哋之前有讲过，我自己屋企系有一个后备电源啦，咁、如果真系好知道有好强嘅台风嚟，咁我唔知道会唔会突然间搞到屋苑有啲跳掣啊冇电噶嘛，咁起码有嗰个电源嘅话，我通常就会特登事前充满佢先嘅。
0: 呢样嘢好紧要啊，即系我都想提提听众朋友咧，有啲人咧就佢都有买呢一类型嘅电源啦，但系发觉。逢亲要用嘅时候咧，唔系走晒电咧，就唔知发生系用唔到啊，或者点样？所以定期去检查究竟你嘅后备电源，甚至乎即系我哋讲远啲，可能同科技冇关嘅啲后备食物，究竟系唔系真系仲可以食或者仲可以用咧？譬如话你会买定即食面嘅，但系原来三四年都冇用嘅即食面，原来咧个有效期咧都系两年到嘅啫。咁你到第三年，你个心成日凝住有即食面，成日凝住你嚿电可以充电，原来最终咧电啊走晒啦。即食面就过期啦，咁到时呢就饿住个肚又充唔到电啦，咁跟住又黑掹掹呢，其实都几麻烦啦、
1: 我见呢即係上网呢都有啲即係我哋香港比较少人用，但係其实有用嘅，有灾害呀、或者有突发事件嘅时候，有啲係有电筒亦都有收音机嘅装置，但嗰啲呢係可以係用手动即係上链咁样嚟运行嘅，因为你譬如话收音机咁样，咁其实就唔使用好多电㗎嘛。咁所以呢用嗰啲类似电筒嗰啲上链方式呢就可以，而家好兴㗎嘛，链下链下咁就可以上到好多下，用齿轮推动挞着佢嘛。咁嗰啲呢就可以，就算你冇电芯啊、就算你太长时间电芯都用完啦，咁冇晒电啦，咁你都可以接触到外界嘅消息囉。咁我觉得又唔係好贵，咁可以喺屋企准备一啲咁样嘅物品囉。
0: 係即係因为有时呢始终你唔知道啊下一次嘅天灾会对你屋企造成啲乜嘢嘅损害。当然你话现代我哋香港都几难会发生啲好大规模嘅问题，我都好相信唔会。
1: 我觉得
0: 停电都够耐，
1: 反而系有机楼龄太高嗰啲屋苑或者失修嗰啲大厦，有机会你系突如其来啲嘢突然间老化咁样。
0: 系，所以我相信吓，即系大家咧听完我哋今日咧呢一个节目呢一个环节嘅话咧，应该开始都准备下，譬如话啲后备嘅行动电源唔系一嚿啊。其实你屋企咧而家有咁多人，可能三个人或者四个人，系咪要准备四嚿？同埋够唔够力拱喐你嗰啲嘢咧？会唔会有需要用到电脑咧？如果有需要用到电脑，上网嗰方面又系点样去打算？会唔会要搵翻啲 WiFi router？ 定系原来你嘅手机 plan 都可以暂时支援 share 个 WiFi 出嚟咧？嗱，好多嘢咧都系要谂
1: 定先。唔好乜嘢都靠手机，唔好电筒啊、收音机啊咩，全部都系喺部手机。你手机冇电就系乜都冇。
0: 冇错。
2: 物换潮人。
3: 晚上九点十八分。
4: 中银人寿，香港网上人寿保险销量连续六年市场第一，目标三年网上储蓄保险计划，手机投保三年期满，锁定保证回报，未来此刻可控。计划由中银集团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承保，详情请参阅保单条款及产品小册子。有关上述市场第一之数据，详情请参阅中银人寿网站网上投保之页面。
5: 师傅，我出去唞下先啦。
6: 休息唞下冇所谓，但系就唔好喺地盘食烟啦，好易引发火灾。况且而家地盘范围已经全面禁烟，为己为人，唔好喺地盘食烟啦。
5: 师傅，收到，安全至紧要。
6: 地盘禁烟法例现已生效，任何人喺地盘吸烟将被定额罚款3000蚊。承建商冇采取所有合理步骤，确保地盘外冇人吸烟，最高可被判处罚款40万元。地盘开工零烟仔，无烟文化齐开启。
7: 日间睇港股。
8: 夜晚就要留意美股形势。
9: 以前七八月份咧，暑假就好静嘅，
10: 因为佢哋会放假嘛，啲基金经理啊嗰啲
9: 系啦，好多分明嚟咗放假嘛。
10: 西方人好中意太阳嘅，佢哋放假咧就中意去晒太阳啊，
9: 几好见到太阳啊。
10: 系啊，
9: 有暑假的时候，
10: 佢哋即刻去晒啲有太阳
9: 啲啦，因为真系有 vitamin D deficiency 噶，系咪？我哋有 vitamin M deficiency， 系嘛？英国人就 vitamin D deficiency。
8: 逢星期一至五，美股交易日晚上九点，
11: 陈俊文、朱家明、道指、纳指话你知。
12: 新
7: 城广播，线上线下24小时不停正。

0: 李石宏、麦卓华，麦麦换潮人。
1: 好，呢一次翻嚟咧，继续今日嘅物换潮人时间啦。喺我哋节目入边咧，之前咧同大家讲过啦，其中呢一个嘅游戏机嘅主机啊，讲紧咧 Sony 旗下嘅 PlayStation 咧，佢哋就决定由2028年开始咧，就唔再推出实体嘅游戏光碟啊，净系咧就提供呢一个数码版本，希望咧就系可以第一唔使咁浪费啦，第二供应嘅时候比较大弹性啦，同埋咧佢就话咧呢个咧就系顺应消费。记者趋势嘅自然发展方向，不过咧后屘咧就引发咗一场咧都几大嘅公关灾难啊！因为呢个新政策咧就引发大批玩家咧就唔满意啊！咁啊，但系咧其实见到咧今次咧成件事，我觉得科技上都系应该系咁做嘅时候，咁啊都发生咗公关灾难，都不特止，因为咧近来咧呢一个品牌咧旗下嘅社交平台咧就宣传紧黑胶唱片嘅产品。咁大家咧就覺得佢咧有少少雙重標準喎。
2: 係，咁之前我哋提過啦，即係 PlayStation 咁佢不設光碟機，咁就已經喺歐洲嗰邊咧引起咗啲官非啦。喂，搞錯啊！你係咪歧視啊？係咪壟斷啊？咁樣你係以後係咪淨係可以跟你個網店買遊戲啊？咁樣咁。其实唔关事嘅今次，咁佢就系、是、佢另一条线嘅产品就系、是、黑胶唱片，咁就而家啲黑胶唱片就系有蓝牙连线功能噶啦，咁就可以即系个唱片，咁然之后就经蓝牙就即系可呢个批落你嘅喇叭嗰度啦，咁样，咁其实而家都几多人会特登玩黑胶噶嘛，
1: 系
2: 吓、啊，又或者有啲人根本系连唱片都冇嘅，就买只黑胶嚟炒下炒下咁样，
1: 炒咯，我相信即系你。如果真的完全要炒得起咧，又真系未必系咁夸张啊！
2: 咁似乎黑胶碟又或者黑胶唱片，就算你唔听啊，可能摆过喺度啊，扮有即系艺术修养啊，咁都可能噶嘛，扮有生活品味都可以噶嘛，咁都系一条财路嚟嘅。咁但系咧就。冇谂过两样嘢就可以俾人连结起上嚟咧，就喂，咁你唔系话玩游戏系唔再需要光碟嘅咩？咁点解你听音乐又话可以听翻黑胶啊？而家唔系数码年代，听下歌就得噶啦咩？
1: 系咁啊，当然啦，即系 Sony 咧就冇话点样去回应啊。不过咧就可以见到咧，就呢批网民咧好似都唔系好卖账，大部分嘅朋友咧都系一面到咧就觉得咧，既然啊喺游戏机咧就唔可以有实体碟嘅话咧，喺其他嘅领域。
2: 都唔得，
1: 都唔可以。不过我自己就咁睇啊，吓唱片嘅黑胶碟的确有佢存在嘅一个需要性嘅，即系尤其是今时今日咧，好多网民咧，其实嗰只黑胶碟本身唔系要嚟听歌噶嘛，学头先你成日讲要嚟威噶嘛，同埋即系有啲人嗱，即系呢样嘢就恕我只耳仔冇咁叻啦。有啲朋友咧攞住只黑胶碟咧就话哇好原声啊，嗰啲声有几好听啊，
2: 即系唔系数码咁样
1: 系啦。咁究竟系咪同我哋系一啲？
2: 但系如果佢透过蓝牙串流翻落自己嘅喇叭度，其实都数码化咗啦。
1: 可能唔同咧，嗱，我唔敢讲啊。但系无论如何点都好，即系话咧，其实系两只唔同嘅产品嚟。不过咁啱就系两只产品咧，都可以被而家新一代数码科技所取代。咁啊，网民酸要酸一样嘢，都要苹果对苹果先得噶。佢而家系苹果对咗橙，即系两样嘢嗰个存在价值呢四个字，曾经会唔会有人觉得攞住一隻 PlayStation 嘅游戏光碟系炒得起啊？即系唔会啊嘛，
2: 因为游戏你过咗气就系旧嘢啦嘛。
1: 系，
2: 譬如我自己玩开足球游戏咁样，一年出一个新 version， 就你唔会绝对唔会掂翻上年个 version， 因为只会一年比一年好，一年比一年公仔靓。
1: 系，所以其实点解话唱片有佢存在嘅意义同价值，就系、是、唱嗰个人第一。佢老一年咧，佢系唱唔翻嗰一年前嘅味道。第二，或者佢已经可能系离开咗呢个世界啊，或者你话唔系，佢系一个复刻版啊，即系好多唔同嘅原因令到嗰张唱片同埋唱片入边嘅 content 咧系值得保留，就同游戏唔同。我唔系话游戏唔值得保留，但系你讲唔讲得出口？我揾一个 CD 机去。即系揾翻个光碟机去玩嗰个游戏，同我直接透过数码下载版有咩唔同？
2: 其实有时系为咗个游戏顺畅咧，即使系光碟嘅游戏咧，佢都会要求你 install 咗里边嘅 hard disk 度，嗰只碟咧系攞嚟授权嘅咋，即系要塞入去等佢认一认俾你开机。咁其实。嗱，而家就2026年啦，咁佢就话2028年嘅新 PlayStation 开始不设光碟啦。咁既然即系大家咁大反应嘅时候，会唔会？

0: 喺个设计上面可以做少少嘢，嗱，例如啊，都系嗰部机，不过有个位咧就可以拍一部光碟机落去，
1: 咁好易啫嘛，就系个 USB port。
0: 即系譬如啊，乱粒吓，3000蚊一部游戏机，咁跟住咧，嗱，你唔跟光碟咧就3000咯，咁如果你跟光碟咧就加嚿嘢拍落去，咁就3500咁样，即系
1: 可能3500都冇贵到添，仲要或者即系同而家嗰个价钱同，
0: 即系个弹性比。大家咁亦都可以收一收大家把口，即系扑一扑识嗰个民愤、
1: 不过我估计啊，即系而家咧嘈紧嘅朋友就应该几难咧会被扑得识噶啦。咁因为都扰攘咗几个星期，佢哋先至部署晒，先至会讲咁多嘢。但系今次你问我咧。我唔会觉得呢件事系成立到咯，因为始终系两样唔同嘅嘢嚟嘅。咁你话夹硬将佢拉埋，跟住就觉得啊，系咪大细超咧？咁我谂，就算系啦，即系又咁讲，呢一间呢个品牌系一个私人机构，就算大细超又如何咧？
0: 喂，系咪搵人嚟虾嘅咧？我谂谂下，即系嗱，嚟 PlayStation 不设光碟机就搞到咁满城风雨啦。咁但系你谂下，我哋啲电脑走咗个光碟机咁耐都冇人嘈。
1: 系啊。同埋调翻转，而家就算你买到部有光碟，其实你自己，我唔问翻你啊，你唔系你用生果嘅，即系如果你话搵 Windows 嘅朋友咧，有阵时好得意喎，我问翻佢，咁你部台头电脑有冇光碟机啊？而家买，佢答唔出我嘅，即系佢自己都唔知道，咁即系冇用过，但系佢亦都觉得个心，我买咁大嚿嘢翻嚟，系咪应该点都会连埋个光碟机咧？咁各位朋友，我同你讲，绝对唔系啊吓，唔好谂住你嗰个面板够大，你一定有光碟机。如果你话尤其是好平嘅咧，通常咧得块底板嘅几条 pre-install 咗嘅 RAM 啊、ROM 啊，起晒入边。总之佢买咧就呢块底板，佢嘅用处咧就系、即系佢唯一要做嘅嘢咧就系将呢块底板装。落去佢嘅品牌度，跟住之后呢个 OEM 嘅产品咧就出咗嚟噶啦。所以究竟呢一样嘢咧系唔系有冇光碟机包唔包，甚至乎会唔会系历史嘅一部分咧？喂，我真系唔够胆讲咯。

现在由李善文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在礼宾府和中国证监会主席吴清会面，他说很高兴香港明日推出国债期货，为投资者提供有效的离岸风险管理工具，有助吸引国际投资者参与内地债券市场和长期持有人民币国债，是完善人民币产品生态圈的关键一步，进一步巩固香港作为全球离岸人民币业务枢纽价地位，又感谢中央政府和内地相关监管机构一直以来的支持，期望和内地继续深化合作，提高离岸人民币流动性，稳慎扎实推进人民币国际化。李家超说，特区政府会继续和内地监管部门紧密合作，共同推进深化两地市场合作的务实措施，香港会继续拓展和内地金融市场的互联互通，在沪深港通、债券通、跨境理财通等现有基础上，为市场提供丰富的投资和风险管理产品，同内地市场优势互补，携手促进金融市场的联动发展和产品创新，为国家金融强国建设贡献力量。尖沙咀楼上酒吧谋杀案，警方再拉多三个人，包括一个三合会头目，连同早前被捕的九个人，至今拉了十二人。警方星期五到昨日在尖沙咀和元朗拘捕一个四十岁的男人涉嫌谋杀，以及两个分别36和52岁的男人涉嫌协助犯罪。至于目前在逃的人士，警方已经掌握他们的身份，会全力缉捕，还死者和家属一个交代。警方同时展开大型打击三合会团伙活动和收入来源的行动，突击搜查西九龙不同处所，包括71间酒吧、16间麻雀馆、12个娱乐场所，并捣破5个非法赌档，拘捕90个干犯不同案件的人士。事发在上个星期日，一个32岁的男商人在金马伦道一间楼上酒吧，怀疑因为态度问题被多人围殴，他头部重创，接受两次脑部手术之后不治。警方早前拘捕6男3女，介乎24到46岁，其中3个男人被控谋杀，2个男人被控协助犯罪。葵涌打砖平街行人路朝早有水管渗漏，水务署话紧急水管维修工程已经完成，保升中心食水供应，夜晚八点起陆续恢复正常。水务署早前在社交平台发文话，涉事水管是一条直径200毫米的食水供水管。署方一度在保升中心打砖平街出入口附近安排8个水箱，为受影响用户提供临时食水，亦都主动为受影响大厦和商户送上樽装水，并就事件带来的不便表示抱歉。印尼爪哇海有载客渡轮发生大火，造成5人死亡、41人失踪。印尼国家搜救局说，涉事的客轮行驶泗水至孟加石的航线，船上当时有大约270人。东爪哇省马都拉岛以北的爪哇海域，距离海岸大约19公里海域起火，船身几乎被大火吞没。部分乘客在驾驶台和船头等待救援，目前有220多人获救。搜救局说，事发海域附近多艘船只参与救援，联合搜救队增派船只和人员继续开展救援和搜救工作，暂时未知起火原因。欧盟宣布星期二召开紧急会议，讨论西班牙飞地优达的移民危机和欧盟应对措施。22个成员国发表联署信，要求欧盟迅速协调，达成一致的应对措施，防止非法移民继续涌入优达。西班牙首相桑切斯亦都去信欧盟，批评事件中部分欧洲国家出于偏见、假新闻等等攻击西班牙，强调当前国际形势下，欧盟不能够存在这类自私、极化和不合法的反应。西班牙政府说，大约6万人在新一轮的偷渡潮中由摩洛哥非法进入西班牙位于北非的非地优达，

0: 目前造成至少67人死亡。呢节新闻报道完毕。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唔系刷流量，唔系博口号，顶好海鲜酒家迈向57年。
5: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明日气温介乎25到28度，吹和缓南至东南风，初时离岸风势清劲。展望星期二初时仍然有骤雨同雷暴，随后一两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本周后期天气酷热。而家气温25度，湿度94%，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6: 融入不同世代，致力做好出品。尖沙咀站 B 一出口，顶好海鲜酒家。
7: 呢度塞，嗰度又塞，讲紧嘅系水浸，而唔系塞车。水浸问题严重嘅话，后果不堪设想。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应该放置杂物阻塞排水道，或随意改动水道，甚至胡乱填土。大家要定期检查和清理私人的排水设施，携手减低水浸风险。生命财产不是讲玩，发现排水设施有问题，即打渠务热线2300-1110。
8: 长江集团祝贺新城广播35周年，视野更广阔，节目更精彩。长江集团多元业务遍布全球超过50个国家，旗舰企业包括长江实业、长江和记、长江基建及电能实业。
9: 细细个长辈就教我哋，做人腰板要挺直，唔可以冇腰骨。人大咗先发现系真噶，如果坐同企姿势唔好，随时出现脊椎问题，例如寒背、驼背、脊柱侧弯等各类痛症，手尾可以好长。逢星期日上昼10:30，我主持程海欣同自然医学博士 Dr. Yan 为你讲解脊骨健康 ，backup 你健康，由国际脊柱侧弯联盟喺背后默默支持。
10: 时光酝酿智慧，闪耀人生新阶段。
11: 卢世昌、林淑敏每星期带各位踏上银色旅途，多元角度探索银龄生活，升华银发定义。
10: 我哋会专访银龄达人，引述各种正向经验，教你如何重设人生。
11: 留意逢星期六晚上6至8点，新城财经台。星期日早上6至8点，新城资讯台。
10: 银色旅途。
12: 李石宏、麦卓华，物物换潮人。
13: 我哋休息翻嚟咧，继续物换潮人嘅时间啊！李石宏好，
14: 喂，大家好啊！
13: 好耐冇对住呢个镜头，
14: 观众好啊！
13: 喺呢一间嘅录影厂入边，好耐冇对住镜头啦，一段时间冇喺 Facebook 同大家做直播。咁啊，呢一个星期日嘅晚上咧，如果大家吓有兴趣嘅话，可以拎埋你嘅手机出嚟，上翻我哋物换潮人嘅 Facebook 专页，记得要 like 咗我哋嘅专页，跟住睇埋而家已经开始咗嘅呢一条直播。
14: 系啦，咁有一段时间冇同大家做开箱啦，咁啊嚟紧我哋有机会咧，有啲值得去俾大家一齐去睇啊，俾我哋睇我哋玩嘅产品咧，咁我哋都会喺呢个时间咧，都再一次喺度同大家做啲 Facebook Live 开箱啊，咁样啦，
13: 未必个个礼拜啦，我哋尽量啦，有就做
14: 嘅，有啊值得做嘅就做啦，咁啊今次咧就呢部手机咧，咁都系呢一。两个礼拜嘅话题嚟嘅，
13: 系其实呢一部手机，我相信咧嗰个接法咧真系好得意啊！即系嗰啲手机学嘅朋友咧，真系英记一功啦。
14: 嗯，
13: 因为咧而家如果你上翻嚟我哋嘅物换潮人 Facebook 专页咧，你就会睇到咧，其实一本电子书咁啊。初初其实我唔系好信会有呢一种接法嘅机出嚟嘅，咁啊后屘咧而家咧就真系一部实物起手。嗱，听讲咧，生果手机都系会用呢个岛嘅，系咪？
14: 系嗱，我哋之前有讲过啦，即系可能系某啲。牌子即系中国嘅牌子，咁都出过二次肥肥地、短短地咁样嘅折弯机，
13: 好细批啫嗰次。
14: 但系你见街上面少人用啦，咁可能货唔多啦，咁亦都可能当阵时嗰、那个叫做技术啦，都系做得比较厚身一啲，咁所以咧就唔算太受欢迎。但系咧跟

0: 过即系可能几年之后咧，而家啲 mon 啲机咧可以做到咧，即系因为接 mon 机最紧要系做得够薄，你接埋咗之后咧都仍然系薄，咁先至会大家受落嘅。咁同埋咧好得意，我好多时咧即系出啲嘢咧，你系生果系带动潮流嘅，即系当大家都知道生果会出一部差唔多嘅机咧，对手就会。即刻就会玩，
1: 但系生果系即系带领潮流，但佢永远做唔到第一个，次次都俾人哋截胡啦。今次好明显咧，就俾呢一个韩国品牌三叔咧就截咗胡啦。上翻嚟咪换潮人嘅 Facebook 可以见到，你问我真系觉得靓仔嘅，
0: 系
1: 无论部机嘅接法啦，无论部机嘅大细咧，其实咧都系比我预期之外更靓仔嘅，我够胆讲。
0: 咁、有啲人可能话经过行销啦，定系即系唔知系咪系咪真系咁大反应啊？即系咪真系咁好反应啊？咁的而且确而家坊间。是这一部机呢那个都是要等的，都要订的，即是不是即刻有，即是说首批可能都被人扫晒。
1: 嗱，传闻呢就咁讲的，就话初初订嗰时呢都要等两三个礼拜、但后咪呢又发觉呢嗰、那个日期呢就吞返
0: 次。睇你同边度订囉，你同嗰啲分销商啊，可能会暂时官方就。
1: 咁点解会咁样呢？有人呢就话呢一个系饥饿行销啦，咁、就去到一啲位佢发觉都系要早啲出货，唔系啲人 cancel 单嘅话呢，佢就跟住呢先至呢就肯调返前个日期啊吓，嗱睇翻啦，呢一部咧有人叫肥接，有人咧就叫做阔接啦。我上次系叫佢做中接啦，因为大小啊嘛。咁啊见到咧佢嘅处理器咧本身咧都系用上咗咧，就系高通 Snapdragon 8啊吓 ，Elite Generation 5啊，三部接机其实咧都系用呢一个嘅处理器噶啦。记忆体方面同埋储存空间方面咧，睇翻咧你拣嘅即系咩型号啦，最高系支援咧16G 嘅记忆体同埋1TB 嘅储存空间。嗱屏幕大家最关心嘅，今次个屏幕咧，我觉得咧个岛咧其实系好过大接嘅。大接个岛咧，其实喺出边咧好少用，
0: 窄长啲，
1: 系
0: 即系唔够阔啦，咁就变咗唔好用啦。咁所以就系你变咗用嗰部机成日都要摊开嚟用，咁成日都摊开嚟用咁大块，其实都唔方便嘅。咁你譬如话突然间哦，可能check。啲车嚟嘅时间
1: 系
0: 咁你已经哇唔系啊，咁我又要两手又要追巴士咁点样咧？咁可唔可以单手操作咧？咁单手操作系得，但系窄得就又唔好用。
1: 但呢一部咧，会唔会阔得滞咧？其实阔得滞单手操作都系唔好用嘅啫。嗱，5.5寸嘅 mon 啊，
0: 同我譬如话仲用紧呢啲直板机个阔度，
1: 其实一样嘅。但点解好似论尽啲咁样嘅？你觉唔觉？
0: 佢系阔可能两 mm 左右啦，
1: 系、哦、啊系啊，咁、可能嗰两 mm 就系嗰两 mm。
0: 但系就变咗你咁样嘅方式嘅话咧，接埋咗嘅时候，日常大部分情况都。用系方便，
1: 同埋
0: 其实成日都要打
1: 开。几 cute 咯，其实好似一部细嘅平板咁啦。个岛就系16:10嘅。嗱，我哋而家睇电视个岛就16:9啦。呢一个就16:10，其实我觉得都接受到嘅。
0: 其实我就觉得咧，今次呢个咧系满足到，因为呢个即系成熟啲嘅 form factor。因为咧，以往细接咧，咁其实男士就冇乜需要嘅，即系我觉得除非系成日着西装又要戴西装袋嗰啲人啦，咁就想细。咁但係其实成日我见嗰啲人呢都係摊开嚟用嘅。咁即係话其实你唔可以要接埋嚟用啦。咁你都係好似我未见过啲人细接都接埋嚟用嘅，因为太细。
1: 除非你就係揿两下或者听电话。
0: 係。
1: 听电话回我又冇见过人哋摊开嚟听电话。
0: 係啦。咁所以大部分成日都摊开，咁不如你用直板机啦。咁但係如果呢大接嗰啲呢係你可以好似好大咁样。咁但係又有几多情况係需要四方形咁大块呢？平板你都係打横㗎嘛。譬如你睇片啊，嗱睇片咧，你上下你方形啊嘛，咁上下就好大劈黑边，所以你实用系做用唔着嘅。咁但系今次呢个咧，其实你拼翻埋一个大接嗰度咧，其实因为佢系大约系4:3咁样嘅比例嘅横 mon 啦，咁睇片嘅时候咧，嗰啲黑边系少啲，即系个实用度系用得多啲。你变咗譬如话你睇片啊，或者睇网页睇多啲资料嘅网页嘅时候，打开就会好用啲咯。
1: 系啦，而家咧我咧就是但去揿一啲网页咧，俾大家睇睇咧，究竟啊喺呢一个嘅情况之下咧出嚟嘅效果。我是但揿一个预设有嘅网页啦，嗱呢一个譬如购物嘅网页咧，你会见到而家我系未打开噶呢一个，
0: 够用
1: 系啦，系完全未打开。所以咧，如果你话喺街上面或者车上面咧，我觉得系够用嘅，就算呢一个嘅岛。
0: 譬如你话买一只，呢个系买药噶啦，咁你买一只药，咁你都唔难揾得出嗰只药翻嚟咯。譬如话，如果你话一啲系太大型嘅网购，例如可能系。运动品牌网站大减价，买够四件咧就有几多折，咁嗰啲咧要喺千千万万个嗰度揾咧，咁可能就要打翻开。

0: 利用。
1: 不过咧，真系头先咧，我咪讲咧，肥咗嗰少少咧，就系肥咗嗰少少噶咯。
0: 起码 keyboard 好打啲咯。
1: 好打啲，但系反而单手咧，我就觉得咧，好似有少少论尽啦。嗱，我而家试下咧，就单手，不过我又经过揸嗰个镜头。
0: 其实直板机咧，咁我都好少单手打到字嘅，
1: 系咪啊？即系都系难嘅。譬如话，我而家试下揿翻我哋新城广播个网站啊。嗱，你见到而家咧，就系喺未打开嗰个接嘅时候，其实我觉得咧。靓仔嘅出嚟嗰个排位，
0: 日常轻用其实系够嘅，
1: 系我觉得系 OK。
0: 我觉得佢设计咧就系俾你好详细睇好多文字嘅网站啦，又或者睇长时间睇影片，想即系个 mon 大啲，
1: 当埋一个电子书咁样啊嗬。
0: 嗱呢部咧就系而家接埋咗咧就系 5.5 寸，
1: 系
0: 摊开
1: 摊开啦，而家我试下
0: 7.6 寸。
1: 嗱，我啊试下单手，单手摊开系有啲论尽嘅，咁啊都 OK 喎。
0: 系啊，
1: 嗱 7.6 寸出嚟个效果咧就系而家呢一个款啦。咁啊有啲朋友咧可能话啦，咁啊即系点样咧？咁我试下咧喺 7.6 寸嘅情况之下咧睇一睇一个16:9嘅电视啊。咁啊好简单啊，边度有电视睇咧？当然上翻我哋 MBO TV 啦。嗱，而家咧我就揿着个 MBO TV。嘅16:9嘅一个配套啊，咁出嚟你会见到咧，譬如而家喺呢一个 MV 之下咧，都 OK， 上下嗰条黑边比较细，
0: 系嗱。呢、这、一个咧就 7.6 寸啦，俾少少参考大家，
1: 系
0: 就系、是、iPad Mini 就系 8.3 寸，即系佢仅仅细过一部 iPad Mini 少少，但系、你就带少一部机出街，
1: 系
0: 咁即系当然啦，你可以如果你系生个 fans 嘅话，咁可能你第日。就会考虑下嗰部系咪即系 iPhone 嘅接机。总之呢一个咁样嘅形态嘅手机，咁你可以当佢摊开系乜嘢嘅用途咧？嗱，我哋头先讲大接，大接咧最多系上下多少少，高少少，咁其实都系黑边嚟嘅，因为个阔度都系咁多噶嘛，佢个画面冇大到嘅，但系你接埋嘅时候咧就会好用啲。
1: 嗱，有听众朋友而家咧就系 message 留言咧，就话咧想睇下有几厚啊，上翻嚟我哋物换潮人嘅 Facebook 专页，真系啱啱好 Type C 嗰个 port 咁厚嘅啫，好靓啊！你其实大家见到系啦，旁边啲掣系若果咁样，我影俾大家睇一睇啦。两个就天线啦，跟住咧个顶咧，其实咧你见到咧就要嚟摆 SIM 卡啦，同埋有一啲嘅窿窿位啦。咁啊，跟住最后咧呢一边咧就系、是、所有掣都起晒呢一度啊。美中不足咧系摊咗喺嗰个台面用嘅时候咧，如果你冇嗰个架咧，
0: 镜头无咗
1: 系啦，就会凸起咗
0: 咁样啦。
1: 系有听众想试相机，我哋不如有少少时间试买相机啦，好唔好啊？李石宏系啦，嗱上翻嚟啊，我哋嘅物换潮人嘅 Facebook 专页，我哋咧就试埋咧个相机先。嗱，而家影一影嗰个相机嘅配套俾大家睇下吓。
0: 咦，揸嗰时都小心嗱，咁样就会遮到镜头啦。
1: 系啦，即系都系唔习惯，要慢慢时间先习惯翻啦。咁反正应该唔错嘅，系好嗱，而家试一试啊吓，冇错啦。嗱，大家见到咧影出嚟咧，其实你个效果都唔错啦。而家呢个试下自拍啦，嗱，我哋试下3、2、1。咁就系 OK 喎，咁同埋可以咧就做到咧喺用个外 mon 加主镜头嘅，
0: 呢
1: 个有啲论尽喎。
0: 系啦，嗱，譬如咁样揸住嘅时候咧，
1: 系你要揿个掣先，上面有个掣嘅呢一度，系啦，嗱去翻嗰度，系啦，跟住你就拧转佢，冇错。
0: 咁揸嗰阵时咧系要好小心啦，即系譬如话，如果我系麦翠华，咁我要首先要揸住
1: 系个边咧。
0: 系啦，
1: 咁或者你俾个五佢啦，见见见面啦，而家影啦，
0: 系啦，咁
1: 系啦，
0: 你就要预翻几秒俾佢咯，你用手势系比较稳阵啲，咁但系变咗冇咁即时咯，即系譬如话有啲人啊，我哋一扎人要影个 groupie 啊，所谓一班人，咁你想影多几张，因为有阵时有人斩咗眼啊，
1: 即系咪要咁样嗰啲咧？但系咁样又唔得，我真系未谂到点样揸，
0: 好难揸。
1: 问问代理先得，
0: 所以我觉得要用到嗰、那个主镜头，又用个外 mon 嚟睇咧，系难嘅，因为你望得个 mon， 你个构图嚟咧，你又个眼神又唔系望紧个主镜头，
1: 系
0: 咁，所以咧，我自己觉得啦，其实方便啲、潇洒啲，就冇咁论尽咧，就用翻佢自己嗰个嘉燕姐嗰粒自拍镜，
1: 所以嘉燕姐嗰个自拍镜都真系有用嘅。睇翻啊，两个啊主镜头咧，同埋下边呢一个超广角镜头都系5000万像素嘅。而头先提到啦，喺个前 mon 上边咧，嗰一个嘅前置镜头咧就系1000万像素嘅前置镜头。电池方面啊，4800mAh， 我觉得嫌少咗啲。不过个 mon 细啲就可能好啲嘅。
0: 系啦，咁佢个主镜头就冇大接咁样，即系最大嘅分别，牺牲咗同大接咧就系嗰个主镜头。 镜头一下，咁嗰个就系2亿啦，呢一个就系5000万像，咁但系其实好多。

0: 就算其他牌子咧，有啲牌子个主镜头都未必去到两亿万像，咁
1: 系
0: 我觉得可以接受嘅。但系你话如果嗰个形状啦、尺寸啦、嗰、那个叫做
1: 系
0: 轻重啦，嗱你轻个大接，咁、但系功能咧
1: 好轻啊，其实你真系讲真啦，
0: 又冇细接咁多牺牲咁细，咁我觉得咧会唔会自己嗱三部而家今次大中细三部啦、中间呢部。打死晒上下两部咧，
1: 你问我咧，我觉得系真嘅。
0: 其实咧，你见生果做乜嘢冇衰噶啦，生果
1: 其实
0: 系拣呢一个 size 嚟出咧，其实佢都有谂过噶。
1: 其实你问我，我就觉得真系好 Q 咯。不过唯一咧可以同大家咧有少少弹嘅咧，就系佢做唔到嗰一个嗱，我真系冇办法可以咁样 L 到咁喺度睇啊。即系呢一个系有少少美中不足咯。
0: 嗱，要赞咧佢嗰个打开咗之后嗰、那个接痕咧，
1: 俾人睇下。我哋
0: 系都开住睇到嘅，
1: 系啦，你帮我揸住，我而家就又影俾大家睇，上翻嚟我哋物换潮人嘅 Facebook 专页啊，系，
0: 其实睇唔到
1: 少咯，少咯，有睇到，嗱，你一下睇到啦，系啦，上翻嚟望一望，
0: 系画面未必交代得好多，咁目测都唔
1: 系
0: 好明显，
1: 交代到见到系一条，系啦，
0: 不过咧，都要赞佢咧。以往咧扫起上嚟呢度咧，好似有啲坑渠咁样嘅，棘住只手嘅。但系呢而家咧系平咗好多噶啦，
1: 明显系做得好。
0: 系啦，咁又即管睇下对手生果出个背又系点啊？
1: 十分满分，你俾几多分？啊，连埋价钱先，价钱都萬三四蚊噶。
0: 价钱咧无可避免，而家所有硬件咧，无论咩手机都系贵咗噶啦。所以我又唔系觉得佢特别贵嘅，咁所以我觉得价钱接受嘅。咁其实佢各样我觉得都可以俾八分。我觉得佢自拍嗰度论尽。
1: 好啦，我俾八分半啦，咁即系争少少唔够九分，但都算系一个。几高嘅评价啦，好啦，咁今日咧我哋开箱呢一部嘅 Galaxy Z Fold 8咧，时间差唔多，转头仲有最后一次嘅物换潮人，千祈唔好走开。物换潮人，
2: 晚上9:52。
3: GSK 提提你，长者尤其患有心血管疾病、哮喘及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感染 RSV 可以恶化病情，找医生查询预防方法啦。
4: 搵嚟搞专，搵嚟伍裕彤牙医同你讲护齿。
5: 大家好，我是伍裕彤牙医，牙齿变黄，点样整翻靓？比较少人用嘅方法就是做牙套、牙贴，将一啲类似假牙嘅嘢套上个牙齿个表面。最大个好处就是做出嚟嘅效果系好持久，但系牙齿个表面可能要磨损一下，先至可以黐到上去。
4: 想听多啲伍裕彤牙医同你讲护齿，留意逢星期二上昼10:48搵嚟搞专时段啦。
6: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7: 如果你屋企有养宠物，在装修屋企的时候呢，就真的不能够掉以轻心了。早前因为一间装修公司的人为错误，屋企的电视墙柜突然间冧了下来，令到8岁的猫女阿布反魂无术。猫主人欧阳先生和太太痛失挚爱的家人，所以下次当你要翻新间屋的时候，就要想多一步，小心啲啦。
6: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8: 清姐胡曼清首度披露节目以外的清姐私人投资笔记，新城广播35周年隆重呈现胡曼清投资分享会暨实战午宴，清姐现场讲你知在电波中听不到的投资密码，仲可以同清姐共进午餐互动分享。9月12日星期六上昼10:30至下午3:30，在铜锣湾富豪香港酒店，清姐全程同你真正围炉讲股。报名及查询费用详情，即上新城网站或 WhatsApp 9829-2344。
9: 外执法人员，你要交保证金。电信网络方便我哋沟通，但骗徒亦会透过佢联络到你。当受到陌生来电或短信，记得保持警觉，唔好随便披露个人资料同转账金钱。你可以选用电信商嘅来电过滤服务，或市面上嘅来电过滤程式，以减少诈骗或滋扰电话。通信事务管理局提提你，电信骗案招数多，保持警觉最稳妥。
10: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齐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午4:00，财智双打

0: 李石宏、麦卓华、麦换潮人。
1: 嗱，我哋作为麦换潮人嘅主持人啦，咁我哋梗系中意科技噶啦。咁、但系如果太多科技，会唔会大家又觉得吃不消呢？
2: 我想大家而家已经开始有啲呢，就係将科技呢慢慢呢撤出某一啲大家唔想有科技嘅地方，包括呢就可能有啲私人嘅地方啦，甚至乎呢你会见到啊，听过科技有科技元素渗入佢嘅音乐咁耐，近来啲人就希望听一啲呢即係纯啲，甚至乎黑胶啊，即係同科技好似又想保持返一个一定嘅距离，但係你话喺生活入面一定要撤断科技呢，我觉得就冇可能啦。
1: 我觉得有阵时有啲地方咁去攞嚟展示下晒下啦，而家科技可以做到咩程度呢，咁係 ok 嘅。咁再喺里面係搵一啲究竟用几多啊？
2: 系
1: 啊，点样用啊？咁呢一个先系最紧要咯。
2: 我觉得系啦，即系最紧要系有个平衡啦。点解会讲呢一样嘢呢？其实咧就系讲紧咧喺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嘅国家级平台咧，位于河套深圳园区嘅福宝街道咧，就建咗一条叫做无力福。AI 社区
1: 无形个无啊，唔系武力，
2: 唔系武力，系无形个无无力啊。咁啊，呢一个 AI 社区最特别嘅地方咧，真系差唔多每一个角落都同 AI 有关。
1: 系啦，咁即系佢有个零售嘅商店啦，咁就机械人去 serve 你嘅机械人管理嘅，咁就可以提供多种嘅语言服务，亦都24小时服务啦，即系变咗你唔使一定要请到人，亦都唔使。就算请到人，嗰个人唔能够操多个语言，唔可以 serve 唔同嘅语言嘅人呢都搞得掂吓，即系呢个机械呢就帮你搞得掂啦。咁亦都呢好多嘢玩啦，咁有 AI 嘅健身区啦，咁又可以帮你计，譬如你消耗咗几多卡路里啊，咁你啲动作做得好唔好啊，好多运动玩嘅。咁亦都仲有呢个 AI 嘅亲善大使啦，叫亲善大使，咁其实系咪呢个叫做保安嚟嘅呢，即系会巡嘅，周围去同人打招呼啊，会亦都有无人机去巡逻啊，监控咁样
2: 嘅。总之，全部你谂到嘅喺个社区入边嘅功能咧，都系由 AI 啦同埋机械人咧一次过做晒啊！吓，听落去咧就应该第一次听，我觉得几得意。听下咧，其实都有啲心寒。咁咪即系成个城市都冇人气嘅咯，全部都系机械人。
1: 系咯，即系嗱，有啲人话啊，我如果搵唔到人倾偈咧，咁可以同 AI 倾偈。咁但系 AI。其实都系冷冰冰嘅，即系佢即系你同佢讲啲嘢，咁佢唔系一个人嘅真诚，而系一个机械。哦，咁你中意咁问我，咪咁答咯。咁你中意我氹你，咪氹你咯。咁样
2: 系啊。不过咧，嗱，我又咁样谂。咁如果我哋住喺呢一个 AI 嘅社区入边，到时如果你想落去下边嗰间便利店买嘢，其实你会唔会选择你都揾翻个机械人落去帮你买嘢？到时咧，佢就招呼翻个机械人，两个机械人自己沟通咧。
1: 会唔会打交嘅咧？咁 AI 又都有个性
2: 喎，有几奇啊？你谂下之前咧，早前都传出唔同嘅 AI model 咧，系会入侵人。你个 AI model 睇人哋啲机密资料、AI 叛变其实系发生紧嘅，争在个规模嘅啫。
1: 系啦，咁因为呢、這个展区咧，咁有啲游客噶嘛，咁当中有啲机械狗啦，咁佢哋都话啊，咁几得意啊，啲机械狗好可爱啊。咁但系其他狗另一只可能会发恶噶，又会点样？会唔会打交咧？咁你头先讲嗰个都有机会发生。你派个机械人落去，咁就揾个机械人店员买啲嘢。
2: 闹交两，
1: 跟住咧系啦，跟住嗰个机械人串嘴，突然间话：喂，你咁冇礼貌噶，咁咩啊？我又唔觉得自己冇礼貌。
2: 跟住
1: 机械人
2: 保安会嚟啊，巡逻嗰个本来系亲善大使，跟住
1: 三
2: 个
1: 扭作一团，
2: 系最终都系要我哋人手去解决。既然谂到咁复杂，不如咧呢一刻咧，我哋都系趁啲铺头未闩，而家落去食埋个宵夜先。
1: 系因为譬如话，其实有啲人你落街买嘢，点解唔网购呢？吓，落街买嘢至少想同人讲少少嘢啦。
2: 同埋我而家真係肚饿，所以呢呢一刻呢同大家讲拜拜之前呢，我同你都係讨论好去边度食埋呢个宵夜先啦。
1: 係啦，咁啊、今个星期节目到潮人呢，希望你鍾意啦。咁我哋下个星期再见。
2: 拜拜。
3: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4: 晚上十点，
5: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0: 现在由李善文报道新闻。天文台话，受广阔低压槽影响，预计今晚同明日初时，本港雨势有时颇大，部分地区有机会出现水浸。天文台提醒市民应该尽快完成适当预防措施，以防止可能引致的损失。行政长官李家超联同各司局长在屯门出席首场施政报告及五年规划地区咨询会，有少数族裔代表问到政府怎样协助他们更好融入和贡献社会。李家超说，香港750万市民的共同家园，不分种族，只要在香港生活就是香港一份子，政府未来会做好相关工作，帮助少数族裔融入社会。有大学生关注青年就业发展，建议政府为新兴产业设立支援和资助计划。李家超回应，科技发展令香港在生产力方面创造不少就业机会，政府会努力研究发展优质科技，并研究推动前沿科技，包括量子科技、航天科技和科技带来的产业发展。有市民亦都问到怎样取缔劣质劏房，李家超说，劏房累积多年的问题不可以一蹴而就。目前的简朴房条例给予分间单位四年宽限期，被经营者做改进工程，加上公屋量和简约公屋等供应增加，有信心取缔劣质劏房能够有序推进。葵涌打砖坪街行人路朝早有水管渗漏，水务处指紧急水管维修工程已经完成，宝星中心食水供应夜晚八点起陆续恢复正常。水务处早前在社交平台发文说，涉事水管是一条直径200毫米的食水供水管，处方一度在宝星中心打砖坪街出入口附近安排八个水箱，为受影响用户提供临时食水，亦都主动为受影响大厦和商户送上樽装水，并就事件带来的不便表示抱歉。俄罗斯首都莫斯科一间餐厅发生爆炸，造成3死21伤。莫斯科市长索比亚宁说，事件是恐怖袭击，但没有透露袭击者的身份。事发在当地星期六晚，涉事的高级餐厅位于莫斯科著名地标富德林广场大楼内。当地传媒报道，三个死者包括一个企图施放炸弹的女性，她当时试图将炸弹偷运入餐厅里面，但被保安拒绝进入，炸弹随后发生爆炸，暂时未有组织承认责任。有报道说，餐厅当时正举办私人活动而暂停营业。日本熊本县星期二发生的 7.1 级地震增加到38人死亡，一个地震后在私家车上避难过夜的70多岁老妇怀疑中暑身亡，当局认为可能是今次地震造成的首宗相关死亡个案。另外地震亦都造成过百人受伤，当中12人重伤，灾区发生超过350次的余震，超过9000人仍然在避难中心暂住，未能够回家。熊本县内超过3400栋房屋受损。另外日本传媒报道，熊本县各半导体工厂预计会陆续恢复生产，其中日本半导体制造设备商东京威力科创明日起会全面恢复生产。索尼半导体制造公司位于熊本县的工厂星期二起会分阶段恢复生产，预计本月中恢复到地震前相同的生产水平。另外，日本被高气压笼罩，各地气温上升，多个地区录得40度以上的高温，达到酷暑日的级别。在熊本县出现了35度以上的猛暑日，其中相当接近地震震央的甲座町录得 37.2 度，正是断水的灾区八代市录得 36.4 度。环境省和气象厅向33个地区发布中暑警戒警报，范围包括关东地区到九州至到冲绳，提醒民众适当使用冷气和休息，重要补充水分和盐分。这节新闻报道完毕。
1: 住落嚟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埋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明日气温介乎25到28度，吹和缓南至东南风，初时离岸风势清劲。展望星期二初时仍然有骤雨同雷暴，随后一两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本周后期天气酷热。而家气温25度，湿度94%，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1: 耀眼光谱，闪闪生色。Metro Anniversary 35 Spectrum of Self。8月23日，湾仔会址，邓丽欣、云浩影、黄淑曼、Amy Low 首度同台，梦幻联动。
2: Hello， 我是欧阳德芬，嚟紧新城电台35周年台庆音乐会，我好想 Stephy 邓丽欣咧喺台上面。会唱一首由雷仲德作曲、林夕填词的一首，我觉得是沧海遗珠的歌。纵使当时没有作为主打，但是我感觉对他来讲是非常一个新的尝试和挑战。我想到今时今日他亭亭玉立去唱这首歌呢，更加之入型入格。歌名叫做《看透》。
1: 即上新城网站睇换飞攻略。新城广播35周年，八月闪耀。
3: 主办新城广播，指定信用卡伙伴建行亚洲信用卡，指定赞助李文商业中心、屈臣氏蒸馏水、Perface Blue Insurance 微蓝保险、中原地产、汇德丰地产。会员计划伙伴 H-Coins。
4: 蚊可以传播很多不同的疾病，人感染了即使没有病征，但当他的血带有病原体，再给病回蚊针，就可以传给其他人。所以在受影响地区返港，要连续14日喷含被蚊胺的昆虫区鼻剂，有不舒服记得看医生啊。想防蚊咬，就要着浅色松身长袖衫裤和喷埋昆虫驱鼻剂。蚊叮传播疾病多，防蚊措施要做妥。
5: Music on board。
6: 21岁，来自美国纽约市的创作男歌手，年纪轻轻已经得到格莱美奖最佳新人提名肯定。刚刚结婚的乐坛天后 Taylor Swift 亦非常欣赏他的音乐才华，除了成日听他的歌，更邀请他出席婚礼。这位美国新一代的 emo boy 最新作品探讨身材焦虑，同在亲密关系当中的自我怀疑，描述在爱情当中的矛盾，既想同对方亲近，但当见到照镜的自己嗰副唔完美的身材而感到退缩。诚意推荐 Somber My Body Isn't Ready。

Music on board。以下节目内容或涉及大胆陈述。每当

0: 夜阑人静，你总会想尽诉心中情，无论眼泪或者笑声，都是生命的最好见证。
1: 尽诉心中情，梁继章。

沙滩上嘅足印，一早被海浪冲走错路。心上嘅足印，经过咁多年，始终如一。

0: 但是子叔他是咁，他有時做嘢一段時間就唔喺屋企咁啦。但係佢一有時間會 spend time 同我，可能踩單車啊，跟住去下沙灘咁樣，即係。但係其實佢真係一鐵漢柔情咁樣。
1: 從前曾共我一起的，燃起在心內頭。
2: 不同嘅人生故事都在盡訴心中情。星期日晚10点，我係梁繼章。曲中情，结婚戒指，在一间珠宝店里面，我将带来的戒指摆在柜台那里。那女店员望一望，说：先生，是不是不啱啊？要改大细啲啊？我零零头说：唔系啊，我想卖咗佢。佢打一睇下，系一只女装戒指，里边刻咗一行字 ：Love Forever。佢望住话：其实你戒指保存都几好啊，如果唔啱戴，我帮你改咗佢啊。我望住佢，心里边好痛。我话：唔使改啦，冇人戴噶啦。佢呆咗呆话：哦，唔好意思啊，分咗手啊。我沉默咗一阵，然后话：佢走咗，系一个意外。成间铺静咗落嚟，个气氛好尴尬。然后我攞一只戒指摆喺手心，因为我想再一次感受嗰只戒指喺手里边嘅重量。然后谂翻。求婚嗰日，佢喺度喊，我仲笑佢做咩喊啫？你唔想嫁俾我咩？佢话唔系，佢谂到以后好多年之后老咗，但呢个戒指唔知道会唔会唔好睇咧。当时我都忍唔住笑，估唔到我哋冇机会一齐老。突然之间，我唔知道自己点解讲呢啲嘢俾佢听。然后我说：你帮我估下价。他望住个戒指说：你真的要买，你舍得的了。我零零头说：我一定要买的。这段日子我将它摆在家，摆在柜桶里面。我成日自己呃自己，他会回来戴这个戒指。其实他不会回来，我不想再这样呃自己下去。他静了一阵，摆翻只戒指落个盒嗰度，然之后摆翻我手心话：先生，呢只戒指我哋唔收啦。点解啊？你惊嗰只钻石系假噶？我唔买唔买，当然唔会啦。其实钻石都有价格，但系人同人一辈子嘅约定系无价嘅。

我默默无言，眼泪流咗落嚟。行出个铺头嘅时候，好彩落紧雨，我唔想人哋见到我眼上流紧眼泪。戒指嘅价值从来唔喺嗰个钻石，戒指嘅价值系当佢戴住呢个戒指嘅时候，佢会话俾你听：，我戴咗你嘅戒指，由今日开始，我哋就一家人嚟噶啦。

对一个怀念的人，时间是没有任何力，无论经历几多年，见到今天的那个图画依然好像昨日。

0: 我只是不知道今天的你有没有想起我。
1: 没有你暖暖声音，历历如影，不再似首歌。
0: 有没有想起
1: 别了你那个
0: 有一个晚上我们一起

如果想念一个人可以量化，我想念的次数已经多到可以围绕这个地球好多转，每一天24小时，好像每一分每一秒脑海里面都是充满着你。

0: 我当时有一个女嘅时候咧，佢成日都唔系唔翻屋企啊，或者好夜好夜先翻嚟啦。佢送我入院揸车，我开刀嘅，我喺佢车嗰度执咗封信。哇！我真系晴天霹雳啊！嗰刻，跟住送咗我入院之后咧，佢嗰几日就消失咗。我同你生紧个女啊，即系你可以咁样对我啊！我喺医院里边咧，我女出咗世，我抱住个女，望住个女喊，一路系咁喊。
1: 不同嘅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十点，我系梁继章。十点廿四分，星期日约会，尽诉心中情。

今晚愿意喺心机旁边陪住我吗？1834997，或者可以 WhatsApp 俾我都可以，直至到午夜12点钟，这个约会等待你参与。爱情这样东西到底是快乐还是忧伤，这个问题相信旧盘古初开

0: 而家可以打嚟18349977，又或者 WhatsApp 67934997，留言俾我哋啊！尽诉心中情，梁继章。
1: 好啦，快到10:30，星期日晚有梁继章在你嘅新城广播，尽诉心中情喺 WhatsApp 嗰度都收到几个信息，所以我今晚为佢读出嘅。一阵间我哋会抽时间为你读出呢啲嘅文字或者一啲嘅心事啊。同样时间都系打嚟18349977。如果你想今晚喺电话里面同我倾下偈，或者一啲古仔摆喺心里面呢，啊，历久不散，又或者呢好似萦绕不去嘅话，今晚系一个最好嘅时间㗎啦。人同人嘅友谊可以维持几耐呢？有人话困难嘅时候呢啲友谊就会消失。10:30有一个特别嘅电话，请到个朋友同我哋讲一个友谊永固嘅故事，千祈唔好错过啦！先听10:30新闻。时间晚上10:30，
2: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3: 现在由李善文报道新闻。离岸人民币国债期货明日在香港上市，首只上市的5年期产品是目前唯一一只离岸市场同类产品，被国际投资者可以沿用在港的交易账户、习惯同流程，在离岸市场完成相关合约的交易同结算。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在网

0: 接话，在中央坚实支持之下，今次是香港离岸人民币业务枢纽发展的新里程，不单止丰富本港市场的人民币风险管理工具，更加标志国债在离岸市场的深化发展，同人民币国际化的有序推进。陈茂波说，除了金融市场之外，香港整体经济亦都继续稳步增长，受蓬勃的对外贸易和强韧内部需求支持，本港经济连续14个季度保持增长。他透露，综合考虑整体经济发展情况，本月中发表的经修订全年经济增长预测将由原先预测的范围向上调整，但未来走势仍然受地缘政治局势发展、美息和其他不确定因素影响，政府会继续保持高度警惕，既大力加快发展经济，亦都守稳经济金融安全。一个60岁男人参加三项铁人赛游泳项目的时候失踪，警方和消防在大埔大美都海空搜查大约7个钟之后将他救起，他送院之后证实不治。涉事的男人参加中国香港三项铁人总会主办的三项铁人挑战赛，朝早大约7点黄色暴雨期间在大美都水上活动中心进行游泳项目，但过了预定时间仍然未上岸，赛会职员怀疑他遇溺失踪之后报警求助。消防下午3点左右在中心对开大约150米海面发现他，并将他救起。事主获救的时候昏迷，送往拿打素医院抢救，其后证实不治。美国总统特朗普说，基于伊朗和其他中东国家提出请求，希望暂缓发动袭击，他同意取消军事打击伊朗，不过伊朗军方就说是大话。特朗普在社交平台发文说，有关各方已经初步达成协议框架，内容包括立即全面和彻底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同时消除伊朗构成的核威胁。特朗普说，基于这个请求，他同意取消军事打击行动，但前提是各方能够迅速敲定协议，又说以色列和美国一起作出承诺。其后伊朗军方回应说，特朗普说伊朗要求停止攻击是一个新的谎言。军方就说，无论特朗普继续侵略定是退缩，伊朗部队都处于最高戒备状态，已经为一切可能做好准备，如果对抗不可避免，战场将决定一切，届时所有人都会明白边个掌握着力量，边个拥有最终发言权。印尼爪哇海有载客渡轮发生大火，造成5人死亡、41人失踪。印尼国家搜救局说，涉事的客轮行驶泗水至到孟加石航线，船上有大约270人，在东爪哇省马都拉岛以北的爪哇海，距离海岸约19海里海域起火，船身几乎被大火吞没，部分乘客在驾驶台和船头等待救援，目前有220多人获救。搜救局说，事发海域附近多艘船只参与救援，联合搜救队增派船只和人员继续开展救援和搜救工作，暂时未知起火原因。湖南长沙有屋苑发生火警，造成4死2伤。事发在长沙市岳麓区，当地消防救援局说，涉事屋苑一个高层单位凌晨接近4点起火，救援人员在现场救出6个人，并将他们送院，当中4人伤重不治，其余2个伤者仍然积极救治，当局正调查事故原因和处理相关善后工作。这节新闻报道完毕。
1: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新城广播
3: 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明日气温介乎25到28度，吹和缓南至东南风，初时离岸风势清劲。展望星期二初时仍然有骤雨和雷暴，随后一两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本周后期天气酷热。

0: 而家气温25度，湿度94%，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1: 35载，凝聚精彩，新城广播35周年。
2: Hello， 我是安俊豪，新城广播35周年生日快乐啊！祝你收听率继续爆单，同埋继续劲爆香港乐坛。
1: 新城广播35周年，8月闪耀。
3: 我是卢婉欣，简朴房规管制度已经实施，住宅分间单位需符合8项最低标准，确保居住环境安全卫生合理，仲要攞到认证先可以合法出租。现存分间单位在2027年2月28号前登记，就可以有36个月宽限期过渡安排，够晒时间改造。业主今年8月内向房屋局登记，仲有最多的早料优惠啊！上简朴房网页睇下啦。
4: 新鲜送上，向你支持的歌手立即上 naturalradio.com.hk/997 试听偶像新歌，点击我查，撑你心爱歌手登上新城劲爆流行榜，即上 naturalradio.com。

0: 城网站睇换飞攻略。新城广播35周年，八月闪耀。
1: 確診之後咧，咁要開始治療嘅話咧，就一定要同媽咪講啦，因為壓佢唔到啦嘛。
2: 多一點了解，就會有多一點關懷。一於就由呢一刻開始，行前多一點。
3: 每天愛你多一點。
1: 我諗直到我多咗去。見翻一啲，即係我哋都係一啲癌症嘅朋友仔啦，同老人又一齊去做運動開始咧，咁嗰個同行嘅力量咧，就令到我慢慢開始接受自己啦。
2: 新城財經台及資訊台，
3: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一點，
2: 每天愛你多一點，梁劍紅主持。
4: 由而家到午夜12点，尽诉心中情。梁继章，
5: 10:39，翻嚟我节目《尽诉心中情》。友谊可以维持几耐呢？最近咧喺一啲新闻媒体，经常睇到一位朋友嘅消息，心里边有点嘅痛，因为呢位朋友真系识咗好多年噶啦。有啲朋友如果认识我耐咗咧，就会知道，其实咧梁继章以前咧就除咗做电台之外，都做过其他嘅行业嘅。而其中一个行业咧就是、做唱片公司啦，冇错啦。曾几何时做唱片公司啊，宣传部啦、行政部啦咁样。咁嗰阵时咧就同几位歌星咧都比较熟嘅。而其中一位咧最近经常睇到佢系一啲嘅新闻媒体嘅新闻，就话咧喺护老院里边生活过得非常之不如意。突然之间就谂咗啊！唔知道可唔可以同佢嘅好朋友方俊倾偈？电话里边，方俊，多谢你今晚。
6: Hello, Michael。
5: 你好啊，方俊。
6: 你好，你好。
5: 其实呢，方俊都问啊，你都几关心阿 Donald， 因为 Donald 系值得关心嘅。Donald 咧喺头先我都交代咗啦。以前我曾经做过唱片公司啦，咁样同阿 Donald 都算熟啦。咁经过好多年之后，有一次咧，我邀请佢做一个访问，系另一个场合啦。佢嚟到嘅时候咧，唔知嗰次你好似都有嚟嗬？喺另外一个网上电台嘅，当时佢推住佢坐住个轮椅嘅，咁我系几震惊嘅，即系嗰下我见到佢入嚟嘅时候咧，

0: 第一好震惊啦，即系我因为以前系 Donald 咧系俾我一个好健康啦，好开心啦，嗯、即系行得走得噶啦。所以我嗰次咧，我系冇谂过咧，佢系咁样坐住个轮椅推入嚟。第一，第二，我就系有少内疚，就系、哎呀，佢好辛苦，即系佢咁样都嚟，所以我觉得佢真系一个好好嘅朋友，即系佢从来都冇话俾我听，哎，我唔方便，即系佢冇讲呢啲嘢。总之我约佢就嚟，但系嚟到咧，我先知原来对于佢嚟讲嗰阵时出门口都有少少嘅困难嘅咁咯，都讲翻成七八年前啦吓。咁嗱好啦，今日好开心啦，同阿方寸倾偈啦。不过讲紧咧最近嘅新闻咧，或者我哋依家再先轻轻讲下啦。但我首先想问下嗱，我经常见到张慧文侧边就有方寸呢个名吓、啊，好似你哋系好熟嘅，好好嘅拍档。我又见到一啲形容为恩师啊咁样。即系我想问下咧，其实你同阿 Donald 咧，即系张慧文咧。系几时？几时有咩场合？咩机会之下认识噶？
1: 我识咗佢起码都有30年啦。即系其实咧，系喺一啲唱歌嘅一个 party 里边认识佢嘅。咁佢又好中意唱歌啦。咁、我又好中意唱歌啦。咁有一啲朋友咧，亦都系有阵时会聚埋一齐啊，唱歌啊，食饭啊，即系包一个房间啊，或者包一个场地啊咁。咁好多時咧，我哋都係同事都係被邀請去嗰個 party 啦。所以見多幾次，我就同佢就會熟啲咯。
0: 不過咧嗱，喺人世間咧，好多人咧擦身而過，有啲咧我哋叫做 high by friend， 有啲咧叫做走肉朋友啦。點解你哋會後來越嚟越熟？或者我又見啲人你稱呼係咪恩師啊？係咪身邊你向佢請教啲唱歌技巧，定係點啊？
1: 其实咧就乜嘢都唔系嘅，我要好老实咁样话俾你哋听，即系其实系恩师又好啊，经理人又好，或者系啊契爷又好，或者点都好，即系呢啲系外界佢哋有阵时佢哋系揣测啊，或者系即系咁样去形容啦、即系一个关系系会系 close 啲啦，咁样，即系其实我同伟文咧就一个好好嘅朋友。咁之後亦都係喺同一間公司好多合作嘅機會，所以亦都佢亦都係叫做提攜過我嘅，所以亦都可以講係恩師，但我哋又冇話師徒啊，即
0: 係冇，即係純粹可能係幫過你。咁所以先有呢个称号，因为我见好多文章咧，即系新闻咧，每件就话，哎呀，阿方俊嘅恩师啊，张伟文，即系好似将呢样嘢变成一个 title 嘅标题咁样咁咯，系咁，虽然大家即系睇就唔知道嘅，不过今晚你讲完咧就明白啦，我原来真唔系真系跟佢唱歌，只不过咧大家工作上佢有帮过你，有合作咁解，系嘛？
1: 系啦，
0: 友谊咧可以好短，可以好长嘅，系咩令到你即系一路陪佢行到今时今日？在他咁困难的时候都企喺佢身边啊！
1: 即系其实咧，就我自己觉得一个人生咧，就系、是、有起有落啦，系咪啊？咁佢喺未有腰患嘅时候咧，我哋即系已经有成日来往啦，亦都做好多演唱会，一起做演唱会嘅嘉宾啦。咁最之后再熟啲咧，就系做郑庭姐嘅演唱会嘅嘉宾嘅。咁因为我哋几个朋友，咁阿姚伟又系做嘉宾啦，咁另外阿吴欣欣 Auntie 啦，咁亦都系我哋几个咧都系做阿婷婷姐嘅嘉宾嘅。咁之后咧，我哋就会继续去熟啲啦，即系本应就系已经识得噶啦。咁就因为你知道做一个演唱会，从筹备去到演出都有一个时间啊嘛。咁所以同佢
0: 见面多咗，系啦，
1: 更加多啲啦。咁即系变得见面嘅机会又再度熟啲咯。咁好啦，到之后咧，佢个腰出现问题啦，咁出现问题就咁佢都做咗手术啦。咁其实咧就我同佢咧可以系话同病相怜啊。佢个腰就做咗好似两三次手术。我个腰咧。做咗四次手术，我仲俾佢做多一次添，所以我好即系我自己好体会得到咧，嗰个腰骨嗰个坐骨神经影响嗰个痛咧，系好辛苦嘅，即系系无时无刻，即系可唔可以停一阵啊？系冇得停嘅嗰个痛系，
0: 我知啊，我都试过啊，
1: 坐骨神经系好辛苦啊，你坐又唔系。

0: 瞓又唔系几又唔系，总之点样都会痛噶啦。
1: 我谂而家听紧收音机，好多人都点点头，系啊，我都试过，我都试过，系一由嗰个腰一路麻到去嗰个脚嘅，即系嗰个麻痹感觉。
0: 系啊，一路由腰个，其实佢个反射咧就唔系腰，喺个 pat 嗰度，
1: 系
0: 好深嘅位置，一路咧去避落只脚度，
1: 系
0: 避落啲严重嗰啲去落到去脚趾尾嘅，
1: 系。
0: 咁冇得搞，你一定要做手術啦。有啲人話：，哎，使乜做手術咧？我話：，哎，你唔明噶啦，你一照咗出嚟嗰張片，嗰粒軟骨成粒波子咁大，你有乜可能推拿嘅不甩佢推得走嗰粒波子啊？係冇可能嘅事。所以你一定要拎咗嗰粒壓住神經嗰粒。
1: 即系总之咧，你哋系同病相连啦，即系大家又感情又好啦，又经常见啦咁样。嗱，其实咧，你目睹咗阿 Donald 咧，即系佢嘅健康咧，喺呢一两年系咪啊？即系喺呢几年发生嘅，即系一路好似向下走咁啦吓。咁即系人情纸咁薄呢个世界，你会唔会都见到好多其实都几感慨嘅嘢？
0: 见到噶，喺呢个圈里边，你都知道娱乐圈里边系点噶啦。其实我都唔使多讲，大家佢亦都系估到，系一个好现实嘅圈子。有即系当你有演唱会演出啊，或者系阿 Donald 嘅演唱会，好多人都会走埋你啊。我可唔可以做你嘅嘉宾啊？我可唔可以做乜乜乜？即系可能好多人嚟揾你啊，好多人先。好啦，到你有啲咩事啊？先前嚟揾你嗰啲人咧？系影都冇嘅，即系电话问候都唔会有。即系其实我见呢啲，我真系见好多，所以有阵时我亦都唔会话冇办法啦。呢啲即系其实亦都每一个人嘅性格亦都唔一样啦，亦都唔系话个个系懂得会感恩啦，亦都冇人哋亦都冇义务去照顾你嘅、哦。你又谂深一层，啱唔啱啊？
1: 系，冇错冇错。
0: 所以都。亦都又唔怪得人哋系咁样，不过你话我会唔会有啲感慨咧？其实系非常非常感慨。
1: 你讲得啱嘅，方俊，冇人有义务永远喺你身边照顾你。咩
0: 啊？
1: 咩床前无孝子嘛？系咪？即系你病得耐啊，个仔都未必成日嚟睇你，但系你成日陪住佢，咁点解你会肯呢？听讲你仲用埋自己啲钱添。
0: 嗱，因为我自己咧，我就应承过佢点样咧。嗱，其实咧就咁样嘅。佢喺佢自己幾年前咧，佢自己開有8場演唱會，因為當時我哋都係做嘅同一間唱片公司嘅。咁我就當時就當然係我係一個籍籍無名嘅歌手啦，唔好講歌星呢樣嘢啦，冇個星字，係一個歌手啦叫做。咁佢都覺得啊，呢、這個方俊唱得 OK 喎，喂，你嚟我演唱會做嘉賓好唔好啊？咁喂，一個前輩咁樣同你講。梗系咧反应啦，好开心啦，啱唔啱啊？即系大家都出去唱歌，又识咗咁耐，咁即系佢嘅意思，一齐玩开心啲啊嘛，咁、嗯。我话梗系好啦，我惊影响你嘅咁。佢哋唔会，点会影响啊？一齐玩开心啊嘛，咁。咁我话好啊，好啊，咁。咁我就当然系答应佢啦。咁但系咧，你知道，因为唱片公司去8场，咁但系佢咧。就安排咗做4场，咁啊 Donald 就唔知嘅，知咁咁啱咧，佢早几日咧，我就其中一场咧，我就同佢一齐食饭，哎，阿方俊啊，喂，后日唱边度咯？你准备好未啊？吓，又
1: 我冇份咁、样，
0: 我话系嗰场我冇份咯，咁佢话吓，点解会冇份啊？我同佢讲咗啊，你做嘉宾个，我唔系啊，佢安排咗4场嘅。吓、啊，有冇搞错啊？点会咁噶？我讲明系一齐玩，一齐咩噶嘛？佢即刻打电话去，
1: 系佢系呢啲人嚟嘅，佢系呢啲人，
0: 系即刻打电话去嗰个某卖公司嘅同事。喂，我揾咗方俊做嘉宾喎，点解你安排咗4场噶？唔系8场咩？咁佢就当然对方就即刻好，冇问题，冇问题，咁即刻改翻话8场啦。咁喺呢个 moment， 即系当然。我系喺心里边咧，我真系好感激佢对我呢一份提携，真心有到现在谂翻起嗰个情景，我真系好难忘。即系一个朋友，会咁样，即系我唔系一个好出名嘅人，咁佢都咁样去提携我，我对佢呢份咁样嘅友情咧，我系好深刻记喺佢脑里。
1: 因为其实佢冇必要咁做噶嘛，系咪？即系佢都系咁唱，
0: 冇必要理你，或者佢。

0: 冇必要或者冇利益，即係被換轉其他。比如你又唔係出名，比如你又唔係買五百張飛，你又唔係幫到我啲乜嘢，我冇必要要去做呢樣嘢嘅。
1: 嗯，
0: 但係佢冇，佢係只係一個啊，當你係一個好真心嘅朋友，佢就可以一齊玩，有啲乜嘢我都一齊與你一齊玩。你諗下呢一份感情係咪？系好珍贵。
2: 我睇翻报道咧，佢话2024年你开演唱会嘅时候咧，你曾经同佢咧揽住一齐唱住呢个《每当变坏时》喺度喊喎。当时嘅心情系点啊？
0: 当时心情系真系好感动。我当时咧就我自己第一次，你讲2024年系佢演唱年，
2: 你演唱会，你好似揾佢做嘉宾，你演唱会系咪？
0: 我嘅演唱啊，系、嗯，我自己就
2: 冇错，你嘅演唱会嚟嘅。
0: 咁我当然系一定会揾佢做嘉宾啦。咁但系当时佢嗰个身体情况，嗰、那个脑嘅退化亦都
2: 开始有啦嘛。嗯，
0: 不加啦。咁亦都好开心，就系话佢亦都嚟到啦。咁好多人喺个现场嗰度，哇！一请啊靓声王出嚟，个个掌声咧真系好犀利，好犀利，即系见到佢。俾佢鼓励，因为其实好多人好锡阿靓声王，
2: 嗯，
0: 好欣赏佢嘅歌艺，
2: 嗯，
0: 咁亦都好欣赏佢个，即系我亦都好，我知道佢嘅人品系点啦，咁亦都佢亦都真系好多歌迷好中意，因为佢讲嘢又好幽默啦，
2: 好笑噶，系啊，佢好笑噶，
0: 都好好玩嘅，即系佢做演唱会佢唔会有闷场，佢讲啲嘢咧就
2: 系啊，
0: 大家都。即系睇完咧，会好开心咁翻屋企嘅，
2: 开心过嚟。
0: 所以咧，佢点解咁多人中意佢咧？一定有佢嘅原因。第一样嘢，佢最紧要歌唱得好。佢第二样嘢，佢对人咧系好真诚，亦都冇话嗰啲古话，系嗰啲冇嘅，佢冇嗰啲嘢嘅。佢系咁就咁噶啦。
2: 佢冇加紧手噶，佢唔会嬲你好耐噶。系啊，
0: 佢唔会嬲你。
2: 有啲咩即刻就讲完就算嘅，佢系嗰啲人。
0: 系啦，讲出嚟就算啦，系啦，佢又唔会嬲你好耐嘅，佢从来冇嬲过我，即系我咁耐，佢从冇向我发过脾气，从来冇嬲过我。
2: 我谂呢一排咧，对于歌迷嚟讲最痛心系见到嗰个事件啦，喺护老院嗰个唔系几好嘅对待啦。咁而家成件事系咪都叫做暂时告一段落噶啦？佢系去咗另外一间，可唔可以讲下而家最新嘅情况啊？
0: 最新情况就是获派到即系好感谢社署嘅社工啦，亦都帮佢将呢件事咧就同上头讲咗，咁就系可以即系帮手比较
2: 安顿好啦，
0: 安顿咗一个位俾佢咧。但系嗰个安顿一个位又唔系即刻，系由最快都要大概个几月嘅时间。
2: 嗯嗯嗯，咁啊身体状况点啊而家？
0: 最新的状况其实呢就佢当然是个压疮是最痛啦，其实我是最担心佢是痛咯，即是其实瞓喺度唔行得唔走得，咁其实已经是一个好痛苦嘅
2: 事，
0: 加上你仲要咁大个伤口打一个压疮出嚟，同埋唔会咁快，唔系咁容易可以医得好啊，即系咁快可以埋到口呢。嗯、所以我见到佢都几痛心嘅，有阵时我虽然可以探佢，我探佢笑，探佢玩啊，咁其实我即系自己心里边咧，我都好戥佢难过，即系真心讲，呢啲我又帮佢唔到。
2: 不过真心讲，作为佢一个旧朋友，我系好安慰见到有你喺佢身边。如果呢个时候即系得佢一个，我相信咧嗰、那个遭遇可能会更加唔知点样啦吓、啊，即系而家系唔开心嘅，但唔开心之中有少少开心，就有你喺佢身边。咁希望咧，即系你同佢都继续开开心心咁生活，都希望佢快啲好翻，系嘛？
0: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
2: 多谢晒方丈，好，
0: 好，
2: 多谢晒，
0: 好，多谢晒，
2: 多谢，多谢，多谢晒，拜拜，拜拜，
0: 拜拜。
2: 年轻嘅朋友未听过呢只歌咧，曾几何时天天热播。张伟民的一首知名歌曲《离别的叮咛》，希望 Donald 身体快点好翻，希望每一个如果身体不舒服的，今晚听完这首歌之后马上好翻。张伟民的这首歌曲《离

离别的叮咛，张伟文嘅首旧歌。快到十一点钟，星期日晚上听紧就系尽诉心中情，1834997。不如今晚打电话同我倾下偈咧。

0: 每个人的生活都是如鱼饮水，冷暖自知。不过透过大气电波，我们可以为其他人送出一点温暖，交换一点鼓励，让生命变得更加精彩。
1: 尽诉心中情。

0: 嘅谭玉英联同超级奶爸阿 K 何基油，
1: 仲有 K 妮麦浩儿、Chloe 黄君儿，由家庭生活讲到健康话题，分享不同时空嘅人生百态，
2: 仲会专访社会上民间高手，论尽天南地北 QK 话题，陪你度过每个精彩下午。
3: 逢星期一至五下昼2至4 ，QK 育婴室。

0: 时间系晚上十一点。
1: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2: 而家由李善文。

0: 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在礼宾府与中国证监会主席吴清会面。李家超说很高兴香港明日推出国债期货，为投资者提供有效的离岸风险管理工具，有助吸引国际投资者参与内地债券市场和长期持有人民币国债，是完善人民币产品生态圈的关键一步，进一步巩固香港作为全球离岸人民币业务枢纽的地位。又感谢中央政府和内地相关监管机构一直以来的支持，期望和内地继续深化合作，提高离岸人民币流动性，稳慎扎实推进人民币国际化。李家超说，特区政府会继续和内地监管机构紧密合作，共同推进深化两地市场合作的务实措施。香港会继续拓展和内地金融市场的互联互通，在沪深港通、债券通、跨境理财通等现有基础上，为市场提供丰富的投资和风险管理产品，和内地市场优势互补，携手促进金融市场的联动发展和产品创新。天文台朝早到中午发出黄色暴雨警告信号近七个钟，本港多处录得大约50毫米的雨量，北区、元朗、大埔和西贡区更加录得近100毫米的雨量。渠务署截至下午5点确认7宗水浸个案，全部已经完成处理，受水浸影响的道路已经回复正常运作。渠务署在社交专页说，黄雨警告生效之后，即时派遣超过40队紧急应变队伍巡查240个容易淤塞的地点。鉴于北区和大埔区持续大雨，紧急事故控制中心中午12点启动，紧急应变队伍增加到超过60队。七宗水浸个案分别位于社山村停车场、古洞坑头村、大埔太亨村、油潭尾村、粉锦公路、公主道南行油站附近和元朗新石石湖围信心苑。渠务署和路政署紧急应变队伍调派强力排水机械人龙吸水协助，完成处理这些水浸个案。美国至少有7个州的供水系统遭到黑客攻击，部分被迫改用人手操作，供水情况暂时未受影响。州政府和联邦当局正深入调查，追寻幕后黑手是否与伊朗有关。联邦调查局说，已经在至少7个州接获类似的事件通报，但未具体说明州份。密歇根州和明尼苏达州公开就说，两州超过37个供水系统遭到网络攻击，但官员强调所有系统运作正常。伊朗黑客一直针对美国的供水系统，2016年美国司法部曾经起诉一群伊朗黑客和纽约市附近一座小型水坝遭到网络攻击有关。美国国家气象局发预警，指极端热浪在当地时间周末直卷美国西部，多地气温可能超过摄氏50度。气象专家指，一个由热攻顶天气系统影响美国西部由南至北多个州份，范围由南部亚利桑那州到北部的蒙大拿州。气象局已经对加州、亚利桑那州、内华达州和犹他州部分地区发布极端高温警报，几十个地区的单日最高气温纪录可能会被打破。当局预计加州首府萨克拉门托气温可能会突破 39.4 度，加州内陆的棕榈泉和亚利桑那州的凤凰城可能达到 47.2 度，死谷最高气温可能达到 50.6 度，犹他州盐湖城会达到 40.6 度。气象部门警告，今次热浪叠加早前连续高温干燥的环境，可能进一步增加美国西部发生山火的风险。这节新闻报道完毕。
1: 你现在听的是新城财经台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新城广播
3: 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

0: 中有骤雨同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明日气温介乎25到28度，吹和缓南至东南风，初时离岸风势清劲。展望星期二初时仍然有骤雨同雷暴，随后一两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本周后期天气酷热。而家气温25度，湿度94%，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1: 耀眼光谱，闪闪生息 ，Metro Anniversary 35 Spectrum of Self 音乐会。

0: 踏上 Spectrum of Self 音乐会的舞台，对我来讲是一个新的挑战。不过呢，希望大家可以期待我们为大家 ready 的作品和表演。See you！
1: 上新城网站看换飞攻略，新城广播35周年，八月闪耀。
2: 主办新城广播，指定信用卡伙伴建行亚洲信用卡，指定赞助李文商业中心、屈臣氏蒸馏水、Perface、Rule Insurance、微蓝保险、中原地产、汇德丰地产、会员计划伙伴 HCoins。
3: 选举管理委员会正就乡郊代表选举活动建议指引咨询公众，欢迎在8月18日或之前以电邮、邮寄或传真递交意见书。建议指引可于选举管理委员会网站 www.eac.hk 下载，或到选举事务处、各区民政咨询中心和各主要及分区公共图书馆查阅。查询2891-1001。
1: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0: Hello， 大家好，我是 Vince 泳儿。咁我屋企咧就养咗一只三色嘅歌姬嘅，佢个名叫做 Batman。首先佢好靓仔啦，我觉得，但系其实佢好曳嘅，即系佢系一只比较现实啲嘅狗啦。总之要做乜嘢之前都要俾嘢佢食啦，同埋系好多嘢讲啦，成日都投诉，成日都闹我啦。咁但系我觉得有一只宠物喺屋企咧，我觉得其实系一件好开心嘅事情嘅。虽然系好大嘅责任，咁但系佢俾到我嘅快乐啦，能够遇上佢系一个好好嘅缘分。咁啊，记得要留意新城电台嘅节目《宠爱你》，
1: 星期日下昼1点，新城资讯台同 MBO TV《宠爱你》。
4: 树窿78号，每晚不同角度，全方位照顾你嘅心灵需要。
5: 星期一，思考人际家庭恋爱关系以至生老病死。
6: 星期三，透过大气电波凭歌记忆，用歌曲分享爱。
5: 星期四，将心事疑难同主持分享，一起围炉互动。
6: 星期五，为你送上最新流行诗歌，洗涤滋润心灵。
4: 树窿78号，逢星期一、三、四晚7点，星期五晚7点半，有我李石宏。
7: 树窿78号。
8: 不要不要，假设我知道，一切一切也都是为我而做。
9: 树欲静而风不息，子欲养而亲不在。每一位生活努力打拼的你，对身边最亲的父母，有没有一些说话从来未讲出口？透过大气电波，请让爱流动，用语言代替沉默。星期日晚10点，新城广播，尽诉心中情。我是梁继章。
10: 怀紧贴背的拥抱，难离难
11: 舍。在 WhatsApp 那里看到一位朋友讲同方俊的旧事，他很多年前刚刚同方俊一起在元朗执了只猫 BB。其实有流浪猫 B 好惨。我都见过有一次在某一个停车场，有一个猫妈妈带着啲猫 B。在啲车罅中间行嚟行去，我唔知佢其实系咪有一个隐蔽嘅地方，但系其实嗰度嗰啲车有时都几快，我都好担心。咁好啦，讲翻呢个 WhatsApp， 佢话咧当年咧啊方俊咧见到个猫 B 咁惨，好瘦弱啦，谂住拎翻屋企养，点知咧可能真系太瘦弱啦，翻到佢屋企咧已经死咗啦。咁佢同只猫 B 咧，其实得几个钟头嘅缘分，由执佢带到翻屋企，已经养唔到啦，因为已经走咗啦嘛。咁都专登带住猫 B 嘅尸体咧去佛堂念经，帮佢做一啲法事嘅。咁几年之后咧，

0: 朋友咧屋企只猫又心脏病走咗，火化之后咧花园街买泥土啦，竟然又撞到方准。方准话你做咩事啊？唔开心嘅，咁就知道件事之后咧，即刻送咗啲花同种子俾佢，话方准个人好有爱心噶，希望每一位世界上嘅人都系咁样，将爱心传俾每一个人，这个世界会更加美丽噶啦。讲到友谊呢一样嘢，我相信咧系好多人喺困境之中，好需要呢一样嘢去推一把，等自己唔好再困喺一个困局里边。电话里边打咗嚟嘅有呢一位朋友，佢嘅名叫阿 Lee，Hello 阿 Lee，
1: 系你好啊 Michael，
0: 你好阿 Lee， 今晚想同我哋分享啲咩啊？
1: 友谊啊，你头先讲友谊咧，我系好大感触咯。
0: 好啊，你讲啊，我听紧。
1: 你讲友谊咧，其实我都年纪唔轻啦。咁係去到我哋呢年紀呢，身邊真係有好多唔同嘅人經歷㗎嘛。咁但係友誼呢，係你當年覺得你可以傾到偈呀，講到心事嘅呢啲人係真係要 keep 囉，唔係你話咩樣友誼擺咗喺度啊。其實有陣時你自己唔開心嘅時候呢，你真係要伸隻手出嚟俾朋友幫嘅，咁呢啲真係友誼囉。
0: 你覺唔覺得係呢
1: 樣？我聽到好多反彈聲嘅。
0: 啊、
1: 我听到好多回音，所以我听唔清楚自己讲。
0: 你系咪开咗收音机啊？
1: 我冇啊，你等等先，系咪我电话影响你等等吓？
0: 唔紧要。其实咧讲到友谊咧，真系好多好值得喺度讨论下嘅话题嘅。今日阿 Lee 咧就打咗电话嚟咧，同我哋讲下佢对友谊嘅睇法。好，阿 Lee 翻嚟未啊？
1: 我仲喺度。
0: 系翻嚟未啊？
1: 我已经整到所有嘢唔影响噶啦。
0: 阿 Lee 啊，你
1: 都仲系
0: 唔紧要，我哋
1: 你等等先吓。我关个机先吓，
0: 得
1: ，OK，
0: 系啦。你觉唔觉得咧，人喺某啲场合咧，好难识到真嘅朋友啊？
1: 系啊。
0: 当有利益，或者当大家会影响大家嘅利益，或者有阵时咧，系某总之某啲场合咧，好多好好似好好人嘅朋友，或者好关心你嘅朋友，但当你一唔系嗰个位啊，或者你冇咗你嗰个影响力啦，咩都好啦。嗰啲人會走得好快，就好似阿方俊頭先所講咧，即係當Donald 啊張偉文好紅嘅時候咧，好多人話：你叫埋我啊！即係會群埋你。但當你再唔係喺舞台上邊，你係一個病人咧，啲人會伏一聲四受散，亂受散，就係、是、咁。
1: 人走茶涼啊！
0: 有冇呢個感覺？
1: 真係人走茶涼，呢樣係真係好現實嘅。尤其是你話你喺娛樂圈遇到啲人，你唔喺嗰個崗位時候咧，你好似冇利用價值，嗰啲人就唔會揾你。但係當年係成日揾住你嘅喎。
0: 係啊，見到面兜路走噶。
1: 所以就係人走茶涼咯。
0: 嗯，你自己呢？
1: 我想帶出就係話咧，其實我自己咧有好多段友誼咧都係 keep 翻嚟嘅。我嚟緊禮拜三咧有個聚會咧，就係、是、我哋四個女仔係識咗三十幾年嘅。有一个是我啱啱踏出社会做嘢就识嘅。咁其他两个因为就是做嘢关系啦，大家四个女仔一起识嘅。咁我哋呢三十几年嚟呢唔使成日见面。但一见到面呢，大家嗰种感情呢係会返嚟。当年系大家去即係倾心事，女仔好多心事㗎嘛。但你唔使成日见嘅，大家各有各忙，来唔来聚埋一起呢，嗰种感情嗰种友谊仲会系返到。
0: 明啊，绝对明。因为你哋曾经经历过一啲事情嘛，即系有一啲回忆系得你哋几个有嘅啫嘛。
1: 系啊，同埋冇利益关系嘛，更加一种友谊系纯朴啲嘅。
0: 一有利益关系就复杂咗噶啦，好珍惜、啊。今晚佢哋会唔会听到你喺空气之中讲及佢哋啊？
1: 我又讲翻我呢十年咧，其实我有个朋友咧系我。初中时候玩得好埋嘅，咁但係冇联络好多年。咁佢嗰陣时住美孚嘅，我每次经过呢望一望，我细个就去呢度玩嘅。咁跟住喺 Facebook 呢我见到佢，我真係走去敲门搵返佢，咦应机喎、咁大家聚返埋一起玩呢，跟住就联络返好多同学。我上个礼拜啱啱就见返个同学系识咗四十年㗎，就係、是、嗰个圈子里面嘅，嚟緊都会有啲聚会囉。所以有陣时係非于微时嘅友谊咧，系好珍贵，同埋真系友谊系要 keep 嘅。
0: 同意，我都有啲朋友，可惜有啲已经移咗民咧。始终系想见未必见到，只能够喺电话里边 WhatsApp 几句。不过呢个都系无奈嘅，世界都有每天变动紧。希望你同你嘅朋友继续有好开心嘅相遇，好唔好啊？ 多谢晒，
1: 希望你都系啦，
0: 多谢阿 Lee 啊，拜拜，
1: 拜拜，
0: 送俾所有好朋友们，每一人路都唔同，今日我哋一齐喺路上面行，不如做个好好嘅朋友，互相关心，你话好吗？

0: 人生好似一种游戏咁样。你喺我个人生之中咧，即系婚姻系一个章节嚟啦，我哋好似打机咁样。我已经打咗个呢铺机，我要 move on， 但系你已经系完咗你个章节，我要去下一个章节。
1: 不同嘅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十点，我系梁继章。人嘅一生好漫长嘅，喺年少嘅时候咧。

0: 喺我身边仲有两位唔同嘅朋友。
1: 好啊 ，Zarina 之外仲有边个啊
2: ？Hello， 我系 Derek， 都系今次负责展览嘅。
1: 嗯，系啦，另外仲有一个系咪？
3: 系啊 ，Hello， 大家好啊，我系 Vanessa。
1: 系啦，嗱，俾我讲少少先吓，咁啊，今次咧呢班同学仔做乜嘢咧？系搞画展嘅，点解有呢个心嘅？不如你哋自己讲下先，不如 Serena 讲下先啦。最初点解谂住要搞呢个画展嘅？
3: 其实咧系由于我哋有一日啦，就喺个画室里面做完晒啲艺术品啦，咁当然自己会好欣赏自己嘅艺术品啦，咁睇睇下就觉得，咦，如果我哋就咁做完，会唔会好可惜咧？咁就。突然之间就问我啲朋友啦，喂，不如我哋搞个画展好唔好啊？跟住佢哋话，诶，好喎，咁样。咁最后我哋就觉得，咦，我哋都应该有一个舞台去呈现我哋嘅作品，所以我哋就搞咗呢个画展。
1: 嗯，你个个都中意画画噶，最初点解会对呢样嘢特别有兴趣嘅？
4: 我谂我哋中意画画，其实我觉得艺术其实算系一个我哋表达自己嘅内心嘅睇法嘅一个形式啦。咁我觉得。画画唔系即系艺术，唔系就系单单画画，其实仲有好多媒介，例如可能系立体啊。我哋有同学系会画一啲植物绘图啊，又会用环保物料整立体作品啊。咁我哋觉得画画系一个方面，我哋唔系个个都中意画画，但系我哋好中意利用艺术画画呢个形。
1: 去表达自己系啦，嗱，其实每一个人做一样嘢，梗有原因啦。大人咧做每一件事咧，都有原因嘅。而好多时咧，即系我自己咁谂啫，系会想赚啲利益啊，或者系希望可以更进一步啊，等等啦。咁你哋今次个初心系咩？点解想搞呢个画展啊？
3: 咁其实我哋今次搞呢个画展嘅初心，其实最主要系胡同学同埋吴同学嘅。就系嘅谂法啦，咁其实我哋自己都本身知道喺香港都唔系有好多资源去俾学生去发展视觉艺术科或者系艺术方面嘅才能咁样，咁但系其实有好多中学生咧都有读 CA 呢一科啦，咁好多时候佢哋呢一种才能咧，净系喺做 SBA 嘅时候先可以展示到，咁当我哋考完 DSE 之后咧，完咗咧就会放低我哋嘅作品啊，或者系放低对艺术啊呢一个憧憬啊或者系梦想，咁所以我哋就觉得无论好似用咗几多日与夜咁样，佢哋都会因为分数然后去放低支画笔，所以今次其实我哋搞呢个展览就系希望可以透过呢个机会啦，去俾呢一啲读视觉艺术嘅同学仔有一个舞台去展示佢哋呢三年以嚟嘅努力啦。
1: 嗱，好多嘢咧谂咧就好容易，做咧就好困难，因为咧你谂喺个脑里边啫嘛，真系要付诸实行咧，需要好多体力上啊、财力上啊，有冇咩困难啊？今次？
3: 我哋咧筹备展览嗰阵，其实仲系读紧中学嘅中六学生啦，咁所以咧好多嘢都好难嘅，但系最大嘅困难特别就系财政上面啦。咁但系我哋咧好感激遇到一个背后有一个默默支持咗我哋好耐，
1: 系咪妈咪啊？系咪你哋啲爸爸妈妈？阿爸攞钱嚟系咪啊？
3: 对于我哋爸爸妈妈都好支持我哋嘅，但系就另外仲有一个人，佢就好似我哋爸爸咁样，喺背后一直都支持我哋。
1: 我估一定系嗰啲画室嘅老师嗰啲，系咪？
3: 佢都系其中一个，但都仲有一个系一个留翻啲神秘感俾佢啦。不过
1: 你唔应该明借人哋咩人哋支持你哋？你讲佢咩名啊？讲唔讲得噶？阿 Peter 阿 Paul，Barbie 啊？
3: 系啊
1: ，OK， 咁你应该明字多谢阿 Barbie 咁样嘛，系咪礼貌嚟噶嘛？
3: 系啊，我哋系好想多谢佢哋。
1: 嗯 ，OK， 系啦，喂，咁而家八月就举行咯，顺唔顺利啊？
4: 其实都顺利噶，因为我哋而家筹备都去到尾声啦，都最后嘅冲刺环节就是可能一啲 set up 个场啊，或者可能系要联络翻相关嘅同学，即系 artist 们，可能关于作品运送方面啊，或者佢哋本身自己对艺术嘅睇法等等嘅问题咯，都顺利嘅。
1: 画展嘅主题咩啊？今次
4: 画展嘅主题其实就系有，就系我哋六个人，即系我哋六个都系一个视觉艺术嘅学生啦。我哋另外都揾嚟咗十零个学生，系即系就读喺中学嘅视觉艺术科嘅学生啦。咁我哋都知道喺完成完佢哋嘅视觉艺术嘅 SBS 下半评核之后咧，冇个机会俾佢哋嘅作品有一个俾人看见嘅。有啲空间啦，因为好多有当中我哋社会里边好多人好多比赛啦，但系好多比赛里边其实有佢哋嘅规矩或者系佢哋嘅主题要跟，咁但系唔系每件作品都可以符合到比赛嘅要求，咁所以今次我哋嘅主题里边就系冇一个主题
1: ，OK， 自由主题系咪？嗯，不如咁啦，嗱，作为呢个尾声咧，可唔可以话俾我睇叫咩名啊？你个画展？
4: 我哋个画展叫被看见，
1: 被看见 ，to be

0: 电系咪？好，希望你哋嘅画展一切成功，好唔好啊？
1: 好，多谢你，
0: 多谢晒。少年人有梦想，应该话任何人都应该拥有梦想。用呢首歌祝愿佢哋画展成功，三人行。

0: 时间晚上11:30。
1: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2: 而家由李善文报道新闻。日本熊本县星期二发生的 7.1 级地震增加到38人死亡。一个地震后在私家车上避难过夜的70多岁老妇怀疑中暑身亡。当局认为可能是今次地震造成的首宗相关死亡个案。另外地震亦都造成过百人受伤，当中12人重伤。灾区发生超过350次余震，超过9000人仍然在避难中心中暂住，熊本县内超过3400栋房屋受损。另外，永旺公司依然公布地震中受灾的永旺梦乐城雨城，星期五发现被倒冧天花板压住的一个男顾客，延至周日不治。事件中共有8个员工和15个顾客受伤。日本传媒报

0: 度熊本县各半导体工厂预计会陆续恢复生产，其中日本半导体制造设备商东京威力科创星期一起会全面恢复生产，索尼半导体制造公司位于熊本县的工厂星期二起分阶段恢复生产，预计今个月中恢复到地震前相同的生产水平。欧盟宣布星期二召开紧急会议，讨论西班牙飞地优达的移民危机和欧盟应对措施。22个成员国发表联署信，要求欧盟迅速协调，达成一致的应对措施，防止非法移民继续涌入优达。西班牙首相桑切斯亦都去信欧盟，批评事件中部分欧洲国家出于偏见、无知或者政治利益攻击西班牙，强调当前国际形势下，欧盟不能够存在这类自私、极化和不合法的反应。西班牙政府说，大约60,000人在新一轮的偷渡潮中由摩洛哥非法进入西班牙位于北非的飞地优达，目前已经造成至少67人死亡，大部分人已经自愿返回摩洛哥，优达边境局势基本恢复稳定。翻返本港，行政长官李家超联同各司局长在屯门出席首场施政报告及五年规划地区咨询会，有少数族裔代表问到政府怎样协助他们更好融入和贡献社会。李家超说，香港是750万市民的共同家园，不分种族，只要在香港生活就是香港的一份子，政府未来会做好相关工作，帮助少数族裔融入社会。有大学生关注青年就业发展，建议政府为新兴产业设立支援和资助计划。李家超回应，科技发展令香港在生产力方面创造不少就业机会，政府会努力研究发展优质科技，并研究推动前沿科技，包括量子科技、航天科技以及科技带来的产业发展。亦都有市民问到怎样取缔劣质劏房，李家超说，劏房累积多年的问题不可以一蹴而就，目前的简朴房条例给予分间单位4年宽限期，被经营者做改进工程，加上公屋量和简约公屋等供应增加，有信心取缔劣质劏房能够有序推进。尖沙咀楼上酒吧谋杀案，警方再拉多3个人，包括一个三合会头目，连同早前被捕9个人，至今拘捕了12人。警方星期五至寻日在尖沙咀同元朗拉住一个40岁男人，他涉嫌谋杀，同埋两个分别36和52岁的男人涉嫌协助犯罪。至于仍然在逃人士，警方话已经掌握他们的身份，会全力缉捕，还死者和家属一个交代。警方同时展开大型打击三合会团伙活动和收入来源的行动，突击搜查西九龙不同处所，包括酒吧、麻雀馆、娱乐场所等等，拘捕90个干犯不同案件的人。事发在上个星期日，一个32岁的男商人在金马伦道一间楼上酒吧，怀疑因为态度问题被多人围殴，他头部重创，接受2次脑部手术之后不治。警方早前拘捕6男3女，介乎24到46岁，其中3个男人被控谋杀，2个男人被控协助犯罪。呢节新闻报道完毕。
1: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唔系刷流量，唔系博口号，顶好海鲜酒家迈向57年。
3: 新城广播
2: 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5到28度，吹和缓南至东南风，初时离岸风势清劲。展望星期二初时仍然有骤雨同埋雷暴，随后一两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本周后期天气酷热。而家气温25度，湿度93%，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2: 融入不同世代，致力做好出品。尖沙咀站 B1 出口。

0: 35载，凝聚精彩。新城广播35周年。
1: 各位好，我是物业管理监管局主席黄光天，祝新城广播35岁生日快乐，继往开来，再创辉煌，耶、yeah! ！
0: 新城广播35周年，8月闪耀。
2: 平等机会委员会通过执行反歧视条例和其他教育工作，保障大家不会因为性别、婚姻状况、怀孕、喂哺母乳、残疾、家庭岗位和种族而受到歧视，在社会不同领域都有机会各展所长，每个人都有平等机会，社会才会变得更加精彩。查询电话25118211。
3: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4: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3: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4: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3: 新城财经台逢星期一至五上昼7点至9点半，每朝与你踏上财资大道，沿途紧扣全球脉搏。新城资讯台7点至8点半同步直播，
4: 主持郭建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5: 前几日在深水埗班河街厕所那里，又不记得拿回个袋、手机啦、钱包啦，全部家当都在那里。我个女儿打我个手机，执到我个袋嘢，那个人呢就接电话，他说那袋嘢在我手。

0: 谢谢，我有佢好人有好报啊！我想喺大气电波帮我多谢一下，望佢平平安安啦吓，身体健康。
1: 唔好吝啬少少时间，表扬你身边发生过嘅人和事。新城资讯台，我要赞你。即刻打电话36988585 36988585。香港新城资讯台，广东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联播节目。
2: 我是广东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的张宇航。
3: 我是新城资讯台的 TMAX 蔡鉴清。
2: 我们会推介两地音乐，
3: 搜罗每一首华语歌曲，
2: 去感受属于原创音乐的力量。
3: 当然不少得罪我们的大湾区音乐榜啦。
2: 密切留意
3: 逢星期四上午11点至中午12点，湾区星

0: 每个人的生活都是如鱼饮水，冷暖自知。不过透过大气电波，我们可以为其他人送出一点温暖，交换一点鼓励，让生命变得更加精彩。星期日晚十点，新城广播，尽诉心中情，我是梁启章。来到今晚节目的尾声，十一点三十九分的了。在这个新世代，其实永远都是男女平等。虽然有些职业呢，可能男仔做呢好似多啲，同埋好似即係着数啲。但有些职业呢、又好似女仔做呢又啱啲㗎喎。不过去到今时今日2026年都好难咁样划分㗎啦。有好多职业呢都系男女都做得好开心嘅。今晚呢有位女孩子呢，佢系一个健身教练。健身教练呢，我以前即系玩健身嘅时候呢，好多都系嗰啲大隻佬啊，嗰啲成身汗啊，起下嗰啲咁样。咁尤其是以前啲健身院呢，如果大家有留意一下呢，系好旧式嗰啲，一个风扇呢上面呼咁样，系冇冷气嘅。咁多数都系男仔入去即系玩健身。咁今时今日健身成为一种叫健康嘅潮流啦，就已经唔系当年嗰种嘅健身院啦。今日喺电话里面有位 Jojo， 我哋倾下偈嘅。Hello Jojo， 喂喂。
1: 哦、Hello， 你好，
0: 系啊，今晚我终于倾到偈啦。
1: Yoyo，sorry，Yoyo，
0: 对唔住，对唔住，系啊，我忽然之间讲错咗。Yoyo， 今日健身教，你由几时开始有呢个谂法？定系细个开始啊？定系偶然有呢个机会？
1: 其实我细个系好中意做运动，错唔定嘅。咁就游水啊、跑步啊、踩单车啊，全部都好中意。咁就真系接触健身嘅话，应。

0: 该系 COVID 之后开始，咁系大学有个同学佢跟咗个健身教练，咁话咦，不如我试下啦，因为之前咧一路做运动啊、跑步啊、节食啊，都系减唔到肥嘅，咁所以不如、
1: 哦、即系你其实出发点系减肥啊，最初。
0: 系啦，因为其实盘古初开，其实我读 U 嗰阵咧，我应该系西嘅西嘅女仔走入去大型嘅专场，
1: 系
0: 咁全部都系男人嚟嘅，咁我啱啱读紧 U 嗰阵时，一个凹豆窿咁样 T 恤短裤行埋去部机嗰度，好似侏罗纪恐龙去到现代咁，俾人哋望住晒，好奇怪。咁所以就默默地啊，算啦，我都系踩机算。咁其实我系好想练一啲紧致嘅 muscle， 好似欧美女仔嘅咪体态咁样。咁但系嗰阵时嘅健身风气，女生健身风气唔系好盛行，咁就丢低咗差唔多十几年。咁 before 健身教练之前，其实我系公司秘书嚟嘅。一个非常之文静嘅职业，系啊，唔讲嘢嘅，所有嘢都系我哋不如 email 讲啦，不如，因为好多呢个职业就全部都系要 back and right， 咁所以就转行嘅时候真系都几大变化，由一日净系见得十个同事，即我公司嘅同事讲唔够一百句嘢，到一转行就哇，
1: 日日要讲好多嘢，系日日要讲好多嘢。
0: 系我已经讲咗我一个礼拜要讲嘅嘢啦。
1: 咁我想问啦，你其实你真正嘅性格中唔中意讲嘢噶？
0: 我以为我自己唔中意讲嘢，我以为我自己系 I 人嚟嘅。
1: 所以你做秘书嘅时候就唔讲嘢咧，你觉得系 O K 嘅？点知原来做咗健身教练先知，哎呀，原来我以前咧冇嘢讲系咁痛苦嘅，系咪咁啊？
0: 唔系，其实都系唔 O K 嘅。所以就见到啲同事啱倾，就不停咁捉住佢哋讲嘢。但系问题就我哋嗰、那个职业嘅规限啦，唔能够同啲同事太过 close。咁所以就变咗呢个 character 就收埋咗好低好低。
1: 咁而家搵到自己啦，终于系嘛？
0: 系啦，我成日同啲学生讲，你会嫌我太多嘢讲噶。
1: 咁嗱，作为一个健身教练啦，你接触唔同嘅人啦，会唔会有啲特别嘅难忘啲嘅故事同我哋分享？
0: 其实每一个学生来到我度我都觉得好难忘嘅。如果真系最难忘咧，就系、是我以前未开自己 studio 之前咧，我喺旧公司嗰度咧有一个七十几岁嘅一位女士，咁有寒背啊嗰啲肩颈膊全部紧晒，又唔可以伸手落去背脊度咁样，咁都几辛苦嘅。同埋佢，因为普遍老友记咧，佢哋觉得啊，老人家胃口唔好，我咪食少啲咯咁样。咁但系反而咧，而家资讯发达咗，经过 Covid 之后，多人健身咧，老友记会注重咗，咦，我都系时候生翻啲肌肉噶咯。咁、所以嗰阵时就嚟咗旧公司，就揾咗我同埋另外同事一起帮手。咁我哋不停咁嗌佢，喂，你乖啊，你要食多啲嘢啦，你唔好淨係食多啖饭就以为自己食咗，你真係要食肉，或者好似小朋友咁样氹佢，鼓励佢食多啲，因为如果佢哋唔肯摆嘢落个口度，其实你个人係健康唔到，你做运动啊，你游水啊，做其他嘢你係
1: 知啊知啊。其实头先呢阿Yoyo你讲个老人，你讲嗰个老友记唔系老友，老友记呢咪就係我嚟囉。因为我就喺 COVID 之后，开始觉得自己肌肉流失得快啊，咁同埋亦都听好多人讲，即系人到咁上年纪咧，唔好俾肌肉流失得咁多，因为咧始终咧会影响你嘅好多行动啊等等啊，系啊，咁所以我先至去 gym 啫嘛，所以我后来咪 keep 住一路呢几年都一个礼拜去四五日咯，系啊咁咯。
0: 我见到你都好 fit 啊！
1: 系唔系唔系？咁点啊？你有咩心愿喺呢度？希望达到啲咩？即系每一个 job 总会有啲 satisfaction， 有啲满足感嘅，有啲嘅任务嘅。你会希望喺呢个做女健身教练嘅时候做到啲咩啊？
0: 其实我想俾每一个女仔知道，除咗我哋做任何运动，为咗 keep fit 之外，其实透过运动可以帮助你哋揾翻个自信。同埋肌肉呢啲嘢呢，真係女仔年过三十之后呢会越嚟越难增加，所以越早去做运动，早啲做训练返肌肉，除咗着衫靓啲，人有自信啲，体态好睇啲之外，都为咗年纪大嘅时候可以行动自如去更远嘅地方。
1: 咁有冇有时撞到啲男仔呢，即係啊点样形容呢，即係比

0: 教手多多咁样，即系会唔会即系你做教练咧，即系有冇呢啲性别方面嘅危机啊？
1: 我自己对女仔咧，其实都冇避忌，因为但系咧，不过我对新学生或者唔系好熟嘅时候，我同佢讲，哦，我介唔介意点一点你个背脊啊，点一点你只脚啊，点一点你个 pat pat 啊，都要问清楚佢哋肯唔肯先至开店落去，唔会系因为女仔同女仔先冇记得，一嘢就摸落你个背脊度先咁样。男仔呢我就会行开少少嘅。我自己都会避忌一下，同埋我收男学生其实我都会睇下，其实从对话当中佢系咪真系
0: 想
1: 做运动。系啦，因为你意向男仔搵健身教练一嚟就我要嚟做 gym， 我有啲咩目的，我要做啲乜嘢嘢。讲到好清楚嘅，到嚟见面嘅时候，再望一望佢，呢个人系咪有啲奇怪咧？咁当然啦，以前喺旧公司嗰度冇学生俾你拣嘅，咁只可以自己保护自己，唔好行咁埋啊！可能搵啲器材咁样离远
0: 挡一挡，系啦，
1: 系啦，系啦，即系如果真系 in case 有啲太奇怪嘅学生就话。搵个男同事过嚟，你帮我顶一顶啦，咁样咯。
0: O K， 我好相信你可以 manage 到嘅，因为我见过阿 YoYo 咧都系好 fit 啊，同埋你如果女仔嚟讲咧，用咗我咁讲，你都几 full 啊，系咪？即系嗰啲叫即系好 strong building 嗰啲嘢，即系系即系高大。
1: 我应该如果要系健硕，我觉得我唔系大把师姐仲健硕过，我只不过系骨架大，个人高嘅啫。
0: 希望你可以继续在工作中揾到最大嘅满足感，好唔好啊？今晚多谢晒，多谢晒，多谢晒，拜拜，
1: 唔该晒，拜拜。

0: 在这个世界上，不是每一个故事都有圆满的结局，不是每一对恋人都可以快乐地继续生活，不是每一个灿烂的笑容都有快乐的背后。虽然我们未必可以将我们的故事改写，但起码我们可以将它记录下来作为生命的印记，无论笑容或者眼泪都是属于我们自己的。
1: 夜雨冬，雨点透射到
2: 尽诉心中情，梁继章。
3: 今天 WhatsApp 里面有两位朋友都希望我帮他读出的。第一位他说，多谢你陪伴了我这么多个寂寞的星期日。身在美国的我和我在美国结了婚一年多的老公早几天吵成大交。我曾经有一刻想过走开几天大家冷静一下，但两日前大家终于冷静地坐下讨论了。我先生是一个戒心很重的人，因为他觉得自己被人成日误会或者漠视，所以就算我和他结了婚，有时都很难和他沟通。现在终于透过了讨论去明白大家心里面想些什么了。今次大家讨论终于不是嗌交收场。我想告诉大家，不要因为一次的沟通，不要只是靠一次的沟通，因为我们是嗌了很多次交，谈了很多次，而今次终于可以坐下冷静地谈下。一段关系需要两个人一起去经营去维系的。我哋谂住会做婚姻辅导，等下嘅相处开心啲。可唔可以帮我读出呢个信息，亦都鼓励大家呢，如果有问题记得自己去沟通去解决。另外一位朋友佢话呢，今晚第二个小时可唔可以帮我揀只歌呢，因为我香港有位 band 友喺星期一晚练习完之后突然间晕咗街上面，最后都离开咗我哋啦。所以今晚想送一只歌俾佢。希望 Bosco 师兄在另一个世界可以继续玩他喜欢的音乐。人生难免会有生老病死，悲欢离合，这个就是我们每一天要学习的课题，主题就是如何珍惜现有的人。

星期嘅夜晚快到呢个午夜十二点钟噶啦，再一次多谢大家今晚两小时尽诉心中情，一路陪住我嘅。节目嘅尾声送俾大家呢一首歌曲，人生本来就系阴依样，时间消逝，差在每一秒系咪过得开心嘅啫。下个礼拜见，拜拜。

0: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1: 时间晚上午夜十二点，
2: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3: 而家由李善文报道新闻。天文台话，受广阔低压槽影响，预计今晚同星期一初时，本港雨势有时颇大，部分地区有机会出现水浸，提醒市民应该尽快完成适当预防措施，防止可能引致的损失。天文台又话，广阔低压槽星期日影响广东沿岸同南海北部，本港有大骤雨同雷暴，大部分地区录得超过70毫米雨量，港岛东部、大屿山同新界部分地区雨量更加超过100毫米。预料受广阔低压槽持续影响，星期一华南沿岸雨势仍然颇大，同埋有狂风雷暴。行政长官李家超在礼宾府和中国证监会主席吴清会面，他说很高兴香港星期一推出国债期货，为投资者提供有效的离岸风险管理工具，有助吸引国际投资者参与内地债券市场和长期持有人民币国债，是完善人民币产品生态圈的关键一步，进一步巩固香港作为全球离岸人民币业务枢纽的地位。又感謝中央政府和內地相關監管機構一直以來的支持，期望和內地繼續深化合作，提高離岸人民幣流動性，穩慎扎實推進人民幣國際化。李家超說，特區政府會繼續和內地監管機構緊密合作，共同推進深化兩地市場合作的務實措施，香港會繼續拓展和內地金融市場的互聯互通，在滬深港通、債券通和跨境理財通等現有基礎上，為市場提供豐富的投資和風險管理產品。俄罗斯首都莫斯科一间餐厅发生爆炸，造成3死21伤。莫斯科市长索比亚宁说，事件是恐怖袭击，但没有透露袭击者的身份。事发在当地星期六晚，涉事的高级餐厅位于莫斯科著名地标富德林广场大厦内。当地传媒报道，3个死者包括一个企图施放炸弹的女性，她当时试图将炸弹偷运入餐厅入面，但她被保安拒绝进入，炸弹随后发生爆炸，暂时未有组织承认责任。有报道说，餐厅当时正举办私人活动而暂停营业。日本熊本县上星期二发生的 7.1 级地震增加到38人死亡，一个地震后在私家车上避难过夜的70多岁老妇怀疑中暑身亡，当局认为可能是今次地震造成的手中相关死亡个案。另外地震亦都造成过百人受伤，当中12人重伤。灾区发生超过350次的余震，超过9000人仍然在避难中心暂住。熊本县内超过3400栋房屋受损。另外永旺公司依然公布，地震中受灾的永旺梦乐城、雨城星期五发现被倒闭天花压住的一个男顾客，延至星期日不治。事件中有8个员工和15个顾客受伤。日本传媒报道，熊本县各半导体工厂预计会陆续恢复生产，其中日本半导体制造设备商东京威力科厂星期一起全面恢复生产，索尼半导体制造公司位于熊本县的工厂星期二起分阶段恢复生产，预计今个月中恢复到地震前相同的生产水平。世界第12高峰位于巴基斯坦和中国边界的布洛亚特峰发生雪崩，目前找到4具遗体，包括尼泊尔裔英国籍知名登山家普尔贾，确认遇难，另外有1个中国人失踪。 十个国际登山人士上星期四在攀登海拔8047米的布洛亚特峰时遭遇雪崩失踪，队伍中包括多个尼泊尔人、一个巴基斯坦人、一个中国人和多个其他国籍的登山者。巴基斯坦高山俱乐部说，雪崩发生之后，巴基斯坦当局出动直升机、无人机和地面搜救人员展开搜索。中国大使馆就证实，一个中国籍登山人士在布洛亚特峰附近遭遇雪崩之后失踪。事发之后，使馆已经启动领事保护应急机制，与巴基斯坦保持密切联系。这节新闻报道完毕。

0: 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5到28度，吹和缓南至东南风，初时离岸风势清劲。展望星期二初时仍然有骤雨同雷暴，随后一两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本周后期天气酷热。而家气温25度，湿度94%，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1: 以下时段，新城财经台以及新城资讯台将会分头广播。
2: 新城财经台，
3: 一路理财，
4: 一路理财，
3: 一路生活，
4: 一路生活。
2: FM 102.4至106.3，
3: 一路理财，
4: 一路理财，
3: 一路生活，
4: 一路生活。
2: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1: 新城财经台。
5: 行政长官2026年施政报告公众咨询已经展开。
6: 过去四年，我们听取市民意见，落实不同政策措施，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施政越见成效。我期望收到你的意见，一起谱写香港更精彩的乐章。
5: 详情请浏览 policyaddress.gov.hk。
7: 其实来说，我最开心的就是有一班同事呢，他们真的很关心一些上来的朋友呢。另一方面呢，我其实很多次 ISO 这个 system，十几年前做的时候呢，啲员工很抗拒。
8: Hopeless days, it's all for you, and
7: 咁翻工放工，你叫我做个头咪做个头啦，做咩要填啲表啊，要睇个结果出嚟啊。好多细微嘅制度嚟讲呢，系唔会出错，亦都好标准化。赚返嚟嗰啲朋友一回报啊，哇，原来好欣赏佢啊，好有系统啊，人哋会赞佢啊，佢觉得自己好专业，佢觉得值得嘅。虽然系付出嘅时间、钱同埋培训，最后得益嘅人呢，系所有上嚟嘅朋友。
5: 重新睇健康。星期日早上9:30，新城财经台，建发会再生。
9: 头发的事就是发再生的事。
1: 以上环节由发再生带给你。
5: 超住理财节目重温。
10: 超住理财，
11: 林淑敏。
5: 超住理财的时间，直播室继续都有 Christine 林淑敏在这里。这一次我们会讲下宏观的经济数据怎样影响股市的表现。在电话旁边亦都接通了摩根资产管理亚太首席市场策略师许祥泰，在这里。阿泰你好。
12: Christine 好，大家好。
5: 阿泰，不如我们新鲜滚热辣讲了今日的一些内地的经济数据。内地上半年的工业企业利润就按年增长了 18.7%。这个也都带动到 A 股是做好的。当然 A 股做好的话，港股方面也都是有所高开。不过反而就回去看回这个经济数据方面。我们看到就内地其实最近出的连埋今日呢一个数据啦，最近出嘅一啲即系经济数据啦，我哋都见到咧，其实有啲都几参差下嘅。整体嚟讲，点样反映到内地嘅经济情况呢？
12: 其实内地嘅经济，我谂而家你见到就系话个出口表现系非常之唔错啦。咁里边当中好多原因，当然即系全球经济系继续畅旺，系其中一点。第二点就系话，即系尤其是即系美伊战争开始之后咧，中国好多一啲同新能源有关嘅出口产品，又或者啲新能源嘅汽车嘅表现咧，其实都系非常之唔错嘅。咁所以你见到就系话，其实你讲头先讲到嗰、那个盈利增长方面咧，其实某程度上就系话呢一啲嘅出口行业带动到盈利嘅增长，再加上当然油价上升，令到啲能源嘅公司都表现都唔错啦。咁但系相反地嚟讲，你会见到就系国内嘅内需咧。其实今年咧系偏弱嘅，无论系固定资产投资又好，又或者系消费都好咧，你会见到消费者嘅信心依然系偏弱。两个原因，房地产嘅价格整固系持续啦，再加上就系嗰、那个劳动力市场咧，其实请人嘅需求唔系话好强，甚至乎加人工啊、薪水嘅增长啊，都系比较差一啲。咁企業投資方面，我諗某程度上就係話上半年因為戰爭嘅問題咧，而令到好多嘅政府嘅投資項目係放慢咗。咁所以你會見到有一個比較大嘅反差，就係咧對外嘅表現係非常之好，對內嘅依然都係有一個即係比較差嘅表現啦。
5: 系啦，咁嗱，如此者咧，你点会即系点样去预计而家嗰个嘅内需啦？咁会唔会有啲咩政策出台去即系正所谓叫做冲一冲起一下咁样咧？
12: 其实空间系有嘅啦。传统嘅减息降准，我觉得机会唔系好大嘅，因为其实呢样嘢过去几年都试过好多次。
5: 其实而家咁嘅情况仲凑唔凑效嘅咧？呢一种减息降准咁样
12: 难嘅，因为你减息嘅话，你要大家嘅信心提高，大家先肯借钱噶嘛。咁如果大家信心都唔系好强嘅时候，当然个别行业表现好好啦，咁佢哋会入借钱啦。咁但系例如话一般嘅民众，佢既然楼价都唔起嘅，咁佢就唔会去借钱买楼。咁呢个我谂未来一段时间都会持续。咁当然另外一个我觉得更有效嘅就系一个财政政策，但你见到就系上。

0: 上半年咧，头四五个月咧，政府又无论中央政府又好，地方政府都好咧，其实嗰个财政刺激嘅力度咧系偏弱嘅。嗱，我唔知系咪因为能源嘅供应受到一啲嘅干扰，而令到佢哋唔系咁敢去使钱啦，定系话有其他嘅原因？但我相信呢个咧就为咗下半年咧嚟紧呢几个月咧一个后着，就系话政府需要刺激经济嘅话咧。其實今年有比較充裕的財政空間去刺激經濟，所以點解某程度上今個禮拜政治局常委當中好多人有憧憬，就係話醫會會開始就有一啲嘅消息啊，或者一啲嘅預期啊，係呢一個政府會有一個比較大刀闊斧嘅財政政策去刺激經濟咧。咁呢個係即係我諗大家今個禮拜會比較講得多啲嘅憧憬啦。
1: 亦都咧，即系同我哋睇翻啦，除咗内地之外啦，咁啊，环顾翻咧，就系呢一个宏观嘅一啲经济数据，讲紧一啲嘅美国数据啦。啊，其实呢个星期咧，我哋未讲之前咧，都呢、這个星期都应该系超级央行周嚟嘅，系嘛？
0: 今个礼拜好多事情发生啊，美国，一方面就系当然联储局礼拜三晚上嘅呢个会议嘅公布啦，咁我哋 expect 佢唔会有任何嘅加息减息，但系最近嘅通胀好似有啲比较黏着胶着嘅话咧，即系联储局嗰个态度会唔会继续持续鹰派咧？我谂咧大家比较关注嘅一点，除此之外，当然就系一啲科技公司佢哋嘅业绩报告。咁我大家比较关注嘅就系话，究竟呢啲嘅科技公司佢哋嗰个资本开支会唔会继续高企咧？定系话开始大家对于呢个人工智能赚钱能力个疑问越嚟越多嘅时候，呢啲公司喺嗰个数据中心嘅开发会唔会开始放慢脚步咧？咁呢个我谂都系投资者会比较关注嘅两个主题嚟嘅。
1: 系啊，不如咧就先讲下啦，因为咧呢一个星期咧，其实新加坡啦、美国啦、英国啦同埋日本咧，咁都会喺呢个星期里面咧，咁啊公布一啲嘅货币嘅决策啦。咁啊，好似头先你咁讲啦，即系联储局就算即系佢公布完出嚟嘅时候咧，而家就唔会有呢个点阵图嘛。其实我都想睇下咧，即系譬如佢讲嘅一啲说话或者系点阵图方面咧，对个你哋分析经济其实个效用又点睇咧？
0: 其实点阵图或者佢哋嗰个预测咧，对我哋嘅帮助未必系话佢哋一定系好准，但系起码我哋可以知道官员佢哋对于通胀啊、经济前景嘅谂法，从而去推敲究竟嗰个加息减息嗰个决定会系点样咯。所以其实你见到，即系就算话大家都知道噶啦，点阵图咧未必永远都系最准确嘅，但系大家嗰个预期设定会比较即系稳定一啲。反而你就系话你咩都唔讲、咩都唔透露嘅话，大家乱估咧，乱估嘅时候市场波动就会增加。所以我觉得就系话，点解嗰个联储局或者任何央行嗰个透明度要好高，就系、是、希望可以帮嗰个债市或者整个市场嘅波动度或者个即系稳定度咧，提高稳定度，降低个波动度咯。
1: 系啦，咁不过呢个都要睇翻即系当日嘅时候咧，咁究竟联储局嗰个结果会系点啦吓。咁但系咧就应该容易估啲嘅，可能系咪英伦银行同埋呢个日本央行咧？点睇咧？佢哋两个对于息口嗰个走势？
0: 日本央行其实今个礼拜就应该唔加息，因为上次啱啱加完。咁问题就系话，究竟嚟紧呢几个会议，佢哋加息嗰个速度系几快啦？咁其实某程度上，我哋见到就话，而家嘅日本政府嘅负债咧系急速上升嘅。如果你加息加得太急嘅话咧，其实日本政府嗰个财政负担咧，只会有增无减，所以即系某程度上，日本央行系处一个两难，一方面通胀的确系比较高一啲，咁但系同时间地，如果加息太急嘅话咧，亦都会系令到日本政府嘅财政恶化速度咧系进一步加剧，咁所以里边当中嗰、那个平衡点要攞得比较准一啲。英国央行咧，我相信今个礼拜都系暂时会按兵不动，因为始终个通胀虽然话系高，但系英国嘅经济增长咧，其实亦都唔系话咁理想嘅。咁所以喺个加息当中，虽然话英国央行可能需要系即系俾个市场有一定嘅信心，就系可以控制到通胀。咁但系亦都新手术上任啦。咁喺个经济环境比较即系增长比较慢嘅时候，佢点样可以即系维持经济增长，但系同时间去处理到通胀咧？我谂系今个礼拜佢哋需要考虑嘅问题嚟嘅。
1: 阿泰啊，可唔可以都同我哋讲下咧？譬如好似呢啲嘅利率走势啦，点样影响住货币嗰个嘅去向咧？就以 yen 嚟计，我谂大家都真系最关心。我次次咧即系问亲啲经济分析师咧，都会问埋 yen 嗰个走势。
0: yen 嘅走势，我谂短期嚟讲都系比较悲观一啲啦，因为始终咧两个问题。头先我哋讲到日本政府嗰个负债上升，而令到首先冇外国投资者系敢去买呢个日本嘅政府債券，咁但係同時間地咧，好多日本嘅投資者咧就會出去買，例如美債啊，甚至乎歐債啊。

0: 個資金流方面呢，係資金流出日本，亦到令到嗰個 yen 嘅匯率呢係有一個貶值嘅壓力。喺股票方面，我哋見到雖然話日本股票嘅表現呢幾年都係唔錯，但係同時間地呢，好多日本投資亦都係想買美國股票，咁所以其實成個資金流喺一個匯呢個債市又好，股市都好呢，你都係見到一個淨流出嘅情況。所以點解就算話日本加息都唔可以吸引到投資者去買日本嘅債券呢？主要原因就係因為佢哋認為日本政府嗰、那個開支或者個財赤係依然未受控制，咁呢個咧令到投資者係唔敢去掂呢個日本債券一個重要嘅一個關鍵嚟嘅。
1: 嗯，你講開咧就呢一個股市啦嚇，咁不如咧我哋順道都睇埋呢個韓國股市啦。韓國股市方面咧，嗱日本股市咧就同呢一個yen 咧其實都即係correlation 都幾高啦。咁韓國股市同嗰個韓元咧？
0: 韓國股市同韓元咧，亦都有一定嘅相關性嘅。咁但係你見到就係過去一年咧，即係我諗去到即係上半年啦，韓國股市嘅表現非常之好，但係個韓元咧係繼續貶值。咁呢個都係頭先同我講嘅一樣啦，就話好多投資者，韓國投資者咧，佢除咗投資韓國市場之外，亦都好熱心去投資海外嘅市場，而令到嗰、那個個 won 咧係一個貶值嘅趨勢。咁再加上最近呢一段時間韓國嘅股市出現調整咧，其亦都令到韓元咧有一個新嘅即係沽壓嘅。咁所以你見到就係話美元嗰個大美元往上走嘅時候咧，無論係 yen 又好，韓元又好，甚至乎係台幣、新台幣都好咧，其實呢三個貨幣變得好似即係難兄難弟咁樣。上就一齊上，跌就一齊跌，咁所以呢個亦都令到呢幾個國家嘅貨幣貶值個趨勢或者嗰個幅度咧係比較嚴峻嘅。
1: 嗯，好啦，咁我哋今日咧傾到呢度，唔該曬太啊，轉頭翻嚟咧，我哋會有理財 tips 嘅，轉頭翻嚟見。
2: 專注理財，
3: 人生悲歡離合，苦樂順逆，我哋要學習用清靜智慧嘅心靈去面對煩惱同逆境，活出安樂自在嘅人生。节目环节广结善缘，为你提供修心法门，由戒定慧讲堂观城法师主讲，
4: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05于新城财经台播出。
2: 超绝理财，林淑敏，
5: 理财 DeepSeek。
1: 追住理财嘅理财 tip set 啦，我哋今日继续请嚟永丰金证券研究部嘅主管麦嘉嘉喺度嘅，嘉嘉你好。
6: Hello，Christine 你好，大家好啊！
1: 嘉嘉，我哋咧会喺呢一节里面咧 pick up 一啲特别嘅话题咧，同大家去讨论一下啦吓。不过我谂咧，即系讲到底咧，点都要拣 AI 主题噶啦。嗱，今日咧我哋继续都系围绕住 AI， 因为咧我哋都见到啦，由我哋即系之前讲话哇 AI 点样拣啊，咁喺今年年头里面应该系拣啲咩 AI 股份啦吓，即系大家个侧重点系咪仲喺投资咧，抑或喺赚钱嘅都嗰度咧吓？咁啊好啦。去到咧，到底有冇 AI 泡沫啦？而 AI 嘅股份咧，亦都系开始有一轮嘅，即系洗牌啊，或者系下跌之后。咁究竟而家 AI 股调整咗之后，系咪真系叫做见到底咧？吓，我谂呢个咧都值得我哋去讨论一下吓。嗱，我谂即系如果你话讲一啲股份嘅话咧，其实都要睇下佢估值啊，又或者即系个 P/E 啊，又或者系睇下佢嗰个嘅即系业绩方面啊，甚至乎咧睇下佢赚唔赚钱嘅啫。但系我谂呢一套咁嘅即系理论，应该摆唔到喺 AI 股身上系嘛？
6: 是啊，如果我哋而家睇 AI 呢，其实我哋觉得过去嗰一个月多啲啦， AI 个股份明显调整呢，其实我哋就认为并唔系 AI 个超级周期嘅一个终结。反而而家市场呢就由之前嘅用一个概念去定价，转向用业绩去定价嘅一个深度换档，即系换股份。现阶段嘅投资者呢就唔应该再将整个 AI 板块咧去做一个超配啦，即系增配，反而咧应该系转向咧超配一啲精选嘅龙头，即系话咧我哋要去拣 AI 嘅龙头啦。其实而家AI 短线咧未必话完全见底嘅，系因为市场咧正系处于一个由利率敏感到主导嘅一个区间震动同埋结构分化嘅阶段。咁但系从云端嘅一啲巨头啦，半導體公司啦，仍然有上調佢哋 AI 伺服器或者 HBM 甚至乎一啲設備嘅資

重估 AI 嘅价值啦。咁所以去判断 AI 股系咪真系真正嘅见底嘅话咧，其实可以从三条线索去观察。第一个就是估值层面，市场并不是否定 AI 的，而是只是筛走了一些估值过高或者盈利能见度不足、自由现金流未改善的股份，但是相对地对于2027甚至去到2028年才有可能见到明显盈利贡献标的，就会仍然以一个区间操作去应对了。第二，资本开支的层面，我们看到大型的云端服务商 Hyperscalers 仍然是上调他们的资本开支的，反映到需求端没有消失，但是市场开始要求管理层去交代投资回报期、自由现金流被侵蚀的幅度和一些资本开支怎样去带动收入。第三个盈利的验证呢，就是在未来一至两个季度，市场会观察企业能否将 AI 的资本开支转化为实际的收入。这个就很重要了。过往呢，可能市场只是找 AI 的股份，就是哪些愿意去加大的支出，即是我们讲的 AI spenders 支出者。但是现在呢，其实市场或者投资者甚至乎一些机构投资者呢，其实他们是找一些 AI earners， 即是 AI 的盈利者，哪些真的赚钱呢？我们看到近期呢，啲机构换马呢，其实就不是属于离场的。比较明显的机构的资金流向呢，由一些过往的一些大型的 AI spenders 啦，即是可能比较大型的 AI CapEx 开支的公司呢，转向一些有 AI 盈利收入的公司的。咁我哋见到近期除咗呢个趋势之外呢，机构投资者呢都将部分嘅资金呢摆咗喺分唔同嘅一啲梯队去配置。我哋见到目前而家 AI 嘅股份呢，大致上呢可以分返三个梯队。第一个梯队呢，就係、是、已经有业绩验证能够接受为云端资本开支嘅公司，好似一啲 AI 嘅芯片、伺服器、HBM 甚至乎硬件的供应商，这类公司是有收入亦都有财报去支持的，所以仍然是机构投资者资金优先配置的对象。例如什么例子呢？好像英伟达、AMD 仍然属于这个第一个梯队。尤其是近期 AMD 和 Alphabet 合作之后，有机会在 AI 芯片的市场进一步挑战龙头的地位。至于第二个梯队，就是一些技术领先但是商业化仍然需要验证的公司，好像部分大型的一些企业，这类公司的估值其实是有些估值期权在里面的，就是说市场愿意给一些少少想象空间，但是仍然需要更清晰的付费转化和客户数据、收入证据等等。有些什么例子呢？例如 Google、OpenAI 这类公司可以是介乎在第一次到第二梯队之间，因为他们有技术的能力，亦都有一定的盈利基础。至于第三梯队，就是比较少机构投资者去换入的一些股票，纯粹比较概念的、没有收入的、现金流支持亦都不足的公司。这类股份其实我们看到在这一轮新一轮的再平衡当中就排到最后，亦都是单靠技术突破已经不足以去构成那个估值锚。所以对一般的投资者来讲，我们觉得零售投资者未必适合单一股份这样去重注 AI， 应该是透过整个 ETF 或者一篮子的方式去参与这个 AI 的超级周期，同时在组合里面的另一端加入这些防守性或者成长性兼备的板块，形成一个共赢策略了。因为在共赢策略的另一端，我们比较偏好看好一些医药的板块，尤其是一些非传统的高息率啦，因为始终现在十年期的美债息相对在高位啦，投资者对于高息股的风险溢价要求会更加提高的，相
相对地呢，医药板块呢同时具备一个防守同埋结构。

0: 性增长的特性，尤其是在人口老化、慢性病需求、创新药发展、 AI 医药科技应用等等，都令到内地很多龙头的药企出海，为了医药板块提供一个中长线的增长空间。咁我哋比较睇好嘅一啲创新药啦，具有海外授权嘅能力嘅公司啦。呢几年咧，内地嘅药企咧同国际嘅药企去合作授权同埋共同研发嘅步伐加快咧，唔单止系带嚟收入嘅机会，亦都等同于咧国际市场对于中国药企嘅研发能力嘅认可。咁当然啦，因为近期呢类嘅药股啦，受到好多大型嘅机构资金嘅资金流入，散户咧或者我哋零售投资者咧就不宜太过高追嘅。咁但系若部分呢类嘅龙头回落去到相对关键线或者一啲比较合适嘅估值范围嘅话咧，先至可以考虑中长线去吸纳。我哋暂时嚟睇啦，见到一啲大型嘅股份啦，踏入去第三季啦，其实都有机会咧成为投资者的一些焦点的。当然我们最后呢就是看好比较具有国产替代或者半导体逻辑的股份啦。咁因为呢类嘅股份好似话鸿运力啊、中芯国际啊等等呢，其实喺调整浪之中跌到去较合适嘅位置呢，反而提供咗一个中长线嘅核心嘅分段收集机会。但是我们都要提醒投资者啦，内定嘅大型 AI 芯片公司呢，有啲上市嘅短期或者带嚟资金嘅分流嘅意思，就即係近期港股嘅 IPO 市场呢都几炽热嘅，间唔中呢会有一啲红级嘅效应，即係可能啲资金呢会沽紧少少高估值嘅股份呢去准备入呢个 IPO 市场。相对地呢，我哋觉得中长线嚟讲呢， AI 同国产芯片长线嗰个逻辑呢未有改变，只係要等待一个更佳嘅时机呢去作一个中长线的部署。
1: 好，咁我哋今日咧倾到呢度，唔该晒嘉嘉，顺道咧亦都同嘉嘉做翻个申报先。以上所讲嘅资产或者股份有冇持有咧？
0: 冇持有。
1: 好啦，咁倾到呢度，唔该晒嘉嘉先啊。我哋转头翻嚟嘅超住理财下半场会有 Tom Sir 喺度嘅，转头翻嚟见。
2: 超住理财，新城财经台，
3: 一路理财，
4: 一路理财，
3: 一路生活，
4: 一路生活。
2: FM 102.4至106.3。
3: 一路理财，
4: 一路理财，
3: 一路生活，
4: 一路生活。
2: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午夜十二点半。
2: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7: 现在由罗佩琼报道新闻。俄罗斯首都莫斯科一间餐厅发生爆炸，造成三死二十一伤。莫斯科市长索比亚宁表示，事件是恐怖袭击，但没有透露袭击者身份。事发在当地星期六晚，涉事的高级餐厅位于莫斯科著名地标富德林广场大楼入面。当地传媒报道，三个死者包括一个企图施放炸弹的女性，她当时试图将炸弹偷运入餐厅入面，但被保安拒绝进入，炸弹随后发生爆炸，暂时未有组织承认责任。有报道说，餐厅当时正举办私人活动而暂停营业。日本熊本县上个星期二发生的 7.1 级地震增加至到38人死亡。一个地震后在私家车上避难过夜的70多岁老妇怀疑中暑身亡，当局认为可能是今次地震造成的首宗相关死亡个案。另外地震亦都造成超过100人受伤，当中12人重伤，灾区发生超过350次余震，超过9000人仍然在避难中心暂住。熊本县入面超过3400栋房屋受损。另外永旺公司伊昂公布，地震中受灾的永旺梦乐城雨城星期五发现被倒冧天花板压住的一名男顾客，延至星期日不治。事件中共有8员工和15个顾客受伤。日本传媒报道，熊本县各半导体工厂预计会陆续恢复生产，其中日本半导体制造商东京威力科创宣布星期一起全面恢复生产。索尼半导体制造公司位于

0: 熊本县的工厂星期二起分阶段恢复生产，预计这个月中恢复到地震前相同的生产水平。世界第十二高峰位于巴基斯坦和中国边界的布洛亚特峰发生雪崩，目前已找到四具遗体，包括尼泊尔裔英国籍知名登山家普尔贾确认遇难，一个中国人失踪，十个国际登山人士星期四在攀登海拔8047米米洛亚特峰时遭遇雪崩失踪。队伍中包括多个尼泊尔人、一个巴基斯坦人、一个中国人和多个其他国籍的登山者。尖沙咀楼上酒吧谋杀案，警方再拘捕多三个人，包括一个三合会头目，连同早前被捕的九个人，至今共拘捕了12人。警方星期五至到星期日在尖沙咀和元朗拘捕一名40岁男子，他涉嫌谋杀，以及两个分别36和52岁的男子涉嫌协助犯罪。至于仍然在逃的人士，警方表示已经掌握他们的身份，会全力缉捕，患死者和家属一个交代。警方同时展开大型打击三合会团伙活动和收入来源的行动，突击搜查西九龙不同处所，包括71间酒吧、16间麻雀馆、12个娱乐场所，并捣破5个非法赌档，共拘捕90个干犯不同案件的人士。事发在上个星期日，一个32岁男商人在金马伦道一间楼上酒吧，怀疑因为态度问题被多人围殴，他头部重创，接受两次脑部手术之后不治。警方早前拘捕6男3女，年龄介乎24至46岁，其中3名男子被控谋杀，2名男子被控协助犯罪。一名60岁男子参与三项铁人赛游泳项目时失踪，警方和消防在大埔大美督海空搜索大约7个钟头之后将他救起，送院之后证实不治。涉事男子参加中国香港三项铁人总会主办的三项铁人挑战赛，早上大约7点黄色暴雨期间在大美督水上活动中心进行游泳项目，但过了预定时间仍然未上岸，赛会职员怀疑他遇溺失踪之后报警求助。消防下午3点左右在中心对开大约150米海面发现他，并将他救起，事主获救之后昏迷送往拿打素医院抢救，其后证实不治。这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102.4 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星期一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5至28度，吹和缓南至到东南风，初时离岸风势清劲。展望星期二初时仍然有骤雨同雷暴，随后一两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本周后期天气酷热。现时气温25度，相对湿度94%，请注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7: 香港糅合咗中外文化，两文三语，有助我们追求学问，认识不同文化，沟通交流是持续发展的支柱。两文三语除了推动中外交流，还可以促进多元共融，让我们在生活中发现新的可能，造就教育、艺术、商业等各方面的机遇。掌握两文三语，迎接机遇处处。
1: 35载仍最精彩，新城广播35周年。
8: Hello， 我是 Kira 陈伟璇，祝贺新城广播35周年，未来更进一步，再创高峰。
1: 新城广播35周年，八月闪耀。
9: 你不理财，财不理你，钱多钱少都好，理财都是生活重要的一环。
10: 理财不止股票，还有基金、外汇、地产、ETF、强积金等等等等，记住仲要投资埋健康。
9: 揿个掣收听一键理财，
10: 主持林淑敏，请嚟唔同专家助你一站学识每个投资市场各种理财产品。
9: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新城。

0: 财经台，
1: 超绝理财，林淑敏。
2: 好啦，翻到嚟追住理财嘅时间，咁啊下半场梗系有 Tom Sir 喺度啦吓，咁啊今日咧就继续都有 Tom Sir。
3: 系你好，大家好。
2: 咁我谂今日咧就大家都已经高兴翻嘅啦 ，Tom Sir 即系
3: 升翻啲。
2: 因为都唔错啊，二百零点啊嘛，而家25,100维持喺呢个水位附近啦。
3: 嗱，咁讲翻啦，咁其实上个礼拜到而家咧，其实冇乜进账嘅。上个礼拜一开始咧，曾经升翻少少，然之后礼拜二咧就倒跌10点，跟住礼拜三咧就跌300多点，礼拜四又再升翻300多点之后咧，礼拜五又跌翻落去。咁而家今日又好彩啦，暂时而家喺今日为止星期一。点几钟咧？1:37嗰阵时咧，升就168点，就做紧25,131点嘅。咁个市咧就喺度，其实上个礼拜成个礼拜横行紧，就横行喺24,750点到25,220点左右，上上落落，连续5日都系咁样嘅。咁其实咧，今个礼拜。就我个人睇法需要突破嘅，因为突破向上就升翻上去，好似希望今日佢可以升到上25,225点以上咧就好啦。但系咧，如果唔系咧，就要睇实个下位啦。下位就24,850点，咁就我哋就睇住呢400多点咧，升幅决定喺月尾个走势，因为我哋星期五应该系30号嚟嘅，咁我如果期指就星期四结算，星期五就系嗰个现货结算，咁今日就比较紧要啲啦。
2: 系咁啊，呢一排即系结算之前都系比较挫啲嘅，系咪啊？
3: 系啊。
2: 嗱。不过咧，我哋即系又睇翻一啲最新嘅即系牛熊证嘅期指张数比例啦。咁即系睇翻嗰个街货嘅比例啦。牛证咧就即系其实都差唔多啊，呢排成日都差唔多噶啦。不过咧今次就熊证多少少，咁而且咧其实有机会噶，但系睇下几时咯。即系而且都好近嘅，因为嗰个位咧就系25,300至25,400。
3: 系啊，呢个重
2: 呢个系重最重
3: 两万五千六有冇啊？重唔重？
2: 有啊。睇第二重
3: 系咁，即系话嗱，而家我哋今日如果杀上去咧，就如果上到去
2: 易
3: 啲嘅，因为你25,100几，头先最高做过25,200几，咁即系话争咗少少嘅啫。咁如果系下昼3点钟发力少少咧，就可以继续升高上去嘅，但系就。担心咧，就系有啲突发消息嘅，好多阵时咧，即系而家点解上咗去咧，就话美国嗰边两日唔打伊朗，咁停一停，咁其他啲消息就稳阵啲，冇乜油价又跌翻啲，咁所以变咗咧，今日个市况咧就较为好啲嘅，特别系嗰啲。ATM XJ 呢五只咧都唔错嘅。
2: 嗰个关长音科技事噶嘛，即系直接持有佢就系只小米啊嘛。
3: 系啊，
2: 加埋又话7月30号即系有呢个发布会啦，有啲新型技术嘅 SUV 啦。咁所以今日个股价其实好靓嘅。
3: 其实如果你讲嘅小米今日跑出添啦，咁就话如果讲五只嚟讲，小米就1810咧已经跑。比其他幾隻咧升幅係比較多啲嘅。
2: 不過 Tom Sir， 其實我頭先咧即係喺隔離做節目嘅時候咧，睇3690嘅圖咧，
3: 係
2: 反而係幾靚嘅喎。
3: 3690其實一般係靚嘅，不過等佢出咗個消息出嚟啦。
2: 即係真係要睇埋業績㗎係嘛？
3: 係啊，睇個業績嚟講咧，3690咧，如果你又講翻呢五隻嚟講咧，其實喺底上嚟咧最靚就係1810小米。小米最靓嘅，3690都靓嘅，因为咧一路喺最低位一路升过上嚟咧，系差唔多冇乜回过，
2: 冇啊，冇乜回过，
3: 得支阴烛曾经出现过，但系咧700同9881就唔系啦，去到一半之半就回一回，而家系上紧去咧，系斗紧力，好似9988今朝咁又跌过嚟嘅，跟住又升翻上嚟嘅。咁反而咧，我哋要另一个瞩目地方咧，我哋要留意咧。上个礼拜我哋提过咧，就内银股同埋咧金融股，内地金融股嚟讲咧，其实今日咧好得意啊，几只都有一只都创咗新高嘅，有市。咁汇丰都曾经创咗新高啦，今日回翻落嚟啦。咁轮到就系、是、如果我冇记错，2388。
2: 中国人香港嘅上个礼拜五都系
3: 嘅，系啊，已经做过啦。但系咧，939啊，1398啊，加埋嗰只农行啊，再加多只就我哋成日睇啊，939呢啲咧，其实都已经系呢几日咧，一路又系一支洋烛咁上翻晒嚟嘅，喺低位。咁即系话见到咧，成个大市咧，你问我咧系比较健康啲，即系话点解咧就。

0: 啊，一个板块做完之后咧，就轮到咧高息嘅我哋叫内银股又好，或者嗰啲资讯科技股都好咧，比较咧而家慢慢咧稳定向上走。咁成个市咧，好多朋友讲就话，究竟而家系咪企稳咧？我自己个人睇法，如果企喺24,850点楼上咧，就根本就企稳，跟住就系又会唔会再开始讲得唔好听叫开车？即系话可唔可以我做个今日突破去升翻上去25,225点？嗱，好得意嘅，大家睇翻啦。依个位咧，曾经喺上个礼拜三次都升唔穿。今朝嚟讲咧，期指都争两点，即系期指就做25,223点，争两点先到。咁现货就未到嘅，咁所以咧，实际上就希望睇下可唔可以下昼三点钟发力而冲上咧，就比较好啲啦。
1: 嗯，系啦，咁啊，不过今日咧都有只长音科技咧系首日挂牌啦。哇，即系如果我哋 A 股唔系，我如果我哋港股有咁嘅升幅，梗系正啦。
0: 发达啦，如果百个几上到40几蚊，即系五倍几。
1: 系咯，咁啊，不过即系系啦，暂时就未有啦。但系我哋见到咧，嗱，八月份就有啲业绩系公布啦。咁啊，蓝筹啊，或者啲重磅科技类嘅股份，我哋都系等待住啦。但系咧，我哋见到有几多咧，都系开始有啲盈起喺度。虽然嗰啲股份唔系大大只嘅，但系嗱，你譬如好似李文咁样，九字李文啦，李文系有呢、這、一个。盈起喺度，今日有只四环啦，咁另外仲有一只我唔记得咗添，咁都系有呢一个业绩喺度嘅时候咧，即系有呢个盈起喺度咧，咁似乎即系大家系咪都应该嚟紧嘅市会几好咧？
0: 我一路都睇开就系大陆经济话下半年应该唔错啦，特别系咁近期咧就系电子產品嘅零售股又好咩？或者銷售又好啊，生產線前端啊、後端咧，大部分個盈利咧，如果冇記錯咧，都已經係超過100% 嘅，全部都報喜不報憂嘅。咁但係問題就話開始嚟啦，個增幅有幾多？嗱，例如咩啦？我哋而家開始講翻咧，就話我哋嘅 AI 科技股。而家全世界嘅走勢咧，就好似等於我幾個月前講，就唔係話投資得多。就消息好，而家就係投資得多之後咧，究竟個盈利翻嚟個 return 夠唔夠，表現好唔好？我哋要留意一下，譬如700啊，或者9988啊，佢又夠投資啦，增長唔得的話咧，佢又話追唔到個大市走勢一樣，你有盈利有增幅都好，一樣會向下走嘅。所以變咗咧，我哋而家要真係要識揀股票嚟走，譬如話前一排炒得好炽热嘅100咁样 ，Minimax 咁今日都好似死水一潭，
1: 创咗呢个上市以嚟嘅低位噶。
0: 系啊，所以咪死水一潭咯。但系有啲就会叫做企得稳咯。咁宁德时代就话企稳阵啲啦。咁就算系嗰只智普咧，都唔系太靓仔，升翻上去咧之后都系横行阶段嘅。所以变咗我哋拣股票咧，系必须要拣翻咧，一系就拣翻啲稳阵啲嘅长收息股。如果你玩消息股嚟讲咧，真系成日要讲就话识得止赚，止赚呢个系好紧要嘅嘢。
1: 不过咧，即系有时候你要调
0: 心态，
1: 我系觉得要时刻记住，
0: 系啊，
1: 即系知就知噶啦。
0: 是啊，
1: 但系当刻咧，你硬系做唔到。
0: 所以我上堂教
1: 指赚指蚀都系一样噶。
0: 系啊，有啲同学即系跟我咪，我真系将我啲碌士咧，你拎咗去大陆啊，啤一个牌匾咧，摆喺台面，即系咧一睇到话有钱赚咧，望一望个牌匾，话我哋话贪性不知输啊嘛，咁啊嗱声揿一揿咧，就今日都几唔错，好多同学都报喜嘅。
1: 我记得有位即系金融相关的教授咧，咁佢嗰阵时不过都好耐之前嘅啦，咁我以前同阿麦教授、麦瑞才教授做节目嘅时候咧，咁都有提到，即系其实我哋讲紧话投资者嘅一啲心态，咁呢个点解咧长时间会系有一个投资者教育喺度咧，就系个心态嘅问题其中之一，咁同埋咧点解成个股市即系所谓要有个周期咧，咁你好多时候咧都会见到投资者咧，其实都几善忘嘅。即系过往咧，你问我啊，你问我2008年海啸嘅时候惊唔惊？我真系惊噶，我嗰次系最惊嗰次嚟，因为我真系有史嚟未见过。
0: 但系痛完之后唔知再痛，
1: 跟住唔记得咗啦。
0: 因为痛完好翻咗啊嘛，即系赢翻钱嗰阵时咧，有段时间慢慢同你将个悲伤啊个痛咧慢慢解除咗之后咧，就开始圣灵充分头脑。好多时就系因为咁咧，又是再嚟过。
1: 同埋尤其是你。

0: 自己咧，即系有过一啲经验咧，系赚过钱嘅时候咧，我觉得咧，即系输咗咧，其实你可能会识得止蚀，但系你赢过钱嗰啲咧，系未必识噶。
1: 所以变咗我哋要上堂学习咯，又学习咗个心，首先要学心态，跟住学完心态就学埋心理，学埋心理就学埋个纪律。真系我哋做股票真系你叫做冇感情地揿掣嘅，即系甚至乎我哋教埋啲同学仔点样预设，即系话到价即刻。移設落我哋叫 place order， 即係將個帶放去市場度咧，依啲就可以預早前揭 set 咗落去嘅機嗰陣時咧，就令到大家咧冇得咩啊！我哋叫做彈弓手，咁啊即係話咧，你就做就要做噶啦，咁所以變咗就開心好多嘅。
0: 嗱，我有时咧就即系可能会自己主理啦，咁有时咧即系我就系觉得我自己系唔能够。自律嘅话咧，我就会我都仍然会有个股票经纪跟嘅，咁我即系双线咯。因为有时你有啲嘢咧唔够自律嘅话咧，或者你太忙嘅时候咧，我就会即系将佢交俾经纪
1: 都好嘅。不过
0: 即系会系啦，会有同佢讲话啊其实你帮我set 咗个价咁样，咁佢点都会 confirm 你噶啦。
1: 但系 AI 咧而家通行好多咧，我哋不如自己搞咧就仲好啲嘅。不过当然经纪好，佢会同你睇住个价，自己搞就会真系 set 定个价。但系有个好处就系 set 定个，
0: 但系你自己搞嘅时候咧，即系我觉得会有个嗱，最早咧就 set 完之后咧，你就真系唔好理
1: 系啦，唔好理啦，翻工
0: 啦。你唔好系啦，你唔好久唔久咧又望下佢咁样，咁反而咧即系因为你久唔久望下我都试过，你敢唔敢望下佢嘅时候咧？不如再调高啲，又再调高啲，跟住你又未必
1: 咁啊，即系弹弓手咯，我哋就或者我哋广告后再嚟讲。
0: 再嚟讲，专注理财，新城广播线上线下24小时不停精彩，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Metro Plus。Your Connect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新城八大家，一网睇尽八家大城。如果你对新城广播旗下三大频道的节目，以及新城广播网站和社交媒体的内容有任何意见或查询，可以电邮到 prenquiry@mbc.com.hk， 或者在办公时间内致电新城广播热线3698-8210，让我们不断进步，继续精彩。新城广播，正是你心声。
2: 日间睇港股，
3: 夜晚就要留意美股形势。
4: 以前七八月份咧，暑假就好静嘅，
5: 因为佢哋会放假啊，啲基金经理啊嗰啲
4: 系啦，好多分析师都放假啊嘛。
5: 西方人好中意太阳嘅，佢哋放假咧就中意去晒太阳啊。
4: 几好见到太阳啊！
5: 系啊，
4: 有暑假嘅时候，
5: 佢哋即刻去晒啲有太阳
4: 啲啦，因为真系有 vitamin D deficiency 噶，系咪？我哋有 vitamin M deficiency， 系嘛？英国人就 vitamin D deficiency。
3: 逢星期一至五，美股交易日晚上9点，
2: 陈俊文、朱家明、道指、纳指话你知。
0: 专注理财，林淑敏。翻到嚟节目时间，嗱咁啊，继续咧同大家讲下，嗱唔讲心态啦，心态讲完啦，咁啊，总之大家要记住啦，咁啊，呢啲老生常谈嘅嘢，即系我觉得有时之以恒难啫，咁啊，一定要记住谨记啦，咁啊，至于咧就下昼个策略，我哋都仍然系维持几乐观嘅，系咪
1: 啊？嗱，今朝最高有25,206点。我就要睇住25,225点呢、这个位咧，其实上个礼拜三日咧冲咗上去落翻嚟，咁即系话呢个位系好强嘅阻力。但如果冲得破呢个阻力咧，我觉得我个人觉得咧，嚟紧嘅3、2、3、4咧都有机会继续上，可能上到去26,000都唔出奇。但如果呢个位上唔到，会甚至乎掉头怼穿咗24,850点咧。就有機會就向下走，咁其實而家就喺400点裏面咧就徘徊緊，咁徘徊咗上個禮拜已經徘徊咗一個禮拜㗎啦，所以今個禮拜咧，我覺得啊，無論如何都有突破嘅，咁突破向上定向下咧，我個人睇法就向上會高啲嘅，因為頭先都講啦，啲熊仔喺25,300几、25,400几咁，其實做多。一陣間兩三下手勢，即係講俗啲，殺多兩三百點就到嘅。咁所以變咗咧， 其实
6: 我都觉得今次系几容易。
1: 系啊，但系咧今日个走势又好得意嘅，今日先低就后高，冲咗上去之后就落翻嚟就牛皮咗成。

0: 兩個鐘頭都喺咧，
1: 都係25,100啦。
0: 係啦，25,100，咁即係睇下3點鐘後咧，就係咪真係會發力？如果依下發力咧，我覺得本人就覺得係離了嘅。咁即係為一個在下大部分，如果聽眾如果仲冇強積金在手的話咧，其實如果今日係升穿25,225點樓上咧，都可以買1/6咧強積金中港擺喺手，預備去繼續升啦。因為我哋嘅群組咧已經大部分有啲群組6月6號啲群組咧就買咗1/3，就如果係之前一年前啲群組咧就已經大約佔揸咗50% 中港基金喺手咧，就準備即係希望個市繼續向上走。亦都喺呢兩個禮拜內咧，我哋呢幾個群組都已經走咗2次，就係、是、中間嘅利潤都有600點或者500多點左右嘅，咁希望今次都可能順個勢而行，再向上走一下咯。
1: 嗯，系啦，咁啊，至于咧，即系股份方面咧，股份方面我哋留意住啲重磅科技股啦，金融股之外啦，我哋而家咩头先阿嘉嘉都有讲啦 ，deep sit 嗰阵时，咁啊都有讲话咧个共鸣策略啊嘛，咁除咗呢啲一左一右啲咁极端之外咧。你仲睇好咩股份
0: 咧？我自己第一，我就金融嘅内地股加埋电信股，就上个礼拜讲咗噶啦。咁嚟紧咧，就因为如果啲板块喐咗之后咧，再行咧就应该行翻 AI 股。但 AI 股嚟讲咧，我就唔会再话嗰啲 AI 大模型股，因为 AI 大模型股咧就比较难啲。第一件事咧，佢除非就我哋叫出海，如果唔出海咧，就自己内斗咧，越斗个价格就越平嘅。咁所以咧，我情愿咧实际啲 AI 股，譬如我行啲晶片啊、981啊嗰啲啦，或者系长飞啦，呢啲就会比较稳阵啲啦，甚至乎9992啊、9992呢啲咧就成硬件又有，软件又有嘅。咁同埋你话真系消耗品，我咪再睇住只300咯。
1: 我反而咧而家又睇翻两只股份，
0: 系。
1: 唔係，因為我覺得有啲原因嘅，即係其中一個咧就係講緊只3750啦，只呢個寧德時代，你知我不嬲都中意噶啦，
0: 我都係好中意啊，
1: 咁佢都會望下佢啦。咁另一隻咧，我反而睇翻係只380港交所，因為咧就係第一嗱，因為佢始終都係個價咧未起啊，第一即係呢個有一個原因啦，第二就係、是。你見到咩中啊？今日話 Shein 會上市啦，嚟呢度。咁另外咧就仲有一啲嘅即係嚟緊一啲新股啦。咁啊，仲有一隻叫咩中製啊？
0: 中係大陸啱啱上嗰只定係嚟緊嗰只？
1: 唔係嚟緊係香港嚟緊係啦，即係亦都會有啲嘅股份係會
0: 類似相關
1: 上市啦，係啦。
0: 但我嗱我又咁講喎，如果你真係閣下抽中咗呢股嘅
1: 中製鬱創，
0: 係啊，即係抽中呢啲咧，即係 IPO 抽中咧，你唔理係乜嘢都好，你第一二日我覺得啫，就有錢賺走咗去。即系呢啲咧，好难讲讲长久性嘅。你情愿就即系揾嗰啲即系话稳阵嘅咧，就炒长期。咁呢啲咧，大部分咧投资短线咧就最好嘅。
1: 嗯，但系中石油创系即系而家打住嘅旗号就系英伟达嘅供应商之一啊嘛。
0: 系，但系个问题就话开始，如果突然间有啲政策出现嘅嚟讲咧，就随时改变嘅、你譬如话突然间嗱，你1981咁真系啫嘛。如果美國嗰邊放寬啲嘢，放寬入口啊，嗰啲嗰啲我哋叫 chips 嗰啲軟件入口的話咧，你981就係受害者。但如果係禁制入口的話，981就係我哋叫得益者。所以變咗其實一啲消息咧同埋政策咧係影響唔同嗰啲股票嘅投資嘅。咁如果係即係我哋一係揀咧，唔會受政策影響嗰啲就比較安全啲啦。我即係成日提就話內地嘅，譬如汽車股啊比亚迪嗰啲啊，咁你而家可能出外嘅，你睇翻佢嗰盘报告咧，系出外去中东啊、非洲区嗰边咧，系多过去美国、欧洲嘅，咁变咗呢啲咧就受影响未咧的话咧，我觉得就如果佢即系由头到美国，如果个芯片电池改得好咧，其实呢个销售量系好高嘅。
1: 我冇谂过啊 ，Tom Sir， 你都会即系提呢、這个。车股，因为我哋即系之前有时都会讲话，哇车就不停卷噶嘛，
0: 系
1: 啊，咁而家由内卷卷到向出海都卷埋，
0: 系啊，出海唔紧要嘅，因为咧出海个市场下大啊，同埋咧，如果讲而家今日嚟讲，全世界嘅电动车已经系中国系首屈一指。

0: 噶啦，系乜嘢咧？价钱平，同埋咧啲信誉好啦，即系加埋耐用噶啦，已经系咁，所以变咗咧，个质量嚟讲，根本性价比就已经比赢咗世界各地嘅电动车股，所以变咗喺咁情况嚟讲咧，唔冇得拣咁，就系你咧，譬如话你宁德时代同埋啊比亚迪呢两只咧，根本就系叫做嚟紧嘅王朝，即系下半年又好，出年都好咧，呢两只根本就系中心首选股。不过问题就系咧，要睇佢波浪性，我哋唔系话揸住佢要等佢长升。是要等佢个浪去个底，我哋追买，跟住大约升翻20-30% 就卖咗咧，长做长有呢两只就。
1: 咁除咗系呢一样之外啦，咁其实就仲有啲乜嘢，即系大家要留意一下咧吓，因为你知啦，即系如果我哋要讲嘅，譬如会唔会系啲航空股得唔得咧？
0: 航空股暂时未得住，因为航空股
1: 咧，因为都仲系个油价未定住，
0: 因为个油价咧未定咧，一个航运股一个航空股咧，始终都系受个油价影响比较大嘅。反而我哋系留意就系嗰啲洁净能源嗰啲咧，呢啲反而就系嚟紧未来就会我自己啊，我系炒紧咧，譬如边啲公司咧系做紧啲氢能发电啊，氢能发电系未来呢个世界嚟讲咧，有机会咧系霸占大约1/3资源嘅，咁所以变咗咧，如果你有能力到揾到嗰啲，我都喺度炒紧，即系如果要听众如果揾到嘅，可以 WhatsApp 过嚟，就话咧氢能发电嘅周边设施又好，或者储存又好，如果有呢啲咁嘅具备条件咧，其实系未来呢半年甚至乎出年咧系热炒股份嚟嘅。
1: 系啊，吓咁啊，所以就大家要即系。睇清啲啦，睇定啲啦，因为咧嗱，我啱啱咧睇到一单新闻咧，就讲紧我哋讲紧头先咪讲咗好多一啲关于呢一个理财投资嘅嘢嘅吓，咁啊连呢一个投委会嘅主席咧。都有咁講到嘅，啱啱咧佢應該要月底咧就會係即係卸任噶啦。咁我哋即係不如有機會咧就真係講下啲投資者教育，都我哋睇下啲心態點樣去處理啊。好啦，咁我哋今日咧節目時間亦都差唔多啦 ，Tom Sir， 我哋留待星期三喺 FM104嗰度同大家一見理財見面，拜拜，
0: 拜拜，
2: 專注理財。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3: 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4: 新城财经台，
5: 凌晨一点。
6: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7: 现在由罗佩琼报道新闻。欧洲多国近日遭受连场热浪同干旱天气吹袭，引发多宗毁灭性山火。希腊多个地区，包括本土同热门旅游胜地，都陷入火海，数以千计居民同旅客被迫紧急疏散。希腊消防部门表示，两个正喺度参与扑救山火行动嘅直升机系空中相撞，当局已经全面展开搜救行动。希腊消防部门发表声明，证实涉事直升机系消防局租用嘅贝尔直升机。每架机上各载有两个机组人员。相撞事故发生在首都雅典以西的普萨萨区域。机组人员的伤亡情况和身份暂时未确认，相撞的具体原因仍待调查。在克里特岛山火已经烧毁几千公顷土地，当局一度紧急疏散大约8000人。此外，希腊中部星期五亦疏散了大约500人，当中大部分是外国游客。帕罗斯岛、安德罗斯岛和卡里姆洛斯岛等岛聚亦都相继爆发山火。一名自殺式炸彈襲擊者在巴基斯坦一間警局附近發動襲擊，造成7人死亡20多人受傷。斯瓦特地區警方表示，襲擊者引爆身上的炸彈背心，7個死者中包括4個警員，而部分傷者傷勢嚴重。爆炸發生在斯瓦特地區一個接近警局的繁忙路口，當時正值有團體進行抗議集會，襲擊者企圖闖入警局，但在大門內被一個警員攔截，隨即引爆身上的炸藥。目前還未有任何組織宣稱對今次事件負責。事发地点位于巴基斯坦西北部的开帕尔普克图克亚省，当地的武

0: 組織巴基斯坦塔利班示弱，軍方星期五指出，今年以嚟武裝分子發動的襲擊和後續的反恐行動已經累計造成819個安全部隊人員和平民死亡。俄罗斯首都莫斯科一间餐厅发生爆炸，造成三死二十一伤。莫斯科市长索比亚宁表示，事件是恐怖袭击，但没有透露袭击者身份。事发在当地星期六晚，涉事的高级餐厅位于莫斯科著名地标富德林广场大楼入面。当地传媒报道，三个死者包括一个企图施放炸弹的女性，她当时试图将炸弹偷运入餐厅入面，但被保安拒绝进入。炸弹之后发生爆炸，暂时未有组织承认责任。有报道说，餐厅当时正举办私人活动而暂停营业。行政长官李家超联同各司局长在屯门出席首场施政报告及五年规划地区咨询会，有少数族裔代表问到政府怎样协助他们更好融入和贡献社会。李家超表示，香港是750万市民的共同家园，不分种族，只要在香港生活就是香港的一份子。政府未来会做好相关工作，帮助少数族裔融入社会。有大学生关注青年就业发展，建议政府为新兴产业设立支援和援助计划。李家超回应，科技发展令香港在生产力方面创造不少就业机会，政府会努力研究发展优质科技，并研究推动前沿科技，包括量子科技、航天科技以及科技带来的产业发展。香港中文大学在最新公布的2027年 QS 世界大学排名中排全球第18位，较去年升14位。中大校长卢毓明表示，星期四会发表新一份策略计划，将对准国家十五五规划提出的教育和科技强国方针。卢毓明在电台节目指出，中大发表策略计划之后要进一步规划校园用地，将会善用白石角39区的地皮，沿用海在区内大展拳脚，包括兴建医学院新大楼、研究院、生命科学大楼和中大第十间书院。至于中大在 QS 世界大学排名中首度跻身全球20强，卢毓明对排名跃升感到振奋，话是一代又一代中大人慢慢建立所得。他说，本港多间院校在国际排名都有上升，期望将来政策方面可以鼓励跨院校合作。他又希望日后建成的北部都会区大学城能提供更多机遇，促成更多跨院校合作项目。这节新闻报道完。
1: 接住落嚟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0: 区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5至28度，吹和缓南至到东南风，初时离岸风势清劲。展望星期二初时仍然有骤雨同雷暴，随后一两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本周后期天气酷热，现时气温25度，相对湿度95%，请注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1: 飲食業員工都要注意安全，記住四個 D， 企理啲，保持地面乾爽，就唔驚會跣親。小心啲，刀一用完就要放返刀架。做足啲，搬重嘢要注意姿勢正確，或者搵人幫手。安全啲，拎熱嘅食物器皿一定要戴隔熱手套。跟足步驟，企理啲，小心啲，做足啲，安全啲，返工自然開心啲啦。
2: 耀眼光谱，闪闪生色。Metro Anniversary 35 Spectrum of Self 音乐会，邓丽欣、云浩影、黄淑曼、Amy Low 首度同台，梦幻联动。
3: Hello， 大家好，我是 Clara 云浩影。唱歌对我来讲是最纯粹、最直接和灵魂对话的方式，而每一次踏上舞台，我都有种紧张又兴奋的感觉。希望当晚我可以将这份感受带到给大家啦！
2: 即上新城网站看换飞攻略。新城广播三十

0: 主办新城广播，指定信用卡伙伴建行亚洲信用卡，指定赞助李文商业中心屈臣氏蒸馏水 Perface Blue Insurance 微蓝保险，中原地产，汇德丰地产，会员计划伙伴 H Coins。
1: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2: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1: 汇瑞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2: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1: 一键理财，
2: 外汇、
1: bitcoin、
2: 基金、
1: 黄金、
2: 强积金、
1: 楼市指标、
2: 港元拆息，
1: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2: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1: 更可即时收听 FM 一零四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2: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1: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3: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齐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昼四点，财智双打。
4: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FM 一零四，新城财经台。由现在开始，只想听音乐。

0: 生活新城健康家、
1: 理财家、
0: 教育家、
1: 生活家、
0: 体育家、
1: 艺术家、
0: 娱乐家、
1: 慈善家，7x24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2: Metro 8 Family。
3: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4: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点至4点， G 加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FM 99.7 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我系汤盈盈，
2: 我系钱嘉乐。气候变化导致频频落暴雨，日久失修嘅斜坡容易发生山泥倾泻，导致损失甚至人命伤亡。
1: 业主必须维修保养佢哋负责嘅斜坡同埋挡土墙，暴雨过后亦要清理排水渠，咁就可以减少山泥倾泻啦。
3: 保养斜坡，保障生命。
4: 35载，凝聚精彩。新城广播35周年。
5: 各位好，我是物业管理监管局主席黄光天，祝新城广播35岁生日快乐，继往开来，再创辉煌，耶、yeah! ！
4: 新城广播35周年，8月闪耀，
6: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7: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6: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7: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6: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昼7点至9点半，
7: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彦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8: 科技罪案就真系越嚟越多，有啲朋友就话收到一啲 WhatsApp 啊，甚至乎电邮都系好似就系银行或者就电信商 send 俾佢，叫佢可能换下礼物啊，甚至乎就系确认一啲转账嘅。不过有阵时我哋其实睇真啲你就好容易会见到，可能咧嗰个网址就串错咗啦，甚至乎你可以用一啲唔同嘅蛛丝马迹，就会知道究竟呢一个短信或者呢一个 WhatsApp 系真定假嘅。
9: 如果电信商又或者银行嗰啲咧嘅短信啦，通常有个井号喺前面啦，咁亦都可以留意翻啦。咁 Telegram 啊或者 WhatsApp 嗰啲唔会无啦啦喺你冇要求之下要你认证嘅。咁 WhatsApp 嘅话咧，如果佢有咩通知你咧，通常喺个 WhatsApp 里边咧有绿 tick 嗰个 account 咧同你讲嘢嘅。
8: 其实咧每收到呢啲信息，最紧要就系停一停，谂一谂咧，就唔会咁容易俾人呃到噶啦。
10: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6: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9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11: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褪。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齐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昼四点，财智双打。
1: 星期一至五六点钟，你搞紧乜啊？
2: 我车跟老婆翻屋企啊！
3: 我煮紧饭俾对仔女食啊！
4: 唉，我已经翻工翻到半死啦！
5: 准备抢集同啤梨报道。
6: 我准备点唱啊？
7: 我碌紧手机咯。
6: 六点钟梗系放工啦，仲使讲嘢？而家走啦！
8: 我听啤梨咯。
1: 星期一至五六点至七点，无论你做紧。

0: 乜都好，
1: 我啤梨喺呢度。
2: 啤梨叶文辉理事会。
3: 唔好意思，你哋喺度叫咩啊？

0: 音乐不单止是留给最爱的人，更加是留给沿途陪我一起听歌的你。 FM99.7 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9点到10点，沿途有我。
1: 欧阳德芬
2: FM99.7 新城资讯台，FM104 新城财经台，由现在开始只想听音乐。

0: 新闻报道。
1: 凌晨两点钟，现在由罗佩琼报道新闻。希腊当局证实，两架灭火直升机参与扑救山火期间喺空中相撞，造成两死两伤。希腊消防部门表示，两架租用嘅贝尔直升机当时正喺首都雅典以西嘅普萨萨地区扑救一场大型山火。两架直升机上合共有四个机组人员，一个丹麦籍机师同一个希腊消防局协调员喺事故中殉职。另外一架直升机上嘅英国籍机师同埋另外一个希腊消防局协调员成功获救，已经被送往雅典空军总医院治理。希腊总理米佐塔基斯喺社交平台发文，对呢种悲剧性事故表达最深切嘅哀悼。米佐塔基斯较早前警告，希腊正面临极端天气条件，并预料未来嘅日子将极为艰难。他指出，当地风速高达每个钟头100公里，意味住几十架备用嘅灭火救援飞机都无法安全升空执行任务。连长嘅热浪同干旱天气吹袭，希腊多个地区，包括本岛同热门旅游胜地，都陷入火海。数以千计的居民和旅客被迫紧急疏散。伊朗外长阿拉格齐在政府内阁会议上透露，伊朗和阿曼的最新谈判进展顺利，目前已经进入最后阶段，接近完成。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就表示，伊朗和阿曼正讨论在霍尔木兹海峡新开辟一条航道，双方有关海峡管理的磋商已经处于最终阶段。巴加埃指出，伊朗和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举行的谈判并非首次，双方有责任开展合作，以达成完善的船舶通行机制。他又澄清，和阿曼之间的磋商纯粹涉及航运管理，绝不涉及霍尔木兹海峡的关闭或者开放问题。巴加埃批评华盛顿未有按期允许霍尔木兹海峡恢复航运，并在期限届满之前对伊朗发动攻击。美方更加同地区部分势力合作，在霍尔木兹海峡强行开辟了一条南部航线，但该航线并不安全。为了遏止历史性的日元贬值势头，日本政府和日本银行在上个星期四至星期六期间接连实施市场干预。据悉，日方这次和美国财政当局联手

0: 進行極為罕見的協調干預，以修正日元弱勢。日本政府預計將會在今日發表日美共同聲明，交代一連串行動。日元在7月下旬一度跌至接近1美元對164日元水平，創下大約39年8個月以來的新低。面對匯率急挫，日本政府和日銀自7月30号晚至到8月1号清晨期间多次入市实施买日元的干预行动，带动日元汇率屡次急升。期间日元对美元曾经高见1美元对157日元水平上方，较干预之前显著回升超过5日元。日本放送协会引述消息报道，美国财政部透过纽约联邦储备银行在市场沽出欧元并买入日元，是自2011年东日本大地震导致日元急升以来，日美两国相隔15年再次实施协调干预。若果单计买日元的协调干预，更加是自1998年亚洲金融风暴以来相隔28年的首次行动。尖沙咀楼上酒吧谋杀案，警方再拘捕多三个人，包括一名三合会头目，连同早前被捕的9个人，至今拘捕了12个人。警方星期五至星期日在尖沙咀和元朗拘捕一个40岁男子，他涉嫌谋杀，以及两个分别36和52岁的男子涉嫌协助犯罪。至于仍然在逃的人士，警方表示已经掌握他们的身份，会全力缉捕，还死者和家属一个交代。警方同时展开大型打击三合会团伙活动和收入来源的行动，突击搜查西九龙不同处所，包括71间酒吧、16间麻雀馆、12个娱乐场所，并捣破5个非法赌档，共拘捕90个干犯不同案件的人士。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5至28度，吹和缓南至到东南风，初时离岸风势清劲。展望星期二初时仍然有骤雨同雷暴，随后一两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本周后期天气酷热。现时气温25度，相对湿度96%，请注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呢节新闻报道完。
1: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食咗药又眼瞓又反应慢，仲揸车，后果可以好严重。打击毒驾同药驾嘅新法例已经生效，警方有权要求司机做初步药物测试同提供血液及尿液样本化验。司机在药物影响下驾驶，即属违法。想知食咗药会唔会影响驾车，记得请教医护人员啊！
3: Metro Anniversary 35 Spectrum of Self 音乐会，8月23日，湾仔会展，邓丽欣、云浩影、黄淑曼、Amy Low 呈现不同光谱下的破格演出。新城台庆音乐会35周年啊 ！Spectrum of Self。Hello， 大家好，我是程海欣，程主播。如果你问我想听咩歌咧，我最想咧就系呢4位嘅歌手朋友可以一

0: 主办新城广播，指定信用卡伙伴建行亚洲信用卡，指定赞助李文商业中心、屈臣氏蒸馏水、 Perface Blue Insurance 微蓝保险、中原地产、汇德丰地产会员计划伙伴 H-Coins
1: Music on board。
2: 2021岁，来自美国纽约市的创作男歌手，年纪轻轻已经得到格兰美奖最佳新人提名肯定。刚刚结婚的乐坛天后 Taylor Swift 亦非常欣赏他的音乐才华，除了成日听他的歌，更邀请他出席婚礼。这一位美国新一代的 emo boy 最新作品探讨身材焦虑和在亲密关系当中的自我怀疑，描述在爱情当中的矛盾，既想同对方亲近，但当见到照镜的自己那副不完美的身材而感到退缩。诚意推荐 Somber My body isn't ready.

0: Music on board.
1: FM 99.7 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生活新城健康家、
1: 理财家、
0: 教育家、
1: 生活家、
0: 体育家、
1: 艺术家、
0: 娱乐家、
1: 慈善家，7x24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2: Metro 8 Family。
3: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4: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点至4点， G 佳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5: 粤剧系咪由第一日开始就已经所谓叫做啱音嘅咧？嗰啲字系揼揼冚，定系都有一个发展嘅过程？
6: 粤剧而家用紧嘅广东话咧，系100年历史左右嘅啫。之前嘅粤剧其实都系唱中州音，你每一个音都有嘅意思喺度，你俾一少少，俾第二个意思。粤剧系相对少嘅剧种，系用紧一啲我哋平时日常生活用嘅讲嘢方法。
5: 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下昼5点至6点，新城文化会馆。星期一，戏曲大世界，主持有我叶咏诗。
7: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健康路上最紧要有份啱嘅医保一路陪住你。自愿医保计划出世15日即可投保，保证续保到100岁，俾你长远全面嘅保障，而且可以按需要同预算灵活选择啱自己嘅保障，仲可以扣税添。越早买越安心，大病投保冇着数噶。唔同人生阶段，你我都要保。上 vhis.gov.hk 睇下啦。
2: 35载，凝聚精彩。新城广播35周年。
3: Hello， 大家好，我系徐明。祝贺新城广播35周年，未来更进一步，再创高峰。
2: 新城广播35周年，8月闪耀。
4: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5: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4: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5: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4: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昼7点至9点半，
5: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彦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6: 近来多了身边的朋友就问我，买手机如果为影相就不用买到那么贵，因为2000多元那些入门中阶机就已经有成1亿甚至乎说2亿像素。
7: 有时你见反而啲贵机个主镜头可能得5000-6000万像，但其实你要留意翻佢系有冇远摄镜，通常平机系冇远摄镜，单系靠嗰个1亿-2亿像素嘅镜头 crop 出嚟差好远嘅。
8: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4: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9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9: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苦闷，就好多松冰衫咧去遮住我嘅意思咯。咁我由中学开始咧，我开始觉得我有一只脚系一件好羞耻嘅事啊。我冇去睇医生啦，但我可能嗰时我应该都有啲即系抑郁就应该有啦。
1: 有谁会知我心内有极强信念？
2: 不同嘅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十点，我是梁继章。
3: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齐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昼四点，财智双打。
4: 今晚十一点，你会做啲乜嘢？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新闻报道。
1: 凌晨三点钟，现在由罗佩琼报道新闻。日本熊本县星期二发生的 7.1 级地震首次确认一宗怀疑灾害相关死个案，一名70多岁妇人被发现倒毙在用作避难的汽车入面，怀疑死于中暑，令到今次地震累积死亡人数达到38人。据县政府和消防部门表示，该名70多岁妇人上个星期四在冰川町住宅范围内的轻型汽车入面被发现，当时车辆汽油已经耗尽，冷气处于停止运作状态。熊本市在星期日录得 38.9 度的高温，打破当地观测史上最高纪录。气象厅预测熊本市今日的最高气温可能会达到40度，或者会刷新熊本县内从未出现过的极端高温纪录。当局已经发出中暑警戒警报，呼吁市民定时休息并补充水分和盐分。在条件许可下，希望居民考虑前往设有冷气设备的避难所暂避。今次地震已经确认有超过4000栋房屋受损，其中181栋完全倒塌，全院共合共大约有46700户持续断水，共有8500多人在206个避难所暂住。巴基斯坦西北部星期日发生的怀疑自杀式炸弹袭击已经造成至少14人死亡、18人受伤。现场是开帕尔普克图克亚省斯瓦特县一间警局，当地居民正在附近举行一场支持警察的集会，但暂时未确认集会是否袭击者的直接目标。另外有消息说，袭击者当时企图闯入警局，但在大门外被警员拦截，随即引爆身上的炸药。当地警方表示，死者包括5个警员和8个平民，第14个死者相信是自杀式袭击者本人。另外有至少18人受伤，当局已经展开搜捕行动，追查涉嫌协助发动袭击的同谋。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发表声明，对这次自杀式爆炸袭击表示深切悲痛和哀悼。俄罗斯首都莫斯科一间餐厅发生爆炸，造成3死21伤。莫斯科市长索比亚宁表示，事件是恐怖袭击，但没有透露袭击者身份。事发在当地星期六晚，涉事的高级餐厅位于莫斯科著名地标富德林广场入面。当地传媒报道，3个死者包括一个企图施放炸弹的女性，她当时试图将炸弹偷运入餐厅，但被保安拒绝进入，炸弹之后发生爆炸，暂时未有组织承认责任。一名60岁男子参与3项铁人赛游泳项目时失踪，警方和消防在大埔大美督海空搜索大约7个钟头之后将他救起，送院之后证实不治。涉事男子参加中国香港3项铁人总会主办的3项铁人挑战赛，朝早大约7点黄色暴雨期间在大美督水上活动中心进行游泳项目，但过了预定时间仍然未上岸。赛会职员怀疑他与失踪之后报警求助，消防下午3点左右在中心对开大约150米海面发现他，并将他救起，事主获救时昏迷，送往拿岛素医院抢救，其后证实不治。天文台昨晚7点正发出的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延长至到今日清晨5点正，预料香港有局部地区雷暴。天文台表示，强雨带正持续影响珠江口一带，未来几个钟头香港广泛地区可能会受到大雨影响。广阔低压槽周日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本港昨日密云有大骤雨和雷暴，大部分地区录得超过70毫米雨量，而港岛东部大屿山和新界部分地区的雨量更加超过100毫米。预料受到广阔低压槽持续影响，今日华南沿岸雨势仍然颇大和有狂风雷暴。随着广阔低压槽在未来两三日逐渐减弱，广东沿岸天色渐转明朗，但仍然有骤雨。 此外，位于菲律宾以东海域的热带气旋会在未来一两日移向吕宋一带，并在该区徘徊。同时，位于西北太平洋的热带气旋白海豚会移向日本以南海域，随后有较大机会在这个星期后期靠近东海一带。它的外围下沉气流会为中国东南沿岸带来酷热天气，而高温亦都会触发雷雨。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5至28度，吹和缓南至到东南风，初时离岸风势清劲。展望星期二初时仍然有骤雨同雷暴，随后一两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本周后期天气酷热。现时气温25度，相对湿度96%，请注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呢节新闻报道完。
0: 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流行性感冒系由飞沫传播，预防流感要打开窗户，保持室内空气流通，注意个人同环境卫生，勤洗手。打乞嗤同咳嗽时要用纸巾掩住口鼻。有呼吸道感染病征就要戴上口罩。病情持续或恶化就要睇医生。为了保护你和家人，每年都要打流感疫苗。
3: 家家防流感，户户健康又开心。
4: 耀眼光谱，闪闪生息。Metro Anniversary 35 Spectrum of Self 音乐会。邓丽欣、云浩影、黄淑曼、Amy Low 首度同台，梦幻联动。
5: Hello， 大家好，我是 Fiona 黄淑曼，好开心可以参与今次的音乐会。除了可以表演给大家看之外，还会有一些新的尝试，希望到时可以给到乐迷耳目一新的惊喜，给你看到不一样的黄淑曼。
4: 即上新城网站看换飞攻略。新城广播35周年，八月闪耀。
6: 主办新城广播，指定信用卡伙伴建行亚洲信用卡，指定赞助李文商业中心、屈臣氏蒸馏水、 Perface Rule Insurance 微蓝保险、中原地产、汇德丰地产会员计划伙伴 HCoins。
7: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8: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7: 汇瑞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8: 让你洞悉市场，看得更清更阔。
7: 一键理财，
8: 外汇、
7: Bitcoin、
8: 基金、
7: 黄金、
8: 强积金、
7: 楼市指标、
8: 港元拆息，
7: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8: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7: 更好即时收听 FM 104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8: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7: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9: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怎样静待机会，怎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

0: 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1: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两点至四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2: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 ，FM 一零四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四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1: Metro 8 Family。
2: 科技罪案就真系越嚟越多，有啲朋友就话收到一啲 WhatsApp 啊，甚至乎电邮都系好似咧就系银行或者就电信商 send 俾佢，叫佢可能换下礼物啊，甚至乎咧就系确认一啲转账噶。不过有阵时咧，我哋其实睇真啲咧，你就好容易会见到可能咧嗰个网址咧就串错咗啦，甚至乎咧你可以用一啲唔同嘅蛛丝马迹，就会知道究竟呢一个短信或者呢一个 WhatsApp 系真定假噶。
3: 如果电信商又或者银行嗰啲咧嘅短信啦，通常有个井号喺前面啦，咁亦都可以留意翻啦。咁啊 ，Telegram 啊或者 WhatsApp 嗰啲唔会无啦啦喺你冇要求之下要你认证嘅。咁啊 WhatsApp 嘅话咧，如果佢有咩通知你咧，通常喺个 WhatsApp 里边咧有六 tick 嗰个 account 咧同你讲嘢嘅。
2: 其实咧每收到呢啲信息，最紧要就系停一停，谂一谂咧，就唔会咁容易俾人呃到噶啦。
0: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4: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九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5: Hello， 小马，
2: 你好啊，程主播。
5: 我哋每朝咧喺

0: 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早上八点半钟，有我程海欣程主播，仲有小麦麦卓华。
1: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联合广播。
1: 法定最低工资已实行一年一检，最低工资条例适用的雇员，无论以乜嘢形式受聘，都有权收取法定最低工资。由2026年5月1日起，法定最低工资水平提高到每小时43.1。残疾雇员有权选择进行生产能力评估，收取按评估结果定出的工资。想知多啲，打2717-1771。
2: 35载，凝聚精彩，新城广播35周年。
3: 大家好，我是 Tommy 何家明，祝贺新城广播35周年，继续劲爆香港乐坛 ，Happy Birthday！ 耶、yeah ！
2: 新城广播35周年，8月闪耀。
4: 確診之後咧，咁要開始治療嘅話咧，就一定要同媽咪講啦，因為壓佢唔到啦嘛。
5: 多一點了解，就會有多一點關懷。一於就由呢一刻開始，行前多一點。
6: 每天愛你多一點。
4: 我諗直到我多咗去見翻一啲，即係我哋都係一啲癌症嘅朋友仔啦，同老人又一齊去做運動開始咧，咁嗰個同行嘅力量咧，就令到我慢慢開始接受自己啦。
5: 新城財經台及資訊台，
6: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1点，
5: 每天愛你多一點，梁劍紅主持。
7: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維騰。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起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午4点，财智双打。
8: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现在开始，只想听音乐。

0: 着好多松紧衫咧，去遮住我嘅意思咯。因为由中学开始咧，我开始觉得我有一只脚系一件好羞耻嘅事。我冇去睇医生啦，但我可能嗰时我应该都有啲即系抑郁症，应该有噶。
1: 有谁会知我心内有极强信念？
2: 不同嘅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十点，我系梁继章。
3: 资源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4: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两点至四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5: 我愿对你承诺，从今日开始，无论顺境或是逆境，富有或贫穷，健康或疾病，我将永远爱你，珍惜你。点解唔系读呢篇嘅？直到地老天长，
6: 到地狱啊！我以为你讲嗰啲唔系吹水嘅，嗰啲系最基本。走埋一齐之后，咪好好经营呢段关系咯。即系结咗婚翻到去之后，我哋唔理段关系，以为好稳阵嘅时候，正正危机开始嚟咁。以前拍拖好惊个女朋友唔开心啊，情人节唔同我喺埋一齐，会唔会同咗第二个咧？你好多担心。
5: 系，而家你唔会咁谂噶。
6: 朱古力啦，唔好周围走啦，悭钱啦，
5: 系。你朱古力唔好食啦，煮饭算啦。
6: 冇错，关系上高嘅嘢，你唔好经营就冇噶啦。
5: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十至十一，我村长黎莉欢迎大家进入搵黎搞村，一齐修炼人生唔同嘅课题啦。喂

凌晨四点钟，现在由罗佩琼报道新闻。美国共和党籍的众议员米勒透过社交平台进行直播，坚决否认虐待前妻和幼女的指控，并宣布将会继续代表俄去俄州争取连任。米勒强调，没有任何法庭或政府机构证实针对他的虐待指控，他亦都从来未因为相关指控面对任何刑事起诉。他亦都否认袭击前妻艾米丽，说自己无意伤害对方。他的前岳父痛诉共和党的参议员莫雷洛在直播之后迅速发表严厉声明，说米勒的行为迫使他在一直试图保护家族私隐之后不得不公开回应。他在社交平台指出，如果担任公职需要具备任何基本品格标准，米勒完全不合格，他不应该留在众议院。艾米丽透过发言人指责米勒将个女用来做公关棋子，借此挽救他的政治生涯。医疗记录显示，艾米丽指控个女在父亲照顾期间锁骨骨折，但警方记录显示，检察官在认定缺乏足够可采纳的证据，提交给大陪审团之后，已经决定不对米勒提出起诉。日本熊本县星期二发生的 7.1 级地震首次确认一宗怀疑灾害相关死个案，一个70几岁妇人被发现倒闭在用作避难的汽车里面，怀疑死于中暑，令到这次地震累积死亡人数增加到338人。据县政府和消防部门表示，该名70几岁的妇人上个星期四在冰川町住宅范围内的轻型汽车里面被发现，当时车辆汽油已经耗尽，汽车处于停止运作状态。熊本市在星期日录得 38.9 度的高温，打破当日观测史上最高纪录。气象厅预测，熊本市今日的最高气温可能达到40度，或刷新熊本县内从未出现过的极端高温纪录。当局已经发出中暑警戒警报，呼吁市民定时休息并补充水分和盐分，在条件许可下，希望居民考虑前往设有冷气设备的避难所暂避。今次地震已经确认有超过4000栋房屋受损，其中181栋完全倒冧，全院合共大约46700户持续断水，共有8500多人在206个避难所暂住。希腊当局证实，两架灭火直升机参与扑救山火期间在空中相撞，造成两死两伤。希腊消防部门表示，两架租用的贝尔直升机当时正在首都雅典以西的普萨萨地区扑救一场大型山火。两架直升机上合共有四个机组人员，一个丹麦籍机师和一个希腊消防局协调员在事故中殉职，另一架直升机上的英国籍机师和另一个希腊消防局协调员成功获救，已经被送往雅典空军总医院治理。希腊总理米佐塔基斯在社交平台发文，对这宗悲剧性事故表达最深切的哀悼。米佐塔基斯较早前警告，希腊正面临极端天气条件，并预料未来的日子将极为艰难。他指出，当地风速高达每小时100

0: 公里，意味住几十架备用嘅灭火救援飞机都无法安全升空执行任务。尖沙咀楼上酒吧谋杀案，警方再拘捕多三个人，包括一个三合会头目，连同早前被捕的九个人，至今拘捕了12人。警方星期五六在尖沙咀和元朗拘捕一个40岁男子，他涉嫌谋杀，以及两个分别36和52岁男子涉嫌协助犯罪。至于仍然在逃的人士，警方表示已经掌握他们的身份，会全力缉捕，还死者和家属一个交代。事发在上个星期一，一个32岁男商人在金马伦道一间楼上酒吧，怀疑因为态度问题被多人围殴，他头部重创，接受两次脑部手术之后不治。警方早前拘捕六男三女，年龄介乎24至46岁，其中三个男子被控谋杀，两个男子被控协助犯罪。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5至28度，吹和缓南至到东南风，初时离岸风势清劲。展望星期二初时仍然有骤雨同雷暴，随后一两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本周后期天气酷热，现时气温25度，相对湿度96%，请注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呢节新闻报道完。
1: 现在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大家好，我系陈豪。全港市民同入境旅客都要留意，喺冇向海关申报下带超额烟酒入境，罚款已提高至最少港币5000元。涉及私烟相关罪行嘅最高刑罚，亦提高至罚款港币200万元及监禁7年。带超额烟酒入境不报关，罚款最少5000甚或坐监，大家千祈唔好以身试法。
3: 耀眼光谱，闪闪生色 ，Metro Anniversary 35 Spectrum of Self， 8月23日，湾仔会展，邓丽欣、云浩影、黄淑曼、Amy Low 首度同台，梦幻联动。
4: Hello， 我是欧阳德芬，嚟紧新城电台35周年台庆音乐会，我好想 Stabby 邓丽欣咧喺台上边。会唱一首由雷仲德作曲、林夕填词嘅一首，我觉得系沧海遗珠嘅歌。纵使当时冇作为主打，但系我感觉对佢嚟讲系非常之一个新嘅尝试同埋挑战。我谂到今时今日佢亭亭玉立去唱呢首歌咧，更加之入型入格。歌名叫做《看透》。
3: 即上新城网站睇换飞攻略。新城广播35周年，8月闪耀。
5: 主办新城广播，指定信用卡伙伴建行亚洲信用卡，指定赞助李文商业中心、屈臣氏蒸馏水、Perface Blue Insurance 微蓝保险、中原地产、汇德丰地产会员计划伙伴 H Coins。
6: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7: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6: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7: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6: 一键理财、
7: 外汇、
6: bitcoin、
7: 基金、
6: 黄金、
7: 强积金、
6: 楼市指标、
7: 港元拆息、
6: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7: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6: 更可即时收听 FM104 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7: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6: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8: 近来多了身边的朋友就问我，买手机如果为影相就不用买到那么贵，因为2000多元那些入门中阶机就已经有成1亿甚至乎2亿像素。
9: 有时你见反而啲贵机呢个主镜头呢可能得5000-6000万像。但其实呢你要留意返佢係有冇远摄镜，通常平机係冇远摄镜呢，单係靠嗰个呢1亿-2亿像素镜头呢 crop 出嚟呢单好远㗎。
10: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0: 观潮人，逢星期日夜晚九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1: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FM 一零四，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齐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午4点，财智双打。

0: 城资讯台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十一至一，有我黎莉劲爆乐世界。
1: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继续感叹好习惯，多菜少肉，买少件衫，冷气调高两度，用步行代替揸汽油车。如果大家一起实践呢啲低碳习惯，累积减到23公斤嘅碳排放，差唔多等于一棵树一年嘅吸碳量。香港就好似多咗近700万棵树，实现碳中和靠你啦！上 ecc.org.hk 了解更多啦。
2: 35载凝聚精彩，新城广播35周年。
3: Hello， 大家好，我是徐明，祝贺新城广播35周年，未来更进一步，再创高峰。
2: 新城广播35周年，八月闪耀。
4: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5: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4: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5: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4: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昼7点至9点半，
5: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彦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6: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5: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点至4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7: FM99.7 新城资讯台 ，FM104 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Metro 新城广播 App 全新界面全面升级，财经台、资讯台、彩讯台三大频道即时收听新闻，更快更全面，财金、本地、国际资讯更可一 click 即听。全新 MetroPod 集古典、爵士、心灵音乐、广播剧、教育、英文课堂、健康 Graduates 任你点播，仲有 MBO TV 视像直播同新城八大家资讯平台，即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新城广播 App， 真正 All in One。
1: 確診之後咧，咁要開始治療嘅話咧，就一定要同媽咪講啦，因為壓佢唔到啦嘛。
2: 多一點了解，就會有多一點關懷。一於就由呢一刻開始，行前多一點，
3: 每天愛你多一點。
1: 我諗直到我多咗去見翻一啲，即係我哋都係一啲癌症嘅朋友仔啦，同老人家一起去做運動開始咧，咁嗰個同行嘅力量咧，就令到我慢慢開始接受自己啦。
2: 新城財經台及資訊台，
3: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一點，
2: 每天愛你多一點，梁劍鴻主持。
4: 科技罪案咧就真系越嚟越多，有啲朋友咧就话咧收到一啲 WhatsApp 啊，甚至乎电邮咧都系好似咧就系银行或者就电信商 send 俾佢，叫佢可能换下礼物啊，甚至乎咧就系确认一啲转账嘅。不过有阵时咧，我哋其实睇真啲咧，你就好容易会见到可能咧嗰个网址咧就串错咗啦，甚至乎咧你可以用一啲唔同嘅蛛丝马迹，就会知道究竟呢一个短信或者呢一个 WhatsApp 系真定假嘅。
5: 如果电信商又或者银行那些的短信通常有个井号在前面，也可以留意 Telegram 或者 WhatsApp 那些不会无啦啦在你没有要求之下要你认证的。 WhatsApp 的话如果它有什么通知你，通常在 WhatsApp 里面有6 tick 那个 account 跟你讲话的。
4: 其实每收到这些信息最重要就是停一停想一想，就不会那么容易被人骗到的了。
6: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7: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九点，新城财经台播

FM 99.7 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清晨五点钟，现在由罗佩琼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星期六晚在旗下社交平台发文，宣布取消对伊朗的原定军事打击行动。不过以色列军事和外交官员透露，以方高层和安全内阁成员事前并未接获美方通报，而是透过特朗普的社交贴文才得知袭击已经被取消，一度引发几个钟头的信息混乱。据报以色列官员对美方的临阵边瓜感到相当沮丧，消息指出这个已经是一个星期内特朗普第二次取消针对伊朗的打击计划，严重扰乱了以军的打击部署。由于担心特朗普可能随时再次改变主意，以色列目前仍然保持高度戒备状态。特朗普在贴文中宣称，由于接获伊朗及其他中东国家的请求，而且双方已经就达成协议的框架取得共识，所以决定暂缓行动。特朗普指出，他同意取消袭击前提是能够迅速达成协议，而潜在协议将包括立即完全而且彻底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以及终结伊朗的核协议，以及终结伊朗的核威胁，并声称以色列亦参与了这项承诺。委内瑞拉和多米尼加政府发表联合公报，宣布双方同意逐步实现外交及领事关系正常化。声明指出，首阶段将会采取必要措施恢复领事服务，随后会按照双方商定的时间表推进外交关系正常化。这次决定旨在加强两国制度性的沟通渠道，保障两国公民权益，并巩固两国历史悠久的友好纽带。双方重申将会透过对话，在互相尊重及恪守国际法原则的基础上推动有关进程。委内瑞拉在2024年7月28号举行总统选举，马杜罗成功连任。由于包括多米尼加在内的七个拉丁美洲国家政府拒绝承认该次总统选举结果，委内瑞拉外交部随后在同年的7月29号宣布从有关国家撤回外交人员，同时要求相关国家的外交人员撤离委内瑞拉。针对日本羽田机场国内线航班近年屡次出现出发延误，导致班机准时起飞率下降，据报全日空、日本航空等六间航空公司已经敲定方针，将会由9月1号起将羽田机场的乘客托运行李时间提早10分钟结束，由原先的出发前20分钟提前至出发前30分钟。日本放送协会报道，这次提早托行李时间的六间航空公司包括全日空、日本航空、日本越洋航空、北海道国际航空、空之子航空、星月航空。各航空公司日后将会透过官方网站向旅客公布相关的安排。香港浸润大学在最新公布的2027年 QS 世界大学排名中排全球第18位，较去年升14位。中大校长陆毓明表示，星期四会发表新一份策略计划，将对准国家“十五五”规划提出的教育和科技强国方针。陆毓明在电台节目指出，中大发表策略计划之后，要进一步规划校园用地，将会善用白石角39区的地皮，应用可以在区内大展拳脚，包括兴建医学院新大楼、研究院、生命科学大楼和中大第10间书院。至于中大在 QS 世界大学排名中首度跻身全球20强，卢毓明对排名作声感到振奋，话是一代又一代中大人慢慢建立所得。他说，本港多间院校在国际排名都有上升，期望将来政策方面可以鼓励跨越。

0: 院校合作。行政长官李家超联同各司局长在屯门出席首场施政报告及五年规划地区咨询会，有少数族裔代表问到政府怎样协助他们更好融入和贡献社会。李家超表示，香港是750万市民的共同家园，不分种族，只要在香港生活就是香港的一份子，政府未来会做好相关工作，帮助少数族裔融入社会。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日间最高气温约28度，吹和缓南至到东南风，初时离岸风势清劲。展望明日初时仍然有骤雨同雷暴，随后一两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本周后期天气酷热。现时气温25度，相对湿度97%，请注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呢节新闻报道完。
1: 现在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如果冇晒水，我哋嘅生活有好多嘢都唔再一样。想去泳池游水，冇水仲点游啊？想煮个面食，冇水又点煮啊？冇谂过缺水危机随时杀到埋身？香港每人每日平均用成150樽一公升水咁多，你又知唔知？唔想真系冇水用，记住要精明用水啦！水务署提提你，唔缺水嘅未来由你开始。
3: 耀眼光谱，闪闪生色 ，Metro Anniversary 35 Spectrum of Self 音乐会

0: Amy Lo 卢慧敏踏上 Spectrum of Self 音乐会的舞台，对我来讲是一个新的挑战。不过呢，希望大家可以期待我们为大家 ready 的作品和表演。 See you！
1: 上新城网站看换飞攻略，新城广播35周年，八月闪耀。
2: 主办新城广播，指定信用卡伙伴建行亚洲信用卡，指定赞助李文商业中心、屈臣氏蒸馏水、Perface Rule Insurance 微蓝保险、中原地产、汇德丰地产会员计划伙伴 H Coins。
3: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4: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3: 汇瑞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4: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3: 一键理财、
4: 外汇、
3: Bitcoin、
4: 基金、
3: 黄金、
4: 强积金、
3: 楼市指标、
4: 港元拆息、
3: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4: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3: 更可即时收听 FM 104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4: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3: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5: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不同市场，同你一起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周4点，财智双打。
6: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城24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1: Metro 8 Family。
2: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3: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点至4点 ，G 加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4: 揸过穿梭机，玩过传真机，仲入过厨房。大家由细睇到大嘅谭玉英，联同超级奶爸阿 K 何基友，
5: 仲有 Kelly 麦浩儿、Chloe 黄君儿，由家庭生活讲到健康话题，分享不同时空嘅人生百态。
6: 仲会专访社会上民间高手，论尽天南地北 QK 话题，陪你度过每个精彩下午。
7: 逢星期一至五下昼2至4 ，QK 育婴室。

FM 99.7 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准时出粮系雇主嘅责任，拖欠薪金嘅最高刑罚系罚款35万同监禁3年。如果喺公司董事、经理或有关负责人同意、纵容或疏忽下欠薪，佢哋都可能要负上相同刑责。如果明知冇能力出粮，仲继续雇佣员工，都系犯法嘅。拖欠薪金属违法，准时出粮应尽责。劳工处查询热线2717-1771。
2: 35载，凝聚精彩，新城广播35周年。
3: Hello， 大家好，我哋系
4: Era，
3: 祝新城广播35周年生日快乐，
5: 身体健康，
6: 长做长有。
2: 新城广播35周年，8月闪耀，
7: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8: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7: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8: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7: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昼7点至9点半，
8: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建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9: 確診之後咧，咁要開始治療嘅話咧，就一定要同媽咪講啦，因為壓佢唔到啦嘛。
10: 多一點了解，就會有多一點關懷。一於就由呢一刻開始，行前多一點。
11: 每天愛你多一點。
9: 我諗直到我多咗去見翻一啲，即係我哋都係一啲癌症嘅朋友仔啦，同老人家一齊去做運動開始咧，咁嗰個同行嘅力量咧，就令到我慢慢開始接受自己啦。
10: 新城財經台及資訊台，
11: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1点，
10: 每天愛你多一點，梁劍紅主持
12: FM99.7 新城資訊台。FM104 新城财经台，由现在开始，只想听音乐。

0: Metro 新城广播 App 全新界面全面升级，财经台、资讯台、彩讯台三大频道即时收听，新闻更快、更全面，财经、本地、国际资讯更可一 click 即听。全新 MetroPod 集古典、爵士、心灵音乐、广播剧、教育、英文课堂、健康 Graduates 任你点播。仲有 MBO TV 视像直播同新城八大家资讯平台，即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新城广播 App， 真正 All in One。
1: 近来多了身边的朋友就问我，买手机如果为影相就不用买到那么贵，因为2000多元那些入门中阶机就已经有成1亿甚至乎说2亿像素。
2: 有时你见反而啲贵机个主镜头可能得5000-6000万像，但其实你要留意翻佢系有冇远摄镜，通常平机系冇远摄镜，单系靠嗰个1亿-2亿像素嘅镜头 crop 出嚟差好远嘅。
3: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4: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9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5: 星期一至五6点，你搞紧乜啊？
6: 我车跟老婆翻屋企啊！
7: 我煮紧饭俾对仔女食啊！
8: 唉，我已经翻工翻到半死啦！
9: 准备抢集同啤梨报道。
10: 我准备点唱啊？
11: 我碌紧手机咯。
10: 6点梗系放工啦，仲使讲嘅？而家走啦！
12: 我听啤梨咯。
5: 星期一至五6点至7点，无论你做紧乜都好，我啤梨喺呢度。
13: 啤梨叶文辉理事会，
5: 唔好意思，你哋喺度叫咩
14: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早上六点。
1: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2: 现在由罗佩琼报道新闻。日本政府预计即将宣布已经同美国采取联合行动，干预外汇市场，以遏止日元跌至近40年新低的势头，并表达对此项罕见双边协调行动的承诺，期望能够成为日元走势的转捩点。路透引述两个日本政府官员报道，财务大臣片山高月将会在今日上午宣布，东京和华盛顿当局上个星期在外汇市场采取了联合行动，以阻止他们认为过度的日元跌势。其中一名官员更加表示，相关操作仍然在度进行当中。市场消息指出，日美当局之前进行了多轮买入日元的操作，是两国15年来首次进行联合干预，旨在支持疲弱的日元。英国首相贝安德誓言，他的政府将绝不松懈地打击和遏止乘搭小型船只非法入境英国的人数。贝安德在多佛视察时表示，政府已经取得一定进展，并正在度彻底改变整体应对方针。目前英法两国打击英吉利海峡偷渡集团的执法人员数量都已经增加了一倍。英国内政部指出，去年已经有近300个偷渡集团成员被捕，并扣押了1100多艘小型船只和引擎。内政部估计，若果该批装备被偷渡集团成功利用，或者可以协助高达72000个非法移民进入英国。自几万个移民上个星期四试图游去西班牙位于北非的飞地休达之后，有关非法移民的政治讨论再度升温。贝安德提到，游往该地的人士中有98%已经被遣返回摩洛哥，即时问题已经得到解决。但他补充说，问题涉及神根区和英国同神根区关系的更加广泛议题，他希望同欧盟就这些议题保持定期对话。俄罗斯同乌克兰升级远程打击行动，将战火进一步扩大至远离前线的深远后方。双方交火造成至少14人死亡。乌克兰在当地星期日凌晨向俄罗斯多个地区发动大规模无人机袭击。俄罗斯国防部虽然宣称击落了635架乌克兰无人机，但袭击仍然造成俄方至少9人死亡。此外，乌克兰无人机亦袭击了距离乌军前线大约800公里的马拉州电商野莓的一个物流仓库，并引发火警。野莓被誉为俄罗斯版亚马逊，是当地消费经济的支柱之一。自7月18号以来，乌军已经针对大约12个野莓设施发动袭击，旨在瘫痪其营运并削弱俄罗斯经济能力。乌克兰方面，星期日亦都有至少5个人在俄军空袭中丧生。法新社根据乌克兰空军报告数据统计显示，俄罗斯在7月份向乌克兰发射了破纪录的376枚导弹，数量比6月份增加了超过一倍，而且多数针对首都基辅。尖沙咀楼上酒吧谋杀案，警方再拘捕多3个人，包括一个三合会头目，连同早前被捕的9个人，至今拘捕了12人。警方星期五和六在尖沙咀和元朗拘捕一个40岁男子，他涉嫌谋杀，以及两个分别36和52岁的男子涉嫌协助犯罪。至于仍然在逃的人士，警方表示已经掌握到他们的身份，会全力缉捕患死者和家属一个交代。事发在上个星期日，一个32岁男商人在金马伦道一间楼上酒吧，怀疑因为态度问题被多人围殴，他头部重创，接受两次脑部手术之后不治。警方早前拘捕6男3女，年龄介乎24至46岁，其中3个男子被控谋杀，2个男子被控协助犯罪。一名60岁男子参与3项铁人赛游泳项目时失踪，警方和消防在大埔大美督海空搜索大约7个钟头之后将他救起，他送院之后证实不治。涉事男子参加中国香港三项铁人总会主办的三项铁人挑战赛，朝早大约7点黄色暴雨期间在大美督水上活动中心进行游泳项目，但过了预定时间仍然未上岸，赛会职员怀疑他遇溺失踪之后报警求助。以上新闻报道完。
0: You're listening to Metro Finance and Metro Info on Simulcast with Your Connect Metro Plus AM 1044.
3: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新城资讯台同新城彩信台联合广播。
1: 新城广播
4: 天气报告。
2: 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日间最高气温约28度，吹和缓南至到东南风，初时离岸风势清劲。展望明日初时仍然有骤雨同雷暴，随后一两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本周后期天气酷热，现时气温26度，相对湿度96%，请注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5: 铝枪嘅枪铰同螺丝如果松脱、锈蚀或者变形，成道枪就有可能甩出嚟，造成人命伤亡同财物损毁。如果发现枪户有任何松脱迹象，或者枪铰太紧无法开关，就要即刻找合资格人士跟屋宇署的标准同程序检查同维修。仲有，千祈唔好喺扇窗度晒衫或挂杂物，记住要妥善使用同保养枪户啊！

0: 人。
1: 音乐不单止是留给最爱的人，更加是留给沿途陪我一起听歌的你。 FM99.7 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9点到10点，沿途有我。
2: 欧阳德芬，
3: 中国财经60分。

0: 三分，学生的命根，
1: 考考考，老师的法宝，
0: 财财财，理财师的掌中宝，
1: 未来理财师，你我的未来我做主。各位好，欢迎大家收听和关注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未来理财师节目，我是方若元。今天的节目呢，我们邀请到的是上海朱池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创始合伙人许刚先生。许总你好。
2: 你好。
1: 很多普通投资者啊，对于富富基金的认知呢，停留在基金中的基金。但是今天我们想请您给大家聊聊背后真正的投研逻辑，以及普通人怎么靠富富来解决自己的资产配置的难题。首先呢，想请您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您从入行到深耕投资领域关键的学习和职业经历有哪些，这些经历呢对您目前的投资体系是不是带来一定的优势呢？
2: 非常感谢啊，有这个机会和大家一起做个交流。我本人呢其实履历也比较简单啊，本科是在西安交大读的经济信息管理，毕业之后呢短暂的做了两年大学老师，就去澳大利亚攻读经济学和会计学的硕士。毕业之后呢，在澳大利亚的资产管理公司工作了3年半，主要是做二级市场的一些年金方面的投资交易工作。回国之后呢，来到上海进入了一家公募基金做产品研发，当时的 QDII 基金比较火，就是负责这块的工作。在离开公募之后，我就到了朱池资产做创始合伙人。朱池呢是一家以做 FOF 为主要业务方向的私募管理公司。我认为我的个人履历吧，在整个投资方面呢，有一个对我影响最大的，就是我的整个国内和国外的这个工作经验，让我经历了08年的金融危机，全球性的金融海啸，以及15年的牛市之后的暴涨暴跌的这样的一个经历，让我整个人在投资方面，我认为风控是第一位。这一块跟我们的 FOF 的理念也是相契合的。
1: 徐总，您是到了朱池资产之后才接触到 FOF 投资的是吗？那当时的国内 FOF 行业处在一个什么样的阶段呢？
2: 准确的讲呢，我最早接触其实是在海外，在澳大利亚的时候，当时我们的公司是一家专门负责投资管理企业年金的资产管理公司，当时他们的组合其实就已经是覆盖了有基金产品以及一些另类资产，那是最早的我接触这个行业。国内这块的 FOF 是从我到了朱池之后才开始有。
1: 什么样的一个原因让您决定深耕在这个赛道？您是觉得您的投资理念或者经历08年的金融危机，15年的市场的大起大落之后，您觉得风控啊在投资当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而这个理念跟富富的投资理念也是比较契合的是吗？
2: 对的，我们经历过这些大起大落之后，你会发现单一的资产或者单一的策略它很难穿越牛熊。我们在做投资的这个领域呢，其实我们经常说活得久才是赢家。
1: 是
2: FOF 呢，它是一类非常好的投资方式，或者我们也可以把它定义成一类策略或者资产，它是可以穿越牛熊的，而这个也是在海外成熟的市场经历市场的考验的。
1: 能给听众朋友介绍一下 FOF 到底是什么，它和普通基金不一样的地方在哪里？
2: FOF 呢，简单从字面上看就是基金中的基金 Fund of Funds， 形态上看它是一个跟普通的基金的区别在于它是投资一篮子的其他的基金，它并不直接下场去买卖股票啊或者债券啊等等。它的本质呢，其实它是做了一个组合投资，就是它是利用各类子基金或者我们叫子策略它们之间的一些低相关性，从而做成一个组合来实现风险调整后的最优解，这是我们认为的真正的 FOF， 而不是简单的字面上看买了一篮子基金这样的一个情况。
1: 那么 FOF 基金它有分类吗？
2: 当然有。 FOF 基金如果说按国内的市场环境来看啊，先分成公募的 FOF 和私募的 FOF。 公募的 FOF 呢大概的发展是从2017年开始，私募的 FOF 呢相对稍微早一点，大概在2014年，随着新的基金法落地之后，给了阳光私募这样一个合法的地位，有了子基金的这样的土壤之后呢，我们的私募 FOF 才有它生存的空间。这首先是第一个分类。如果说你按风险等级来分呢，它可以分成低波动、中波动和高波动这样子分。如果说你还按策略来分，那我们也可以分成权益类的 FOF 啊，混合策略的 FOF 啊，以及这两年大家比较火的这种全年后的 FOF。 对，这是不同的角度来做的一些不同的分类。
1: 全天候的富富，可能他所涉及到的资产
2: 更多，
1: 更多一些。
2: 对的，他的投资要求也会更高。嗯，
1: 很多人说富富呢，就是把钱交给你，你来帮我买一堆基金。您觉得这个理解对吗？
2: 这个理解比较片面，这也是我经常跟我们的客户或者投资人交流的时候会说，我说富富是一个看上去门槛比较低，就是好像我把银行给我的基金的清单，或者我从其他的途径获得的这些排名排一下，然后我就照这个排名从第一名买到第十名，买一篮子就是 FOF 了。有很多客户会有这样的误解啊，但其实不是的，就像我说的，它是一类组合投资，你需要对你买的每一只基金的策略有一个非常深入的了解，它的风险是哪里，它的收益特征是什么样，它适合什么样的市场环境，不适合什么样的市场环境。然后有了这些了解之后，你再对未来市场还要有一个研判，在此基础上你做组合投资来实现这样的一个既定的投资目标，或者说一个能够穿越牛熊的这样的一个组合。所以它不是简单的说买一篮子股票就 OK 了。
1: 我们来看这样的一组数据啊，截止到今年的六月末，全市场的公募基金呢大约是14353只，存续的私募基金大约是 14.32 万只，也就是公私募基金合计超过 15.7 万只。那面对市场上十几万只的基金，您会都筛一遍吗？
2: 我们不会人去筛一遍，
1: 机器来筛。
2: 我们会通过我们的数据来源，首先先通过系统来筛，我会设定一些基础的要求，先系统筛一遍，然后我们会做一个分层的入池的这样的一个工作流程吧。定期首先我们通过我们的数据来源，这个数据来源有两类，一类是我们购买的第三方的数据，一类是我们自己进调的或者以前跟我们对接过的，我们有一些他们直接推送的托管的数据。几类数据在一起之后呢，我们会每周最简单的就是通过一些业绩排名啊，或者回撤的排名啊等等，来先筛掉一部分。有了这个之后呢，然后我们会在具体的研究员去跟覆盖他自己相应的策略领域，选出一些有代表性的，再去做进一步的初步的尽调，可以是线上的，也可以是线下的，这些才是开始我们之后的入池的这样的一个流程。对，
1: 所以说这是一个很大的基金池是吗？
2: 对的，公司分成了三层，我们有自己的基础池，基础池就是我们的研究员只要入到他们认可的业绩标准的范围内之后就会做持续的跟踪，这是一个基金池。那在基金池里边，如果持续的表现符合我们的要求，然后也是非常出色，我们就会有自己的优选池。那优选池我们是通过我们的每周的投研联席会来进行交流，在联席会上如果有超过两名的投资经理认可，那我们就会把这支产品或者这家子管理人调入到我们的优选池。如果在优选池里再持续这一段时间之后，优选池里的基金我们是公司内部是可以作为一个卫星仓位进行尝试配置的。如果说我们觉得还非常不错，然后也持续表现符合预期，那我们会需要在加仓位的时候，我们会把它调入到核心池。进入到核心池就需要经过我们公司的投决会，投决会委员认可之后可以跳进入核心池，是这样的一个相当于漏斗型或者说金字塔型的这样的过程，
1: 也是一个进阶型是吧？
2: 对的，对的。
1: 你们的整个基础池涵盖的基金已经是筛选了第一遍了，
2: 对，
1: 是不是会去掉 80%？
2: 差不多，可能还更多，就像您说的有十几万只证券类的私募管理人，现在大概有7000多家，那产品其实是非常非常多的。但其实大多数的产品你看它，一个是有时候业绩不连贯，好的时候它会把数据给出来，那不好的时候它就不公布了，这些不连贯的数据我们首先要去掉。然后时间我们也是有一定要求的，按照策略来分了，如果是一个主观多头的，我们是需要它能够有一个完整的牛熊经历的业绩我们才会去进一步的观察。如果时间太短，比如说近半年或者像最近这一年表现非常优秀，但是时间还是没有经历过熊市的考验，那我们顶多会稍微再跟踪一下，还没有达到我们的上会的要求。
0: 中国财经六十分，
3: 你不理财，财不理你，钱多钱少都好，理财都是生活重要的一环。
4: 理财不止股票，还有基金、外汇、地产、ETF、强积金等等等等。记住，还要投资埋健康。
3: 揿个掣，收听一键理财。
4: 主持林淑敏，请嚟唔同专家助你一站学识每个投资市场各种理财产品。
3: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十二点，新城财经台。
5: 粤剧系咪由第一日开始就已经所谓叫做啱音嘅咧？嗰啲字系凸凸冚，定系都有一个发展嘅过程？
6: 粤剧而家用紧嘅广东话咧，系100年历史左右嘅啫。之前嘅粤剧其实都系唱中州音，你每一个音都有嘅意思喺度。你俾一少少，俾第二个意思。粤剧系相对少嘅剧种，系用紧一啲我哋平时日常生活用嘅讲嘢方法。
5: 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下昼五点至六点，新城文化会馆。星期一戏曲大世界，主持有我叶咏诗。
0: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3: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0: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3: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0: 一键理财、
3: 外汇、
0: Bitcoin、
3: 基金、
0: 黄金、
3: 强积金、
0: 楼市指标、
3: 港元拆息、
0: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3: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0: 更可即时收听 FM 104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3: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0: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7: 中国财经六十分。

0: 分三分，学生的命根，
1: 考考考，老师的法宝，
2: 财财财，理财师的掌中宝，
1: 未来理财师，你我的未来我做主。
3: 那每年都有基金的冠军，
4: 嗯，
3: 也会有冠军的魔咒，
4: 对，
3: 怎么看呢？刚才像您这样说的话，它未必就是经历一个牛熊的周期了。
4: 是这样的，我们不是只看业绩这一个指标，
3: 嗯，
4: 就是说我们并不是说要求你连续两年都在前10%或者这样子，我们更多的是看你的策略的有效性，就是在牛市的时候你能跟得上，在熊市的时候你的回撤控制怎么样。这是一个股票型的，这是我们比较喜欢
3: 的，主观多头的，
4: 对，主观多头的。那如果说你是一个量化类的，那我们就看你的超额的稳定性，
3: 嗯，
4: 这一块是根据市场，因为我们有底层市场的数据嘛，我们需要看到你的相对排名，你的相对排名都是很稳定在前面，比如说多少位，然后在市场不好的时候，我们也会知道你的这个超额环境不好的时候，你的表现 OK 符合我们的预期，那我们也会比较喜欢。我们比较不喜欢的是有一些投机类的这样的一个策略，它的策略会漂移，它投机有时候可能是投机对了，那它的业绩可能就会非常好。相反，如果投机错了呢？这一类的其实我们就不太会把它纳入到我们池子里边。就是你的业绩排名不一定好，但是你符合我们对你的预期，在这个环境中你还能够在我们的预期范围内，你还做得非常优秀，不一定你的绝对收益或者你的超额的绝对值在同行或者当年的排名靠前，但是
3: 拉长周期来看，
4: 对，拉长周期看你的表现是很稳定的，我们对你的预期和你表现是一致的，这是我们最希望的。
3: 嗯，可不可以这样理解，你们喜欢的是稳健增长型的，
4: 它的策略稳定性是我们最看重的。
3: 您刚才说到了风控是您看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环节，
4: 对，
3: 那是不是回撤越小你们就越喜欢呢？
4: 也不能这么讲，就是根据它策略的特点吧，如果是一个套利类的策略肯定是这样子，就是我们希望它的下普能够尽可能的高，但如果说是一个指增类的策略，那它回撤很自然啊，它是一个贝塔型的产品，
3: 嗯，
4: 那我们需要的是看它的超额的稳定性，如果说回撤的话应该是超额的回撤更可能的小，这样子我们会喜欢。
3: 您刚才说到了刚刚接触富富基金的时候啊，是在海外市场，那么对比海外市场的富富的发展路径，您觉得目前的国内的富富啊处在什么样的一个阶段，和海外相比它的优势在哪里，不足又在哪里呢？
4: 海外市场的这个富富或者是这一类型的投资方式呢，最早是在美国1970年左右，最早是由他们的大学的捐赠基金也好，或者一些
3: 捐赠基金，
4: 对，
3: 是吧，
4: 就是那些好的名牌大学，它会有一些校友的捐赠资金体量还是比较大的，它会对外做一些投资的需求，这一类它是以 FOF 的方式来对外投资的。那后面的蓬勃发展呢，是在90年代，他们随着美国的年金就 401K 以及我在的澳大利亚，它是90年代开始强制立法要求所有的企业给员工创设养老金，就是澳大利亚叫 superannuation。 这个企业年金创设之后呢，他需要有一个专业的管理人来做投资，他们的正常的投资也是以 FOF 的方式来进行的，在海外到现在已经50年左右了。中国呢，其实 FOF 最早大概在2010年左右，当时有些信托尝试做过 TOF， 就是以信托的方式对外投所谓的阳光私募，当时还没有真正的法理意义上的私募基金，那是最早的尝试，非常少的规模。真正的大规模发展是在2014年，基金业协会在新的基金法生效之后，给了私募基金一个合法的法律地位。私募管理人首先可以去备案成基金管理公司，然后他们可以发行私募基金。有了这样的前提和基础，才有可能做私募的 FOF。同时公募的 FOF 我印象中是在2017年也是做了一些布局，当时为了企业年金，国内也是有一些，虽然不是法律强制要求，但是也是有一些比较好的大的企业，他会为员工创设这个企业年金，然后他们也会设立一些公募基金，设立这样的产品。所以相对于国外呢，国内现在目前还处于一个成长期，我可以这样说，因为目前国家还没有强制要求企业创设企业年金，我们的养老金啊等等的投资也在逐步的加大权益这块的配置。
3: 是，
4: 对，相对于海外市场，国内这个 FOF 的特点呢，我觉得好的方面啊，第一个，我们的国内市场它有一些特殊性，二级市场它不是机构主导的市场，相对来说它的超额收益比国外还是相对容易一些， 不管是以主观的选股还是以量化的这种模型，你更容易获得一些超额收益。那有了这些超额收益，那我们就可以为我们的这种 FOF 基金提供非常好的超额收益。比如说像国内的涨跌停板的制度，那就给国内诞生了一批像打板的这种策略，这是在国外没有，而这一类策略其实非常有它的性价比。但是如果说不足的地方的话，我认为还是有一些的。第一个就是国内的 FOF 领域目前还是以个人资金占大多数，或者说行为比较偏短期，就是他们的投资周期或者他们的考核周期还是偏短，容易形成追涨杀跌，不像国外是机构资金为主。第二个呢，就是国内的二级市场衍生品或者对冲工具相对于国外市场来说还是偏少，

0: 势在哪里，价值体现在哪里。
1: 国内对这块的监管它是有非常严格的要求的，就是养老FOF产品啊，首先它是要有资质要求，其次它目前应该是还不能配那些私募产品，就是它还只能在公募基金的池子里边筛选，而且是偏稳健的，那导致它的选择可能还是以偏债券类的这样的为主。所以说国内的养老的 FOF 的产品它还是一个偏稳健的，这么理解。
0: 那随着国内资本市场从单一资产向多资产，比如说REITs啊、商品啊、QDII 这些去演进啊，那你们的投资框架会不会也跟随着变化去迭代或者说升级？有没有引入一些量化手段辅助你的决策？你刚才提到了筛选的时候并不是完全人工，是吗？
1: 对，我们是这样子，您刚刚提到的 REITs 也好 QDII 也好，它是不同的资产。那我们公司内部呢，其实我们是更多的按策略来进行分类，每一类策略呢我们会有一套自己的模型来作为跟踪，你可以把它理解成一套多因子模型。我们对每一类策略会挖掘它的，你可以把它理解成一个景气因子吧。那每一类策略它都会有这样的一些因子来影响这一类策略的这个表现。我们会对这些因子首先进行一个挖掘，有些因子呢它是很显而易见的，比如说市场流动性啊、交易量啊、比如说基差呀等等，那有一些因子可能是需要通过一些数量的模型来挖掘，然后作为我们的这样的一个筛选的标准。所以说量化的这些模型肯定是需要贯穿在基金研究当中的。
0: 这几年呢，量化基金指数增强的基金呢也是越来越多了，那么您在FOF组合当中啊，怎么样去搭配主动基金和被动的工具，他们各自又承担了哪些角色呢？
1: 是这样的，主动管理和被动管理的基金呢，他们各自其实是有它不同的作用。在我们做组合投资的管理人来看，被动投资的这些产品，不管它公募也好或者私募的这种指针也好，它更多的是提供了一个贝塔，我们把它作为一个工具来作为打底。主动管理的这些基金呢，对我来说一个是风险的控制，一个是超额的来源。当我这个产品比如说是一个中波动的产品，它对回撤有一定的要求，它不能够承受指数级别的二三十的这样的大的回撤，那我们就会根据风险目标来进行搭配，搭配贝塔型的这种被动型的产品，然后再加一部分的主动管理的产品。这样的好处就是你可以做到在市场极端行情来临的时候，我们不需要再去做更多的干预，我们可以根据它的两类策略的特性可以很有效的控制产品的风险。所以对我来说这是两类工具，一个是跟上贝塔，一个是获取超额。
0: 那您觉得FOF投资重要的是选基金还是重要的是配基金呢？
1: 如果非要说哪个重要，我觉得更多的应该是配置，
0: 配
1: 置更重要。对，怎么讲呢，就是你没有可能或者没有必要说你选到某一个策略领域的最优秀的那只基金。更多的就是有一个理论叫我们更多的主动收益或者超额收益来自于策略的配置。你选对了这一类策略，或者说在合适的时间选对了合适的策略，它给你带来的正向收益占 90%， 它的功劳占 90%。 你没有选到最优秀的那一只没有关系，其实你选到了较优秀的就可以了。
2: 中国财经六十分，
3: 日常生活忙碌，冇时间学新知识。
4: 终身学习其实唔难，有心向学，食住 lunch 都可以学到嘢。
5: 新城学院由理财到科技，由舞台文化到沟通技巧。
4: 逢星期一至五下昼一点到两点，自动为你嘅生活增值。
6: 新城学院每日 lunch hour 喺新城资讯台准时开课。
7: 早上六点半。
8: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9: 现在由罗佩琴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证实美国正协助日本支撑日元汇价，并形容此举既是美日友谊的象征，亦有助于全球经济发展。当被记者问到美国为何决定协助日本干预汇市时，特朗普表示日元正在度贬值，日方希望获得一些协助，而美国随时准备好支持日本。日本政府预计即将宣布已经与美国采取联合行动干预外汇市场，以压止日元跌至近40年新

0: 低嘅势头，并表达对此项罕见双边协调行动嘅承诺，咁期望能够成为日元走势嘅转捩点。路透引述两个日本政府官员报道，财务大臣片山高月将会喺今日上昼宣布，东京同华盛顿当局上个星期喺外汇市场采取咗联合行动，以阻止佢哋认为过度嘅日元跌势。咁其中一名官员更加表示，相关操作仍然进行当中。咁市场消息指出，日美当局之前进行咗多轮买入日元嘅操作，系两国十五年嚟首次进行联合干预。美国总统特朗普透露，美国将会在今日同伊朗进行谈判，并宣称关于霍尔木兹海峡复航已经有协议，而关于伊朗去核化亦都将会达成协议。特朗普在空军一号上对记者表示，美国同伊朗预计会在当地星期一下午以谈判形式展开对话，并将透过中介人进行协调。特朗普重申，他很乐意停火并继续谈判，认为将可以挽救很多生命，同时节省大量不必要的武力。虽然美军就打击随时准备就绪，但他更加希望达成协议，他不想杀人，而各方都不希望看到这种情况。在和沙特阿拉伯、阿联酋、卡塔尔和伊朗进行沟通之后，促使他决定取消原定在星期五发动的大规模打击行动。伊朗方面较早时宣布，正和阿曼讨论在霍尔木兹海峡新开辟一条航道，双方有关海峡管理的磋商已经处于最终阶段，但强调磋商纯粹涉及航运管理，绝不涉及霍尔木兹海峡的关闭或者开放问题。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星期六晚在旗下社交平台发文，宣布取消对伊朗的原定军事打击行动。不过以色列军事及外交官员透露，以方高层及安全内阁成员事前并未接获美方通报，而是透过特朗普的社交贴文才得知袭击已经被取消，一度引发几个钟头的信息混乱。据报以色列官员对美方的临阵变卦感到相当沮丧，消息指出这个已经是一个星期内特朗普第二次取消针对伊朗的打击计划，严重扰乱了以军的打击部署。由于担心特朗普可能随时再次改变主意，以色列目前仍然保持高度戒备状态。希腊当局证实，两架灭火直升机参与扑救山火期间在空中相撞，造成两死两伤。希腊消防部门表示，两架租用的贝尔直升机当时正在首都雅典以西的普萨萨地区扑救一场大型山火。两架直升机上合共有四个机组人员，两个希腊消防协调员一死一伤，另外一个丹麦籍的机师死亡，而一个英国籍机师亦都获救，两个伤者已经被送往雅典空军总医院治理。希腊总理米佐塔基斯在社交平台发文，对这宗悲剧性事故表达最深切的哀悼。委内瑞拉和多米尼加政府发表联合公布，宣布双方同意逐步实现外交及领事关系正常化。声明指出，首阶段将会采取必要措施恢复领事服务，随后会按照双方商定的时间表推进外交关系正常化。这次决定旨在加强两国制度性的沟通渠道，保障两国公民权益，并巩固两国历史悠久的友好纽带。双方重申将透过对话，在互相尊重和恪守国际法原则的基础上推动有关的进程。委内瑞拉在2024年7月28日举行总统选举，马杜罗成功连任。由于包括多米尼加在内的七个拉丁美洲国家政府拒绝承认该次总统选举结果，委内瑞拉外交部之后在同年的7月29日宣布和有关国家断交。这节新闻报道完。
1: You're listening to Metro Finance and Metro Info on Simulcast with Your Connect Metro Plus AM 1044.
2: 你现在听的是新城财经台、新城资讯台和新城财讯台联合广播。
3: 新城广播
4: 天气报告。
0: 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日间最高气温约28度，吹和缓南至到东南风，初时离岸风势清劲。展望明日初时仍然有骤雨。

0: 同雷暴，随后一两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本周后期天气酷热，现时气温25度，相对湿度97%，请注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1: 我是郑宇玲，不要让地球暖化继续下去，不要让极端天气成为新常态，要在2035年前将碳排放量减半，2050年前达至碳中和。日语争取时间，实行源头减费，节约能源，绿色出行，检视现时的生活习惯，再由身边每个细节做起，扭转习惯，一起减碳，迈向碳中和，创造更宜居的环境。
2: 徐浩在这里的，
3: 现在的徐浩在音乐上面还追求什么？
4: 最开心是我作的歌或者我做的歌，我听到人喜欢我就很开心，他听到那首歌，听到我的旋律，他会 recall 他那个情景，即是很厉害，我觉得这件事很夸张的事，我以前没想过，哇，原来这件事是不是那么简单的，是一个上天给你的能力的，即是不是那么容易做到。
3: 这个音乐圈里面有没有感受过人情冷暖？
4: 都有的，即以前觉得你不好的人，或者你知道他背后说过你不得的人，在你得了的时候他会走过来，喂，一早都说你得的啦，喂，这排这个姐姐都是你，好厉害，给心机啊，
2: 即刻上心啊，你
4: 即亲身遇过，即你以前以为看电视才会发生，是真的会的。
3: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一至五早上10至11，我黎莉会在搵泥搞村里面请来不同的嘉宾分享他们的人生故事。
5: 中国财经60分。

0: 三分，学生的命根，
1: 考考考，老师的法宝，
0: 财财财，理财师的掌中宝，
1: 未来理财师，你我的未来我做主。那你们的这个基金池大概是多久会更换或者是调整一下？
2: 我们的池子其实是一直在动态调整的、
1: 动态调整，
2: 对，动态调整的。首先，如果说硬性的这种要求，核心池年度肯定要做一次整体的调整。但其实目前的正常的基础池，它是不断的在一个添加和修改当中。优选池是我们投研联席会，我们每周都会开，开完了之后，如果这周有需要上会的，我们就直接就上。中间也有调出，调出的情况一般是发生在，比如说这只基金或者这个管理人发生一些重大的变化，那我们就会把这个暂时的所有一些跳出。
1: 比如说什么样的变化？
2: 比如说核心团队离职、对，或者说受到重大处罚、等等这样的一些，我们就会把它跳出。
1: 这算是系统性风险吗？
2: 可以算是吧。另外一个就是我们观察到它的净值的表现有异常，这个异常不管是好的方向还是不好的方向，我们会跟他沟通。那如果发现他的异常的原因是因为做了一些，比如说量化的私募管理人，他做了一些主观方面的干预。那我们也会至少先把它作为一个标签先进行跟踪。如果他确实这个变化不是因为市场被动或者监管的原因造成的，而是他自己就在投机，那我们也会把它跳出。
1: 您刚才说到现在呢，中国这边的 FOFO 啊，它的一个特点是个人投资者为主，而海外呢可能是机构资金占主导。那现在很多机构其实都在做自有资金的一个 FOFO 的配置啊，您刚才也说到了，在 FOFO 基金投资当中，配基金比选基金还要来得更加重要一点。那您觉得个人投资者如果说做 FOFO 投资和机构资金的配置逻辑，他们之间最核心的区别就是一个看短、一个看长吗？其实很多机构它也是在看长做短的。
2: 是这样子，其实跟这个资金的属性相关。对 FOF 呢更合适一些体量比较大的资金，不管它是机构还是个人。其实体量大的资金呢，它相对来说考核的周期也会相对长一些，它不会去博一些短期的收益，这是一个。然后个人投资者还有一个误区吧，就是容易按过往的历史业绩来进行筛选，
1: 因为他们除了这个好像并没有更好的筛选方式了。
2: 对，是。但这个呢，我们经常会打一个比方，就是说就像在开车看着倒视镜开车，非常危险的一个事情。
1: 是，
2: 对，就是你
1: 要往前看。
2: 对，你要往前看，你不能光看它的历史业绩的表现，而且很多时候这个策略它没有永远的
1: 胜者，
2: 对，或者适合它的这个。所以说，你如果光看它过往的业绩，比如说排名在前几名。

0: 经连续两年了，大概率第三年可能它就不会太好。但不好不代表它这个策略失效了，所以说你要必须要识别它的策略收益来源是什么，然后你对每一类策略你要有一个非常清晰的认知，就是知道它赚的什么钱，然后它的风险是什么样子，然后你再去做你的组合。
1: 这几年市场行情波动挺大的啊，
0: 嗯，
1: 而且呢我们看到这种结构性的机会甚至交易的拥挤度也是越来越窄，
0: 嗯嗯，对，
1: 那么你们的基金池是不是也会根据这些做调整呢？
0: 我们不会根据市场这个因子做调整，我们其实更多的还是按我们的策略来进行补充和调整，但是我们在做我们自己的组合配置的时候，我们是会考虑到市场的刚才您提到的拥挤度啊，我们叫 K 型分化呀等等这些特征，或者说我们对它进行一个未来的走势的一个判断，来做组合方面的这种调整。
1: 你看这两年科技赛道表现非常不错，
0: 嗯，
1: 那是不是你们会在这一方面行业的选择上赛道的选择上会有点倾斜？
0: 我们自己的组合基金并没有这样做，
1: 并没有，
0: 并没有，对，我们更偏配置的这种思路，但是有一些我知道它是会的，就是为了博取收益的话，那它会主观的在某一方面做更多的配置，
1: 嗯，
0: 但这个东西是盈亏同源的，对，
1: 嗯，
0: 不能说它不好，只是说就是我们目前公司并没有这样做。
2: 你在消费，
3: 他在理财，
4: 你在应付工作，
2: 他在用心工作，
5: 你在完成今天的计划，
6: 他在策划明年的计划，
7: 谁会比谁更有才？
2: 成功没有奇迹，只有轨迹，未来理财师下一个就是你。
1: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和关注第一财经广播未来理财师节目，我是方若元。今天的节目呢，我们邀请到的是上海朱池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创始合伙人徐刚先生。徐总呢，刚才跟我们大家介绍了 FOFO 到底是什么， FOFO 的本质是什么，按照什么样的标准来进行划分，同时呢也跟我们说到了 FOFO 它其实就是投资一篮子基金，它是一个组合的投资，那么它筛选的核心标准又是什么，跟我们介绍到了它们呢会有三层啊，首先是基础池，随后是优选池，再到最后呢是核心池。筛选的标准比如说它经历过牛熊的周期，业绩呢如果说不连贯的话也不会进入筛选的这个标准啊，不仅仅是光看业绩，还要看策略的一个有效性。那我们接下来给大家介绍一下 FOFO 基金经理啊，现在很多人是不是从投研人员这方面转过来的，您如何去定义 FOFO 基金经理的这个角色，您觉得他们是市场的预测者还是风险的管理者？
0: 应该说是他们是风险的管理者，或者说他们更像一个球队的教练，
1: 不是像队长，
0: 或者说是队员或者球员，他更多的讲究的是一个组合搭配。
1: 你们在挑选 FOFO 基金经理的时候更看重他们哪些品质呢，或者说哪些优势？
0: 首先我说一下我们公司的筛选 FOFO 基金经理要求吧。首先我们会选择的是有直投经验的人员，就是他过往管理过某一类策略，比如说看权益类的 FOFO 基金经理，他之前可能直接操作过股票交易、股票投资，他经历过这些市场的牛熊考验。如果说他是量化的 FOFO 基金经理，那他开发过某一类的量化策略，不管这个策略的表现怎么样，但他曾经在一线开发过，就是我们需要的这样的一个投资经理，他有这样的直投经验，这是我们非常看重的。同时他也能够很好的理解 FOF 或者组合投资的这样的一个价值。有很多人他不一定愿意做组合投资，他觉得这是一个间接投资，他还是喜欢自己直接操刀上场，这一类可能不太适合。那我们需要的基金经理就是他能够管大资金，他能够在不同类型的策略之间做好组合搭配，同时他还有直投的经验。
1: 嗯，
0: 如果能够投资经验更久一点，宏观的方面的理解能够有一定的深度，那是更好的。
1: 所以这个要求真的是挺高的。
0: 是的。
1: 那么如何在复杂多变的市场环境当中实现稳健增值，已经成为资产管理行业啊面临到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课题。你们的投资框架核心理念是什么呢？
0: 这样讲嘛，就是我们做 FOF， 我们是底层有七个专业的团队，从投资研究然后运维包括法务等等。我们公司是投资和研究还是两个相对独立的部门，研究负责覆盖广度，就是他对每一类策略做研究，然后他尽可能多的覆盖私募管理人，投资是相对独立的投资部，投资是

0: 通过研究的工作支持，然后做组合。中间我们有我们自己内部的一些投资模型来完成两项工作，一个是做筛选精选管理人，一个是做动态调整，最终实现投资长跑冠军这样的一个目标。这个是我们的公司投资框架。
1: 嗯，
0: 在日常当中我们做投资的时候，我们是分成投前、投中和投后这样的三个工作吧，或者是风险管理吧。投前，首先我们有自己一套非常完整的科学的这样的一个筛选机制，基于策略层面的，基于管理人层面的，先把不好的、有可能爆雷的这些坏的把它剔除掉。我不一定说我能够筛选出来最优秀的，就像我前面提过，做组合投资你不用苛求自己选的都是最优秀的一批人，配置更重要，但是呢你必须要把那些坏的爆雷的，就像前两年我们经常有听到同行某某私募诈骗啊，或者等等的这样的事件，这一类私募其实我们也有接触过，但通过我们投前的风控，我们就已经把它剔除掉了。完成这个，我觉得就已经你可以保证你自己的结果不会太坏。
1: 嗯，
0: 投中的风控呢，那就是我们在投了之后，我们会实时跟踪它的净值的表现，定期我们会要求他们下层的资管理人托管提供的四级估值表啊，如果四级投提供不了，我们要三级的等等，这些工作就是投中。投后呢，那我们就是要有定期的回顾机制，公司内部是每个月有投资决策会议，回顾这一个月每一类组合、每一个基金经理负责的组合它的表现情况，它有哪些做的成功的，有哪些做的还有欠缺的，三层的这样的工作完成下来，你的投资就不会太差，可以做到一个持续的稳健的增长。
2: 中国财经六十分，
3: 新城国语力排行榜，2026年来到第31个礼拜，当备胎其实也不算太坏，英健朗。一个人阿林

0: 晚上七点至九点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国语力时段内，新城国语力排行榜。
1: Metro 新城广播 App 全新界面全面升级，财经台、资讯台、彩讯台三大频道即时收听，新闻更快、更全面，财经、本地、国际资讯更可一 click 即听。全新 MetroPod 集古典、爵士、心灵音乐、广播剧、教育、英文课堂、健康 Graduates 任你点播。仲有 MBO TV 视像直播同新城八大家资讯平台，即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新城广播 App， 真正 All in One。
2: 中国财经六十分。
3: 学生的命根，
4: 考考考，老师的法宝，
5: 财财财，理财师的掌中宝，
4: 未来理财师，你我的未来我做主。
6: 很多人觉得选基金啊，其实是选基金经理，就看人嘛。那么你们对于下面那么多子基金的基金经理啊，都要做到了如指掌吗？
7: 我们重仓的是一定会的，
6: 一定会的。
7: 对，就是进入到我们的核心池的是一定会，我们要见到这个策略的实际的负责人，然后跟他做一个面对面的交流。
6: 你们会问他哪些问题呢？在交流的过程当中，
7: 这个比较复杂，对不同的策略会问的不一样。
6: 给我们举个例子，比如说主观多头。
7: 我们会首先看他的这个履历，一个成功的投资经理他肯定不是突然蹦出来的，
6: 是
7: 他的履历首先我们要有个了解。我们比较喜欢科班出身的，倒不是说我们排斥或者歧视其他草根出身或者说其他领域转过来的啊。科班出身的相对来说他的整个风控意识各方面会更健全一点，比如说主观的我们会问一些历史上的关键时点，他的表现怎么样，他做了哪些动作，他说的和我们事后还会跟他要那个时点的估值表做一

0: 一验证，来验证他说的和做的是否一致。
1: 是不是知行合一，
0: 对，
1: 是吗？
0: 对的。同时我们还会跟他管理的其他的几个产品，就是一般这个子基金管理人会给你推一个他的旗舰产品，但同时他可能还会有其他的类似的产品，那我们会把这些同策略的产品也会数据要过来做一些比对，看他的业绩是否一致，就是它的一致性如何，这也是判断它策略的有效性的一个方法。有一些策略它可能就只能做一支产品，它做不了多支产品，它的容量可能就这么大，
1: 有限。
0: 对，所以这一块也是我们会经常去问的。其他的比如说像 CTA 的策略或者像量化类的对冲的策略，说实话就更复杂一些了。对，
1: 如果说是量化的话，你们会关注它的相关的一些背景，
0: 学历背景会关注，包括他的从业履历会关注。这两年量化公司变化也很多啊，
1: 是的，
0: 有些人员的变动啊等等。那你肯定首先要捋清楚他原来是从哪个派系，对吧？然后了解他的风格特征，然后再进一步的，因为有的时候你很难判断，他会说，哎，我是某某大厂出来的，我是某某公司出来，原来负责这块核心的，但你没法验证这个，你只能先跟他要一些基础数据来看一下，然后再跟踪观察一段时间。这是一个逐步的验证的过程。
1: 量化也有派系啊？
0: 有的。
1: 什么样的派系？
0: 量化有纯数据挖掘的，鄙视任何主观的干预，也有基础，就是相当于是运用一些多因子模型，有经济学挖掘的基础，就是两类，一个是纯数据挖掘，靠硬件的迭代等等来挖因子，还有一类呢是金融学术派，可能更看重一些基础的模型，可解释的这样的模型作为基础，那它挖掘因子也会通过数据挖，但它是会两个相结合，这个要求会更高一些。纯机器学习的、纯数据挖掘的这一类呢，有时候因子的可解释性很低，你没法解释它为什么好，同时它不好的时候你也不知道应该怎么做。这是两类派系，能把这两个很好的做柔和的呢，这个要求就会更高一些。
1: 是的，做得越好可能要求就得越高，是吗？
0: 对的。
1: 那什么样的人会关注会买 FOFO 基金呢？
0: 目前我们的感受是体量比较大的客户，对，目前我们客户里面是以家办客户为主，
1: 家族办公室，
0: 对，他们是企业主，或者上市公司的股东，他们通过自己的一些原始积累至少实现了财富的自由，然后他们会想做好后期的这种财富的传承，他们有时候可能二代不一定愿意
1: 接班
0: 做原来的传统行业，他们可能会更多的介入到这个领域来，
1: 所以他们对于收益的要求，
0: 他不追求那么极致的收益，至少在 FOF 这一块，他可能自己会留一小部分仓位自己去搏一些其他的高收益，但是他大头的资金他是希望能够比较稳健的给他一个稳定的回报。
1: 那相比创造收益啊，我们也需要讨论风险管理，也就是今天在节目一开始的时候徐总说到的风控非常的重要，怎么样去守住胜利果实。
0: 就像我刚才前面提过，在做 FOF 投资的时候，首先事前风控是最重要的，就是你对你投的每一个子基金它的策略你要有一个非常清晰的认知，而不是简单的看一下它的过往业绩，因为给到客户看的肯定都是业绩非常好的，
1: 是，
0: 或者说至少业绩非常好的那一个阶段，那你要了解它的一个全面，然后你理解它赚的是什么钱，它是运气赚来的钱还是真正的实力，真正的有这种阿尔法。当然在这之前啊，你要避免踩坑，有一些不良私募基金或者说不良的管理公司它可能会造假，这一类作为投资人你要能够鉴别，首先它的数据要是真实的，它数据是不是托管提供的或者说有信任度的数据来源，而不是它自己给你提供的数据，这是一个。然后其次，像我们是在做我们入池里边的时候，我们是会要求它提供四级估值表，托管用印的四级估值表，如果提供不了四级估值表的这种管理人或者这种产品，你也直接可以 pass 掉，不需要浪费时间再看了，它提供不出来不管什么原因都可以 pass， 我宁可错过一个但我不能踩坑，这是我们认为你必须要在事前做好的一个风控管理，
1: 宁可错过不要做错。
0: 对，
1: 那未来呢，如果说 FOFO 啊它能够投更多的衍生品对冲工具，您觉得 FOFO 的收益风险特征会发生什么样的一个变化？
0: 如果国内市场的衍生品工具更丰富，那首先作为 FOF 组合投资的话，它的体验感会更好，就是我们可以把回撤控制得更好，比如说现在我们的估值期货还只有500 1300，比如说我有一个多头段是 A500 的，那我就不太好对冲， 包括期权的这些品种也相对比较少，然后交易量也不是很大。在这块如果能

0: 够未来监管啊，或者说我们的市场更成熟，可选的工具更多，那么我们的这个组合投资的这种投资体验感吧，就会更好。
1: 您相信万物皆周期吗？
0: 我相信，我相信。
1: 您如何看待当前市场所处的周期位置？
0: 万物皆周期这个理论，其实我是非常认可的，跟我们的这种传统的中国文化也是像，就是盛极而衰，整个世界人类的历史就是这样的一个周期，不断的周而复始。具体到目前的市场，我们认为国内市场首先经济环境处于一个复苏阶段，前期我们做了一些去杠杆的政策的工作，目前整个市场是处于一个弱复苏，除了一些 AI 和半导体领域非常火爆。那其他的传统行业其实目前还在逐步复苏当中，但复苏的效果还不是那么明显，所以我们整体的货币政策，我相信在可预见的一段时间内还是相对宽松的，这是整个经济的周期的一个阶段，这是我们的一个观点。具体到二级市场的话，我们也是认为目前还是在慢牛当中，虽然说市场最近这一段时间有一些调整啊，那我们认为还是它对前期涨幅过快或者过高的一些领域做的一个修复吧，对，整体处于一个慢牛阶段震荡当中。
1: 那您对未来的市场结构性机会怎么看？你们在选基金的时候也会考虑到这个因素的，是吗？
0: 是的，随着这一波如果调整到位，我们认为市场还是处于一个慢牛当中，整体二级市场还是有机会的。科技板块如果这一轮的调整比较充分的话，未来我们认为还是会继续有机会。传统的一些领域啊，可能更多的是看行业或者具体公司的投资价值。经过前一轮疯狂的叫炒概念，可能会渐渐的回归到更相对理性的看业绩、
1: 看业绩验证。
0: 对的，会更多的有一定的修复吧。
1: 那你们在配置上会做一些前瞻性的布局吗？
0: 配置上是这样的，如果说是多头类的，我们的母基金会一个比较均衡的配置，我们不会赌一个赛道这样的一个组合。但如果说是我们一些风险目标型的产品，会控回撤的这类产品呢，其实我们今年就已经配了不少的主观类的私募权益类的管理人，他们会通过自己的投资和研究的能力来做，一个是仓位的择时管理，一个是板块的选择。我们会把这个工作交给我们底层的这种管理人，由他们来实现。而且经过这一轮的市场的波动，我们也更好的可以识别出哪一类管理人他是真正的有这方面的超额能力的，哪一类可能只是运气好了。
1: 我们刚才也说到，市场上现在公募私募加在一起有15万多只啊。对于一些年轻的朋友来说，他对于投资有兴趣。您刚才也说到了，单一资产和策略是很难穿越周期的。很多年轻的朋友呢，也想慢慢去接触到基金投资啊。如果听了我们这档节目之后，也想关注富富基金的话，您有哪些建议呢？
0: 如果不是这个专业背景的朋友们，我个人先建议他们至少先要做到对这个基金行业做一个比较全面的了解，就是首先你要理解这个基金它是怎么运作的，包括它受哪些监管，哪些是真正的合法合规的基金，哪些是一些野路子的或者不合规的产品，其实都是有的。在国内市场，即使经过监管的打击之后，我们还会经常看到一些
1: 不合规的
0: 宣传的东西出现。那首先你要把自己的专业知识补齐，了解这些基金是怎么运作的。第二步才是去理解每一类基金它的投资策略，它是赚什么钱。那公募基金也有不同类型的，有 ETF 基金，有的是主动管理的， 对吧？也有的是主题型的基金。那你得了解每一类基金它有什么样的特征，它到底是赚哪些钱，它是一个主动管理的还是一个被动型的。
2: 中国财经60分，
3: 早上7点，
4: 保管箱咁多间，揀边好？揀天风智能保管箱，红磡海船工商中心第3期，楼上买金，楼下存金，天风帮到你。
5: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6: 现在罗佩莹报道新闻。暴雨警告信号依家是黄色，表示香港广泛地区已经录得或预料会有每小时雨量超过30毫米的大雨，而且雨势可能持续。天文台昨晚7点正发出的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延长至到今日上午7点半，预料香港有局部地区雷暴。天文台表示，强雨带正持续影响珠江口一带未来几个钟头。

0: 香港广泛地区可能会受到大雨影响。美国总统特朗普证实美国正协助日本支撑日元会加币应用，此举既是美日友谊的象征，亦都是有助于全球经济发展。被问到美国为何决定协助日本干预汇市时，特朗普表示日元正在度贬值，日方希望获得一些协助，而美国随时准备好支持日本。路透引述两个日本政府官员报道，财务大臣片山高月将会在今日上午宣布，东京和华盛顿当局上个星期在外汇市场采取了联合行动，以压止日元跌至近40年新低的势头。其中一名官员更加表示，相关操作仍然进行当中。日元在7月下旬一度跌至接近1美元对164日元水平，创下大约39年8个月以来的新低。日本放送协会引述消息报道，面对汇率急挫，日本政府和日本银行自上个星期四晚上至到星期六清晨期间多次入市实施买日元的干预行动，而美国财政部就透过纽约联邦储备银行在市场沽出欧元并买入日元，是自2011年东日本大地震导致日元急升以来，日美两国15年来首次联合干预。英国首相贝安德誓言，他的政府将会绝不松懈地打击和压止乘搭小型船只非法入境英国的人数。贝安德在多佛视察时表示，政府已经取得一定进展，并正在度彻底改变整体应对方针。目前英法两国打击英吉利海峡偷渡集团的执法人员数量都已经增加一倍。英国内政部指出，去年已经近300个偷渡集团成员被捕，并扣押了1100多艘小型船只和引擎。内政部估计，若该批装备被偷渡集团成功利用，或可以多协助高达72000个非法移民进入英国。自几万个移民在上个星期四试图游往西班牙位于北非的飞地休达之后，有关非法移民的政治讨论再度升温。贝安德提到，游往该地的人士中有98%已经被遣返回摩洛哥，即时问题已经得到处理，但他补充说，问题涉及神根区以及英国和神根区关系的更广泛议题，他希望和欧盟就这些议题保持定期对话。俄罗斯和乌克兰升级远程打击行动，将战火进一步扩大至远离前线的深远后方。双方交火造成至少14人死亡。乌克兰在当地星期日凌晨向俄罗斯多个地区发动大规模无人机袭击。俄罗斯国防部虽然宣称击落了635架乌克兰无人机，但袭击仍然造成俄方至少9人死亡。此外，乌克兰无人机亦袭击了距离乌军前线大约800公里的萨马拉州电商野莓的一个物流仓库，并引发火警。野莓被誉为俄罗斯版亚马逊，是当地消费经济的支柱之一。自7月18号以来，乌军已经针对大约12个野莓设施发动袭击，旨在瘫痪其营运并削弱俄国经济能力。乌克兰方面，星期日亦至少有5人在俄军空袭中丧生。委内瑞拉和多米尼加政府发表联合公报，宣布双方同意逐步实现外交和领事关系正常化。声明指出，首阶段将会采取必要措施恢复领事服务，随后会按照双方商定的时间表推进外交关系正常化。这次决定旨在加强两国制度性的沟通渠道，保障两国公民权益，并巩固两国历史悠久的友好纽带。双方重申将透过对话，在互相尊重和恪守国际法原则的基础上推动有关进程。这节新闻报道完。
1: 跟住落嚟是新城财经台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新城广播
1: 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日间最高气温约28度，吹和缓南至到东南风，初时离岸风势清劲。展望听日初时仍然有骤雨同雷暴，随后一两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本周后期天气酷热。现时气温25度，相对湿度97%，请注意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同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1: 耀眼光谱，闪闪生色。Metro Anniversary 35 Spectrum of Self 音乐会，
3: 完全不听完全不讲，
1: 黄浩影、黄淑曼

0: 卢慧敏，踏上 Spectrum of Self 音乐会的舞台，对我来讲是一个新的挑战。不过呢，希望大家可以期待我们为大家 ready 的作品和表演。 See you！
1: 上新城网站看换飞攻略，新城广播35周年，八月闪耀。
2: 主办新城广播，指定信用卡伙伴建行亚洲信用卡，指定赞助李文商业中心、屈臣氏蒸馏水、Perface、Rule Insurance、微蓝保险、中原地产、汇德丰地产、会员计划伙伴 H Coins。
3: 清姐胡孟清首度披露节目以外的清姐私人投资笔记，新城广播35周年隆重呈现胡孟清投资分享会，其实战五宴。清姐现场讲你知但是电波中听不到的投资密码，还可以同清姐共进午餐互动分享。9月12号星期六上午10点半至下午3点半，在铜锣湾富豪香港酒店，清姐全程同你真正围炉港股。报名及查询费用详情即上新城网站或 WhatsApp 98292344。

0: 音乐不单止是留给最爱的人，更加是留给沿途陪我一起听歌的你。 FM99.7 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9点到10点，沿途有我。
1: 欧阳德范，
2: 财资大道，郭彦明、何文杰。
3: 好啦，咁啊嚟到星期一朝头早嘅7:08，天气仍然系麻麻地啊吓，即系今日都应该系大部分时间有雨嘅，留意住啦。咁嗱，琴日咧，阿何文杰就系呢个叫做全民运动日2026，咁啊年年都有噶啦。
4: 我都有去响应啊。
3: 你去边一个区啊？你
4: 康文署嗰啲啊，即系体育
3: 唔使钱嗰啲啊。
4: 唔系嗰啲要预约嘅，多数我都抢唔到嘅。
3: 哦，咁、okay、
4: 但系有啲叫活动中心噶嘛，咁、就有啲游戏俾啲小朋友玩下，模拟剑击啊，模拟拳击啊，模拟街舞啊，咁样啦，几好玩
3: 嘅。呢啲都有鼓励性嘅，尤其是对细路哥嚟讲
4: 啦，
3: 有得放电，
4: 同埋平时
3: 玩嘢
4: 吓，冇乜接触嗰类型嘅活动。
3: 是咁，而家咧就大家都好注重啦。咁啊，特首咧自己都亲自啊落到去区啊，换晒啲轻便嘅运动衫，就同市民一齐即系打成一片啦，玩下呢样玩下嗰样。啲司长局长都好积极嘅，譬如林定国司长啦、律政司，咁另外就系邓炳强局长咁。我觉得呢个系一个氛围，亦都系一个鼓励。咁为呢、這个今年有亚运啦，咁有啲亚运嘅港队就嚟就备战出场，其实而家都备到好紧张噶啦，咁样咁啊都有一个打气嘅作用嘅。咁不过咧就又可能撞啱唔系好彩啦。咁琴日咧就有一个活动，那个活动其实都搞咗好多年噶啦，就系嗰啲三项铁人挑战赛。咁呢个咧佢又分龄嘅，即系分年龄嘅，唔同嘅年龄组合。咁有一个年龄组合就50到59岁，咁啊有一位参赛者其实真系睇翻佢一啲相咧都非常之 fit， 而且佢本身咧都系一个退休嘅水警。咁啊，但系咧就好不幸地咧，呢位退休水警咧喺呢个即系作赛期间咧，就喺海嗰度咧失咗踪。咁啊，其实照计咧，周边都好多艇啊，嗰啲叫做救伤啊，随时 stand by 啊，亦都好多人睇住啊咁。咁但系就硬系唔见佢上翻水，咁啊超过9个钟啦。咁当然即系唔系超过7个钟。咁但系当然期间就不断有打捞啊，又去揾啊咁样。不过嗱，琴日咧虽然天气麻麻地，又黄雨又剩，咁但都唔算大风浪，咁好可惜咧，就系即系揾翻啦，送翻去岸边啦，但系就不幸咧，抢救后咧都系不治嘅。
4: 呢位姓马嘅男子就都系参与呢个即系挑战组噶啦，所谓挑战组就好名好听啲啦吓，即系年纪都倾大啲嘅，55至59岁组别，咁佢都差唔多60，即系59至60岁噶啦。咁其实赛事就分铁人赛，大家知三项啦，系咪？咁啊游水嘅先嘅，1500米，咁啊30公里嘅单车同埋8公里嘅跑步。咁啊听落分开咧吓，即系分开完成都好多人完成到嘅，我慢慢游咧泳池都游到1500米嘅，
3: 话识未到嗰个年龄层。
4: 咁啊，但系到个海咧，海同即系落个海游水啊，即系同泳池游系两个世界嘅，真系。
3: 多啲嘅变数
4: 吓，同埋真系即系用嘅体力系唔同噶吓，亦都冇话泳池咧，你真系攰到两下，你咪企喺个池边度唞唞咯。咁你海中间就冇得唞噶嘛，即系你即系由头踩到尾嘅，你嗰下突然之间攰咧，我最记得吓，即系海度游艇咁跳落去游水咁，好近啫，游埋岸边，大家游啦，个个都攞个水泡，我话扮嘢唔攞咁样吓，游到中间，顶唔顺，哇，真系好攰，真系面都青埋啊！咁啊，好在即系佢有啲随行人员好醒嘅，知道你啲人都扮嘢扮叻嘅，拎定多个水泡。
3: 平时运动又唔系好足嗰啲啦，
4: 我即刻抛个水泡过嚟啦，等我浮翻埋。
3: 同埋有时抽筋都好危险。
4: 系啦，所以咧，其实海咧真系嗰、那个即系危险性好大啦。咁但系当然啦，呢位系退休嘅水警嚟添嘅，啱啱据说体能都唔错嘅。咁佢失踪嘅时候， 尤其是第一項啊，即係游水嘅時候。咁、游水其實你好，即係你未去到話之前體力好多消耗啊嘛。即係如果去玩開體能嘅話，咁啊較大嘅嚇、健康體育學系高級講師後來洪德就估計有可能咧啊，即係因為係首階段發生失蹤啦，咁未必係體力透支有關嘅，而可能咧就係、即係就同個人身體啊，或者甚至乎啲突發性嘅心臟病啊，咁啊有關係啦。咁啊而即係天氣嗰啲因素咧，可能係即係誘發到啊，即係嗰個情況嘅啫咁。
3: 不過我見到現場情況咧，就係、是、譬如拉曬嗰啲有波波嗰啲繩啦，而框住咗個範圍。咁當然呢個就喺水面嘅框啦。咁你如果真係由偏離咗賽道啊，又或者係俾浪沖咗出去咧，咁呢個另計啦。但係我反而唔知而家情況點咧，因為冇追蹤到佢嗰個沿途。但係佢會唔會突然間就即係沉一沉，沉咗之後就體力不支啊，或者有其他狀況咧，而佢浮唔翻上嚟咧，而沿途嗰啲工作人員咧？你知喺个水里面得个头咧，就好难点算啫。只不过系终点嘅时候就睇下啊，系咪齐晒咁多位建议咧？都到咗终点或者系点咁？咁嗰度中间咧，可能有啲蹉跎嘅，即系你唔能够即时发现咧，佢已经系体力不支或者系出咗身体状况咧。呢、这个先至系嗰个位。
4: 咁佢喺大埔嘅大美督啊嘛，讲明啊吓督啦，系咪？冇乜人噶嘛，吓咁、你即系要工作人员嘅啫嘛。如果喺维港嗰度踢人赛，咁你又就容易啲，有好多人望到吓，杜海泳咁有啲观众咁啊，侧边都冇喺嗰个人喺度浮下浮下咁样吓，咁、可能会快少少咯。咁但系你嗰度就真系靠晒啲工作人员嘅啫嘛，咁亦都未必话可以安排到喺个海中间有太多工作人员去逐个人数住啊，唔系打仗啊吓，咁你即系参赛啫。咁但系啊，即系你都好难归咎个大会啊咩事干
3: 咁又好难，因为。虽然佢个个都戴住一啲比较鲜色嘅帽啦，容易揾即系见到啦。咁佢啊呢位男警退休男警蓝水警，佢都戴咗顶粉红色嘅帽，都易认嘅。但系因为佢迟迟未上岸去攞个单车，因为下一个项目就系单车。咁就变咗引起就主办单位就担心，咦佢中途咩事？即系你游得慢冇所谓，你知等于我哋嗰啲好业余嗰啲去跑呢个马拉松咁样，哇！真系差啲中途要搵架车车你翻嚟咁。但系你始终喺个路嗰度嘛，你差极都系喺个地面啊嘛。
4: 咁啊，其实啊喺运动呢个风险，点解中国人会啊即系发明咗太极呢啲咁嘅柔性运动咧？吓、即系其实就到年纪大咗咧，你都要不能不面对自己体能啊。以往可能你几叻都好，纪律部队又好，你运动员又好，其实都要面对个体能下降。

0: 咁有个美国嘅大型研究嘅吓，1985年至到2016年吓，即系统计咗900万次嘅三项铁人赛嘅吓，咁、死亡同心因性骤停发生嘅率咧系每10万人有1.7宗吓，男性啊多啲噶2.4宗啊，女性系0.74宗，嗱呢个重要吓，60岁以上嘅男性嘅风险咧极快升高噶，每10万人有18.6宗噶，咁而67%至90%嘅猝死或者系心脏停顿嘅发生咧，都喺游泳阶段嘅吓，咁而死者嘅平均年龄咧系47岁啊，85%系男性，咁啊真系其实如果按不幸嚟计咧，其实呢个统计都几描述到吓，即系呢啲不幸事件嘅，咁所以吓即系年纪大嘅男性咧，就有时冇唔够量力而为啦吓，亦都其实。男性的心脏病的问题也都错综复杂的，不是说你有没有运动那么简单，有些遗传有些是可能是先天性的问题样，到年纪大的时候问题也都会浮现，真的其实即由高风险运动不如年纪大一点可能真都要即调节一下。
1: 老实说我就不是说锡不锡身，学你说斋即是自己知自己事呢，就不要夹硬来了。当然运动这样东西值得鼓励的。但是这类比较剧烈的比赛好紧喎，咁呢头咁海陆空咁样，呢头系上水嗰头就要踩架单车咁样。但系即系年纪咧，我反而觉得唔系一个最大嘅因素，即系有啲难听啲讲，后生都好孱弱嘅咁样。咁但系反而系你平时多唔多训练啦，你自己知唔知道你自己嘅身体状况，譬如心脏啊各样嘢。但系水咧系好虾人嘅，即系欺山莫欺水嘛。水呢样嘢系令到你冇得摊头，你譬如爬山又好，就算跑步都好。你有咩事呢，你离开咗嗰个跑道，你自己都仲有一啲叫喘息嘅机会。但係水系吸你㗎嘛，即係你冇你嗰个呼吸啊，你饮得水多啲之后啊，真系反文覆述嘅话呢，呢样嘢就真系个风险系比任何陆地呢高好多。
0: 咁美国嗰研究都有啲 tips 俾啲实务建议嘅。咁当然简单啲啦，即係35、40岁以上啊，尤其男士你比赛前要做啲详细啲嘅心脏评估。咁你每年都做健身全身检查嘅，做埋呢个照心脏血管嘅，咁你咪比赛前嗰段阶段去做囉。咁一个呢就可能同呢个赛事都有关，即係去建议就喺开放水域嗰度练习，即係喺个比赛场你要熟悉嗰度嘅浪况啦，同埋嗰个季节嗰、那个即係海浪啊个状，即係海水嘅情况啦，咁同埋啲视线啊，你自己喺嗰个区域即系遇到特殊情况嘅时候，你点样去应付啊？即系譬如你都要知道嘅，有几远嘅游到游埋岸，有几远有工作人员，几远有浮波。咁有可能啊，大美督啊，真系唔系主要平时你会练到水嘅地方嚟噶嘛？真系可能比赛嗰刻你先跳落去嘅，连嗰度边度系岸啊，边度系求救嘅，你都唔系好熟悉嘅。
1: 佢有晒指示嘅，有嗰啲绳拉住，即系有啲浮波拉住啲绳。
0: 即系你系可能比赛嗰日你比赛嗰日你先即系佢就建议你要熟悉嗰度，你先喺嗰度比赛。咁唔嗰度就平时你唔可能自己去熟悉下嗰个水域噶嘛。系啦，咁你唔熟悉咯，咁到真系有一个突发情况发生，你都唔知点应付啊。咁所以大会有时谂玩系可以好玩嘅，但系真系有时啊三项铁人咁部分，你咪去翻啲熟悉嘅水域咯，水嗰部分系嘛。
1: 系啊，咁有时咧即系呢位水警退休水警都系啲体能优异嘅人士啦，亦都系参赛嘅常客，但系呢样嘢咧就真系每一次咧都要睇下自己瞓够唔够瞓都紧要啦。
0: 生与死嗰时即系瞬间嘅，即系譬如你真系
1: 嗌
0: 入手嗰下，你望唔望到个工作人员？个工作人员究竟喺边个方向嘅咧？咁你唔熟嗰度，你都唔知望向边度嚟求救系嘛？咁所以有时真系意外啦。不过有啲意外其实就确实系可以喺啲评估底下咧就避免啫。
1: 咁呢个游泳啊、单车加跑步呢个三项铁人啦，咁即系单车同跑步反而仲容易 manage 啊，所以游泳呢一科大家就唔好轻视啦。
2: 新城广播线上线下24小时不停精彩，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Metro Plus Your Connect，
3: 新城资讯台源头。

0: 如果你对新城广播旗下三大频道的节目，以及新城广播网站和社交媒体的内容有任何意见或查询，可以电邮到 prenquiry@mbc.com.hk，
1: 或者在办公时间内致电新城广播热线3698-8210，让我们不断进步，继续精彩。新城广播，正是你心声。
2: 财资大道，郭彦明、何文杰。
3: 好啦，咁啊，行政长官咧最近咧就开始密密地咧就去做咨询，咁啊，琴日咧就去咗屯门。今日嘅信报社评咧就讲到青年失业率趋升，求学要结合求职。咁啊，行政长官李家超寻日咧就率领多名嘅司局长出席咗第一场嘅香港五年规划暨施政报告地区咨询会，有大学生喺现场咧就关注失业同埋就业问题。就話而家初級嘅職位咧大大減少，建議當局咧參考新加坡同內地，為青年提供行業資格認證同埋實習資助等等。雖然香港整體嘅失業率表面只係3.7%，但係根據政府統計處嘅資料咧，今年四月到六月期間，25歲至29歲嘅群組失業率係達到5.7%，20至24歲嘅群組失業率咧係更加高。高达11.8%，现时踏入八月份啦，正正就系毕业生投身职场嘅旺季，青年失业率相信会进一步攀升。更加令人担忧嘅系，根据大学联校就业资料库嘅统计，适合大学生、大学毕业生呢一类职位咧，空缺系剧减超过60%嘅。咁当中行政类嘅初阶职位跌幅更加系接近90%。咁即失业就即毕业就失业咧，变成咗极具现实感嘅一个恐惧。青年失业率高企，往往咧潜藏住社会不稳定嘅元素，而且看呢个国际瞩目嘅优达危机，即系话70,000名大部分系青年人嘅非法移民，由摩洛哥偷渡到去呢个西班牙，涌入去位于北非嘅非地。咁咧，其中一個原因咧，就係摩洛哥嗰個青年失業率咧係高達30%，驅使佢哋鋌而走險，誤以為闖進優達就可以作為前往歐洲大陸嘅跳板，幾十人喺搶灘嘅途中咧係喪命。呢一次危機不但係衝擊西班牙，而且係導致歐盟內控，意大利暫停同西班牙自由進出邊境嘅神根協議安排。法國更加加強和西班牙接壤邊境的檢查，而西班牙首相桑切斯就批評部分的歐洲國家行為自私。青年失業率高企是全球普遍的現象，衍生出這個尼特族的概念，意思是什麼呢？就是那些非在職、非在學、非在受訓中的青年。香港的尼特族由2023年大概是33,700個，攀升到去年36,200個，佔了整體青年人口比例的7%。咁點樣降低青年失業率，自然是特區政府必須認真研究的課題。在今次諮詢會當中，李家超特首就說，科技發展將會創造生產方面的就業機會，相關機會是來自優質產業，青年收入和未來將會更加好。當局努力推這些研究啊，前沿什麼量子和這個航天科技的產業發展呢，就說提供的技能課程，期望呢是創造更多的優質就業機會。科技是一把雙刃劍，既可以創造就業機會，亦都可以扼殺職位的空缺。畢業即是失業，很大程度是跟人工智能 AI 取代初階職位有關。香港成功發展創科，的確是可以是創造大量的職位，值得斟酌的是具體執行上如何協助到年輕人突破目前一職難求的困境。求學結合求職也許是一個方向，可以令到年輕人從學校過渡到去職場。參考一下新加坡，新加坡早於青年求學的階段時候已經是提供職業輔導，亦都係聯同合作夥伴咧，為青年提供各類嘅職業匹配同埋技能提升服務，成功減少尼特族嘅人數。而荷蘭、英國同

0: 迈向增长放慢啦、低消费同埋物价成本上涨呢个格局。咁宏观环境欠佳，又叠加呢个 AI 冲击，年轻同中年一代咧觉得向上流嘅机会越嚟越少，前景被难免系受到挫败。咁佢呼吁机构领导层唔应该只系聚焦透过 AI 嚟节省人力成本，而系要从创造长远收益嘅目光部署，要承担为员工提供再培训机会嘅企业责任。
1: 咁今日报章嘅社评啊，其实选题都有一个题目啊，共同噶，都几多人提嘅，就系、是、啊星岛同埋明报啊，亦都咧包括埋头条日报啦吓，都系讲呢个 FIFA 啊，即系世界足协咧吓，即系关于商业化嘅争议啊。咁啊，文汇就讲啊，离岸国债期货嘅挂牌啦，吓、亦有另一篇咧，文汇就讲咨询会啊，要问计于民嘅。咁啊，东方咧提到咧吓、恶劣天气嘅比例会越嚟越多啦，要评估风险嘅需要要增加啦。咁啊，详细啲讲讲咧，就系、是、明报嘅社评啦，标题咧就系、是、欧洲足协咧就冚国际足协啊，金钱足球咧就争议不紫色嘅。咁啊，国际足协咧吓日前提出成立咧，就评估估计咧吓市值高达200亿美元嘅子公司啦，吓管理世界杯同佢旗下主要赛事嘅商业同埋营运嘅业务嘅，并且咧就向私人投资者咧出售最多20%嘅股份。咁呢个计划啊惹嚟咧吓国际足协啊素有意见嘅欧洲足协咧强烈反弹啦，更加威胁咧旗下55个。成员国咧就杯葛世界杯，中北美洲啦，同埋加勒比海嘅足协咧，同亚洲足协咧，随后亦都开腔啦，表达咧对国际足协嘅不满。咁国际足协嘅会长恩芬天奴咧就眼见无法取得足够嘅支持啦，宣布咧就撤回计划。各界咧就而家聚焦恩芬天奴嘅去留啦。不过咧足球同金钱之争议咧吓，并唔会因为恩芬天奴一人嘅去留咧吓就是、改变嘅吓。足球呢项全球最受欢迎嘅运动咧，未来究竟点样行咧吓，就值得研究嘅。咁啊，恩芬天奴研究出售世界杯商业营运权嘅计划咧，其实进行咗都一段几个月噶啦吓，连 FIFA 嘅理事会咧吓都但就蒙在鼓里吓，直至到7月28号咧，俾英国嘅传媒揭发，先至匆匆出台嘅。咁按佢嘅计划咧，就喺国际足协底下咧，就设立名为 FFE 嘅子公司商业咁管理咧，佢嘅利益啦，同埋营运赛事嘅，仲集资咧42亿美金啦，嚟推动咧足球嘅发展。咁计划咧已经获得211名成员嘅简单多数要通过先能够成立嘅吓，即系呢个系恩芬天奴佢同佢啲智囊嘅构思嚟嘅啫。咁恩芬天奴咧吓更话承诺会为会员协会咧吓，只要喺9月19号呢日之前支持嘅计划咧，就可以先获得咧2000万美金一次过嘅拨款，然后咧呢个国际足协咧每年仲可以俾250万美金嘅补助金咧吓，将会提高咧1倍咁多，可以话用银弹政策嚟吸引呢个支持。不过最后咧事件都最尾咁嘅落幕啦吓，呢个计划咧亦都令人重新思考咧吓足球嘅未来走向啊。
2: 早上7:30，
3: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4: 现在由罗佩琼报道新闻。日本财务省正式宣布，已经同美国采取联合行动，在市场上买入日元进行协同干预，并强调若果有需要，将会毫不犹豫地同美方进一步采取干预措施。日本财商片山高月表示，日方将会继续密切关注汇市走势，并同美国财政部等对口部门保持紧密沟通。美国财长贝森特同一时间亦都证实，美日两国在上个星期五采取的协同行动已经有效压制了日元的无序波动。美国总统特朗普较早前表示，美国正在协助日本支撑日元汇率，这个既体现了双方的友谊，亦都有助于全球经济发展。被问到美国 点解决定协助日本干预会史时，特朗普回应话：日元正喺度贬值，日方希望获得一啲协助，而美国随时都会

0: 支持日本，这个对世界经济亦都有好处。特朗普发表上述言论之后，美元对日元应声下跌 0.2%， 回落至到 157.07 日元水平。市场消息指出，日美当局上个周末进行了多轮买入日元的操作，是两国15年来首次进行联合干预。美国财长贝森特表示，美日两国协同采取的汇市干预行动已经成功压制了日元的无序波动，并呼吁美国联储局扩大向各国央行和货币当局提供的支持力度。贝森特在社交平台上发文指出，特朗普政府强烈支持日本为纠正日元遭严重低估而果断采取的市场和货币措施。他进一步表示，美国财政部将会继续密切关注汇市事态发展，并同日本银行同日本财务省的对口部门保持紧密沟通。贝森特强调，若果有需要，美日两国将毫不犹豫地参与进一步的联合干预行动。美国总统特朗普透露，美国将会在今日同伊朗进行谈判，并宣称关于霍尔木兹海峡复航已经有协议，而关于伊朗去核化亦都将会达成协议。特朗普在空军一号上对记者表示，美国同伊朗预计会在当地星期一下午以谈判形式展开对话，并将透过中介人进行协调。特朗普重申他很乐意停火并继续谈判，认为将可以挽救很多生命，同时亦都节省大量不必要的武力。虽然美军就打击随时准备就水，但他更加希望达成协议，他不想杀人，而各方都不希望看到这种情况。在与沙特阿拉伯、阿联酋、卡塔尔和伊朗进行沟通之后，促使他决定取消原定在星期五发动的大规模打击行动。伊朗方面较早时宣布正同阿曼讨论在霍尔木兹海峡新开辟一条航道，双方有关海峡管理的磋商已经处于最终阶段，但强调磋商纯粹涉及航运管理，绝不涉及霍尔木兹海峡的关闭或者开放问题。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旗下社交平台发文宣布取消对伊朗的原定军事打击行动，不过以色列军事及外交官员透露，以方高层和安全内阁成员事前并未接获美方通报，而是透过特朗普的社交贴文才得知袭击已经被取消，一度引发几个钟头的信息混乱。据报以色列官员对美方的临阵变卦感到相当沮丧，消息指出这个已经是一个星期内特朗普第二次取消针对伊朗的打击计划，严重扰乱了以军的打击部署。由于担心特朗普可能随时再次改变主意，以色列目前仍然保持高度的戒备状态。巴基斯坦西北部星期日发生的怀疑自杀式炸弹袭击已经造成至少14人死亡、18人受伤。现场是开帕尔普克图克亚省斯瓦特县一间警局，当地居民正在附近举行一场支持警察的集会，但暂时未确认集会是否袭击者的直接目标。另外有消息说，袭击者当时企图闯入警局，但在大门内被警员拦截，随即引爆身上的炸药。当地警方说，死者包括5个警员和8个平民，第14个死者相信是自杀式袭击者本人。这节新闻报道完。
1: 你现在听紧的是新城财经台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新城广播
1: 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日间最高气温约28度，吹和缓南至到东南风，初时离岸风势清劲。展望明日初时仍然有骤雨同雷暴，随后一两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本周后期天气酷热。现时气温25度，相对湿度96%，请注意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同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2: 新城广播交通消息报道。
3: 早晨，今次有玲玲同你报道出面的交通情况。先是九龙区公主道过海的龙尾在理工，加士居道天桥去红磡方向果栏一段车多一点，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龙尾在观塘渡轮码头，港岛区交通畅顺。看看新界区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排到桃园围天宇路滑，记得保持安全车速，小心驾驶。
2: 35载凝聚精彩，新城广播35周年。
4: Hello， 大家好，我是陈秋月卓飞，祝贺新

0: 播35周年，做更多好嘅节目，再创高峰。
1: 新城广播35周年，八月闪耀。
2: 新城八大家，即时资讯贴地贴身，从网上走进你生活。新城健康家、
3: 理财家、
2: 教育家、
3: 生活家、
2: 体育家、
3: 艺术家、
2: 娱乐家、
3: 慈善家。7x24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4: Metro 8 Family，
5: 新城劲爆，落下榜，
6: 劲爆。今个礼拜最新呢一期劲爆外语榜嘅 Top 3。
7: She's from Texas, I can tell by the way.
6: Her name is Ella Langley. 有呢一首歌。

0: 下周四至七 FM 99.7星座劲爆流行榜。
1: 财资大道，郭彦明、何文杰。
2: 到嚟7:38啦嚇，咁啊呢個美股咧就其實同好多事情嘅發展咧個命脈係相掛住嘅，咁啊包括呢、美伊之間嘅關係啦，包括呢一個油價啦，亦都包括呢、AI 話嗰啲好澎湃、好海浪式嘅嗰啲錢錢銀銀嘅嘢啦，咁亦都包括呢個聯儲局啊，究竟想點咧？咁因為而家嚇真係咩都係特朗普嘅人嘅情況下，總觀感好強啊！咁嘅情況下，佢搞咩咧？咁所以聯儲局個主席將會係點樣發功，或者改革個聯儲局咧？聯儲局啲傳統嘅規矩咧，其實都好受大家嘅注視嘅。咁啊，不如呢個時間咧，我哋就揾埋美股策略師啊陳炳強咧，同我哋一齊傾下。早晨啊，陳炳強。
3: 早晨。
4: 早晨啦，
2: 系，
4: 咁啊，早晨。
2: 啊，這個 VN 呢就真系天气又唔好啦，又冇乜地方好去啦。咁你对嗰、美股嘅探究又冇多一重嘅，即系心得咧？
4: 啊，唔会因为落雨而感到好悲观嘅。不过郭彦明头先咧点咗好多重要嘅题目啦，咁我跟住啲题目咁啊，大家讨论下啦。咁啊，你依嗰边啱啱啊，特朗普就讲咗话星期一可能又重新开始个和谈啊，咁所以油价马上由$85一桶啊，嗱纽约原油啊，就跌到依家大约$80松少少左右，咁跌咗好多啊，跌咗几蚊咁样啊，咁啊马上就呢个情况。不过伊朗嗰方面好似又话未都好应承过，
2: 佢成日都话应人哋要求啊嘛，特朗普话哎呀你挨我，你跪喺度求我，但系人哋话有咩冇啊，我哋仲系高度戒备状态，咁真系唔知佢两个算点。
4: 我估可能两人都啱，可能系挨佢嗰个同埋系应唔肯同佢倾嗰个系两个人嚟嘅，即系伊朗就系好捞搞。咁啊，但系点都好啊，市场依家反映咗，咁所以咧就原油方面嘅影响细啲咁多。不过关于原油方面有另外消息嘅，就油组家咧又将会开会啦，又倾倾下来年咧究竟嗰、那个quota 究竟点样搞啊，系会即系增加定减少个生产，同埋点样分配咧咁样。咁市场喺呢方面诶，对于油价敏感嘅话咧，就都好关注呢、這个睇法嘅。咁啊，但系除此呢个美国同伊朗或者油价呢样之外咧。咁啊，自不然都睇睇嗰个企业盈利啦。咁啊，呢个礼拜就大家见到大名嘅 AMD 同 SpaceX 咧，就会有佢嗰个业绩公布噶啦。咁大家又睇睇SpaceX 嘅股价回翻。

0: 唔少啦，咁就係咧就睇佢究竟經營嘅情況如何啦。咁除咗佢之外咧，睇翻禮拜五咧，你見到雖然表面上幾個指數都上升，但係納斯達克咧其實都裏面都有呢啲洶湧嘅波濤嘅。但係加呢兩間公司，一間就 Amazon， 一間就 Apple， 兩者我哋大家都熟噶啦。咁Amazon 咧就由於佢嗰個前景啊，同埋佢業績係理想啊，所以升咗10%。但係同一時間咧，就蘋果咧呢方面就麻麻地啦，業績咁啊跌咗成嘅好接近10%啦，即係7-8% 咁樣樣。咁拉扯嚟講，所以納斯達克就不至於有好大嘅打擊，反而有多少嘅上升啦。咁你見到兩者其實都係我哋熟悉嘅科技公司嘅，咁業績嗰方面咧，似乎就即係背道而馳啦。所以咧就係咪即係完全一片向好咧？咁就未必。咁但係點都好啦，業績既然公布，我哋都講返喺呢個禮拜，除咗 SpaceX、AMD 之外呢，有幾個名我哋都關注嘅，就嗰個花滾啦，就有 Palantir， 呢個就好重要嘅軟件公司，因為攞咗好多政府嗰啲訂單嘅，咁就你可以話係即係半個政府公司都得嘅咁樣。咁Caterpillar 啦，嗰個工業如何呢，個發展又就睇佢啦，咁凡之種種都係。但係整觀嚟講呢，我哋就係話呢個最近嗰個 AI 股同埋晶片股等等呢就遇到重挫咁樣。咁你諗下成個月啦，雖然禮拜五好返啲啦，啲反彈，但成個月嚟講呢，我哋睇嗰個費城嘅晶片指數呢就跌咗都相當多下嘅。咁顯示到呢其實啱啱過去嗰個七月呢都係受到 AI 嗰方面嘅回調呢，就使到美股冇法子向上突破，經濟有多少回調呢。咁稍後我睇下幾時會過呢個咁嘅風潮。咁另外就睇睇個息口啦，雖然聯儲局呢上個月呢就即係啱啱開個會呢就冇話要加息，但係其中呢出咗嚟嘅結果原來有三個成員呢就話想加息嘅，於是市場上就有反應啦。咁點嘅反應呢，就最直接就睇返嗰個債券息口啦。你見到十年期債息升咗4.7%，呢個就好少會有，前嗰排都有4.5%又回返之落去。咁30年債券更加即係升到多年來嘅個高位啦。咁顯示個市場其實就覺得呢通脹或者其他原因都好啦，應該加息嘅。咁聯儲局如果真係好似話根據特朗普嘅指示呢，係話係我唔減息都好啦，都唔會加息啦咁樣。但係市場嘅力量呢就慢慢趨向呢，就話我哋覺得呢要加息㗎喎。如果你死都唔加息呢，我就覺得聯儲局你係咪真係唔做嘢，或者做唔到嘢，或者唔識做嘢，以致將來個通脹會係難以收拾啊。咁聯儲局個聲譽呢可能受損呢，稍後可能呢就焗住要快快加息，同埋加得好快。
1: 但係而家呢有個得意嘢喎，我又即係中途同你加句呀，就係我見到紐約時報呢就有一個說法。我唔知係咪Kevin Walsh 呢上任之後呢佢都發個騎虎難下啦，有時候唔可以太逆呢個民意啦，或者個市場力量啦。咁佢就有條廁所橋喎，就係點呢，可能係將每年呀個議息嘅次數呢就減少。一般呢傳統上亦都冇一個硬性規定呢，你見聯儲局一年呢就大概開8次會，就
2: 8次
1: 係啦，咁就愛嚟議下息，即係通常呢加息減息就喺呢8次會裏面發生嘅。咁如果佢將議息嘅次數，即係佢唔好計劃見唔見記者，佢見記者嗰啲已經減咗㗎啦，因為通常有時有記者會，有時冇記者會，嗰啲減咗反而算啦。你將議息嘅次數都減呢，就正正好似你話齋啦，喂，咁咪吓，即係蒙混之中沉默療法嘛。佢而家呢一個Kevin Walsh 玩法叫沉默療法，我唔講你知，我唔話你知，等你市場知少啲嘢，冇咁多結局咁樣。咁但係如果將個意識嘅次數都減呢，其實個股市呢就要成日喺度猜測啦，即係好多 speculation 啦，好多啲即係可能係添煩添亂嘅嘢啦。咁我唔知呢個廁所橋行唔行得通喎。
0: 佢其實佢未上任之初，其實鼓吹咧就話聯儲局咧唔應該俾太多向前睇嗰個息口嘅指引嘅。咁佢上任之後就開始啦，佢自己都唔表態啊，唔俾你估到。咁你減少啲意識嘅日子嘅話咧，實際上即係話 議息同議息之間嘅時間長咗啦，咁大家又冇其他太多嘢嘅根據喎，咁因為估猜測嘅時候咧，你猜測完下次會修正就再猜測啦，咁但係修正之間咧嘅時間太長啊，所以我覺得係會增加咗市場上嘅波動性，即係息口嗰方面咯。我自己覺得就冇咁嘅，即係冇乜特別見到好處，除非你認為市場根本就天煩添亂，你唔俾你知咧。佢就會剩翻落嚟，咁市場點會啊？尤其美國市場一定係鼓勵噶啦嘛，咁所以我覺得佢其實增加咗市場嘅波動性，呢個唔係一個好嘅方法咯。稍後睇佢又點做，就係總有新嘢嘅新人嚟講，不過佢係多啲咁解，我唔認同呢個方法啦。
2: 咁啊，鬱十佢做啲招嘅嚇，佢啊話要成自己宣布咗成立5個工作小組噶啦嘛嚇，咁啊分工啊嚇，呢種官僚啊絕招嚟噶啦嚇，有咩事就啊成立啲小組，
1: 同埋 bring in 好多外人咯。
2: 係，咁特區政府都好叻嘅，畢竟介紹咗香港政府就嚇，即係過去都好中意啊成立啲小組啊委員會啊。針對啲問題研究一下先咁，咁但係佢呢個小組啊，第日就唔使話聯儲局開理事會，咁小組都會開會㗎。咁但係小組開會有幾透明咁啊，大家都未知。咁但係佢有啲小組專責咧，譬如做聯儲局個資產負債表啊，話呢個犀利嚇，大權在握。咁啊，亦都有做數據運用啊，對外溝通啊，咁呢啲小組多咗啊，其實市場係會欣喜佢哋啊，即係可以拆細啲問題嚟傾啊，定係啊，即係會更加唔知道佢個方向，因為小組傾完唔等於個大會同意個小組㗎喎。
0: 係啊，你小組其實佢可能分鐘有唔同方向喎。嗱，聯儲局兩大功能啦，第一個就充分就業啦，第二咧就通脹係要可控啦。咁你兩個如果假設就得你兩個小組啫，咁我話喺通脹一高，我一定要壓低通脹，咁就加息啦，咁就放啲錢出嚟。但同一時間另一方面咧，通脹高又擔心個經濟唔好，應該減息啦。咁另外小組咁講，嗱，咁你信邊個啊？咁就變咗咧，最終個拍板個事又唔同喎。實際上咧，你好似多資料，但係就好似喺個開董事會之前咧，就係、是、大家各自表述啦。咁其他呢個又唔係最終拍板喎，咁係咪就估得更加多咯？所以我覺得咧，就分分鐘因為咁樣咧，就更加多猜測。你話開會少試到少啲啫，但係就猜測更加增加咗。咁到時咧就可能多咗一班人嘅，就時時都有一班人咧就係、是。觀察聯儲局嘅動向，咁成為一個穩食嘅一班人噶嘛，咁到時呢班人應該又更加多啦。
2: 同埋你環球，即係啲問題環環相扣噶嘛。你話資產負債表，咁如果你即係差咁多錢啊，咁你國際還利息，咁你冇條件加息又點樣縮表咧？係嘛？即係幾，所以你搞個小組都冇乜作用嘅，即係睇住個表，你跟住可以做啲咩咧？咁呢個等佢哋啊，即係啲朝天子一朝臣啦，咁係咪有？啲人要拉入去小組咧，咁啊等佢公布啲運作。咁啊，但係呢個禮拜咧，就焦點應該喺星期二喎，有兩隻股咧都係有業績。一隻 AMD 啊，一個 SpaceX 啊 ，AMD 其實我哋啊細細個砌機啊，去高登黃金行都見到呢、這個即係巨頭就 Intel 啊嘛嚇，英特爾跟住就排住咗 AMD， 後來先有輝達啦，輝達都唔知喺邊啊，當時係做視像卡嘅。咁但係 AMD 咧，佢同成日掛住同英特爾鬥啊嚇，佢都係一向都係做開嗰啲處理器咧，就係、是、做擺落啲大型嗰啲
0: graphic
2: 嘅，係佢做佢同佢做大電腦。好多嘅，佢就少做圖嘅。咁咧，但係英特爾點解輸俾而家輝達咧？就係、是、輝達做開圖啊嘛，圖就要好多啲小頭腦啊，即係要1000個小學生多過你幾個博士喺度。咁英特爾同 AMD 啊鬥做啲叻博士嘅晶片出嚟。咁但係咧，輝達就唔係啦，就做好多小學生晶片。咁而家人工智能嘅時代咧，原來咧就要好多小學生嘅腦咧一齊去運作。咁所以咧，個個咧都覺得輝達嗰啲晶片先運作到人工智能呢啲平台。咁 AMD 咧，即係個市佔率咧喺人工智能嘅晶片都好少嘅。咁可以即係睇下呢個半導體，就講話係半導體，但係其實好多本質上嘅分別咧，就要睇清楚啦。股民投資嘅時候
0: 係。實際上都你見到科技界都轉唔好多。最先頭先講啱 Intel 就係我哋唯一知道係好巴閉㗎啦。咁佢用 CPU 係即係出咗名嘅，所以壟斷市場嘅。咁以前電腦靠 CPU 行得快，就即係整到成個機都快啦。咁後來NVIDIA 咧，輝達咧出 GPU 咧，就本來就淨係打機用嘅。 咁但係隨之呢用 AI 呢就需要 GPU 個能力係多好多啊。咁中間呢啲技術嘢我哋就無謂講啦，因為未必講嘅專家，但係咁 GPU 又興起，但你見到最近 Intel 呢亦都希望喺 AI 方面呢就 CPU 亦都負起更加多嘅任務，兩者係有少少唔同方向啦，但係都係搵住 AI 嘅錢喺度嘅。咁Intel 依家係咪能夠再起？我估佢呢未必能夠又好似以前咁獨大㗎啦，因為大家分享個市場啦。但點都好啦，美國政府特朗普都好聰明㗎，依家又增加咗買科技股㗎嘛，政府加埋 Intel 其他之外加埋30间啦，可能買。咁如果嗰啲嘅科技股上升呢，咁就美國政府本身係又賺錢多啲啦，係咪咁就幫補個財赤啦咁樣。咁其實佢咪同我哋一樣咁投資落去啦。咁至於呢個禮拜呢關注除咗頭先嗰個 SpaceX AMD 之外呢，經濟數據我哋都需要關注嘅。由於最近嗰個通脹呢大家都好關注佢影響嘅如何呢，呢個禮拜出個就業數據比較多啦，禮拜中會有 AMD 嘅ADP 嗰、那個嗰、那個私人就業嘅報告。咁第一呢就前哨嚟㗎啦，大家會睇咗個情況。到到禮拜尾呢就真係重磅啦，就是、非農就業嗰方面。咁依家市場股呢就比上個禮上個月呢會有增加。咁如果增加同埋唔好增加，因為甚至會減少會有咩影響呢？減少就顯示到弊嘅，大家擔心經濟啦。但增加得太多，大家都更加擔心依家中個焦點就係通脹太高，可能加快加息嘛。咁如果佢加得即係太過理想，其實都對個股市唔係理想嘅。咁最好係中規中矩咁嘛，唔升唔跌，或者即係升得少啲咁多啦，咁會好事啦。咁另一點，我哋都需要關注咧，除呢個報告話就業嘅報告增加幾多日就業人數之後咧，就每個即係每個人嗰人收入嘅增長嘅如何啊？因為有增長慢而通脹又增加嘅話咧，咁實際上佢可動用嘅資產會少咗啊嘛，咁啊對影響個消費同埋經濟。咁所以咧呢個報告出嚟嘅時候，除咗係嗰個 headline 啦，係話究竟係增加幾多人嘅就業之外咧，都睇睇嗰個平時比較少睇咧，就係佢每週時薪嚇或者每個薪嘅薪金咧就增加嗰個情況點樣啦。咁呢個睇近住禮拜尾嘅，咁呢個禮拜應該焦點啊。除了所謂油價發嚟發去之外呢，就是看這個業績公佈啦，同埋依家頭先所講嘅就業報告啦。
1: 其實呢你剛才講嗰兩個指標呢都係食下特朗普或者美國呢自己食返自己嘅回力標。因為如果佢唔係二月嘅時候呢即係戚起條筋去打呢個伊朗呢，個油價當時都係喺度咬下咬下嗰啲60蚊邊。
0: 60蚊
1: 啦。係啦，咁亦都呢即係又大家細估唔到啦，呢個歐洲個熱浪係咁勁同埋咁長，咁就即係搞到能源嗰個需求呢喺好多時都係冬天先多高峰，但係今年嘅夏季亦都多，所以咧全世界咧都濕化，包括佢哋美國自己啦。咁但係咧歐洲即係呼聲嘅時候咧，其實中東嗰啲特朗普自己嗰啲聲稱嘅盟友咧都好唔耐煩，就係、是、覺得喂你二月打完之後到而家你都未生快佬，你都未宣布勝利，咁大家想點咧？那個油價始終都係晾住喺個80蚊樓上，咁所以咧沙特嗰啲國家咧亦都勸佢咧，喂你唔好再去揼人啊，你可唔可以停啊？咁佢就懶係咧，好似有個中介人啊，你話噶咋啊？你叫我俾面你，我就唔去再去炸對方啦。咁然後又話對方又嗌佢談啦。咁而家就講緊美國時間嘅禮拜一。咁禮拜一究竟係咪喂呢個狼來了嘅故仔都50次起碼㗎啦嚇，咁即係禮拜一究竟係咪堅定有兩邊嘅代表傾呢？而傾嘅話，你傾10次同1000次都一樣，因為你嗰個霍爾木茲海峽同埋你嗰、那個核嗰、那個設施一日都仲係分歧嘅話咧，你傾嚟傾去都係咁上下嘅啫喎，咁所以佢成日聲稱話個霍爾木茲海峽就會開放噶啦，就會免費咧，即係啲船隻就經過啦，除非咧同美國敵對嗰啲咧，我就抽你買路錢咁。但呢個遊戲咁樣重複玩落去，而令到個股市咧就好似彈珠機咁樣，一日就跌幾百點，一日就跌升幾百點咁樣，即係咁樣彈珠機法，即係。会维持几耐咧？真系
0: 有啲人想去继续嘅，弹嚟弹去噶，一炒家一定需要
1: 有波幅啊嘛，要
0: 系咯，你一潭死水，我哋话系好稳阵啊，其实就对佢大镬。 咁你$180油價咧，講真咧，講少句就話，你真係買可能有個機會啊，因為佢講到最好嘅星期一開會啊嘛。咁啊，梗係有啲嘢即係阻滯啦。咁啊，油價始終會彈翻啲上嚟噶。咁會唔會有個機會去買油價咧？不過咁講啦，就係一般我哋投資者就唔好玩呢啲樣嘢。咁啊，但係講翻美國特朗普嗰方面咧，霍爾木斯海峽對佢嚟講就係一個no win situation， 就係話嗱，你如果集好都好，你開翻曬霍爾木斯海峽。但實際上一驚咧，就話伊朗啊，對於嗰啲個海峽個控制權好似啊，即係多咗啲話語權喎、咁樣。嗱，如果係咁，佢咪真係輸咗咯？咁所以呢、這個霍爾木斯海峽嚟講咧，似乎都嗱搞佢唔係咁好好嘅。唯一一樣嘢就核設施係最重要嘅。咁如果傾得掂嗰度咧，其他可能都放棄。咁但係點都好啦，就係話佢真係壓力大㗎啦。十一月個中期選舉又嚟啦。頭先所講咩中東啊，嗰啲國家都好咧，個面子唔喺佢個身邊嘛，打唔贏咪就算啦，佢又最緊要和氣生財啫嘛，所以面子依家就喺特朗普嗰邊，咁伊朗咧就話我呢個頂唔順先啦咁樣，所以我覺得佢對佢嚟講依家呢排嘅壓力都大嘅，咁撇除咁咧，唔好理佢咧，我哋就話咧短時間咧難以避免個油價彈嚟彈去噶啦，咁究竟係咪係直情影響到整個世界嘅嘢咧？就佢。佢贏輸一件事啦，但係油價長期高位當然對大家都唔好事啦。不過其實我再睇咧，就反而油價長線，我就嗰陣時啊，郭賢明講話，睇佢睇翻，我覺得咧就長時間可能都係睇淡，因為總有啲替代方案越嚟越多，一逼住啊嘛。咁但係呢個唔係短時間嘅。
1: 唔緊要，我都想請你飲奶茶嘅陳明
0: 強。
1: 係啦，今日咧我哋又傾到呢度先啦，亦都密切注視睇下美國嘅星期一佢哋係咪會埋台傾啦？呢個美伊呢一場即係唔知咩事幹嘅東西。
3: 早上7:57。
4: GSK 提提你，呼吸道合胞病毒 RSV 冇特效药医，长者同50岁或以上长期病患都系高危人士，找医生查询预防方法啦。
5: 谁知我内心多苦闷，
6: 着好多松紧衫咧去遮住我嘅意思咯。咁我由中学开始咧，我开始觉得我有一只脚系一件好羞耻嘅事。我冇去睇医生啦，但我可能嗰时我应该都有啲即系抑郁就应该有啦。
5: 有谁会知我心内有极强信念？
3: 不同嘅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10点。我是梁继章。
7: 日常生活忙碌，冇时间学新知识。
8: 终身学习其实唔难，有心向学，食住 lunch 都可以学到嘢。
9: 新城学院由理财到科技，由舞台文化到沟通技巧。
8: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1点到2点，自动为你嘅生活增值。
7: 新城学院每日 lunch hour 喺新城资讯台准时开课。
10: 内地与香港一脉相连，每个人在自己岗位全力以赴，共创美好将来。

0: 早上八点。
1: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2: 现在由罗佩琼报道新闻。日本财务省正式宣布已经停同美国采取联合行动，在市场上买入日元进行协同干预，并强调若果有需要，将会毫不犹豫地同美方进一步采取干预措施。日本财相片山高月表示，日方将会继续密切关注汇市走势，并同美国财政部等对口部门保持紧密沟通。美国财长贝森特同一时间亦都证实，美日两国在上个星期五采取的协同行动已经有效压制了日元的无序波动。美国总统特朗普较早时表示，美国正协助日本支撑日元汇率，这个既体现了双方的友谊，亦都有助于全球经济发展。被问到美国为何决定协助日本干预汇市时，特朗普回应说，日元正在贬值，日方希望获得一些协助，而美国随时都会支持日本，这个对世界经济亦都有好处。特朗普发表上述言论。